0: 转移人员提供餐食。生活保障方面，经过各部门连夜抢修，安置点的网络信号基本稳定，电力部门正在增加照明和供电设备，满足安置民众的用电需求。另据广西7日晚举行的抢险救灾新闻发布会介绍，因前期龙舟水影响，底水较高，叠加台风降雨，目前广西仍有341个水库超汛线，41条河流，56个站超警戒水位，一些水库和江河堤防长时间高水位浸泡，发生管涌滑坡垮塌的风险很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广西防汛救灾工作正在全力推进。那么最新的消息，马上连线正在广西横州的本台特派记者朱佳杰。
2: 佳杰，早上好。
3: 杨子、王峰，早上好。
2: 现在看到还是在下雨啊，远处还有车胎都被淹没了。目前为止，救援的进展如何？主要问题是什么？
3: 好的，王峰，那么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广西横州的主城区，可以看到在我身后的主城区道路，事实上还有大量的这个车辆是处于一个淹没的状态。同时呢，这个道路的积水刚刚跟我们的测量其实是已经到达了腰部以上。其实在今天早上开始呢，本地其实又开始有降雨的发生。那么根据气象台的消息，今天呢，横州大部分地区还会有小到中雨，局地还会有大到暴雨的出现。那可以看到的是，现在的画面我们可以看到现在还是有不少的民众是有在涉水出行。那么在今天早上我们所收到的消息是，目前呢，横州全市目前是设立了有6个临时安置点供灾民去居住。那么同时呢，在这6个安置点也是针对老弱病残孕等特殊群体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首先呢，在安置点内也是有设立了有24小时的医疗点，同时呢配备了超过340多名的医生进行24小时的健康监测。那么根据我们早前获得到的消息是在七号的时候，本地的村庄其实是有养蛇场的毒蛇是被洪水冲出到市区的情况。那么在昨天晚上，其实我们也是有见到了有蛇的出现。那么这些蛇呢，其实包括了眼镜蛇、水绿蛇。那么其实剩下的大部分蛇类，除了眼镜蛇以外，其他的蛇它都是会在水中是去有一个缓慢的爬行。那么但是呢，这些蛇它主要都是可以在被水浸泡长时间以后都很容易失去生命体征。那么同时呢，根据我们所了解到的消息是，横州市的人民医院的蛇毒血清目前也是一个较为完备的状态。那么本地呢，也是在针对这些丢失的蛇开始在本地寻找志愿者去帮助去逐渐的找回。那么在我们了解的消息是，目前的广西呢，现在还有超300多座的水库是处于一个超限的状态。广西此前也在提到了，这次的强降水发生之后呢，也是一度导致了两处的水库出现了溃口。那么这两处水其中一处水库六兰水库，它是由于是土质坝所导致的。那么广西方面也将在后续逐步排查这些老旧的水库，以防次生灾害的再次发生。那以上就是我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现在先把时间交回给香港。
2: 好，谢谢佳杰从广西横州带来最新的观察。
1: 那受到台风美沙克的影响，广西部分地区发生群发地质灾害，横州市和宾阳县出现了打破当地24小时气象记录的降雨。在横州，强降雨一度是导致当地的六兰水库出现了缺口险情，而主城区发生内涝。
3: 广西横州市受灾民众人数七号已经达到84700人，官方通报指现已转移53808人，剩余660人，预计七号会转移安置。横州市主城区七号因强降雨发生内涝，造成居民被困、停水停电。
4: 应该基本上，一栋的话基本上挺多都在的，就只有几户没有人住和几户已经搬去别的地方的，停水停电了，然后呢就没有东西，后面就去外面接上住。
5: 因为我们是做饭店的嘛，就是我就是缺一点水嘛，就是想去打点水来的。比如说你做饭店的，你没水怎么你得搞，是不是？
3: 七月三号到五号，广西共有67%的乡镇出现了暴雨以上量级的降水。广东消防救援机动总队表示，已在六号抽调200名指战员、17艘救援舟艇，并携带600余件套救援装备支援广西。
6: 当时啊，在幸福西街，有30余名受困群众，当时水啊已经达到了80公分到1米深的这个高度， 很多受困群众多数以这个老人，这个小孩儿，还有一些伤病，截止到当前的时间，共计转移150余名群众。现在我们仍然有这个两组人员在继续转移群众。
3: 受台风美沙克残余环流与西南季风共同影响，广西自7月3号起遭遇持续极端强降雨。广西61个气象站点雨量都突破极值，到7号，广西全区共有55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凤凰卫视朱家杰、童虎、雨丹，广西横州报道。
2: 再来关注湖北，湖北东部多地在6号晚上遭遇了强对流天气袭击，黄冈、黄石、鄂州等地53个乡镇遭遇了8级到13级的雷暴大风，部分乡镇出现了龙卷风。
1: 而截至目前，雷暴大风已经造成了1.46万人受灾，11人死亡，1人失联，救援救灾工作正在有序开展，相关的灾情还在进一步的核实当中。
7: 6号至7号，黄石、黄冈、鄂州、咸宁等地遭遇强降雨和雷暴大风，其中6号19时至23时，53个乡镇出现雷暴大风，其中2个乡镇达到13级，部分乡镇出现龙卷风。本次强对流天气突发性极强，短时风力大，湖北省委省政府要求各级干部立即投入救灾，全力救治伤员，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在黄冈市黄冈师范学院6号20时03分左右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校园保卫值守人员奋力顶住大门，但因风力过猛被迫撤离，撤离瞬间大厅顶棚轰然垮塌。学校已全面启动应急处置工作，校内学生自7号开始放假离校。一处物流公司的厂房外立面扭曲变形，厂区内有重型卡车被掀翻在地，部分建筑物直接倒塌。灾情发生后，武警黄冈支队出动兵力和车辆，第一时间赶赴黄州区宝塔大道长江社区开展救援工作。截止到7号凌晨20:20，共搜索区域3.1万平方米，解救15名被困人员，帮助21名群众转运生活物资。在黄石大冶市金牛镇，建筑构建等被大风卷飞，多处民房玻璃碎裂，阳台损毁，沿街树木倒伏，部分路段交通中断，商铺居民受损严重，部分房屋无法居住。当地第一时间启动紧急避险转移预案，组织受灾居民连夜有序撤离，并提供生活保障、医疗救助。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关于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的最新消息，立刻连线本台特派记者吉红英火。
1: 吉红你好。
8: 两位早上好。
1: 请帮我们介绍一下现在湖北当地的受灾情况到底怎么样了，都有哪些最新的掌握，另外救援工作都有哪些新的进展呢？
8: 好的。刚才大家也看到新闻片里面有提到，在整个湖北的东部多部地区是遭受了强对流的这种灾害啊，然后里面也提到了一个地方，就是湖北的黄冈师范学院。那我现在所站的这个地方就是湖北师范学院门外的这条街上面，大概在凌晨5点左右，我们刚刚抵达这里的时候，看到现场还是一片狼藉，在整个地面上我们会看到非常多的这种爆裂的玻璃碎渣，以及包括这种残存的这种树枝树叶等等，包括我们在现场也看到了这种目前的绿化的树木木苗的损坏的情况，它的损毁情况是非常严峻的。

0: 片里面出现了这个湖北黄冈师范学院。那我们在这个校园的外侧发现了整个校园的这种建筑体，原本它是一个挡雨棚、遮阳棚，它是停放的非机动车，然后在这里是有一个护栏的，但是目前我们看到这个镂空的护栏全部被卷下来，倒在一旁。那么现在人是可以自由进出这里，这里是完全不设防了。再往更远处看，我们可以看到校园里面还有倒伏的这种大型的大型的树木。再往更远处看，就是这次受损比较严重的教学楼。我们从这里可以清晰的看到整个教学楼的楼体有非常多的这种窗户是遭受了很严重的破坏，甚至有一些楼层它的所有的这种玻璃是已经消失了。不过目前呢，这个校舍里面的这些学员是目前是有很多人是已经。被要求回到家里面，那这学期就提前的是放假了。那么有些没有进行期末考试，可能是在下个学期来了之后再开始补。那我们在凌晨5点左右抵达现场的时候，目前在现场还可以看到非常非常多的这种建筑残渣等等的。但是在凌晨7点左右呢，我们看到有非常多的环卫人员进驻到这条街上，开始做最后的清障工作。以大概不到1个小时的时间，他们把路上的这种玻璃碎渣等等已经清理得非常干净，已经给现场留出了非常宽的这种行车和行人的这种步道。那就是我们在目前为止在湖北省黄冈市掌握到相关情况。接下来把时间先交还给香港的两位。
1: 好的，了解，谢谢季红从当地带回来的最新情况。
2: 截止到7号下午的5点钟，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已经派出了4000余名官兵民兵，全力投入广西和湖北的防汛救灾工作，确保民众生命财产安全。部队官兵民兵持续在广西受灾区域组织抢险救援、群众安置、物资转运等工作。根据南部战区消息，陆军第75集团军1000余名官兵7号下午驰援广西，出动了工程抢救车、卫生救护车，携带着冲锋艇、皮划艇，还有救生衣等1000余件装备器材。武警广西总队第一时间派出了近800名官兵，在贵港、衡州等地展开了抢险救援，累计转移群众1797人，搬运物资2000余件。广西军区同步组织2900余名民兵，开展了属地防汛救灾工作，分片驻守重点防汛区域。
1: 甘肃陇南市探昌县南河镇任藏村7号的早上发生了山体滑坡，造成人员被埋。截至7号的21时，救援人员已经累计找到了31名被困人员，正在全力搜救剩余2名被困人员。
3: 7号早上6时56分许，陇南市岷江林业总厂一支清林队伍在保护区内行进过程中突遇山体滑坡。灾害发生后，当地应急消防、医疗、公安等多个部门组织救援力量，迅速开展救援，全力搜救被困人员，妥善转移安置受灾群众，严防次生灾害发生，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甘肃消防救援力量共投入340多人，正利用挖掘机、装载机开展清理搜救工作。据介绍，滑坡体在8000立方米至10000立方米之间，最深处达10米左右。甘肃省卫健委紧急调配甘肃省紧急医疗救援中心4组急救车辆，含重症创伤儿童救治车组13人赶赴探昌，调度甘肃省人民医院重症骨科、普外3名专家赶赴现场指导救治，并开通绿色救治通道和远程会诊平台，同时启用后方救治病区，组建专家团队，随时接受上转患者救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稍后回来关注的是，中国国防部指中国不和任何国家进行核军备竞赛。一会儿见。

0: 英国首都披露挑战者三型战车车型多处安设额外装甲，增设猎杀一体系统，担负未来地面作战主力。日本南鸟岛反舰导弹射击场整备工作已经完成，将部署12式导弹发射车与擎肩针无人机等装备，明年启动实弹射击。
1: 韩国加速无人机部署，计划到2029年培训50万无人机战士。军情观察室今晚8:30，凤凰卫视中文台。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 只因建设的力量。

0: 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 时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挪威外交大臣艾德六号在奥斯陆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举行会谈之后，召开记者会，积极评价会谈成效。
1: 艾德表示，他与王毅举行了富有建设性的正式会谈，双方就双边关系及乌克兰危机、中东局势等国际问题交换意见。艾德指出，两国同意将挪威驻华大使馆的土地租约续签70年。挪方认为与中国保持良好关系至关重要。中国是世界两大经济体之一，也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两个国家之一。近年来，挪中贸易日益增长，两国拥有广泛的共同利益。双方就海上安全、海洋航行自由等议题达成共识，并在绿色转型、气候和自然保护方面开展大量合作。艾德赞赏中国为推动达成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昆盟框架所发挥的关键作用。双方在会谈中讨论了如何进一步深化昆盟框架。艾德表示，对于乌克兰问题，两国一致呼吁俄乌双方尽快结束战争，展开和平谈判。而在中东问题上，两国一致同意应确保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畅通，任何正常航运都不应受限制。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七号就中国海军组织潜射战略导弹的试射答记者问，强调这是年度军事训练例行安排，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不与任何国家进行核军备竞赛。
3: 中国海军近日组织潜射战略导弹试射，美国务院发言人称引起地区和世界极大关注。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答记者问时表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战略核潜艇组织潜射战略导弹试射，实现了预期目标。这是年度军事训练例行安排，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中方事先向有关国家做了通报，体现了中国军队的开放与透明。陈曦表示，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恪守自卫防御核战略，始终把自身核力量维持在国家安全需要的最低水平，不与任何国家进行核军备竞赛。中国推动核力量现代化，旨在保障国家战略安全，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美军中央司令部七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中央司令部部队开始对于伊朗发动系列的猛烈打击，以回应此前伊朗袭击三艘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商船。美国官员透露，这次打击目标包括了伊朗的防空系统、海岸监视系统、地对空导弹设施、反舰巡航导弹阵地、无人机发射设施以及港口设施，规模和打击力度要比上次大4到5倍。
0: 伊朗媒体就称，霍尔木兹海峡的格什穆岛上响起了6次爆炸声，而伊朗南部的阿巴斯港和西里克市分别响起了6次和7次的爆炸声。伊朗政府表示，美国的袭击严重违反伊美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而美国官员则称，此次打击是惩罚性行动，而非对等回应，行动不会很快结束。
2: 再来关注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遗体送葬仪式，七号在伊朗中部什叶派圣城库姆举行，而当天晚上灵柩被运往到伊拉克什叶派圣城纳杰夫，准备在8号展开巡回悼念仪式。
1: 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送葬仪式七日在伊朗中部什叶派圣城库姆举行。航拍画面显示，大量民众身着黑衣聚集道路两侧，手持哈梅内伊的肖像，挥舞伊朗国旗，围在灵车周围，一同缓缓向前移动。灵车上载有哈梅内伊及其女儿、女婿、儿媳和外孙女共计5人的灵柩。道路旁安设有水枪，不断向人群中喷水消暑降温。哈梅内伊的葬礼活动开始于本月3日，将持续至本月9日。

0: 根据俄罗斯国防部通报，当地时间6号到7号，俄罗斯控制了哈尔科夫地区的一处居民点，并对乌军的上百个目标发动了大规模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则通报指出，打击了俄罗斯西伯利亚的大型炼油企业。
1: 俄罗斯国防部长别洛乌索夫7号分别向俄军第103摩步团、第4独立摩步旅、第6摩步师、第10坦克团等7个单位发出贺电，表彰攻克康斯坦丁诺夫卡市。
2: 俄军总参谋部第一副总长兼俄军作战总局局长鲁茨科伊表示，在整个康斯坦丁诺夫卡市作战期间，乌军共集结了45个营，约15500多人的兵力。乌军城防第一道核心的工事区位于城市西南部的乌克兰农庄，该地于今年6月中旬被俄军第4旅第2营的突击部队攻占，目前清剿完毕。人口密集的城区尤日尼区和费托罗伊区于今年5月下旬被该旅部队控制，目前清剿完成。钦科维区位于高地，也是乌军大部分指挥所和无人机发射地的集散地，该区于今年6月初被该旅第3营的突击部队攻占，目前清剿完毕。位于市中央危区的行政办公楼群和住宅区域与今年5月底被俄军第1465团第一营的部队控制，目前完成清剿。位于城市西部的克拉斯尼格罗多克区由俄军第150摩步师第103团的部队清除。今年6月初，俄军的第78团的突击队控制了梅加泰克冶金厂的工业区，目前正在清剿之中。今年5月初，阿夫托斯特科洛工厂区由俄军第1465团第一营控制。6月中旬，位于火车站附近的核心防御据点由俄军第3集团军第72旅部队攻占，俄军第6摩步师第1307团第一营的突击队攻占了斯特洛克洛工厂区。市区由低层建筑和高层住宅区组成的中心区，由于集中了大量的地下室，建有掩体和射击点，因此攻占难度最大。6月中旬，由俄军第1307团第3营的部队肃清。
3: Для удержания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ки и ее окрестностей противник сформировал внушительную группировку из 7 бригад, всего 45 батальонов, численностью до 15,500 военнослужащих.
2: 本台记者的观点，这座城市的乌军已完全失守，而康城到阿里克西耶沃德鲁日科夫卡也只有几百米的距离，之后这几座卫星城便几乎是连成了一片。目前乌军正集结兵力向德鲁日科夫卡方向构筑新的防线。开远的信息指出，乌军的第二道和第三道防线与康斯坦丁诺夫卡防线相比几乎不在一个等级线的水准，只有斯洛维扬斯克防御线才能够上得了台面。7月7号，乌军成功反击，乌军已经突破了俄军第20集团军的侧翼，并建立了雷德科杜布和诺沃耶的突出部。如果乌军进一步反击推进到水井附近，那么俄军向斯洛维扬斯克突出部的建立将变得危急。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报道。
0: 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在7号指出，在土耳其举行的北约峰会上的涉俄言论具有对抗性，缺乏建设性，指俄方不关闭外交大门，也不停止战场进攻，只有乌方醒悟，和平才会到来，并强调俄方绝不会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
4: 针对正在土耳其举行的北约峰会，克宫

0: средствами. И лишь в отсутствии готовности киевского режима заниматься мирным урегулированием специальная военная операция продолжается до полного достижения наших целей.
1: 对于和谈前景，佩斯科夫透露，俄美正通过工作渠道保持接触。俄方乐见美方推动和平的努力，但他随即也指出，俄军在康斯坦丁诺夫卡取得战术突破，安全区建设持续推进，和平轨道只有一条，即只有基辅醒悟，和平才会到来。此外，佩斯科夫当天接受外媒采访时还表示，俄罗斯不会主动挑起第三次世界大战，但将采取一切措施保障自身安全。
0: Помимо этого, продолжается работа наших вооруженных сил по созданию зоны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или буферной зоны. Эта работа будет продолжаться. Все может пойти по мирной траектории в тот момент, когда киевский режим проявит добрую волю и проявит готовность принять те важные решения, которые должны быть приняты.
1: 俄罗斯分析人士指出，当前俄方释放的信号是双轨并行，口头上保持外交开放，行动上持续加码战场压力。专家认为，乌方在谈判立场上尚未展现实质性松动，而美方虽有意推动停火，但缺乏迫使基辅让步的有效手段，冲突也将继续以战场结果为导向。鲍威视，引力，莫斯科报道。
2: 北约峰会在土耳其登场，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抵达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出席峰会，而这也是他重返白宫之后首次出席北约领袖峰会。面对着俄罗斯加大对于乌克兰的空袭，以及美国要求盟友大幅提高国防支出，以及中东局势余波未平的情况之下，这场峰会被视为近年来最具挑战性的北约会议之一。
3: 浩浩荡荡欢迎美国总统到来。 还有礼炮乐队仪式感十足。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抵达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特朗普抵达后第一件事就是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举行双边会谈。
4: We're going to be talking today about trade. We're going to be talking about other things having to do with the military. Lots of different things. Probably we'll mention Iran, where we have essentially decimated their military. They cannot have a nuclear weapon.
3: 特朗普在双边峰会一开头就持续向欧洲盟友施压，要求各国尽快把国防支出提升至 GDP 5%，而非依照原定2035年的时程。美国驻北约大使表示，未来欧洲应该承担更多自身防务责任。美国将持续支持北约，但不会再像过去一样承担主要防卫角色。We've
4: invested trillions of dollars in NATO. Why? To protect European countries and others, Canada, etc., but to protect people, countries from, generally speaking, it used to be the Soviet Union, now it's Russia. And I say that's fine, but you would think that they'd be very willing to do something to help us. And they really weren't. Why are we spending hundreds of billions of dollars and they're not there for us? We've always been there for them.
3: 随后，特朗普将出席北约领袖晚宴。峰会第二天，还将分别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及叙利亚总统沙拉举行会谈。最后，召开记者会反美。分析人士指出，若本届峰会能够在提升军费、持续支持乌克兰以及维持北约团结等议题上取得共识，即使只是小幅进展，都将被视为一次成功的峰会。凤凰卫视姚怀真、张潇一华盛顿报道。
5: 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期间表示，当前美土关系良好，美国将取消对土耳其的制裁，并且就土耳其回归 F-35 战机项目作出决定。
6: 美国总统特朗普7日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表示，美国将取消对土耳其的制裁，并就土耳其回归 F-35 战斗机项目作出决定。 特朗普当天抵达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在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举行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特朗普称将就土耳其回归 F-35 战斗机项目作出决定。The
4: decision we're going to make, we have a very good relationship. I would think that many people, I can tell you, many people, including the people sitting right here, thinks, you know, why wouldn't we do that? We have a better relationship with Turkey, and Turkey's been in many ways much more loyal than other countries that we think would be loyal. So something certainly we would consider. It's a great plane. It's the best, currently the best plane by far. And It's certainly something we will consider.
6: 特朗普还表示，当前美土。

0: Latino, Copar Mons.
1: Diversità.
2: Tajamniče.
3: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4: Credible. Ihtiram.
5: Lovely.
6: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7: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窒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发挥创意，融入创新。 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8: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0: 加沙桥
1: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0: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2: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0: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3: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0: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4: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侵华日军731部队罪证陈列馆近日公开侵华日军516部队身上申告书档案，
5: 这是中方近年通过跨国取证从日本征集回来的重要军事履历档案，是揭露侵华日军化学战罪行的新罪证。
6: 516部队是侵华日军在中国设立的专门化学部队，驻地位于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此次公布的516部队身上申告书总计148页，涵盖了部队108名成员的个人信息，详细记载了其军事调转履历及战后复员轨迹。档案同步揭示了侵华日军生化部队间的协同犯罪链条。根据记载，516部队不仅参与研究试验，开展受益业务培训，部分成员还多次前往内蒙古海拉尔地区执行毒气试验任务，测试武器杀伤效能。这一系列行为直接印证了其通过人员互调、技术共享，构筑起覆盖人畜环境的生化战一体化网络。业内专家认为，身上申告书确证了516部队与日本陆军科学研究所、陆军军医学校等机构频繁的业务互动，更证明侵华日军化学战及研发、训练、保障等于一体，是自上而下组织的国家犯罪。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正式投入试运营，市场各界看好新系统完善本地黄金产业生态，进一步提升香港作为国际黄金交易、清算及储备枢纽角色，同时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新支撑。
7: 全新的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正式开展试营运，一系列精准的配套措施也同步推出，以建立现代化及全链条的黄金交易生态圈。香港多家银行均表示，新推出的黄金中央清算系统有利银行黄金业务的发展。汇丰则表示，会加大香港黄金仓储容量。
8: So we're pleased to announce as well. I'm going to make also some announcements today. That we will be expanding our storage in Hong Kong to reach 200 tons over the course of a few months. Just for reference, we have 600-ton storage capability in London. So we are managing, we're managing more than 50 storage facilities across 14 countries.
7: 此外，渣打表示，已透过黄金中央清算系统完成7笔黄金交易及结算，认为新系统更有利于为环球客户提供更好的服务。而在全球地缘波动加剧之下，黄金的风险对冲与资产储备价值持续提升。有经济学家分析，全球黄金定价重心已逐步向亚洲迁移，伴随香港黄金中央清算系统落地，人民币计价黄金发展空间将持续扩大。
9: 当你有咁大量嘅黄金储喺度嘅时候，同埋你系用呢个人民币，即系你要退出呢个人民币计价嘅黄金啦，咁仲有你有自己嘅 ticker 啦，譬如 HAU 啊、Hong Kong AU 啦，咁其实呢啲都系讲明咗，即系我哋呢一步系一个战略性嘅长期嘅一步嚟嘅。咁 historically 咁我哋见到就系话啲黄金其实都系用美元计价或者用啲其他计价，咁佢作为一种商品越嚟越重要，喺整个全球经济入边流通越嚟越多嘅时候。咁就 make sense 係用人民幣嚟計價。
7: 有香港立法會議員則指出，清算系統填補香港黃金場外交易缺乏中央統一監管清算的短板，推動香港黃金市場完成全鏈條升級。
10: 呢個政策出台之後咧，香港就會係全鏈條都有曬，包括由一個嘅交易啦，到佢係清算啦。到個託管，以至咧係交割等等咧，成個鏈條咧都係齊全啦。咁呢個等等之下咧，其實即係令到香港一方面喺黃金呢方面嘅輸流作，無論係作為儲備或者交易嗰個輸流作角色咧，都會更加加重，從而咧亦都會係對呢個即係人民幣國際化，而香港喺當中嘅角色咧，都有機會加強嘅。
7: 业界普遍认为，黄金中央清算系统试营运标志香港黄金产业迈入高质量发展全新阶段。凤凰卫视郑永军香港报道。
0: 稍后回来关注到的是，美国股市全面下跌，纳指下跌逾1%，一会儿见。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
1: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2: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
3: 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一点观点，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揽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溯寰宇变幻。 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华尔街对于 AI 热潮能否持续的担忧再度升温，也拖累美股三大指数集体回吐调整。道指盘中刷新了历史新高纪录之后回落，而纳斯达克指数下跌超过1%。从盘面上看，芯片股跌幅居前，英特尔重摔9.66%，而闪迪也下挫超过7%。详情来看一下本台中纽约记者发回来的详细总结。
1: 周二美股收盘下跌，投资者继续从 AI 相关个股获利了结，国际油价上涨进一步的打压了市场的风险偏好，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从历史高位回落，而纳指则是跌幅居前。能源市场方面，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发布通报，称24小时内有3艘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遇袭。那么国际油价走高，进一步的打击了市场的情绪，布伦特原油期货收涨约3%，收于每桶74.16美元，德州青田油则是上涨近3%，收于每桶70.44美元。美国随后撤销了允许出售伊朗原油的豁免措施，进一步的推动油价在盘后上涨。那么周二收盘时，三大指数全面下跌，标普500指数11大板块收盘时则是涨跌互现，其中能源板块和医疗板块领涨，工业板块和科技板块则是领跌。 AI 板块的抛售最初是始于亚洲市场，三星电子公布第二季度的利润大幅增长，但是市场更加关注 AI 的投资支出以及需求前景，股价下跌，并且引发了全球芯片股普遍回调。那么根据路透社援引知情人士报道，中国 AI 公司 DeepSeek 正在研发自有 AI 芯片，未来可能会降低对于英伟达等公司的需求，市场解读为将会打压美国芯片股的表现。美国基金经理则是表示，对于热门芯片股而言，中国竞争对手正在崛起是值得注意的。那么长江存储等企业可能在未来2到3年内彻底对于全球的存储芯片行业格局产生重大影响。周二收盘时，10年期美债收益率在4.54%附近，美元指数 DXY则是上涨来到了101.023，黄金期货的价格则是来到了每盎司4123美元附近。凤凰卫视吕又明纽约报道。
2: 马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在7号发布公报，称军方在北部的基达尔区的阿尔菲斯持续开展空地协同清剿行动，在6号打死了200多名恐怖分子。公报指出，马里武装部队6号在阿内菲斯实施了35次空袭，摧毁了5辆装甲车、约20辆皮卡和约100辆摩托车，打死了200多名恐怖分子。军方将继续在当地开展清剿行动，直到实现既定目标。阿尔菲斯等多地在4号的时候遭遇了恐怖武装团伙的袭击，马里军方随后宣布，由于恐怖武装团伙增援人员和装备抵达，阿内菲斯方向战斗升级。马里自2012年以来，安全局势持续动荡，恐怖袭击、武装冲突和种族暴力事件频发。
0: 美加墨世界杯16强赛收官之战于北京时间8号的凌晨打响，瑞士对阵哥伦比亚，双方在常规时间和加时赛阶段均没有有效进球，最终瑞士在。

0: 点球大战当中打破僵局获胜，锁定最后一个八强席位。
1: 至此，八强阵容正式出炉，三个东道主球队全部止步十六强。那八强赛呢，将会在北京时间的10号开打，首战是由法国对阵摩洛哥，这也是两个球队第七次交锋。
0: 另外，在7号进行的世界杯十六强淘汰赛当中，埃及队迎战卫冕冠军阿根廷队，埃及队一度是以2-0领先，但是在最后阶段被阿根廷队连进三球，最终是以2-3遗憾出局。
1: 尽管止步十六强，但这已经是埃及队世界杯历史上的最好成绩。比赛当晚，在首都开罗，多地球迷举办了在屏幕前的观赛，为国家队加油助威。
2: 世界杯进入十六强淘汰赛，埃及队迎来卫冕冠军阿根廷队。比赛过程跌宕起伏，埃及队一度以2-0领先，让现场的球迷看到继续创造奇迹的希望。但在最后十分钟，阿根廷队连进三球，最终以3-2逆转取胜。埃及队遗憾止步十六强。比赛当天，开罗多地咖啡馆和户外空地架起了大屏幕，吸引了大批球迷聚集观赛。身穿红色球衣、手举埃及国旗的球迷，随着场上比分的变化不断欢呼、紧张和叹息。虽然结果留下遗憾，但现场多位球迷认为，埃及队已经踢出了一场足够精彩的比赛。
3: ومش عارفه هو واخد صف حد عن حد ولا ايه القصه هي مش مفهومه لكن بصراحه مبروك برضو لمصر لان هي لعبت حلوه قوي
4: مصر لعبت حلوه قوي بس مصر كسبت وايه وايه بس وانا عيطت
5: هو كان ماتش حلو بس لو كنا نشد بس الاخر 10 دقايق او 20 دقايق
6: احنا تعبنا في الاخر فما حدش هيعرف يعمل حاجه
5: بالظبط
7: لا والله كان ماتش حلو جدا ورجاله حتى لو طلعنا النتيجه دي وانا حاسه ان احنا مظلومين بصراحه الحكم متحيز يعني الجون اللي اتلغى ده يعني بس انا اقول ايه الحمد لله برده رجاله وبرده مبسوطين وفخورين بيهم الحمد لله
2: 这场失利并没有冲淡埃及球迷对国家队的支持对于埃及足球来说本届世界杯已经具有历史意义埃及队首次闯入世界杯十六强，刷新了本国在世界杯赛场上的最好成绩。埃及总统塞西日前也在公开讲话中祝贺国家队取得优异表现。
8: 今晚的开罗属于足球，也属于一次被改写的历史。面对卫冕冠军阿根廷，埃及队虽然遗憾的止步，但足球比赛足够精彩。这是埃及队第一次闯入世界杯的十六强，已经是埃及足球历史上的最佳成绩。埃及球迷表示，比分虽然定格了，但埃及球迷的骄傲和期待还会继续。凤凰卫视张和阿雅埃及开罗报道。
0: 最后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娱乐快递。
9: 香港乐坛天后郑秀文原定周五起在启德主场馆举行一连三场演唱会，但因为有舞台部件故障而宣布延期。他将在原定时间及地点举办约一个半小时的答谢会，而郑秀文正努力为答谢会做准备，更拍片，亲自向大家交代，并再次向已购票的观众致歉。
10: 我真系好抱歉，好抱歉，对于每一位买咗呢个飞嘅，买咗呢三场飞嘅，或者任何一场飞嘅观众，为你哋造成不便，情感上嗰种痛啦，嗰种伤害，今。

0: 嗰種痛啦，嗰種傷害、金錢啊、時間啦，可以補救翻大家一啲嘅損失啦。
1: 香港藝人陳豪與太太陳依美出席一個財富管理活動，他們受訪時透露，今年暑假一家人將會留在香港，並表示已經為子女的將來做好準備。
2: 都要噶，都要預早諗噶，覺得呢啲，因為始終尤其是我哋有三個啦，咁我哋三個小朋友啲年齡都比較接近嘅，咁到佢哋大學讀 Remy 咁樣去上啦，咁都真係要預早 plan 咯。
3: 咁我有冇機會暑假過下假咁樣？
2: 咁今年咧就因為我爹哋媽咪翻咗嚟香港，咁變咗咧就未必會可以去翻去加拿大咯。平時我哋都會翻加拿大探佢哋嘅，咁但係今次就會應該留喺香港去 enjoy 香港嘅景點。
1: 曾经在电视剧饰演猪八戒及沙僧的香港演员李耀祥和麦长青出席活动，提到饰演孙悟空的陈浩明最近亮相他们的电视节目，三师兄弟久违同框，不知他们又有没有收到再合体的工作邀约呢？
4: 又冇收到呢啲消息喎。
5: 我谂佢都好难请到四个噶。
4: 系啊。
5: 三个都好啊。
4: 三个都难啊。
5: 希望咧，即系难得机会重聚嘅，我觉得如果佢。有老闆啊，有咁嘅心意，我諗我哋四個都會考慮嘅。
4: 冇錯，
1: 鳳凰衛視綜合報道。
6: 感謝你搭乘今天的鳳凰早班車，祝您開啟全新一天。
7: 更多消息也歡迎各位持續鎖定我們稍後播出的各界新聞。

0: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
1: 吉尼斯世界纪录的背后藏着怎样的技术攻关？
2: 长城、柔性、高精度三个最难的事情站齐了。
3: 研究大脑它有多难？
2: 造一个类似于人这样的物理世界共鸣体。
3: 巨神智能一定要造成人形吗？
2: 长期类人形是低性能。
4: 让生活变得更好，
5: 把生活还给人类。
0: 新业股份 X Plus 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太平保险凤凰全球连线，我是李科夫。每年末，足球世界杯激战正酣，然而一场由赛场蔓延至国际政治舞台的罕见风波正在持续的发酵。美国总统特朗普一通电话，国际足联延迟对美国队队员的红牌禁赛，欧足联怒斥是越过红线。在全球哗然之下，特朗普亲口承认了这件事情，语气之轻松，仿佛是在炫耀自己的高尔夫成绩。当体育规则遭遇政府干预，当足球变成政治秀场，这一届世界杯将给世界留下什么呢？今晚的凤凰全球连线在纽约直播室，凤凰卫视驻纽约记者陈英谦；在伦敦现场，凤凰卫视驻英国记者杨慧琛将带来我们事件的最新的发展。在欧洲盟友的愤怒之下，美方称将在北约峰会上讨论这个话题，这件事情会对本来就脆弱的美国关系产生哪些影响呢？如今美国队在特朗普的支持下也惨遭淘汰，那么下一步特朗普还会尝试做些什么？在北京现场，我们有国际关系学者楚英先生；在纽约现场，正在世界杯采访的体育记者赵宇也将共同连线解读。我们首先来看贾小培的追踪报道。
1: 美西时间六号傍晚，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中，比利时以4-1战胜东道主美国队，成功晋级八强。这场比赛不仅标志着三位东道主全部出局，更是一场由红牌引发的美国闹剧。时间倒回上一轮淘汰赛，美国队前锋巴洛贡在对阵波黑的比赛中被红牌罚下。根据规则，足球运动员在比赛中吃到红牌后，将自动停赛球队的下一场比赛。然而，国际足联却在5号宣布对巴洛贡的禁赛暂缓一年执行，使他得以在与比利时队的关键一战中出场。这一决定对美国队而言意义重大，因为巴洛贡此前已攻入三球，是球队的头号射手。比利时在开赛前紧急上诉，要求国际足联重新实施禁赛，但遭到了驳回。有资料显示，自1970年世界杯引入红黄牌规则以来，从未有球员在吃到红牌的情况下能继续出战下一场正赛。国际足联此次特赦巴洛贡背后必有隐情。美国媒体 Political 6号披露称，在巴洛贡吃到红牌的当晚，白宫已决定采取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晚致电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询问了关于红牌和停赛处罚的规则。因凡蒂诺听取了询问，但没有对结果做出任何承诺。一般人被曝暗箱操作，不管有没有做，都会急着撇清关系。但特朗普怎么会是一般人呢？六号他在白宫向记者证实，自己的确给因凡蒂诺打了电话，要求国际足联对巴洛贡的处罚决定进行复核。
2: I understand sports really well, really well. And that wasn't a foul. That wasn't even an infraction. That was two guys running full speed that happened to crash in.
1: 特朗普在推迟禁赛的结果公布后也发文，感谢国际足联做出正确决定。虽然他强调自己并没有强迫国际足联做出这项决定，但欧洲国家已被这样近乎明目张胆的潜规则彻底激怒。比利时外交部长曾担任过足球裁判的普雷沃表示，这一决定令人费解，并质疑国际足联是否有能力令人信服地倡导公平竞赛。欧足联的表态则更为直接，称国际足联的反转行为已经越过了红线，这是一个史无前例、不可理喻的。

0: 委员会更是罕见就体育事务发表声明，表示任何决定都应基于一套客观透明的标准。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方可能会在7号的北约会议上与包括比利时在内的盟友讨论此次红牌事件。比利时队以一场干脆利落的胜利让美国队出尽洋相，黯然出局。但这一事件的后续影响仍在发酵，对于美国国际形象以及跨大西洋关系会产生多大的冲击也仍然有待观察。美国队员暂缓禁赛是否有法可依？国际足联发出特赦，开启恶劣先例。特权行为引发众怒，美欧矛盾升级，机关算尽。
1: 外界有评论称，特朗普发明了橙牌也好，就跟他头发的颜色一样。我们首先有请陈英谦，我们驻纽约记者，正在纽约直播室，英谦好。
2: 科夫你好。
1: 那么这一件事情啊，令外界非常的关注啊，在美国国内有什么反响呢？美国媒体有什么关注呢？
2: 是的，科夫，其实对于特朗普这个行为，美国这里的反应非常的分裂。有不少美国球迷就说了，美国队吃到的这张红牌呢，本身是有争议的。作为美国队的头号射手巴洛贡他能够复出，那美国球迷当然是非常高兴。但是另外一方面，这件事情的核心争议其实并不是红牌判的对不对，而是总统他能不能够直接介入到国际足联的纪律决定当中。比如我们看到纽约时报就报道说，美国球迷呈现出一种非常矛盾的心态，他们既兴奋也很震惊，尤其是担心美国队即便之后赢球也会被认为是胜之不武。那美国女足的前国脚福迪她直接说了，不能够因为一通总统电话就直接改变国际足联的决定，这会损害到世界杯最重要的就是公平性。另外加州民主党的众议员利卡多就说了，他也是国会世界杯核心小组的共同主席，他就说他认为这个红牌的判罚是有问题的，但是美国不能够以这种方式来获胜。他认为啊，这是一个正确的结果，但是通过了错误的方式。而美国智库方面更是把这起事件上升到了国际形象上，美国外交关系协会就发文说了，这次红牌事件加深了世界对美国的一种管干，那就是美国似乎只有在规则对自己有利的时候才会去尊重规则。那这种争议不仅仅只发生在球场上，也发生在全球治理的方方面面。而特朗普本人他其实和国际足联的主席英凡蒂诺有长期的密切的互动，英凡蒂诺呢还多次主动想向特朗普示好，授予特朗普国际足联和平奖。虽然说美国队最终呢还是不敌比利时被淘汰出局了，但是这场争议还是没有结束。外界最担心的还是政治权力到底能不能够介入到国际体育规则赛事当中。科夫，
1: 好的，谢谢英谦。我想答案大家都在心里是很明确的啊。我们再有请正在采访世界杯的体育记者赵宇先生。那么赵先生，根据您在现场的观看来看啊，本次美国队对比利时的比赛中被暂缓判罚的美国队的前锋巴洛贡，他的表现到底如何？是不是真的应该拿下红牌呢？现场的反应如何呢？
3: 首先说一下，巴洛贡的上一场比赛那张红牌是肯定的，没有任何问题的。我相信他不是说有意伤害对方，但是足球世界里从来不是说对于你主观判定你是不是有意伤害对方，给予这种出牌的量刑，而是看你的动作。他那个是一个从背后的踢到对方球员腿部的，而且是一个鲁莽的用过分力量踢到对方球员的行为，那是一个绝对的红牌，这个没有任何的问题。我也看有些人说、这个是误判、我觉得裁判应该第一时间就给红牌，而不是经过 VAR 提示。但现在有了这个视频助理裁判、那可能出了这个红牌，我觉得也是正确的。那按照足球比赛的规则，你吃到了红牌，下一场比赛就应该停赛。但是很遗憾，这个做出了暂缓执行的这个停赛的处罚。我觉得昨天的比赛，巴洛贡表现就基本上是正常的，没有受这事儿过多的影响。当然比利时队的这个防守做得很好，也没有给他进球的机会。在过去的四场比赛当中，巴洛贡踢了三场，而且为美国队打进三球，他是美国队的第一射手。我知道，就是如果说他缺席这场比赛，对于美国队的进攻来讲，影响很大。但有一个问题，就是你这件事爆发出来之后，受到了外界的广泛的这种热议。我觉得对于美国队的这种比赛的心态，包括对于巴洛贡的比赛的心态，都产生了影响。就有的时候足球场这个有的时候足球比赛它的这种影响还不完全是场上的，场外的因素影响也很大。所以你看似美国队这个巴洛贡可以踢了，捡到了一个便宜，但我觉得很多的因素影响了，也给美国队带来了

0: 麻烦，我甚至觉得，就像巴德贡这样的球员，他已经之前踢了三场了，有一场小组赛没踢，他踢了三场的情况下是可以休息一场的。即便是休息一场，如果说美国队正常的把这个比赛准备好了，也是具备击败土耳其的这种，对不起啊，就是如果说美国队把这个比赛准备好了，也是具备击败比利时的这种实力和可能的，只是说现在出现了这个小插曲，把所有东西都影响了，
1: 是的，包括巴拉贡本人。谢谢赵宇先生。我们再来有请在北京的国际关系学者楚英先生。我们知道，体育干预政治是大忌啊，更何况美国总统亲自打电话给国际足联主席来改变这个罚则，更是一般人想都不敢想的事情。那么，为什么特朗普要这么做？
2: 是这样的，因为呢。他本身就是一个非常腐败的人，这是他的这一届登峰造极的腐败带来的一个结果。特朗普是一个只想输赢、无所谓规则的人，这通电话只不过是他的日常逻辑的一个延伸。其实，在他引发的各种权力滥用的丑闻当中，这个甚至可以算是相对没那么大的，因为他只是在体育经济方面而已。
1: 好的，那你觉得其实这一次事件中谁的损失最大呢？
2: 我觉得国际足联跟伊凡蒂诺的损失是最大的，因为他们彻底把欧足联得罪了。这个事情对特朗普来讲是个毛毛雨，是个小插曲，甚至可以用开个玩笑就过去了，大家也无暇跟特朗普计较这个事情。但是伊凡蒂诺将会因为这件事情付出非常惨痛的代价，因为欧足联在世界足球事务当中具有非常强大的话语权，而且伊凡蒂诺这件事情实际上是逾越了国际足联可以讲所有体育竞技运动的红线，他一定会为此付出非常惨痛的代价。
1: 毕竟这个足球在美国并不是它的所谓的最主要的运动哈。我们再有请，谢谢朱云先生。我们再有请在英国的驻英国记者杨慧琛。那么这件事情在英国各地有什么反应呢？我们看到英国政客是无法炮制要求同样改变本国球员在比赛中的一些规则。
3: 好的，科夫。那么欧洲国家对此的态度是，他们理解英国的心情，但是并不认同英国的做法。在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过向国际足联施压，要求在自己的本国球员得到了红牌，还可以继续得到所谓的豁免，继续比赛的时候，欧洲足协就认为，就足联就认为这已经是突破了一条红线。而现在英国也想要效仿特朗普的做法，让自己的本国的球员得到所谓的豁免之后，欧洲足联就认为，这是否就意味着在未来的体育竞赛当中，谁的国际地位越高，谁就可以得到所谓的特殊待遇，谁施加的压力最大，谁就可以得到所谓的豁免呢？这其中，比利时和德国对此的反应特别激烈，他们就要求国际足联给出一个合理且公平的解释。特别是在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要将这件事情也摆在北约的这个国际峰会的舞台上讲了之后，这件事情就不只是一个单纯的体育竞赛活动的争端了，而是卷入到了更上层的国际政治的复杂舞台情况之中。在英国方面来认为呢，他们一方面又想要给自己的本国球员争取到所谓的公平的待遇，或者说是所谓的一定的特权也好，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他们又担心，如果这件事情真的在北约峰会上提及的话，那可能会给本来就复杂的美欧关系带来一个新的矛盾点，特别是在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之后，通过加征一系列的关税，以及提出向这个北约，你们如果不增加自己的国防军费开支，我就会撤销或者说减弱对于北约的军事保护。从这一些一系列的过往的历史来看，欧洲和美国的关系其实就已经是趋于复杂化了。而如果现在真的要把一个世界杯、一个体育竞技的赛事的一个小矛盾点摆到更大、更复杂的国际环境当中呢，这是英国和欧洲都不想要看到的局面，科夫。
1: 好，非常感谢在伦敦的慧琛。我们再有请在北京的楚英先生。既然我们英国记者提到了把这个话题把它本身放在北约峰会的议程里面，就是一件很讽刺的事情，仿佛北约就没有什么其他的事儿可以谈似的。那您觉得为什么美国要这么说，要提出来这个令人非常感到讽刺的这么一个话题呢？到底它会对美国关系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2: 他对美国关系不会产生什么影响，这个事儿太小了。而现在其实北约有很重要的问题要讨论，但是呢，美国方面抛出这样一个说法，说我们要在峰会上谈这个问题呢，起三个作用。第一个是转移注意力，媒体炒这个事儿呢，对于这个俄乌问题上，美国和欧洲真正。

0: 激烈的博弈呢，就会减少力度。第二个呢，这本身呢也是特朗普呢显示他对于北约、对于欧盟漫不经心的一种态度。就美国现在对他欧洲盟友表现出了一种蔑视，就是跟你们也谈不了什么正事儿。那么第三个呢，其实呢，本身这是一种非常草率的或者像草台班子式的一种敷衍，就是哎，我们下回到北约谈这个事儿。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这恰恰是这个足球问题并不那么重要的一个结果，也就是美国人肆无忌惮的拿很多足球迷所认为很重要的事情来仅仅做一个障眼法。
1: 也就是说，其实这个事件啊，美国把它提出来，在北约峰会谈，是对北约本身的一种讽刺和一种蔑视，是从它和梅洛尼关系产生裂痕过来这一切事件的，来看的话，是一脉相承的。
0: 说白了，就是美国人在美国人的眼里，欧洲现在办不了什么正事儿，也谈不上什么特别重大的事。欧洲只是一群爱吵闹的小国而已，所以他谈到这种很草率的话题，说我们到北约峰会上谈，实际上是对北约峰会严肃性的一种否认，是对他欧洲盟友的一种嘲弄。
1: 好的，谢谢楚英先生。我们再有请赵宇，我们的体育记者在采访这个世界杯的期间，您觉得在比赛前啊，国际足联推翻对于巴拉贡的判罚结果，这种情况在过去的这个世界杯中是否是常见的呢？
2: 对，我觉得就是现在大家都在说这事儿嘛。首先，就像你说的，英国做出了这个表态，那可能前足球名宿卡恩也说，那是不是02年世界杯决赛也要重新踢一遍？我觉得这件事儿其实在过去呢也有过一次先例，仅有过一次，就是2025年的11月份，葡萄牙队在世界杯预选赛当中，C 罗也是因为肘击对方吃到了红牌儿。除了这个吃到红牌要停赛一场之外，他还被追加了3场，就等于说这张红牌要让他停赛3场。后来呢，葡萄牙也进行了上诉啊，觉得这个量刑过重了。最终的决定就是 C 罗只停了一场，后边2场是暂缓执行。那国际足联当时给出的说法就是，C 罗，可能这也是他职业生涯代表国家队的第一张红牌，之前也没有过这种行为，那可能做了这种量刑上的改变，那我觉得这是第一次，有了第一次就有了第二次。那 C 罗这个跟巴拉贡还不太一样，C 罗可能也是停了一场，就按照这个红牌的原则，他是停了一场的，接下来2场没停，那怎么，总之它也性质是很类似，我觉得就是现在可能你出现了这种暂缓执行红牌的行为，那很多的球队都会提出来，我这个是不是也符合这个暂缓的要求？这样就会让规则会导致非常的混乱，就是让这个整个的过去我们大家都遵守、都执行的一个规则，在接下来的足球比赛，尤其是一些重要的足球比赛上，很难以再去贯彻下去。这样，国际足联我觉得也是，左右为难，骑虎难下，就是你做出了，你开了这个口子，那接下来，肯定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出现。为什么我们总是强调法律和规则对于所有人来讲都是平等的，就是规则摆在那里，就所有人都要遵守。你现在出现了这种破坏规则的行为，那势必会给这项运动、给所有人都带来伤害。我觉得这个可能看似是一个球员踢不踢比赛的问题，但实际上它挑战的是整个足球世界里过去将近100年的这种惯例。那我觉得是，会带来非常糟糕的影响嘛，只是说这个影响还在发酵，还在蔓延。至于将来会怎么样，我也说不清楚。但最起码我觉得这件事是非常的糟糕的。
1: 好，谢谢赵宇先生。我们再来问一下楚云先生，您觉得将来会怎么样？特朗普所谓开启了潘多拉的魔盒，是不是最后会变成欧足联和国际足联之间的一场旷日持久的大战？
0: 我觉得对于特朗普来讲，这是一个很短暂的插曲；但是对于欧足联来讲，这是他们将来攻击国际足联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理由。其实，欧足联和国际足联在足球商业化程度上，他们各自有各自的计划。而且，欧足联呢，事实上他认为他的商业价值更高，他应该分到更大的蛋糕。所以，欧足联对于国际足联是非常不满意。而因凡蒂诺这个行为其实是非常践踏足球运动的红线的，而且国际足联在欧洲的形象很差，一直都以腐败、权力滥用而闻名，那么这不是很明显的腐败和权力滥用吗？所以他会激化欧足联和国际足联的矛盾。毫无疑问， 他会是因凡蒂诺，这一个职业生涯的耻辱，甚至我觉得会动摇他作为足球世界最高权力者的这样一个地位。
1: 嗯，好的，谢谢主云先生。我们休息片刻，回来再来聊聊相关话题。待会见。

0: 英国首都披露挑战者三型战车车型多处安设额外装甲，增设猎杀一体系统，担负未来地面作战主力。日本南鸟岛反舰导弹射击场整备工作已经完成，将部署12式导弹发射车与擎天真无人机等装备明年启动实弹射击。韩国加速无人机部署，计划到2029年培训50万无人机战士。
1: 军情观察室今晚8:30，凤凰卫视中文台。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0: 欢迎回来。尽管特朗普高调为红白球员挺身而出，美国队还是闷着锅改写被淘汰的结局啊。那么后续特朗普会不会继续想方设法在世界杯赛场抢镜头呢？我们来看人工智能如何来分析的。我们先来看内地的 AI 豆包认为啊，鉴于特朗普一贯热衷于博眼球的形式的风格，以及国际足联近来不断的迁就他，特朗普必将刻意在决赛舞台上抢镜，借机提升自己的曝光度。而美国的人工智能 Gemini 分析认为，特朗普毫无疑问会继续他想方设法的抢镜头。世界杯对他而言是一个绝佳的政治舞台，他已早将自己定位成是这一项全球盛事的最终的大动刀主。而美国的香港的一款 AI Hong Kong Chat 则认为啊，特朗普后续抢镜的可能性也很大。本次比利时球员在赛后集体跳起特朗普舞步庆祝的公开对峙，也可能会进一步刺激他采取更多行动来回应外界的嘲讽。好，我们有请在北京的国际关系学者楚英先生，您认为特朗普还会有什么疯狂的动作吗？还是说此事到此为止了？
1: 我认为很有可能会到此为止啊，因为未来一段时间呢，美欧之间有很多很重要的问题要谈，特朗普不缺乏抢镜的机会，而且这一次全世界的反应之大，应该是出乎他的意料了。就是他对于他来讲呢，他这个电话他觉得不会引起太多的非议，甚至会在美国国内引起一片的肯定，他肯定是当作一个正向资产来做的，但遭到如此猛烈的批评呢，出乎他的意料。事实上，这个争议到此为止对他是最有利的，而世界杯对他来讲已经基本丧失了进一步发掘价值的一个最主要的载体，就是美国队了。美国队被出局以后呢，他也没什么可闹的了，所以对于他来讲，在别的地方发力一样不缺抢镜的。我倒认为他在以后呢会谨慎一些。
0: 是不是可以说特朗普也没料到这个事情会引发这么大的风波？
1: 是的，他没有料到，因为他不太懂足球，他只是带着惯有的这样一种权力滥用的习惯，这跟他地产商是有关的。地产商的处事风格就是我认谁，我一个电话，我能够摆脱什么样的规则，这是地产商非常习惯的炫耀方式，就是我可以僭越规则。但是他没有想到这件事情在体育界本身是完全另外一个理解，即便是美国本身对于这个事情，尤其是随着美国队被淘汰，那么这个事情他又没有取得好处，又掉了面子，在美国国内不满这个事情的人也会越来越多，所以对他来讲这已经是个负资产。
0: 是的，好，谢谢楚英先生。我们再有请在世界杯现场采访的赵宇体育记者啊。那么这一次世界杯称得上是特朗普的首个他的个人政治秀哈。

0: 除此之外，伊朗对的安排到特朗普称要亲自出席闭幕式，再到改班事件。那么东道主有权利做出这些区别对待吗？国际规则会不会因为东道主的身份而变得更有弹性呢？您的看法？
1: 我觉得，首先，这个确实是这个改判的事，颠覆了我的认知啊，没有想到会是这样。另外，每一届这种大赛，东道主肯定是占据天时地利人和啊，这个我们不可否认。但是很多时候，还是不管是东道主也好，还是这些球星也好，还是这些世界强队也好，还是这些卫冕冠军也好，都应该
0: 不管是办什么样的比赛，世界杯也好，奥运会也比赛，不管是办什么样的比赛吧，世界杯也好，奥运会也好，都应该遵守一个原则，就是规则。那规则摆在这儿，对于所有人来讲都是一样的。你说政治是否影响到了这个世界杯？我也没法做一个特别明确的判定。但我觉得从这个伊朗对过去的遭遇来看，说实话不应该这样，因为他这个他这次来参加世界杯只是代表了伊朗足球队，他跟伊朗国家跟美国的关系，没有任何的关联。他只是说获得了世界杯的参赛资格来这里完成了比赛。那他三场比赛都在美国进行，我觉得他应该跟其他队一样，在这种备战呀，在这种赛程啊，包括抵达赛区的时间呀，都应该是一样的，很遗憾。我们看到这个伊朗队也是最终没法跟其他队一样，比如说要提前一天最长两天到赛区，然后比赛完了立刻离开，这个可能都是颠覆

0: 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1: 我已经超过了90%。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事，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0: 金石财经，今天下午5:30，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粤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

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1926年的广州，暗流涌动。美国记者哈雷特·阿班刚在广州安顿下来，一场意外促

0: 说是首屈一指。
1: 彼时的广州群英荟萃，无数日后搅动时代风云的人物齐聚于此。
2: 他们狂热的工作，组织规模巨大的北伐军事行动，准备征服全中国。
1: 在阿班的笔下，这支即将横扫中原的队伍似乎毫不起眼。
2: 他们是毫不起眼的一群，脚蹬草鞋，绝大多数身材矮小，穿着不合身的制服，不是脏灰色就是土黄色。
1: 但就是这样一支队伍，以10万之师迎战70万兵力，最终平定各路军阀，实现形式上的全国统一。
3: 1927年1月3日，汉口各界庆祝北伐胜利和国民政府迁都汉口。当汉口军校宣传队在江汉广场演讲时，英国水兵冲出租界，用刺刀驱赶听众，刺死中国海员一人，刺伤30余人。
0: 当时共产党领导的湖北省总工会第一次代表大会正在汉口召开，得知惨案后，主持大会的李立三、刘少奇呢，立即领导全体代表，那么声讨因帝国主义的暴行，并于当晚呢发表通电，并提出了请国民政府呢收回汉口英租界等多项要求。
3: 1927年1月5日，汉口举行罢工、罢市、罢课。下午，在李立三、刘少奇等领导和组织下，一场30万人参加的反英示威大会在汉口举行。会后示威游行，群众高喊着“打倒帝国主义、收回租界”等口号，向英租界挺进。
4: 因为九江汉口是我们现在所谓的革命外交的一个重要的成果，就是北伐军进入之后，就民众啊自发性的、强行的进入到了租界，和英租界的人发生了冲突，后来就强行的收回来了。那么这个事件当中，其实给当时的英国人一个很大的提醒，英国人最后有点吃哑巴亏。
3: 面对声势浩大的群众反帝运动，英国人不得不做出让步。1927年2月，英政府与武汉国民政府签署协定，将在汉口、九江的租界交还中国。至此，中国人民收回汉口、九江英租界的斗争取得了完全的胜利。在当时，这种反帝运动并非个案，而是蔓延全中国的情绪。哪怕是政见不一的对手，哪怕是战场上交战的敌人，在反帝这个主题下表现了空前一致的态度。
5: 汉口英租界被收回这个事件发生之后呢，英国国防部呢是一个恼羞成怒，于是他们就宣布到2月底，在中国的英国士兵将达到20000名，甚至还要从伦敦调来1000名全副武装的这个英国士兵，从印度也要派来几百名英国士兵。这消息一出来啊，几乎引起了在中国所有人、所有阶层的反感。
3: 中国是中国人的，本是孙中山大声疾呼的口号，现在已经成为不同派别的共同旗帜。高涨的反帝运动正在成为西方列强担忧的事实，所有外国人都在关注这方面的消息。在北京，一家三流报纸的编辑写下了这样的文字：
2: 是年冬天，北京平静无事，但在长江流域，国民革命军捷报频传。隆冬时，国民党人攻克了南京，一部分排外派在城里大肆掠夺，导致外国人被杀，外国妇女被强奸，外国人的物业被抢劫和焚毁，这是名副其实的大新闻。
6: 这个编辑的名字叫哈雷特·阿班，后来的《纽约时报》驻华首席记者。26年7月份的时候呢，他离开广州到了上海，在那里待了2个多月，也没有找到什么正事做。9月份的时候，他在北京找了一份英文导报，在那里当总编，实际上就是他一个人。
5: 记者阿班所说的南京事件呢，时间上实际上是有出入的。当时并不是隆冬，而是1927年3月23日，程潜率领的北伐军攻占南京。可能呢，3月份当时北京还比较冷，就给阿班这么一个隆冬的感觉。北伐军攻占南京之后，秩序未定，有些仇视外国人北伐军呢，也可能是直鲁联军的一些败兵啊，就趁乱袭击外国人。 这时候呢，还有一些什么

0: 地痞呀、土匪也是趁机抢劫，弄这个全城恐慌，确实也伤及了一些外国人。那英美这些国家呢，则借口保护侨民安全，就下令停泊在江面的军舰向城内大举炮轰，打死打伤千余南京的市民，因此呢，他就制造了南京惨案。
1: 这一天的洗劫到底是谁造成的，没有统一的说法。时代周刊则用大量篇幅和故事报道北伐军直接参与了对洋人的洗劫，并且描述的感情色彩非常明显，试图表达的意味是义和团又来了。
2: 很显然呢，时代是把我们目前的这个反帝运动和当年的义和团运动历史的进行了连接，但其实他们是不一样的。时代甚至还登了这样一个报道，说是美国陆战队派了一名指挥官到上海，这个人叫巴特勒。这个人派他是并不是偶然的，因为巴特勒在1900年参加过对义和团运动的镇压，所以时代对他应该说是充满了一种莫名其妙的期待，还把这个人放到了杂志的封面上来进行宣传。
1: 1926年底，汉口民众在政府的默许下发生游行集会，并顺势收回了英租界。所有西方人都不能不正视这一现实，他们害怕失去特权，他们更担忧失控的民众会像27年前的义和团一样，把愤怒火焰烧向所有居住在中国的外国人。27年前的历史还会重演吗？这几乎是所有西方列强政府和外国人的担忧。对北伐军来说，攻下武汉之后，吴佩孚不再是威胁；占领江西、福建之后，孙传芳的五省地盘也失其二。这时，孙传芳坐不住了。1926年11月19日，从江西战败回来的孙传芳秘密从南京乘专车北上，直抵天津。他要去见一个人，一个唯一有可能改变当前局面的人。1926年11月10日，张作霖入关，抵达天津。当时长江以北最完整的北洋力量就只有张作霖了，兵多饷足，装备精良。因此，当张作霖抵京后，顿成各方瞩目的焦点。孙传芳北上要见的人正是张作霖。
2: 孙传芳呢，他这次到天津，完全就不是这个跟当年跟张作霖对打的那种感觉了。他低声下气，再三再四地表示说：“东南大局现在我完全听羽帅的。”羽帅呢，这本来并不是应该他叫的，是张作霖自己的部下对老帅的这么一个尊称。可是呢，这个孙传芳这个时候呢，完全表示的一种是臣服的态度。他甚至说自己是误国误民，罪孽深重啊！他表态要把现在剩下的三省——江苏、浙江和安徽——这些权力都交给张作霖，自己呢愿意听羽帅的差遣。
1: 天津的会面促成了一个新的同盟诞生，以张作霖为总司令，孙传芳和张宗昌为副司令，组成安国军，联合抵抗北伐军。天津会议的计划是奉军一部进入河南，促吴佩孚反攻湖北，张宗昌率直鲁联军接访江苏、安徽北部，孙传芳则收集残部8万余人，部署在上海、南京、杭州一带，抗击国民革命军的进攻。
3: 与此同时呢，北伐军也做好更为周全的布置，他们分为东路军、中央军和西路军三个作战序列。东路军呢是由这个何应钦、白崇禧指挥，主攻浙江；中央军由蒋介石亲自领衔，分为左右两路；江右呢由陈潜任总指挥，负责江苏；江左呢由这个李宗仁任总指挥，负责安徽一带，彼此照应。那么西路军呢，就以唐生智为总指挥，主要是牵制河南方面的敌人，并且呢，策应各部分的战斗。
1: 由于军阀各部军心涣散，战斗力并不强，甚至有的部队在北伐军进攻之前便暗通款曲，表示

0: 归附，那些被推上前线的则无心恋战，几乎一触即溃。所以在1927年2月底之前，东路军顺利占领浙江全境。3月中旬，程潜率领的江右军攻下当涂，打开南京西面门户，南京城遥遥在望。几乎在同时，由李宗仁指挥的江左军也兵不血刃推进至安徽中部。这样，北伐军从苏南、皖南、皖北三个方向将南京包围。
1: 北伐军的这个战斗啊，进展得这么顺利啊，很重要的一个原因还是因为旧军阀里面的将领啊，倒戈的情况太多了。比如说当时的皖军总司令陈调元，他本来是孙传芳系统的重要将领，但在1926年呢，北方军还没有打到安徽的时候呢，陈调元就派过代表向北伐军接洽过，而蒋介石本人呢也多次打电报给这陈调元。后来一些部署啊，这个起义呢也导致这个陈调元倒戈这个决心。你说仗一经过这么打呢，北伐军自然就势如破竹，占到了特别多的优势。
2: 由于这个安国军的体系啊，它过于松散，目标虽然是一致的，但决心却并不坚定，各个部之间纷争也比较大，各怀各的心腹事。你比如说这个鲁军入苏，他闹了半天就是张宗昌的山东军进驻江苏，协同抗击北伐军。张宗昌这个人素来名声不好，人称狗肉将军，他什么事都干，部队的风纪可想而知，根本没有什么像样。你让他去领导孙传芳原来的部署，那配合起来是非常艰难的。
0: 关于山东军阀张宗昌，民间流传着很多他的故事。喜欢赌博，喜欢女色，喜欢写诗，被冠以狗肉将军、混世魔王等绰号，是一个不知自己有多少个姨太太，不知有多少条枪，不知有多少钱而著称的三不知将军。这样的名号甚至传到了当时的外国人耳中。
3: 这位军阀是个笑面强盗，他在他的衙门宴请我，满席价值连城的山珍海味，外加法国香槟和高级白兰地，丰盛到罪恶的程度。他踌躇满志地向我炫耀一套从比利时订造的西餐餐具，可供40人同时进餐，每件餐具包括咖啡杯在内全是切割玻璃的。他吹嘘道，全套餐具的价钱要55000美元。
4: 哈雷特·阿班已经在《纽约时报》任职，这是他第一次接触张宗昌。当时呢，山东是爆发了大饥荒，大概有500万人遭受饿死的威胁。那么，《纽约时报》当时是有意在美国呢募捐这个救济，但需要阿班呢前去调查灾荒的真相。作为从阿班的角度来看，他认为山东的这个灾乱不是天灾，而是人祸，指的就是张宗昌。所以他进一步指出，如果美国援助这个山东人民，就赈济了山东灾民的话，那么无异于是资助了这个恶棍。但是如果美国人不资助的话，山东人民有可能揭竿而起，或者等待北伐军的到来。
3: 每当他为一己私利外出征战，他就把几十个后宫女人赶进两节火车车厢随行。在最近的一次出征前，他对3000万子民信誓旦旦道，若不能克敌制胜，便要躺在棺材里回来。他果然惨遭败绩，但逃回来时并没有躺在那具金碧辉煌的楠木棺材里，棺材躺在一节平板车上，他则坐在棺材里喝得微醺，一支接一支地抽烟。
0: 这就是交战双方的区别，一方是来自南方带着理想的新军，一方是在旧传统下浑浑噩噩度日的旧军。两者之间的较量本是没有悬念的戏剧，在这部戏剧中，有些人注定要退出舞台了。天津会议上，奉军直军提出的驰援方案摆在吴佩孚的眼前，但他并未同意。
2: 关于北伐，关于对付张作霖，关于对付其他的对手，没有多少人，就在他的内部而言，是积极的跟他站在一边。
0: 当吴佩孚在河南不进不退不战不和的时候，张作霖的耐心早已磨没了。
1: 天上有飞机，地下有重炮，因此一鼓作气就向郑州进攻。这时吴佩孚确实进退维谷。
0: 1927年3月，吴佩孚撤离郑州。此时距他登上《时代》杂志封面仅仅过去3年。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御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昔日桀骜的直系军阀首领孙传芳放下身段，秘密北上天津。
3: 他低声下气，再三再四地表示说，东南大局现在我完全听羽帅的。
2: 可这支拼凑而成的北洋联军看似齐心，实则各怀私心。
3: 你比如说这个鲁军入苏，他闹了半天就是张宗昌的山东军进驻江苏，协同抗击北伐军，
2: 军纪败坏，将领纷纷倒戈，皖系将领陈调元提前暗通北伐军，北洋部队一触即溃。
4: 武汉、江西、福建、浙江，很快南京也将占领，江苏将要光复。这是北伐军截止1927年春天的成果，速度不可谓不快，战果不可谓不大，这也是北伐军作战的主要路线。在相同时间的另一个空间里，唐生智负责的西路军任务是盯着退守河南的吴佩孚，还有自从天津会议之后，张作霖派出一部分奉军进驻河南，希望与吴佩孚一起共同抗击，但后来的结果却是吴佩孚退出河南，逃往四川，从此一蹶不振。在联合抗击北伐军的天津会议上，奉系将领认为京汉路问题最严重，主张坚守长江以北，奉直鲁孙传芳联军认为应该以天津、徐州、郑州画成三角形，巩固这个铁三角，各驻重兵，互相策应是主要战略。但吴佩孚并不愿奉军直军驰援，因此天津会议中很多人主张采取强硬办法对付吴佩孚。
5: 张作霖呢，就天天打电报问这个吴佩孚，你今后动向如何啊？实际上，张作霖的意思很明显，如果你吴佩孚对付不了革命军，你不如让出一条路给我们奉军。而且呢，他也表示我愿意把奉军交给你吴佩孚指挥。但是吴佩孚对奉军呢，确实有不敢领教之苦。那武昌刚败的时候呢，当时求助过奉军，张作霖以各种理由推脱。而一年前南口作战记忆呢，还是记忆犹新，因此呢，这吴佩孚也是留了一手，所以他一再答复张作霖，就说我自己的力量足以抵挡住这国民革命军，现在呢还不需要您这个奉军啊来参啊。
3: 这个时候呢，吴佩孚的情况应该说是比较糟的，他心情也比较复杂。他虽然是几十万大军的统帅，但是他的思想只是他个人的思想，关于北伐，关于对付张作霖，关于对付其他的对手，没有多少人，就在他的内部而言是积极的跟他站在一边的，所以他不大相信张作霖，而且张作霖也不可能真心把他当为自己的哥们儿。就在不久前的天津会议上，张作霖把他的地盘分给了自己的一个部下。
4: 吴佩孚自从1926年9月6日丢失武汉之后，一路退到信阳，他原本寄希望于在信阳调兵反攻，无奈军心涣散，环顾四周已无可靠之重。
3: 这个时候的吴佩孚呢，他的情况是一团稀糟，面对奉军要南下，说句实话，他想拦也拦不住，心有余而力不足，何况他自己的部下又心思各异，有的人欢迎奉军南下，有的人坚决表态说是要抵抗奉军， 还有的人去找奉军的张宗昌帮忙。更要命的是，吴佩孚自己手下的一个副司令，他是最有能力的这么一个人，叫靳云鄂的，在河南拥兵自重，以河南最高军事长官自居。他曾经下令，凡是经过他地盘的那些杂牌部队，他一律要缴械，结果就闹出了笑话。有一天，吴佩孚的卫队经过这里，他问都没问就给缴械了。吴佩孚知道这件事情以后非常生气，他命令把当事人给枪决了。可是当天晚上就发生了兵变，吴佩孚只能仓皇地坐着三等车厢从信阳逃向了郑州。
4: 就当吴佩孚在河南不进不退不战不和的时候，张作霖的耐心早已磨没了。1927年1月15日，张作霖令张学良、张宗昌以实力援吴，由京汉、陇海两路向郑州进发，全部军务共50,000人。
5: 在此之前啊，和这个吴佩孚唱反调而遭到免职的这个靳云鄂就跑到郑州来见吴佩孚。在这个时候，你想从利害关系上来讲，两个人都是反对奉军，所以说这个吴佩孚呢和这个靳云鄂的恢复旧情了。靳云鄂也趁机向吴佩孚表示，哎，咱们部下已经忍无可忍了，我们应该权衡轻重，先打退这帮胡匪再说。那吴佩孚后来呢，他回忆这段对话的时候，他当时就表示他的感想，就说这纪云鄂虽然出的不是什么好主意，但他话却说的真痛快。可吴佩孚本人呢，他是个特别爱面子的人，他是旧时代啊一个非常讲究道德的人。你想他和张作霖当时是拜了把的把兄弟啊，认为张作霖不够朋友呢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但你说要吴子玉天天以这个岳飞以这个关公自诩的这样的一个大将来这个打自己的拜把兄弟，那这太不够朋友。因此呢别人可以打奉军，今天我姓吴的绝对不能打。
6: 金云鄂也了解吴佩孚的个性，便用坚定的口气对吴佩孚说，打奉我是打定了，大帅不让我打，我自动去打，不用大帅的名义，用保玉军的名义。
3: 吴佩孚这个人呢，今天看来，我们全面的看，他还是有可圈可点的地方。这个人书生意气，有一定的做人底线、做人原则。他平生最恨的就是那些朝秦暮楚的，啊，像吕布那样的人物。这个陈炯明其实就是这样一个人物，可是他后来又炮击广州总统府，吴佩孚听说了，他非常不耻这种行为。他说：“靖存太没有人格了嘛。”靖存就说的是陈炯明。他说：“别人可以打孙中山，你怎么去可以去打呢？”他那言外之意说：“你们当年不是好朋友吗？”所以到目前这个时候，他不去打奉军，估计也是出于这样一种情节。
4: 得了吴佩孚的口风，靳云鄂迅速组建河南保卫军总司令部，自任总司令。1927年2月16日，正式向奉军宣战。吴佩孚不好意思抗奉，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
5: 郑州这时候已经三面受围了，奉军的飞机呀、重炮啊，作为掩护，上面天上地下，天上有飞机，地下有重炮。因此一鼓作气向郑州进攻，这时吴佩孚啊确实进退维谷了。你想啊，如果不离开郑州，最终的结果只能是做奉军的俘虏。而山西阎锡山这时候就给吴佩孚发电报，就表示欢迎他去山西，而且还可以带50,000人到山西整顿一下，而后呢和这个阎锡山一起呢再出娘子关共同讨奉。吴佩孚想了一想还是没有接受，而且他就向幕僚们表示，我要打奉军在河南打不是很好吗？何必要跑到山西去打呢？
4: 1927年3月15日，吴佩孚离开郑州，撤向郑州西边的巩县。从此之后，吴佩孚走向末途，再也没有起色，在政坛上也渐渐消隐。相反，另一种力量却在高涨，国民革命军唐生智部由京汉线北进，冯玉祥由陇海线东进， 靳云鄂取消了保玉军名义，加入冯玉祥部，大势已定，吴佩孚的时代一去不返。此时距他登上《时代》杂志封面仅仅三年。
2: 紧接着，另一位将军以胜利者姿态踏进上海，登上《时代》封面，但短短四个月后，他从云端直落低谷。这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崩塌为何来得如此之快？

0: 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1: 吉尼斯世界纪录的背后藏着怎样的技术攻关？
2: 长城、柔性、高精度三个最难的事情站齐了。
3: 研究大脑它有多难？
4: 造一个类似于人这样的物理世界共鸣体。
3: 就真智能一定要造成人形吗？
4: 长期类人形是低性能。
5: 让生活变得更好，
6: 把生活还给人类。
0: 新业股份 X Plus 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新业股份 X Plus 由新业股份独家冠名赞助，协同成员企业构建 AI 柔性生态系统。
7: You must have a boyfriend, someone who loves you.
0: 一瞬，怦然心动。
8: Te quiero.
9: O que ela tem aqui é um mieloma múltiplo.
0: 一生执着守候。
9: Não posso deixar.
0: 情有所系。便有牵挂。
10: The biggest legacy I will leave for posterity is you, my daughter.
0: 心有所向，便有期盼。以温柔彼此赠予。
11: Tu foste buscar essas coisas para mim?
12: Tá tão bom.
13: I'm so sorry they brought you here as well.
12: I joined up to find you.
0: 以温暖相互照亮。
14: If we have to fight this war, we have to fight it together.
0: 爱，千般模样，皆是深情。
15: 阿甘呐！
0: 七月，以爱为名，感恩遇见。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6: 欢迎收看这一集的突发事件直播，我是林秀瑾。美军中央司令部在七号宣布，对伊朗发动一系列的强力打击。现在看到的是，这是伊朗国家电视台在八号的报道，美军对伊朗南部的希里克袭击已经造成当地有多人受伤。而伊朗总统佩泽西启扬原定当天要在伊拉克出席已故伊朗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送葬仪式，现在他已经提早回到了伊朗。美军中央司令部此前宣布对伊朗发动一系列的强力打击，以回应伊朗被指在霍尔木斯海峡瞄准核袭击的上传。

0: 这是伊朗国家电视台的报道说，伊朗南部的葛什姆岛还有西里克，包括阿巴斯港等多地，在八号的凌晨传出多次的爆炸声。总统佩泽西奇扬原本已经抵达了伊拉克什叶派圣城纳杰夫，准备出席哈梅内伊的送葬仪式，但因为伊朗遭袭，已经提早回国。而美军在七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指伊朗早前袭击的有三艘正在通过霍姆斯海峡的商船，这种行为十分危险，而且没有正当理由，这明显违反了美伊停火协议。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在同一天宣布撤销此前所发布的对伊朗石油生产、交付和销售为期60天的授权。伊朗外交部在八号就在谴责美方取消其暂停制裁伊朗石油销售的临时性措施，称此举违反了伊美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美方应对相关后果承担起责任。另外，伊朗媒体也在八号报道，巴林也传出了多次的爆炸声，不过报道当中没有再提供更多细节。现在巴林方面目前尚未做出任何的最新表态。此前美军对伊朗的军事设施发动了袭击过后，伊朗方面称很快会对位于巴林等海湾国家的美军设施也会发动报复性的打击。美军对伊朗发动一系列的打击，在伊朗的葛什姆岛这一次发生了爆炸，现在巴林方面传出了警报声还有爆炸声。最新消息立刻来连线我们驻华盛顿记者王琦来掌握。王琦你好。
1: 你好，学琴。
0: 就你在美国当地掌握下来的最新情况，美军这一波的军事行动是否已经实现他们所谓的打击目标？所以接下来是否还会有新一波的攻势呢？
1: 好的，秀琴，那从目前公布的信息来看，美军此次行动基本实现了预定的军事目标。根据美国中央司令部和美方官员的说法，打击重点针对伊朗南部的防空系统、沿海监视系统、地对空导弹、反舰巡航导弹以及无人机设施。那截至美国东部时间晚上8:40，美军仍在该地区上空持续行动，至少有12架美国空军加油机和1架美军海军波塞冬情报侦察机参与或在附近活动。那现场还检测到1架阿联酋空军加油机。与此同时呢，伊朗官方媒体报道葛什姆岛等地发生多次爆炸，也显示出美军打击已经对相关军事目标造成了影响。那至于是否会有新一轮攻击，目前还没有明确证据显示美军会立即展开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但局势依然高度紧张。那美方强调这是一次强有力的回应，并警告如果伊朗继续违反停火，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美国将让伊朗付出更重的代价。那一名美国官也表示，美军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军事打击，不是行动对等回应，而是具有惩罚性质，事情一时半会儿还不会结束。那与此同时，伊朗方面也指责美国违反停火协议，并暗示可能采取反制措施。那因此，接下来是否会出现新一轮攻击，关键要看伊朗是否会继续袭击商船、攻击美军或采取其他报复行动。如果伊朗升级回应，美军进一步扩大打击的可能性仍然存在。秀琴。
0: 王琦，我还想要继续追问下去的是，我们也注意到了美国媒体的一个消息，说呢，这次军事行动是特朗普在北约峰会期间批准，同时也下令要在今天实施。所以认为特朗普为什么选择在今日施袭，在美国各界呢，目前有做出什么样的最新回应了吗？
1: 好的，秀琴。从目前美方透露的信息来看，特朗普选择在这一时间点批准并实施打击，有军事和政治两方面的考虑。那首先，这是一次对伊朗近期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直接回应。那美国认为，伊朗不仅威胁国际航运安全，也违反了双方此前达成的停火安排，因此希望通过迅速实施军事打击，恢复对伊朗的威慑力，并向伊朗释放继续升级就将付出更大代价的信号。那其次，行动发生在一个非常敏感的时间点，一方面伊朗正在为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葬礼，另一方面呢，特朗普正在土耳其出席北约峰会。多家美国媒体也报道称，特朗普正是在峰会期间批准并下令实施此次行动。那这也反映出来，特朗普希望借北约峰会这一国际舞台，展示美国仍然掌握军事主动权，同时也表达了美国对北约的不满，并展示了美国并不需要欧洲盟友的帮助。那至于美国国内的反应，共和党及特朗普的支持者普遍认为这是对伊朗袭击商船的必要回应，有助于维护国际航运安全和美国的威慑力。而部分民主党议员呢，则质疑特朗普在未经国会充分讨论，也未委于盟友充分协调的情况下扩大军事行动，可能进一步加剧中东局势，并使美国陷入更深的地区冲突。秀琴。

0: 这一波对伊朗的打击已经基本结束，是否还会有下一波行动，还要看伊朗接下来会采取什么样的反制措施。非常谢谢王琦在美国现场我们带来的最新情况介绍。我们再看到呢，由美国媒体是援引了两名美国官员的消息报道，伊朗军方在7月6日的晚间，向经过霍姆斯海峡的商船至少发射有两枚导弹，令中东局势又再度的升级。
1: 据英国海事贸易办公室的说法，一艘满载液化天然气的运输船沿着霍姆兹海峡阿曼沿岸向南航行的双船遭不明飞行物击中左舷，引发火势。另一名美国官员则表示，另有一艘商船也遭到伊朗导弹击中，两船均受到重大损害，目前尚未传出人员伤亡，也没有环境污染的迹象。伊朗方面则警告，所有通过霍姆兹海峡的邮轮和商船必须使用伊朗批准的航线，否则将面临强力回应。半岛电视台报道，伊朗媒体称，6号起的邮轮原计划行经由美国支持的霍姆兹海峡阿曼航线，并在无视多次警告后遭到攻击，但目前尚无任何伊朗官员证实或否认这项说法。另一方面，英国海事贸易行动办公室表示，遭袭击的船只当时正沿着阿曼沿岸航行，而由美国海军监督的联合海事资讯中心已通知各商业航运公司，靠近阿曼湾海岸的替代航线已扩大并持续开放给所有船只使用。据悉，除了和平协议外，美伊双方另行达成的为期一周的停止攻击协议目前已经到期。另据半岛电视台早前报道，伊朗已警告各国船只不要使用位于阿曼领海或霍姆兹海峡南侧的航道，并坚称所有通过这一水道的商船都必须事先与伊朗军方协调。而美国则主张国际商船享有航行自由的权利。另据 CNN 的报道，一名美国官员称，伊朗周二在霍姆兹海峡附近阿曼领海向三艘商船开火。该官员称，这次袭击严重违反了伊朗的谅解备忘录，第三次打击此前并未被报道过。凤凰卫视杨明军、李占清洛杉矶报道。
0: 目前的现状是呢，美国伊朗依旧处于60天的谈判期，不过美国却再次趁机在对伊朗发动一系列的打击，这会对美伊谈判会出现什么样的新变数？为您请来的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董曼远先生，为大家点评做观察。董先生你好。
2: 你好。
0: 你怎么看啊？美军这一次袭击背后到底是做了哪一些的盘算？美方究竟是想直接掀翻谈判桌，还是其实是为双方的博弈再争取更多的谈判筹码呢？认为这一次袭击过后会对于接下来美伊的谈判进程带来哪些影响？
2: 美国现在是一方面要维持谅解备忘录和这个谈判这个状态，这个状态呢是现在在为这个中选它进行这个叫做选举形势前的这个铺垫吧。那么呢，同时又要把握住，无论是履行谅解备忘录还是这个开展谈判，都不能导致伊朗最终事实上完成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掌控。现在呢，这个美伊之间这个已经是6月27、28，再加上今天已经三次展开这个武力较量了。这个呢，就说明双方呢现在围绕着霍尔木斯海峡掌控权这个斗争啊，十分的激烈，并且将啊伴随着谅解备忘录、停火和谈判的全过程。现在看来呢，就是美伊目前这个较量啊，还不至于颠覆正在啊现在这个产生效果的谅解备忘录所带来的停火，以及呢这个正在酝酿当中的这个谈判。但是呢，现在看呢，就是这个冲突的烈度照以往呢有所扩大，这个有所扩大呢与当前呢这个伊朗正在进行国葬是有关系的。因为这个现在是无论是军方也好，这个体制内的人员也好，还是民众也好啊，都在这个葬礼当中啊，他这个宗教情绪民族感情都给调动起来了，都要发誓要复仇。在这个背景下，他这个如果是现在美国对这个伊朗的相关的这个军事设施进行了打击以后，伊朗不做回应，这是不大可能的。而且呢，现在在这个复仇氛围下呀，这个伊朗呢恐怕是要对这个美国呢他这个在中东的基地啊继续进行打击，然后呢以这个履行啊 这个向选民允诺的我要复仇这样一个政治宣誓。但是呢我觉得这个打来打去双方还会要把握一个底线，这个底线呢就是说不能让这个谈判夭折，因为双方都寄望这个谈判呢获取自己所需要的东西。那也就是说从美国方面来讲，包括美国领导人他是希望通过这个谈判呢来稳住美国的油价，稳住这个选民的这个购买力不受冲击，缓解通胀压力，然后呢为这个中选的赢得一个相对好的结果。对伊朗来讲，他现在不光是要不维护政权，而且要塑造地区秩序，这就需要钱，这个钱只能是通过谈判让美国吐出来。主持人，
0: 所以呢，您认为的是呢，美军的这一波打击事实上是想牢牢控制住霍姆斯海峡的一个控制权，而双方的底线要把握住，是不能够影响美伊的谈判进程。非常谢谢董先生的点评观察。好，我们再关注新闻。美国财政部在7号宣布取消对伊朗石油销售的制裁豁免，而伊朗随即谴责美方是公然违反了谅解备忘录。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7号表示，如果针对伊朗的威胁持续在存在，就不会启动最终协议谈判。此外，针对于卡塔尔就其运输船遇袭向伊朗发出了召会，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明此举不可接受。
3: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七日在参加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后，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数百万自豪的伊朗人民团结一致，共同缅怀哈梅内伊及其不朽的遗产。伊朗人民和英勇的武装部队不惧怕任何威胁。阿拉格奇指出，伊美谅解备忘录第13条非常明确，只要对伊朗的威胁持续存在，就不会启动达成最终协议的谈判，呼吁美方信守承诺。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方将维护持久稳定，不接受任何违背承诺或偏离谅解备忘录的行为。此外，针对一艘卡塔尔运输船日前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航行时遭袭一事，卡塔尔外交部七日召见伊朗驻卡塔尔副大使，向伊方递交抗议召会，指袭击直接威胁全球能源供应安全，公然违反国际法。卡方要求伊朗尽快就此作出说明。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回应称，卡塔尔所提出的指控值得怀疑，同时有悖于睦邻友好原则。他强调这种行为不可接受，伊朗正认真履行其承诺，但部分商船使用未经伊朗协调的航线或篡改船舶追踪系统，干扰伊朗为确保海峡安全通行所做的努力。伊方敦促包括卡塔尔在内的地区国家及航运公司避免采取任何违反备忘录的行为。另一方面，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七日发布公告，宣布撤销与伊朗有关的一般许可文件，逐步终止美方于6月21日颁布的生产交付和销售伊朗原油、石化及石油产品的授权。美方豁免的原定期限至今年8月21日，目前相关收尾交易仅被允许持续至美东时间7月17日零点。有匿名美国官员表示，初步迹象表明，伊朗近日在霍尔木兹海峡向三艘商船开火，这一行为完全不可接受，将招致相应后果。伊朗外交部八日凌晨发表声明，谴责美国撤销伊朗石油制裁豁免，公然违反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第十条，同时进一步证明美方不具善意、不稳定且不可信，美方应对相关后果承担责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军此番的军事打击，并且恢复对伊朗的石油制裁，这背后到底暗藏什么样的图谋？更多话题分析，为你请出我们的时事评论员郑浩先生来点评做观察。郑浩先生，早安。
4: 你好，你好，秀姐。
0: 这次美军声称呢，打击规模是先前的4到5倍，同时也宣布撤销对伊朗的石油制裁的豁免。你怎么来解读呢？美方此番采取的经济和军事措施，这种双管齐下的意图？
4: 根据卡塔尔电视台、卡塔尔半岛电视台，数分钟之前的一个报道呢，美军呢这次对伊朗的打击呢，一共有超过80个目标，而且呢已经造成了人员的伤亡，所以呢这次的打击力度比大约两星期之前的报复性的打击呢要强很多。那么，美军之所以要对伊朗进行打击呢，理由就是，在7月6号的时候，伊朗呢曾经对三艘在霍尔木斯航行的商船呢进行了打击啊，所以呢，被视为呢是伊朗方面违反了谅解备忘录啊，所以呢美军呢要对他进行这个打击。但是呢这次呢也有所不同啊，之所以不同呢，就是除了军事行动之外呢，我们看到美国的财政部 立即就中。

0: 终止了早前已经对伊朗的石油生产销售进行的豁免这样的一个措施。这个措施呢，也是在6月19号双方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当中明确有规定的。一旦进行和谈，那么美方呢就取消对伊朗石油的这个限制。所以呢，这次呢是双管齐下。那一方面呢，对伊朗进行军事打击；那另一方面呢，也对伊朗的石油重新恢复了制裁。这样的话呢，在军事上要对伊朗进行这个一定的一个压力。另外呢，就是对伊朗的经济命脉，也就是对石油的出口，也造成这种进一步的施压，迫使德黑兰。能够有所收敛，我们知道呢，德黑兰之所以要对三艘商船发动攻击呢，主要是说这三艘商船呢没有按照德黑兰制定的航线，违反了这个德黑兰的相关的或尔木斯管辖的一些规定，但是呢，这个呢被美军呢被美国呢就认为是违反相关的这个谅解备忘录的有关的条款，所以呢，在这个问题上，实际上呢，双方就是德黑兰和华盛顿之间不断的在纠缠霍尔木斯海峡的这个管辖的问题，自由航行的问题，这个呢恐怕也会成为未来双方进行谈判的一个最为焦灼的、最具挑战性的也最为敏感的一个话题。那么现在呢，双方呢都是在谈判打打这个方面呢来回的切换，那问题就是。
1: 那这次呢，虽然美方又对伊朗采取了经济上的一个制裁，但是呢，只要德黑兰不再对商船进行袭击或者是不再进一步的来报复美军的这个打击的行动的话，那么很可能双方呢又会回到谈判桌，但问题就在于这一次伊朗是不是真的会认为美国不可信，美国已经严重违反了谅解备忘录，美国对伊朗采取的军事行动，那么一定要进行报复，而且我们知道伊朗现在国内这种报复以色列、报复伊朗的这个情绪是非常的高涨，那么这个也对主张进行外交谈判的温和派造成了非常大的一个压力，所以呢，从目前的形势来看，双方的这个军事行动适可而止，还是进一步的扩大，要看双方是否能够进一步的克制，当然也要靠国际社会来进行斡旋，无论是巴基斯坦也好，或者其他的这个中介人也好，也都会针对这样的一个新的一个事件进行斡旋，所以呢，未来的一段时间，仍然处于一个
2: 英国首都披露挑战者三型战车车型多处安设额外装甲，增设猎杀一体系统，担负未来地面作战主力。日本南鸟岛反舰导弹射击场准备工作已经完成，将部署12式导弹发射车与擎尖针无人机等装备，明年启动实弹射击。韩国加速无人机部署，计划到2029年培训50万无人机战士。军情观察室今晚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3: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2: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续回到我们的突发事件直播，带给您伊朗方面也发布的最新消息。这是伊朗最高联合军事指挥部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在周三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将会对美军做出毁灭性的回应。此前伊朗指责美军针对于伊朗南部的部分地区发动了打击，称其为是公然的侵略行为，更警告德黑兰是不会允许美国干预霍姆斯海峡的管理。而该司令部表示，商船和邮轮通过了该水道唯一的秘密通道是由伊朗确定的航线，而美军在周二对伊朗发动了新一轮打击，并且在三艘邮轮于霍尔木斯海峡遭受到袭击之后，也撤销了允许伊朗出口石油的许可证，这也进一步施压原本已经相当脆弱的停火协议。好，目前伊朗还在为前最高精神领袖哈梅内伊进行送葬仪式，美军选在这样一个时间点再次发动了袭击，这是否意味着是在对伊朗一个明显的挑衅？继续为您请出的是董曼远先生为大家点评做观察。董先生你好。
4: 你好。
1: 你刚刚也提到呢，美国选在这样一个哈梅内伊送葬时间点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打击，你怎么看呢？伊朗国内这种反美情绪不断对激化，伊朗方面接下来会做出什么样一个激化的反应吗？
4: 现在呢，首先是在这个葬礼背景下，全民也就是举国上下都要求复仇这样一个氛围下呀，伊朗无论是革命卫队也好，它是官方也好，针对现在美军对这个伊朗相关的这个军事设施这个打击啊，它肯定是要做出这个相对有力的回击的。这个呢，也是为了回应国内要求复仇这样一个呼声，同时呢，现在呢也要在这个海峡掌控问题上啊，不但要对美国进行硬刚，而且呢还要喝退英法刚与阿曼呢达成一个和就是协议吧，准备要在这个霍尔木兹海峡这个阿曼一侧的这个通道上啊，才展开护航行动等等啊。所以呢，伊朗这是一个通盘考虑。那么现在美国既然已经对伊朗采取了这个范围更大的打击，同时呢，现在又终止了对伊朗出口石油的豁免，这样的背景下呀，倒是有可能伊朗出于为了面子，为了对国内现在复仇情绪进行安抚而暂时中断与美国谈判的这个可能性是存在的。哎，但是呢，他这个总有一个限度，哎，把这个面子他认为捞回来了，就还会去恢复与美国这个谈判，再加上这个中间人斡旋，那么给双方提供台阶，所以呢，双方这个谈判呢，我倒是觉得呀，不至于会被彻底颠覆。所以呢，现在来讲，我们看着伊朗说要复仇，复仇并我倒觉得不见得会对美国领导人怎么样，或者会对以色列领导人怎么样，而是要通过在波斯湾，在这个霍尔木兹海峡有重大的地缘政治斩获来实现。那也就是说，伊朗他要在这个海峡呀，首先是这个控制权呀，要把它握在手里，那努力去这样做。如果是将来这样做遇到很大的困难，那可以把这个海峡问题用来做交换。所以呢，现在来讲，伊朗认为这个筹码呀，现在他能够进行掌控的把握性比较大，所以还是要全力的实现对海峡事实上的掌控。而美国呢，现在来讲，就是说在维持这个谈判谅解备忘录的前提下，为这个中选在努力拼搏一下的情况下，当然也意味着为中选在进行忍耐。那么呢，在这个背景下，那么美国现在我感觉呢，还是要这个把这个冲突的烈度啊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只是表达出不同意伊朗要对海峡实行彻底掌控这个企图，然后展现相对的能力也就可以了。然后至于将来怎么去跟伊朗算账，那得等到中选后再做盘算。主持人。
1: 这样听起来呢，中期选举就是是否会推进美伊双方谈判的一个重要时间考量点了。非常谢谢董先生的点评观察。现在美伊关系又再一次的紧绷起来，当下双方的矛盾集中在哪些的核心关键领域？所以未来双边关系走向会如何？继续为您请出郑浩先生为大家点评做观察。郑先生怎么看啊？现在呢，你认为由第三方斡旋美伊和谈的空间目前还剩多少？而美方这次行动是否以色列方面的考虑呢？
0: 斡旋的空间有多少呢？取决于下一步伊朗会采取什么样的行动。刚才我们已经看到啊，伊朗的这个中央司令部已经发表了一个声明，要对美军的打击呢采取粉碎性的回应啊。那么换句话说呢，就是军方的态度非常的明显，非常的坚定啊，不排除伊朗呢军方可能会对美军或者是美军在海湾地区的基地啊发动新一轮的一个打击啊，这个呢是不能够排除的。另外呢，就我们也看到啊。伊朗的外交部的一位副部长啊，刚刚呢是在社交平台上发了一个帖子啊，他说呢，鉴于美方已经严重违反了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第一、二和第十条啊，所以呢，伊朗呢应该慎重的考虑和美方是否继续的进行这个和谈啊，因为呢，美方已经是违反了相关的条款啊，美国的信用啊已经破产。那么这样的话呢，如果是伊朗的军方和伊朗的外交部啊，外交都认为美方已经严重的违反了相关的协定。那么换句话说呢，可能德黑兰会考虑转换立场啊，是不是暂停一段时间啊与这个美方的和谈，以此呢来迫使美方啊要慎重的考虑啊如何来对待当前的形势啊，这个呢是一种可能性了。刚才你提到就是斡旋方会怎么样去做？其实斡旋方呢一直在努力来弥合美国和伊朗啊在霍尔木斯海峡以及在其他一些谅解备忘录条款上的一些分歧，但是呢从目前来看，他们的努力的回旋的余地呢是越来越小。只要是美伊采取了这种非常强烈的敌对的这样一种态度和立场的话，那么对于中间人来讲啊，他们能够做的一些事情呢就非常的有限。当然啊，因为巴基斯坦啊，也包括卡塔尔啊，还有其他的一些国家，不会放弃啊，努力的来斡旋，让这个美伊和谈呢重新回到谈判桌上。那么这样的话呢，他们到底还会有怎么样的一些措施，怎么样的一些让双方能够回到谈判桌上啊，还要观察啊。另外一个呢，就是谈到就是美国和伊朗啊，在和谈当中的一些非常敏感的一些问题，或者非常脆弱的一些议题。其实呢，这个谅解备忘录从6月19号签署以来，美方就是特朗普所面临的压力呢，远远大过这个伊朗。美方美国的一些舆论啊，特别是共和党内部的一些比较强硬的啊鹰派的一些共和党的议员啊政客都批评白宫啊对伊朗是投降了，所以呢对特朗普来讲谈判的压力呢非常非常的巨大。另外呢就是以色列，我们看到呢以色列呢有媒体报道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在本周要前往华盛顿。那么在美伊又爆发了新的冲突的这种情况之下，那么毫无疑问，一直不希望美伊和谈啊，甚至于一直不希望，美伊能够停火的以色列啊，恐怕就是找到了一个机会啊。内塔尼亚胡是不是趁势而入啊，有机可乘，进一步的来劝说啊，甚至于误导美国啊，对伊朗呢采取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啊，也是有待观察的。其实呢，以色列一直不希望看到美伊和谈啊，也不希望停火。以色列他有自己的一个打算，就是要推翻现在的伊朗的现政权，这个呢是内塔尼亚胡政府一直想要达到的一个目的。那么在不断的有这种军事冲突的情况之下，那么当然以色列会极力的来劝说诱导这个特朗普不要再谈了。那其实呢德黑兰也是不可信的必须要推翻这样的一个政府等等。那么这样的话呢就会让形势变得更加的复杂，那么中间人的斡旋的空间也会变得很小。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说特朗普轻信了认可了内塔尼亚胡的说辞的话，我认为这是最大的一个危险过去在点评当中我一再强调，一旦华盛顿听任或者是采纳了内塔尼亚胡的一些判断和看法的话，那么将会使美伊现在进行的和谈彻底的破裂，而这个呢是最为危险的一步。 秀琴。
1: 所以这样听起来呢，美军重启对伊朗新一波的军事打击，是否给伊拉克有一波新的可乘之机？我们再持续的观察下去。非常谢谢郑浩先生的点评和分析。好，美伊是签署谅解备忘录，如今宣布停火，是否会对美军重启伊朗的打击？双方的最终协议谈判是否会宣告破裂？会持续带来更多的跟进报道。以上是这期的突发事件直播，下期回来带您关心的是广西和湖北的最新灾情。

0: 翻越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1: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2: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0: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3: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0: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4: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受到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暴雨洪水的影响，广西多地水库出现了险情。当前广西东部、南部等多地的强降雨还在持续。七号，玉江、浔江、黔江都有超过警戒水位在运行，反汛形势严峻复杂。珠江防总、珠江委在当天已将应急响应提升为一级。
1: 广西宾阳县六瓮水库日前出现漫堤，附近地区不同程度受灾，下游村镇内涝严重，房屋被淹。七号上午，随着六瓮水库水位逐渐下降，当地水利部门管理人员、乡镇干部以及村民们开展了堤坝加固工作，以应对可能即将到来的新一轮台风影响。广西钦州多地也发生积水，七号，钦州钦江古龙窑附近水位上涨，进水步道被淹没，现场已经拉起警戒线。当地市政工程的工作人员在各个积水点紧急处置，将积水汇聚到防洪堤管理处，并安排人员24小时值守进行辅助性抽排。与此同时，广西贵港市城区防洪形势严峻，玉江水面明显抬高，江面上所有船只下锚停靠。据当地水文部门消息，玉江贵港水文站七号晚7:30出现46.88米的洪峰水位，超警戒水位5.68米。水文部门提醒，沿江相关单位及社会公众需密切关注雨水情变化，加强防范，及时避险。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广西恒州等地持续遭遇到洪涝灾害，到七号为止，共设置6个临时安置点，而安置点的物资供应稳定，并且有24小时的医疗点在保障受灾民众。来看一下记者从当地发回来的采访报道。
2: 7月7日，广西恒州共设置6个临时安置点，供受灾群众使用。夜幕降临，恒州体育馆内依然灯火通明。据介绍，这里每天接收转移群众约70至80人。
3: 目前安置了210人，这个群众左右。群众到来之后，我们主要是为他们首先检查他的身体状况，是否有外伤，是否有疾病等之类的。身体状况良好，我们就安排床位给他，发放床上用品，同时提供饮用水跟食物。
4: 那他们完成登记之后呢，我们的工作人员会给他们第一时间发放盒饭。我还能看到他现在上面还冒着雾气，这个是保证他们基本上随时来都能够吃到热饭。那同时除了盒饭之外的配备物资呢，像我身前还有饮用的矿泉水，这边还有2个烧水壶，以及充电宝和排插，还有很多的充电线。
5: 我都感动的，我真的是，因为到现在我今年已经63了，还没见过，那是第一次那么大的洪水，但是我们现在还是安然无恙啊。
2: 安置点内除了生活保障，医疗保障也在全天运行。
3: 医护人员也是24小时在点，监测，群众有身体有发烧疼的话，都会，医务人员都会进行检查。
2: 记者采访了解到，有居民仍未能与家人取得联系，也有人表示，由于家中积水尚未退去，暂时无法返回。
6: 不出去了，
7: 出去了，
8: 我们全部淹完了。都到这里来了，那个水我们回不去了。
9: 现在他们都是在老家，不知道情况怎么样。我发我妈妈的微信都没有见回。
2: 恒州方面也提到，县正对受灾的村庄展开排水工作，等住房安全评估完成，确认没有安全隐患后，居民将陆续返回家中。凤凰卫视杨若欣、雨丹、童虎，广西恒州报道。
0: 广西防汛救灾工作正在全力的推进当中。

0: 而恒州当地救援工作会面临哪些的主要难点？来看一下我们特派在现场采访记者朱家杰在恒州当地发回来的最新连线报道。
1: 那么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广西恒州的主城区，可以看到在我身后的主城区道路，事实上还有大量的这个车辆是处于一个淹没的状态。同时呢，这个道路的积水，刚刚跟我们的测量其实是已经到达了腰部以上。其实在今天早上开始呢，本地其实又开始有降雨的发生。那么根据气象台的消息，今天呢，恒州大部分地区还会有小到中雨，局地还会有大到暴雨的出现。那可以看到的是，现在呢画面，我们可以看到现在还是有不少的民众是有在涉水出行。那么在今天早上我们所收到的消息是，目前呢恒州全市目前是设立了有6个临时安置点供灾民去居住。那么同时呢，在这6个安置点也是针对老弱病残孕等特殊群体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首先呢，在安置点内也是有设立了有24小时的医疗点，同时呢配备了超过340多名的医生进行24小时的健康监测。那么根据我们早前获得到的消息是，在7号的时候，本地的村庄其实是有养蛇场的毒蛇是被洪水冲出到市区的情况。那么在昨天晚上，其实我们也是有见到了有蛇的出现。那么这些蛇呢，其实包括了眼镜蛇、水绿蛇。那么其实剩下的大部分蛇类，除了眼镜蛇以外，其他的蛇它都是会在水中是去有一个缓慢的爬行。那么但是呢，这些蛇它主要都是可以在被水浸泡长时间以后都很容易失去生命体征。那么同时呢，根据我们所了解到的消息是，恒州市的人民医院的蛇毒血清目前也是一个较为完备的状态。那么本地呢也是在针对这些丢失的蛇开始在本地寻找志愿者去帮助去逐渐的找回。那么在我们了解的消息是，目前的广西呢现在还有超300多座的水库是处于一个超限的状态。广西此前也在提到了，这次的强降水发生之后呢，也是一度导致了2处的水库出现了溃口。那么这2处水其中一处水库六兰水库，它是由于是土质坝所导致的。那么广西方面也将在后续逐步排查这些老旧的水库，以防次生灾害的再次发生。
0: 同样在湖北东部多地，6号晚间遭遇到了强对流天气袭击，黄冈、黄石、鄂州等地53个乡镇遭遇到8到13级的雷暴大风，部分乡镇还出现了龙卷风。截至目前，雷暴大风已造成了1.46万人受灾，有11人死亡，1人失联。现在救援救灾工作正在有序开展，相关的灾情还在进一步的核实阶段。所以救援工作有哪些新的进展吗？来看一下我们特派当地采访记者吉红英火，他在黄冈市稍早前发回来的最新情况介绍。
2: 我现在所站的这个地方就是湖北师范学院门外的这条街上面，大概在凌晨5点左右，我们刚刚抵达这里的时候，看到现场还是一片狼藉，在整个地面上我们会看到非常多的这种爆裂的玻璃碎渣，以及包括这种残存的这种树枝树叶等等。包括我们在现场也看到了这种目前的绿化的树木木苗的损坏的情况，它的损毁情况是非常严峻的。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树啊，它不同于以往我们看到遭受这种风灾的这种天气，树会被刮断，不，在现场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树它是出现了像这种被连根拔起甚至整个树被吹弯的情况。那么我们再看到另外一侧，我的另外一侧就是在这次刚刚新闻片里面出现的这个湖北黄冈师范学院。那我们在这个校园的外侧发现了整个校园的这种建筑体是受了比较严重的影响的，包括在这一侧原本它是一个挡雨棚、遮阳棚，它是停放的非机动车，然后在这里是有一个护栏的，但是目前我们看到这个镂空的护栏全部被卷下来倒在一旁。那么现在人是可以自由进出这里，这里是完全不设防了。再往更远处看，我们可以看到校园里面还有倒伏的这种大型的树木。再往更远处看，就是这次受损比较严重的教学楼。我们从这里可以清晰的看到整个教学楼的楼体有非常多的这种窗户是遭受了很严重的破坏，甚至有一些楼层它的所有的这种玻璃是已经消失了。不过目前呢，这个校舍里面的这些学员是目前是有很多人是已经被要求回到家里面，那这学期就提前的是放假了。那么有些没有进行期末考试，可能是在下个学期来了之后再开始补。那我们在凌晨5点左右抵达现场的时候，目前在现场还可以看到非常非常多的这种建筑残渣等等的。但是在凌晨7点左右呢，我们看到有非常多的环卫人员进驻到这条街上，开始做最后的清障工作，以大概不到1个小时的时间。

0: 他们把路上的这种玻璃碎渣等等已经清理得非常干净，已经给现场留出了非常宽的这种行车和行人的这种步道。那就是我们在目前为止在湖北省黄冈市掌握到相关情况。
1: 好，继续为大家带来更多的跟进消息。甘肃省陇南市淡昌县岷江林场7号上午发生的滑坡，造成有33个人被困。在8号上午，陇南市已举行了新闻发布会，通报抢险救援的最新进展。在会上介绍，截至到8号上午的8点钟，已经救出了全部的被困人员，而救出人员当中有5个人没有受伤，7个人受到了轻伤，共有21个人遇难。今天的财经热点带您看到的是欧洲的经济增长缓慢，除了外部因素之外，还有重点性的结构性问题压制导致的竞争性低落。
2: 德国总理默茨日前公布改革方案，包括较低收入家庭获得税务减免和退休金改革等等，以提振经济增长，加强德国的竞争力。他认为，虽然德国和中国经济唇齿相依，但由不公平竞争造成的贸易失衡不能进一步恶化，必须要与欧盟一起加以应对。欧盟过去三年对华贸易逆差累计增加超过两成，去年达到3600亿欧元，其中德国的对华逆差升势更加急剧，达到33%，而今年一季度情况进一步恶化。不过高盛近日发表的一份研究指出，对欧盟经济增长最大的拖累不是来源于对华贸易逆差扩大，而是丧失市场份额给中国，是被中国抢占市场。受冲击最大的是制造业产品，特别是运输设备和工业机械。过去20年间，德国这类资本产品出口在全球的占比下降了超过10个百分点，而中国则快速崛起，占比直逼1/4。巨大的进展包括中国对欧机械出口猛增50%。有一些政客，包括默茨，也认为中国凭借人民币被低估来取得竞争优势。不过事实是，今年人民币对美元已累计升值约3%，而以通胀调整后计算，过去一年升值幅度有4.6%左右。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指出，要欧美对华贸易再平衡，不是靠人为改变汇率，而是中国家庭增加开支、美国削减财政赤字以及欧洲增加投资。麦肯锡全球研究院近期发表的研究也发现，中国在控制成本上遥遥领先全球，在10个研究的行业中，中国在7个行业拥有成本优势，即使人民币升值25%，情况没有多少变化，与最有成本效益的西方国家仍然有巨大优势差距。而在8个领先于西方国家的行业中，成本只是最接近的西方竞争对手的58%。在人力成本以外，中国的优势也在于投资。以钢铁和电池业为例，水电、煤电和可再生能源发电的巨大投资，以及紧密相连的供应链，以至于较低的建设和物料成本带来的成本差距高达30%。所以分析认为，欧洲以至于美国都应该由提高项目审批的效率、提高标准化程度、采纳更积极的能源政策以及商品化进程提速等方面入手，以缩小与中国的成本差距。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节回来关注更多焦点。
3: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4: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5: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6: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7: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
8: If you bombard the enemy just behind us，
3: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发现无尽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9: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

0: 是中文台。
1: 欢迎回来。中国自然资源部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在8号发布了菲律宾南海领土主权历史法理批判报告。报告回顾梳理了菲律宾领土边界的形成过程，分析其历次扩张领土范围的意图与做法。报告得出了结论，菲律宾意图突破一系列具有国际法效力的条约所限定的领土边界，将其扩张至黄岩岛至南沙群岛部分岛礁的做法，这缺乏了史实依据，也明显违背了有关领土取得的国际法规则。这一非法行径在挑战国际法律秩序的同时，也构成对区域和平稳定与国际秩序联系的重大威胁。而针对于民进党当局趁着大陆在试射导弹散布威胁论，国台办发言人陈宾华在8号回应表示，这次导弹发射是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性安排，已事先向有关国家做了通报，这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不针对任何的特定国家和目标。民进党当局对这一次的导弹试射的过程是反应过度，充分暴露其谋独挑衅的图谋。而我们来跟进目前的俄乌局势。根据俄罗斯国防部的通报，在当地时间6号到7号，俄罗斯控制住了哈尔科夫地区一处的军民点，并且对乌军上百个目标发动了大规模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就通报指，打击俄罗斯的西伯利亚大型炼油企业。

0: 俄罗斯国防部七日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地区的彼得罗伊万诺夫卡居民点。俄军还对乌军144处港口基础设施、能源设施、物流中心以及无武装编队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实施了打击。俄防空部队共击落乌军11枚制导航空炸弹、27枚美制海马斯火箭弹、2枚海王星远程巡航导弹和797架固定翼无人机。俄黑海舰队舰艇摧毁乌方6艘无人艇。据莫斯科市长7日通报，超430架乌方无人机6日晚突袭莫斯科，俄方防空部队随即实施远距离拦截，最终36架无人机被彻底摧毁。在西伯利亚方向，乌军远程无人机袭击了俄罗斯最大炼油设施鄂姆斯克炼油厂。俄方目前暂未通报人员伤亡情况，厂区受损情况仍在核查。此外，乌军还在亚速海水域向克里米亚运输燃油的2艘俄影子船队油轮发动袭击。克里米亚东部克赤半岛的炼油厂以及当地2套 S-400 凯旋远程防空导弹系统也同步遭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英国首相斯塔默7号出席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召开的北约领导人峰会。面对欧洲安全持续紧张的局势，英国牵头领导欧洲多国研发制造了新型导弹，更希望能够进一步展示自己在北约的领导力。同时，英美领导人被认为在这一次北约峰会期间是不会进行单独会谈。
2: 斯塔默在北约峰会期间表示，英国将继续加强与北约盟友合作，推动欧洲整体防务体系能力。英国同时也希望借助北约峰会进一步扩大自身在欧洲军事领域的话语权。英国日前提出将领导一项新的欧洲远程导弹计划，目标是研发射程超过2000公里的新型远程打击武器，希望以此提升欧洲本土军工能力，减少对美国武器和技术的依赖。但随着美国持续要求欧洲盟友承担更多防务责任，英国也面临着进一步增加军费投入的经济压力。英国政府声称，到2027至2028年，英国国防开支将会上升到国内生产总值的2.7%。同样出席这次峰会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对英国《金融时报》提到，俄乌双方的战场重心正由海陆转向空中，他认为空中战役将决定这场战争的最终结果。英国政府也在投入7.5亿英镑军事援助，计划在今年年底前向乌克兰提供约150,000架无人机。同时，英国还推动乌克兰无人机企业赴英设厂，提升乌军作战能力，强化英国在北约中的军事影响力。值得注意的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和英国首相斯塔默在这次北约峰会期间并未公布正式的双边会谈安排。英美之间一直声称的特殊同盟关系未来走向如何，我们或许要看下一届英国首相会如何处理与美国之间的关系。凤凰卫视杨慧琛、方宇恒伦敦报道。
1: 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在7号表示，按照现行的价格来计算，美国长期对古巴的封锁已经导致古巴累计损失达到了1787亿美元。联合国的大会当天是以压倒性多数决定继续就必须终止美国对古巴的经济、商业和金融封锁举行辩论。罗德里格斯在辩论中表示，光在2025年3月1日到2026年2月28日，美国封锁给古巴造成的损失已经达到了创纪录的80.83亿美元，这较上一年就增长了7%。1959年，美国政府对古巴采取了敌视政策，并于1962年对古巴实施了经济金融封锁，还有贸易的禁运。现年已经84岁的美国资深共和党参议员麦康奈尔，他已经住院有3个星期，还被传出曾经出现过心脏的骤停。麦康奈尔办公室没有多透露他的健康情况的进一步细节，也引发了外界的猜想。有消息人士就指，他的健康状况远超过于外界预期，可能不会再回到参议院。
3: 美国肯塔基州资深共和党参议员麦康奈尔自6月14号住院以来，他的办公室几乎没有公布关于他健康状况的任何细节。但本月早些时候，一段急救中心紧急调度音频显示，急救人员曾紧急赶往一处与麦康奈尔位于国会山联排别墅地址相符的地点，并对一名可能发生心脏骤停且失去意识的人员实施了心肺复苏。麦康奈尔可能在华盛顿特区的家中遭遇了心脏骤停，这一项 消息，引发了外界对于这位前共和党领袖何时重返参议院，甚至是否会重返参议院的种种疑问。虽然麦康奈尔的办公室在上周四曾表示，这位84岁的参议员状况持续好转，并正与幕僚密切配合，在参议院休会期间处理肯塔基州及参议院的相关事务，但保守派活动人士卢默6号在社交平台上发文，援引一位接近白宫的高层消息人士的话称，麦康奈尔的健康状况远比预期的糟糕，并声称麦康奈尔出现了器官衰竭，已经脑死亡，他将不会返回参议院。但 CNN 评论员杰宁斯7号称，他在当天与麦康奈尔进行了近20分钟的通话，就伊朗、乌克兰、缅因州的情况进行了讨论。麦康奈尔仍在康复当中。美国国会山报报道称，今年麦康奈尔经常由工作人员推着轮椅在国会大厦内移动。自6月11号以来，他一直没有参与投票。而麦康奈尔在6月23号的缺席产生了关键影响。当时4名共和党参议员倒戈，与民主党人一道投票通过了一项由众议院提交的决议，要求特朗普从伊朗战争中撤军。该决议之所以能够通过，正是因为麦康奈尔还有宾州共和党参议员麦考密克缺席投票。如果麦康奈尔因严重的健康问题辞职，肯塔基州可能会举行特别选举，以决定由谁接替麦康奈尔的席位，直至2026年任期结束。凤凰卫视王冰如、张潇一华盛顿报道。
1: 请持续锁定下节新闻。

0: 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1926年的广州暗流涌动。美国记者哈雷特·阿班刚在广州安顿下来，一场意外猝然发生。
1: 我们挑了张桌子坐下，正举起玻璃杯子相互祝酒，突然听到江面一阵枪声，再一看，那位苏格兰老兄手中的威士忌炸了开来，他的食指尖被子弹打飞了。
0: 这突如其来的一枪正是拉开了他长达15年的驻华采访生涯。
2: 在驻华的外国传媒人物中呢，哈雷特·阿班可以说是首屈一指。
0: 彼时的广州群英荟萃，无数日后搅动时代风云的人物齐聚于此。
1: 他们狂热的工作，组织规模巨大的北伐军事行动，准备征服全中国。
0: 在阿班的笔下，这支即将横扫中原的队伍似乎毫不起眼。
1: 他们是毫不起眼的一群，脚蹬草鞋，绝大多数身材矮小，穿着不合身的制服，不是脏灰色就是土黄色。
0: 1926北伐狂飙，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3: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

0: 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吉尼斯世界纪录的背后藏着怎样的技术攻关？
1: 长城、柔性、高精度三个最难的事情占齐了。
2: 研究大脑它有多难？
3: 造一个类似于人这样的物理世界证明体。
2: 巨神智能一定要造成人形吗？
3: 长期类人形是低性能。
4: 让生活变得更好，
5: 把生活还给人类。
6: 新业股份 X Plus 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细胞好，时光宝，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7: 辽宁舰航母编队开启不靠港的远洋实战化训练，
8: 航空母舰、两栖攻击舰联合的演习，登岛登陆作战的
7: 火控锁定惊魂，海天硬核对决，
9: 完全是一个侦察监视进行模拟攻击的动作。
7: 多型战舰铸就远海硬实力，
8: 战训耦合，今天的训练要为明天的作战里来做准备。

0: 这里是华润凤凰聚焦。解放军第一支航母编队辽宁舰编队刚刚完成40多天的远洋训练，录得了多项新纪录，其中一项意外且关键。当在海上遭遇日本自卫队时，这个被戏称为中国海军御用摄影师的对手突然升级动作，开启了火控雷达，对辽宁舰编队全要素锁定展开了模拟攻击。平安归来的辽宁舰前前后后是如何应对的？怎么就把全程跟踪监视的自卫队变成了最佳陪练？这场高段位对峙如何重塑着太平洋的实力较量？
1: 2026年5月18日，中国海军辽宁舰航母编队捷兰起航，开启了为期40余天不靠港的远洋实战化训练。这支编队阵容精锐，除了辽宁舰外，还有055万吨大驱无锡舰、052D型导弹驱逐舰开封号、054B型导弹护卫舰洛河号，同时搭配一艘呼伦湖号901型综合补给舰，提供远洋保障，目标直指南海至西太平洋海域。此次任务不仅要完成昼夜舰载机起降、实弹射击、防空反潜、两栖协同等高难度演练科目，但谁也没有想到，这场常规的远洋练兵会演变成一场中日海空力量持续20余天的贴身博弈。
2: 这次辽宁舰编队啊，之所以引起世界上很多国家的广泛关注，是因为它有一些非常突出的特点，在没有海外基地这种情况下，就靠自己的补给舰，然后这么大一个编队在海外连续啊，就是这种远海航行，因为出岛链了嘛，说明你的在远海的支撑能力非常强。第二点呢，就是它这个出动的平台，这次不但有航空母舰，还有两栖攻击舰，这是两种大型的水面作战舰艇进行联合的演习，你这就包含了兵力的投送啊、登岛登陆作战的内容啊在里边，这也说明多用途的军事任务的能力的提升。再有呢，周边不但有驱逐舰，还有护卫舰，再有就是水下的潜艇，特别是航母编队起飞以后，它主要的作战力量是舰载机，那你起飞多少架次，特别是每昼夜起飞多少架次，你夜间能够不能够进行训练或者是起降，这都体现你的作战能力，这些呢你必须要进行侦察监视。
1: 辽宁舰编队刚进入西太平洋公海海域，就被一双眼睛牢牢盯上。日本海上自卫队迅速出动朝日号驱逐舰，搭配 P3C 反潜巡逻机、 SH-60G 舰载直升机，组成跟踪编队，全程尾随监视。长期以来，日本防卫省每次监测到中国航母动向，都会对外发布高清航迹图、舰艇细节影像，被外界戏称为辽宁舰的御用摄影师。这一次，日方起初依旧沿用老套路，机上人员携带长焦镜头相机，从空中和海面多角度拍摄航母编队，试图通过公开影像，对外彰显其全天候海域监控能力。
3: 辽宁舰远洋活动的时候，每一次都有其他国家的舰艇、飞机，甚至包括水下潜艇进行跟踪监视。相对来说呢，日本出动的飞机、舰艇和各种型号多一点。如果是在公海活动，可能大陆朝天，各走半边。如果你不威胁我，我还可以不问你。日本的舰艇、飞机，他们都是带着威胁任务来监视你的。说不光光是一个监视，这是一个带攻击的威胁性的行动，拍摄大量的照片告诉你，你看你所有的活动我尽在掌握之中。第二个呢，他进行情报的收集，隐形的侦察它的内容更多，比如说电磁信号的收集、雷达照相、红外特征的掌握，以及我们的一些航行的数据、火炮、导弹训练当中一些运动的数据，它都会详细的进行收集的。
4: 对于日本方面来说呢，它的这个行动带有一个是要检验自己自卫队的相应的能力，要对于整个的局势那么造成一定的影响，那么甚至要拿这个东西去作为一个炒作，包括在整个的西太平洋区域去掀起一种恐慌，那么试图给这个日本的一些右翼包括军国主义势力的这种抬头去制造理由。 他的这个行动你也可以视为他在人为的造成这个局势的失控，在地区制造紧张局势，给整个地区施加压力。那这个目的最后还是要回到日本方面要借此去炒作中国威胁论，要给日本自身的这种扩军军国主义上升去所谓制造理由，这个是他的一个政治上的目的。
1: 单纯的跟踪拍摄只是这场博弈的前奏，随着演训推进，辽宁舰编队在公海开展常规实战化训练，日方朝日号驱逐舰无视海上安全航行准则，突然高速抵近，强行切入航母编队外围警戒区域，近距离穿插干扰航行，人为制造海上碰撞风险，两舰最近距离不足百米，
3: 间隔距离只有100多米的时候，那是非常紧迫的局面。不管是日本的朝日级还是我们的052D，它们本身的长度都是超过100米的，一个舰的间隔都没有。当产生紧迫局面的时候，我根本来不及避让，你完全是制造事端，这严重违反一个国际海上航行规则，是一个威胁性的动作，而且是一个不专业不安全的动作。
2: 他的这种穿越是故意的，中国的航母编队和日本的舰艇相遇不是一个意外的相遇，是日本的舰艇像一个影子一样追随着你，他有意的加速要穿过你的航母编队，这就是一种挑衅性的行动。如果你一而再再而三的这样测试的话，我就派驱逐舰跟上你，贴上你，驱赶你，你突然别我一下，这个是威胁到我的安全的，护卫舰呢或者是驱逐舰呢前出来进行阻挡或者是驱离，如果不听的话啊，那你飞入进这个圈的话，那就形成了就是水面舰艇和水面舰艇的这种对峙了，那很有可能就会发生这种军事上的冲突了。
1: P3C 反潜机低空抵近航母空域，近距离采集舰艇噪音、电磁信号等核心情报，试图通过极限抵近逼迫航母编队改变训练计划。
3: 反潜机顾名思义，它主要是对水面目标或水下目标进行侦察监视的。它这么低空通过有两个目的，一个就是近距离的顶部的侦察照相，第二个是为了完成它的模拟攻击动作。因为近距离之下高空投放鱼雷没有投射角嘛，那必须来低空抵近你的这个舰艇，这样的话呢投放鱼雷的时候呢才能找到一个合适的投射角，所以它完全是一个进行侦察监视然后进行模拟攻击的动作。
2: 它实际上是做足了功课的，就像切香肠一样，我先保持一个安全的距离，然后我再向前贴近一点，它就逐步的啊，就是收紧对你的侦察圈，那我就要看你的反应。一般的说，我们不会为了驱逐一架像反潜巡逻机这样的飞机而起飞战机去驱离它，而一般就是无线电通话，就是说你靠近我了或者威胁到我们的安全了，请你离开。它是有意识的装聋作哑，我听不见，我也不回答，它就是继续的抵近。这样的情况你如果故意这种挑衅而且这个警告无效的话，人家可能就是实弹上去了，或者是对你周边就要进行攻击了。
1: 面对日方的贴身纠缠，辽宁舰编队第一时间启动了常态化警戒处置，只要日方舰机逾越安全红线，编队即刻通过无线电喊话、机动驱离等方式予以警示。由055无锡舰、052D 开封舰在外围构建外层警戒屏障，拦截抵近的日舰航线，同时舰载战斗机升空，在编队周边划定警戒空域，对抵近的 P3C 巡逻机实施半飞监控。
2: 辽宁舰自身呢，它是一个5-6万吨级的航母，是一个最大的水面舰艇，那么如果你让它急停车或者是改变航向，操纵起来就很困难。作为驱逐舰和护卫舰，它就很灵活。对日本的这种驱逐舰呢，或者护卫舰的挑衅呢，应该由周边的这些舰艇把它给驱离开。通常啊，比较远的距离的时候，就应该无线电沟通

0: 联系，请你遵守相应的规则，远离我。那么这个如果他不听的话，那你就必须要起飞相应的这些飞机，无论是直升机还是作战的飞机，主要还是要靠航母编队的舰载机或其他舰艇编队上的飞机来解决远距离驱离的任务。
1: 就在日方跟踪编队全程尾随监视的关键时刻，辽宁舰突然消失了。根据日本防卫省公开的航迹记录，5月29日之后，辽宁舰的位置信息直接中断，直至6月20日才重新恢复。整整21天里，日方完全丢失了编队行踪。曾经精准到小时的航母日记式通报戛然而止，公开的影像资料也断崖式减少，仅存的画面全是模糊远景。
2: 我们采取了很多防御的措施，比如说隐蔽航行。隐蔽航行当然舰艇的外形你没办法隐蔽，但是声学信号、光学信号、红外信号，我们在航渡阶段都会进行静默处置，这些东西全关闭，不发生信号。这样的话呢，你的电子侦察、红外侦察效果就没有了。尽管辽宁舰目标很大，但是你要对获取一个清晰的光学侦察的效果，你必须近距离，那我就不让你靠近，你照片的清晰度就会下降。
0: 你的飞机来了之后，我就用飞机对你进行驱离，他也不敢靠得太近，因此他可能拿不出非常清晰的这些资料啊或者情报啊，那就不好公开。当然也不排除有些情况下他是拍了照片或者搜集了资料，但是我不公布出来，我不拿出来，也并不意味着他没有掌握这些资料。但总体来看呢，我们采取的措施还是对日本的抵近侦察呢产生了效果，因为它不像过去啊，全程每个阶段每个平台它都能拿出很详细的这些资料来。哎，这个是跟我们采取的措施还有我们训练的科目的难度，哎，这些呢是直接相关的。
1: 更蹊跷的是，日方全程没有拍到任何歼-15舰载机起降的清晰画面，传闻可搭载的歼-35隐身舰载机更是毫无影像留存。这位老牌御用摄影师第一次交出了一份空白答卷。
3: 日本方面发布相关的图片啊，他一定是有他自己的考虑，确实有可能是没有拍摄，当然也有可能是他相关的图片发布之后反过来也会暴露他的很多的情况，所以日本方面选择把一些图片用于就是这种军事上的分析，但是并没有向大众去公布这些相关的信息。因为这种公布本身对于日本国内的宣传来讲是什么样的作用呢？对于中国海军来讲，歼-35的上舰，那就是你也有舰载的，我们叫四代机啊，美国方面的分代就是五代机了。对于中国海军战斗力的分析来说，它一定要造成一个很巨大的一个变化。那么日本方面愿不愿意承认这个变化，愿不愿意把这个变化向他的民众、向外界进行公开，那这个也要基于他在国内宣传和其他方面的一些考虑。
1: 为何实力不俗的日本海上自卫队会跟丢大型航母编队？日本海上自卫队不甘心跟踪失效，一场更凶险的海上交锋即将来临。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深耕特区，全方位见证新发展，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港澳聚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五百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英国首度披露挑战者三型战车车型多处安设额外装甲，增设猎杀一体系统，担负未来地面作战主力。日本南鸟岛反舰导弹射击场准备工作已经完成，将部署十二式导弹发射车与擎肩针无人机等装备，明年启动实弹射击。韩国加速无人机部署，计划到2029年培训50万无人机战士。

0: 军情观察室，今晚八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1: 贴身跟踪失效，情报采集受阻后，日本自卫队做出了极具冒险性的危险举动。中国官媒后续披露，对峙期间，日方舰机主动开启火控雷达，对辽宁舰编队完成全要素锁定，并完整进行了模拟攻击流程。火控雷达锁定本身就是一个非常敏感的动作，火控雷达和普通搜索雷达完全不同。搜索雷达如同广角手电筒，仅用于大范围探测目标方位，属于常规警戒行为，而火控雷达相当于狙击手的瞄准镜，会持续聚焦目标，实时计算射击参数，装定导弹珠源，距离实际开火仅差最后一道发射指令。在国际军事规则中，火控雷达照射是最高等级军事警告，被多国认定为开战前的最后信号，部分国家甚至将其直接视同武装攻击，可直接发起反击。
2: 火控雷达是作战前的扣扳机前的最后一个动作，是非常危险的，这是一个警戒最高等级的一个象征，可以视为你想打第一枪了。在作战当中，如果我发现你火控雷达，那我现在就可以开枪开炮开导弹打你了。合理推测呢，他打开火控雷达呢，是在进行模拟攻击，先进行远方的侦察监视情报的收集，他自身的雷达和情报系统收集我们的具体的方位、距离、经纬度。
3: 一般的说，不能用火控雷达瞄准对方的这个舰艇或者是飞机，因为对方他是能够测，就是测出来，就是你拿火控雷达照射我，会放干扰弹，可能用速射炮来瞄准你的这个方向，来对你拦截的导弹来进行，就是像弹幕一样啊打出去，然后呢把你的拦截弹给挡住。辽宁舰它一定会做出反应，就是说我要打开我的这个防空导弹，来对来袭的目标要进行拦截，无论是飞机还是导弹，我都要进行对自己的防卫，这是它必须做的。其次，这个信息一定会传到周边的这些护卫的舰艇上，就是这架飞机对我构成了威胁，那么其他的这些平台上的导弹和这些防空的武器可能都会瞄准，就是对航母造成威胁的这架飞机，它自身有这种近程防空导弹，周边的舰艇也有防空的导弹，都可以对这架来袭的飞机进行打击。
1: 日方在危险距离内开启火控雷达，将辽宁舰编队当作实战假想敌，实则是完整演练针对航母战斗群的锁定打击全流程。更关键的是，日方想借着真实对峙场景采集航母编队的核心作战数据，探测航母编队在遭到雷达锁定后舰艇的雷达切换逻辑、编队队形调整方案、电磁对抗响应模式、舰载机紧急起飞节奏，这些都是日方迫切想要获取的数据。简单来说，日方不是单纯跟踪侦查，而是想借着挑衅在西太平洋真实演练如何击沉中国航母。
2: 他打开火控雷达，他要进行防御，他这个时候也会侦查我们这一边有没有打开火控雷达的频率、辐射的强度等等等等，这些数据他都会掌握，也在今后他会在训练当中啊采取一些防御的措施。它既是一次模拟攻击，也是对我们的一次反侦察的一次行动，它非常想获取这些数据。当然了，我们会采取一些防护的措施，究竟有没有必要打开我们的火控雷达，或者打开时间多长，或者呢是打开一个训练的火控雷达的频率等等等等，我们也应该会有一些防护的措施，不会让它掌握它想要的那些数据。
4: 你进行这样的演练，它没有什么意义。对于航母战斗群来讲，它是一个一个防御圈，它的打击距离是要超过日方的，无论是在那霸等地部署的，比如说岸基导弹，还是说其他的一些的大致的射程。那么你想要对我进行攻击的话，难度很大。这个也是大国发展航母的基础。虽然可能现在对于航母的威胁越来越多，但是 P3 这样的装备，想要单纯对航母进行打击，那个

0: 难度是很大的。
1: 当日方火控雷达信号亮起的瞬间，辽宁舰编队指挥中心也开启了秒级响应。
2: 我们的舰艇如何运动，使用哪些导弹对它进行反制性的攻击等等等等，我们都有预案。真的打起来啊，在这么近的距离上，一定是它被消灭在先。当它打开火控雷达的时候，我们既定的战术有一个流程，我们会自动的打开干扰设备对它进行干扰。当然日本方面呢，这次呢它没有披露受到干扰的这个程度有多严重，因为它也不会说的，它即使受到干扰它也不能说，因为这是一个保密的东西。但是可想而知，一定会受到我们有源和无源干扰系统的这种干扰。从辽宁舰这次公开的信息披露来看，反击流程的速度是非常快的，说明我们有预案，平时训练也是非常成熟的。
1: 这场高阶对峙，局势完全反转。日方演练航母攻击战术，辽宁舰顺势演练强敌锁定下的全域反制，全程双向练兵。编队指挥中心没有给对方任何数据采集机会。国防部发言人张晓刚大校后续展示现场视频时直言，
3: 此次行动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旨在通过远海训练提升航母编队战斗力。期间日方多次进行跟踪监视，中方舰艇编队依法依规予以处置。日方对中方正当行动煽宣炒作，妄图制造紧张误导舆论，明眼人看得一清二楚，这是不可能得逞的。
4: 从国际层面，我们说了，危险接近，海上和空中的危险接近是一个打引号经典的冷战游戏。那这一次日本方面突然进行这样的挑衅，你是用一个几乎仅次于开火的这种方式对中国的航母战群进行挑衅，日本的这种挑衅行为其实是一个人为的玩火的过程。如果说局势出现到更为不可逆转的结果，那么日本能不能承受，日本有没有做好准备去应对他的这种不理性，如果酿成了后果的话，那么中方不是其中犯错的那个，那这点上很重要。中国的这些媒体都在进行对这件事情的一种明确的公开的表述，那这种可以说是对日方的这种指责批评，那么它也是基于对于正常的军事外交包括其他领域的一些规则的这种尊重。
1: 高强度电子对抗与体系化反制让日方挑衅付出实质代价，日方侦察体系多次丢失辽宁舰编队目标。日方本想借近距离挑衅试探辽宁舰编队战力，搜集编队核心情报，最终反倒成为辽宁舰编队远洋实战化电子对抗训练的实景陪练，全部战术试探情报侦察企图尽数落空。
2: 从双方战术较量的后果来看呢，它并没有完成，因为我们的反制啊比它速度要快，我们的阵容要比它大多了，我们可能每个舰艇都在对它进行瞄准了。应该说它完成了它的模拟攻击的过程，但是从战术反制来看呢，我们对它的反制力度更大。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我们的舰艇干什么呢？这不就是为了将来准备打仗的吗？有了日本这一次近距离的侦察监视、开火控雷达这个挑衅啊，对我们其实也是一个实战化的训练，平时抓这个机会还很难抓到。而这一次呢，我们要感谢日本给了我们这次机会。
1: 辽宁舰编队能从容应对日方的连续挑衅，根源在于辽宁舰编队今非昔比的硬实力。如今的护航阵容，055大区拥有顶尖的综合射频与电磁战能力，是编队的电磁攻防核心。052D 专精远程防空反导，054B 负责近程反潜与末端防御，三者构建起无死角的立体防御网。
5: 现在经常讲的一句话就是战训耦合，就是你今天的训练要为未来明天呢作战的行动来做准备，也就是可以相互转换的。既然你和两栖攻击舰编队进行这种配合，说明你要用航母来争夺制空权，继而争夺制海权，然后保证两栖攻击舰登岛登陆的任务

0: 就是大型的航母加入其中之后，你怎么来进行登岛登陆的作战，或者是首岛首礁的作战，这个也是一种新的战法，或者是说新的这种能力的提升。从这些演习或者从这些训练情况来看呢，辽宁舰呢，它这次的远海的编队的训练或者是任务呢，实际上是为很多的新装备未来入列人民海军，做测试或者在进行试验。
1: 40天不间断远洋部署复杂海况实战练兵，外军高压干扰从容处置，三重实战验证足以证明，辽宁舰早已摆脱训练舰的定位，具备了远海独立机动、持续战备执勤、长期战略存在的硬核能力，是随时可以奔赴远海执行实战任务的核心作战力量。
2: 日本这次对辽宁舰编队的高风险挑衅，在和平时期极为罕见，多方严厉谴责。日本从2018年开始花费近8年时间打造反航母体系，眼下则是继续引入25式反舰导弹和攻击型水下无人潜航器，继续在加速更新。而这次面对日本自卫队的贴身滋扰和模拟攻击，辽宁舰编队依法依规妥善处置，但日本在亚太海域的军事动向正在引发各方更多的担忧。感谢收看今天的华人凤凰聚焦，我是陈琳，再会。

0: 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中原海运风云对话，星期四，凤凰卫视中文台。中原海运风云对话由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链接世界，承运全球，中原海运。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1: 香甜这份饭，这就是生活，
2: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3: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4: 我们能照片，
5: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6: 既然坚持过来呢，想把劲，
7: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世界日日新，有报天天读。亲爱的朋友们好，我是淑婉。今天我看到《纽约时报》意见专栏这么一大篇，一张大圆桌开会讨论，每个人都变新星人，而且表情好像都各自不同，看起来气氛也不是说非常的团结。它的标题写说欧洲正走向团结，但也走向分裂，这看起来就是非常的一个矛盾。来解析现在欧洲在全球局势当中正走在一个非常关键的时节点，稍后一起说说。再来看看今天的国际大事，非常焦点，头条聚焦。

今天一翻开报纸，看到中东的情势再起啊，危局再现。因为呢，这有一前一后的关系。昨天我们快速看到，美国那里先说，霍尔木兹海峡这里通行的三艘商船啊，今天消息比较明确了，是三艘商船受到伊朗的攻击之后呢。

到哦，他美国实施新的制裁在这里，然后在这个部分呢，包括路透社提，这次到底是哪三艘商船的通过啊，遭遇到这个情况？后来大家消息知道，其中一艘呢是沙特的油轮，另外一艘呢是卡塔尔的液化天然气的运输船，在这里受到了影响。不过在这里呢，大家会去看哦，怎么在这个时间点呢挑起这么样的一个争议？美国的动作很明显，因为他做出了一个石油制裁的决定啊，把它撤销了。伊朗又不能再卖石油了，所以他把这个部分呢，就航运通道的一个安全，还有伊朗的外汇收入，这个重新又被美国压缩到了他跟伊朗谈判的政治筹码当中。但核心是在这一波呢，怎么会在这个时间点，这些商船要通行的时候，到底是得到了哪边的保证，让他们能够放心通行，还是说在这个时候呢，充满了一些试探啊，彼此沙盘去推演，万一都发生了争议的话，又会是如何？所以这里其实这件事情发生呢，还是有许多的问号在当中。与此同时，来看看伊朗，这对他们来讲这段时间非常的重要，因为他们对于已故的领袖哈梅内伊举行国葬，很多哀悼之行之后，他们的行程呢是到了伊拉克，伊拉克这里对什叶派来讲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圣城，在这里呢许多民众啊仍旧是啊在进行他们的一个悼念之情。所以在这里呢两个新闻可以看到，就是在伊拉克的行程这个部分。那现在伊朗总统也结束伊拉克的行程要返回国内了，因此接下来，对美国这个部分谈判在这段时间暂时中断，但又发生了在海峡通道安全当中的一些争议，这一部分接下来会促使他们原本已经设定的工作组又有什么样的接触呢？更惹外界好奇。接续是北约的焦点，北约开峰会，特朗普之前就先放话了，说可以再重新考虑卖 F-35 给土耳其。这次以色列总理说了，说将破坏中东权力平衡，他肯定是最先跳出来说话的。 F-35 这个战机的整体的情况啊，在特朗普的口中虽然是这么说，到底有没有可能往前推进呢？但是引起的旁边的战略附加效应，从一些人的言辞当中已经可以看出一些影响了。文汇报这一篇专题也看啊，促成特朗普出席，埃尔多安成最大赢家。是的，因为这是特朗普自己也说，他是因为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的邀请，所以他才参加了北约峰会。那么如果不是这样的话，特朗普为什么原本对北约峰会还有一点排斥之情呢？所以显见啊，他们有很多的政治承诺、安全、保险、军费争议，这一些呢，可能在特朗普这里认为北约的相关国家还没有到达他眼中的一个标准。即便如此，在这一次土耳其的埃尔多安可以说在北约的峰会当中给他自己也挣来了很大的政治回旋空间。在这一波情况下，今天媒体更看啊，北约会议特朗普一到之后啊，开始做了很多的放话，这个在欧美的驻军我也可以全撤，还要重提接管格陵兰，再批盟友不帮忙。所以这个部分可以看到，这是特朗普口中所拿出来的筹码这一些本来看起来对于美国跟跨大西洋关系这些欧洲国家当中很扎眼的议题，又再被他提出来可能在场听到的其他人呢，不知道心里是怎么样的一个想法。金融时报今天头条也提，你看啊，这个北约的这些都已经说啊，他们要承诺啊会增加他们的一个军费但是特朗普还是做一个威胁不排除啊他这个军力部件的后撤等等。好，在这里呢就看到了裂缝，看到了其实现在的北约，特别在北约关系中还分欧盟欧洲的这一块欧洲的这一方，但加拿大他可能有他另外的一个想法。但面对美国那个，我真的之前我们看了很多漫画，真的觉得那一把伞很多破洞，真的是非常符合当前的这个情势。好，这么样的一个情况下来看一看现在你看这两篇，包括金融时报的也好，纽约时报的也好，都是看在这次的北约峰会当中有关于在这个盟友里面提到要跟特朗普展示他们的军费是有增加的都在增强这一方面的承诺。但是你增强了承诺之后，更要看你实际怎么样去展现，这是表现给特朗普看的嘛。对于欧洲来讲，现在是一个关键的时刻，他们知道凡是太过于依赖美国，你只赌在一方，最后现在给自己找到了一些问题，明摆着在眼前。大公报还做了一个非常清晰的一个数字，说北约国防开支连年增加，这里呢主要包括的是北约欧洲成员国跟加拿大。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红色的这条线，
在俄乌冲突爆发的这个时间节点上之后，蹭蹭蹭的就直接往上涨啊，这个趋势是非常的明显。可见呢，各国它开始要去盘算真正能够握在自己手上帷幄运筹的军费跟防卫力量，自己要留多少筹码。他下头还有提啊，德国、加拿大、荷兰等等啊，都增加了很多的预算，而且在他们自己的本国都有一些创纪录或者史无。

潜力的合作都出现了这样的一个词汇去形容，所以整体压缩起来看，这是多国还要做一个联合军购，这都是应对美国的战略收缩还有安全承诺缩水之后呢，他们所要做的一个应对。好，继续在这样情况下，今天看到一个人士说，美国境内唯一北约联合作战司令部首次由英国领导，大家看到首次一定会很亮眼，又是英国领导在这里，一位将军，而且外媒我们看是《每日电讯报》也是，这是第一次，因为是第一次大家都关心，但这个部分也看哦，这当然不是表面上一个人事轮换，而是呢，这个就等于说把北约跟跨大西洋关系的通道防卫责任、欧洲的责任分摊压缩摊在了同样一张的防卫地图上。于是再来看美国淡出北约 3.0 转型考验欧自卫能力。这一阵子焦点看的都是这样，美国淡出这个成为一个很重要的催温这个背景，都是因为美国怎么样怎么样，欧洲现在能怎么样怎么样，应该说欧洲现在要怎么样，但是能怎么样吗？这个能不能的问题牵扯到欧洲多个国家自己内部不同的一些方式还有一些想法。你看这华尔街日报就说，欧洲现在就在面临，就算面临看像北约这个北约，整体的在一个防卫地图上面，美国，在这一段后撤的话呢，他们可能会怎么办？欧洲正面临着美国可能无法武装北约盟国的局面，这卫报也做了一个分析。先说这北约 3.0 什么意思？北约 3.0 我想它的核心呢，就是建立在我们刚刚提到就是美国完全不靠谱了之后，但是它自己有很多的整合，在欧洲这个部分他们有自己的，他要去思考如何把军费抓在自己手上，还有一些责任分担怎么样的让大家更心服口服，这个部分是一个更新应的现在情势下他们必须要做一个升级的思考。不过在当中呢，他们也算了一笔账，欧洲，特别是在这些北约，盟国下面当中的这个欧洲国家，他们都面临到了一个军事库存的问题。中东的情况，之前的乌克兰战争，特别是在援助乌克兰当中，包括美国的军火库，还有欧洲多国北约，之下的欧洲各个国家，他们的军火库它都受到影响。那同时呢，欧洲这些国家跟美国的军火商做生意，他们要的很多的导弹、一个飞弹的一个补给时间要拖长了，原因就是因为乌克兰战争的议题，所以他们会发觉我做了生意，按照期限，你没有办法交货军备给我，那接下来我自己也要用该怎么办？所以这里呢，就让大家凸显了一个这个他们所看到的一个现实，就是美国的这些军工系统跟能力，它无法同时去支援北约、乌克兰、中东，还有甚至他们的亚太盟友关系。所以既然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欧盟真的在关键的思考下，像北约这次开始要自己去打算盘了。好，所以《纽约时报》刚才一开始我们不是看到那张好大一篇，好，把欧洲的情况写得这么多。我相信他们可能在写作的时候一篇可能还不够，但能放在这么大版面，显见近期欧洲的许多挣扎让西方媒体，更多的去看见。所以欧洲正在走向团结，但也正在走向分裂，所以是不是小圈圈呢？另外一方面，华尔街日报看欧盟走向分裂，搞小圈子是唯一复兴的出路嘛？是欧盟本来立身之本是要团结一致，但是现在好像成了经济增长的绊脚石。欧盟27个成员国，他们必须要全体一致，要全体一致哦，才能够通过他们要做的法令啊或什么政策。但现在很多的情况不一样，大家都在各自考量。你看当前除了全球局势之下，我欧洲之间其他国家的关系，还有因为乌克兰战争，大家现在怎么看俄罗斯，这些国家政治里内部政治也开始出现不一样。你看左右翼跟俄罗斯的关系要重新思考，那同时更不用说，现在实力呢越来越坚强的几个国家，还有包括跟中国做生意，这边这些全部都得算在内，还有自己本国接下来怎么办，大家都想的不一样。所以呢，在《纽约时报》这一篇呢，这个图就非常的有趣。你看，还有人吵架，坐在那边还有人上桌，这几张表情也就显见每一次在欧盟内部开会议时候可能会出现的一些情绪样貌。所以这是虽然被评为正走向团结，也正走向分裂，但这是欧盟现在最关键的时刻。这条路接下来要怎么走，还是只有他们自己内部思考琢磨了之后才说了算。旁人看的是热闹，但是只有他们内部呢真正挣扎出那条应走的道路，才知道会面对的结局会是如何。来看全球速览。余波荡漾的话题，加拿大最后决定跟德国跟挪威合资的企业做生意，要订12艘柴电的动力潜舰。之前韩国军工商啊、军火商啊，这里啊竞争的好激烈，所以生意没

做成啊，自己大概稍微呢，可能也有一些心情不好，暗批北约小圈子等等啊。在这里呢，《华尔街日报》呢都是在讲啊这篇的一个合作啊，加拿大的大单在德企这个部分。好，这一次呢，韩国竞标失败了，普遍我们看一下专业的分析，认为不是说他们的造舰能力的问题，而是对于加拿大来讲，简单来说，他考量的是北约系统之下可操作性跟政治承诺的安全性，因为他考量在德国的这个德挪之间啊，他们这个体系呢，可能可以跟北约当中的一些啊技术是对标啊操作性，所以呢看的主要是这一块。那同时呢，加拿大总理卡尼说，他有跟韩国总统李在明在上周末进行一个长时间的交谈，他们本身也讲到这件事情。接下来在北约峰会期间，他们还会见面。他认为呢，韩国还是加拿大一个重要的合作伙伴，所以我们来等着看，接下来不知道他们在合作的方向会不会还有另外一条出路。继续是马克龙访叙利亚期间，经传爆炸在下榻酒店附近啊，结果有放置炸弹，整体的事件还在调查当中啊。这两篇呢都讲了一个比较及时性的这样的消息，但这里可以看到，马克龙，这也是这个重要的欧洲领袖之一，他现在到叙利亚，等于说重新开始跟阿萨德政府呢，这阿萨德政权之后的政府啊，来做一个这个沟通啊，跟交流。但没想到这个时候发生了这件事，可见外交正常化的之前，还有一个有关于安全的确保性议题。好，这是极右国民联盟领袖挪用欧盟公款的这个司法争议啊，现在呢可以说裁定啊，初步错一些裁定。这裁定呢，它主要是提说，这个部分对刑罚做出一个调整啊，他可能还是有个有罪判决，但刑罚调整是说原则上他可以参加2027年总统竞选的资格，但是他必须要戴一年的电子镣铐啊。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个是法媒啊。这欧洲媒体大家也跟进做他这个人事叙述的一个报道，在这样的一个气氛下，还必须要戴电子镣铐一年呢，这也非常考验啊当地选民们他对这此事的一个观感。三星计赚4560亿，股价反泻7%。信报港媒计算说，趁好消息出货等等，但是也说存储半导体触顶了，三星财报亮眼，为何救不回，狂泻他们的一个市值啊。这里呢，这三者加起来是看是三星财报很好，但是为什么股价是那样的表现？核心就要看，因为这一波可能很多人在看到半导体它是不是整个超级周期已经快要到达高点了，所以市场就会看是不是已经碰到最高了，自己就会有一些这个波动。另外这个我觉得很重要啊，香港黄金结算系统试营运首日交易顺畅，在这里呢还有香港商报各界回应，业界热烈欢迎黄金机遇。在这里我们看啊，它是加快完善生态圈啊。在这里呢，当香港它去推行并完成了黄金结算系统之后，香港这次做的啊，不只是一个表面上我们看来的结算系统，我们要知道它背后呢是包括了交易、交割、仓储、期货、税务啊，还有这个人民币产品等，它全部组成一条亚洲黄金市场的基础设施，所以在这个部分可以看到很具有代表的重磅力道啊。金融时报经济大片讲到的是普拉博沃告诉印尼的这些商业精英们说，必须要去分享他们的财富。这里呢是消息掌握的，其实要回溯到今年年初，说普拉博沃在他的私底呢与一些商业精英们去会谈当中呢，去做了一些的想法沟通的交流。但是这一波呢，主要是对于他们整体的财富、国家主权整体的一个发展性在有一些的信息出来，所以可能在后续呢，大家也会关注会不会有一些施政的方针因此呢也会做一些同步的新公告。下节回来继续读报。

0: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
3: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午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剧名赞助播出。
9: 吉尼斯世界纪录的背后藏着怎样的技术攻关？
10: 长城、柔性、高精度三个最难的十名战旗。

0: 吧。
1: 研究大脑它有多难？
0: 造一个类似于人这样的物理世界证明体。
1: 巨神智能一定要造成人形吗？
0: 长期类人形是低性能。
2: 让生活变得更好，
3: 把生活还给人类。
4: 新业股份 X Plus 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战是在看空中啊，空中的武力优势。那 RT 这边也做了一篇报道，说基辅点燃导火线，俄罗斯照亮了基辅。这个是有双关语，这个照亮意思就是指大规模的空袭。近期乌克兰基辅这里发射了许多的无人机啊，甚至尝试深入到俄罗斯的更境内。俄罗斯也以无人机跟导弹去回击啊，这两边一来一往，我们说两边近期的军事动作都有，但接下来这个部分呢，也为后续的谈判各自都增添了一些他们自己帷幄运筹的一些筹码跟说法。那整体来看，很多人就更加思考战争的模式到底往什么地方变了。很多人都说现在战争变了，你很多传统的理论跟思维也要看看在很多低成本带来的压力，还有呢，这个包括 AI 算力的介入啊，这里都会有所影响。华尔街日报中文版呢就是这么的观察，是渐进演变呢，还是彻底革命？是慢慢的改变呢，还是突然间整体的战局就不一样了啊？以前呢，你看像乌克兰战争，大家也会看地面的部分啊，挖壕沟啊，如何阻挡啊。但是现在呢，用一些科技、无人机的应用，而且不同的一种导向性啊、导航式等等，所以这里就看啊，大家都要从乌克兰的战争当中、俄乌冲突之间，还有波斯湾的一个情势来汲取一些经验。传统大家可能就是说资金花得很大，但如果面对很多低成本的设计，这个部分该怎么办？还有一些那个战略的操作点，可能也会因为这些科技的拉动带来不一样的面貌。接着我们关心的是广西洪水的事件啊，经济日报今天看到，因为官方有公布一些死伤数字，急促全力救援。另外湖北龙卷风呢，这里造成的死伤啊，还有山体滑坡的情况，媒体也持续在关注。大公报也看哦，强降雨袭广西，现在是看到4000余名官兵、民兵也去做救援，紧急转移安置13万人。在这些灾情当中呢，我们持续期盼救援呢，这个部分能够进展顺利啊。同时也大家关注到像极端气候所带来的影响时啊，平常大家还有做什么样的一个防备？另外水淹广西，看到民报报说无人机天降救人创先河，这一件事情啊，是在洪灾的救援当中开创一个先例。不过在这里我们看到无人机也可以拿来做救人，而且是很重要的一个救人的行动。在这里我们照片可以看到，你说哦，你看这是当地有两个人，他在槽罐车上被困，就是这个无人机呢赶快把他们哦，在这个危急的情势接走。但与此同时呢，也看到好多蛇跑出来了，这里是有养殖水的这个商家，这次也是因为洪水的关系借水遁逃出去啊。这个当然消息出来之后呢，这个整个后续的应急应对呢也在处理当中。先到这里，我们看大千世界。彭博报， Meta 正秘密打造云端业务，出售过剩 AI 算力，挑战三大巨头。好，另外华尔街日报中文版说的也是，因为它要派发大量的免费算力啊，在这里呢，主要是因为 Meta 近期也开会。之前他们也裁员了很多人，但核心是他这一波的情势到底有没有错算啊、错估啊？现在正在讨论这个 AI 科技带来发展，你裁员往另外的地方分配，但实际上带来的实体效应是如何？然后 Meta 这里突然间觉得他们对于市场的判断啊，这件事情会让人家觉得他在改变他的一些策略风向，不是一味的去跟风，而是他必须要思考出来自己到底真正要的是什么，然后怎么样才可以跟实体的场景运算接得上啊、结合得上。联合早报我们主要是看到大家都关注近期这件事情啊，我们看到除了呢，本来应该是一个商标侵权的事件，但到底怎么样，后来变成是一个文化型的讨论。两边不同的主体思考的概念背后，大家逻辑思考之路到底一不一样？但这件事情呢，现在是还要再上诉啊，所以我们相信还要看上诉的一个判决。联合早报，晚婚与女性收入提高，推动了美国年轻人更愿意签婚前协议。这里我们看到《纽约时报》，因为近期外媒很关注 Taylor Swift 她的婚礼啊，她跟这边 Travis， 他们两人的爱的故事，然后可能他自己本身呢，每每他的歌曲里面当中有一些歌词刚好应对了当前的情况。好，在这个部分也看到大家在婚恋观念当中，还有以前啊，对于婚前协议可能是一个想法，现在或许年轻人想的更不一样了。好，最后一起来看看，这是 AP 美联社的一个图，这里是看到黎巴嫩南部持续受到以色列的军事威胁，但这里呢，我们看到他们即便是在这么苦难的当中，他还是呢能够为一些流浪、一些动物啊没有家的动物找到努力找到一个庇护所，一起关心。

0: 就已经超过了90%。
1: 行。

0: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中国一汽新红旗 HQ9 邀您关注凤凰午间专列。凤凰午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聚明赞助播出。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习近平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
1: 美军对伊朗发动了新一轮袭击，伊朗则击落了美军的无人机。
2: 我都感动的，我真的是，因为到现在我今年已经63了，还没见过，那是第一次那么大的洪水，但是我们现在还是安然无恙啊。
0: 广西多地遭到强降雨，抢险救灾工作进行当中。
1: 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的一个居民点，乌军打击了俄西伯利亚的炼油企业。
0: 各位中午好，欢迎搭乘凤凰午间专列，我是郭阳子。
1: 大家午安，我是王峰。进入今天的午间焦点，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8号上午在北京召开，习近平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
0: 另外，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7号致电所罗门群岛总督卡普，祝贺所罗门群岛独立48周年。
3: 习近平指出，中所两国2019年建交以来，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日益密切，双边关系取得长足发展。习近平强调，他高度重视中所关系发展，愿同卡普总督一道努力，继续深化中所相互尊重、共同发展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动构建新时代中所命运共同体，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和伊朗冲突再起，美军宣称对伊朗发动了新一轮的袭击，击中了80多个目标。伊朗则指责美国违反了两国此前所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又指美国对南部进行了公开的侵略，将会对美国给予毁灭性回应。
0: 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布视频，宣称使用精确制导武器击中了80多个目标，而当中包括防空系统、指挥控制网络、海岸雷达站等，以及霍尔木兹海峡及其附近海域的60多艘伊斯兰革命卫队小型舰艇。声明就指，这一轮打击是作为对伊朗近期袭击途经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直接回应，旨在削弱伊朗袭击通过该水域国际商船的能力。而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就称，将对美方的袭击做出坚决的回应，并且重申任何情况下都不允许美方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由伊朗设定的通航线路是邮轮和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唯一安全航线。
1: 根据伊朗媒体8号报道，巴林传出了多次爆炸声。巴林内政部表示，警报已经响起，敦促民众前往最近的安全地点。巴林外交部也谴责伊朗对沙特和卡塔尔的邮轮所展开的袭击。
0: 而此前美军对伊朗军事设施发动打击之后，伊朗方面称很快会对位于巴林等海湾国家的美军设施发动报复性打击。
1: 那另外一方面，美国财政部在7号宣布取消针对伊朗石油销售的制裁豁免，伊朗随即谴责美方公然违反谅解备忘录。
0: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7号表示，如果针对伊朗的威胁持续存在，将不会启动最终协议谈判。
3: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7日在参加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后，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数百万自豪的伊朗人民团结一致，共同缅怀哈梅内伊及其不朽的遗产，伊朗人民和英勇的武装部队不惧怕任何威胁。阿拉格奇指出，伊美谅解备忘录第13条非常明确，只要对伊朗的威胁持续存在，就不会启动达成最终协议的谈判，呼吁美方信守承诺。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方将维护持久稳定，不接受任何违背承诺或偏离谅解备忘录的行为。另一方面，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7日发布公告，宣布撤销与伊朗有关的一般许可文件，逐步终止美方于6月21日颁布的生产、交付和销售伊朗原油、石化及石油产品的授权。美方豁免的原定期限至今年8月21日，目前相关收尾交易仅被允许持续至美东时间7月17日零点。伊朗外交部8日凌晨发表声明，谴责美国撤销伊朗石油制裁豁免，公然违反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第10条，同时进一步证明美方不具善意、不稳定且不可信，美方应对相关后果承担责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对于美军突然对伊朗所发动的新一轮军事打击，伊朗国内如何回应呢？立刻连线在德黑兰现场的本台记者李瑞。李瑞，中午好。
4: 王峰你好。
1: 那虽然哈梅内伊的灵柩已经被移送到了伊拉克，但目前伊朗还是在整个葬礼期间哈。对于这个新一轮袭击，目前伊朗的官方和民间都有哪些最新回应？
4: 好，王峰，最新消息呢，就是伊朗的防空部队哈塔姆阿比亚革命司部队的总司令部呢发表了声明，说就在刚刚呢，伊朗的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呢，向在巴黎科威特的这样的美军基地，一共有85个重要目标发动了袭击，来予以报复。而且呢，还击落了一架MQ 无人机。那么同时呢，还强调呢，在葬礼期间，那么美国呢公然的违反协议，向伊朗发动了侵略，所以伊朗将会予以更强硬的回应。同时呢，就是伊朗的议长卡利巴夫，他也在社交平台上发文，指出呢，美国公然违反协议，包括取消了对。这个之前取消的石油制裁重新恢复，同时对伊朗呢发动了袭击，而且呢以色列又这个袭击了黎巴嫩，所以这一系列呢就表明了美国不可信，而且呢伊朗也不会妥协和退让。同时呢伊朗外交部也予以了强硬的谴责，认为美国公然违反了协议。目前看来呢，双方的这种交火呢，已经让双方此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已经越来越远了。那么，由于现在有一个背景，就是伊朗的这个领袖的葬礼还在进行，那么伊朗的一方面呢是向外释放了一个非常强硬的信息，就是虽然领导层换了，但是伊朗的体制依然强大，伊朗依然会坚持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的主权这一原则，不会做出任何退让。而且声明指出呢，就是是美国来公然的袭击了伊朗的非军事目标，而且呢在此前呢，美国说呢伊朗袭击了这个3艘商船，但是伊朗呢也没有予以肯定，也没有否认，而是说美国和其他是国家呢必须要尊重伊朗，这个管理霍尔木兹的海峡的主权。所以在这问题上呢，可以说霍尔木兹海峡这个问题呢，可能是双方僵持不下的一个焦点。如果双方不能够达成某种共识的话呢，这种双方交火又不宣战的情况呢，可能会继续的发生。同时，我们要注意到还有一件事情，就是在昨天呢，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公开参加葬礼的时候，遭到了一群强硬派支持者的辱骂，甚至有人往他的车上扔石头。他们拒绝谈判、反对谈判的这种强硬派的声音现在非常的大，也有一种可能，外界猜测，那么这次伊朗向这些商船袭击呢，可能是一些强硬派他革命卫队他们所做的，是为了破坏伊朗和美国继续进行的谈判。但是无论如何，双方现在这种敌对的态势呢，可能是让这个双方在达成最终协议这个谈判呢，可能性是越来越小了。王峰，
1: 好，谢谢李瑞从德黑兰带来的观察报道。
0: 那美军在伊朗国丧期间发动袭击，到底如何点燃伊朗国内的复仇情绪呢？相关话题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了时事评论员郑浩先生一起来分析解读。郑先生你好。
5: 你好你好姚子。
0: 我们看到伊朗声称说将会对美方的袭击予以一个毁灭性的回应，所以您如何来研判伊朗的相关回击力度？另外60天的窗口期届满之前，美伊协议还会面临着哪些变数呢？
5: 这次美伊的军事冲突呢，应该说烈度呢要比前两次都要大啊。美军呢对伊朗80多个目标进行了袭击，那么而且造成了一些伤亡啊。那么伊朗呢立即对85个美军在区域内的目标啊进行了反击啊，而且呢已经是发表了一个正式的声明啊，声称呢是要对美军呢进行毁灭性的打击。所以呢我们看到呢当前美伊的这个敌对的情绪啊是非常的高涨，那双方呢都没有让步。但是这次的美伊的这种冲突会不会导致正在进行的和谈破裂，这又是一个问题。我个人认为呢要看几个因素啊，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呢，初步的判断啊，这可能是伊朗方面的一个宣示，一个回应啊，真的对美军进行毁灭性的打击，还要看未来几天的一个走向。那么之所以是一个，我个人认为它只是一个誓言啊，是一个声明啊，主要呢是因为如果说伊朗决定要毁灭性的予以报复，进行对美军进行打击的话， 首先呢，必须要得到最高精神领袖啊，穆吉塔巴·哈梅内伊的一个首肯。因为呢，我们知道呢，这个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是穆吉塔巴的一个命令。那么现在要完全重新的进入到一种敌对的一种战争的状态啊，估计呢也是要得到穆吉塔巴的一个批准之后，才能够伊朗的军队呢才能够全面的进行军事行动啊。但是到目前为止，穆吉塔巴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态度啊？他是否已经做出了最后的决定？那么现在呢还不得而知啊，未来几天呢非常的关键。第二一个呢就是，如果说伊朗要对美军进行全面的打击的话。从目前的时间点上来看，似乎呢是理所应当的，因为呢现在呢是伊朗的国葬时期啊，国内的这种报复美国以色列的情绪非常的高涨，那而且呢强硬派在某种程度上还是占了上风啊。刚才呢李瑞已经做了一个相应的一个报道，但是呢我们说这个温和派啊，主张用外交的手段来继续的和美国进行谈判啊，也是其实呢也是还是存在的，而且呢这个强硬派和温和派之间的这种斗争啊，最后仍然是由最高精神领袖来决定啊，并不是哪一派就说了算的。所以呢从目前来看的话啊，伊朗国内的这种要坚决的抵抗、坚决的报复的情绪虽然是占了上风，但是呢还没有进入到一个主导这个谈判甚至于左右谈判的这样一个地步。
0: 是。
5: 那么第三一个呢，当然我们必须要看到，如果说德黑兰决定要进行全面的报复的话，他很可能是要犯一个战略性的一个错误，因为毕竟啊，谅解备忘录总的来讲是对伊朗是有利的。如果说要完全的进入到军事对抗啊，重新进入战争的这个阶段的话，那么等于说之前的所有的外交的努力啊，都是付诸一炬啊。那么对伊朗来讲，他所面临的就不仅仅是一个局面的一个军事打击，很可能啊，伊朗的政权也会遭到美伊啊这个新一轮战争的一个威胁。所以呢，如果说德黑兰啊不做出一个审慎的一个判断、正确的一个决定的话，那么将会重蹈覆辙，而且呢会陷入到一场更大的一场灾难。在这个时候啊，那么我个人认为啊，就是双方啊，无论是美方还是伊朗啊，都应该保持克制，重新回到谈判桌啊。那么特别是德黑兰方面，不要做出战略性的错误的一个判断，让伊朗啊那么重新的进入一个战火。杨子，
0: 好的，了解，谢谢郑浩先生的点评与分析。
1: 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送葬仪式8号早晨在伊拉克什叶派圣城纳杰夫举行。送葬仪式当地时间早晨8点在纳杰夫已经是街头涌动了。在摩托车队开到胡同之下，有成千上万名的伊拉克民众早早就聚集在了仪式的现场。随着送葬车队行进，一路护送，气氛凝重肃穆。同时，大量民兵武装人员在道路两旁组成人墙，维持秩序，保障仪式的进行。除了纳杰夫之外，哈梅内伊的灵柩还将会前往到伊拉克的另外一座什叶派圣城喀尔巴拉，继续举行送葬仪式。
0: 稍后回来继续关注到的是，中方发布报告，指菲律宾领土扩张企图冲击国际法律体系。
1: 金正恩参谒锦绣山太阳宫，悼念金日成逝世32周年。

0: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2: 爱达花城号2026年11月22日广州盛大启航，和我们一起动心、欢笑、举杯、靠近，让快乐在海风中荡漾，让美好在相聚时绽放。爱达花城号首航季船票火热开售中。
3: 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界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受到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暴雨洪水的影响，广西多座水库出现险情。当前，广西东部、南部等地的强降雨仍在持续。
1: 七号，玉江、浔江还有潜江均超警戒水位运行，防汛形势严峻复杂。珠江防总、珠江委当天将应急响应提升至一级。
2: 广西宾阳县六旺水库日前出现漫堤，附近地区不同程度受灾，下游村镇内涝严重，房屋被淹。七号上午，随着六旺水库水位逐渐下降，当地水利部门管理人员、乡镇干部以及村民们开展了堤坝加固工作，以应对可能即将到来的新一轮台风影响。广西钦州多地也发生积水，七号，钦州钦江古龙窑附近水位上涨，进水步道被淹没，现场已经拉起警戒线。当地市政工程的工作人员在各个积水点紧急处置，将积水汇聚到防洪堤管理处，

0: 并安排人员24小时值守进行辅助性抽排。与此同时，广西贵港市城区防洪形势严峻，玉江水面明显抬高，江面上所有船只下锚停靠。据当地水文部门消息，玉江贵港水文站7号晚7点30分出现46.88米的洪峰水位，超警戒水位5.68米。水文部门提醒，沿江相关单位及社会公众需密切关注雨水情变化，加强防范，及时避险。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受灾的广西横州等地到7号一共设置了6个临时安置点，安置点物资供应稳定，并且有24小时医疗点保障受灾民众。来看一下本台记者从当地发回来的报道。
2: 7月7日，广西横州共设置6个临时安置点，供受灾群众使用。夜幕降临，横州体育馆内依然灯火通明。据介绍，这里每天接收转移群众约70至80人。
3: 目前安置了210人左这个群众左右。群众到来之后，我们主要是为他们首先检查他的身体状况，是否有外伤，是否有疾病等之类的。身体状况良好，我们就安排床位给他，发放床上用品，同时提供饮用水跟食物。
4: 那他们完成登记之后呢，我们的工作人员会给他们第一时间发放盒饭。我还能看到他现在上面还冒着雾气，这个是保证他们基本上随时来都能够吃到热饭。那同时除了盒饭之外的配备物资呢，像我身前还有饮用的矿泉水，这边还有2个烧水壶，以及充电宝和排插，还有很多的充电线。
5: 我都感动的，我真的是因为到现在我今年已经63了，还没见过，那是第一次那么大的洪水，但是我们现在还是安然无恙啊。
2: 安置点内除了生活保障，医疗保障也在全天运行，
3: 医护人员也是24小时在点监测，群众有身体有发烧疼的话，都会医务人员都会进行检查。
2: 记者采访了解到，有居民仍未能与家人取得联系，也有人表示，由于家中积水尚未退去，暂时无法返回。
6: 不出去了，
7: 出去，我们全部淹完了，都到这里来了，那个水我们回不去了。
8: 现在他们都是在老家，不知道情况怎么样。我发我妈妈的微信都没有见回。
2: 横州方面也提到，县正对受灾的村庄展开排水工作，等住房安全评估完成，确认没有安全隐患后，居民将陆续返回家中。凤凰卫视杨若欣、雨丹、童虎，广西横州报道。
9: 广西的防汛救灾工作正在全力推进当中，横州的救援工作面临哪些主要工作难点呢？来看一下本台特派记者朱佳杰在广西横州所发回来的现场报道。
10: 那么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广西横州的主城区，可以看到在我身后的主城区道路，事实上还有大量的这个车辆是处于一个淹没的状态。同时呢，这个道路的积水刚刚跟我们的测量其实是已经到达了腰部以上。其实在今天早上开始呢，本地其实又开始有降雨的发生。那么根据气象台的消息，今天呢，横州大部分地区还会有小到中雨，局地还会有大到暴雨的出现。那可以看到的是，现在呢画面我们可以看到现在还是有不少的民众是有在涉水出行。那么在今天早上我们所收到的消息是，目前呢横州全市目前是设立了有6个临时安置点供灾民去居住。那么同时呢，在这6个安置点也是针对老弱病残孕等特殊群体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首先呢，在安置点内也是有设立了有24小时的医疗点，同时呢配备了超过340多名的医生进行24小时的健康监测。那么根据我们早前获得到的消息是在7号的时候，本地的村庄其实是有养蛇场的毒蛇是被洪水冲出到市区的情况。那么在昨天晚上，其实我们也是有见到了有蛇的出现。那么这些蛇呢，其实包括了眼镜蛇、水绿蛇。那么其实剩下的大部分蛇类，除了眼镜蛇以外，其他的蛇它都是会在水中是去有一个缓慢的爬行。那么但是呢，这些蛇它主要都是可以在被水浸泡长时间以后都很容易失去生命体征。那么同时呢，根据我们所了解到的消息是，横州市的人民医院的蛇毒血清目前也是一个较为完备的状态。那么本地呢，也是在针对这些

0: 丢失的蛇开始在本地寻找志愿者去帮助，去逐渐的找回。那么在我们了解的消息是，目前的广西呢，现在还有超300多座的水库是处于一个超限的状态。广西此前也在提到了，这次的强降水发生之后呢，也是一度导致了2处的水库出现了溃口。那么这其中一处水库六兰水库，它是由于是土制坝所导致的。那么广西方面也将在后续逐步排查这些老旧的水库，以防次生灾害的再次发生。
1: 再来看一下湖北东部多地6号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在大冶市金牛镇，雷暴大风造成镇区电力中断，部分房屋公共设施受损。7号，当地抓紧开展灾后清障、抢修和除险工作，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在大冶市金牛镇，受强风的影响，自建房屋顶的砖瓦四处散落，还伴随有掉落的风险。为了防止二次伤害，当地组织民兵和党员干部逐户走访除险。截至7号的下午，金牛镇受灾区域的道路和电力供应已经恢复，主要的风险隐患基本消除。下一步，当地将会重点开展灾情统计、房屋安全鉴定和灾后重建等工作。
2: 受灾的湖北东部地区，在经历了6号晚上和7号全天的应急抢险和转移安置等工作之后，8号起在黄冈路面清障工作有序展开。来看本台特派记者季红英火在湖北黄冈所发回来的现场报道。
3: 这里是湖北省黄冈市，那作为这次湖北东部地区遭受强对流天气影响比较重的城市之一，那我们在现场也看到了这场强对流天气对整个黄冈市造成的影响。比如说在路面的一侧，我们可以看到啊，这边这些似倒非倒的这种树木接连的这种绿化，我们可以看到它并没有对这种强大的这种风力影响被折断，它是被整个连根拔起。那在我另外的一侧右手边是这次遭受整个强对流天气影响较大的一个建筑之一，就是湖北黄冈师范学院。那在我旁边这一侧，这个位置原本是它的整个校园校舍的这种护栏，不过目前我们看到整个一排的这种护栏全部因为这次强对流天气倒伏，那它失去了它保护的作用。再往更远处看，在校园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有这种超过10米高的这种大树因为这种大风倒伏，那形成了非常严重的安全隐患。再往更远处看，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校舍有非常多的这种玻璃已经消失了，或者说还残留着一些玻璃在整个窗框上面。目前校舍里面有一些工作人员正在对残留的这些玻璃进行拆除，那这也是对修复玻璃的一个必要的步骤。从8号上午7点开始，学校外侧道路有大批的环卫工人着手清障工作，多辆垃圾车配合之外，还有大型的机械配合抓取个体较大的建筑碎块和树枝树干。现场的环卫工人清运的影响路人通行的这种垃圾呢，包括了有这种树枝树皮，也是因为这个强对流天气影响造成的，那还有在路面上散落的这种小的这种玻璃的碎块。那这个来源呢就有2个，第一个是在我身后不远处，大家可以看到有这种单体建筑外侧的玻璃面有玻璃，然后另外一个呢是我们在行进这条道路当中也发现了有一些机动车辆它的前挡风玻璃或者是其他的部位的玻璃是有因为这个强对流天气被损坏，那也有散落在地上的这种玻璃碎渣。在路面上停放的这些车辆呢，有一些也是遭受了比较严重的损坏，那比如说在这辆车上我们就可以看到有很多像这样的已经碎裂的点，包括在后挡风玻璃的边缘完全是被破坏掉了，那底下其实已经掉落了非常多的这种玻璃碎渣。截止到7月8号上午9点左右，这条在7月6号晚上因为强对流天气造成了比较大影响的街道已经在清障过后恢复了正常的双向的通行。以上是凤凰卫视特派记者吉红英火刘家浩赵伟发自湖北黄冈的现场报道。
1: 截至7号的17时，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已经派出4000余名官兵、民兵，全力投入广西、湖北防汛救灾工作，确保民众生命财产安全。广西军区同步组织2900余名民兵开展属地防汛救灾工作，分片驻守重点防汛区域。
2: 部队官兵、民兵持续在广西受灾区域组织抢险救援、群众安置、物资转运等工作。根据南部战区消息，战区陆军第75集团军1000余名官兵7号下午驰援广西，出动工程抢救车、卫生救护车，携带冲锋舟、皮划艇、救生衣等1000余件装备器材。
1: 再来关注甘肃省陇南市探昌县民间林场，七号的上午发生了滑坡，造成33人被困。八号的上午，陇南市举行新闻发布会，通报抢险救援进展。
2: 会上介绍，截至八号上午的8时，已经救出了全部的被困人员。救出人员当中，5人没有受伤，有7人轻伤，共有21人遇难。
1: 另外，八号的清晨6:12，四川宜宾市高县发生5.0级地震。到八号上午的10:08，高县再发生5.0级地震。根据当地应急救援队稍早之前的消息，目前已经排查出2人受到轻微伤。目前伤者均已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高县抗震救灾指挥部启动地震2级应急响应。当地政府就称，截至上午的8:30，已经转移安置4户6人，房屋受损174户，道路落石13处，道路撕裂4处，1处公共设施受损，1所学校出现了轻微的裂缝。
2: 中国自然资源部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在八号发布了菲律宾南海领土主张的历史法理批判报告，指出菲律宾领土扩张的企图冲击到国际法律体系，对区域和平稳定和战后秩序安排构成威胁。
4: 报告梳理菲律宾领土边界的形成过程，分析其历次扩张领土范围的意图与做法，指出菲律宾为支持其对黄岩岛和南沙群岛部分岛礁的领土主张提出的一系列依据，在历史层面充斥着对史料的误用曲解，在法理层面显见其证明价值，仅是突破国际条约限制非法扩张领土范围的借口。报告认为，菲律宾意图突破一系列具有国际法效力的条约所限定的领土边界，将其扩张至黄岩岛和南沙群岛部分岛礁的做法缺乏史实依据，明显违背有关领土取得的国际法规则。这一非法行径在挑战国际法律秩序的同时，构成对区域和平稳定与国际秩序维系的重大威胁。菲律宾提出的一系列依据，采取包括国内立法和非法侵占在内的措施，不能证明其在南海的领土主权。菲律宾政府前后不一、频繁变动的法律立场，在逻辑上存在大量自相矛盾之处，难以自圆其说。报告指出，菲律宾在歪曲涂抹历史事实和错误适用国际法的基础上，持续采取误导国际舆论、实施非法激进行动等方式，非法声索黄岩岛和南沙群岛部分岛礁主权，严重威胁南海区域的和平稳定，成为周边国家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不安定因素，冲击了战后国际秩序安排，将自身追求不法私利所引发的风险向国际社会扩散转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根据朝中社报道，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八号参谒锦绣山太阳宫，悼念祖父金日成逝世32周年。当地时间八号0时，金正恩带领朝鲜党和政府领导干部、武力机关指挥成员等一同参谒锦绣山太阳宫，向已故领导人金日成和金正日的立像敬献花篮。全体参与人员誓言要在朝鲜新时代变革第一线更加顽强奋斗。稍后回来，我们关注到的是李家超表示，5年规划具有前瞻性，可确保政策延续性。
2: 北约峰会在土耳其举行，聚焦提升防卫开支，还有地区局势。

0: 英国首都披露，挑战者三型战车车型多处安设额外装甲，增设猎杀一体系统，担负未来地面作战主力。日本南鸟岛反舰导弹射击场准备工作已经完成，将部署12式导弹发射车与擎肩针无人机等装备，明年启动实弹射击。韩国加速无人机部署，计划到2029年培训50万无人机战士。军情观察室今晚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2: 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

0: 欢迎回来。财经方面消息，亚太股市在周三走势分化，芯片股的抛售潮拖累了韩国股市下跌超过2%，日本股市最新跌幅在0.3%左右，台湾股市则上涨了大约0.2%。
1: 沪深股市探底回升，沪指重返4000点关口，创业板指一度下跌超过2%，但是随后低位有买盘支持，推动创指反弹拉升接近1%。沪指中午报在了4011点，上升20点，升幅0.52%，半日成交7891亿人民币。深成指中午报在了15237点，上升12点，升幅0.08%，半日成交9133亿人民币。香港股市方面，恒生指数高开之后，高开44点，震荡上行，重新站上了24000点的关口。恒指中午报在了24057点，上升560点，升幅2.38%，半日成交1883亿港元。
0: 港股在今天持续反弹，原因是什么呢？我们邀请到了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的副主席潘铁山先生，为大家点评分析。
1: 潘先生您好。
2: 主持人你好。
1: 我们看到港股现在呢是重新站上了24000点的关口，所以你认为港股今日大涨的主要动力到底是什么？如何评估它后续的走势呢？
2: 主要是因为传统的那个科技股啊，像那个腾讯、阿里巴巴、京东、美团、小米这些呢，就早前就过度被抛售，这个也跟那个违法开户的那些客户要抛出股份的话，这个也不无关系。就到了这个较低的位置的话，就见到有一些资金呢开始在收集这类的股份，所以呢就看到呢这些股份的带动底下，因为他们都是重磅股，对这个恒生指数会有一定的支撑了。另外一点就是一些就新股啊，就是就人工智能的新股呢，包括芯片类的股份呢，就是今天开始呢就有解冻了，就是但是这个解冻呢就也不见到有很大的一个抛售，反而是很多那些即时投资者呢也声明了，就是对这个个别的这些股份呢会有持续的持有看好。所以呢，在这个信心进一步在巩固底下，这个大势会重新要做好了。
1: 好，谢谢潘先生的点评与分析。
0: 根据路透社的报道，正在中国访问的荷兰外贸与发展合作大臣舍尔茨马七号表示，正在和中方合作解决有关芯片制造商安氏半导体的争端，形容过程非常顺利。
1: 舍尔茨马从七号起访问中国3天，期间与中国商务部长王文涛进行会晤。
0: 据关注到的是，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七号就中国海军组织潜射战略导弹试射答记者问，强调这是年度军事训练例行安排，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不与任何国家进行核军备竞赛。
3: 中国海军近日组织潜射战略导弹试射，美国务院发言人称引起地区和世界极大关注。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答记者问时表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战略核潜艇组织潜射战略导弹试射，实现了预期目标。这是年度军事训练例行安排，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中方事先向有关国家做了通报，体现了中国军队的开放与透明。陈曦表示，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恪守自卫防御核战略，始终把自身核力量维持在国家安全需要的最低水平，不与任何国家进行核军备竞赛。中国推动核力量现代化，旨在保障国家战略安全，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针对民进党当局借大陆试射导弹散布威胁论，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今天回应表示，此次导弹发射是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性安排，已事先向有关国家做了通报，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民进党当局对此次导弹试射的过度反应，充分暴露了其谋独挑衅的色厉内荏。
0: 台湾陆委会近日称，将强化审查两岸交流涉统战活动的一律不予许可。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今天在记者会上对此作出回应，表示民进党当局一再把统战污名化，用于抹黑大陆会台利民政策和两岸的交流活动，希望广大台湾同胞看清其险恶用心。陈冰华说，统战是统一战线的简称，其本质是大团结大联合，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共同奋斗。民进党当局一再把统战污名化，并用以抹黑大陆会台利民政策和两岸交流活动，恐吓。

0: 打压参与两岸交流的台湾同胞，希望广大台湾同胞看清其险恶用心和卑劣行径，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共同促进两岸交流融合。
1: 台湾年底地方选举，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陆续公布竞选政见。他承诺，如果当选，将会整合观光工厂与产业文化馆，打造更多元的旅游体验。针对台湾近期所爆发的致癌油风波，李四川也喊话民进党对手苏巧慧，要求他要做好立委监督责任。
2: 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前往五股参访凤梨酥观光工厂，不仅跟烘焙业者深入交流，还亲自动手体验制作凤梨酥。李四川趁势发表观光政见，承诺当选后将整合观光工厂与文化馆，打造更多元的旅游体验，让观光工厂成为新北最具代表性的亲子旅游品牌。
3: 因为我开过面包店。 所以也考过这个凤梨酥跟凤凰酥，那我很敬佩我们烘焙师这个职人的精神。那年底我如果当上市长，我会去推展我们新北职人的 passport， 我会串联18家的产业文化馆或是观光工厂。
2: 李四川强调，自己过去曾经营过面包店。 每个细节都攸关成败，食品安全一定要用最高标准。但如今台湾爆发致癌油的重大食安风暴，民进党对手苏巧慧却刻意回避，质疑他领立委薪水却未妥善监督，不闻不问。
3: 比较遗憾的是，我的对手，那他当了立法委员，好像到现在为止也没有对中央，包括我们的食安办公室或是食药署。 提出质疑，我也希望我的对手能够这个要求中央说明这一个本身的缘由是怎么样来的。
2: 新北蓝绿选情五五波，面对毒油风波延烧，新北选战也从原本的政策交锋演变成食安攻防。蓝营主打追究民进党执政失灵，罔顾人民健康。
4: 食安议题是否持续延烧，也将成为现阶段牵动新北选情的观察指标。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香港特区政府正就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咨询公众，行政长官李家超接受传媒访问时表示，五年规划具有前瞻性和跨界政府的特质，可确保政策的延续性不会因为政府换届而中断。 李家超指出，过去特区政府有不同的10年或长期蓝图，但缺乏系统性步伐。五年规划最大的好处是统一15个决策局的步伐，各个政策局互相配合，避免因步伐不一而拖慢整体发展。此外，特区政府也正在展开新一份施政报告的咨询工作。李家超强调，施政报告一定会按照五年规划的蓝图去设计。
1: 下节回来继续关注的是美加墨世界杯，瑞士在点球大战当中淘汰了哥伦比亚队，晋级8强。稍后见。

0: 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细胞好，时光宝，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
1: Armele,
2: Raya,
3: Aquatino, Coparmus,
4: Diversità,
5: Tajamnici.
6: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7: credible,
8: Ihtiram,
9: lovely.
10: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
11: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0: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

0: 根据俄罗斯国防部的通报，俄罗斯控制了哈尔科夫地区一处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的总参谋部则是通报称，打击俄罗斯西伯利亚的大型炼油企业。
1: 俄罗斯国防部七日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地区的彼得罗伊万诺夫卡居民点。俄军还对乌军144处港口基础设施、能源设施、物流中心以及乌武装编队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实施了打击。俄防空部队共击落乌军11枚制导航空炸弹、27枚美制海马斯火箭弹、2枚海王星远程巡航导弹和797架固定翼无人机。俄黑海舰队舰艇摧毁乌方6艘无人艇。据莫斯科市长7日通报，超430架乌方无人机6日晚突袭莫斯科，俄方防空部队随即实施远距离拦截，最终36架无人机被彻底摧毁。在西伯利亚方向，乌军远程无人机袭击了俄罗斯最大炼油设施鄂姆斯克炼油厂。俄方目前暂未通报人员伤亡情况，厂区受损情况仍在核查。此外，乌军还在亚速海水域向克里米亚运输燃油的2艘俄影子船队油轮发动袭击。克里米亚东部克赤半岛的炼油厂以及当地2套S-400凯旋远程防空导弹系统也同步遭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俄罗斯国防部长别洛乌索夫7号分别向俄军的多个单位发出了贺电，表彰攻克康斯坦丁诺夫卡市。
3: 俄军总参谋部第一副总长兼俄军作战总局局长鲁茨科伊表示，在整个康斯坦丁诺夫卡市作战期间，乌军共集结了45个营约15500多人的兵力。乌军城防第一道核心的工事区位于城市西南部的乌克兰农庄，该地于今年6月中旬被俄军第4旅第2营的突击部队攻占，目前清剿完毕。人口密集的城区尤日尼区和费托罗伊区于今年5月下旬被该旅部队控制，目前清剿完成。
4: Для удержания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ки и ее окрестностей противник сформировал внушительную группировку из 7 бригад, всего 45 батальонов численностью до 15,500 военнослужащих.
3: 本台记者的观点，这座城市的乌军已完全失守，而康城到阿列克西耶沃德鲁日科夫卡也只有几百米的距离，之后这几座卫星城便几乎是连成了一片。目前乌军正集结兵力向德鲁日科夫卡方向构筑新的防线。7月7号乌军成功反击，乌军已经突破了俄军第20集团军的侧翼，并建立了雷德科杜布和诺沃耶的突出部。如果乌军进一步反击推进到水井附近，那么俄军向斯洛维扬斯克突出部的建立将变得危急。凤凰卫视吴宇光、伊万·阿拉曼、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报道。
0: 联合国大会7号就是否重新审议美国对古巴经济、商业和金融的封锁最终同意追加审议，会上美国和古巴代表爆发激烈争执。
2: 另外，古巴外交部公布数据，按照现行价格计算，美国长期对古巴封锁已经导致古巴累计损失达到1787亿美元。
5: 7日，联合国大会就是否重新审议美国对古巴实施经济、商业、金融封锁的议题举行表决，以136票赞成、9票反对、30票弃权获得通过。投下反对票的国家包括美国、以色列、乌克兰等。美国和古巴在会上激烈交锋。
6: On July 11th, 2021, thousands of Cubans filled the streets and demanded freedom. You can pound away, my friend. This is not Havana. This is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This is the United Nations.
7: Pido que llame al decoro al señor representante permanente de los Estados Unidos. Esto es la Asamblea General de Naciones Unidas, no es un campamento de boinas verdes. Es usted un mentiroso, señor Walz.
5: 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表示，美国正在对古巴实施多维度非传统的战争，这是对于古巴人民的集体惩罚。中方则在发言中要求美国停止相关的封锁和施压。
8: 美国的行为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主权平等，严重损害古巴人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 严重践踏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必须立刻停止。
5: 凤凰卫视陈英谦、江广富，纽约联合国总部报道。
0: 在香港时间8号早上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最后一场1/8决赛当中，瑞士队通过点球大战淘汰哥伦比亚队，时隔72年再次晋级世界杯8强。本场比赛在加拿大温哥华进行，瑞士队身穿红色球衣，哥伦比亚队身披黄色战袍。常规时间内双方均未取得进球，而加时赛阶段双方仍然无法打破僵局。点球大战当中，瑞士队5罚4中，哥伦比亚队5罚3中，最终瑞士队锁定8强的最后一席。感谢您搭乘今天的凤凰午间专列，
2: 也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我们稍后播出的各界新闻。

0: 凤凰五千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0: 是要知道矛盾扩大矛盾，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
3: 让时事近在眼前。 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4: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 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参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国际。
5: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
0: 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6: 吉尼斯世界纪录的背后藏着怎样的技术攻关？
7: 长城。 柔性、高精度三个最难的事情站齐了，
8: 研究大脑它有多难？
9: 造一个类似于人这样的物理世界共鸣体，
0: 就
10: 真只能一定要造成人形吗？
11: 长期类人形是低性能，
12: 让生活变得更好，
13: 把生活还给人类。
0: 新叶
12: 股份 X Plus 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感知天气，感受生活，欢迎来到和全球华人共冷暖的凤凰气象站，各位午安。夏天雨是常客，江南建筑里种的植物观赏之外呢，也是为了听雨。临窗而种的芭蕉叶片宽大，顺垂而下，为窗中人带来清脆灵动的雨声。湖面上的荷叶舒展宽大，即便是疏雨滴落在荷叶上，也噼里啪啦，清晰可闻。无论是细雨蒙蒙还是急雨骤骤，都可以听到雨声合奏曲。过去两天，江南的朋友们更多听到的呢是淅淅沥沥的小雨声，但是在华南雨水则要猛烈得多。7月3号以来，在台风美沙克及减弱后低压叠加季风气流的影响之下，华南多地出现强风雨。今天在广西东部和南部沿海，以及广东西部和南部等地，这里仍将会出现大到暴雨。到了明天，这一带的降雨将减弱，普遍呢都是以中雨为主。到了10号、11号，受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的影响，台湾、福建、浙江一带的风雨将明显的增多增强，大部地区呢都将会出现大雨到暴雨，局地呢还将会出现大暴雨。那这一带的朋友们一定要提前做好防范。而在北方，今明两天，东北、华北、黄淮也是多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局地也会有强降雨、强对流天气，也要多加防范。那气温方面的情况又如何呢？一段世界城市报回来之后，一起来关注。

欢迎回来。今天西北地区一带受到大陆高压的影响，仍然是多高温天气。西北地区大多数呢是以干热为主，但是在陕西中南部体感会有一些闷热。好在之后随着高空槽的东移，高温将自西向东逐渐减少。但是此消彼长，西北地区的高温减弱了，华北、黄淮一带高温却将会逐渐发展增多，并且这一带的高温属于闷热型。像是郑州这里，今后5天高温都将会全勤，正是小暑、大暑，上蒸下煮。在南方四川盆地一带，高温依然频繁，也是以闷热为主。此外，在浙江、福建一带，受到副热带高压的影响呢，也会持续高温闷热天气，并且随着降雨的减弱，9号开始，江南、华南的高温范围还将会继续扩大。在这里要。

特别提醒您，高温暴晒之下的户外设施可能会造成烫伤的风险，像是金属材质的健身器材、长椅、护栏的表面温度有可能会超过70度，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盛夏时节就是这样，忽而暴晒燥热，忽而电闪雷鸣。在古人的词汇中，夏是苦夏，所以大家要随时关注天气变化，做好应对。那就先说到这儿，好心情，下次再会。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蒋晓峰。在美伊战争二月底爆发之后 ，WTI 原油价格一度升破110美元，冲击多国经济，至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油价渐渐回落到目前的约69美元。《华尔街日报》日前报道指出，中国近年来的原油进口量为日均1100万桶水平，官方数字显示近月骤降，五月降到每天780万桶，消失的300万桶相当于意大利、法国每天消费量的总和。分析认为，中国动用战略石油储备，尤其在美伊战争爆发之前，已经花几个月囤积俄罗斯与伊朗的石油。另一方面，中国想尽办法减少石油的使用量，比如高铁、电动车取代了不少短途航班和燃油车。这些举措有助于抑制油价，在维持全球经济平稳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法国《费加罗报》六月刊登题为《中国第二次拯救全球经济》的评论文章，指出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的经济复苏曾经支撑全球经济，而这一次中国动用庞大的石油储备缓解油价上升的冲击。文章称，虽然霍尔木兹海峡关闭长达多个月，行业人士曾经预告末日，担心油价会冲到120甚至是200美元，但最终预言落空，背后很大机会归因于中国动用储备的战略。再来看到第36届北约峰会定于7号到8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北约多国领导人及商业领袖等7号共同出席本届峰会核心的边会北约国防工业论坛，就北约国防工业生产、投资与创新等议题进行讨论。
1: 当地时间7日上午，北约秘书长吕特在北约国防工业论坛上发表讲话，宣布北约盟国将采购5架由美国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生产的 MQ-4 希特里顿高空侦察无人机，并将从瑞典萨博公司采购多达10架全球制演。

0: 侦察机，以取代老化的美国制空中预警机机队。吕特随后同与会的各国领导人及政商界人士在台前合影。据官方日程安排，国防工业论坛将持续一天，上午设有六场闭门会议，下午则为公开的全体大会。分析人士认为，北约领导人或将在7日稍晚公布价值数百亿美元的军购协议，以表明北约正响应美国促欧洲增加防务开支的呼吁。特朗普于当地时间6日晚在马里兰州搭乘空军一号飞往土耳其首都安卡拉。此次峰会召开之际，特朗普因不满北约内部的责任分摊以及盟国未有效支持其打击伊朗等，而多次公开作出批评，并威胁要退出北约。此外，对乌援助也将是此次峰会的一大关键议题。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计划出席7日的晚宴，并将在峰会期间与特朗普举行会谈。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北约近年来开会是会无好会啊，在这些重要的场合呢，对于中国好像就格外的关照啊，总会话里话外带上中国，而且对于中国的立场呢，也逐渐的强硬。比如2004年的时候，北约就指责中国是俄乌战争的决定性助推者。2022年，北约把中国定义成对它的安全构成系统性挑战。那么今年峰会之前呢，中国的一艘战略核潜艇向太平洋的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一发携载训练模拟弹头的潜射战略导弹，准确落入了预定的海域。这个是例行性的安排啊，在这个时间这没想到呢是跟北约峰会的这个凑了这个热闹啊。而且呢，中方事先也做了通报，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并没有针对任何国家和目标啊，当然也不是针对北约。但是北约呢，就自动的对号入座啊，强拉关联啊。北约掌门吕特欲加之罪啊，认为这向北约发出了信号啊，还跟日本的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短信讨论事情。吕特说不能对中国抱有任何天真的幻想各个战区正在日益相互的交织紧密连接。印太地区发生的事情跟跨大西洋地区的安全形势密切相关。还不得不防这是北约呢在公然的勾结日本来威胁中国的安全这种用意呢伤害性极大。北约在欧洲发展或许已经到头了但是在欧洲以外的地区拉拢对象北约扩容它的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日本从军力还有技术意识形态上还有资金上最近可能资金有点跟不上，那日本呢会成为它的头号拉拢对象。穷途末路的北约跟日本的军国主义合流细思极恐。反过来说在亚洲就像过街老鼠一般的军国主义，如果因为北约它开了一扇窗那等于是放虎归山，饿虎出笼。这种破罐子破摔式的抱团取暖呢，跟中国和亚洲国家的关系就大了。我们中国人说一个巴掌拍不响，勾结合流那是需要双方有意愿。看看北约的掌门还有日本的首相还有比现在更合适的时间吗难道不是同流合污的最佳时机吗？好，再来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表示他希望跟伊朗达成协议但是如果谈判失败，美国不排除重新采取军事手段。他重申伊朗不得拥有核武器，并且再次扬言要夺取伊朗的浓缩铀。
2: 特朗普6日在椭圆形办公室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美伊谈判已接近达成协议。他认为美国无论如何都会获得胜利，要么与伊朗达成协议，要么以军事手段完成任务。特朗普再次向伊朗发出威胁，称美军能在短时间内摧毁伊朗的桥梁、发电厂等关键基础设施。不过他更倾向于通过外交手段解决问题。
3: I'd rather make a deal.Because I don't want to affect 91 million people. We can knock down their bridges in 1 hour. We can knock out their electricity and power generating plants in, I would say, a small part of an afternoon. Every plant will be gone.
2: 针对伊朗核问题，特朗普再次扬言要夺取伊朗的铀浓缩材料，并称美国不寻求伊朗实现政权更迭，而是要阻止伊朗拥有核武器。
3: We're going to be getting the, as I call it, dust, the enriched material, nuclear dust, I call it. I went in for one reason, very strongly, that Iran cannot have a nuclear weapon. I'm not looking for regime change, although this is regime change.
2: 谈及油价，特朗普表示，当前油价已经低于美伊开战前的水平，并指美军曾在霍尔木兹海峡封锁期间秘密护送油轮通行，成功维持全球原油供应，避免油价飙升至每桶300至350美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七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伊朗人民和武装部队不惧怕任何威胁。根据伊美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条款，如果威胁持续，最终协议谈判将不会启动。阿拉格奇在参加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后，在社交媒体上写道，数百万自豪的伊朗人民团结一致，共同缅怀哈梅内伊和他不朽的遗产。他们和伊朗勇敢的武装部队不惧怕任何威胁。阿拉格奇说，伊美谅解备忘录第13条非常明确，只要对伊朗的威胁持续存在，就不会启动达成最终协议的谈判，呼吁美方信守承诺。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遗体送葬仪式七号在伊朗中部什叶派圣城库姆举行。
4: 当地时间6号晚间，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及其四位家属的遗体被从首都德黑兰运抵库姆南部的贾姆卡兰清真寺。清真寺大院内人潮涌动，挤满了前来悼念的民众。七号清晨，又有数以万计的伊朗民众身着黑衣，挥舞伊朗国旗等旗帜，向贾姆卡兰清真寺行进。在送葬人群中，还出现一面尼日利亚国旗。沿途电线杆上则张贴有哈梅内伊的照片。在悼念民众涌入清真寺大院的同时，工作人员也将哈梅内伊及其女儿、女婿、儿媳和外孙女共计5人的灵柩逐一抬出，放置在清真寺内的地面上。哈梅内伊的葬礼活动开始于本月3号，将持续至本月9号。9号当天，伊朗官方将在哈梅内伊出生地伊朗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为哈梅内伊遗体举行安葬仪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昨天的这个送葬仪式呢，还是在首都德黑兰，今天转到了中部的圣城库姆。如果看过库姆这个场面的话呢，会更加的震撼啊，因为德黑兰的这个队伍呢，很多地方都有高楼建筑，但是库姆那边呢就一马平川啊，就是多少人流密密麻麻的看过去是一清二楚。这个今天的库姆当地呢有风啊，看到这个人流啊，还有无数面的旗帜迎风招展的时候呢，这一幕就特别像什么呢？公元680年发生在伊拉克的卡尔巴拉的战役啊，就是伊玛目侯赛因抵抗沃玛叶王朝亚吉德一世的那一场著名的战役。全世界的穆斯林，全世界的什叶派都非常清楚啊，那一个历史的事实。最终呢，侯赛因战死啊，他的队伍呢全军覆灭啊。但是侯赛因在什叶派当中呢，有了非常崇高的地位。拉回来啊，就是哈梅内伊的遗陵的第一站呢，就到了这个库姆。那么在库姆的葬礼的祈祷安排啊，非常的讲究啊，它是由大阿亚图拉啊贾瓦迪阿莫利在库姆主持的。阿莫利呢是1933年出生的，长期在库姆的神学院任教，是伊朗顶尖的哲学家之一。他把古老的智慧和现代的思想相结合，在伊斯兰神学和哲学的超验智慧领域呢，享有崇高的地位。在伊朗以外的地方呢，这个大阿亚图拉阿莫利啊，被人熟知的啊，倒不是啊他在学术上的造诣，而是他曾经发出过的法图啊，也就是宗教法令。 那么最著名的一个宗教法令呢，就是在哈梅内伊被击杀后的第一天啊，这个阿莫利啊曾经发布了这个圣战的一个教令，就是宣称啊，让特朗普和犹太复国主义者流血呢是一种宗教义务。这就是引发啊震惊的对特朗普和内塔尼亚胡的追杀令。那么让这个大阿亚图拉阿莫利来领导在库姆的这个攻击啊，我觉得看得懂的呢都懂啊，是追杀令的更新版和放大版。那说到宗教法令啊，大阿亚图拉哈梅内伊生前也曾经发布过1000多条，其中最值得一提的这个一条呢，是严禁生产、储存和使用核武器。这个教令呢，在2005年8月维也纳举行的国际原子能机构会议上呢，在伊朗政府的官方声明里面呢是有陈述的。所以，所谓的伊朗发展核武器啊，其实就是美国和以色列多年来精心编织的一个谎言。哈梅内伊啊，这个发出过禁止核武器的大阿亚图拉啊，最终呢也因此殒命啊。所以你可以发现啊，这个现实、政治、谎言是混织的啊，这个世界就是这样。那么今天的重点场合呢，是在库姆了。这可是一个绝对地道的圣城啊，它是伊朗哲学思想的源泉啊，所以是智者的故乡啊。在伊朗呢，一提库姆的话，所有人都会肃然起敬。很多啊先知，这个穆罕默德的这个后裔啊，都安葬在这个库姆。其中最大的陵墓呢，供奉着法蒂玛·马苏麦啊，她是什叶派第七任伊玛目的女儿，也是第八任伊玛目李萨的妹妹。这个而第八任的伊玛目李萨呢，他的圣灵位呢在哪里？什么地方呢？在伊朗的马什哈德，那也是哈梅内伊的故乡，也是这个伊朗已故领袖葬礼最后的一个归属。什叶派的从尊崇的历史跟哈梅内伊就这样无缝连接起来了。那么这次不同地点的这个仪式呢，最突出的一个视觉的印象呢，是伊朗人手里拿着无数面的红旗啊，上面都写着文字的啊，比如为侯赛因伸张正义啊。伊玛目侯赛因，我刚刚讲了，在什叶派呢，他是有特殊地位的啊，悲情和勇气的一个代名词。2000年在伊朗的苏莱曼尼将军被美军击杀后啊，在巴格达机场被美军无人机击杀殉难之后呢，也曾经在伊朗升起过同样的红旗啊。这面红旗呢，象征着复仇啊，长期以来一直飘扬在伊玛目侯赛因陵墓的穹顶之上。那侯赛因和他的家人呢，在伊拉克的卡尔巴拉殉难啊，这就是为什么啊，哈梅内伊移灵到伊拉克圣城卡尔巴拉和纳杰夫的根本原因。好，最后请您收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标题新闻，我们稍后见。

0: 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一凤凰卫视中文台。口子教问答神州由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教知名赞助播出。口子教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 好曲酿好酒，口子教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0: 英国首都披露挑战者三型战车车型多处安设额外装甲，增设猎杀一体系统，担负未来地面作战主力。日本南鸟岛反舰导弹射击场准备工作已经完成，将部署12式导弹发射车与擎肩针无人机等装备，明年启动实弹射击。韩国加速无人机部署，计划到2029年培训50万无人机战士。军情观察室今晚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欢迎回到总编辑时间。比利时队在北京时间7号进行的世界杯1/8决赛中，以4-1战胜东道主美国队，成功晋级8强。而引起争议的美国队前锋巴洛贡本场比赛呢首发出战，但未能取得进球。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承认，他曾经致电国际足联主席英凡蒂诺，敦促国际足联重新审查巴洛贡在世界杯比赛的红牌判罚，但特朗普坚称自己没有向国际足联施压。
2: 特朗普6号在白宫臀行办公室向记者证实，他曾要求国际足联对巴洛贡红牌处罚的决定进行复核，并且质疑这项判决的公正性。
3: So I saw the play, and I'm a person that loves sports and was a good athlete, and I understand sports really well, really well. And that wasn't a foul.That wasn't even an infraction. That was two guys running full speed that happened to crash into each other. This referee, who is a little bit suspect, if you check his past, I don't want to say that because I don't like to create controversy, but very suspect. If you'd like, I'll provide you with the past. He made a call.That nobody could believe.
2: 不过特朗普坚称自己并没有向国际足联施压，也没有强迫国际足联做出这项决定。
3: Yes, I asked for a review by FIFA. I spoke to a man who's highly respected, and by the way, whose level of respect has gone up tenfold. But all I did, I asked for a review.
2: 巴洛贡之所以被出示红牌，是因为视频回放显示，他在上周三对阵波黑的比赛中踩到了对方球员的脚踝。当值主裁判当时并未直接出示红牌，而是经过视频助理裁判复核后才将其罚下。在特朗普的干涉下，国际足联对巴洛贡暂缓停赛的决定在全球引发了巨大争议。对此，国际足联主席英凡蒂诺证实，他确实与特朗普进行了通话，但强调最终决定是来自国际足联独立的纪律委员会。凤凰卫视王冰如、王天翼，美国白宫报道。
1: 为什么我感觉这个特朗普挑战的不仅仅是美国队领到的这张红牌啊，更像是在挑战对于公平的这个全球的认知呢？那现在有观点认为啊，体育规则和体育事务的这个决定权呢，它是属于体育机构的，而不是政治家啊，不应该把这个体育武器化来达到什么政治目的。现在美国和欧洲的地缘政治呢，本来就紧张啊，而且还在加剧过程中。国际足联在特朗普亲自介入之后，亲自动手啊，还送了一张免死的金牌给美国队员啊。这个美欧之间的梁子呢，我感觉是接得更深了。那比利时呢，这次以4-1干净利落的干掉了美国队啊。我觉得比利时人这次的胜利呢，应该是特别扬眉吐气的啊。其实赛前围绕这个红牌持有者，也就是这个巴洛贡啊发生的跟这个一切有关的球场外的纷扰呢，最终对美国队的伤害，我觉得比让这位老哥上场起到的帮助呢要大得多。你光从排兵布阵来理解的话，美国队好像是如愿以偿了啊，终于把那个红牌取消了啊，球员回归了。按理说美国队会因为这个而信心爆棚，如虎添翼，但最终呢没有转化成为优势啊，反而看起来像是包袱重重。为什么？这个巴洛贡当然是清楚围绕自己的场外的博弈啊，这在无形之中呢给了他和全队压力啊，导致他们看起来呢在比赛当中完全不 不在状态啊，从一开始就好像失去了专注。整场比赛啊，巴拉贡零进球、零助攻、零关键传球、零次盘带、八次控球失误，啥也没干成，感觉像在场上服刑。美国的国务卿卢比奥赛前在谈到这张红牌的时候说：“卢比奥啊，他的这个辩才啊，这个时候得到了充分的展示啊。”卢比奥怎么说的？他说：“撤销竞赛是正确的决定啊，他们甚至不应该用慢动作来审查这个事情，应该在实时的比赛中就去审查。”卢比奥的逻辑是应该让美国球员呢啊满员去对阵比利时队啊，才能凸显比利时战无不胜啊，才能成全比利时。他说：“作为比利时队，你们为什么要参加一场比赛啊？去赢得比赛呢？赢了比赛，如果还要被人指指点点、议论纷纷啊，那其实就你们没有真赢啊，因为对方的最佳球员、得分王没有上场啊，这不科学。”卢比奥的意思呢，就是如果不让美国队的这个竞赛的球员上场，比利时队胜之不武啊。与其这样，不如给美国队员解禁啊，这样比利时队呢才能够赢得让人心服口服。听起来呢，好像是在帮比利时人说话啊。卢比奥式的逻辑啊，堪称完美。他说呢，如果你在比赛当中总是希望对方处于最佳的状态嘛，这样你的胜利啊才不会。以某种方式被玷污，他只是希望比赛能够继续进行，每个人都能够全力以赴，获胜者才是真正的获胜者。末了，卢比奥还语带威胁地说：“也许我们明天会在北约峰会上把这件事情再拿出来说道说道。”你当整个足球界甚至白宫、欧洲都在场外讨论你的事情的时候，强大的舆论恐怕很难不影响到美国队的每一个队员，啊，这已经不是纯粹的足球能够解释的了。那么到了老美这一边啊，其实没有什么啊通行的规则啊，如果非得有的话啊，那也是美国世界杯的规则啊，不利于自身的规则可以改骂，但是从效果上说呢，按照中国人的想法，这是典型的用力过猛啊，适得其反。比利时人在比赛

但是这个影响没有结束。巴洛贡这名美国队的红牌这个球员呢，他其实是一枚棋子，那上不上得了场不是他一个人说了能算的。其实他不上场还好，但凡上场一分钟都是对他的伤害啊。我感觉他是被摆了一道啊，可能还要一辈子背这个黑锅啊，会影响到他的职业生涯啊。特别以后他去欧洲踢球的时候呢，每次触球啊都可能被虚，因为一看到他的时候呢，就会联想到美国仗势欺人。对特朗普和美国的逆反呢，会投射到这名球员身上，这是最惨的地方。特朗普这个美国队队长啊，还有卢比奥这个大腕啊，在帮他说情啊，给 FIFA 去施压。欧洲人当然会因此就记住巴洛贡这个名字了。好，就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收看，明天见。

0: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御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1926年的广州暗流涌动。美国记者哈雷特·阿班刚在广州安顿下来，一场意外猝然发生。
2: 我们挑了张桌子坐下，正举起玻璃杯子相互祝酒，突然听到江面一阵枪声，再一看，那位苏格兰老兄手中的威士忌炸了开来，他的食指间被子弹打飞了。
0: 这突如其来的一枪，正式拉开了他长达15年的驻华采访生涯。
3: 在驻华的外国传媒人物中呢，哈雷特·阿班可以说是首屈一指。
0: 彼时的广州群英荟萃，无数日后搅动时代风云的人物齐聚于此。
2: 他们狂热的工作，组织规模巨大的北伐军事行动，准备征服全中国。
0: 在阿班的笔下，这支即将横扫中原的队伍似乎毫不起眼。
2: 他们是毫不起眼的一群，脚蹬草鞋，绝大多数身材矮小，穿着不合身的制服，不是脏灰色就是土黄色。
0: 1926北伐狂飙，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近观中国，由中国茅台独家冠名播出。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4: 7,000 foreigners shop here every single day.
5: Everywhere in the world, they know Shenzhen.
4: It's where the AI wave first breaks.
6: Pork noodles in a Lanzhou noodle shop.
4: Lobster boxes may mean layoffs.
7: 2万家店少4万人成本。
4: But some people are making a killing.
7: 做出一款爆品来，如果我们是一辈子。
4: Supply chains empower global makers.
8: The Israeli military approached me about these.
9: No alternative. China is the only option.
4: What makes Huachang Bay China's number one electronics street?

0: 道过来找我玩。
1: 他不想，太热了。
0: 豆豆坐下。豆豆过来让我摸一下。哎，真棒！豆豆你真棒，豆豆。
1: 他会听，他看状态。开心了他就想听，看看
0: 你真好。
2: 原始的数据是怎么采集的？
0: 是我们找全国各地的一些筛选基地啊，他们收集过来的声音数据呢，我们也会找这个宠物研究院，就是说，帮我们去验证它的一个结果。
2: 那为什么从厦门不远万里，来到深圳呢？
0: 厦门的话，就是说没有这种像这种深度版的工厂嘛。深圳做人工智能这个板块比较多嘛。
2: 你会属于这个创业公司的一个早期的股东吗？
3: 是跟他们联合开发
2: 啊，
3: 我们也有拿到他们广东省的代理。
4: A true Huachangbei native, Chen Junhui spent his childhood surrounded by electronics, helping out at his father's store. After university, he landed a software engineering job at a hospital in Guangzhou.
2: 在广州的医院工作也算是一种铁饭碗，你怎么会想到回来呢？
5: 在我们程序员行业啊，一直有一个35岁危机的一个说法。如果我们没有在35岁前能混到管理层，35岁之后你本身的薪资其实相较于其他行业其实是比较高的。那公司的管理层可能也会，为了一些降本增效嘛，可能会把你优化掉了。
2: 为什么会回到华强北？
5: 2024年的时候，已经有越来越多这种软硬结合的项目出现了。做生意的话，万一我们能做出一款爆品来，那可能一款产品就够我们吃一辈子了。
2: 靠谱不靠谱啊？
5: 我身边人在那也有很多暴富的历史，他们可能是比对了某款 IC， 或者说做出了某款市面上没有的产品，而因此一夜暴富。
2: 一夜暴富不是梦。
5: 是的。
4: In order to turn dreams into reality, Chen Junhui carefully evaluates his clients' proposals.
2: 会不会有那种比较离谱的产品？
3: 一个做茶杯店的客户。他也想给这个茶杯店赋能 AI， 也能聊天放歌这些的。
2: 还聊天啊？
3: 对。
2: 散热会不会是一个问题啊？因为
3: 也是有的。
2: 茶杯放进去本来就很烫的嘛。
3: 是的，是的，因为我们像这种电子元器件嘛，它也是有个最高适应温度的，超过了一定温度，它的性能会受到影响。像它这个茶杯呢，首先它体积小。主板它可能放下去的话，它续航它能力就限制非常大，它整体整个产品的体感它就会受到很大的影响。所以说这个产品的定位为什么是非常关键的一步。
4: After providing the client with an actionable plan, Chen Junhui gets to work building a prototype. One trip around the building is usually all he needs to pick up the right components for the job.
3: 像这种我们的常规电阻、规格啊的电容电阻都能在这里找到。
2: 这个能便宜到什么程度？
3: 这种几厘钱的。
2: 几什么钱？
3: 几厘钱，就是0.00几。
6: In China, the smallest measurement of money is 厘， 10厘每分。
4: Chen Junhui is an investor in an OEM facility which handles mass production. Located around 40 minutes drive from Huachangbei in Bao'an district, the factory is just one of around 50,000 in the area. No wonder Bao'an is widely seen as Shenzhen's industrial cornerstone.
7: 韩国最新的 SMT 的设备，通过这个设备把器件贴到线路板上面，
2: 元器件往上面一装，
7: 没错，之后呢？其实我们是有细高在上面，我们就通过这个设备做一个固化，通过高温的方式把细高焊住了。
4: In 2012, Liang Guolong quit his job at a Fortune 500 company to open this factory. Orders from Huachangbei account for around 20% of his business, leaving 20% of his production capacity still available.
2: 大批量的生产应该是这种利润比较高的，为什么你们愿意接小单？
7: 其实当初我们在大企业产品研发的时候做一些样品跟小批量生产，那我发现市场上这种工厂非常少，并且交期很长，可能要一年的时间才能量产。那时候我就觉得这是一个痛点，所以后来我在12年选择出来创业的时候，
2: 服务以前的自己。
7: 对。
4: In Huachangbei, I've witnessed how an idea sketched on a napkin in the morning can become a prototype by the evening and enter mass production within weeks. That's what people mean when they talk about Shenzhen speed. In early 2026, the open source AI agent OpenClaw took the tech world by storm. Chinese netizens nicknamed the frenzy the lobster craze.And in Huachangbei, always ahead of the curve, a few firms are now selling so-called lobster boxes, mini PCs loaded with OpenClaw and priced to win over global buyers.
8: 你看起来，它是一台机器嘛，两个龙虾壳子部署在里面嘛，一台机器，其实这个相当于说就是40台机器，80个龙虾，你要把。

0: 的，我就十台而已。这个是基于我们自己国家国产的芯片，日新微的，不过它相当于基于物理隔离了，非常安全。
1: 除非你给它什么社交媒体啊，或者是股票的这个权限哈。
0: 对，
2: 对龙虾会有什么样的一个需求？
3: 像比如说一些客服的员工，反正就是线上虚拟的一些对接，它可以24小时可能不间断的工作，
1: 不累。
3: 顶级牛蛙，梦寐以求的那种理想的员工。
0: 一只龙虾可以替代一个客服，一只龙虾可以甚至说替代一个财务。一家店有少了两个人，20000家店，那么就可以少40000人，
1: 嗯，
0: 相当于人工成本。
2: 你有没有考虑过被裁掉的员工怎么办？
3: 像 AI 时代，它的生产力比较充足一些，应该还会有其他的一些创造性的岗位。其实是想做培训，然后让大家更好的接入这个 AI 的时代。
0: 目前龙虾很大程度上来说，它是帮助你去做你需要重复做的事情，交给龙虾，然后你去做你更放松、更有创造性的事情。
4: The volume of parcels handled by Huaqiang Bay is equivalent to that of an entire provincial level region elsewhere in China. Its reach spans 183 countries and regions worldwide. Of the 1 billion plus packages sent yearly, 40% go overseas. And here's what's particularly interesting. The shippers aren't just Chinese brands going global, but also foreign companies and founders who've set up shop right here in Huaqiang Bay.
5: The Israeli military approached me about these.
6: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7: 遥远的酱香，百年的传唱，谜一般的河谷，源远流长。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6: 发现无界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8: 吉尼斯世界纪录的背后藏着怎样的技术攻关？
9: 长城、柔性、高精度三个最难的事情站齐了。
10: 研究大脑它有多难？
11: 造一个类似于人这样的物理世界共鸣体，
10: 就真智能一定要造成人形吗？
11: 长期类人形是低性能，
12: 让生活变得更好，
13: 把生活还给人类。
6: 新业股份 X Plus， 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4: This impressive structure.Is the Black Arc International Smart Hardware Innovation Center. Filled with tech startups, it's a hub of activity and an incubator which is geared towards seed round, angel round, early stage OPCs. Let's take a look inside. Lucky year of the horse. 是张崇娇吗？你好，你好。37-year-old Zhang Chongqiao comes from Hebei and used to work in Silicon Valley. Now he oversees Chinese operations for a US company.Incidentally, the founder was also an overseas Chinese student.
14: 左边半部分是我们的传感器，右半部分是我们的网关。
15: 具体它有哪些应用场景呢？你这有演示吗？
14: 有有有。
15: 那传感器在哪里？
14: 其实就在我们头顶上。在这个界面下，它能检测到人在空间中的一个布局情况。
15: 是咱俩吗？这？
14: 对对，它是不基于视觉识别，它只能基于热成像，所以我们所感测到的只有人的。温度，
15: 男女老少都看不出来，只能看到一些模模糊糊的这一些像素。
14: 对，假设我躺在床上，那您可以在屏幕上看到有检测出来一个躺的状态，绿色的。
15: 它会闪 in bed。
14: 假设我摔倒了，现在我需要人救助。
15: On the floor, full detected。
14: 它会触发预警，给养老院的管理人员直接通知拯救这个老人。
15: 你这个为什么非要做成低像素的呀？
14: 我们希望把人的隐私做到极致的保护。创始人叫邓洪浩，他爷爷曾经摔过一次跤，他呢就比较担心他爷爷的情况，所以就给家里装了个摄像头。他爷爷刚康复一点能动的时候，就拿着拐棍把那个摄像头给扯下来了。就是他的意思就是说我生病了，但是我的隐私还非常。

0: 非常重要。现在其实很多科技企业，大家在疯狂地搜集个人信息，对吧？恨不得通过大数据把你的用户画像抓得非常精准，
1: 是
0: 你的年龄、性别、你的喜好什么的。
1: 你还没有干什么，他已经知道你要干什么了。
0: 对，我们是主动地放弃很多数据，我们想要在这个数字和智能极致发展的时代去保留人的隐私。
1: 嗯。
0: 然后我们其实现在在美国和欧洲加起来已经部署了有超过1000张床位了，这里有高倍数的显微镜做一些板子的测试和调试。你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波形。
1: 是处理器是
0: 对，
1: 正常运行的。
0: 是的，是的。
1: 航空在咱们公司还做一些什么？
2: 我们要对生产进行质量的跟踪，电路板贴的元器件是否正确贴装？
0: 这是为什么我们团队会在中国深圳来设立一个办公室？美国的公司由于这个产业空心化，它实际上生产制造并没有在美国发生，就是很多美国工程师他设计了很多版，但他其实一次都没有去过工厂。然
1: 是
0: 后，
1: 有这种纸上谈兵之嫌。
0: 而在中国深圳呢，就我们有非常丰富的这种工程师资源，然后我们能做很好的优化。
3: Part of the reason Zhang Chongxiao left Silicon Valley for Huajiangbei is these tiny resistors, which cost just 3/1000ths of a renminbi each.
0: 在硅谷 Hex 孵化器投资的企业就找我解决一个问题，要对上面板子进行分析，然后我发现需要换一个电阻，我觉得肯定能找到嘛，毕竟是世界的这个电子的中心。
1: 对。
0: 我就开车带他们跑了一个下午，压根没有我想要的那种小型的贴面电阻。后面没有办法，创始人打电话找到他在硅谷的一个同学。他同学那儿刚好手头之前做测试有剩下的一点料，就匀给我们。
1: 能用边角料解决问题也是挺牛的。
0: 当时呢，创始人还想说，要不我们在本地打个板试试看，结果发现呢，东西很贵，时间也很漫长。他的一个钢网要收到600美金，创始人就跟我说：“楚晓，你得回国来，你来深圳。”
1: 老板也是华人是吗？
0: 对，他也是华人。来深圳以后发现，哇，就同样的一块钢网，小厂报价也就大概60到100人民币左右，大厂报价也才600人民币。而且速度还非常快，我想买的那个小的那个器件，对吧？很容易走几步找到几十家、几百家，甚至上千家公司，可能都在卖这个东西。我们所在的空间，它其实是 Hex 孵化器，美国一个最早也是最大做硬件孵化的。他们当时的创始人就说过一句话 ：“One week in Shenzhen equals to 1 month anywhere else in the world。”
1: 他这句话你认可吗？
0: 我非常认可。现实生活中可能要更夸张一些。在华强北这里的区位因素非常丰富，有超过10万家商事主体，从元器件、从打板的速度、从人才的调试的能力上面，都是全方位的优于其他的任何的地方的。
1: 我听说过一句话，在技术行业，迭代的速度至关重要，甚至可能会决定一个初创企业的生死。
0: 周星驰的电影《功夫》里面的一句话，叫做世间武功无所不破，唯快不破。
1: 嗯，
0: 什么意思？就是我们这些初创企业其实面临很多这样的挑战，我们缺钱、缺技术、缺人才，包括缺市场、缺口碑，我们必须用非常快的速度去试错，去打通这个市场，才能证明我们的价值。
1: 嗯，
0: 而在深圳，尤其在华强北，你可以很轻松地找到你想要的硬件，同时它还很强的这种人力的资源，你可以跟供应商去聊，跟这些工厂的人去聊，他有给你非常多的这种业界实操上的经验，让你去降低成本，降低你的迭代速度，然后就让你在同等的预算情况下，你在美国可能只够做一次迭代或者做一次生产，但在深圳你可能已经做了3次、5次甚至更多的次数，所以对于做硬件创新来说是非常理想的地方。像前面就是我经常来的一个龙江猪脚饭。
3: Zhang Chongxiao treats me to a local dish popular with Huajiangbei startups, trotters and rice.
0: 猪脚是它的灵魂精华，然后呢，一般会用特殊的酱汁来卤制，肥瘦相间，入口而不腻。
1: 垂涎欲滴啊 ！I think I'm gonna brew it into the bowl. It's scary. 配一点那个酸酸辣辣的，
0: 它会非常解腻。
1: 对，
4: 嗯 ，Oh, that's really good.
1: It tastes so good with the sauce.
3: There's a saying here.Tears fall into my pig trotter bowl. I'll make a million. That's my goal.
1: 平时跟同事吃猪脚饭都聊点啥？
0: 最开始的前几句话可能寒暄一下，哎呀，最近什么天气怎么样啊？什么这新闻？然后大家会非常自然而然的、非常顺滑的转到怎么样搞钱，就是你最近在看什么项目？最近有什么新的技术？有什么好的股票基金值得投资？你有没有拿一些新的这个补贴呀、有没有什么新的订单？
1: 都围绕着搞钱呀、创业呀。
0: 对，你就会觉得说，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无道不孤。
1: 有一种爱拼才会赢的精神，它渗透到每个人的骨子里。
0: 就是深圳是一个很草根，但是 创业氛围又非

0: 近观中国，由中国茅台独家冠名播出，中国茅台香飘世界。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大家好，欢迎收看凤凰快报。美军对伊朗发动新一轮袭击，击中了80多个目标。伯朗指责美国违反伊朗解备忘录，称已对巴林和科威特85个美军目标也进行打击。哈梅内伊的送葬仪式在伊拉克什叶派圣城纳杰夫举行，上万名伊拉克民众聚在现场，随送葬车队在行进，民兵武装人员就在道路旁保障仪式的安全。美国长期对古巴实施经济还有金融封锁，包括贸易禁运。古巴外交部长指，美国长期封锁导致古巴累计损失达1787亿美元。一连两天的北约峰会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会前北约国防工业论坛公布总额500亿美元的军购协议，企图强安抚特朗普的不满情绪。巴基斯坦机场管理局指，一架货机在阿联酋沙加飞往到巴南部港口城市卡拉奇途中失联，机上有5名机组成员，多部门正在协同展开海上搜救工作。更多详细消息请留意资讯台的各级新闻。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育柴机器食评天下，由育柴机器剧名赞助播出。育柴机器王牌动力。

0: 事关世界，评论古今。
1: 我们关心过去一周，也关注未来一年。
0: 欢迎收看《时评天下》，观众朋友，美国还有没有下一个250年？看看美国民调怎么说。
1: 美国福克斯前当家主播 MAGA 阵营最猛外圈大炮，特别是特朗普的最坚定支持者卡尔森，他说他再也不支持共和党了。为什么会这样呢？而另外，美国三名专家承认美国对华经济战略失败，他们又提出了怎样新的对策呢？
0: 美国斗中国为什么越斗越吃力？中国让美国越斗越吃力的主要的法宝是什么？视频天下，关注天下。首先，时关世界。
1: 时关世界，在今天7月4号，美国迎来了建国250周年。而根据路透社和易普所合作的最新民调显示，高达38%的受访者不认为美国在下一个250年还能够以单一国家的形式存在。此外呢，有64%的民众认为美国的民主制度面临着失败的危机，而这一。

0: 250年还能够以单一国家的形式存在。此外呢，有64%的民众认为美国的民主制度面临着失败的危机，而这一比例较去年不给中国这种级别的对手，而是竟然输给了一个经济规模排在全球第34位的伊朗，这真的是情何以堪。而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跟伊朗打了100多天，被伊朗革命卫队搞得焦头烂额，叫不动盟友的护航，武器库呢也是打到见底，最后还签了一份根本是退让撤军赔款的备忘录，卡尔森宣布再也不支持共和党了。另外在今年5月，美国的外交事务期刊一口气同时发表了3篇全长都超过了5000字的深度文章，作者的阵容涵盖了美国经济战略、国家安全和贸易政策3大领域的核心智囊，分别是费什曼、沙利文还有莱特希泽。那这3篇文章分别从3个角度反思了美国对华战略和政策的错误，并且也提出了他们的观点和建议。总的来说呢，就是对付中国，美国必须要从过去的情绪性对抗转变为更加理性和精准的遏制。另外，就在此时的6月8号，美国五角大楼将180多家中国公司以军工企业为由列入了制裁清单，其中包括了宇树、比亚迪、阿里巴巴、百度等等。中国商务部也立即在6月22号将10家美国涉军实体列入到出口管制管控名单。财政部则宣布在政府采购当中禁止采购46家美国军工和航太企业的产品。中美关系自美国总统奥巴马时代以来就是磕磕碰碰，几乎是与此同时，美国的运势呢也出现了持续的下行现象。目前甚至是有38%的美国民众对于美国未来不表示乐观，认为美国是世界上最伟大国家的比例也下降到只有30%。所以石先生很想请教一下您，您对现在这样的一个现象和形势有什么样的观察和评论？美国的运势为什么会持续向下走？而美国这个大家认为的是曾经的全球霸权，它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呢？
1: 我不知道你还有没有印象，我以前对美国运势的分析有过我的一个观察啊。我观察呢，就是从1776年美国建国以来到现在为止200多年，整个运势基本上长期是往上走，但是有个大拐点。大拐点就出现在上世纪跟本世纪交叉的那个2000年，公元2000年之前的美国运势持续上升，有的时候快一点，有的时候慢一点。91年以后到2000年那段时间是上升最快的啊，但是呢盛极而衰。一进到2000年之后，美国运势就开始往下走了。那目前还是持续往下走，接下来我认为大概率还是持续往下行。
0: 我确实记得您不止一次的这么说过，而且甚至是10几年前就这么说到过，现在看来真的是这样。那您为什么那么早就能够有这样的预感或者预测呢？
1: 当然凭的并不是感觉，那么我的一个分析观点有我的根据，我的根据呢基本上我过去提过了，就5个实力论啊，或者7个实力论。这5个实力呢，就是美国为什么会成为一个霸权，它是5个实力啊作为基础的，分别是恶实力、软实力、硬实力、阴实力、虚实力。那后来我再补充就变成7个实力论，再加上内实力跟外实力。所以你可以看到，我认为美国为什么在上个世纪基本上是个霸权，就是不管是5个实力还是7个实力，基本上它是非常稳固的啊，所以它能称霸。但是一进到新世纪之后，你就发现到这些实力开始松动了，开始松动，所以美国就往下缩走，这个逻辑是个必然。那我这边再补充一点，这几个实力里面最核心的当然就是一个软实力，这个软实力就是体制跟价值这个概念。
0: 这部分听起来有点抽象啊，能不能跟我们具体的分析一下呢？
1: 那不如就从你刚才前面提到的美国这个有个外交事务期刊最近发表了3篇文章嘛，分别是费什曼啊、沙利文还有莱特希泽。咱们先谈第一个啊，费什曼。费什曼呢基本上他是一个特别强调经济作战的一个学者专家啊。他特别强调美国必须要找到一些经济的工具，针对中国的一些经济罩门啊采取重击啊。他认为过去一段时间美国打中国经济战打得并不成功啊，所以他建议应该找到一些遏制点。遏制点呢，用我们的话来讲，就是中国的一些罩门，中国一些死穴，我把它找到以后，我就不惜任何的手段，管制的、制裁什么，把你打下去。这是这个费什曼的一个观点。
0: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从美国的角度先来看呢，可能觉得中国的遏制点在金融、美元还有技术供应链这2个部分。
1: 没错，从美国角度来讲，这是你最弱的地方啊。一个呢就是美元，这个就美元霸权嘛，美元支付系统叫 SWIFT， 我们常常提到，对吧？ 另外就是

0: 美国在半导体高科技方面对于中国的控制，但是呢，从非常的观点来讲，美国在半导体或者是在芯片方面对中国的控制管制做得还可以，但是在美元这个支付系统方面，他认为着力不够。
1: 那么换一个角度，从中国的角度来看，美国的遏制点又在哪里呢？是稀土和关键矿产吗？
0: 明显就是这个东西，你看到最近，刚才你前面不提到美国一下子，就前一阵子嘛，美国一下子公布了100多家。中国的一些企业，然后开始要对付中国，对不对？中国现在二话不说，隔了没几天，中国商务部跟财政部立刻就反击了，商务部立刻宣布10家这个美国的一些企业，对于稀土的出口跟出口加以管制跟控制。那然后财政部呢也宣布四十多家美国企业吧，认为都是军工企业嘛，是吧？不列入政府的采购的名单，所以中国基本上跟美国在这方面攻防了非常激烈的。
1: 所以这么看来，中美之间似乎是分庭抗礼、势均力敌、平分秋色，您同意吗？
0: 形式上看起来确实如此，但是我认为这也是阶段性的，现在看起来如此。从长期看呢，我认为将来这个优势呢会慢慢从平分秋色，更多的倾向于中国。
1: 哎，那您这么说的理由是什么？依据是什么呢？
0: 你看嘛，他刚讲美国对中国最有效两攻击，一个就是美国的美元这个支付系统 SWIFT，对不对？他对全世界各国都可以用这个，但对中国呢，他投鼠忌器不敢用了。为什么？因为现在中国是全球制造业大国，任何国家被你美国限制不准跟中国大陆用这个东西来交易的话，那反而逼着大家用人民币。我告诉你，他说是不敢用。至于什么芯片这些东西，那短期间对中国造成的压力是的，但长期间你可以看到，反而逼着中国。在这方面有所突破，倒过来中国的稀土，那对美国来讲那就太厉害了啊！你短期内5年10年里面你都搞不出来。
1: 同意您的逻辑和分析啊。我们再来看第二篇文章，也就是沙利文。沙利文他曾经是拜登总统时期的国安顾问，对吗？
0: 对，沙利文呢，他是从另外一角度，他特别强调科技啊，他认为中美双方的博弈最主要就是在科技这个领域，但他觉得很遗憾，那过去一段时间里面呢，好像美国过多的把注意力用在那个这个情绪性的关税战上面了啊，反而在这个科技方面呢，美国做的不够，反而让这个中国呢从一个追跑者呢变成了一个系统性的竞争者，甚至于是一个规则制定者。
1: 是的，沙利文讲的也并不是没有道理，而且事实确实是如此。中国从一个追跑者变成并跑者，甚至在某些领域变成了领跑者。
0: 对，
1: 那么对此他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0: 他建议呢，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他就认为我们应该，美国应该把这个最重要的一些科技，比方说量子啊，什么 AI 的，还有这个生物科技啊或者什么的，通通挑出来，挑出来以后呢，严防死守。这是我美国的优势，绝对不让你中国怎么用各种手段，就用他所谓的小院高墙嘛，小院高墙就是拜登时代，就用他就是拜登时代的国安顾问嘛，但是效果呢也是一般般，最大的问题就是他低估了中国的潜力，高估了美国的实力。
1: 这也就是为什么美国对中国的科技战越打越吃力的一个核心的原因了。那另外还有第三篇，莱特希泽，他曾经做过美国的贸易谈判代表，是吗？
0: 没，在这个特朗普1.0的时候关税战、贸易战就是他那时候开打的。我告诉你，
1: 关税战就是那个把对中国经济造成了很大冲击，也把全球的贸易搞得天下大乱的始作俑者了。那他为什么要这么搞？他的理论依据又是什么呢？
0: 因为他讨厌全球化他认为全球化对美国造成很大伤害，所以他认为全球化呢是西方包括美国自欺欺人的一种谎言所以你要跟他提全球化的 WTO 自由贸易在他看里面都是狗屁。我告诉你，
1: 莱特希泽他为什么会有这么极端的观点呢？
0: 他最主要的观点就是美国为什么会制造一空心化，就是因为全球化造成的一个结果。
1: 是，那他的这个逻辑您同意吗？你觉得正确吗？
0: 表面上看起来是有点道理，因为美国的制造业空心化跟全球化的时间上是重叠的但实际上呢，美国为什么会制造业空心化，它有它的另外一种逻辑。
1: 这又怎么说呢？美国制造业的空心化还有什么其他的原因和逻辑？
0: 一个是美国自己选的嘛，1980年代美国开始搞金融创新，对不对？认为制造业对美国来讲这个获利这个太小了嘛，干脆让别的国家去搞嘛，这大家很清楚嘛所以制造业就外移了嘛。另外一个当然也跟中国有关，这个跟全球化有点关系的因为全球化就中国起来了，中国的比较优势比美国厉害，所以一个个制造业就过去了。但是不管怎么说呢，他批评全球化这个就是把全球化当作一个替罪羔羊了嘛。
1: 那莱特希泽坚持要打关税战，他的最终目标究竟是什么？是想要追求贸易平衡，还是想要重建美国的制造业呢？
0: 他一开始大概是觉得美国的贸易赤字很大，但是打了很久以后发现到美国贸易赤字越打越大，对吧？所以他后来就修正了一下，他说我们现在追求的贸易平衡呢，不是一个这个全面的啊。

0: 是个周期性的，就是不是一个短期的啊，一年两年我们不追求，我们追求一个段时间，3年或5年，这个 OK 对吧？另外他提出一个概念，他说我们美国应该跟一般民主国家建立一个经济安全的联盟，来追求是联盟之间的一个贸易平衡。
1: 嗯，还有前面说到的3年周期的平均平衡，这听起来就是有点怪怪的。每年这个美国这个这么大的赤字，3年周期的平均平衡听起来似乎有点异想天开。还有您刚才说的这个民主国家的什么联盟，好像拜登时代也的确就已经做过了。
0: 做过了，但是效果怎么样不了了之嘛，是吧？所以这三篇文章我们大致上可以这么说，我认为啊，个人讲，第一篇就是 Fisherman 那篇水平稍微高一点，而且它有理论的，就遏制点这个理论基本上可以说通的。那么这个沙利文呢，我觉得就没有什么新意，但逻辑上还是可以的。他唯一的问题呢，就是低估了中国的潜力，高估了美国实力。至于第三篇的那个什么莱特希泽，对吧？我认为这篇的水平就一般般了，我这边就不想评论了。总的来讲，这三篇文章一个共同特色，就是知道美国这场经济战没有赢，失败了。他们都知道重新去检讨为什么这个原因，这点是 OK 的。但是呢，提出来的一些东西呢，那就另当别论了。
1: 所以能够承认错误，做深刻的检讨，这毕竟还是一件好事。但是美国对付中国、斗中国，少说已经有10-20年的时间了。但为什么期间他必定也是做过一些检讨和修正，但是看上去美国还是越打越吃力呢？这真正的原因是什么？那我们说美国的运势在持续的往下走，现在甚至越来越多的美国人都已经承认这一点了。关键的原因是什么？我们应该如何解读全球一盘棋，中美大博弈，这个决定中美大博弈最终胜负的关键原因又是什么呢？请继续收看奇论古今。

0: 英国首都披露挑战者三型战车车型多处安设额外装甲，增设猎杀一体系统，担负未来地面作战主力。日本南鸟岛反舰导弹射击场准备工作已经完成，将部署12式导弹发射车与擎肩针无人机等装备，明年启动实弹射击。韩国加速无人机部署，计划到2029年培训50万无人机战士。军情观察室今晚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以领先技术赋能全场景，用可靠动力伴每一步前行。育柴机器，王牌动力。
2: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结论：古今，美国以中国为对手斗中国，斗了十年、二十年，但似乎是越斗越吃力。而且中国呢，似乎是反而越斗越强，美国似乎越斗越不行了。美国的民调显示，只有30%的美国受访者认为美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而十年前这个比例呢，还是38%。
1: 甚至还有38%的受访者不认为美国还能够以统一的国家形式继续存在下一个250年。所以，石先生，美国真的如您的预期不行了吗？而且这个不行的速度是不是还超出了您的预期呢？
2: 一如我的预期啊，基本上是这样。因为我一早就说过，我们现在已经面临了一个后美国时代，你也记得吧，是吧？那个，而且刚才你讲的，美国已经有30%认为美国已经不再是全球最强的国家，我认为这个数字比例可能还是偏高的。为什么呢？
1: 因为现在美国媒体，我们知道美国媒体基本上并不是客观的，所以他们也受到美国媒体的一个误导。我认为这个数字还是偏高的。
0: 所以30%这个数字真的是大概率有可能是偏高的。因为就连美国主流媒体福克斯新闻的前当家主播卡尔森，他竟然也是突然发现美国怎么这一次输给了一个中等国家伊朗，所以因此感到非常的愤怒和意外。
1: 我对于卡尔森的表现或者反应，我认为他是后知后觉。我告诉你。 但是总比不支不觉要好，对吧？他呢，我们讲他是一个很特别一个，他是一个非常强烈的一个保守派啊，坚定的是MAGA，就是美国第一的，而且是特朗普的坚定支持者。就他这么一个人，在他的博客里面一口气喷了80分钟，然后最后他的一个结论，我绝对再不支持，不再支持共和党了。
0: 是的，可以想象卡尔森当时这种强大的挫败、失望还有愤怒啊，因为就是因为美国对伊朗战争的表现，是导致他有这样的愤怒的原因吗？事实是怎样？
1: 他说我们这个美国帝国啊，从来就没有一个对手可以打败我们的。你说今天败也算了，如果败给像中国这样级别的，那我还说得过去。怎么败给一个全球这个 GDP 排名第好像第30几位的这个伊朗，这个对他来讲简直难以接受嘛。
0: 这确实是叫他难情何以堪，而且除了他，还有很多人，包括了很多美国人，甚至还包括很多中国人，可能都感到意外，这个仗怎么会打到如此的地步呢？
1: 对啊，打到现在就是我们刚刚讲，在过去我们的100多天都看到嘛，是吧？事先的那个结果，大家怎么会败到这个地步？败到什么？我们讲的割地赔款是吧？这个割地呢，并不是他真的割地，我告诉你。 用我的说法就是，美国在中东基本上它是一个势力范围，已经几十年了，但是现在它的逐渐要退出了。这个呢，在中东战争爆发这个第三周，我那个时候节目里面就做过这么一个研判的，是吧？所以对美国来讲，那个赔款呢，赔款就3000亿嘛，是吧？重建费用嘛，是吧？这个也算是赔款，现在还要跟别的国家来跟他一起分了，对吧？
0: 其实这个可能很多人到现在都还看不太明白，美国的国力为什么已经衰退到这个地步了？您如何来解读呢？
1: 我觉得可以从三个角度啊，第一呢就是基本上就是从它的实力，第二是策略，第三个从运气的角度，三个角度来分析。所谓这个实力，实力就是我刚前面提到的一个体制，我认为美国今天最大问题。
0: 深层次问题就是它的体制出问题了。
1: 美国的体制如果从政治角度来讲的话，就是民主、民选、三权分立。那么从经济的角度来讲呢，就是资本主义体制。这其中问题出现在哪里呢？核心还是资本主义的问题，因为现在美国所有的问题，包括贫富差距的问题。你看啊，美国1%的有钱人能够掌握美国30%的这个美国总财富，是吧？那么一般的老百姓95%的老百姓只掌握2.5%的这个财富，那这个问题太大了，是吧？所以美国前不久我们还有斩杀线，你一定听过，是吧？然后呢，就是美国现在是枪支问题、医疗问题、毒品问题都跟资本主义有关系。美国到处打仗也是跟军工复合体有关系，哪怕就这一次为什么会打伊朗，也是跟犹太资本主义有关系嘛。 最后再举个例子，哪有一个国家领导人自己可以发行加密货币来自己家族里面赚钱的？你说这个体制当然出了问题了嘛？
0: 确实是的，但是美国总应该有一些头脑清醒的人能够看到问题的症结吧？那能不能进行一些自我修正和检讨呢？
1: 有没有人看得清楚？我不敢说啊，就算是有人看清楚了，我刚刚也改不了。为什么呢？因为既得利益者就是资本利益集团，你让资本利益集团怎么去？
0: 去修正呢，是吧？我再举个简单例子，为什么美国现在新能源车发展不起来？就是因为以前的燃油车，它那个资本利益集团在抗拒嘛，对吧？
1: 那这么看来，美国的这个前景的确是非常不乐观啊。另外呢，您说导致美国运势和综合国力持续下降的原因，还有一个就是策略问题，这个怎么解决？
0: 这策略指的就是美国呢，长期以来就一段时间以来，犯了一个最大的战略错误，啊，那这个最大的战略错误就是跟中国斗。
1: 啊，那怎么说呢？就我们讲啊，就这二零一零年之前，美国跟中关系还算不错的。但二零一零年，中国 GDP 超过日本了，就变成老二了。所以美国老大，中国老二，我们以前讲过，就蓄底的陷阱。所以从奥巴马时代开始到特朗普一点零，到拜登，到特朗普二点零，美国斗中国已经斗了一二十年了。你看看斗的衰，结果怎么样？中国有没有斗垮？越斗越强啊！美国呢，元气大伤，就是这个道理。
0: 确实，从美国的角度来讲，它作为全球老大，要跟老二来斗，这个是合理的。但是为什么我们看到十几二十年，像您说的，美国一直使出了浑身解数去斗，但是还是越斗越弱呢？
1: 美国是从他自己的经验嘛，老二从来不在我的眼里面嘛。从上个世纪开始斗英国、斗日本、斗纳粹德国，二战这个冷战时期斗日本、斗苏联，没有一个不被他斗垮嘛。所以他看中国，你还不是一个老二，也不过又是一个老二而已啊。所以他心里面根本就不把你看在眼里面嘛，啊，但是结果不是嘛，啊。
0: 那么现在重要的问题来了，就是美国斗了中国那么多年，为什么没有把中国斗垮下去，反而觉得中国是越斗越强呢？
1: 没错，就像刚才我们讲三位那个所谓学者专家，对不对？他已经承认我斗你，我这个基本上失败了，但他还坚持要斗下去，就没看到真正的核心的原因在哪里吗？
0: 是，连一众这样的美国的智囊专家学者都没有看出问题的原因核心在哪里，他们都认为美国为什么没有跟以往一样会把老二斗下去，遇到中国这样一个强手呢？
1: 跟体制有关系。我们刚刚已经讲了，美国问题是两个，一个是美国本身的体制有问题，可是更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的体制优越性他没看到，就是他的傲慢的心态，就是天下认为美国就我这个体制最好，中国体制他从来没放在眼里面，这是他犯的最大的错误。直到现在我注意到只有极少数的美国学者专家看到这一点，比如说有一个人叫做理查·沃尔夫，他看到了。
0: 沃尔夫他为什么可以看到问题的要害呢？
1: 我经常注意到他对于整个形势评论啊，他认为中国今天所以成功一个很大很大的原因就是跟中国体制有关系，然后他不断地提醒美国的学者专家要认真地评价评估中国的体制，而且他认为美国我们要跟中国脱钩对美国是不利的。
0: 这个观点跟您一样的观点是非常一致的。那么你们认为中国体制的优越性究竟在哪里呢？
1: 这个问题我们过去分析过很多次，因为太重要了，所以我今天还是把这个五个重点拿出来再列一下，我们看看那个图板。我认为中国体制最重要的第一条就是一党执政，第二个呢，中央集权地方分权，第三个呢是把政治当作一个专业，叫政治专业化。第四个呢，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及混合所有制。那最后一个，中国的国家行政部门、执政部门有非常好的规划能力啊、执行能力，还有这个组织能力。
0: 是的，您对中国体制的这个观察和阐述啊，是非常的深入和精辟的。沃尔夫也许看的都还没有那么的透彻，但是呢，毕竟他已经是比很多西方学者都已经强很多了。那您认为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观察呢？
1: 他有没有看得这么透彻，我不敢说啊。但是就算是他看这么透彻，我要这么说一句话，没有任何国家，包括美国，能够照搬中国这个体制，因为这个体制基本上是中国自己摸出来的一个东西，懂吧？就摸着屎壳摸到这个钱啊，摸到这个一个情况摸出来的。那么他为什么能够看出来？我认为后来我知道这个答案了，因为他的专业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经济专家，所以他呢很容易看到资本主义的美国资本主义问题呢，他一眼就看到了，所以他也特别比较容易看到中国体制，啊就不一般啊，好在哪里？他也许看得比美国看得比较深入一点。
0: 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您说美国的综合国力持续下降，除了跟实力跟策略有关之外，还有一个是运气，这个指的是什么呢？
1: 那美国运气不好嘛，美国怎么会碰到中国呢？他以为中国就是另外一个老二，我们刚刚讲过，不是的。中国在人类历史上三千年历史，除了1840年就最后那100多年中国陷入历史发展低潮之外，前2800年中国始终是全球第一的嘛，这美国是搞不清楚嘛，他碰到的是人类从来的第一，你算运气好不好？
0: 难怪是斗得这么吃力，而且美国感觉是越斗越弱，中国呢是越斗越强，而且现在竟然有38%的美国人自己都认为美国很难再以一个完整的统一的国家形式再存在下一个250年。您认为呢？我们要如何来解读这样一个充满悬念的问题呢？请继续收看《评说新语》。评说新语，今天石先生要讲什么话题呢？
1: 我们就谈谈美国的250年跟中国的250年。
0: 您今天节目当中讲的比较多的是美国的未来，您现在也要讲一讲中国的未来吗？
1: 对，对于美国的未来，我相信美国民众自己也看得很清楚，跟我的看法差不多，基本上就往下走了，对吧？我不太关心了，不评论。我们现在更多关心中国的未来。
0: 这个怎么？你有什么样的评论呢？
1: 我们就讲一小故事啊。 很多人大概也听过这个故事。1945年，就是抗战结束前的最后一刻，毛泽东那时候在延安，他就想请一批学者专家到延安去看看，然后听听他们的意见。其中有一位叫做黄炎培，啊，黄炎培也去了。那天就7月4号那天，那么看了好几天以后，毛泽东就跟黄炎培来对谈了，请问一下黄先生有些什么什么建议或看法呢？黄炎培也很谦虚，他说我是学历史的，别的看法我也提不出来，但我关心一个问题，就是在我们中国历史朝代里面，就是有个周期律，就一开始的时候感觉上好像生气蓬勃，可是隔了几代以后好像就往下坡走了，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突然间往下走了。所以我最关心的问题就是我们有没有办法打破这个周期律。
0: 能打破吗？
1: 毛泽东听了很仔细，听到这以后一拍大腿，哇，这个问题好，我已经有答案了。哦，什么答案呢？
0: 什么答案？
1: 就是民主啊，只有民主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懈怠啊，这是我觉得很有道理的啊。中国共产党然后执政到现在，我觉得执政表现都相当不错。那么中国共产党又悟出第二个道理，就是一个政党一个国家要能够维持长远的繁荣昌盛，还有第二要自我革命，
0: 是
1: 不断修正自己。讲这两个以后，我认为今天我们又谈到第三个角度不错的，那就是体制。如果一个国家一个政党能够找到一个正合乎他自己国情的一个最好的一个体制，充满了生命的体制的话，那我觉得对这个国家未来长远的发展肯定是利多的。视频内容关注一下，希望你喜欢，下周同学再会。
0: 再会。

0: 育柴机器食评天下，由育柴机器剧名赞助播出。育柴机器，王牌动力。
1: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2: 用心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直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
3: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剧名赞助播出。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0: 1926年的广州，暗流涌动。美国记者哈雷特·阿班刚在广州安顿下来，一场意外猝然发生。
1: 我们挑了张桌子坐下，正举起玻璃杯子相互祝酒，突然听到江面一阵枪声，再一看，那位苏格兰老兄手中的威士忌炸了开来，他的食指尖被子弹打飞了。
0: 突如其来的一枪，正式拉开了他长达15年的驻华采访生涯。
1: 我在中国的15年正式启幕了，这15年里，我再也没有尝过无聊和苦闷的滋味。
2: 在上世纪30年代，在驻华的外国传媒人物中呢，哈雷特·阿班，可以说是首屈一指。
0: 彼时的广州，群英荟萃，无数日后搅动时代风云的人物齐聚于此。
1: 他们狂热的工作，组织规模巨大的北伐军事行动，准备征服全中国。
0: 在阿班的笔下，这支即将横扫中原的队伍似乎毫不起眼。
1: 他们是毫不起眼的一群，脚蹬草鞋，绝大多数身材矮小，穿着不合身的制服，不是脏灰色就是土黄色。
0: 但就是这样一支队伍，以10万之师迎战70万兵力，最终平定各路军阀，实现形式上的全国统一。1927年1月3日，汉口各界庆祝北伐胜利和国民政府迁都汉口。当汉口军校宣传队在江汉广场演讲时，英国水兵冲出租界，用刺刀驱赶听众，刺死中国海员一人，刺伤30余人。
2: 当时共产党领导的湖北省总工会第一次代表大会正在汉口召开，得知惨案后，主持大会的李立三、刘少奇呢，立即领导全体代表，那么声讨因帝国主义的暴行，并于当晚呢发表通电，并提出了请国民政府呢收回汉口英租界等多项要求。
0: 1927年1月5日，汉口举行罢工、罢市、罢课。下午，在李立三、刘少奇等领导和组织下，一场30万人参加的反英示威大会在汉口举行。会后示威游行，群众高喊着“打倒帝国主义、收回租界”等口号，向英租界挺进。
3: 因为九江汉口是我们现在所谓的革命外交的一个重要的成果，就是北伐军进入之后，就民众啊自发性的、强行的进入到了租界，和英租界的人发生了冲突，后来就强行的收回来了。

0: 交战的敌人，在反帝这个主题下表现了空前一致的态度。
1: 汉口英租界被收回这个事件发生之后呢，英国国防部呢是一个恼羞成怒，于是他们就宣布到二月底，在中国的英国士兵将达到20,000名，甚至还要从伦敦调来1,000名全副武装的这个英国士兵，从印度也要派来几百名英国士兵。这消息一出来啊，几乎引起了在中国所有人所有阶层的反感。
0: 中国是中国人的，本是孙中山大声疾呼的口号，现在已经成为不同派别的共同旗帜。高涨的反帝运动正在成为西方列强担忧的事实，所有外国人都在关注这方面的消息。在北京，一家三流报纸的编辑写下了这样的文字：
2: 是年冬天，北京平静无事，但在长江流域，国民革命军捷报频传。隆冬时，国民党人攻克了南京，一部分排外派在城里大肆掠夺，导致外国人被杀，外国妇女被强奸，外国人的物业被抢劫和焚毁，这是名副其实的大新闻。
3: 这个编辑的名字叫哈雷特·阿班，后来的《纽约时报》驻华首席记者。1926年7月份的时候呢，他离开广州到了上海，在那里待了2个多月，也没有找到什么正式做。9月份的时候，他在北京找了一份英文导报，在那里当总编，实际上就是他一个人。
1: 记者阿班所说的南京事件呢，时间上实际上是有出入的。当时并不是隆冬，而是1927年3月23日，程潜率领的北伐军攻占南京。可能呢，3月份当时北京还比较冷，就给阿班这么一个隆冬的感觉。北伐军攻占南京之后，秩序未定，有些仇视外国人北伐军呢，也可能是直鲁联军的一些败兵啊，就趁乱袭击外国人。这时候呢，还有一些什么地痞呀、土匪也是趁机抢劫，弄这个全城恐慌，确实也伤及了一些外国人。那英美这些国家呢，则借口保护侨民安全，就下令停泊在江面的军舰向城内大举炮轰，打死打伤千余南京的市民，因此呢，他就制造了南京惨案。
0: 这一天的洗劫到底是谁造成的，没有统一的说法。时代周刊则用大量篇幅和故事报道北伐军直接参与了对洋人的洗劫，并且描述的感情色彩非常明显，试图表达的意味是义和团又来了。
3: 很显然呢，时代是把我们目前的这个反帝运动和当年的义和团运动历史的进行了连接，但其实他们是不一样的。时代甚至还登了这样一个报道，说是美国陆战队派了一名指挥官到上海，这个人叫巴特勒。这个人派他是并不是偶然的，因为巴特勒在1900年参加过对义和团运动的镇压，所以时代对他应该说是充满了一种莫名其妙的期待，还把这个人放到了杂志的封面上来进行宣传。
0: 1926年底，汉口民众在政府的默许下发生游行集会，并顺势收回了英租界。所有西方人都不能不正视这一现实，他们害怕失去特权，他们更担忧失控的民众会像27年前的义和团一样，把愤怒火焰烧向所有居住在中国的外国人。27年前的历史还会重演吗？这几乎是所有西方列强政府和外国人的担忧。对北伐军来说，攻下武汉之后，吴佩孚不再是威胁，占领江西福建之后，孙传芳的五省地盘也失其二。这时孙传芳坐不住了，1926年11月19日，从江西战败回来的孙传芳秘密从南京乘专车北上，直抵天津。他要去见一个人，一个唯一有可能改变当前局面的人。1926年11月10日，张作霖入关，抵达天津。当时长江以北最完整的北洋力量就只有张作霖了，兵多饷足，装备精良。因此当张作霖抵京后，顿成各方瞩目的焦点。孙传芳北上要见的人正是张作霖。
3: 孙传芳呢，他这次到天津完全就不是这个跟当年跟张作霖对打的那种感觉了，他低声下气，

0: 再三再四的表示说，东南大局现在我完全听羽帅的。羽帅呢，这本来并不是应该他叫的，是张作霖自己的部下对老帅的这么一个尊称。可是呢，这个孙传芳这个时候呢，完全表示的一种是臣服的态度。他甚至说自己是误国误民，罪孽深重啊，他表态要把现在剩下的三省江苏、浙江和安徽这些权力都交给张作霖，自己呢愿意听羽帅的差遣。
1: 天津的会面促成了一个新的同盟诞生，以张作霖为总司令，孙传芳和张宗昌为副司令，组成安国军，联合抵抗北伐军。天津会议的计划是奉军一部进入河南，促吴佩孚反攻湖北，张宗昌率直鲁联军接访江苏、安徽北部，孙传芳则收集残部80000余人，部署在上海、南京、杭州一带，抗击国民革命军的进攻。
2: 与此同时呢，北伐军也做好更为周全的布置，他们分为东路军、中央军和西路军三个作战序列。东路军呢，是由这个何应钦、白崇禧指挥，主攻浙江。中央军由蒋介石亲自领衔，分为左右两路，江右呢由陈潜任总指挥，负责江苏，江左呢由这个李宗仁任总指挥，负责安徽一带，彼此照应。那么西路军呢，就以唐生智为总指挥，主要是牵制河南方面的敌人，并且呢策应各部分的战斗。
1: 由于军阀各部军心涣散，战斗力并不强，甚至有的部队在北伐军进攻之前便暗通款曲，表示归附，那些被推上前线的则无心恋战，几乎一触即溃。所以在1927年2月底之前，东路军顺利占领浙江全境，3月中旬，程潜率领的江右军攻下当涂，打开南京西面门户，南京城遥遥在望。几乎在同时，由李宗仁指挥的江左军也兵不血刃推进至安徽中部，这样北伐军从苏南、皖南、皖北三个方向将南京包围。
3: 北伐军的这个战斗啊，进展得这么顺利啊，很重要的一个原因还是因为旧军阀里面的将领啊，倒戈的情况太多了。比如说当时的皖军总司令陈调元，他本来是孙传芳系统的重要将领，但在1926年呢，北方军还没有打到安徽的时候呢，陈调元就派过代表向北伐军接洽过，而蒋介石本人呢也多次打电报给这陈调元。后来一些部署啊，这个起义呢，也导致这个陈调元倒戈这个决心。你说仗一经过这么打呢，北伐军自然就势如破竹，占到了特别多的优势。
0: 由于这个安国军的体系啊，它过于松散，目标虽然是一致的，但决心却并不坚定，各个部之间纷争也比较大，各怀各的心腹事。你比如说这个鲁军入苏，他闹了半天就是张宗昌的山东军进驻江苏，协同抗击北伐军。张宗昌这个人素来名声不好，人称狗肉将军，他什么事都干，部队的风纪可想而知，根本没有什么像样。你让他去领导孙传芳原来的部署，那配合起来是非常艰难的。
1: 关于山东军阀张宗昌，民间流传着很多他的故事，喜欢赌博，喜欢女色，喜欢写诗，被冠以狗肉将军、混世魔王等绰号，是一个不知自己有多少个姨太太，不知有多少条枪，不知有多少钱而著称的三不知将军。这样的名号甚至传到了当时的外国人耳中。
4: 这位军阀是个笑面强盗，他在他的衙门宴请我，满席价值连城的山珍海味，外加法国香槟和高级白兰地，丰盛到罪恶的程度。他踌躇满志地向我炫耀一套从比利时订造的西餐餐具，可供40人同时进餐，每件餐具包括咖啡杯在内全是切割玻璃的。他吹嘘道，全套餐具的价钱要55000美元。
2: 哈雷特·阿班已经在《纽约时报》任职，这是他第一次接触张宗昌。当时呢，山东是爆发了大饥荒，大概有500万人遭受饿死的威胁。那么，《纽约时报》当时是有意在美国呢募捐这个救济，但需要阿班呢前去调查灾荒的真相。作为从阿班的角度来看，他认为山东的这个灾乱不是天灾，而是人祸，指的就是张宗昌。所以他进一步指出，如果美国援助这个山东人民，就赈济了山东灾民的话，那么无异于是资助了这个恶棍。但是如果美国人不资助的话，山东人民有可能揭竿而起，或者等待北伐军的到来。
4: 每当他为一己私利外出征战，他就把几十个后宫女人赶进两节火车车厢随行。在最近的一次出征前，他对3000万子民信誓旦旦道，若不能克敌制胜，便要躺在棺材里回来。他果然惨遭败绩，但逃回来时并没有躺在那具金碧辉煌的楠木棺材里，棺材躺在一节平板车上，他则坐在棺材里喝得微醺，一支接一支地抽烟。
1: 这就是交战双方的区别，一方是来自南方带着理想的新军，一方是在旧传统下浑浑噩噩度日的旧军。两者之间的较量本是没有悬念的戏剧，在这部戏剧中，有些人注定要退出舞台了。天津会议上，奉军直军提出的驰援方案摆在吴佩孚的眼前，但他并未同意。
0: 关于北伐，关于对付张作霖，关于对付其他的对手，没有多少人，就在他的内部而言，是积极的跟他站在一边。
1: 当吴佩孚在河南不进不退不战不和的时候，张作霖的耐心早已磨没了。
5: 天上有飞机，地下有重炮，因此一鼓作气就向郑州进攻。这时吴佩孚确实进退维谷。
1: 1927年3月，吴佩孚撤离郑州。此时距他登上《时代》杂志封面仅仅过去3年。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Raya.
2: Atletino, Coparmus.
3: Diversità.
4: Tajamnici.
5: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6: Credible. Ihtiram.
7: Lovely.
8: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Latin Kitchen. Chung Guo Mao Tai, Ching Guan c
9: 昔日桀骜的直系军阀首领孙传芳放下身段，秘密北上天津。
10: 他低声下气，再三再四地表示说：“东南大局现在我完全听羽帅的。”
9: 可这支拼凑而成的北洋联军，看似齐心，实则各怀私心。
10: 你比如说，这个鲁军入苏，他闹了半天就是张宗昌的山东军进驻江苏，协同抗击北伐军，
9: 军纪败坏。将领纷纷倒戈，皖系将领陈调元提前暗通北伐军，北洋部队一触即溃。
11: 武汉、江西、福建、浙江，很快南京也将占领，江苏将要光复。这是北伐军截止1927年春天的成果，速度不可谓不快，战果不可谓不大，这也是北伐军作战的主要路线。在相同时间的另一个空间里，唐生智负责的西路军任务是盯着退守河南的吴佩孚，还有自从天津会议之后，张作霖派出一部分奉军进驻河南，希望与吴佩孚一起共同抗击，但后来的结果却是吴佩孚退出河南，逃往四川，从此一蹶不振。在联合抗击北伐军的天津会议上，奉系将领认为京汉路问题最严重，主张坚守长江以北，奉直鲁孙传芳联军认为应该以天津、徐州、郑州画成三角形，巩固这个铁三角，各驻重兵，互相策应是主要战略。但吴佩孚并不愿奉军直军驰援，因此天津会议中很多人主张采取强硬办法对付吴佩孚。
12: 张作霖呢，就天天打电报问这个吴佩孚，你今后动向如何啊？实际上，张作霖的意思很明显，如果你吴佩孚对付不了革命军，你不如让出一条路给我们奉军。而且呢，他也表示我愿意把奉军交给你吴佩孚指挥。但是吴佩孚对奉军呢，确实有不敢领教之苦。那武昌刚败的时候呢，当时求助过奉军，张作霖以各种理由推脱。而一年前南口作战记忆呢，还是记忆犹新，因此呢，这吴佩孚也是留了一手，所以他一再答复张作霖，就说我自己的力量足以抵挡住这国民革命军，现在呢还不需要您这个奉军啊来参啊。
10: 这个时候呢，吴佩孚的情况应该说是比较糟的，他心情也比较复杂。他虽然是几十万大军的统帅，但是他的思想只是他个人的思想，关于北伐。关于对付张作霖，关于对付其他的对手，没有多少人，就在他的内部而言，是积极的跟他站在一边的，所以他不大相信张作霖，而且张作霖也不可能真心把他当为自己的哥们儿。就在不久前的天津会议上，张作霖把他的地盘分给了自己的一个部下。
11: 吴佩孚自从1926年9月6日丢失武汉之后，一路退到信阳。他原本寄希望于在信阳调兵反攻，无奈军心涣散，环顾四周已无可靠之重。
10: 这个时候的吴佩孚呢，他的情况是一团细糟，面对奉军要南下，说句实话，他想拦也拦不住，心有余而力不足，何况他自己的部下又心思各异，有的人欢迎奉军南下，有的人坚决表态说是要抵抗奉军，还有的人去找奉军的张宗昌帮忙，更要命的是 吴佩孚自己手下的一个副司令，他是最有能力的这么一个人，叫靳云鄂的，在河南拥兵自重，以河南最高军事长官自居。他曾经下令，凡是经过他地盘的那些杂牌部队，他一律要缴械，结果就闹出了笑话。有一天，吴佩孚的卫队经过这里，他问都没问就给缴械了。吴佩孚知道这件事情以后非常生气，他命令把当事人给枪决了。可是当天晚上就发生了兵变，吴佩孚只能仓皇地坐着三等车厢从信阳逃向了郑州。
11: 就当吴佩孚在河南不进不退不战不和的时候，张作霖的耐心早已磨没了。1927年1月15日，张作霖令张学良、张宗昌以实力援吴，由京汉、陇海两路向郑州进发，全部军务共50,000人。
12: 在此之前啊，和这个吴佩孚唱反调而遭到免职的靳云鄂就跑到郑州来见吴佩孚。在这个时候，你想从利害关系上来讲，两个人都是反对奉军，所以说这个吴佩孚呢和这个靳云鄂的恢复旧情了。靳云鄂也趁机向吴佩孚表示，哎，咱们部下已经忍无可忍了，我们应该权衡轻重，先打退这帮胡匪再说。那吴佩孚后来呢，他回忆这段对话的时候，他当时就表示他的感想，就说这靳云鄂虽然出的不是什么好主意，但他话却说的真痛快。可吴佩孚本人呢，他是个特别爱面子的人，他是旧时代啊一个非常讲究道德的人。你想他和张作霖当时是拜了把的把兄弟啊，认为张作霖不够朋友呢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但你说要伍子胥天天以这个岳飞以这个关公自诩的这样的一个大将来这个打自己的拜把兄弟，那这太不够朋友。因此呢，别人可以打奉军，今天我姓吴的绝对不能打。
1: 靳云鄂也了解吴佩孚的个性，便用坚定的口气对吴佩孚说，打奉我是打定了，大帅不让我打，我自动去打，不用大帅的名义，用保玉军的名义。
10: 吴佩孚这个人呢，今天看来，我们全面的看，他还是有可圈可点的地方。这个人书生意气，有一定的做人底线、做人原则。他平生最恨的就是那些朝秦暮楚的，像吕布那样的人物。这个陈炯明其实就是这样一个人物，可是他后来又炮击广州总统府，吴佩孚听说了，他非常不耻这种行为。他说：“靖存太没有人格了嘛。”靖存就说的是陈炯明。他说：“别人可以打孙中山，你怎么去可以去打呢？”他那言外之意说：“你们当年不是好朋友吗？”所以到目前这个时候，他不去打奉军，估计也是出于这样一种情节。
11: 得了吴佩孚的口风，靳云鄂迅速组建河南保卫军总司令部，自任总司令。1927年2月16日，正式向奉军宣战。吴佩孚不好意思抗奉，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
12: 郑州这时候已经三面受围了，奉军的飞机呀、重炮啊，作为掩护，上面天上地下的，天上有飞机，地下有重炮，因此一鼓作气就向郑州进攻。这时吴佩孚啊，确实进退维谷了。你想啊，如果不离开郑州，最终的结果只能是做奉军的俘虏。而山西阎锡山这时候就给吴佩孚发电报，就表示欢迎他去山西，而且还可以带50,000人到山西整顿一下，而后呢，和这个阎锡山一起呢再出娘子关，共同讨奉。吴佩孚想了一想，还是没有接受，而且他就向幕僚们表示，我要打奉军，在河南打不是很好吗？何必要跑到山西去打呢？
11: 1927年3月15日，吴佩孚离开郑州，撤向郑州西边的巩县。从此之后，吴佩孚走向末途，再也没有起色，在政坛上也渐渐消隐。相反，另一种力量却在高涨，国民革命军唐生智部由京汉线北进，冯玉祥由陇海线东进，靳云鄂取消了保玉军名义，加入冯玉祥部。大势已定，吴佩孚的时代一去不返。 此时距他登上《时代》杂志封面仅仅三年。
9: 紧接着，另一位将军以胜利者姿态踏进上海，登上《时代》封面。但短短四个月后，他从云端直落低谷。这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崩塌为何来得如此之快？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我呢就已经成功了9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习近平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伊朗南部多地遭袭，美军宣称击中有80多个目标。逾4000名解放军和武警投入到广西湖北防汛救灾工作。

0: 各位下午好，欢迎收看这一节的正点播报，我是林秀琴。头条聚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今天上午在北京召开，习近平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颁奖，并且发表重要讲话。好，继续为大家跟进报道的是美国和伊朗的冲突再起，现在美军宣称对伊朗发动了新一轮的袭击，已经击中有80多个目标，而伊朗已经坦承南部遭到了袭击，同时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南部也击中了一架美军 MQ-9 次神文机，据报伊朗也打击了巴林等地的美军设施，展开了进一步的报复。而原本身在伊拉克准备要出席哈梅内伊送葬仪式的总统佩泽西奇扬也已经提早回国。
1: 网上流传视频显示，伊朗南部阿巴斯港8号冒出大量浓烟。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称，伊朗南部阿巴斯港、格什姆岛及西里克等多地8号凌晨起传出多次爆炸声。美国中央司令部就发布视频，宣称使用精确制导武器击中了80多个目标，当中包括防空系统、指挥控制网络、海岸雷达站等，以及霍尔木兹海峡及其附近海域的60多艘伊斯兰革命卫队小型舰艇。美军的声明指，这一轮打击是作为对伊朗近期袭击途经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直接回应，旨在削弱伊朗袭击通过该水域商船的能力。据报，伊朗随后向巴林等海湾国家的美军设施发动报复性打击。巴林传出多次爆炸声。巴林内政部8号表示，巴林拉响防空警报。伊朗革命卫队称，他们袭击了巴林和科威特境内85个美军目标，以回应美国违反停火协议。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原本已抵达伊拉克什叶派圣城纳杰夫，准备出席哈梅内伊的送葬仪式，但因伊朗遭袭已提早回国。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迪亚中央总部称，将对美方袭击作出坚决回应，并重申任何情况下都不允许美方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由伊朗设定的通航线路是邮轮和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唯一安全航线。伊朗军方又指，美军对伊朗南部部分地区发动公然侵略，武装部队将对美国的袭击给予毁灭性回应。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发帖文，强烈谴责美国严重违反两国的谅解备忘录，并称霸凌与敲诈的时代已经结束，这条路走不通，伊朗不会屈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军突然对伊朗发动了新一轮的军事打击，伊朗官方对于美军袭击有什么样的最新表态？而在国丧期间遭袭，伊朗民间属于怎样一个状态？来看一下我们驻伊朗当地记者于瑞从德黑兰掌握到的最新情况介绍。
2: 伊朗的防空部队哈塔姆安迪亚革命四部队的总司令部呢发表了声明，说就在刚刚呢，伊朗的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呢向在巴林科威特的这样的美军基地一共有85个重要目标发动了袭击来予以报复，而且呢还击落了一架 MQ 无人机。那么同时呢还强调呢，在葬礼期间，那么美国呢公然的违反协议向伊朗发动了侵略，所以伊朗将会予以更强硬的回应。同时呢就是伊朗的议长卡利巴夫他也在社交平台上发文，指出呢美国公然违反协议，包括取消了对这个之前取消的石油制裁的重新恢复，同时对伊朗呢发动了袭击，而且呢以色列又这个袭击了黎巴嫩，所以这一系列呢就表明了美国不可信，而且呢伊朗也不会妥协和退让。同时呢伊朗外交部也予以了强硬的谴责，认为美国公然违反了协议。目前看来呢，双方的这种交火呢，已经让双方此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已经越来越远了。那么，由于现在有一个背景，就是伊朗的这个领袖的葬礼还在进行，那么伊朗的一方面呢是向外释放了一个非常强硬的信息，就是虽然领袖领导层换了，但是伊朗的体制依然强大，伊朗依然会坚持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的主权这一原则，不会做出任何退让。而且声明指出呢，就是是美国来公然的袭击了伊朗的非军事目标，而且呢在此前呢美国说呢伊朗袭击了这个3艘商船，但是伊朗呢也没有予以肯定，也没有否认，而是说美国和其他国家呢必须要尊重伊朗这个主管 管理霍尔木兹的海峡的主权，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呢，可以说霍尔木兹海峡这个问题呢，可能是双方僵持不下的一个焦点。如果双方不能够达成某种共识的话呢，这种双方交火又不是宣战的情况呢，可能会继续的发生。同时，我们要注意的还有一件事情，就是在昨天呢，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公开参加葬礼的时候，遭到了一群强硬派支持者的辱骂，甚至有人往他的车上扔石头。他们拒绝谈判、反对谈判的这种强硬派的声音现在非常的大。也有一种可能，外界猜测，那么这次伊朗向这些商船，袭击呢，可能是一些强硬派。他们革命卫队，他们所做的是为了破坏伊朗和美国继续进行的谈判。但是无论如何，双方现在这种敌对的态势呢，可能是让这个双方在达成最终协议这个谈判呢，可能性是越来越小了。
0: 目前，伊朗正处于国丧期间，而哈梅内伊的送葬仪式在八号早晨在伊拉克什叶派圣城纳杰夫举行。送葬仪式是在当地时间八号的早晨在纳杰夫的街头启动。你看到摩托车队在开道护送，成千上万的伊拉克民众也早早就聚在了仪式的现场，随着送葬车队在行进，一路在进行护送，气氛可谓是凝重肃穆。同时有大量的民兵武装人员在道路两旁组成人墙，在维持现场秩序，要保障仪式安全。除了纳杰夫之外，哈梅内伊的灵柩稍后还会前往到伊拉克的另外一座什叶派圣城卡尔巴拉，继续进行送葬仪式。科威特军方在八号表示，正在运用防空系统拦截敌方的导弹还有无人机的袭击。那你看到，这是在首都的科威特城响起了防空警报。科威特军方就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消息，指科威特的武装部队总参谋部指出，任何听到的爆炸声都是防空系统正在拦截敌方的袭击结果，不过尚未透露攻击的来源。伊朗革命卫队在八号通过了电视台发布了声明，说为了回应美军的空袭，他们对巴林还有科威特境内有数十个美军设施也进行了报复性袭击。在当天早上，巴林表示遭到了导弹袭击，但没有说明来犯的导弹有没有对当地造成进一步的损失。再来关注到，美国日前据报向以色列递交了文件，要求以色列避免重启加沙战事，更强调无论哈马斯是否已经放弃了武装，都应该尽快展开加沙的重建工作。不过以总理就坚称，加沙的重建工作必须要等到其彻底的去军事化之后才有办法开展。
3: 美国日前据报拒绝以色列对重启加沙战争的要求，并向以色列提交一份文件，要求其在哈马斯尚未解除武装的情况下，继续推进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加沙停火第二阶段计划。
4: ونقل أيضا يعني يعني عملية أن تكون المعابر تحت سيطرة اللجنة الوطنية لإدارة غزة وأن يكون المال مال المقاصة ينقل إلى مجلس السلام。
3: 此外，文件还要求以色列允许在加沙地带特定地区开展大型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以恢复供水供电等基本服务，并支持数字支付增加对加沙的燃料供应。在2026年底前，以方应允许原本在哈马斯控制区域的居民迁入和平委员会负责的区域。对凯雷姆沙洛姆口岸和拉法口岸的控制权则将移交给加沙国家行政委员会。
4: يبدو أن أحد السيناريوهات المطروحة في المرحلة المقبلة أن يتم تطبيق المادة رقم 17 من خلال تنفيذ بنود هذا الاتفاق في مناطق خارج نطاق سيطرة حماس. فيما يتعلق بموضوع السيطرة أو تحويل أموال المقاصة، هذا أمر مستحدث وأمر أعتقد أنه من شأنه أن يحول الأزمة أو لجنة التقنوقراط وفوقها مجلس السلام من أداة لحل النزاع اللي هي بالأساس ستكون أداة مؤقتة إلى أداة لتعميق الأزمة。
3: 对于文件要求以色列将原本计划用于加沙重建的税收收入交给和平委员会，巴勒斯坦民族权利机构表示强烈拒绝和谴责，坚称这些资金应完全属于巴方。
5: Overall, the United States indicate that renewing the military campaign in the Gaza Strip is not on the table, and that the time has come for Israel to look for alternative to Hamas rule in the Strip. even if Hamas continues to refuse to disarm. Ihab Suleiman, Phoenix TV, Gaza.
0: 好，下节回来继续为大家跟进报道。湖北地区风灾过后，黄冈市正在展开路面的清障工作。目前巴威正以超强台风袭逐步趋向台湾以东的海面。
6: 英国首都披露挑战者三型战车车型，多处安设额外装甲，增设猎杀一体系统，担负未来地面作战主力。日本南鸟岛反舰导弹射击场准备工作已经完成，将部署12式导弹发射车与擎肩针无人机等装备，明年启动实弹射击。韩国加速无人机部署，计划到2029年培训500,000无人机战士。军情观察室今晚8:30，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7: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8: 攻入加沙
9: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10: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1: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12: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3: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4: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6: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受到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暴雨洪水的影响，广西多座水库出现险情。当前广西东部、南部等地的强降雨还在持续，在7号，豫江、浔江、黔江都以超警戒水位在运行，防汛形势严峻复杂。珠江防总朱江伟在当天已将应急响应提升为1级。
15: 广西宾阳县六旺水库日前出现漫堤，附近地区不同程度受灾，下游村镇内涝严重，房屋被淹。7号上午，随着六旺水库水位逐渐下降，当地水利部门管理人员、乡镇干部以及村民们开展了堤坝加固工作，以应对可能即将到来的新一轮台风影响。广西钦州多地也发生积水，7号，钦州钦江古龙窑附近水位上涨，接水步道被淹没，现场已经拉起警戒线。当地市政工程的工作人员在各个积水点紧急处置，将积水。

0: 水汇聚到防洪地管理处，并安排人员24小时值守进行辅助性抽排。与此同时，广西贵港市城区防洪形势严峻，玉江水面明显抬高，江面上所有船只下锚停靠。据当地水文部门消息，玉江贵港水文站7号晚7点30分出现46.88米的洪峰水位，超警戒水位5.68米。水文部门提醒，沿江相关单位及社会公众需密切关注雨水情变化，加强防范，及时避险。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在这一次广西的重灾区横州等地，到7号一共设置有6个临时的安置点，这些安置点的物资供应稳定，并且设有24小时的医疗点，要保障受灾民众。来看一下我们记者从当地发回来的采访报道。
2: 7月7日，广西横州共设置6个临时安置点，供受灾群众使用。夜幕降临，横州体育馆内依然灯火通明。据介绍，这里每天接收转移群众约70至80人。
3: 目前安置了210人，这个群众左右。群众到来之后，我们主要是为他们首先检查他的身体状况，是否有外伤，是否有疾病等之类的。身体状况良好，我们就安排床位给他，发放床上用品，同时提供饮用水跟食物。
4: 那他们完成登记之后呢，我们的工作人员会给他们第一时间发放盒饭。我还能看到他现在上面还冒着雾气，这个是保证他们基本上随时来都能够吃到热饭。那同时除了盒饭之外的配备物资呢，像我身前还有饮用的矿泉水，这边还有2个烧水壶，以及充电宝和排插，还有很多的充电线。
5: 我都感动的，我真的是，因为到现在我今年已经63了，还没见过，那是第一次那么大的洪水，但是我们现在还是安然无恙啊。
2: 安置点内除了生活保障，医疗保障也在全天运行。
3: 医护人员也是24小时在点，监测，群众有身体有发烧、头疼的话，都会，医护人员都会进行检查。
2: 记者采访了解到，有居民仍未能与家人取得联系，也有人表示，由于家中积水尚未退去，暂时无法返回。
6: 不出去了，
7: 我们全部淹完了。都到这里来了，那个水我们回不去了。
8: 现在他们都是在老家，不知道情况怎么样。我发我妈妈的微信都没有见回。
2: 横州方面也提到，县正对受灾的村庄展开排水工作，等住房安全评估完成，确认没有安全隐患后，居民将陆续返回家中。凤凰卫视杨若欣、雨丹、童虎，广西横州报道。
1: 好，我们再把视线转向湖北看看，在东部多地6号遭遇到了强对流天气的袭击，在大冶市的金牛镇，雷暴大风造成了镇区的电力中断，有部分的房屋公共设施受损。在7号，当地抓紧展开了灾后的清障、抢修，还有除险工作，推动要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在大冶市金牛镇受到强风的影响，自建房的屋顶的砖瓦是四处散落，同时也伴有掉落的风险。为了防止二次的伤害，当地组织了民兵包括党员干部在逐户走访除险。截至到7号的下午为止，金牛镇的受灾区域道路和电力供应已经是基本恢复正常，而主要的风险隐患也已经基本消除。下一步当地会重点展开的是灾情的统计、房屋的安全鉴定以及灾后重建等相关的推进工作。所以从今天开始呢，在湖北黄冈的路面清障工作也正在有序展开。来看一下我们特派在当地采访记者吉红英火从黄冈现场带回来的最新情况介绍。
9: 这里是湖北省黄冈市，那作为这次湖北东部地区遭受强对流天气影响比较重的城市之一，那我们在现场也看到了这场强对流天气对整个黄冈市造成的影响。比如说在路面的一侧，我们可以看到啊，这边这些似倒非倒的这种树木接连的这种绿化，我们可以看到它并没有对这种强大的这种风力影响被折断，它是被整个连根拔起。那在我另外的一侧右手边是这次遭受整个强对流天气影响较大的一个建筑之一，就是湖北黄冈师范学院。那在我旁边这一侧这个位置原本是它的整个校园校舍的这种护栏，不过目前我们看到整个一排的 这种护栏全部因为这次强对流天气倒伏，那它失去了它保护的作用。再往更远处看，在校园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有这种超过10米高的这种大树因为这种大风倒伏，那形成了非常严重的安全隐患。再往更远处看，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校舍有非常多的这种玻璃已经消失了，或者说还残留着一些玻璃在整个窗框上面。目前校舍里面有一些工作人员正在对残留的这些玻璃进行拆除，那这也是对修复玻璃的一个必要的步骤。从8号上午7点开始，学校外侧道路有大批的环卫工人着手清障工作，多辆垃圾车配合之外，还有大型的机械配合抓取个体较大的建筑碎块和树枝树干。现场的环卫工人清运的影响路人通行的这种垃圾呢，包括了有这种树枝树皮，也是因为这个强对流天气影响造成的，那还有在路面上散落的这种小的这种玻璃的碎块。那这个来源呢就有2个，第一个是在我身后不远处，大家可以看到有这种单体建筑外侧的玻璃面有玻璃，然后另外一个呢是我们在行进这条道路当中也发现了有一些机动车辆它的前挡风玻璃或者是其他的部位的玻璃是有因为这个强对流天气被损坏，那也有散落在地上的这种玻璃碎渣。在路面上停放的这些车辆呢，有一些也是遭受了比较严重的损坏，那比如说在这辆车上我们就可以看到有很多像这样的已经碎裂的点，包括在后挡风玻璃的边缘完全是被破坏掉了，那底下其实已经掉落了非常多的这种玻璃碎渣。截止到7月8号上午9点左右，这条在7月6号晚上因为强对流天气造成了比较大影响的街道已经在清障过后恢复了正常的双向的通行。以上是凤凰卫视特派记者吉红英火刘家浩赵伟发自湖北黄冈的现场报道。
1: 截止到7号的17时，解放军还有武警部队一共派出4000多名的官兵、民兵，全力投入到了广西、湖北的防汛救灾工作，要确保民众生命财产安全。你看到部队的官兵、民兵持续在广西的受灾区域组织了抢险救援、群众安置、物资转运的工作。根据南部战区的消息，战区陆军第75集团军有1000多名的官兵在7号下午驰援的广西，出动像是工程抢救车、卫生救护车，携带有冲锋舟、平滑艇、救生衣有1000多件的装备器材。另外，武警广西总队也在第一时间派出了将近有800名的官兵，在贵港、衡州等地展开了抢险救援，累计转移群众有1797人，搬运物资有2000多件。而广西军区也同步组织有2900多名的民兵展开了属地的防汛救灾工作，分片驻守在重点的防汛区域。在今天清晨的大约6点12分，一直到上午的10点08分，四川的宜宾市高县发生了5级地震，而在下午的1点05分左右，宜宾市的高县又在发生了3级地震，这次震源深度大约6公里。根据当地的应急救援队稍早前的消息，目前已排查出有2个人受到了轻微的受伤。好，目前这些伤者都被送往到了医院接受进一步治疗。高县的抗震救灾指挥部启动了地震2级应急响应。当地政府指，截止到上午大约8点30分，已经转移安置有4户6人，而房屋受损有174户，道路落石有13处，道路撕裂处有4处，而1处公共设施受损，1所学校出现轻微的裂缝。好，继续带您掌握台风的最新动态。这是中央气象台在今天发布的最新消息。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目前正在以超强台风级逐步在趋向台湾以东的洋面，预计会从10号开始会给中国东部地区带来强风豪雨的天气。在当天上午大约11点钟，台风巴威的中心位置目前是距离台湾的基隆市的东南方向大约有1520公里的海面上，这中心的最大风力测得达到了17级，预计巴威会以每个小时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在移动。此外，台湾气象部门就表示，巴威极有可能会通过台湾的东北方的近海，但如果和地形交互在影响，不排除可能会更靠近台湾陆地。台湾气象部门还指，在10号晚间一直到11号是台风影响最为明显的这一段期间，最快会在9号的白天就会发布海上台风警报，9号的深夜到10号凌晨会发布的是陆上台风警报。 好，为了防御强台风巴威的影响，台北市长蒋万安和新北市长侯友宜正在严阵以待。他们在今天主持了准备会议，要严防强风豪雨可

0: 能会带来的灾情。由于台风可谓是来势汹汹，农民也在抢先的抢收，要把损失降到最低。
1: 巴威台风逐渐逼近，暴风圈恐将笼罩半个台湾。首当其冲的北部地区，地方首长严阵以待。
2: 辖区公所有没有提出的？没有提出，我认为你们做好万全准备哦，就不要给我发生届时有任何在需要紧急调度的情势。
1: 台北市长蒋万安八号主持台风第二次准备会议，神情严肃，当场下令各区公所绷紧神经，加发沙包，避免先前市区的淹水噩梦再度重演。另外，环山包海、地形复杂的新北市，市长侯友宜也同步召开第二次准备会议，严防强风豪雨带来灾情。
3: 礼拜五到礼拜六都是强风豪雨的时间，我们所有的准备工作做好。我们从明天开始，应该从二级应变中心到一级应变中心，都会24小时全力备战。
1: 除了地方政府上紧发条，台东蕉农也趁着台风来临前的好天气，赶紧抢收香蕉，希望把损失降到最低。在苗栗，农民也忙着收割稻穗，就怕大雨一来，整年心血都泡在水里。至于在离岛地区，在绿岛八号启动游客疏运作业，中午前要将游客全部载运出，中午过后所有船班都将停航。凤凰卫视彭诗婷、柯志强台北报道。
0: 好，下节回来继续带给您更多台港两地的重要新闻。
4: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第十七届金台投资合作洽谈会7日至12日在天津举行。中共中央台办、国台办副主任彭清恩就呼吁，两岸要以正确认同促进心灵契合，并指大陆将会推动十项促进两岸交流措施落地见效。而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就强调，积极的国共关系、和民间交流，这是台海和平稳定的中流砥柱。
1: 今年的金台会围绕加深了解、经济合作、民间交流三大板块展开，600多位台湾政商界重要人士出席活动。在8号的开幕式上，中共中央台办、国台办副主任彭庆恩在致辞中指出，两岸同胞是一家人，为两岸同胞谋福祉是发展两岸关系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就呼吁两岸要坚持以正确认同促进心灵契合，坚持以和平发展守护共同家园，坚持以交流融合增进民生福祉，坚持以团结奋斗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他并指今年是大陆15规划开局之年，在外部环境不确定因素交织叠加的形势下，大陆经济总体平稳运行，为两岸经济合作提供强劲动力，为台商台胞参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提供了广阔舞台。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近期在多场两岸交流

0: 活动上现身。他指出，两岸民众同属中华民族，共享中华文化，没有理由不能共创和平、共谋发展、共享繁荣。他说，四月份的国共领导人会晤为复杂局势下的两岸关系指引了新方向，创造了新机遇。就强调，中国国民党愿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政治基础上，与各界共同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1: 在当前两岸的协商和联系机制断裂的情况之下，积极的国共关系和积极的民间交流是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砥柱，值得两岸各界来共同支持。交流才能开创和平，断流只会制造冲突，合作必然带来互利，脱钩就会造成互伤。
0: 四月十二号，在国共两党领导人会晤之后，中共中央台办授权发布了十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如今三个月已经过去了，彭建仁指出，相关的政策措施已经取得了积极进展和阶段性的成果。他并指出，随着两岸交流的门越开越大，融合发展的路会越走越宽，两岸同胞的利益福祉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实。凤凰卫视宋伟健、王磊，天津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访华之后，美方少有涉及台湾的问题，但是 AIT 也就是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却是更加频繁在接受媒体的采访，更加举办多场活动，要宣扬所谓的对台支持，要把台湾打造成为豪猪风潮等防卫概念。而国台办发言人陈宾华在今天回应表示，这些言论是违背了特朗普五月份所做出的政治表态，要求美方要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3: 今年五月，中美元首在北京会晤，在北京期间，特朗普没有公开就台湾问题进行表态，之后以接受媒体采访的形式表示，不希望看到有人搞独立，不想美军跋涉9500英里去打仗，不要当台独靠山，不轻易承诺对台军售。国台办发言人陈宾华八号在回答凤凰卫视记者提问中明确强调，这就是美方的政治表态。
4: 中方严肃看待美方的政治表态与行动。
3: 但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古立言近日在台湾动作不断，称没有什么比把台湾变成充满空中、水面和水下无人机的风潮更能够有效地吓阻冲突。他还与台湾外事部门负责人林佳龙邀集多名台湾的所谓邦交国的驻台代表，重申对台承诺。
4: 古立言的言行违背了特朗普总统所做的严肃表态，破坏台海和平稳定，企图把中美关系和两岸关系引向十分危险的方向。
3: 陈宾华罗列近期古立言的言行批评，古立言俨然把自己当成太上皇，对岛内政局说三道四，压制反对台独和维护台海和平的政治力量，还批评古立言支持民进党谋独挑衅，故意歪曲两岸现状，散布所谓无前提对话谬论，是为台独路线解套，
4: 持续散布豪猪言论，炮制风潮概念，施压岛内民意机构通过特别防务预算，鼓吹驻台提升不对称战力，为台独分裂势力递刀子，持续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妄图把台湾变成火药桶、地雷岛。
3: 国台办再次敦促美方要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要求美方的相关机构和人员停止散布错误言论，停止拉帮结伙为台独分裂势力张目，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凤凰卫视霍伟伟、吴润明，北京报道。
2: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香港。香港特区政府正在就香港首份的五年规划咨询公众。行政长官李家超接受传媒访问时表示，五年规划具有前瞻性和跨界政府的特质，可以确保政策的延续性不会因为政府换届而中断。李家超就指，过去特区政府有不同十年或是长期的蓝图，但是缺乏一个系统性的步伐。五年规划的最大好处就是统一15个决策局的步伐，各个政策局会互相配合，避免因为步伐不一致而拖慢了整体发展。而五年规划着眼点呢，既是要依靠金融、创科等这一些拳头产业在打拼赚钱，也要同时做好的是医疗、教育、房屋等固本培元的民生工作。此外，特区政府 也正在展开兴奋的施政报告的咨询工作。李家超强调了，施政报告一定会按照这个五年规划的

0: 中国走向世界，增添了生动案例，也邀请他们将前沿的科技研发和应用带到香港来，建立国际业务总部。
1: 这次上市为海内外的投资者搭建了新的管道，让大家能够进一步参与内地物理 AI 以及前沿半导体领域的发展，共享这个行业增长带来的红利。这也标志着内地创科实力过硬的领军企业通过香港这个国际平台更好对接国际规则，提升全球的能见度，为科创中国走向世界增添生动的案例。
0: 陈茂波就表示，香港拥有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雄厚的科研实力，还有卓越的研究人才。在应用方面呢，香港是对接国际市场标准和规则的超级转换器，可以助力于内地的技术和产品找对场景和找对应用，全面能够释放他们的价值。而在国际化方面呢，香港拥有的是国际化所认可认证和应用场景，成熟的金融还有专业服务，能够便利他们的业务全球化的发展以及财资的调拨，可以预期将会有更多来自于全国各地的优质科技企业选择来到香港上市。好，下节回来继续为您聚焦报道，有中方批评菲律宾领土扩张企图冲击到国际法体系。北约峰会时，特朗普重申格陵兰岛应该交由美国控制。
2: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3: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2: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3: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2: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3: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2: 育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4: 吉尼斯世界纪录的背后藏着怎样的技术攻关？
5: 长城、柔性、高精度三个最难的时间站齐了。
6: 研究大脑它有多难？
7: 造一个类似于人这样的物理世界共鸣体。
6: 就生智能一定要造成人形吗？
7: 长期类人形是低性能。
8: 让生活变得更好，
9: 把生活还给人类。
2: 新业股份 X Plus 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中国外交部在下午举行例行记者会，现场情况如何？立刻连线驻北京记者周嘉欣来快速掌握。嘉欣，下午好。
1: 秀琴，下午好。
0: 也请你带来刚刚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你所掌握到的重点消息。
1: 好，今天的记者会重点关注到的是中东局势。美军中央司令部呢是在7号宣布对伊朗发动了新一轮的打击，这是回应伊朗被指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商船，而双方也互指对方违反了停火协议。在刚才的记者会上呢，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毛宁就说，重燃战火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军事手段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就呼吁美伊双方能够落实好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通过对话谈判来化解争端，避免诉诸武力。那这一点呢，是我们今天在记者会上所重点关注的。现在就先把时间交还给你，秀琴。
0: 好，非常谢谢嘉欣在北京现场带来的最新连线报道。在看到的是，根据路透社的报道呢，目前正在中国进行访问的荷兰外贸和发展合作大臣在7号表示，现在和中方合作要解决有关于芯片制造商安世半导体的争议。

0: 端，希望这个过程是非常顺利。而在当天，中荷经贸工委会的第18次会议就在北京举行。
1: 舍尔茨马从7号起访问中国3天，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7号与舍尔茨马在北京共同主持召开中荷经贸会委会第18次会议，就中荷中欧经贸关系坦诚深入交换意见。王文涛表示，中国商务部愿与何方加强在先进制造业、科技创新、绿色转型、现代服务等领域合作，希望何方为中国企业复合投资，营造公平公正可预期的环境，保持半导体产供链稳定。 推动妥善解决有关企业纠纷，中方欢迎荷兰企业投资中国，共享中国大市场。王文涛表示，希望荷兰政府在欧盟内发挥积极和建设性作用，推动欧方与中方相向而行，通过对话磋商管控分歧。舍尔茨马表示，荷兰政府和工商界高度重视对华合作，何方愿与中方进一步加强政策沟通与协调，深化贸易与投资合作。 为中国企业复合投资提供稳定透明的营商环境，推动欧中荷中关系稳定发展。会后，王文涛与舍尔茨马签署了成立中荷企业家委员会的谅解备忘录，并共同出席了中荷企委会首次会议，两国30多家企业代表出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中国自然资源部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在今天发布了《菲律宾领海领土主权主张历史法理批判报告》，指出菲律宾领土扩张企图冲击到国际法律体系，对区域和平稳定和战后秩序安排构成威胁。报告梳理菲律宾领土边界的形成过程，分析其历次扩张领土范围的意图与做法，指出菲律宾为支持其对黄岩岛和南沙群岛部分岛礁的领土主张提出的一系列依据，在历史层面充斥着对史料的误用曲解，在法理层面显见其证明价值，仅是突破国际条约限制、非法扩张领土范围的借口。 报告认为，菲律宾意图突破一系列具有国际法效力的条约所限定的领土边界，将其扩张至黄岩岛和南沙群岛部分岛礁的做法缺乏实施依据，明显违背有关领土取得的国际法规则。这一非法行径在挑战国际法律秩序的同时，构成对区域和平稳定与国际秩序维系的重大威胁。菲律宾提出的一系列依据，采取包括国内立法和非法侵占在内的措施。 不能证明其在南海的领土主权。菲律宾政府前后不一、频繁变动的法律立场，在逻辑上存在大量自相矛盾之处，难以自圆其说。报告指出，菲律宾在歪曲涂抹历史事实和错误适用国际法的基础上，持续采取误导国际舆论、实施非法激进行动等方式，非法声索黄岩岛和南沙群岛部分岛礁主权，严重威胁南海区域的和平稳定，成为周边国家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不安定因素。
0: 冲击了战后国际秩序安排，将自身追求不法私利所引发的风险向国际社会扩散转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7号就中国海军组织潜射战略导弹试射答记者问，强调这是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安排，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不与任何国家进行和军备竞赛。
3: 中国海军近日组织潜射战略导弹试射，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称引起地区和世界极大关注。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答记者问时表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战略核潜艇组织潜射战略导弹试射，实现了预期目标。这是年度军事训练例行安排，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中方事先向有关国家做了通报，体现了中国军队的开放与透明。 陈曦表示，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恪守自卫防御核战略，始终把自身核力量维持在国家安全需要的最低水平，不与任何国家进行核军备竞赛。中国推动核力量现代化，旨在保障国家战略安全，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好，在俄乌前线战局方面，带您看到，根据俄罗斯国防部的最新介绍，在当地时间6号到7号，俄军已经基本对乌军有上百个目标发动了大规模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说，打击了俄罗斯的西伯利亚大型炼油企业。

俄罗斯国防部七日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地区的彼得罗伊万诺夫卡居民点。俄军还对乌军144处港口基础设施、能源设施、物流中心。

0: 并以及无武装编队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实施了打击。俄防空部队共击落乌军11枚制导航空炸弹、27枚美制海马斯火箭弹、2枚海王星远程巡航导弹和797架固定翼无人机。俄黑海舰队舰艇摧毁乌方6艘无人艇。据莫斯科市长7日通报，超430架乌方无人机6日晚突袭莫斯科，俄方防空部队随即实施远距离拦截，最终36架无人机被彻底摧毁。在西伯利亚方向，乌军远程无人机袭击了俄罗斯最大炼油设施鄂姆斯克炼油厂。俄方目前暂未通报人员伤亡情况，厂区受损情况仍在核查。此外，乌军还在亚速海水域向克里米亚运输燃油的2艘俄影子船队油轮发动袭击。克里米亚东部克赤半岛的炼油厂以及当地2套 S-400 凯旋远程防空导弹系统也同步遭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一连2天的北约峰会7日至8日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由于美国不满盟国尚未履行国防开支承诺，以及在对伊朗战事上没有提供帮助，所以这一次会议是在分歧还有抗议声中展开的。会前，北约国防工业论坛就公布了总额至少有500亿美元的军购协议，想要试图安抚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不满情绪。
2: 北约成员国领导人陆续抵达土耳其首都安卡拉。本次峰会核心议程聚焦于提升防卫支出与军事实力，落实各国在2035年前将国防预算提升至国内生产总值5%，并讨论中东与霍尔木兹海峡航行安全、支援乌克兰、北极地区防务及格陵兰地缘政治。正式的欢迎仪式与核心的北约领导人工作会议将在8号举行。在正式峰会前召开的北约国防工业论坛，北约秘书长吕特公布了一系列新的计划和军购协议，包括组建空客、A400M 运输机、战略空运机队、采购多达10架次的全球掩预警机、提升反无人机能力等。北约官员透露，协议总金额达到至少500亿美元。
3: We cannot continue as we did, being over reliant on the United States. We need this much stronger Europe in a stronger NATO, and we can only get there.When we work together seamlessly as one, using and leveraging each other's strengths, and that's what we are doing.
2: 北约同日公布最新数据，预计5个成员国将在2026年满足核心国防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3.5%的目标，当中最高的是波罗的海3国、立陶宛、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传统无主导国德国和法国都在2%以上，美国约为3.17%。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而在北约峰会召开之前，特朗普这次表态，他说格陵兰岛应该由美国而不是丹麦在控制。
4: 美国总统特朗普7日在土耳其出席北约峰会期间，再次推动美国收购格陵兰岛的计划，表示希望美国能够控制格陵兰岛，并承认此举可能会损害美国与北约之间的关系。特朗普进一步表示，丹麦长期未能对格陵兰岛进行足够投资，并称随着中国和俄罗斯不断扩大在北极地区的活动，格陵兰岛的战略地位正变得愈发重要。
5: Because Greenland doesn't help Denmark. Denmark doesn't spend money to really help Greenland, but it's an important part for the United States. And it's surrounded by China ships and Russian ships. And that's not going to happen. The ships is...
4: 特朗普还警告称，美国长期投入巨额资金帮助欧洲应对俄罗斯威胁。如果欧洲盟友继续反对美国接管格陵兰岛计划，美国不排除重新评估其在欧洲的军事部署，甚至可能撤出驻欧洲美军。与此同时，特朗普再次批评北约，并暗示自己一度考虑缺席此次峰会。
5: My friend happens to be a very strong leader, a very strong person. It's possible that I wouldn't have attended. I felt I had to attend because of the fact that, you know, I know he's gone all out.
4: 特朗普近年来多次批评北约成员国国防开支不足，认为欧洲长期依赖美国提供安全保障，要求盟友承担更多防务责任。此次在北约峰会期间再次提出格陵兰岛议题，也凸显其在推动美国国家安全和地缘战略目标的同时，与欧洲盟友之间的分歧仍在继续。凤凰卫视王琦、王天意华盛顿报道。
1: 而在这一次北约峰会召开期间，韩美日三国代表签署了合作备忘录，为印太区国家引进小型模组化反应堆。像是韩国外交部长官赵显、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还有日本外交大臣茂木敏充，就在峰会期间签署了这样一个合作备忘录，目的是要构建三方的合作框架，以加快在印太地区的其他国家部署小型模组化反应堆。韩国外交部表示，合作的备忘录包括是通过标准堆型和简化合同程序，支持多个小型模组化反应堆的建设项目，推动三国企业组建联合体，加强项目的融资，并且提供技术、燃料、设备还有服务支持等内容。而根据韩美两国外交部的介绍，三边合作机制的目标在于要降低项目的开发风险，促进民间投资，并且建立优化供应链的核电站布局模式。路透社报道，日本的执政党自民党计划提议要加强对激进投资者信息披露规则的执法力度，包括向证券管理机构要提供更多的资源。报道就说，负责领导公司治理议员小组的日本资深众议员小林史明就表示，部分的激进股东的短期要求可能会阻碍到增长型的投资，并且可能会有人无视于规则，令大家感到担忧。小林就说，日本近期修订的信息披露规则，这明确了推定共同持股的范围，目前的挑战在于要确保有效的执法，应当为日本证券交易的监视委员会来提供必要的资源，以调查涉嫌的违规行为，包括增加人员的配备以及更多利用的是数字工具。小林透露指，小组预计会在本月晚些时候就能够确定最终的提案。泰国总理府发言人在7号表示，泰国和欧盟自贸谈判取得了积极进展，同时泰国政府加快推进加入到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 OECD， 希望促进国家经济发展，提升国家治理水平。
6: 泰国总理府发言人7日表示，总理阿努廷当天跟进泰国与欧盟自由贸易协定谈判进展。副总理兼商务部长苏帕吉向内阁报告称，今年6月举行的第9轮谈判取得重大进展。
7: โดยสามารถสรุปผลการเจรจาเพิ่มเติมได้อีก8ประเด็นด้วยกันค่ะประกอบด้วย4บทหลักคือ 1. การแข่งขันและการอุดหนุน 2. รัฐวิสาหกิจ 3. การระงับข้อพิพาทและ 4. การบริหารจัดการความตกลงรวมถึงพิจารณาในเรื่องของภาคผนวกและพิธีสารอีก4เรื่องนะคะส่งผลให้ปัจจุบันนี้ไทยและสหภาพยุโรปสามารถสรุปผลการเจรจาได้แล้ว15บทจากทั้งหมด24บทนะคะหรือคิดเป็นประมาณ2ใน3ของข้อตกลงทั้งหมดค่ะ
6: ลาชาดา表示其余多项议题也已接近达成共识双方正就商品和服务贸易投资市场准入以及政府采购等方案细节进行磋商谈判已进入最后冲刺阶段农业、工业产品、数字贸易、服务与投资以及知识产权等重要议题仍待磋商泰国将于9月底主办第10轮泰欧 FTA 谈判内阁当天还批准泰国国家经济与社会发展委员会办公室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 制定合作协议草案根据协议 ,OECD 将提供专业知识和分析工具协助泰国编制第14版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包括开展战略前瞻分析并参与设计创新方案以及规划落实机制。
7: เมื่อวานนี้ที่มีท่านทูตจากประเทศยุโรป3ประเทศฝรั่งเศสสเปนแล้วก็สหราชอาณาจักรเนี่ยมาอำลาท่านนายกทั้ง3ประเทศก็ได้กล่าวว่าพร้อมที่จะสนับสนุนในการให้ประเทศไทยได้เข้าเป็นสมาชิก OECD แล้วก็เชื่อมั่นว่าถ้าเราได้เป็นสมาชิกแล้วเนี่ยประโยชน์จะเกิดขึ้นกับประเทศไทยอย่างมากนะคะไม่ว่าจะเป็นเรื่องของมาตรฐานการบริหารงานภาครัฐเรื่องของการปรับปรุงกฎหมายให้มีความสากลและทันสมัยมันจะนำไปสู่การเสริมสร้างความน่าเชื่อถือของประเทศและเพิ่มความเชื่อมั่นของนักลงทุนจากทั่วโลกด้วยนะคะ
6: 此外内阁当天议员则批准成立泰国加入 OECD 工作监督委员会由总理阿努廷担任主席委员会共17名成员以便更加高效系统地推动相关工作发言人表示此举将进一步加快实现泰国在2028年内成为 OECD 成员的目标凤凰卫视梁元王涛泰国曼谷报道
1: 更多消息持续锁定下节新闻。
8: 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1926年的广州暗流涌动。美国记者哈雷特·阿班刚在广州安顿下来，一场意外猝然发生。
9: 我们挑了张桌子坐下，正举起玻璃杯子相互祝酒，突然听到江面一阵枪声，再一看，那位苏格兰老兄手中的威士忌炸了开来，他的食指尖被子弹打飞了。
8: 这突如其来的一枪，正式拉开了他长达15年的驻华采访生涯。
10: 在驻华的外国传媒人物中呢，哈雷特·阿班，可以说是首屈一指。
8: 彼时的广州群英荟萃，无数日后搅动时代风云的人物齐聚于此。
9: 他们狂热的工作，组织规模巨大的北伐军事行动，准备征服全中国。
8: 在阿班的笔下，这支即将横扫中原的队伍似乎毫不起眼。
9: 他们是毫不起眼的一群，脚蹬草鞋，绝大多数身材矮小，穿着不合身的制服，不是脏灰色就是土黄色。
8: 1926北伐狂飙，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0: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1: 天天就这么画，这就是生活，
2: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3: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4: 我们当照片
1: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5: 既然坚持过来就干吧，就
6: 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洞察天下大事，剖析时事亮点。各位好，今天是7月7日星期二，欢迎来到时事亮点。
1: 6月29号，中国商务部宣布将30造船株式会社、防卫研究所等20家参与提升日本军事实力的日本实体列入管控名单，禁止出口经营者向上述20家实体出口两用物项等。此外，还有20家日本实体，包括斯巴鲁株式会社等，被列入关注名单。对此，中国商务部发言人回应记者时表示，此举目的是为了制止日本在军事化和拥核企图，中方此举完全正当、合理、合法，旨在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中方希望日方迷途知返，改变错误行径，真正反思并回到正确轨道，中方依法列单的行为仅针对少数日本实体，相关措施仅针对两用物项，不影响中日正常经贸往来，诚信守法的日本实体完全无需担心。
0: 中国商务部上个星期发布了一项对于日本20家实体的出口管制的决定，那么这是最近我们说中国对日本全面反制的一个方面。所谓全面反制呢，就是去年的11月，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就任之后不久，就突然放言说，如果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这样一个极其错误的言论，表明了日本不但没有深刻的反省自己这个侵略的一个罪行，反而试图以介入台海战争为名挑起跟中国的冲突，甚至就是王毅非常形象的这个形容为，日本如果要再赌一次的话，只会输得更惨，只会输得更快。那么此后呢，这个中日关系啊，就迅速的跌落到了1972年这个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的这个最低点。那么中国从各个方面都强化了对日本的这个反制，包括在政治和在外交舆论啊，中国利用一切在多个国际场合，包括这个联合国，那么揭露日本在军事化的这个图谋，同时呢提醒国际社会要防止日本再次走上军国主义这个道路，要防止日本拥有核武器。那么在军事方面呢，我们看到这个最近啊，就以最近的情况来说，这个中国的这个第一艘航空母舰辽宁舰在这个西太平洋，特别是在临近日本的海域，展开了为期40天的这个实战化的这个军事演练啊，这个是对日本的这个警告的意味是不言而喻的。那么再加上这个最近中国和俄罗斯的战略轰炸机，空军的战略轰炸机，这个也飞临了这个日本海的这个上空，包括穿越了宫古海峡的上空，这个对日本的这个警告的意味也是非常明显的。那么然后呢，但是呢我们说在这个经济和贸易的这个领域的情况是有所不同。那么一方面，中日的一个正常的这个经济贸易还在维持，还在继续推行，因为中日互为这个主要的重要的贸易伙伴，中国对日本有大量的出口，日本对中国也有大量的出口。那么虽然现在中日的在旅游方面的这个往来是减少了，但是中国政府并没有禁止中国游客去日本，只是劝阻中国游客就是少去日本。但是中日之间这个旅游这方面，日本游客到中国的也大幅度减少了，也就是中日旅游受了影响，但是并没有完全中断，那也没有理由，也没有必要完全这个中断。但是呢，我们看到的在经济贸易的这个一个比较特殊的这个方面，就是所谓两用物项，就是军民两用物项，特别是对日本的稀土出口方面，那么这是商务部啊这个第二次出台类似的这样的一个规定，但是这次呢更明确的这个列举了日本的20家实体，这20家日本实体都是日本的一些大的，也就是一些的日本大公司啊，这些大公司呢，这个基本上都是一些大的军工企业，但是他们也有民用物品的这个生产。所以呢，商业部的这个出口管制里面这个非常详细的啊，因为它是要有操作性的，很详细的这个列明了哪一些这个物项呢，现在是限制啊，或者是禁止对这20家这个实体出口的。那么因为这里面主要涉及的是稀土啊，我们说的这个稀土呢，其实是一种稀有金属。这个稀有金属呢，日本本国基本上是没有这个出产的，而这个世界这个提炼过的稀土这个90%是由中国提供的。那么日本呢，它急于摆脱这样的一个局面，但是又摆脱不了，因为日本没有稀土，特别是这个中国呢，最近宣布啊，在黑龙江和这个吉林交界的地方又发现了一块长达1000公里的这个稀土矿，这个稀土矿的这个储存量之大，这个品质之高呢，也是这个世界罕见的。那么这就让日本更加觉得压力，因为它最近日本也开始启动了一个在日本南 日本南部的有一个县啊，他们在深海6000米处发现了这个泥，海泥里面是有这个稀土的。但是这个海从6000米底海底6000米的海底把这个海泥挖上来，那么然后再要提炼，再要精加工，第一要耗费很长的时间，第二要耗费大量的这个经费，那么第三，实际上日本还没有这方面的这个技术。那么也就是说，中国对日本的这种全面的这个反制，包括商务部的这次的这个出口管制呢，显然对日本是一种非常有利的政策，因为这些日本企业他们这个稀土储存基本上已经要用完了。所谓南海仲裁案10周年，菲律宾还贼心不死。
1: 近日，菲律宾外交部发表一份关于所谓南海仲裁案的声明。对此，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重申，所谓南海仲裁案是披着法律外衣的政治操弄。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便是激烈抨击，并再次发表涉华错误言论。自2016年7月南海仲裁案非法裁决出炉以来的10年间，菲律宾伙同一些国家不断拿所谓南海仲裁案说事。在地缘战略上，该仲裁被普遍认为是为域外势力介入南海事务提供法理幌子，意在配合美国重返亚太战略，对中国在南海的主权与海洋权益形成舆论上的遏制。对于所谓的南海仲裁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于2025年7月就明确向媒体表示，中方在南海仲裁案问题上的立场一贯且明确，有关裁决是一张非法无效没有拘束力的废纸。中国不接受不承认所谓裁决，不接受任何基于该裁决的主张和行动。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在任何情况下不受该裁决影响，并奉劝对方不要再拿非法裁决这张废纸说事，更不要企图以此为借口进行侵权挑衅，其结果只能是得不偿失，自食恶果。值得注意的是，菲律宾和美国频密进行南海联合巡航行动，第五次海事合作活动则于6月27号至28号进行。在同一时期，中国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了海空力量为南海海域进行例行巡航。该战区新闻发言人表示，菲律宾拉拢域外国家组织所谓联合巡航，搅局南海，破坏地区和平稳定。战区部队将坚决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坚定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0: 10年前，也就是2016年7月12号，这个设在荷兰海牙的国际仲裁庭啊，这个专门就所谓的这个南海问题，做了一次这个裁决啊，就是所谓南海仲裁案。这个南海仲裁案呢，它是由菲律宾方面提出的要求，在中国反对而且中国不参加这个情况下，这个所谓南海仲裁庭呢就做了这样的一个裁决，就是认为中国所主张的南海的这个9段线啊是违反海洋法的等等。首先从形式上来看啊，这个南海仲裁案呢就是一件就是非常荒唐的。为什么呢？我们知道这个仲裁案啊，不管是我们说在民事的一个仲裁啊，你不管是两个国家之间的这个争议啊，或者是比较小两个公司之间的这个商业纠纷，甚至民事的这个纠纷，你都要当事的双方同意，那么才能够展这个仲裁庭法官才能够做一个仲裁。但是在这个南海这个问题上呢，这个中国方面不参加也不承认，只是菲律宾一方面提出了一个仲裁，而这个仲裁庭就居然就做出了这个裁决，而且呢，这个庭长呢是一个日本人啊，我觉得这个背景还是很重要的，因为这个日本人他完全违反了这个国际法和这个相应的这种仲裁庭的这个基本的这个原理，就是必须要当事的双方都在场的情况下才能够做出一个裁决。在当事双方甲乙双方只有一方这个出庭的这个情况下怎么做裁决呢？所以这样的这个裁决中国方面当然是坚决不承认也不同意也不会执行的。我们知道这个南海仲裁案所涉及的这个9段线，其实简要的来说是这样，就是在1949年之前，当时中华民国政府在这个上世纪的40年代后期，就是抗战胜利之后呢，就公布了一个中国政府对于南海管辖啊，基于历史和现状，那么提出了一个11段线的那么这样的一种这个方案。那么1949年之后，这个新中国政府呢，啊对此略做了一些修改，那么就是考虑到当时的这个现实的情况，就由这个9段线作为中国对南海这个管辖的那么这样的一个范围。 但是菲律宾方面认为呢，所谓他们认为九段线啊，里面这个包括黄岩岛，因为黄岩岛菲律宾说是属于这个菲律宾的，但是黄岩岛其实是一直是属于中国的一个主权，是在中国的控制之下的。那么菲律宾为此呢，那么就提出了这方面的诉讼啊，就是这个要求这个国际仲裁庭来做一个裁决。那么结果呢，国际仲裁庭就做了一个有利于菲律宾的这个裁决。这个裁决出台之后呢，这个中国政府迅速发表声明，表明了这个立场。那么然后呢，我们看到就是中国政府迅速的这个采取了行动。我们说以前啊，在2016年以前，中国或者是由于国力，或者是由于技术方面的这个原因，还不能够充分的、有效的管辖这个九段线内的中国的这个岛屿的话，那么在这个所谓的南海仲裁案之后呢，那么中国就加快了这个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这个步伐，特别是几个这个岛礁，有一些是无人居住的，有一些只有很少的渔民这个居住啊，或者是暂时居住的一些岛礁呢，那么展开了这个扩岛的这个工程。那么这个扩岛工程之后呢，那么就有效的，那么使得中国的维护南海的一个权益呢，有了一个更加有效的这个手段啊，特别是有几个岛屿呢，不仅是有人居住，而且已经修建了这个机场，而且据这个西方的这个军事专家认为啊，中国在这些南海的一个岛屿上面呢，已经部署了导弹啊，或者是这个部署了导弹，或者是已经有这个导弹这个发射这个装置，也就是说，那么中国已经有了更有效的这个手段。那么这也可以说是这个南海仲裁案带来的一个直接的一个结果，虽然这是菲律宾方面不想看到的，但是这可以说是他们这个种瓜得瓜嘛。正因为他们这个制造了这样的一个无理的这样的一个所谓这个南海仲裁案，那么也就迫使中国必须以更有力的、更坚决的这个手段来维护自己的这个权益。但是我们看到啊，现在这个情况的这个，因为在7月12号来临之际呢，这个菲律宾方面呢，又开始大肆的这个鼓噪了啊，因为他们菲律宾这个国家也很有意思啊，虽然是一个经济比较落后的这个国家，但是他们的法学家好像都还不少啊，特别是那些曾经在美国或者这个西方国家受过法学训练的，他们的这些这个所谓的这个法学家、法学的这个学者呢，一直在国际上这个鼓动，一直在这个国际上这个制造这个舆论啊，说是中国这个不服从啊，不遵从这个南海仲裁。中国当然不服从了，这是一个中国根本不会参加也不会承认的这个南海仲裁。但是呢，非常明显的就是菲律宾政府啊，特别是这个小马克思总统，正在利用这样一个就是所谓南海仲裁案10周年之际呢，来这个挑衅中国。而且现在情况跟10年前有一个很大的这个不同。如果说10年前，当时这个正好是杜特尔特总统开始他这个任期，杜特尔特是这个搁置了这个所谓南海仲裁案，然后知道这个南海仲裁案对于中非的友好关系是不利的。但是现在这位小马克思总统呢，却是拿着这个南海仲裁案啊，当作是一个他对他很有利的一个东西。那么最主要的是现在情况的变化是什么呢？就是美国现在这个战略这个收缩的这个态势是非常明显的。美国现在这个要退到第二岛链，那么在第一岛链呢，就把菲律宾和日本推到前台来跟中国对抗。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和菲律宾啊，出于不同的目的，但是也有了一个共同的这个对手或者共同的这个敌人，就是中国。那么所以呢，这个菲律宾现在就借这个南海仲裁案来做文章。那么同时呢，又加紧了跟日本的这个勾连啊，双方展开这个联合这个军事训练等等。那么日本呢，也显然也很高兴得到了这样的一个机会，可以在南海跟菲律宾联合起来，给中国制造更多的一个麻烦。但是中国对此呢早有预案，而且中国有足够的实力，也有足够的这个战略定力来应付菲律宾以及日本的挑衅。菲律宾总统小马克思为什么要一条道走到黑？
1: 6月30号，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因民众抗议贪腐案而爆发大规模混乱，受此影响，菲律宾总统小马克思取消了当天的所有公开行程。窥一斑可见全豹，小马克思自2022年7月当选菲律宾总统以来，其执政能力、贪腐治理、外交策略等问题上就一直争议不断，其中爆发在2025年的幽灵防洪工程贪腐丑闻案，小马克思及其官员被指控收受大量金钱的贿赂，导致防洪工程偷工减料或未能建成。 对此，菲律宾媒体报道称，自小马科斯执政以来，菲律宾政府腐败横行，国家债务创下历史新高，大米、糖类和洋葱等农产品价格也飙升至前所未有的高位，他需要做的就是赶紧下台。不过，舆论焦点通常集中在小马科斯家族未返还的不义之财，以及他对家族历史问题的回避态度。其父老马科斯在21年的任内，也常与独裁及侵吞国库等负面历史评价相关联。根据菲律宾总统委员会人员于2022年5月向路透社提供的数字，自1986年以来，该委员会已经追回了近50亿美元的不义之财，并有24亿美元尚存在争议。而菲律宾有关人士则评估，该家族贪污的财富可能高达300亿美元。但大部分下落不明，难以证实。在对外关系上，小马科斯政府调整了前总统杜特尔特时期的路线，表现出强化与美国合作的明显态势，包括开放更多军事基地供美军使用，在南海问题上甘愿充当马前卒与中国对抗，被视为积极迎合美国印太战略的表现。
0: 现在呢，利用所谓南海仲裁案来对抗中国，最起劲的就是菲律宾总统小马科斯。那么讲起小马科斯呢，就不能不讲起他的父亲老马科斯。老马科斯呢，曾经做了3任的菲律宾总统，他和他的这个夫人呢，伊梅尔达，在国际上也曾经是风云人物，特别是这个马科斯啊，他一方面这个发展经济，他其实是还是做了很多努力的。菲律宾在上世纪60年代曾经是亚洲啊，除了这个日本之外，曾经是亚洲经济比较繁荣的国家。但是后来这个情况呢，确实，这个经济这个发展后来是，因为也是在可以说都是跟这个马科斯有关的。马科斯任内经济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但是呢，他的这个贪污腐败也非常的这个严重，包括他夫人的那个上千双鞋啊，后来是这个，不说起义吧，就是后来那些这个反马科斯的民众啊，他们发动了大规模的这个示威游行，把马科斯赶下台了。后来发现，在马科斯的这个官邸里面啊，这个他的夫人有上千双鞋，这个新闻在当时的国际新闻里都是热搜。后来呢，在美国的安排下，这个马科斯夫妇这个乘坐美国的这个飞机逃离了这个马尼拉。那么当时马尼拉这个革命啊，也是一种和平的这个革命，把这个马科斯总统呢，这个接受了他的一个统治。那么马科斯据说这个夫妇俩把在这个菲律宾搜刮的这个不义之财有上100亿美元之多转移到了美国，但是呢，到了美国之后呢，美国把这笔财产全部都封存了，就冻结了。而小马科斯呢，一直想得到这一笔巨大的这个财富，那么所以他为此呢就一直在配合美国。虽然小马科斯当选总统，这个曾经很快就访问了这个中国啊，而且呢也向这个中国领导人保证啊要发展这个中非友好关系等等，但是他回国之后呢就变卦了，因为他看到了还是。他大概在他的这个盘算里面，这个中非关系不好反而是有利于他的这个统治的。我们知道菲律宾也确实是一个很奇葩的这个国家啊，就人口来说跟日本这已经规模是差不多的，1000万人啊，这个领土面积也差不多，日本是30几万平方公里，菲律宾是将近30万平方公里，但是以经济发展的水平和规模，当然菲律宾比日本要差得多了。菲律宾大概最有名的这个产业呢就是劳务出口，菲律宾有300多万人在海外工作，那么其中男性呢大多数是在中东这个从事这个建筑业的啊，那么女性呢主要是在各国包括美国也包括东南亚，包括在香港啊，香港有好几万这个菲律宾的这个家庭，所谓家庭助理了，就是家庭用工。那么这些菲律宾的这个劳工每年汇回菲律宾的这个美元都有几百亿美元啊，就是这样一个国家。然后我们看到当年菲律宾人民起义啊，这个推翻了马科斯的这个统治，但是现在的菲律宾又把小马科斯这么一个花花公子选为他们这个总统。而这个菲律宾这个国家呢，由于被西班牙统治过400多年，后来又被美国统治了超过半个这个世纪啊，所以作为这个亚洲的一个唯一的天主教国家，那么这个国家呢，这个亲西方和这个亲美的这种思潮，在这个精英里面呢是非常明显的。所以小马科斯现在这个一方面，这个由于民众对民众又开始对小马科斯的这个 政府的贪污腐败啊，有这个强烈这个不满。这个今年以来已经有多次大规模这个示威游行。那么非常明显的，小马克思现在在利用这个南海仲裁案啊，企图这个挑起跟菲律宾跟中国之间这个冲突。那么然后呢，就要办惨啊，就要这个在国际上要这个营造一个舆论，说这个菲律宾这个小国遭到了中国这个大国的这个欺负。那么同时以这个方式呢，来转移菲律宾民众的这个不满。那么同时呢，刚才我也讲到了，就是这个他现在看到了一个新的这个情况，就是日本啊正在推行这个在军国主义的这个道路。那么日本把中国作为自己最大的一个敌人，菲律宾也把中国作为最大的敌人。那我们说共同的敌人，就使得这个日本跟菲律宾走在一起了。所以菲律宾觉得自己并不孤单，而日本呢也非常明确的这个支持菲律宾在所谓南海仲裁问题上的这个立场。因为南海问题跟日本本来是没有关系的，但是如果只要是能够打痛中国的啊，只要能够影响中国的这个事情，日本也很高兴去做。那么所以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情况，就是而美国呢显然是在幕后啊，这个在支持的这个菲律宾和日本，菲律宾和日本都有美国的这个驻军，都有美国的基地，日本更多一些。那么所以这个菲律宾呢也有恃无恐啊，他们其实菲律宾的这个军事力量作为一个一人口的国家的话，他的正规军大概只有十来万人，他的海军也只有两万人啊，也只有这个几十艘比较旧的这个军舰啊。尽管美国和日本都赠送了一些这个老的军舰给菲律宾，但是也没有办法改变菲律宾海军啊。其实菲律宾不是海军，海军、陆军、空军这个实力，都完全就不像是一支这个正规军。日本、菲律宾的海军甚至在海面上都不是中国海警的这个对手。但是呢，尽管如此，那个菲律宾现在一方面卖惨，一方面呢又在这个所谓南海仲裁案十多年之际呢，又在营造这个反华的这个舆论。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么经过这十年来的这个建设啊，中国在南海的这个自己的这个岛屿上的这个实力呢，已经是大大这个增强了。那不仅如此啊，我们说这个这十来年里面，这个中国的海军、空军和火箭军的这个实力都空前的这个增强了。这一切其实菲律宾都知道，美国人也知道。但是呢，这个菲律宾方面他现在还有一种幻想，他认为这个中国不会惩罚菲律宾，而且如果这个菲律宾挑衅中国，而中国又惩罚菲律宾的话，菲律宾一个在国际上可以这个喊叫，这个说被中国欺负了，在国内呢那又可以来转移民众对小马克思的这个不满。当然中国不会轻易的对菲律宾的这些挑衅行动，我们说中国就就事论事，特别是现在用这个海警来这个制止菲律宾的这种侵权行为。但是菲律宾如果做得过分的话，那么菲律宾必然也会受到惩罚。
2: 亮谈纵横，本月的主题是足球世界杯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本周的主题是独立于奥运会，足球世界杯的由来。现代的足球运动呢，应该是发源于英格兰，就好像大部分的户外运动也都是发源于英格兰一样。那么据史书记载啊，这个从十八世纪开始，就有很多英国这个平民啊，也包括很多这个煤矿的工人啊，甚至包括他们的孩子，他们就总在找一块空地，他们就踢皮球。那么这就成为现代足球的一个雏形了。那么到了十九世纪中期，在英国成立了第一家足球俱乐部，那么而且制定了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大部分的足球比赛的规则呢，就在那个时候由英国人把它制定了。然后呢，这个足球运动就开始从英国这个传播到了这个欧洲大陆，而且又随着一些这个殖民主义大国啊，这个又把这些足球呢又传播到了像这个拉丁美洲啊，包括非洲啊，乃至于到这个远东。其实呢，这个足球运动的起源跟这个奥运会的一个起源啊，虽然不是同一年，但是呢几乎是同一个时代，就是在这个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那么当时呢，这个一个法国人他担任了这个最早的这个国际足联的这个会长。他认为呢，足球应该是一个独立的运动，不应该是成为奥运会的一部分。他原来是奥运会的一部分，那么在他的这个极力主张下，后来呢就成立了国际足联，那么也就举办了第一届的这个世界杯。第一届世界杯呢是在1930年
0: 在乌拉圭举办。在此之前，乌拉圭曾经两次获得了奥运会的足球冠军。那么所以呢，这个乌拉圭也就顺理成章的就主办了这个第一届的这个世界杯。但是呢，当时参加球赛的这个总共只有十几支队伍，这十几支队伍呢，也就是欧洲和这个南美洲的十几支队伍来参加。因为当时也不像现在这样商业化，这个足球运动这个赞助的人很少，观众也很少，那时候也没有电视。

管如此呢，这个由乌拉圭所主办的这个第一届这个足球世界杯呢，它就开始引起了舆论的这个关注，那么也就引起了人们对于足球运动以及足球运动它到底给人们带来了什么。那么有专家分析说啊，为什么这个足球运动它会风靡全世界？现在有数据表明啊，全世界喜欢看足球的人，我们不说是球迷啊，我们说喜欢看足球的人大概超过了50亿，也就是全世界大概平均每3个人里面有2个人就喜欢看足球。那么这是一个很惊人的这个数字。我们说在这个人类历史上，我们说有战争、有灾难、有意识形态的不同、有文明的之间的这个冲突等等，但是我们看到唯有一个足球，它好像是能够让人们安静下来坐下来啊，要么就是踢球，要么就是观看足球比赛。足球比赛它是有规则的，是吧？任何比赛都有规则。那么然后呢，就有了这个人们对于足球的这种共同的爱好。那么也有人说啊，这个足球比赛这个激发了男性的荷尔蒙啊，它因为它很像战争，但是另一方面它不是战争，它就是一个足球比赛，它是一个老少咸宜啊，这个男女现在女的球迷也越来越多了。所以呢，这个足球，我们看到这个足球世界杯啊，它就是一个可以跟奥运会一样，实际上它的观众可能比奥运会还多，因为奥运会有很多项目，足球它就很简单，就是足球，就当然男子足球和女子足球，当然男子足球看的人肯定是更多。美国和伊朗虽然已经停战，但是一度高涨的油价呢，并没有恢复到战前的水平，那么这就使得美国的消费者们的负担呢，还是很重。正像漫画里面所显示的那样，因为五角大楼还在要求国会批准800亿美元的开支，以应付这次的一个伊朗战争的开支，而消费者们却是在喊苦，就是这样，这个油价天天在涨，我们的这个通货膨胀什么时候才能够恢复到正常的水平？谢谢大家收看《时事亮亮点》，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英国首度披露挑战者三型战车车型多处安设额外装甲，增设猎杀一体系统，担负未来地面作战主力。日本南鸟岛反舰导弹射击场准备工作已经完成，将部署12式导弹发射车与擎尖针无人机等装备，明年启动实弹射击。韩国加速无人机部署，计划到2029年培训500,000无人机战士。军情观察室今晚8:30，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直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霓虹灯下五光十色，是否最光最亮才算出色？走近你会发现，
1: 我都相信自己，我一定会赢给你们看。
0: 原来每一点光都值得被珍惜，
2: 有少少光荣感在这里，看到香港这么漂亮。
0: 这里日出而作，从不歇息，
3: 是很辛苦，洗湿了我头没办法，
0: 孜孜不倦延续历史痕迹。
4: 我们在学师的时候，师傅都不会教你的，
0: 昼夜拼搏为梦想冲击。
5: 我们希望有机会踢到女子的亚冠杯。
0: 细查身边每个平凡身影，发掘光下每段闪亮记忆。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6: Raya.
7: Atletino, Coparmus.
8: Diversità.
9: Tajamnici.
10: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11: Credible. Ihtiram.
12: Lovely.
13: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Latin Kim, Jin, Jin, Jin, Jin, Jin, Jin, Jin, Jin, Jin, Jin, Jin, Jin, Jin, Jin, Jin, Jin, Jin, Jin, Jin, Jin, 由中国茅台独家冠名播出，中国茅。

0: 台香飘世界，
1: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这里是宁夏固原的三营镇。在这个小镇上，一个名叫马伯的12岁少年正与命运展开着一场较量。
1: 是来了吗，马伯？
2: 起来了。
1: 起来就赶紧穿衣服，
2: 快点换呀。
0: 胸口这道长达20公分的疤痕，是马伯1岁时在宁夏进行心脏修复手术留下的。刚出生仅3个月，他就被诊断出患有法洛氏4连症，这是一种复杂的先天性心脏病，重症者有1/3会因慢性缺氧在1岁内死亡。
1: 疼啥？你这左手天气温差大，这穿暖和一点，风进不去。快点，赶紧穿穿。
0: 靠着先心病救助项目的帮助，马伯的病情暂时得到缓解，但家里也因此欠下了10多万元的债务，成了当时村里的建档立卡户。
1: 当时医生说，如果这个娃娃不动手术的话，是活不过2岁的。他就跟我市里面的花儿一样，就是要保养的，把你这个家庭的精力、心力都要聚集到他的身上，你知道吗？这种娃娃他和其他娃娃还是不一样的。这个病5年后又复发了。
2: 拿出来了吗？拿出来了。不要一直埋怨说让我一直说你。你如果死心的话，我说你吗？
3: 早上去把早餐啥都吃了。
0: 可还没来得及喘口气，先心病术后病情的反复发作，给马伯的童年又上了一道枷锁。
4: 校长好。
0: 在他就读的3营2小门口，有一段不足百米的上坡路，其他孩子们都被要求步行进入学校，但身体的限制让马伯成为了例外。
4: 谢谢。
1: 我问我问你，今天为什么来这么早呀？
4: 我妈送走。
1: 你怎么想？
2: 从小学的时候认识到现在，6年了嘛，人是这样的。像上楼梯也特别累嘛，所以我给他一直说，我说你上楼梯可以换3遍到2遍才能慢慢走上去。
5: 那么今天我们进入第3单元的学习，是第10课的中间人的学习。五彩缤纷的童年开始。
6: 五彩缤纷的童年，
7: 第一次的时候确实是吓着了，上课的时候他就不见了嘛，桌子下面钻着呢，起来以后脸都白透了，嘴唇也没有血的颜色了。后边慢慢的带了一学期以后，他妈妈才告诉我孩子心脏病犯了，而且还很严重。因为我孩子不是也出了那个问题嘛，他妈妈说那个话的时候，我真的是感觉到心都碎了。他妈妈就说是孩子就去拉去了以后，大夫说，哎，一说到这个话题我就那个眼泪就出来了。

0: 那他刚刚来的时候是上体育课都不让他出去，他就还在教室里一个人待着。6161参加不了，上个厕所还不能跑，还要人跟上，我就怕他在厕所里面晕到里边怎么办？
1: 就是自己待在这里，听着他们玩也感觉很开心，感觉在班里只有我有病。这几年一直在我身体上花钱，一直在给我看病，到处看，带我去西安、银川还有北京，去了很多地方。爸爸妈妈一直都很劳累，还要照顾。爸爸一直在外面都回不来。

0: 出血走了吗？
1: 不走
0: 了。嗯，很难听。
2: 这个心是六年级，可以你直接可以，他才说的开做单位医，对吧？
3: 生来逢重病，这对一个普通家庭来说无疑是残酷的。为了还清债务，马伯的父亲不得不外出到西安打工，母亲小杨则在家里照顾着三个孩子。
0: 火车速度的三分之二，你好好听啊。
1: 嗯。
0: 给你叫起着，你还竟然能，你瞌睡了？
1: 没有。
0: 没有，你好好听。你是看，然后我是看啥呢？你肉疼，你还是赶紧赶紧写作业。我等下提写给我，跟你说啊。你再不写，你赶紧还写，快点。这我一直对他说的就是，你只有上学这条出路。他这么个病，然后再学习再不好，对他以后来说肯定没有任何的出路。
3: 好在，马伯的成绩在班里一直名列前茅，领回的奖状也成了小杨心里的安慰。每次攒下点钱，他就会带上马伯到大城市的医院，一遍又一遍地排队、挂号、检查、复诊。然而，医生给出的方案对这个家庭来说，却像是一座无法逾越的高山。
0: 你没七八十万，看气都可以这么说。去了一趟北京，我走还是我在这些年坚持不懈的努力，还是这么要求他爸爸，咱们就检查检查，看看必须要看的。我们并不是说是愿意出院出院就疼的，是因为那个花费是我们承担的钱，你知道吗？才出院的呀。想过那天坦然接受吧，这些年在他身上把心费了。如果真的有那天像他爸爸说的话呢，我们已经把心尽到了，也没办法了，就是这样的。
3: 如今经济上的困境，让小杨只能看着孩子的生命一点点流逝，而这也是不少先心病患儿家庭要面对的严峻现实。自2022年五月起，福建向宁夏派出了五支组团式医疗帮扶团队，带去优质医疗资源的同时，也助力提升当地的医疗水平。每个月，福建的医疗专家都会下乡义诊。在三营村，谢群芳遇到了患病中的马伯。
4: 好，你站着，你躺在这边哈。心电图给你做一个哈，
5: 再往这边弹一点点啊、好，
6: 痒是吧？有点痒哈，
4: 好，
5: 啊，不动哈，马上就好了。
7: 这是哪里人啊？
8: 福建的，福建过来的专家，闽宁协作保护单位。
0: 那人家这福建的医院能开吗？
8: 能开，在福建。
0: 像我都走了几回北京的呀。
8: 北京是北京的技术，福建是福建的技术嘛。
0: 不过那也是
8: 几
0: 年前的事、
8: 就是现在的医疗水平呢，那会儿肯定不一样。
0: 因为能看
8: 啥？你看这专家检查的事情。
9: 其实你不齐最主要就是下床的比例不一致啊，有的。

0: 比较短，这是一个。
1: 根据诊断，马伯目前出现的疲劳乏力、晕厥等症状都是他病情恶化的表现，而更糟糕的是，这个家庭已经失去了对疾病治疗的信心。
2: 治疗三年就没有再查过嘛，而且每次查的时候钱都是借下的。你现在借的人家都不好，咱们也不好意思和人家借，借的人家都没有人给你再借了，你知道吗？
0: 如果说是经济上有困难，那我们看看再争取一下有没有什么政策支持一下，但是病一定要看，小孩子这么小，好。
3: 如果不治的话，会见不到爸爸妈妈。
0: 这个你不要担心哈，我们肯定是要治的，肯定要千方百计给你治的哈，治了你就会好起来的。
4: 安排，好，安排好。
5: 真的治，多听大夫。
4: 好，一定要抓紧哈。抓紧检查完之后，我们就立马就会诊。好，
5: 那我们这小孩就老大夫费心了啊。
4: 那是我们肯定一定要的。
2: 咱们做远程会诊的呢，抓紧时间上去看看大夫咋说呢。
6: 从他的情况来看，是可以考虑说做这个反复的设计效果，那么对他的症状和预后是有关一些改善的。
2: 但是我在北京去的时候，他有说过这个，他这个肺动脉反流的这个问题。
6: 这个话我跟他说，肺是要第四个，这个我觉得要关注的是很高的事情。
1: 福建专家判断，对于马伯的先心病治疗并非一劳永逸，情况很可能比预想的要复杂。
2: 不懂，所以
0: 对你我知道你的意思，说那我现在多花点钱，我没关系，我就借钱，我再花那个，赶快一次性解决问题，他不是这样子的。
1: 为了给出最佳的治疗方案，专家希望马伯能尽快前往福州做进一步检查，治疗费用也将由医院来承担。救助一个孩子，就是赋予家庭新的希望。同时，为了防止马伯一家因病致贫、因病返贫，三营村委还将他们列为了突发困难户，上报民政部门办理了低保救助。
7: 全程的，就是回来见复查各方面的，就都能用上了。
2: 就这日子下来了，还心放下了，就再不用啥子了。
7: 我说准备啥时候走？
2: 说的是星期日，
7: 星期日啊，
2: 那
7: 就是明天嘛啊，
2: 明天
7: 从上开着配个车，把你们送一趟。
2: 正上这个把我准备送啊，这个特别高兴。
7: 哎，那也是咱们应该做的。
2: 解决了大问题，然后能行。
7: 今天就来跟你就说这个事情。
2: 哦，那
7: 祝你们看病顺利。
2: 能行。
7: 多多谢谢，
2: 那你忙。那你忙，你该走不送了，那你忙，那我走啊。

0: 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防颗粒剧名赞助播出。启达力，四季感冒守护全家。
1: 四百年古方治馅饼，防治感冒还看精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精防颗粒。鲁南制药。
2: 吉尼斯世界纪录的背后藏着怎样的技术攻关？
3: 长城、柔性、高精度三个最难的事情站齐了。
4: 研究大脑它有多难？
3: 造一个类似于人这样的物理世界证明体。
4: 就像智能一定要造成人形吗？
3: 长期类人形是一性原理。
5: 让生活变得更好，
6: 把生活还给人类。
0: 新业股份 X Plus 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7: 这都是哪了？
8: 晚上11点，小杨母子正式踏上了前往福建的求医之路。由于马伯的心脏无法承受飞机起降的压力，他们只好选择了先从固原乘火车前往长沙，然后转乘高铁到达福州，整个行程接近36小时。
9: 这个就是这次列车吗？
7: 就是，那不知道，他不是在车头那边了。
10: 看看脚底下，小心慢一点。
11: 你先带着小朋友往里面走。

0: 只要他那个地方能开我儿子的兵，多远我都不怕。
1: 是到哪了吗？
2: 到长沙了。
3: 不能坐日方，你把我跟进，知道了吗？
4: 我这不穿的太厚了吗？你这个留的。
3: 你就坐这啊，要是中的话就啥子。
5: 小朋友叫什么名字啊？
6: 马博。
5: 叫马博哈，这个是你住院期间的身份识别哈。
3: 对呀、啊，心情又放松，咱们终于住院了，早早看好，咱们就可以早早回了。
7: 10月18日。马博顺利入住了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滨海院区，院方为母子安排了专用病房，并开通了绿色就医通道。
8: 我们在线上会诊的时候没有看到这个，对吧？
0: 对，
8: 没有看到、
0: 这个。带过来你要，
8: 对这个非常重要。
0: 我
8: 们想看一下他当时手术情况是怎么做的，对这个我们后续治疗会更加有帮助。是要做一个，全面的一个，全面的检查，全面的检查，然后我们再做个评估哈。
7: 完成入院后的初步问诊，医院继续对马博进行了心脏彩超、心脏 CT 等十余项检查。
8: 到目前为止，他入院以来的心率，他一直都是不正常的，他没有一个存在正常的心跳，就他整个心跳是非常紊乱的。
7: 谨慎起见，福建专家还为马博安排了一项他从未尝试过的检查——心脏磁共振。
9: 你入呼吸的时候，肚子不能动啊。
7: 这项技术被誉为是无创性评估心脏结构和心肌疾病的金标准，能够一站式对心脏的解剖结构、功能、心肌病变等特性进行全方位的观察。
9: 马博，啊，人有不舒服吗？
6: 没有。
9: 啊，等下让你憋气的时候，气要憋好啊，肚子不要动，嘴巴鼻子不要呼吸。
10: 像这个同学，你看，他就有点糊掉了。就是结构都是看不太清楚的，就是因为他没办法很好的憋住这个气，
3: 啊。我给他说一下吧。
10: 也可以。
3: 马博，你好好配合，你知道吗？啊、哦，咱们争取事情过，知道？要不然今天一天就要坐这手术，坐这去了啊。
11: 呼气，屏住呼吸。
10: 这个对他来讲难度还是比较大的，
3: 就是这样子。那咋？
9: 没有说肯定呼吸的时候，你不要憋住啊。
7: 这项检查成了马博入院以来面临的最大考验。反复尝试了一个多小时，他的呼吸节奏始终无法与检查指令很好的配合，最后检查只能以失败告终。
3: 你是憋不出气吗？咋回事啊？憋不出气吗？
6: 我憋不住。
3: 我憋住，你憋不住吗？你知道吗？这个检查没做成功，你知道吗？你就以为你一直憋不住气，你知道吗？我要跳了10秒、13秒，跳成10秒了，憋10秒气憋不住。疼肯定疼你啊，蚊子叮个包都疼你啊！你这心脏还做下这么大的手术，你不知道？咱不那么远跑出来干啥来了？男子汉嘛，要坚强你啊！你这么点疼痛都受不了吗？还以后步入社会还能成？
8: 相对同龄来说，我想他应该是瘦小很多，活动的耐受性肯定是下降，再加上他本身他是先天心脏病的，对憋气感本来就比较差。有做检查，我们能够更加全面了解；如果没有做，那么我们有其他的手段去替代。我们也就是我们希望从多角度去判断心脏，而不是从单一的手段。心脏的这个方面的基础确实是比跟正常的小孩肯定是没得比的，能够这样子，我觉得已经你们已经照顾得很好了。
3: 好多检查那别的医院都没做过嘛。起码让我自己知道他的心脏呀，他的病情，其实还可以做很多检查，让我去更多的了解马博的这个病情到底发展到啥程度。他们只会跟我说了也很多。
1: 都是男孩。
12: 都是男孩，那另外两个都很健康吗？
1: 他们都很健康，就是他。
12: 嗯，躺下来。
1: 躺下来，马
12: 哥。你叫什么名字啊？
1: 马哥。
12: 声音还没变哈。哦，已经是青春期了哈。
7: 经过一周的全面检查，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再次召集了心血管内科、心脏大血管外科、超声医学科、麻醉科、影像科等七个科室的专家，对马博的心脏病理情况进行深入的讨论，为第二天的手术做好最后的准备。在到达福州后的第九天，10月27日下午2点，马博的手术开始了。
0: 几天啊，马博？大约啊？
4: 小时候做手术不知道，就直接做了。长大以后知道做手术这些什么的会疼嘛，所以非常害怕。想这个手术会不会风险很大什么的，担心妈妈在外面紧张害怕什么的。
8: 所以这手术难度本身就比较大，即使在最顶尖的这个医院也有不成功的可能性。
7: 手术的第一步就是要找到马博心动过速的病灶，通过心内电生理检查，医生要对异常电活动进行精细标测，但由于马博的心脏结构复杂，血管细，这使得找准靶点的工作变得异常困难。
13: 这个稍等一下，对，我加个阴影，它这个地方是比较关键的位置，然后电位也比较碎。
14: 到下面一个是，
8: 你先把那个三寸半靶点挖出来。
14: 可能三峡那里一块啊，可能是靶子的吧，就跟我们预测的一样的，就是跟那个一样的。当初手术的那个切口疤痕缝合的地方在那里，那个是主要的机制。然后它现在绕着这个地方啊，以这个为枢纽。中枢的通道，它两个大圈，我们叫八字折法。那现在关键的一个这个地方枢纽的这个地方要给它彻底给它平掉，让它不再传导。
7: 随后的治疗环节也并不轻松，医生需要使用极细的导管深入马博的大腿骨静脉，到达心脏发病位置后，利用射频消融仪释放射频电流，消除心律失常。这个过程中，医生需要精准控制导管位置及能量大小，只要稍有不慎，就有可能烧穿马博的心脏，造成严重的后果。
0: 害怕这天与期待这天嘛，到这福建来嘛，这就最后一次希望了，肯定希望一切都可以顺利一点嘛。
14: 300了，
15: 已经终止了啊、哦！把那个原来蓝色的路线就消掉，然后那个热点打一个蓝色啊。
16: 好的。
15: 那我们维持我观察一下，等我再巩固吧。
16: 好的。
7: 经过3个多小时的等待，手术室的大门终于打开。从这一刻开始，马博获得了新生。
14: 小杨，来，马博。妈妈在这边呢，
15: 看看你妈妈。
3: 手术成功了。
8: 手术很成功哈，手术很成功。
15: 剖腹已经终止了。
8: 可以。
15: 好嘞。
3: 走了，谢谢。
8: 好了，好，
14: 辛苦哈。
8: 好。嗯。可以，不出去了。

0: 好，我们现在可以走到那边去，我们要开始测试了。
1: 做得很好，我们现在还有2分钟。
2: 手术后，医院为马博安排了有氧、抗阻等一系列康复训练。在6分钟的步行测试中，马博的心率、血压、耐氧以及心电等各项情况都能稳定在正常水平。
3: 以前的话，走一小段路就要蹲下来休息一会儿，现在做了手术以后，刚才做康复走那么快，走了6分钟都没有蹲下来休息什么，就感觉比较心脏比较舒服。
2: 术后第6天，马博的身体已经基本恢复正常，很快他就可以和妈妈踏上回家之路。
3: 妈，你看我现在好了，能跑了。
4: 能跑了。
5: 特别特别的感谢他们，让马博重获新生，让马博可以像其他的娃娃一样来福建的这个决定是特别特别正确的。
3: 第一次看到大海非常的激动，福建对我来说可以说是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我以后考大学也一定会考到福建的，因为我要在福建这里当医生，帮助更多像我这样的孩子。
6: 我要这里，我还会再回来的。

0: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2: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3: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4: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5: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6: It is bombarding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夸张点。
1: 就是不管是我们宣城的也好，还是全国的网友也好，线下最近来的人也很多，全网都是他的云家长。
2: 高铁站里站岗的驾驶员打动了全国的网友。
3: 就是抱着无私奉献去的，没有人知道他会火，我也觉得他只是我救助路上平平无奇的一只小狗。

0: 在宣城的高铁站，聚集着不少等客的出租车司机。因为网约车的兴起，司机们的生意越来越少，客流量大的高铁站逐渐成为他们最后的生存空间。莫言就是这些司机中的一员。
1: 街上几乎都没有人招手，
2: 你是一等等一两个小时才带一个客人。
0: 讨生活不易是出租车司机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在宣城高铁站和出租车司机一起讨生活的还有一只流浪狗。
1: 黄站长去年个四五月份的时候，然后就在这个高铁站这边流浪，然后他的性格很好，对人就没有攻击性的那种，很温顺，在高铁站驾驶员基本上都很喜欢他，没有事呢就逗他玩玩，那边的驾驶员还有警务人员都非常喜欢他，他们经常投喂他，
3: 当成我们的一个开心宝，一看到这个小黄这个心情非常好。
1: 他就是一种灰灰的黄黄的小狗，他不怕人啊，他的性格特别好，他这个名字呢也是驾驶员把他起的，就喊他怎么讲，黄站长，黄站长。
4: 你叫他吐啊，吐我子弹吃啊。
0: 黄站长是只小母狗，去年流浪到高铁站时还不到一岁。有了司机们的善待，黄站长就在这里停留了下来，和司机们成为了朋友。
5: 小狗听话耶，真听话。那给花生米吃的好得很呢，花生米。你说这早晨你过来喊，黄站长，他从哪地方都跑过来了。
0: 日复一日的相处，黄站长成了司机们的团宠，他也会经常显露调皮的一面，让这些身负生活重压的司机们多了些快乐。
1: 喂他狗粮喂好了过后，然后他把碗叼着四处跑，他会做各种各样的那种鬼脸动作给人家看。
0: 所有的司机中，莫言对黄站长照顾的最多，黄站长和莫言的关系也最为亲近。
1: 就经常偷喂狗粮，然后有时候煮鸡胸肉，还搞了一些子火腿肠给他吃，反正那个小狗给我特别亲。
0: 莫言今年45岁，是宣城本地人，从小就喜欢小动物，这些年跑车拉活，遇到流浪猫狗他也总是热心救助。
1: 这种是我在公园碰到的，就是一只怎么掉到河道里面去了，哎呦，当时我很着急哦，然后我想找人去救着，然后一个小狗，我也是开车路过那里看见的，哎呦，当时这个狗特别饿，我倒了许多狗粮给它吃了呢。然后这个狗在那边我连到喂了两天，第三天过去的时候它不在那场子了。但是我现在的确呢，要讲救也是实在是救不了，太多了太多了。啊，站站，哎呀，你也过来了是不是？
0: 虽然很喜欢黄站长，但莫言家里实在没有办法再接纳新的动物。
1: 主要现在狗子太多，家里不像4条狗，外面还住养了一条就是残疾狗。
0: 看着黄站长一天天长大，发情期也即将到来，莫言有些着急了。
1: 我就注意到他生殖腺，然后一天比一天大。当时我就很着急，我家等他长大了，如果生小狗怎么办呢？本来他自己也流浪，看的。我准备当时一个人给他送去做节育的。我想嘛，这么多驾驶员都喜欢他，喊大家一起做比较有意义。于是呢，我就喊了几个驾驶员，然后我们几个人在一起，然后就是讲众筹的。
3: 有爱心的驾驶员就是捐款，你5块他10块，捐款到100多块。带这个小黄去做那个绝育的好心驾驶员的这个人员的名单。我们做这个事的时候，有不理解的人，他认为你这个头脑有问题。然后我开车去把他做了一次节育手术。

0: 不放心黄站长的伤口。那段时间，莫言总往高铁站跑。
1: 经常到高铁站去，我就观察他那个伤口，
2: 坐在那就对我车里面望着。
1: 哎，看他伤口恢复的还挺好的，哎，我最后呢，我就比较放心了。
0: 在城市中心的高铁站，一群人和一只狗就这样互相陪伴着。日子一天天过去，一切似乎都风平浪静。今年四月的一天，意外突然发生。出租车司机们发现黄站长躺在街边无法站立，双腿骨折。大家推测，应该是被过往车辆撞伤了。
1: 第一现场是几个驾驶员，好心驾驶员他们发现了，然后就来积极的处理这件事嘛。那个我就问那边的驾驶员，他说几个好心驾驶员他暂时把送到那一家宠物店去了。然后我跑到宠物店呢，老板娘说他让黄站长他让被驾驶员接走了。最后呢，我就了解了一下情况，驾驶员说那家宠物店的价格他讲太高了，他讲我们这些师傅他讲都不容易，叫我看看可能给他找一家宠物店便宜一点点。
0: 因为支付不起医疗费，出租车司机们只能把黄站长暂时安置在高铁站的绿化带里，给他准备了食物，同时寻找别的办法。得知消息的莫言赶紧向本地的流浪动物救助群求助。
3: 那你看发的这是黄站长，然后是向我求助信息，然后我就说你方便电话吗？因为我觉得我想知道这个狗是个什么情况。他说可以，然后我就去了一通电话，他就跟我说他在这个高铁站是一个流浪狗，腿受伤了。
0: 晴天今年40岁，也是宣城本地人，他和搭档花爸做流浪动物救助已有6年，在当地小有名气。了解情况后，晴天立即联系了一家比较相熟的宠物医院。这家医院的吕医生一直热心公益，常年免费为流浪动物看病。
4: 我觉得是这么多的出租车司机去共同去救助一个，因为本身他们现在确实生计比较难，有很多人经常在那趴活，因为宣城是个小城市，哪有那么多人天天打车来回跑呢，对吧？而且在现在当下环境这么紧张的情况下，救助车司机他们救助的时候，其实好多人也骂他们是神经病，他们也很委屈。我讲钱的事情就不要担心了，对，我先把他救活再讲。
0: 有了吕医生的承诺，第二天晴天和搭档花爸赶往高铁站去接黄站长。
5: 今天呢，我是最近咳嗽嘛，一直没有时间去医院，然后感觉有些肺炎了，所以今天这个救助呢全程让晴天小姐姐来负责。
0: 动物救助群里的人虽线上相熟，现实中却从未谋面。
5: 在你哪个绿化带里面吗？
6: 在里面。
0: 这也是晴天和莫言第一次见面。
5: 这边有很多师傅已经在这里看着这只狗的。
7: 能抱吗？
8: 能抱，不输给你抱，不行哦。抱不要紧，不要紧。
9: 不，你不吃行，
8: 那我来抱。
7: 来，就他
8: 来
7: 抱，
8: 我来抱。
9: 你那不吃行，放出来，假装你把
8: 小黄，
7: 小黄，
9: 不跑。不要搞那腿
8: 。
9: 他不咬人，
8: 他不咬人。
0: 常年救助各种流浪狗的晴天，见到黄站长时有些惊讶。
3: 这是流浪狗吗？它的毛没有那么顺。性格这么好，这个狗肯定是在爱里长大的，它对人没有攻击性，没有防备心理。
0: 黄站长伤势不轻，虽然吕医生答应免费救治，但为了让黄站长得到最好的治疗，司机们开始自发给黄站长凑钱。
5: 谢谢你们，
10: 这个也是大家对不对？共同做善事这一块，给你。但是力量也大小，对不对？尽每个人尽到自己的一份爱心就可以了，对吧？
5: 谢谢你们。我们这样吧，我们把送医院去，然后呢，剩余的费用我们来想办法。
3: 我的眼泪就要出来了。 救助六年就遇到这一例这么多人爱的一狗，它其实比一个家养的狗狗更加幸福。
0: 平日里，师傅们习惯用车牌互相称呼，所以每一笔捐款都留下对应的车牌号。
1: 一共大概56个人，有48位那个车牌号码，还有的爱心人士还有没写名字的，那边的警务人员也个个都捐了钱。
0: 虽然每笔捐款数额都不大，但对于每个月只有3-4千元收入的出租车司机们来说，他们已经尽了最大的善意。
1: 我跟那个收款的驾驶员说，我说我捐100块钱，我让你不要把我的车牌号码写上去，因为我怕这个一发到网上啊，我怕人家有的人不理解我，只花这么多钱就一个小洞，就觉得不值得。
0: 这样的不理解并不只有莫言遇到，其他的司机们也或多或少地遭遇了这种言论。
1: 我们这些驾驶员都很生气，反正人家说人家的吧，我们做我们的。
3: 从广场把他抱到那个地下室的停车库，抱在怀里，我讲好重啊！
6: 我们要去看病了。
11: 啊，看病了。
6: 看完我们就走路了。
3: 不知道他从多大在这个高铁站流浪，但他从高铁站出现开始，可能就被爱包围，对吧？所以他对人都不排斥，他觉得人都是友善的，不会伤害他。
0: 放心不下的司机们放下了手中的生计，也跟到了医院。大家唯一的期待就是吕医生能治好黄站长。
12: 每个人都是表达的是，我要把他救好，我要把他救好。那钱不钱的，我们先只能凑这么多，我们先凑着先治，治完了后面不够我们再凑，我们再想办法。
0: 经过检查，黄站长双腿多处骨折，伤情比大家预想的要严重很多。
4: 那个黄站长到这边带过来拍的片子，然后片子我们的影像学检查来显示他这个桡骨有一个骨折，很明显的一个骨折啊，比较严重的一个这个后腿，我们的腓骨啊骨折，然后最主要的就是我们的这个副关节的脱位，他的骨头一直在戳他的肌肉，一直在戳他的那些组织，所以这个地方变得很肿。因为他那个状态比较虚弱嘛，因为那几天也没有进食。
0: 手术迫在眉睫，伤势最重的后腿打上钢钉固定，前腿骨折则采取保守治疗。
4: 正常我们医院做个骨科手术的话差不多在1个小时左右，但所以他这做了将近2个小时。因为他牵扯到一个关节的话，就是副关节，这个手术它里面牵扯的关节比较多。
13: 这不是断的韧带吗？我们等下去做一个处理缝合，它能长成什么样子只能看它的一个那个了，后期恢复了啊。
0: 手术的时候，司机们就守在手术室外，那是让吕医生难忘的场景。
4: 那种感觉就是很震撼，然后当时一出来就是一转过头肉眼看，这个走廊都是站满了人那种感觉。然后一推开，我们抱着狗，但当时又麻醉的状态，每个人又不懂，对吧？他一麻醉状态，狗瘫在那又不动，他会觉得哦，他咋了？是成功了还是没成功？然后结果我们的那个朱院长讲成功了啊，瞬间大家就是那种心里石头放下来了，很开心。两边一让开，就给个走廊，然后我们抱着进住院部，然后大家一窝蜂的拥过来，都很开心，就很激动的那种心情。
14: 黄站长，哎呀，黄站长这么开心呢？
0: 刚做完手术的黄站长还很虚弱，但当他看到熟识的司机们，还是露出了狗狗的招牌笑容。手术后，黄站长在医院继续观察调养。惦记他的司机们总会在跑车的间隙来看望他。
15: 黄站长，
4: 哎呀，我看
15: 你
4: 看尾巴，往抽筋，看尾巴。
15: 搞事还搞事给他去了。
1: 这个救助的驾驶员呢，也是天天，你不是你过去，就是他过去，煮鸡蛋给他吃啊。还有一个驾驶员，他还买烤鸭给他吃。但是有人说，等下他这个住院不能吃油混重了。
0: 为了让黄站长吃得健康，莫言天天下厨给他做病好饭。
1: 煮一块鸡胸肉，然后送过去给他吃。我有时候把它煮烂一点，吃好吃一点，要香一点的。
11: 有时候煮了也不见得，有时候煮个20分钟吧，把它煮狠一点点，煮狠一点，吃出来香一点。

0: 快来，快快点壮壮，快举个壮壮，快来！哎呀，来，我们看一下黄站长。哎呀，小黄，小黄，来，我来喂你吃鸡胸肉哈。哎呀，好，喂，多吃一点哈，来，口味好的不得了，基本上每天都过来看他。小黄啊，你在这好好的啊，好好的养伤哈，等养好了把你接回去哈，
1: 就黄站长现在这个身份的话，什么狗粮啊、零食啊，想要多少有多少。
2: 为了让那些忙于跑车拉活、没时间看望黄站长的司机们了解他的康复进展，也为了让更多人关注流浪动物，黄站长住院期间，晴天特意开启了直播。
1: 高铁站人也很多，但是还好我们医院这边挺安静的，因为，可能大家都理解黄站长需要休息嘛，也没有过多的来打扰。什么时候出院是，看医生怎么说吧，目前恢复的比较好。
2: 出租车司机和黄站长的故事，经网络传播后，引发了全网的关注。大家纷纷给他捐款，还有很多人专程来医院看望他。
3: 黄站长是百无聊赖。
1: 今天早上已经来了几十人过来看他了，所以他可能就有点百无聊赖的时候，因为他可能还挺喜欢热闹的。现在没有人了，反而可能还有点无聊了已经。因为黄站长的那个治疗费用已经够了嘛，不需要募捐，也不需要大家打赏的，所以说没有问题啊。
2: 看到有这么多人关心黄站长，最开心的莫过于高铁站的出租车司机们。
4: 没想到他今天这么红，这是我们不想的，我们是想救他的一条小小的生命。
2: 黄站长的经历成为了这个小城的温情故事，这座城市也将黄站长作为自己的爱心符号。不少游客来到宣城会主动打出租车向司机了解黄站长的近况。
4: 你坐车基本上就是聊这个问题，
5: 还有深圳那边的，别见你
4: 聊到这个问题，聊到这个话题啊，黄站长，
0: 心里当然就是特别高兴了，看他现在这么多人来关爱他、关注他，是一道亮子的风景了。
6: 立牌、冰箱贴，还有一种钥匙挂件。
7: 钥匙扣可以挂自己挂上的。
2: 还有市民自费给黄站长做了文创品，委托宠物医院送给帮助过这个小生命的人。
7: 主要是这两天好多人怕人家来看不到他，但是他有病情还是这样子，他主要有点怕陌生人。
8: 好的好的好的，不打扰了不打扰了。

0: 这个是我们的理疗仪液。
1: 黄站长的伤情恢复得很快，手术一星期后就可以进行理疗康复了。
0: 我们一般是这个伤口一般理疗10到20分钟啊、嗯、然后我们会提前给他预热，我们会给他先把伤口会先处理好啊、嗯、然后在这过程中我们会把黄站长的这只腿给他做一些复健，然后让他这个肌肉保持一个活动性。
1: 除了每天的理疗，康复训练也同步进行。
2: 走两步，让他去找一找这种感觉。到今天的，慢慢的让他自己走两步。
3: 小心点，小心点啊！不怕，不怕。
0: 现在给他套这个绳，因为防止他自己啊、哦、在走的时候，因为他现在三个腿是可以正常行走，他那个腿虽然不能点地，但速度还是得控制他，防止他过于的，受伤那个腿着地用力过猛，所以我们要限制住他一点活动。好，那起来。
1: 经过半个多月的治疗与休养，黄站长的状态一天好似一天。天气好的时候，已经可以领着出门晒太阳，做一些轻微活动。
3: 正好天气好，带他出去玩一下，出去晒太阳去了啊！
4: 出去晒晒太阳。
3: 我估计这两天郁闷死，天天下雨，好不容易出个太阳。
4: 看看外面，他肯定老憋屈了，一直都是自由活动的小狗呀。
3: 晒晒太阳去。
4: 哎，我们黄站长今天出来晒太阳了，幸福小狗儿，我们是幸福小狗儿，幸福小狗
2: 儿。我们可能缓慢的去运动，就是走路啊，这种是没有问题的。但如果讲它能恢复更好一点，恢复到个80%或者更高的一个期待的话，可能需要3到6个月。
1: 虽然还需要一段时间，黄站长才能完全康复出院。但关于他日后的生活安排，已经成了所有关心他的人提到议事日程上的问题。
2: 他现在的一个安置问题没有定下来，他是必须要有一个人专心全心全意的去照顾的一个状态，或者是在有一个相对安静的环境里去静养的一个状态才可以。现在也没有什么地方能去安置他的话，你只能在医院去静养。
1: 医院条件虽好，司机们也愿意凑钱让黄站长在这里休养，但这毕竟不是长久之计。
5: 他的更生最少还有10几年，我想长远的，如果政府这一块能安排嘞，在高铁站更好，没有保障嘞，我想给他找一个很好的人家，让他给他以后等于更生有保障。
1: 每天莫言依然出车拉活，同时尽自己所能帮助那些在城市流浪的小动物。
6: 多多，
5: 哎呀，
6: 高兴
7: 洗个澡哎！要不是洗澡，就是那个，给
5: 这个
7: 毛剪一下。
5: 剃只毛，这我这两天搞那个有没有？多多来，给吃。这两个都是可怜的狗，哎呦，都是可怜的狗子。自从接触了这个流浪狗这一块啊，有时候想到，有时候一晚上，有时候还睡不着的那一种，感觉自己有时候。实在是无能为力的那一种，因为你搞多了，靠个人救助，你实在没有那个力量。
1: 女医生依旧每天在医院忙着给动物看病，仍然会免费救治流浪动物。
3: 这个状态就输液了，也很难活了呀。是的，你这个已经开始拉血了吧？
8: 也是流浪狗，流浪狗他家他后来跑到外面，跑了3个月回来的。
2: 现在有很多这样的黄站长，比黄站长可怜的多的都有。我们也希望就通过黄站长的事情，就是让大家都知道一个，全国其实全国各地他在城市的角落里，还有更多的一些可爱的救助人，他们就像我们这些阿姨们一样。它是也是很典型的一个细小的一个症状，你看控制不住了已经。
9: 他只要能挺得过今天明天这两天挺过去了，他就大概率能活。
1: 等到这只小狗康复，他将成为黄站长的伙伴，一起生活在宠物医院里，一起寻找可以收养他们的好心人。
9: 跟钱没有关系，跟你这么多天累不累也没有关系，就是我们学了这么多东西就是为了这一天，为了这一次，对吧？
1: 即便周末，晴天依旧奔波在救助流浪狗的路上。
10: 姐说她能抱得到它，我们就不抓它了，不让它抱。那个就是这只小母狗，
11: 不忍心吓到它。哎，你看小狗狗真乖。真乖真乖，哦，那这个都好呀，这个都省得把他吓到了，吓死了，不然。
12: 没事，不怕不怕，
11: 不要紧不要紧不要紧，
12: 脚脚脚脚不怕不怕，放心就不怕。
13: 这是他自己自费给做的，做了将近1000套。

0: 好好好，好，谢谢谢谢。哎呀，好好好，谢谢，我把
1: 就
0: 发
1: 这
0: 给
1: 些，
0: 他们。
1: 他就做了三个哈，
0: 哦，
1: 感觉
0: 好
1: 有
0: 的
1: 点
0: 好
1: 要
0: 的，
1: 给别人了
0: 哦，好的
1: 啊
0: 好
1: 啊，
0: 好，谢谢谢谢谢谢，等一会儿吧，发给他们，送给他们。
2: 莫言在医院领了一些纪念钥匙扣，专门去高铁站分给跑车的师傅，希望来往乘客看见挂件，能多关注那些无家可归的小动物。
0: 发一个黄站长的，来，师傅送一个黄站长的图标给你，好，送你一个啊。
2: 黄站长是幸运的，但流浪动物的不幸或许仍然还会发生。在这座小城，无数普通人对他们的救助还在继续，点点滴滴的善意汇聚相融，守护了漂泊的小生命，也勾勒出小城温暖的底色。
3: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4: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时事直通车由五粮液居民赞助播出，大国浓香和美五粮。
5: Just have a boyfriend, someone who loves you.
4: 一瞬，怦然心动。
5: Te quiero.
6: Porque ela tá aqui, me ama múltiplo.
4: 一生执着守候。
6: Não posso deixar.
4: 情有所系，便有牵挂。
7: The biggest legacy I will leave for posterity is you, my daughter.
4: 心有所向，便有期盼。以温柔彼此赠予。以温暖相互照亮。
8: If we have to fight this war, we have to fight it together.
4: 爱，千般模样，皆是深情。七月，以爱为名，感恩遇见。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英国首度披露挑战者三型战车车型，多处安设额外装甲，增设猎杀一体系统，担负未来地面作战主力。日本南鸟岛反舰导弹射击场准备工作已经完成，将部署12式导弹发射车与擎尖针无人机等装备，明年启动实弹射击。韩国加速无人机部署，计划到2029年培训50万无人机战士。军情观察室今晚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世界日日新，有报天天读。亲爱的朋友们好，我是淑婉。今天我看到《纽约时报》意见专栏这么一大篇，一张大圆桌开会讨论，每个人都变新星人，而且表情好像都各自不同，看起来气氛也不是说非常的团结。它的标题写说欧洲正走向团结，但也走向分裂，这看起来就是非常的一个矛盾。来解

析，现在欧洲啊，在全球局势当中正走在一个非常关键的时节点，稍后一起说说。再来看看今天的国际大事，非常焦点，头条聚焦。今天一翻开报纸，看到中东的情势再起啊，危局再现。因为呢，这有一前一后的关系。昨天我们快速看到，美国那里先说，霍尔木兹海峡这里通行的三艘商船啊，今天消息比较明确了，是三艘商船受到伊朗的攻击。之后呢，美国也对伊朗多处施以军事袭击，说这是一个回应跟报复啊。那另外这一来一往呢，也使得这整体的一个危机局势再度升高。同时，美国还撤回了之前说伊朗可以卖石油的这个决定啊。所以呢，这个很清晰看到这件事情肯定让当地的局势又再次的不稳定，油价也应声上涨。在这里，《纽约时报》各项都看到哦，它美国实施新的制裁在这里。然后在这个部分呢，包括路透社提，这次到底是哪三艘商船的通过啊，遭遇到这个情况？后来大家消息知道，其中一艘呢是沙特的油轮，另外一艘呢是卡塔尔的液化天然气的运输船，在这里受到了影响。不过在这里呢，大家会去看哦，怎么在这个时间点呢挑起这么样的一个争议？美国的动作很明显，因为他做出了一个石油制裁的决定啊，把它撤销了，伊朗又不能再卖石油了，所以他把这个部分呢，就是航运通道的一个安全，还有伊朗的外汇收入，这个重新又被美国压缩到了他跟伊朗谈判的政治筹码当中。但核心是在这一波呢，怎么会在这个时间点，这些商船要通行的时候，到底是得到了哪边的保证，让他们能够放心通行，还是说在这个时候呢，充满了一些试探？彼此沙盘去推演，万一都发生了争议的话，又会是如何？所以这里其实这件事情发生呢，还是有许多的问号在当中。与此同时，来看看伊朗，这对他们来讲这段时间非常的重要，因为他们对于已故的领袖哈梅内伊举行国葬，很多哀悼之行。之后他们的行程呢是到了伊拉克，伊拉克这里对什叶派来讲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圣城，在这里呢，许多民众啊仍旧是啊在进行他们的一个悼念之情。所以在这里呢，两个新闻可以看到，就是在伊拉克的行程这个部分。那现在伊朗总统也结束伊拉克的行程，要返回国内了。因此接下来对美国这个部分谈判在这段时间暂时中断，但又发生了在海峡通道安全当中的一些争议。这一部分接下来会促使他们原本已经设定的工作组又有什么样的接触呢？更惹外界好奇。接续是北约的焦点，北约开峰会，特朗普之前就先放话了，说可以再重新考虑卖 F-35 给土耳其啊。这次以色列总理说了，说将破坏中东权力平衡啊，他肯定是最先跳出来说话的。 F-35 这个战机的整体的情况啊，在特朗普的口中虽然是这么说，到底有没有可能往前推进呢？但是引起的旁边的战略附加效应，从一些人的言辞当中已经可以看出一些影响了。文汇报这一篇专题也看啊，促成特朗普出席，埃尔多安成最大赢家。是的，因为这是特朗普自己也说，他是因为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的邀请，所以他才参加了北约峰会。那么如果不是这样的话，特朗普为什么原本对北约峰会还有一点排斥之情呢？所以显见啊，他们有很多的政治承诺、安全、保险、军费、争议，这一些呢，可能在特朗普这里认为北约的相关国家还没有到达他眼中的一个标准。即便如此，在这一次土耳其的埃尔多安可以说在北约的峰会当中给他自己也挣来了很大的政治回旋空间。在这一波情况下，今天媒体更看啊，北约会议特朗普一到之后啊，开始做了很多的放话，这个在欧美的驻军啊，我也可以全撤，还要重提接管格陵兰，再批盟友不帮忙。所以这个部分可以看到，这是特朗普口中所拿出来的筹码啊。这一些本来看起来对于美国跟跨大西洋关系这些欧洲国家当中很扎眼的议题，又再被他提出来啊。可能在场听到的其他人呢，不知道心里是怎么样的一个想法。金融时报今天头条也提，你看啊，这个北约的这些都已经说啊，他们要承诺啊，会增加他们的一个军费啊，但是特朗普还是做一个威胁，我们不排除啊，他这个军力部件的后撤等等。好，在这里呢，就看到了裂缝，看到了其实现在的北约，特别在北约关系中还分欧盟、欧洲的这一块啊，欧洲的这一方，但加拿大他可能有他另外的一个想法。但面对美国那个，之前我们看了很多漫画，真的觉得那一把伞很多破洞，真的是非常符合当前的这个情势。好，这么样的一个情况下来看一看啊，现在你看这两篇，包括《金融时报》的也好，《纽约时报》的也好。

到这个红色的这条线，在俄乌冲突爆发的这个时间节点上之后，非常的明显，可见呢，各国他开始要去盘算真正能够握在自己手上帷幄运筹的军费跟防卫力量，自己要留多少筹码。他下头还有提啊，德国、加拿大、荷兰等等啊，都增加了很多的预算，而且在他们自己的本国都有一些创纪录或者史无前例的合作，都出现了这样的一个词汇去形容。所以整体压缩起来看，这是多国还要做一个联合军购，这都是应对美国的战略收缩还有安全承诺缩水之后呢，他们所要做的一个应对。好，继续在这样的情况下，今天看到一个人士说，美国境内唯一北约联合作战司令部首次由英国领导，大家看到首次一定会很亮眼，又是英国领导在这里，一位将军，而且外媒我们看是《每日电讯报》也是，这是第一次，因为是第一次大家都关心。但这个部分也看哦，这当然不是表面上一个人事轮换，而是呢，这个就等于说把北约跟跨大西洋关系的通道、防卫责任、欧洲的责任分摊啊，压缩摊在了同样一张的防卫地图上啊。于是再来看美国淡出北约 3.0 转型考验欧自卫能力啊，这一阵子焦点看的都是这样，美国淡出。这个成为一个很重要的催温这个背景啊，都是因为美国怎么样怎么样，欧洲现在能怎么样怎么样啊？应该说欧洲现在要怎么样，但是能怎么样吗？这个能不能的问题牵扯到欧洲多个国家自己内部不同的一些方式，还有一些想法啊。你看这《华尔街日报》就说，欧洲现在就在面临啊，就希望面临看像北约这个北约啊，整体的在一个防卫地图上面，美国啊在这一段后撤的话呢，他们可能会怎么办？欧洲正面临着美国可能无法武装北约盟国的局面啊。这卫报也做了一个分析。先说这北约 3.0 什么意思啊？北约 3.0 我想它的核心呢，就是建立在我们刚刚提到，就是美国完全不靠谱了之后，但是它自己有很多的整合啊，在欧洲这个部分。他们有自己的，他要去思考如何把军费抓在自己手上，还有一些责任分担怎么样的让大家更心服口服，这个部分是一个更新应着现在情势下他们必须要做一个升级的思考。不过在当中呢，他们也算了一笔账，欧洲啊，特别是在这些北约盟国下面当中的这个欧洲国家，他们都面临到了一个军事库存的问题。中东的情况，之前的乌克兰战争，特别是在援助乌克兰当中，包括美国的军火库，还有欧洲多国北约之下的欧洲各个国家，他们的军火库它都受到影响。那同时呢，欧洲这些国家跟美国的军火商做生意，他们要的很多的导弹、一个飞弹的一个补给时间要拖长了，原因就是因为乌克兰战争的议题，所以他们会发觉我做了生意，按照期限你没有办法交货军备给我，那接下来我自己也要用该怎么办？所以这里呢，就让大家凸显。一个这个他们所看到的一个现实，就是美国的这些军工系统跟能力，它无法同时去支援北约、乌克兰、中东，还有甚至他们的亚太盟友关系。所以，既然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欧盟真的在关键的思考下，像北约这次开始要自己去打算盘了。好，所以《纽约时报》刚才一开始我们不是看到那张好大一篇，好，把欧洲的情况写了这么多。我相信他们可能在写作的时候一篇可能还不够，但能放在这么大版面，显见近期欧洲的许多挣扎让西方媒体更多的去看见。所以欧洲正在走向团结，但也正在走向分裂，所以是不是小圈圈呢？另外一方面，华尔街日报看欧盟走向分裂，搞小圈子是唯一复兴的出路嘛？是欧盟本来立身之本是要团结一致，但是现在好像成了经济增长的绊脚石。欧盟27个成员国，他们必须要全体一致，要全体一致哦，才能够通过他们要做的法令啊或什么政策。但现在很多的情况不一样啊，大家都在各自考量。你看当前除了全球局势之下，我欧洲之间其他国家的关系，还有因为乌克兰战争，大家现在怎么看俄罗斯这些国家政治里内部政治也开始出现不一样。你看左右翼跟俄罗斯的关系要重新思考，那同时更不用说现在实力呢越来越坚强的几个国家，还有包括跟中国做生意这些全部都得算在内，还有自己本国接下来怎么办，大家都想的不一样。所以呢，在《纽约时报》这一篇呢，这个图就非常的有趣。你看，还有人吵架，坐在那边还有人上桌，这几张表情也就显见每一次在欧盟内部开会议时候可能会出现的一些情绪样貌。所以这是虽然被评为正走向团结，也正走向分裂，但这是欧盟现在最关键的时刻。这条路接下来要怎么走，还是只有他们自己内部思考琢磨了之后才说了算。旁人看的是热闹，但是只有他们内部呢真正挣扎出那条应走的道路，才知道会面对的结局会是如何。

来看全球速来。余波荡漾的话题，加拿大最后决定跟德国跟挪威合资的企业做生意，要订12艘柴电的动力潜舰。之前韩国军工商啊、军火商啊，这里啊竞争的好激烈，所以生意没做成啊，自己大概稍微呢可能也有一些心情不好，暗批北约小圈子等等啊。在这里呢，华尔街日报呢都是在讲啊这篇的一个合作啊，加拿大的大单在德企这个部分。好，这一次呢韩国竞标失败了，普遍我们看一下专业的分析认为，不是说他们的造舰能力的问题，而是对于加拿大来讲，简单来说，他考量的是北约系统之下可操作性跟政治承诺的安全性，因为他考量在德国的这个德挪之间啊，他们这个体系呢，可能可以跟北约当中的一些啊技术是对标啊操作性。所以呢，看的主要是这一块。那同时呢，加拿大总理卡尼说，他有跟韩国总统李在明在上周末进行一个长时间的交谈，他们本身也讲到这件事情。接下来在北约峰会期间，他们还会见面。他认为呢，韩国还是加拿大一个重要的合作伙伴，所以我们来等着看，接下来不知道他们在合作的方向会不会还有另外一条出路。继续是马克龙访叙利亚期间，经传爆炸在下榻酒店附近啊，结果有放置炸弹，整体的事件还在调查当中啊。这两篇呢，都讲了一个比较及时性的这样的消息。但这里可以看到，马克龙这也是这个重要的欧洲领袖之一，他现在到叙利亚，等于说重新开始跟阿萨德政府了，这阿萨德政权之后的政府啊，来做一个这个沟通啊，跟交流。但没想到这个时候发生了这件事，可见外交正常化的之前，还有一个有关于安全的确保性议题。好，这是极右国民联盟领袖挪用欧盟公款的这个司法争议啊，现在呢可以说裁定啊初步错一些裁定。这裁定呢，它主要是提说，这个部分对刑罚做出一个调整啊，他可能还是有个有罪判决，但刑罚调整是说原则上他可以参加2027年总统竞选的资格，但是他必须要戴1年的电子镣铐。啊，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个是法媒啊。这欧洲媒体大概也跟进做他这个人事叙述的一个报道，在这样的一个气氛下，还必须要戴电子镣铐1年呢，这也非常考验啊当地选民们他对这此事的一个观感。三星计赚4560亿，股价反泻7%，信报港媒计算说趁好消息出货等等，但是也说存储半导体触顶了，三星财报亮眼为何救不回，狂泻他们的一个市值啊。这里呢，这三者加起来是看是三星财报很好，但是为什么股价是那样的表现？核心就要看，因为这一波可能很多人在看到半导体它是不是整个超级周期已经快要到达高点了，所以市场就会看是不是已经碰到最高了，自己就会有一些这个波动。另外这个我觉得很重要啊，香港黄金结算系统试营运首日交易顺畅，在这里呢还有香港商报各界回应，业界热烈欢迎黄金机遇。在这里我们看啊，它是加快完善生态圈啊。在这里呢，当香港它去推行并完成了黄金结算系统之后，香港这次做的啊，不只是一个表面上我们看来的结算系统，我们要知道它背后呢是包括了交易、交割、仓储、期货、税务啊，还有这个人民币产品等，它全部组成一条亚洲黄金市场的基础设施，所以在这个部分可以看到很具有代表的重磅力道啊。金融时报经济大片讲到的是普拉博沃告诉印尼的这些商业精英们说，必须要去分享他们的财富。这里呢是消息掌握的，其实要回溯到今年年初，说普拉博沃在他的私底呢与一些商业精英们去会谈当中呢，去做了一些的想法沟通的交流。但是这一波呢，主要是对于他们整体的财富、国家主权整体的一个发展性哦，在有一些的信息出来，所以可能在后续呢，大家也会关注会不会有一些施政的方针啊，因此呢也会做一些同步的新公告。下节回来继续读报。

0: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东方海外货柜有限公司，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玉柴机器石评天下，由玉柴机器剧名赞助播出。玉柴机器，王牌动力。
2: 吉尼斯世界纪录的背后藏着怎样的技术攻关？
3: 长城、柔性、高精度三个最难的事情站齐了。
2: 研究大脑它有多难？
3: 造一个类似于人这样的物理世界共鸣体。
2: 就真智能一定要造成人形吗？
3: 长期类人形是低性能。
4: 让生活变得更好，
5: 把生活还给人类。
0: 新业股份 X Plus 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要闻追踪继续来看啊，文汇报常态化执法钓鱼岛，中国海警驱离日船。专家分析，管控既专业又合法，既坚决又适度。因为时间呢是在7月7号这一天，所以有些港媒呢，他们可能在报道当中呢也特别关注了一下这个日期。但实际上呢，在亚洲周刊毛峰老师他的一篇分析当中提到，观察近期还有这几桩的一个整体的一个展现，中国三大突破：海警围岛闭环、全天候巡航、钓鱼岛、金门、马祖。他认为呢，近期因为像是之前我们提到日菲划界的挑衅，这是三大突破，包括了突破地理难关，突破了台岛东部海域的灰色默契，也突破了他们日菲的一些有心之作。而在这里呢，要特别看到的就是这一次的常态化执法呢，我们可以看到，它过去我们知道，当我们看到钓鱼岛的相关消息，很多时候会被视作它是一个偶发，但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是高频制度化，而且法律化，而且常态型的一个执法。好，这波情势还有近期中国人民解放军核潜艇呢发射了这模拟导弹，这件事情今天看大公报后续的报道，解放军洲际弹道导弹2年内2连发，专家打破核垄断，更好的捍卫国家主权和安全。所以在这里呢，可以看到它整体实践的一个主体的这个核心意念。而在南华早报这里，主要是提到在这样一次的一个试射过程当中，当然对于周边邻国，像是一些政治军事团体来讲，他们可能是也有他们的关注度肯定关注在这个时候。不过这整体还看到我们这里整体发展的一个强势性。主要是中国，大家看的消息的聚集点的核心是中国战略威慑，从过去我们看陆基发射延伸到了海基发射，并且与三位一体的核力量建设形成一个公开对应。继续是这个研究一下日本政坛，这个高市早苗到了印度跟莫迪见面之后，两边谁是谁的哥哥，谁是谁的妹妹这个部分当然也被日本媒体做了一下文章。我们先说一下他们那波接触的时候，高市先搬出了他的政治导师安倍晋三，说呢安倍晋三称莫迪是兄长随后我们就看到他们的一来一往了当然很多时候呢，这种对话还有特别是高市早苗他自己的肢体动作与表情反应，当然连日本的媒体跟舆论都说感觉有点有失国体不过在这个看起来是以兄妹相称的表面关系当中，实际上日本想要做什么，他的这个布局呢还是可以看得到的。在经济日报呢或是每日新闻的分析当中呢，这里主要是提可能在这个当前的一个情况表象的背后是日本呢就很清晰，他接续就会把印度视作一个供应链分散承接资金，并且是印太战略的一个支点。但与此同时，在内部的一个政局情势上来看，高市早苗近期所面对的争议，之前他们一位村上前总务的大臣对高市政权批判，这就是自民党所要的保守政治吗？在这里因为他提到了近期在国会的一些表现上，后面朝日新闻还准备了一张图当然都是日文可能可以看着中文字来看一看，他主要是提说高市首相好像高市呢带来了一个非常异常的国会，自民党议员都说哇，这从来没有遇到这么糟糕的一个时刻这个部分为什么呢？是说像过去预算审议还有特别预算审议的时候，为了谨慎会有好几波的来回，但是在这个部分

似乎在了高市的手上啊，他的时间就变得很压缩，而且有许多的党首辩论讨论呢，也没有像过去做的这么多国会的答辩，甚至重要的一些议题啊，该躲的就躲。另外，他还想要推行哦，强行推行把众议院议员减少等等之类的。那这些呢，也都看到他似乎呢，对于国会本身的权责啊，在这个部分与他自己首相的职责两边发生了一个对撞的关系。但这会不会影响到高市接下来他一些政策的一个推行的，我们也要看日本国会啊，它接下来可能反映什么态度跟力量了。再看乌克兰战争的这个部分，泽连斯基称空中之战将决定俄乌战争结局，这昨天我们已经看到了，因为他昨天这是中文版啊，后续跟上特别强调，因为这对于泽连斯基来讲，原来他现在眼中的战局情况，他觉得地面上的土地呢不是最重要的，他认为最后决战是在看空中啊，空中的武力优势。那 RT 这边也做了一篇报道，说基辅点燃导火线，俄罗斯照亮了基辅。这个是有双关语，这个照亮意思就是指大规模的空袭。近期乌克兰基辅这里发射了许多的无人机啊，甚至尝试深入到俄罗斯的更境内。俄罗斯也以无人机跟导弹去回击，这两边一来一往，我们说两边近期的军事动作都有，但接下来这个部分呢，也为后续的谈判各自都增添了一些他们自己帷幄运筹的一些筹码跟说法。那整体来看，很多人就更加思考战争的模式到底往什么地方变了。很多人都说现在战争变了，你很多传统的理论跟思维也要看看在很多低成本带来的压力，还有呢，这个包括 AI 算力的介入啊，这里都会有所影响。华尔街日报中文版呢就是这么的观察，是渐进演变呢，还是彻底革命？是慢慢的改变呢，还是突然间整体的战局就不一样了啊？以前呢，你看像乌克兰战争，大家也会看地面的部分啊，挖壕沟啊，如何阻挡啊。但是现在呢，用一些科技、无人机的应用，而且不同的一种导向性啊、导航式等等。所以这里就看啊，大家都要从乌克兰的战争当中、俄乌冲突之间，还有波斯湾的一个情势来汲取一些经验。传统大家可能就是说把资金花得很大，但如果面对很多低成本的设计，这个部分该怎么办？还有一些那个战略的操作点，可能也会因为这些科技的拉动带来不一样的面貌。接着我们关心的是广西洪水的事件啊，经济日报今天看到，因为官方有公布一些死伤数字，急促全力救援。另外湖北龙卷风呢，这里造成的死伤啊，还有山体滑坡的情况，媒体也持续在关注。大公报也看哦，强降雨袭广西，现在是看到4000余名官兵、民兵也去做救援，紧急转移安置13万人。在这些灾情当中呢，我们持续期盼救援呢，这个部分能够进展顺利啊。同时也大家关注到像极端气候所带来的影响时啊，平常大家还有做什么样的一个防备？另外，水淹广西，看到《民报》报说无人机天降救人创先河，这一件事情啊，是在洪灾的救援当中开创一个先例。不过在这里，我们看到无人机也可以拿来做救人，而且是很重要的一个救人的行动。在这里，我们照片可以看到，你说哦，你看这是当地有两个人，他在槽罐车上被困，就是这个无人机呢，赶快把他们哦，在这个危急的情势接走。但与此同时呢，也看到好多蛇跑出来了。这里是有养殖水的这个商家，这次也是因为洪水的关系借水盾逃出去啊。这个当然消息出来之后呢，这个整个后续的应急应对呢，也在处理当中。先到这里，我们看大千世界。彭博报 ，Meta 正秘密打造云端业务，出售过剩 AI 算力，挑战三大巨头。好，另外华尔街日报中文版说的也是，因为它要派发大量的免费算力啊，在这里呢，主要是因为 Meta 近期也开会。之前他们也裁员了很多人，但核心是他这一波的情势到底有没有错算啊、错估啊？现在正在讨论这个 AI 科技带来发展，你裁员往另外的地方分配，但实际上带来的实体效应是如何？然后 Meta 这里突然间觉得他们对于市场的判断啊，这件事情会让人家觉得他在改变他的一些策略风向，不是一味的去跟风，而是他必须要思考出来自己到底真正要的是什么，然后怎么样才可以跟实体的场景运算接得上啊，结合得上。联合早报我们主要是看到大家都关注近期这件事情啊，我们看到除了呢，本来应该是一个商标侵权的事件，但到底怎么样，后来变成是一个文化型的讨论。两边不同的主体思考的概念背后，大家逻辑思考之路到底一不一样？但这件事情呢，现在是还要再上诉啊，所以我们相信啊，看啊，还要看上诉的一个判决。
联合早报晚婚与女性收入提高推动了美国年轻人更

愿意签婚前协议。啊，这里我们看到《纽约时报》，因为近期外媒很关注 Taylor Swift 她的婚礼啊，她跟这位 Travis， 他们两人是爱的故事。然后可能他自己本身呢，每每他的歌曲里面当中有一些歌词刚好应对了当前的情况。好，在这个部分也看到大家在婚恋观念当中，还有以前啊，对于婚前协议可能是一个想法，现在或许年轻人想的更不一样了。好，最后一起来看看，这是 AP 美联社的一个图，这里是看到黎巴嫩南部持续受到以色列的军事威胁，但这里呢，我们看到他们即便是在这么苦难的当中，他还是呢能够为一些流浪些动物啊，没有家的动物，找到努力找到一个庇护所，一起关心。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1926年的广州暗流涌动。美国记者哈雷特·阿班刚在广州安顿下来，一场意外猝然发生。
1: 我们挑了张桌子坐下，正举起玻璃杯子相互祝酒，突然听到江面一阵枪声，再一看，那位苏格兰老兄手中的威士忌炸了开来，他的食指尖被子弹打飞了。
0: 这突如其来的一枪，正式拉开了他长达15年的驻华采访生涯。
2: 在驻华的外国传媒人物中呢，哈雷特·阿班可以说是首屈一指。
0: 彼时的广州群英荟萃，无数日后搅动时代风云的人物齐聚于此。
1: 他们狂热的工作，组织规模巨大的北伐军事行动，准备征服全中国。
0: 在阿班的笔下，这支即将横扫中原的队伍似乎毫不起眼。
1: 他们是毫不起眼的一群，脚蹬草鞋，绝大多数身材矮小，穿着不合身的制服，不是脏灰色就是土黄色。
0: 1926北伐狂飙，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10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3: 就已经超过了9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各位好，欢迎收看这节的焦点新闻。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今天上午在北京召开。习近平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

0: 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共评选出258个项目和11名科技专家，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分别授予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权院士，以及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奔德院士。
1: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陈立权是中国锂电池领域的奠基人、开拓者和引领者。他带领团队成功研制出中国第一块固态锂电池、第一块液态锂电池，积极推动技术产业化，为中国锂电池从无到有、从跟跑到领跑做出重要贡献。1998年，陈立权带领团队依靠自制设备、国产原材料和中国人自己的技术，建成了中国第一条中式生产线，可年产20万只圆柱形液态锂离子电池，解决了规模化生产的主要技术和工程问题。他带领团队在国际上首次发明并大规模量产应用的纳米硅碳负极材料，综合性能达到世界领先水平。
2: 一个国家要往前走，不是说都得学人家的东西，应该有我们自己的思路。你没有新的思路的话，不可能保持领先的地位。
1: 2016年，陈立权团队在国际上首次创新性提出原位固态化固态电池技术路线，在国际上率先解决了固固界面的世界难题，形成了固态电池整体解决方案。2020年，80岁的陈立权再度表达了要抓紧建设电动中国的美好愿景。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奔德是中国著名的雷达专家，他是中国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技术的奠基者，相控阵雷达技术的主要开创者，天基监视雷达技术的先行者，引领中国雷达、陆海、空天预警探测体系发展，铸就了中国制信息权的火眼金睛。1970年，中央下令建造中国首部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一个代号为7010雷达的研制工作启动。奔德与团队长期驻扎在深山里，风餐露宿，克服了重重困难。7010雷达的成功研制，使中国成为继美苏之后世界上第三个拥有远程相控阵预警雷达的国家。
3: 大家是一心为了使我们国家的防御的能力能提高，这个信念是大家努力工作的动力。
1: 1989年年底，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的研究成果顺利通过了国家机电部鉴定，从此中国的战鹰可以振翅高飞，俯视和打击低空来犯之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伊冲突再起，美军宣称对伊朗发动的新一轮袭击击中了80多个目标。伊朗承认南部遭到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南部击落了一架美军的 MQ-9 型死神无人机。据报，伊朗也打击了巴林等地的美军设施进行报复。另外，根据伊朗媒体在8号的报道，伊朗布什尔市还有周边地区传出数次爆炸声，敌军无人机袭击并造成了一名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士兵死亡。而原本在伊拉克准备出席哈梅内伊送葬仪式的总统佩泽西奇扬，目前已经提前回国。
4: 网上流传视频显示，伊朗南部阿巴斯港8号冒出大量浓烟。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称，伊朗南部阿巴斯港、格什姆岛及西里克等多地8号凌晨起传出多次爆炸声。美国中央司令部就发布视频，宣称使用精确制导武器击中了80多个目标，当中包括防空系统、指挥控制网络、海岸雷达站等，以及霍尔木兹海峡及其附近海域的60多艘伊斯兰革命卫队小型舰艇。美军的声明指，这一轮打击是作为对伊朗近期袭击途经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直接回应，旨在削弱伊朗袭击通过该水域商船的能力。据报，伊朗随后向巴林等海湾国家的美军设施发动报复性打击。巴林传出多次爆炸声。巴林内政部8号表示，巴林拉响防空警报。伊朗革命卫队称，他们袭击了巴林和科威特境内85个美军目标，以回应美国违反停火协议。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原本已抵达伊拉克什叶派圣城纳杰夫，准备出席哈梅内伊的送葬仪式，但因伊朗遭袭已提早回国。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称，将对美方袭击作出坚决回应，并重申任何情况下都不允许美方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由伊朗设定的通航线路是邮轮和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唯一安全航线。

0: 伊朗军方又指美军对伊朗南部部分地区发动公然侵略，武装部队将对美国的袭击给予毁灭性回应。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发帖文，强烈谴责美国严重违反两国的谅解备忘录，并称霸凌与敲诈的时代已经结束，这条路走不通，伊朗不会屈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针对美军8号对伊朗南部沿海多个监控中心发动军事侵略，伊朗外交部在当天发表声明，谴责了美军的行动，并表示地区其他国家协助美军的任何行为都将构成侵略罪的共谋。 对于美军接连袭击伊朗，伊朗外交部在当天发表的声明中批评美国严重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指美方袭击破坏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安排，与此同时并纵容以色列继续对黎巴嫩实施军事侵略，使得谅解备忘录失去效力。而这次局势升级所造成的一切后果，应当由美国承担。 声明还强调，所有国家都有义务阻止美军利用其领土和设施对伊朗实施侵略。伊朗武装力量将一如既往捍卫伊朗的领土完整，反对美国军事侵略，并将打击侵略的源头以及发起者。 特朗普8号在土耳其安卡拉北约峰会期间就伊朗局势发声，他全盘否认美伊外交对话，并认为相关的沟通纯属浪费时间。目前，特朗普倾向于采取直接行动应对伊朗问题。 特朗普在会见北约秘书长吕特的时候，斥责伊朗方面行事卑劣，指责其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商船，破坏既有的停火协议，还说美伊此前达成的初步谅解备忘录已经彻底失效。特朗普表示与伊朗谈判毫无意义，认定伊朗方面毫无诚信，强调自己不想和他们打交道。特朗普还主张采取直接行动，根除伊朗的毒瘤，尽早解决问题。
2: 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送葬仪式8号早晨在伊拉克什叶派圣城纳杰夫举行，有大批民众前来致哀。
3: 送葬仪式于当地时间8号早晨在纳杰夫街头启动，摩托车队开到护送，成千上万的伊拉克民众早早来到仪式现场，挥舞伊朗及伊拉克国旗，簇拥着送葬车队缓慢行进。 气氛凝重肃穆，大量民兵武装人员在道路两旁组成人墙维持秩序，保障仪式安全。许多人手持哈梅内伊遗像，并上前倾注运送哈梅内伊遗体的卡车，以示哀悼。此外，也不断有人向卡车上的随行人员递上旗帜、衣服等，请他们擦拭棺椁。 这是伊朗和伊拉克常见的习俗，旨在表达哀思和敬意，并祈求逝者带来平安与福祉。按照葬礼计划，除纳杰夫外，哈梅内伊的灵柩当天还将运往伊拉克另一座什叶派圣城卡尔巴拉，继续举行送葬仪式。仪式完成后，则将运回伊朗，并于9号安葬在其出生地伊朗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的伊玛目里萨圣灵。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乌在8号继续展开互相攻击，乌克兰表示乌军连夜袭击了俄罗斯的2个炼油厂，而首都基辅等地当天凌晨遭到了俄罗斯的导弹袭击。俄罗斯表示，罗斯托夫州、萨拉托夫州还有达达斯坦共和国等地当天凌晨遭到了乌克兰无人机的袭击。为了回应乌军袭击俄罗斯民用基础设施，俄军对乌克兰的军工设施实施了打击。基辅市长表示，俄军的导弹袭击造成第聂伯河两岸的两处仓库还有一处非住宅建筑发生火灾，并且造成多人死伤。哈尔科夫市长表示，该市当天也遭到了俄罗斯的导弹袭击。乌克兰军方8号表示，过去一夜乌军袭击了俄罗斯达达斯坦共和国两座炼油厂以及萨拉托夫炼油厂。此前，萨拉托夫州与达达斯坦共和国州长表示，当地的工业设施遭到了乌克兰无人机的袭击受损。而此外，俄罗斯西南部罗斯托夫州州长表示，该州8号凌晨遭到了大规模无人机袭击，导致两艘油轮船体受损。俄罗斯国防部在8号表示，为了回应乌军的袭击，俄军过去一夜对乌克兰军工设施实施打击，击中了乌克兰一家导弹零部件生产企业，还有一个无人机组装车间。日本国会审议近日陷入停滞，有日本专家认为，执政联盟虽然已经做出让步，但高市政权的执政能力可能引发外界质疑，推进修法应当充分听取国民意见。
1: 围绕削减日本众议院议员人数法案等议题，日本在野党不认同执政党自民党的国会运作，已多次缺席国会审议。日本专家认为，执政联盟中的日本维新会周二已做出让步，同意本届国会不再审议削减议员人数法案，国会运作正在逐渐恢复正常。不过高市政权的执政能力可能引发外界质疑。
2: 高市首相の国会招致の問題ですね。国会で、いろいろな疑惑がありますが、それについて答える場を設けるということと、それから、党首討論をするということを、必ずしも十分な答えをしてないので、これについて今多分調整が続いているんだと、国会の審議次第でやはりこう高市官邸と与党というのは非常にこの不安定なのではないかということが逆に言われるかもしれません。つまり衆議院であれだけ多数を取っていながら、実は政権運営非常に問題が多い、そういうその政府になる可能性が出てきたと思います。
1: 关于皇室典范修正案，日媒民调显示，日本国民的赞成与反对基本持平，尚未形成共识。日本专家指出，执政党自民党试图强推这一法案，虽然程序正当，但并未实际听取日本国民意见。
2: やはり国民不在の議論に結局なっちゃうと思うんですよね。ですから国会審議の中で、国民の声をしっかり聞いて、多くの国民がそれでいいと思わなければいけないと思います。ですので、私はこれはやはり継続審議も含めて、やっぱり時間をかけて審議すべき。で、この国会で通すということだけを優先してはいけない。これ他の法律とは全く違う性質のものだと思います。
1: 本届国会将在7月17日结束。日本专家表示，目前有多项待审议法案受到影响，执政党自民党整体处境十分困难。目前也不排除本届国会时间延长的可能性。凤凰卫视梁佳、山田正胜，日本东京报道。
0: 好，下期回来带你关注的是中俄经贸混委会第18次会议在北京举行，由我见。
3: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4: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5: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6: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7: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英国首都披露挑战者三型战车车型多处安设额外装甲，增设猎杀一体系统，担负未来地面作战主力。日本南鸟岛反舰导弹射击场准备工作已经完成，将部署12式导弹发射车与擎肩针无人机等装备，明年启动实弹射击。韩国加速无人机部署，计划到2029年培训50万无人机战士。军情观察室今晚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根据路透社的报道，正在中国访问的荷兰外贸与发展合作大臣舍尔茨马在7号表示，正在与中方合作解决有关芯片制造商安世半导体的争端，形容过程非常顺利。当天，中荷经贸混委会第18次会议在北京举行。
1: 舍尔茨马从7号起访问中国三天，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7号与舍尔茨马在北京共同主持召开中荷经贸混委会第18次会议，就中荷中欧经贸关系坦诚深入交换意见。王文涛表示，中国商务部愿与何方加强在先进制造业、科技创新、绿色转型、现代服务等领域合作，希望何方为中国企业复合投资营造公平公正可预期的环境，保持半导体产供链稳定，推动妥善解决有关企业纠纷。中方欢迎荷兰企业投资中国，共享中国大市场。王文涛表示，希望荷兰政府在欧盟内发挥积极和建设性作用，推动欧方与中方相向而行，通过对话磋商管控分歧。舍尔茨马表示，荷兰政府和工商界高度重视对华合作，荷方愿与中方进一步加强政策沟通与协调，深化贸易与投资合作，为中国企业复合投资提供稳定透明的营商环境，推动欧中和中关系稳定发展。会后，王文涛与舍尔茨马签署了成立中荷企业家委员会的谅解备忘录，并共同出席了中荷企委会首次会议，两国30多家企业代表出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广西横州六兰水库下游村庄今天逐步展开清淤工作，官方在早前表示，广西横州这次有11.2万人受灾，已经转移安置6.3万人。
2: 广西横州的独田村和六兰村曾因水库出现漫顶缺口，导致村庄大范围被淹。孝乙镇淹水处曾发现有蛇出没，有附近村镇的养蛇场被洪水冲毁，导致场内养殖的眼镜蛇、大王蛇等被冲入水中。7月8号，记者徒步进入六兰村，道路出现破损，成块的沥青被冲至农田，田地间的电线杆也被冲倒，村庄停水停电，大部分区域信号会发生中断，有通讯技术人员携带卫星背包在场维持信号畅通。
3: 一会我们就是跟着救援队伍去确保这个手机信号、手机网络的畅通，可以与外界联系通信。然后我们现在背的就是两个卫星背包站，是可以随时随地打开，然后通过卫星来建设通信，建立我们的一个小型基站信号，然后我们手机就可以和外界联系。
2: 广西横州六兰村是六兰水库的下游，目前大水已经退去，本地居民告诉我们，这里的大水最高的时候是淹至了房屋的二层，目前正在进行房屋的清淤工作。
4: 我们是村委组织来这里志愿的，然后我们从那个望安村委过来的，我们来这里差不多就要10分钟，骑电动车过来。那这里应该淹到1、2楼是有的，1楼肯定是有的。我们来这里就是帮这些清理打扫，把这些垃圾弄出来。
2: 截至7号20时，广西横州有11.2万人受灾，已转移安置6.3万人。针对受灾村庄，后续还将开展消杀工作，防止灾后疫情发生。凤凰卫视朱佳杰、雨丹，广西横州报道。
0: 好，那么有关这次广西防汛救灾工作的最新消息，我们立刻连线正在广西横州的本台特派记者朱佳杰。佳杰你好，请问目前横州救援进展如何？防汛救灾的工作面临什么样的困难呢？
2: 好的，杨叔，那么可以看到我现在所在的广西横州市的主城区，那么目前的太阳已经是出来了。那么根据我们一整天的观察，实际上今天是还有零散的降雨，那么现在的降水已经整体呈现一个减弱的态势。可以看到在我身后的主城区，其实内涝还没有完全的消退，但是相比于昨天晚上，这里的内涝的水位其实是有一个逐步的下降。那么在今天稍早前的时候呢，这里还是有不少的居民在通过冲锋舟和皮划艇向里面运送物资。那么说起这次横州的水情，其实最为严重的还是物资的运送。那么我们今天在六兰水库周边村庄采访时也了解到，目前呢整体的运送物资也是依靠着无人机进行运送。同时我们也关注到的是，目前仍有一个乡镇叫镇龙乡，目前还是处于一个失联的状态，同时呢里面还有大量人员被困。那么同时我们也关注到的是，目前整体广西横州市 出现了在云表镇有一个蛇场的蛇是出现了逃逸的情况。那么这些蛇的种类大约是有包含眼镜蛇和大王蛇，这些都是有毒的蛇种。那么同时呢，这些蛇呢也是在水中是偶然有被居民发现。那么同时在6号晚也是有一名50多岁的女子被蛇咬伤之后被送医，后面不治身亡。因此呢，本地也提醒说要注意水中的这些水形的蛇类生物。也目前衡州市的人民医院也同时备足了血清来应对这次的这个蛇的一个蔓延。以上就是我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现在先把时间交回给你，杨叔。
0: 好的，谢谢佳杰，你自己也多多注意水中的蛇类，谢谢。好，我们再把焦点转到湖北。湖北的风灾受灾区域后续道路清理到底现在进展如何？我们立刻连线在湖北黄冈特派记者吉鸿英火。吉鸿你好，那么对于当地的道路清理工作目前有哪些进展和难点？
5: 好的，在这个时段我重点跟大家感受一下现场这个强对流天气对我所在的这个长江社区造成了有多大的影响。我举一个例子给大家展示一下，在我身旁有个非常大的重卡，在平时这重卡是拉建渣用的，但现在它侧翻在一旁的当地民众告诉我，这辆车就是在这次的风灾里面被掀翻的。而且除了它被掀翻之外，大家可以看到它的前挡风玻璃还有一些重要的引擎的整个零件部件已经全部被掀掉了，而且还有些线束线缆暴露在外面，整个前机盖没有了，水箱暴露在外面，是个非常危险的状态。那除了这个之外呢，像这样的车在现场我们也看到了不止一台。在我的左手边这边在空地上大家可以看到至少还有3辆情况相似的车，而且更可怕的是这辆大家在画面里面能看到被掀翻的这台车呢，原本是在我站的这个位置附近。那当地的民众告诉我，这辆车是在我站的这个地方是被风卷过去倾倒在那边，而且现在它内部出现了严重的变形。那车主在回到这个车上想去行李手套箱里面去拿他的这个驾驶证和他的这个行驶证也是完全取不出来了。这就是在当地的这个风灾啊对于现场的一些车辆的影响。那另外大家可能也注意到在我现场站的这个地方呢，它有一个垫高一层啊，这其实是原本这整个长江社区的它一个院墙。这个院墙大家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水泥砖的结构，非常的坚固，但是在这次风灾当中它一样是被吹倒了，也足见这次风力是非常强大的。那目前为止呢，在整个长江社区附近的这个道路的清障工作已经完成的差不多了，只有在非机动车道还有一些零星的这种包括一些水草等等东西的存在。那目前清理工作还在进行当中，在不久之后那这条道路也会被抢通，便利现场的这民众以非机动车道的方式去通行。好，这一时段我们掌握到的情况就是这样，先把时间交还给香港。
0: 非常谢谢杰宏来自黄冈的连线报道，谢谢。好，再来看一下台湾的灾情，台风巴威朝着台湾的方向正在前进，预计10号和11号造成威胁。台北市长蒋万安、新北市长侯友宜严阵以待，今天主持准备会议，严防豪风强雨带来的灾情。
6: 巴威台风逐渐逼近，暴风圈恐将笼罩半个台湾。首当其冲的北部地区，地方首长严阵以待。
7: 辖区公所有没有提出的？没有提出，我认为你们做好万全准备哦，就不要给我发生届时有任何再需要紧急调度的情形。
6: 台北市长蒋万安8号主持台风第二次准备会议，神情严肃，当场下令各区公所绷紧神经，加发沙包，避免先前市区的淹水噩梦再度重演。另外，环山包海、地形复杂的新北市，市长侯友宜也同步召开第二次准备会议，严防强风豪雨带来灾情。
8: 礼拜五到礼拜六都是强风豪雨的时间，我们所有的准备工作做好。我们从明天开始，应该从2级应变中心到1级应变中心，都会24小时全力备战。
6: 除了地方政府上紧8条，台东蕉农也趁着台风来临前的好天气，赶紧抢收香蕉，希望把损失降到最低。在苗栗，农民也忙着收割稻穗，就怕大雨一来，整年心血都泡在水里。至于在离岛地区，在绿岛8号启动游客疏运作业，中午前要将游客全部载运出，中午过后所有船班都将停航。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0: 香港特区政府正在就香港第一份五年规划咨询公众。行政长官李家超接受传媒访问时表示，五年规划具有前瞻性和跨界政府的特质，可以确保政策的延续性不会因为政府换届而中断。李家超指出，过去特区政府有不同的十年或长期蓝图，但缺乏系统步伐。五年规划最大的好处就是统一15个决策局的步伐，各个政策局相互配合，避免因为步伐不一拖慢整体发展。另外，特区政府也正在展开新一份的施政报告咨询工作。李家超强调，施政报告一定会按照五年规划的蓝图去。

设计。展望五年后的香港，他相信五年规划有助推动不同领域进行改革，令得制度优化，期望也会有更好的居住环境、医疗环境和教育，让市民感受到香港变得更好。好，谢谢收看这期新闻，稍后还有更多消息，敬请留意。

0: Latino, Copar Moms.
1: Diversità.
2: Tajamniče.
3: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4: Credible.
5: Ihtiram.
4: Lovely.
6: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7: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一点观点，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 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回忆。
8: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0: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有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艾楚怡。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一艘战略核潜艇日前成功发射了一发携载训练模拟弹头的潜射战略导弹。中方说，这次导弹试射事先已经向有关的国家做了通报，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然而，北约的秘书长吕特却表示，这是向北约发出了讯息。他还说，北约不能对中国抱有任何天真的幻想。中方正常的军事训练活动，北约为什么先破防了？中方这次战略核潜艇试射潜射战略导弹，双战略合璧又意味着什么？北约峰会7月7号到8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召开。自上任以来，特朗普频繁地批评北约，说美国跟北约的关系非常的荒谬，并且宣布从欧洲撤军。这次安卡拉峰会，美欧会否继续摩擦不断？相关话题，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军事评论员陈浩洋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7月6号12时01分，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一艘战略核潜艇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一发携载训练模拟弹头的潜射战略导弹，准确落入预定海域。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这次试射活动是中国军队例行

0: 走和平发展道路，坚持自卫防御的核战略，始终把自身的核力量维持在国家安全需要的最低水平。有关国家没有必要过度解读。然而，在北约峰会前的记者会上，被问到如何看待中国试射潜射战略导弹的问题，北约秘书长吕特说，这向北约发出了讯息，并声称他已通过短信与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讨论过此事。吕特还声称不能对中国抱有任何天真的幻想。他还说，印太地区发生的事情与跨大西洋地区的安全形势密切相关。在近年的北约峰会中，北约对中国的立场趋于强硬。2024年，北约指责中国是俄乌战争的决定性助推者。2022年，北约将中国定义为对其安全构成系统性挑战。
1: 我们能感受到北约现在又出现了战略焦虑啊！北约的这个秘书长吕特呢，在北约峰会之前再次炒作中国威胁论，说北约呢不能对中国太天真，起因就是中国海军成功发射了一枚潜射的战略导弹，中方非常正常的这种军事活动啊，为什么北约先破防了呢？
2: 你刚才用了一个词儿特别好，叫焦虑啊，尤其是现在这位北约秘书长荷兰前首相吕特特别焦虑啊，他现在啊可以说是内外交困啊，那个压力特别大啊。一方面呢，来自于特朗普给他的压力啊，你是北约的当家人啊，那个现在美国政府特朗普对北约非常非常不满啊，就说北约帮不了美国啊等等，所以呢，吕特担了一个重任，就是得把北约整个的士气给鼓舞起来啊，得让北约把军费涨起来啊等等。但是你要干这事儿，你得有理由有借口啊啊！当然，一方面可以说俄罗斯的军事威胁啊，然后呢，你还得找其他的理由和借口。那然后呢，现在正好借着这个机会就找着中国了啊，中国发射潜射的战略导弹啊，对和平对他们的安全构成了威胁。上一任北约秘书长就是挪威前首相斯托尔滕贝格，他那个时候啊也夸大各种各样的威胁，实际上更多的是在俄罗斯方面。但是为什么到这一届吕特当北约秘书长的时候，他的很多的口风跟上一届不一样了呢？因为现在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变化，就是在斯托尔滕贝格当北约秘书长的时候，北约好歹还是团结一致的，但是现在北约快一团散沙了。尤其是当特朗普说啊，我要退出北约，你们北约对我美国没有价值，没有帮助的时候，所以这位现任的北约秘书长一定要找各种各样的理由和借口，他得凝聚人心啊。那于是乎就是俄罗斯的这个理由找一找，然后呢又找到咱头上，正好咱们发射导弹试射，哎，就变成了他的一个话题了。
1: 我们再来说这次导弹的试射啊，这次发射的平台呢是战略核潜艇，然后外界猜测说这个发射导弹的射程有可能会超过10000公里，战略核潜艇再加上潜射战略导弹，我们说双战略合璧，这次试射它的信息量有多大呢？
2: 哦，信息量实在是太大太大。我们讲啊，这里头有两个，一个是战略核潜艇，一个是潜射的战略导弹。那么根据咱们官媒啊那个通稿发布的那个信息，这个是由我们的战略核潜艇发射的。很多大家伙说啊，战略核潜艇，那么根据我们以往的

0: 战略导弹射程一般来说你得超过8000公里以上，然后呢又得是潜射的。那么按照这次说法的话，我们是从沿海地区我们自己周边发射的。基本上大家伙推测应该是有两个点啊，一个是在我们的渤海，另外一个是在南海。那么按照打到南太平洋地区的话，大家伙拿一个那个某某地图啊，就立刻可以测算出来，大概是将近8000公里，将近8000公里，这是我们的试射射程，不意味着它的实际射程就是8000公里。你像美国，那个它的俄亥俄级弹道导弹核潜艇发射的三叉戟二型，那么它对外宣布的啊，我们这个也就是7000-8000公里，实际射程是可以达到11000公里以上。大多数情况下，我们打一个全程弹的话，也不可能让它所有的射程全部打出来。所以，当我们的这次射程的话，在8000公里不到的时候，这个就意味着什么？一般来说，你可以意味着它这个射程可以达到上万公里。那么上万公里对我们的价值和意义是非常非常的巨大，因为如果你这个要称之为战略导弹，你这个射程不能够达到10000公里以上，就意味着你比如说北美大陆，你可能能达到它的西海岸，可能东海岸就达不到。因为我们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不像俄罗斯，不像美国，甚至我们还不像英国法国，我们的海域周边的海域是相对封闭的，一岛链给我们严密的封锁。那么俄罗斯的战略核潜艇有一个得天独厚的条件，它有一个叫堡垒区。什么叫堡垒区呢？就是在太平洋方向，它有个海叫鄂霍斯克海，在北边北冰洋方向，从摩尔莫斯克港出去的话就是北冰洋。那么它这片堡垒区周边全是俄罗斯自己的岛屿啊，或者岸基火力啊，以及航空兵可以覆盖。它的战略核潜艇在那片海域是相对安全的。你美国或者北约的反潜兵力，包括反潜飞机啊，或者是核潜艇啊，要进来很难，所以它待在那是非常非常安全的。而咱们呢，这个堡垒区只有两片海域，一片是渤海，还有一片就是南海，这就进一步彰显出南海的重要性了吧。那么好，这两个地方实际上距离北美大陆距离是比较远的，如果你的射程不能够超过8000公里，你可能连美国的西海岸都达不到，不能超过10000公里，东海岸是达不到的。也就是说，你即便是掌握了这个技术，射程不够，你是没有办法对全球任何一个点形成战略威慑的。那么这一次试射的话，为什么说信息量极大呢？其实里头还有很多很多的信息，仅仅这一条射程的信息就足以对外界表明，我们中国的潜射战略导弹已经能够形成对世界上任何一个地区构成战略威慑。
1: 那我们从跟陆地跟空中相比啊，这个潜射的战略导弹它的技术难点包括战略意义在哪里呢？
0: 我们刚才说了这个潜射战略导弹它的射程要求，另外还有一个技术要求。在所有的我讲战略威慑力量或者战略打击力量方面的话，潜射战略导弹它的隐蔽性是最强的，生存力是最强的，然后难度也是最强的。它之所以说它的生存能力最强，就是因为它的隐蔽性。我们讲三位一体的战略核打击力量的话，那么一般来说，战略核潜艇与潜射战略导弹这一组合，它往往担负的是二次战略反击任务。在整个的战略打击体系里面，比如说对比陆基洲际弹道导弹啊，它有一个优点，就是对方不知道它在哪里，因为它在水下嘛。洲际弹道导弹陆基的啊，不管你是紧急的，就是发射井发射的，还是你是用那个机动发射的，对方好歹知道你的大概位置或者准确位置。发射井是知道很明确的，你就在那儿，你跑也跑不了。那么你的那个机动发射的洲际弹道导弹，你也有洞库，你也有那个保障的设施啊等等，大概其你的范围也是相对确定的。而潜射战略导弹啊，由这个战略核潜艇带着，你只要一出港一下水里，不知道你去哪里了，
1: 对
0: 吧？就是战场上你最怕的一件事。

0: 什么？我不怕对面有重机枪，我也不怕对方有，
1: 我不知道对手在哪儿。
0: 对，我最怕的是不知道哪儿有一个狙击手。这个是最害怕的，就是所有的大国最担心最害怕的不是对方的洲际弹道导弹，不是对方的战略轰炸机，而是对方的战略核潜艇。我即便是把你的路上的目标机场全部都打垮了，你的战略核潜艇发射潜射战略导弹依然可以对我实施战略报复打击，这叫二次核打击。所以这个就是它的隐蔽性和生存性，它的战略价值。但是优点往往意味着它有难点，难点是什么？它在水下，这个水我们大家知道，这种介质它比空气它的密度要强很多，而导弹发射是要从水介质然后转入到空气介质，而且还都是几十吨的大家伙，你从水下发射然后突然间要进入到空气介质的话，然后你的整个的平衡啊、倾斜角啊，包括的就会发生非常非常的巨大的变化。到目前为止，世界上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国家掌握着这个技术，而且咱们这个发射技术啊，那个跟俄罗斯的还不一样。俄罗斯的其实相对来说弱一点，就是它的那个水下发射叫热发射，就类似于水面舰艇垂直导弹发射，它是直接在发射井，或者叫垂直导弹发射单元，或者是叫叫核潜艇的，就是发射井里面点火，里面点火，在水下就已经点火了，然后这么推出海面，从水下就，那么这个好处的话呢，它在任何时候它是有动力支撑的，就相对来说平衡就比较好掌握。但是缺点是什么呢？对艇体的伤害非常的大，而且短时间内你也没办法那个，没有办法啊重新找回平衡。还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问题，一旦这个导弹出现那么一点点技术故障，
1: 发射平台也毁了。
0: 对，所以这个是俄罗斯的那个发射，这种发射技术的弱点。那么我们采用的是跟美国一样的啊，是冷发射。冷发射靠压缩空气把这个导弹推出去，几十吨重的潜射导弹啊，那个推出艇外，然后呢，然后它在这个水下啊，至少也是二三十米深的吧，然后靠这个推出去的这点惯性，然后在水下那个向前那个，或者叫向上啊那个推进，然后再出海面，出海面的时候还有一定的余量，然后在空中再点火。大家伙来想，这个里头的话要保持弹道的导弹的这个平衡啊，点火的有效性啊，然后再转入飞行状态有多难。目前世界上真正掌握这个技术的只有非常非常少的国家。
1: 在2024年9月份的时候啊，我们成功的向太平洋相关这个公海的海域发射了一枚携带训练模拟弹头的洲际弹道导弹，当时就引发了极大的关注。那时隔两年，我们又成功的发射了一枚潜射战略导弹，我们能不能说我们中国的这个三位一体的核力量是再度升级了？
0: 目前全世界拥有三位一体战略核打击力量的国家只有三个，英国有吗？法国有吗？也没有，因为英法目前战略核打击力量只有核潜艇，它没有陆基的。法国空基的倒是阵风战斗机可以发射核导弹，但是那个核导弹是战术核导弹，射程就几百公里啊，也构不成战略打击的这个效果，所以只有中国、美国和俄罗斯。那么目前美国的三位一体战略核打击力量的话，现在已经是处在一个我们叫不说那个不说日落黄昏吧，也已经平台极其老化了。唯一他能拿得出手的，他就是空基的隐形战略轰炸机。但是这个隐形战略轰炸机，它的实际上突防能力是非常有限的，而且它的射程也是有限的，而且现在反隐身力量或者是能力越来越强。而美国的陆基弹道导弹冰冰三都已经五六十年了，这是真是胡子都白了那个导弹啊。然后呢，潜射的洲际弹道导弹的话，三叉戟二型也好几十年了，也要更换。但这两个项目都是啊非常非常的成就，而且推进新的项目推进的非常的慢。俄罗斯就不用提了，现在综合国力俄乌冲突都打成这样，它还能有多少的力量来更新啊？只有咱们呈现出一种蒸蒸日上的感觉，无论是空机、海机、陆机，啊，尤其是这次我们的那个潜射战略导弹的那个试射，还有前一阵你说的2024年9月份，2024年9月份打的是东风31 AG 型，还不是我们最先进的、最强的。所以整体而言，目前全球拥有三位一体打击的就三个国家，而这三个国家目前不断的 在更新，不断的在发展，不断的在创造新的技术创新的话，只有咱们。
1: 我们这次试射的活动已经提前向相关的国家进行了通报，是完全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的。但是我们看到还是有很多国家破防的，不仅是北约，包括日本，反应也非常的强烈。日本为什么反应这么强烈呢？
0: 哎呀，这个日本反应强烈吧，就是要我说的话就俩字儿，矫情。日本列岛距离咱们多少？你需要用这样的那个来对它进行构成威胁吗？根本不需要，对吧？虽然说我们上远程火箭炮倒是够不着它，但是我们有大量的中近程的弹道导弹是足以覆盖它的啊，甚至我们的航母出去的话都可以让它的那个海空力量感到巨大的威胁。洲际弹道导弹不是为你准备的，所以首先一个就是太矫情啊，什么东西都往自己身上揽，这也看自己配不配，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就是他为什么要这么矫情啊，撒娇啊，撒泼打落那个打滚似的啊，就是什么想哭一下，通过哭一下啊，想那个讨口奶喝啊，或者要颗糖吃。
1: 嗯，
0: 就是现在的那个日本政府正在不断的那个提升他的那个军备，就不仅仅是说向外搞大量的军事演习啊，那个在他所谓的离岛那个西南方向的各个岛屿部署大量的那个各种各样的反舰导弹呀、啊、那个防空兵器啊等等，然后还要从美国引进好几百枚的战斧巡航导弹等，这个跟原来日本的专属防卫是完完全全不那个跳出来的。
1: 嗯，
0: 那么他这么搞的话，他一定得找理由和借口啊，对吧？那怎么办呢？哭一嗓子啊，有人可能要欺负我了啊等等，然后这样借机来发展自己的那个军备，以此来突破进一步，或者叫进一步突破专属防卫。
1: 好，先谢谢陈先生点评和分析。下节新闻今日谈，我们继续带您关注北约安卡拉峰会召开，欧洲这回能让特朗普满意吗？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来分析，一会儿见。

0: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后市，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2: 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新闻今日谈，欢迎您回来。一连两天的北约峰会，七号到八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由于美国不满盟国尚未履行国防开支的承诺，以及在对伊朗的战事上没有提供帮助，本次会议在分歧和抗议声中展开。会前的北约国防工业论坛公布总额至少500亿美元的军购协议，试图安抚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不满情绪。
4: 北约成员国领导人陆续抵达土耳其首都安卡拉。本次峰会核心议程聚焦于提升防卫支出与军事实力，落实各国在2035年前将国防预算提升至国内生产总值5%，并讨论中东与霍尔木兹海峡航行安全、支援乌克兰、北极地区防务及格陵兰地缘政治。正式的欢迎仪式与核心的北约领导人工作会议将在八号举行。晚间，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设宴款待出席本次北约峰会及周边会议的国家领导人，包括美国总统特朗普、法国总统马克龙以及已经辞任工党党魁、最后一次以英国首相身份出席的斯塔默，并非北约成员国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以及韩国总统李在明也会要出席。在正式峰会前召开的北约国防工业论坛，北约秘书长吕特公布了一系列新的计划和军购协议，包括组建空

0: 克 A400M 运输机、战略空运机队，采购多达十架次的全球演预警机、提升反无人机能力等。北约官员透露，协议总金额达到至少500亿美元。
1: We cannot continue as we did, being over reliant on the United States. We need this much stronger Europe in a stronger NATO, and we can only get there when we work together seamlessly as one, using and leveraging each other's strengths, and that's what we are doing.
0: 北约同日公布最新数据，预计五个成员国将在2026年满足核心国防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3.5%的目标。
2: 路透社说呢，为了回应特朗普一直以来对北约的批评啊，现在欧洲的这个成员国呢，打算兑现在上届北约峰会所做出的承诺，也就是2035年把 GDP 的5%用于国防等相关的事务啊。在您的观察来看，现在各国落实的情况怎么样？能向特朗普交差了吗？
3: 达到占 GDP 5%是绝无可能，一点可能性都没有。就是目前北约各国平均水平，它的军费占国防那个占整个国家的 GDP 的比重大约是多少呢？2%一点。他们以前就是大概其1.5%的水平，就涨上来已经很不容易，很不容易了。你像德国算是目前这个涨军费涨得最积极的啊，当然他的积极的话不一定是为了讨好特朗普啊，他也是从自己的国家战略的出发，他认为俄罗斯的威胁大，他要重整军备啊等等。按照那个德国政府啊，现在那个我们讲他最新的宣布的，明年2027年他的军费要超过1000亿欧元，这1000亿欧元要占到他政府开支的大约17%。他明年的政府总开支大约是5500多亿欧元，军费开支就1070多亿欧元，10%+了，将近20%去了。那你说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占 GDP 还不到3%，2.几%。那你总不可能，如果要涨到5%的话，也就意味着如果你的经济没有特别大的迅猛的发展，德国的经济现在基本上能有1%的增长就不错了嘛。那你要把那个军费翻一翻的话，你的军费要占到你政府财政开支的1/3以上，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这个国家要转入到战时状态了，这个绝无可能。那为什么现在要这么说呢？其实要我说的话，就是北约国家啊，涨军费，一方面他们的确有自己的内在动力啊，认为俄罗斯的军事威胁越来越大，需要涨军费啊。第二个的话，感觉到美国啊太盛气凌人了，我天天的跟个那个跟着你后面讨糖吃也没意思，我必须要加强自己的防务那个独立的力量，也得适当的涨军费。但是涨到5%，那其实就是在忽悠特朗普。
2: 那有关乌克兰的议题呢，也是这次北约峰会的一个核心议题啊。您觉得这次会就乌克兰的议题做出一个完整的承诺吗？会有一些突破吗？
3: 会有比较大的突破。为什么？现在乌克兰的局势啊，正在发生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4年多的又一次重大的转折和变化。就是俄乌冲突到现在经历过几个重大的阶段。第一个大阶段特别简单，就是开战之初俄军全面的战略进攻，然后呢基辅受挫，第二个阶段就转入到那个重点进攻，就是重点进攻顿巴斯地区。然后第三个阶段2022年9月份乌军实施大反攻哈尔科夫方向上啊，当时俄军差点还陷入崩溃了，这是第三个阶段。那这第三个阶段一直持续到扎波罗热反攻，乌军失败，这是乌军反攻的阶段，然后就进入到了战略相持。这个战略相持可以说一直到现在，尽管俄军在地面那个不断的推进，但是速度并不快，乌军整个处于那个防守阶段，这叫战略相持。但是现在从2026年的上半年，大概应该是2-3月份之后的话，乌军在局部地区，不管是陆地还是在空中，包括对俄罗斯方面开始实施一定程度的战略反击。这个战略反击让俄罗斯现在非常非常难受。举两个例子，第一个，克里米亚半岛现在几乎处于半封锁状态，整个克里米亚半岛现在断水断电，甚至有说法的话，20几万克里米亚的居民要逃回俄罗斯本土，这是因为乌军的那个各种各样的空袭造成的，这是一个。第二个，乌军对俄罗斯境内大规模的持续不断的无人机袭击，已经造成了俄罗斯 这个能源大国国内的成品油供应不足，俄罗斯现在都要从啊，包括哈萨克斯坦呀、白俄罗斯啊进口汽油了。
2: 嗯，
3: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北约也好像被打了鸡血一样，哎呀，乌克兰又行了啊，又能够那个支棱起来了，又能够对俄罗斯那个构成威胁了。所以你看，包括美国政府都已经开始内部已经开始调门变了。去年特朗普怎么跟泽连斯基说了？你没有牌了，你就乖乖投降，把顿巴斯交出去。然后那个这样的话，普京就跟你，然后呢见个面握个手，然后就这个俄乌冲突就结束了。这是去年美国政府特朗普的态度。现在是什么？你看前一阵特朗普说嘛，说泽连斯基打得很好，
2: 对，很勇敢，
3: 很勇敢啊，就开始夸他了。那个包括欧盟那个900亿欧元的那个贷款，然后。这次又要讨论额外再给乌克兰今年700亿欧元，然后美国现在对乌克兰的援助也有所抬头，所以这一次北约峰会是在这么一个背景下面召开的。
2: 好，非常感谢陈先生今天带来的点评和分析，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再会。
4: 接着为您播出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
5: 吉尼斯世界纪录的背后藏着怎样的技术攻关？
6: 长城、柔性、高精度三个最难的事情占齐了。
7: 研究大脑它有多难？
8: 造一个类似于人这样的物理世界证明体。
7: 巨神智能一定要造成人形吗？
8: 长期类人形是低性能。
9: 让生活变得更好，
10: 把生活还给人类。
4: 新业股份 X Plus 星期六凤凰黄卫视中央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11: 天天就这么话，这就是生活，
12: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4: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13: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4: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14: 我们当照片，
15: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4: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16: 既然坚持过来就坚持下
17: 去，一辈子苦中有乐。
4: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18: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4: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知名赞助播出。

0: 你好，我是胡毅，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美国对伊朗展开新一轮打击，并撤销伊朗石油的销售豁免，以回应早前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商船开火的行为。国际油价应声大涨，脆弱的中东停战局面再度受到考验。香港抢先新加坡一步启动黄金清算系统试运行，力争成为亚洲领先的黄金交易中心。全球黄金市场重心东移，香港要如何抓住机会？今天当中会带来重点分析。霍尔木兹海峡再遭冲击波，美军对伊朗发动了新一轮的空袭，而伊朗则指出是美国公然违反了谅解备忘录，并重申任何情况下都不允许美方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
1: 中东炮火再燃，美军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空袭。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布视频，宣称使用精确制导武器击中了伊朗80多个目标，当中包括防空系统、指挥控制网络、海岸雷达站等。

0: 以及霍尔木斯海峡及其附近海域的60多艘伊斯兰革命卫队小型舰艇。美军中央司令部声明指，这一轮打击是作为对伊朗近期袭击途经霍尔木斯海峡商船的直接回应。伊朗指责美国违反两国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又指美国对南部公然侵略，将给予美方毁灭性回应，并重申任何情况下都不允许美方干涉霍尔木斯海峡管理。由伊朗设定的通航线路是邮轮和商船通过霍尔木斯海峡的唯一安全航线。伊朗革命卫队表示，已针对巴林和科威特的85个美军目标进行打击。为了回应伊朗袭击通过霍尔木斯海峡商船，除了发动新一轮空袭外，美国还撤销了临时允许伊朗恢复石油销售的制裁豁免。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发布公告，宣布撤销与伊朗有关的一般许可文件，逐步终止美方于6月21号颁布的生产、交付和销售伊朗原油、石化及石油产品的授权。美方豁免的原定期限至今年8月21号，目前相关收尾交易仅被允许持续至美东时间7月17号零点。伊朗外交部8号凌晨发表声明，谴责美国撤销伊朗石油制裁豁免，公然违反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第10条，同时进一步证明美方不具善意、不稳定且不可信，美方应对相关后果承担责任。市场对中东原油供应风险的担忧迅速升温，美股周二尾盘交易中，国际油价涨幅快速扩大，纽约原油一度升至每桶72.51美元，较周一收盘上涨近5.8%；布兰特原油最高触及每桶76.36美元，较周一收盘上升近6.1%。
1: 中东局势难言平复，国际油价是应声大涨。究竟冲突的前因后果要如何分析？我们和财经评论员钟辉先生一起来聊聊。先生，欢迎您。这个美伊一言不合又开始动武了。那个美方这边是说我们打击了80个这个伊朗的目标，伊朗马上反击说我们打了你85个目标。按照美国的说法呢，这次反击他们是因为说伊朗袭击了霍尔木兹海峡的3艘商船。您觉得原因只是这么简单而已吗？
2: 这个表面原因。伊朗是袭击了3艘从这个阿曼这一边叫做南线走的，因为北线是伊朗控制的，靠近伊朗的海岸。南线这个那显然看的情况就是他不服从伊朗的，没向伊朗呢来报备，就是违背了伊朗说自己对这个地方有管理权。那打了之后呢，特朗普就是对伊朗直接就打了80。为什么特朗普要打80处呢？我想这又和250周年庆典特朗普很不舒服，因为这个民主党根本不捧场，天公又不作美，他本来想把这个事情变成一个他自己个人形象的一个非常宏大的政治性的这种叙事和事件，结果没有成功，反而搞得灰头土脸的。但是另外的一边就出现一个非常他自己根本没想到的情况，就是伊朗的被以色列轰炸身亡的前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现在说可能会有2000万人来参加他在不同地方举行的葬礼。而以前的这个精神以前的领袖霍梅尼当时是1000万人参加，所以现在不光是伊朗德黑兰这一边，在伊拉克的2个城市，因为那边也是有巨大的这个什叶派的信众，也是无穷的人去参加，去他最后。

0: 是无穷的人去参加，去他最后的这个送达的变化。特朗普自己这边的清点搞得不是那么按照预期，然后另外一边呢就远远超出他的预期，所以他心里也总是很愤怒，所以就很又来了这一下。确实，他的心里很不爽，是因为您说到这个原因之外呢，肯定还是因为美国也是失去了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现在这个控制呢，似乎是双方一个其中的一个症结所在。其实双方在。 签了这个谅解备忘录之后呢，说好有60天的一个谈判的窗口期，但是现在才过了20天而已。特朗普最新他在这个北约峰会上就说了，我们这个谅解备忘录已经终结了。所以接下来这个结要怎么去解开呢？
1: 特朗普说终结不终结，他可能明天就变了啊，所以这个不是很重要。但核心问题是，美国财政部把对伊朗的这个石油出口的这个豁免。 是取消了，本来是给60天嘛，但是呢，这个取消又是有技巧的，什么时候取消？17号凌晨，就从现在开始还有10天时间，还给你继续卖，那这10天时间就是双方讨价还价的10天时间，就双方反正发泄不满嘛，你打我80个，我打你85个，打完之后，而且美国方面也表示还会继续谈判。 伊朗方面也表示继续谈判，但是从现在的情况来看，就是豁免伊朗的石油和相关产品的出口，还有呢解冻一部分原来扣押的美国扣押的伊朗的资金，是这个谈判和60天的这个前置条件。那特朗普他这次说是这个谅解备忘录终结了，其实和以前相比要把伊朗。 什么发电站都炸了，炸回旧石器时代那个语气还是缓和多了啊，对啊，所以我们也看到，现在的核心问题就是伊朗又获得了一个核武器，就是那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他原来是发展核武器嘛，所以有双重的核武器在手，至少在这个阶段，就是葬礼这个阶段，伊朗人空前团结这个阶段，特朗普和伊朗打交道是很难打的。
0: 谢谢朱元生的分析。我们再将目光转向香港。15的规划支持之下呢，全新的香港黄金中央清算系统是正式的开启试运行，八大配套举措也是协同落地。这对于香港的金融市场来说，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下期回来我们会请到市场专家一起探讨分析。稍后见。
2: 英国首都披露挑战者3型战车车型，多处安设额外装甲，增设猎杀一体系统，担负未来地面作战主力。日本南鸟岛反舰导弹射击场准备工作已经完成，将部署12式导弹发射车与擎天真无人机等装备明年启动实弹射击。韩国加速无人机部署，计划到2029年培训50万无人机战士。军情观察室，今晚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3: The world economy as we know it is about to change. Global business reports highlight emerging markets,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dynamic sectors worldwide. We feature top analysts and newsmakers to provide perspectives on every facet of business. From an on-the-ground perspective, we provide you with balanced and objective assessments. Fast, sharp, and insightful. Global business. Only on CGTN.
4: 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5: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4: 翻阅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6: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4: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慰安所。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7: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到亚洲财经透视。香港金融市场再迎优化升级，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宣布，全新的香港黄金中央清算系统已经正式开展试运营。市场各界也看好新系统进一步完善香港黄金产业的生态。

0: 提升香港作为国际黄金交易、清算以及储备枢纽的角色，同时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新支撑。
1: The launch of Hong Kong's central clearing system for gold will create this solid foundation, allowing us to take the next major step and thus building a comprehensive gold trading ecosystem in Hong Kong.
2: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香港固定收益及货币峰会暨债券通论坛致辞时表示，香港黄金中央结算系统正式开始试运行。由政府全资拥有的香港贵金属中央结算系统有限公司将为香港的场外交易市场提供涵盖黄金存取、交易结算的一整套服务。首批黄金存储及交易结算已经完成，涵盖多间银行及其客户，包括采矿公司、精炼厂、珠宝商及投资者，全力打造现代化全链条的黄金交易生态圈。李家超表示，港交所已优化美元黄金期货合约，也正在研究开发全新的人民币黄金期货合约，并由上海黄金交易所提供交割支持。另外，当局与彭博合作，为在香港交易及结算的黄金推出名为 HAU 的黄金价格报价行情，将确保全球市场参与者能及时获取香港的黄金价格。香港多家银行均表示，新系统有利于银行黄金业务发展。其中汇丰表示，会把在香港黄金仓储容量在未来几个月扩大至200吨，大约为伦敦仓储的三分之一。渣打则表示，已经透过黄金中央结算系统完成了7笔黄金交易及结算，认为新系统更有利于为环球客户提供更好服务。也有经济学家分析称，全球黄金定价重心已逐步向亚洲迁移，伴随着香港黄金中央结算系统落地，人民币计价黄金以及发展空间也将持续扩大。
0: 相关的话题呢，我们今天特别请来了香港博达资本国际总裁温天纳先生来我们分析。温先生你好。全新的这个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是正式开展试运营了，这个目标就是要建立一个全面的黄金交易生态圈，还有就是香港成为主要的一个国际的黄金交易中心。那您认为要达到这个目标，香港还需要在哪些方面去发力呢？
3: 我觉得基本上来讲嘛，这个是对提升那个所谓基础建设跟国际竞争力啊是有很大的帮助的。因为我们觉得在这个所谓的优化的过程当中呢，它对整体的一个效率的提升啊，特别是对投场外的一些 OTC 啊，场外交易方面的黄金交易的一些所谓清算跟结算的系统的服务啊，基本上来讲有一个比较明显的提升。另外一点，我觉得在建立的中央这个账簿记录的结余啊，跟各方面的一个配套，特别是指定的一个金库啊，各方面来讲嘛，我觉得是有一个比较无缝的堆接，所以这个基本上来讲是从硬件跟软件方面来讲嘛，也是有一个更好的一个所谓配套吧，特别是这个系统是能够支持到这个国际符合标准的一些相关的一种。相关的一种金条的跟相关的一个所谓产品上的结算吧，所以这些呢、我觉得也是对降低这个成本啊各方面的一个因素是有很大的帮助的。我觉得有几方面来讲吧，香港市场是需要进一步提升的。首先是在库存跟那个仓储的一种规模上来讲吧，基本上来讲，我们看到规模必须要大幅的提升。这个目前来讲其实也是有计划，例如说在3年内把这个。仓储的一种容量提升到这个所谓的2000吨以上吧，因为目前来讲规模的确是比较小。机场管理局方面来讲也是在积极推动相关的一个配套的一种所谓仓储的一种情况吧，用以吸引到环球资金啊，特别是这种中东的东南亚地区的一些出现储存啊。对一些金流的一些相关的一种流入吧，基本上来讲这个是相当重要一部分来讲吧。如果那个规模跟那个储存的一个仓储的一个所谓情况来讲能够提振的话，这个也是有助香港作为这个继续新枢纽一个重大的提升吧，这个很重要一点。那么另外一点我觉得也是需要留意，就是交易量跟流动性嘛，因为现在这个香港特区市场嘛，那个交易量是相对有限的。所以必须透过刚才我们提过的一些清算的系统啊，实物联动啊，包括更多的参与者这个是当然是包括这种金融机构吧，来参与显著提振这个 OTC 的一种交易跟那个衍生产品的一个活跃度吧。这个对发展这种人民币计价的一些黄金那些期货产品来讲也是有一定的帮助的。另外一方面来讲，例如说在经验跟全球产业链的一个联动嘛方面来讲，我觉得也是可以考虑跟更多的一些无论是本地或者内地的一些 包括是深圳吧，一些建立更多的经验的一个设施啊，来支持这个所谓相关的交易上来讲更大的一个所谓吸引力吧，这个也是对吸引那个国际资金的流入是有更大的帮助的。另外一个我觉得也是需要留意这个，除了刚才我们说过的是硬配套之外吧，一些产品的创新啊跟新生态啊，基本上来讲也是需要留意到，例如说开发更多的一些黄金相关的一些投资产品啊，ETF 啊，期货啊。在风险管理工具方面来讲，提供更多的一些税务上的优惠啊，纳入更多的一些资金啊，或者是加入办公室的优惠啊，这些对建立行业的一个协会啊，跟国际的对标方面来讲嘛，是有很大的一个帮助的。当中来讲，我觉得香港作为环球最大的一个人民币离岸中心吧，离人民币，这个在开发多种货币的这人民币方面来讲吧，这个计价产品方面来讲，我觉得香港市场这个特区政府啊各方面来讲也是可以多予参与的。如何吸引到更多的国际资金啊，跟环球的联动嘛，这个也是很重要的。
0: 是，那另外我们也知道，上个月新加坡也公布了一项类似的计划，这个目标就是要在今年年底之前推出一个黄金清算系统。那您觉得和新加坡相比，香港在打造国际黄金交易中心方面有什么样自己的优势呢？
3: 香港对比新加坡，在这个发展相关的市场上来讲，还是不一样的。因为香港也还是有很多独特的优势，特别是它作为我们中国一个重要的国际金融中心吧，跟内地市场这个深度联动啊是非常明显。特别是我们也跟上海黄金交易所啊也启动了一个首阶段的一个实物联通的一个所谓情况吧，也是允许到黄金在两地的市场双向流动跟结算。所以这些啦，新加坡跟香港那个清算结算各方面的治理啊，跟各方面来讲嘛，我觉得也是不一样的。香港的优势肯定是会比较明显，特别是在人民币计价相关的一些产品啊，或者是期货市场啊各方面来讲吧，这个我觉得也是有一定的一个优势。特别是香港跟内地市场的一个联动嘛，基本上来讲肯定是可以对接到这个全球最大的黄金生产商啊，跟庞大的消费的一个流动性嘛，这个是新加坡是目前是没办法完全是对比的，这个也是我觉得在定位上是不一样的香港是中国的国际的一个市场新加坡是对接这个西方啊跟部分市场的一个情况，这个我觉得是有一点不一样的。另外一方面来讲嘛，跟政府的一个推动跟那些所谓先发的优势啊，基本上来讲，我们也看到香港的一个系统嘛，基本上来讲已经是完成了首批的一个存入的交易啊，转化啊这个方面来讲嘛，而新加坡的清算系统啊还是在规划当中吧，而香港也是有明确的一种储存啊仓库上的一个扩张的目标吧，也是有很多系列的配套，这方面来讲嘛，我觉得也是配合到税务啊、经验啊、MPF 各方面投资上的一个情况，而在产业链跟交易生态上来讲嘛，香港肯定是有更多的这种经验啊、珠宝制造啊，跟一些物流的基础，基本上来讲能够配合到这个活跃的交易。而新加坡呢，在储存跟中立这个所谓保管方面来讲吧，我个人觉得是也是有一定的一个市场规模啊，也是有一定的一个所谓优势，但是在经验能力方面来讲是比较弱的，所以在整体的产业的配套上来讲，肯定是不一样。
0: 是，那作为这个配套的措施之一啊，香港交易所正在研究推出新的人民币黄金期货合约。那另外呢，港交所也和人民银行旗下的一个跨境银行间支付清算责任公司签署了一个谅解备忘录。您觉得这些措施对于人民币国际化，还有香港的离岸人民币的交易市场，会带来什么样的推动作用呢？
3: 现在来讲，我觉得目前香港金融市场这个相关的发展呢，是对人民币的国际化来讲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催化剂啊，一个很大的一个助力来着。特别是我们有几个方面是可以考虑的，首先是在人民币计价跟实物所谓的一个资产的选择项上来讲嘛，有更多的选项，特别是在沪港的两地的一个实物联通上来讲吧，我们可以看到人民币黄金的一些期货啊、一些产品啊，清算方面来讲嘛，能够更便利在这种跨境上的一种所谓实物的联通，这个也是跟那个人民币所谓的离岸跟在岸的之间的一个交易啊，能够更便利的进行，这个不单只是针对我们这个本地投资者，环球投资者也是可以参与的，这相关的一个所谓买卖啊、交易啊，包括是持有相关的那个黄金的一些产品啊， 这个对整体上人民币计价的产品的一种工具上来讲，是有更丰富的一种吸引力吧，也是有助人民币提振作为这个环球的储备跟那个交易货币的很重要的一环节吧。另外一个，我觉得在这种整个这个黄金的一个所谓交结构上的一个交易的结构上来讲吧，也是可以提升这个离岸人民币流动性跟这个币环的管理吧。正如刚才我们说过吧，香港是环球最大的一个离岸人民币中心，所以在这个黄金的一个产品上的交易基本上来讲也是可以佩戴在其中。从这个发行、使用、投资回流这个稳定那个循环当中来讲吧，加入这种人民币计价黄金的产品，基本上来讲肯定是可以吸引更多的资金流入这个离岸人民币中心的一个所谓市场的规模，也是能够协助到更多的资金保留在本地吧，这个减少对其他货币的依赖，包括是减少对美元的一个所谓过度的一个所谓依赖，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一个作用。所以这个整个过程当中吧，我觉得我们也看到央行对一些相关的这个举措的一些支持包括是沪港的一个协同香港离岸人民币中心的一个发展这个肯定是一个配套上来讲，加速人民币在亚洲，包括是全球商品市场上的一个所谓使用的。所以我觉得整体上而言吧，这一个举措基本上也是标志着亚洲黄金市场本身的基础建设的一个强化。当中来讲吧，我们中国市场以香港特区的一种金融市场的一个优势包括联合这种内外联动的。这个基本上来讲，肯定是有助提升本身的一个所谓金融市场的一个扩容，在强化人民币在环球金融市场的一个分量。所以这方面来讲嘛，我觉得整体上而言嘛，有是肯定是会有更大的突破，也是有助人民币本身跟人民币计价的投资产品在国际市场的吸引力，也是吸引更多资金流入到人民币的一个市场当中的。
0: 好，谢谢温天娜先生的解读分析。下一回来会带您关注更多的财经资讯，我们稍后见。
4: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5: 总编辑时间，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6: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5: X Plus 节目由兴业股份独家冠名赞助播出。兴业股份协同成员企业，构建未来柔性 AI 能源生态系统。发现无界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7: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5: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7: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5: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7: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平天下。
5: 玉柴机器石平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到亚洲财经透视，接下来一起关注今天海内外的财经媒体有哪些热搜的话题。先来看凤凰网财经，凤凰财经呢今天关注到了近期外围股市波动加剧，内地和香港的科技股市有望走出独立行情。当前呢，韩国综合股价指数和 A 股的科创50指数的20天相关系数呢，已经从月初靠近 0.8 的水平呢大幅的回落，那这个趋势呢可能会在未来一段时间内持续。至于在港股方面呢，像是腾讯、阿里巴巴等估值相对偏低的平台股呢，也正在吸引投资者的注意，并助力港股在7月1日是领跑亚太市场的。像今天恒指是大涨了近3%，科技指数的涨幅更是接近了近5%。日经中文网今天的热榜头条就指出呢，日本政府一年一度的经济政策纲领固态方针的草案当中是删除了此前的财政健全化的表述，而且是新增了一个叫做实施适当货币政策的措辞。市场呢普遍将它解读为是要牵制日本央行进一步的加息，所以现在在潜在的财政扩张与加息之后呢，是对日元形成了双重的贬值压力。有分析师就预计呢，今年年底的时候日元的汇率可能会触及1美元对165日元的水平，那市场也认为呢，这个165其实是触发政府干预的一个关键价位。如果汇率突破这个关口，而当局没有干预的动作的话呢，日元对美元的汇率可能会一直跌到了170日元的水平。英国的金融时报呢，今天重点关注了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周二是抵达了土耳其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时呢，他再度重申想要拿下格陵兰岛的诉求。他并且放出了狠话，他说呢，如果欧洲各国持续反对这项计划的话，美国可能会撤走驻扎在欧洲的全部武装人员。报道就说呢，从今年1月份以来呢，美国、丹麦和格陵兰其实一直在进行技术层面的会谈，但是了解情况的官员就表示呢，这个会谈几乎是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的进展。至于在亚太区内，其他的媒体还在关注哪些财经热点？一起来了解一下。
1: 두달만에다시사상최대치를경신한건데
2: 受强劲的半导体出口推动，韩国五月份经常账户盈余为386亿美元，仅用了2个月就打破了3月创下的历史记录。这也是韩国连续37个月保持经常账户盈余，创下2019年3月以来的最长连续盈余记录。韩国央行指出，前5月的累计盈余已经达到1413亿美元，预计上半年的整体表现将超出预期。
3: 財務省が今日発表した5月の国際収支速報によりますと、
2: 日本財務省公布的初步国际收支数据显示，5月份日本经常账户盈余为3.96万亿日元，约合245美元，创下同期新高，也是连续第16个月实现盈余。得益于销往北美的汽车以及销往亚洲的半导体和其他电子元件，5月盈余较去年同期增长19.5%，但同期服务贸易收支恶化，旅游贸易顺差收窄，整体表现低于市场预期中值。
4: Acquisitions in the Asia Pacific climbing to a 4-year high.
2: 新加坡媒体关注，上半年除日本外，亚太地区并购交易额创4年来最强开局，但投行的收入却不升反降。有分析指出，50亿美元以上的大型交易减少11%，而10亿美元左右的小型交易成为复苏主力。顾问费率远远低于大型交易。同时，多数今年宣布的交易尚未完成，费用确认之后。区域上，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交易活跃，其中科技类交易占到新加坡交易总额的一半以上。
0: 以上就是今天亚洲财经透视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再会。

0: 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居民赞助播出。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军方攻入加沙
3: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蒋晓峰。金砖概念首创者吉姆·奥尼尔认为，金砖国家最终有可能建立起替代美元的方案。这名英国知名经济学家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表示，近期支付技术的进步彻底改变了他对金砖国家建立替代性金融安排前景的看法。报道指出，尽管美元至今仍然是全球占主导地位的储备货币和贸易货币，但是去美元化近年来已经成为了许多新兴经济体的重要目标。各国在贸易、投资和央行储备中都寻求减少对美元依赖的努力。奥尼尔表示，一年半之前，他认为金砖国家创建某种替代性金融工具的想法是个幻想，但谁又知道未来货币体系会是个什么样子呢？奥尼尔还表示，金砖影响力持续扩大，截至2025年，金砖国家经济体占全球 GDP 已经超过40%，超过7国集团的份额。报道还指出，金砖国家正在评估建立一项新数字支付框架的可行性。这个框架拟通过成员国货币互联互通，降低西方制裁、关税和美元波动带来的冲击。而将于9月10日举行的金砖峰会，预计支付互联互通和贸易结算将成为重点议程之一。根据金砖的消息，2018年就已经提出的金砖国家支付系统计划将于2026年正式推出。换个焦点，看到美伊冲突再起，美国宣称对伊朗发动的新一轮袭击击中了80多个目标。伊朗承认南部遭袭，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南部击落一架美军 MQ-9 型死神无人机。据报，伊朗也打击了巴林等地85个美军设施报复。而伊朗外交部8日发表声明谴责美军行动，并且表示，地区其他国家协助美军的任何行动都将构成侵略罪的共谋。
1: 网上流传视频显示，伊朗南部阿巴斯港8日冒出大量浓烟。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称，伊朗南部阿巴斯港、格什姆岛及西里克等多地8日凌晨起传出多次爆炸声。美国中央司令部就发布视频，宣称使用精确制导武器击中了80多个目标，当中包括防空系统、指挥控制网络、海岸雷达站等，以及霍尔木兹海峡及其附近海域的60多艘伊斯兰革命卫队小型舰艇。美军的声明指，这一轮打击是作为对伊朗近期袭击途经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直接回应，旨在削弱伊朗袭击通过该水域商船的能力。据报，伊朗随后向巴林等海湾国家的美军设施发动报复性打击。巴林传出多次爆炸声。巴林内政部8日表示，巴林拉响防空警报。伊朗革命卫队称，他们袭击了巴林和科威特境内85个美军目标，以回应美国违反停火协议。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原本已抵达伊拉克什叶派圣城纳杰夫，准备出席哈梅内伊的送葬仪式，但因伊朗遭袭已提早回国。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称，将对美方袭击作出坚决回应，并重申任何情况下都不允许美方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由伊朗设定的通航线路是邮轮和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唯一安全航线。伊朗军方又指，美军对伊朗南部部分地区发动公然侵略，武装部队将对美国的袭击给予毁灭性回应。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发帖文，强烈谴责美国严重违反两国的谅解备忘录，并称霸凌与敲诈的时代已经结束，这条路走不通，伊朗不会屈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北约秘书长吕特8日在土耳其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期间表示，美国对于伊朗发动的新一轮攻击绝对有必要。他说，本次峰会将重点讨论伊朗议题，预计所有成员国将共同确认两项核心立场：一是伊朗永远不应该拥有核能力；二是必须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保障航行的自由。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同天在北约峰会期间就伊朗局势发声，他全盘否定美伊外交对话，认为相关沟通纯属浪费时间，倾向于采取直接行动来应对伊朗问题。特朗普在会见北约秘书长吕特时斥责伊朗方面行事卑劣，指责其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商船，破坏既有停火。

协议，并称美伊此前达成的初步谅解备忘录已经彻底失效。特朗普表示与伊朗谈判毫无意义，认定伊朗方面毫无诚信，强调自己不想与他们打交道。特朗普还主张采取直接行动，根除伊朗的毒瘤，尽早解决问题。 这个美国和伊朗之间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这么快就失效了吗？昨天晚上的这个美伊互席呢，这个时间点非常的蹊跷。总的一个感觉呢，就是正好掐在这个北约在土耳其，也就是伊朗邻居这个国家开会的时候，那特朗普又是一个。 一天不能没有头条新闻的人啊，前两天这个哈梅内伊占据了太多的头条啊，所以呢，有了头条啊，有了事件啊，这个北约峰会上呢才会去讨论伊朗问题。我觉得从这个逻辑上来讲呢，昨天晚上调起这些事件啊，还是有目的的。那么按照美方的说法呢，是伊朗向位于阿曼领海内的三艘商船开火啊，违反了谅解备忘录，所以。

0: 伊朗在哈梅内伊国葬期间的一句标志性的口号是我们必须崛起。美军这次对于伊朗的袭击跟过去几个月的不同啊，一个时间点是经过精心的选择的啊，他故意安排在哈梅内伊移灵到这个伊拉克的当口。俗话说人走为大啊，这个时候呢，这个袭击啊是故意在街上扒拉啊，这是伤口撒盐啊，是在刺激对方。那根据飞行追踪网站Flightradar24 的数据显示，美国的空军飞机在对伊朗持续空袭的同时呢，在海湾国家附近啊是这个抵近的侦察啊，至少是动用了在沙特、卡塔尔、科威特、阿联酋和巴林的这个基地，目的呢是试图制造一个效果，就是明知伊朗在敏感时期的报复呢，它是会更严重的，也不惜去伤害海湾国家和伊朗这种感情啊，就是去挑动神经。在几个伊朗周边国家尝试缓和关系的时候，明知美军飞机从这些国家的基地起飞，遭殃的就是这些国家啊。从这个角度来讲呢，美军这次是有故意的成分啊，就是要去撕裂海湾国家、阿拉伯国家和伊朗的关系。那作为回击呢，伊朗的革命卫队打击了在巴林的美国第五舰队的总部，还有科威特、阿里、萨勒姆空军基地啊，这些美军的设施。从总体上来讲，伊朗是精准打击啊，并没有去扩大打击面啊，还是有拿捏的。那革命卫队在声明里面说，在告别仪式上，公众广泛参与，这个对全球傲慢势力和罪恶的美国造成了耻辱性的失败。认为美军毫无诚信承诺可言啊，特别是在伊拉克接待公祭的这个时候啊，公然发动袭击，特别强调了革命卫队是绝不允许美国去干涉霍尔木兹海峡事务啊和他的这个管理啊。伊朗管理这个航行的方面的这个权利啊，并且重申海峡里面的商船和邮轮的唯一安全通道是由伊朗确定的航线啊，并不是美国确定的。那是不是两国美国和伊朗要重新开打呢啊，那就看有没有后续。如果没有啊，那就是我觉得可以是看成是一次性的美国专门挑选时间点的袭扰战啊，真正的用意呢并非要去像特朗普说的要重新决战。这也是美国在土耳其召开的北约峰会期间啊，向北约盟友啊去讨价还价的策略性的一步。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灵柩8号运抵伊拉克纳杰夫国际机场，伊拉克总理扎伊迪、政府的高级官员以及什叶派宗教人士以最高规格迎接，伊朗总统佩泽西西扬也出席仪式，凸显两国深厚政治与宗教联系。
1: 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灵柩运抵纳杰夫国际机场，伊拉克总理扎伊迪、政府高级官员及什叶派宗教人士以最高规格迎接，伊朗总统佩泽西西扬也出席，象征两国深厚的政治与宗教联系。
2: هذه عبارة عن استفتاء شعبي استفتاء إسلامي أن نرفض الهيمنة الأمريكية ونرفض الاستكبار ونرفض كل قوى الاستعمار التي تريد أن تقوض من مصالح الأمة.
1: 纳杰夫和卡尔巴拉举行了盛大的葬礼游行，吸引了大批哀悼者。灵柩在祈祷和诵经声中穿过圣城。
3: نحن على نهج وخطى السيد القائد المفدى السيد علي الخامنائي.والسيد الخامنائي قطع رأس الاستكبار أمريكا وإسرائيل وأعوانها ونحن على خطاه وخطاه السيد نصر الله إن شاء الله اليوم وغدا هيهات من الذلة
4: The Iraqi stage reflects both religious symbolism and geopolitical importance as Shia in Iraq joins Iran mourning while navigating highlightedRegional tension. Sefortosi Phoenix TV, Iraq, Najaf.
0: So, 谓的这个规格高不高呢？

我们看门道，就是看一个指标。不管是哈梅内伊的灵柩到了德黑兰、库姆或者是纳杰夫、卡尔巴拉啊，就看当地出来带领祷告的这个神职人员他的级别是什么样的。那在伊拉克的这个大阿亚图拉西斯塔尼的儿子说啊，哈梅内伊完全有资格让他的父亲呢为他来祷告啊，但是因为老西斯塔尼的健康状况不允许，深表歉意。西斯塔尼呢是伊拉克什叶派的老大啊，所以呢是改由大阿亚图拉哈基姆来这个祷告致哀啊，那也是一等一的人物啊，伊拉克的什叶派啊三大家啊，西斯塔尼、哈基姆啊、萨德尔。那么在公元的661年，伊玛目阿里在这个库法遇刺身亡，他的遇难之后呢是葬在了纳杰夫。公元680年，卡尔巴拉战役，穆罕默德的外孙什叶派的领袖伊玛目侯赛因被杀啊，这个纳杰夫呢里面呢是有第一位的伊玛目阿里的这个圣词，而卡尔巴拉呢则有第三位伊玛目侯赛因的这个圣灵。1300多年之后，哈梅内伊追随了两位伊玛目的脚步啊，就是完成了从伊朗领袖啊大阿亚图拉向伊玛目的升华。这个灵柩去伊拉克的叙事呢，就变成了殉道之子啊去见他的殉道之父。伊朗呢最近啊正在表达一种叙事啊，就是哈梅内伊他是主动寻求这个殉道殉教的。他在遇难前一天明确的告诉过家人啊，他说预计所在的这个地方呢24小时之内会遭到轰炸啊，然后他对他的儿女们说，你们必须离开啊，敌人只是在找我啊，如果他们找到了我啊，他们就会放过其他人，但是我呢不打算离开我所在的位置。那最终的结果呢，就是哈梅内伊本人没有离开他生活工作的地方，他的家人呢也没有离他而去。这么看来的话，哈梅内伊就是明知来日无多，毅然决然地选择殉道，成为烈士啊，用他的生命呢换取伊朗人的团结和觉醒。那不管你相不相信伊朗官方的这套说法叙事啊，他的灵柩到伊拉克呢是一次不折不扣的精神之旅，或者说宗教外交，就是拉住了伊拉克这个同宗的邻居啊，用我们熟悉的一个说法呢叫什叶派统战。伊朗的东邻是巴基斯坦啊，现在跟伊朗的关系已经相当的稳固啊，这次呢是为了巩固西邻啊，去伊拉克的用意啊是非常深的。上世纪80年代曾经跟萨达姆打那场两伊战争的伊朗总统啊，不是别人，正是哈梅内伊。伊朗革命卫队的建立和壮大啊，到今天这个哈梅内伊也是功不可没的。时过境迁，殉道的哈梅内伊呢回到了伊拉克啊，这个对于啊两伊啊伊朗和伊拉克今天的这个关系啊意义是非同寻常的。曾经的对手已经变成了同仇敌忾的道友啊，也是拜特朗普所赐了。那么这次宗教外交啊，无疑是两伊的一个强力的纽带。伊拉克呢也未能够为哈梅内伊举行葬礼啊感到自豪啊，就是传递伊朗和伊拉克肩并肩的这种信息啊。当然呢啊，必须也补充一句啊，什叶派就是什叶派啊，哪怕在你死我活的8年两伊战争期间啊，伊朗的这个炮弹啊，当时也是长了眼睛的，精准的绕过了圣城纳杰夫和圣城卡尔巴拉，否则哈梅内伊也没有机会在殉道之后今天来到这里。好，现在请看凤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别的新闻，我们稍后见。

0: 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1926年的广州暗流涌动。美国记者哈雷特·阿班刚在广州安顿下来，一场意外猝然发生。
1: 我们挑了张桌子坐下，正举起玻璃杯子相互祝酒，突然听到江面一阵枪声，再一看，那位苏格兰老兄手中的威士忌炸了开来，他的食指尖被子弹打飞了。
0: 这突如其来的一枪，正式拉开了他长达15年的驻华采访生涯。
2: 在驻华的外国传媒人物中呢，哈雷特·阿班，可以说是首屈一指。
0: 彼时的广州群英荟萃，无数日后搅动时代风云的人物齐聚于此。
1: 他们狂热的工作，组织规模巨大的北伐军事行动，准备征服全中国。
0: 在阿班的笔下，这支即将横扫中原的队伍似乎毫不起眼。
1: 他们是毫不起眼的一群，脚蹬草鞋，绝大多数身材矮小，穿着不合身的制服，不是脏灰色就是土黄色。
0: 1926北伐狂飙，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欢迎回到总编辑时间。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在北约峰会期间，对于俄乌达成和平协议表达乐观的态度，并且认为双方都有意尽快结束冲突。白宫表示，特朗普将在北约峰会期间继续同泽连斯基会晤，并且计划与普京进一步沟通，推动俄乌停火谈判。
4: 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的北约峰会期间，美国总统特朗普7日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共同出席活动时表示，他前一天与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了一次非常好的通话，随后又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进行了交流。特朗普表示，尽管俄乌战争仍在持续，但他对双方达成和平协议的前景持乐观态度，认为普京和泽连斯基目前都有意推动谈判。
5: I think they both want to make a deal. It's too bad it took so long. Something's going to come out, and they both want to get it more than that. That's all I do in my life is deals. No deals. And I think they are going to. I think we're going to get it settled.Hopefully soon.
4: 当被问及是什么发生了变化，让特朗普做出这一判断，以及普京是否愿意做出任何让步时，特朗普回应称，自己的看法从未改变，只是希望这场战争能够尽快结束，停止造成更多人员伤亡。此前一天，特朗普也曾表示，解决俄乌战争的进程将比人们想象得更快，并称俄乌问题将是本届北约峰会的重要议题之一，有望推动战争迈向结束。此外，白宫表示，特朗普将于8日下午分别会见泽连斯基和北约秘书长吕特。一位美国高级官员透露，特朗普与泽连斯基会晤的重点将围绕如何结束俄乌战争展开。特朗普预计随后还将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再次通话，继续推动停火谈判。凤凰卫视王琦、王天意，华盛顿报道。
3: 俄罗斯克林姆林宫7号指出，在土耳其举行的北约峰会上的涉俄言论具有对抗性，缺乏建设性，指出俄方不关闭外交大门，也不停止战场的进攻，只有乌方醒悟，和平才会到来，并且强调俄方绝不会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
6: Украина постоянно просит новые виды вооружений и оборонительного, и наступательного характера. Это не может никак воспрепятствовать продолжению специальной военной операции до достижения целей. При этом, как и каждый раз, я здесь хотел бы напомнить, что для нас остается предпочтительным урегулирование этого конфликта политико-дипломатическими средствами. И лишь в отсутствии готовности киевского режима заниматься мирным урегулированием специальная военная операция продолжается.

0: продолжается до полного достижения наших целей.
1: 对于和谈前景，佩斯科夫透露，俄美正通过工作渠道保持接触，俄方乐见美方推动和平的努力。此外，佩斯科夫当天接受外媒采访时还表示，俄罗斯不会主动挑起第三次世界大战，但将采取一切措施保障自身安全。
0: Помимо этого, продолжается работа наших вооруженных сил по созданию зоны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или буферной зоны. Эта работа будет продолжаться. Все может пойти по мирной траектории в тот момент, когда киевский режим проявит добрую волю и проявит готовность принять те важные решения, которые должны быть приняты.
1: 方威视引力莫斯科报道。
2: 其实，俄乌地面战场的情况并不像特朗普说的那么乐观。现在，俄军前线的兵力消耗在持续的扩大啊，这个小小的无人机啊，已经成为了乌军的大杀器。乌军已经宣布，无人机的部队已经造成了大概三分之一的俄军的伤亡，而且还有数据显示呢，俄军连续六个月处于伤亡高于补充的赤字状态啊，所以无人机的战力呢可见一斑。 乌军现阶段的战略重点呢，就是持续消耗俄军的兵力啊，削弱俄军的整体作战能力。无人机都已经打进莫斯科的心脏了啊，今年是不断的刷新这种攻击记录啊，包括重创啊莫斯科这个东南郊的炼油厂啊，造成这个停摆。还有六月底，俄方说一架一夜之间呢拦截了660架无人机，是开战以来的单日的新高。 突破俄罗斯纵深防御啊！这个乌克兰新一代的无人机的航程呢，已经达到1200公里，从境内飞到莫斯科，甚至圣彼得堡啊。另外一种可能呢，就是通过货柜这种方式呢，运到俄罗斯的境内，再从接近目标的地方去发射。乌克兰军方说是利用了俄军防空系统出现的漏洞啊，就是敲掉了边境州份里面的雷达站，打通了啊。 这个前往这个莫斯科的这个无人机的通道啊，这个低成本的无人机深入俄罗斯的腹地啊，不仅是持续消耗俄军兵力，更是把战火带进了莫斯科和它的能源的命脉，这就改变了这个攻守的态势，让俄罗斯呢第一次面临本土安全和民生的双重压力。 这个无人机的威胁甚至延伸到了白俄罗斯啊，这个乌克兰方面要求关闭在白俄境内帮助俄罗斯无人机导航的这种信号啊增强器。那么泽连斯基在北约峰会期间啊宣布跟丹麦、爱沙尼亚和荷兰签署了三项无人机的合作协议，历经4年的战争，乌克兰的无人机啊产它这个产量呢已经成熟了啊。 泽连斯基也成了推销员啊，在欧洲和中东呢不断的推销。这次他到土耳其一个主要目的呢是争取更多的防空系统，还有更有力的外交地位啊，用无人机来换取对付俄罗斯的大杀器。我觉得这是军事上的一个转折啊。早期呢乌军锁定的军事这个基地啊，现在呢重点就是转向了打击俄罗斯的能源设施啊，打击后勤体系。 削弱俄军持续的作战能力啊，这个军事上我觉得也解释得通。现在已经导致了俄罗斯啊，在它的汽油呢，在国内已经限购了，克里米亚进入紧急状态啊，民生的压力呢开始反映在政治层面，影响到了普京的支持率。那么俄罗斯呢，今年9月会举行选举啊，这个对普京呢，我觉得又是一次考验和压力。 现在在被动局面之下呢，鹰派也要啊，就是采取了更多的对乌克兰强硬的这个立场。但是呢，普京仍然强调既有作战方针不变啊，认为乌克兰扩大打击俄罗斯本土的目的呢，是迫使俄军失去战略耐性，所以应该避免落入对方的战略这个设计，这种报复循环当中，停火谈判缺乏互信，这个无人机啊，恐怕还会。 再飞一阵子。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独家新闻报道。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收看，明天见。

0: 接着为您播出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
1: 吉尼斯世界纪录的背后藏着怎样的技术攻关？
2: 长城、柔性、高精度三个最难的事情站齐了。
3: 研究大脑它有多难？
2: 造一个类似于人这样的物理世界证明体。
3: 矩阵智能一定要造成人形吗？
2: 长期类人形是一性原。
4: 让生活变得更好，
5: 把生活还给人类。
0: 新业股份 X Plus 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美军对伊朗南部沿海多个监控中心发动了军事侵略，伊朗外交部谴责美军的行动，并表示地区其他国家协助美军将构成侵略罪的共谋。特朗普在北约峰会期间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已经失效，并全盘否定美伊外交对话，认为相关的沟通纯属浪费时间。目前特朗普倾向采取直接行动应对伊朗问题。北约峰会期间，美日韩三国代表签署合作备忘录，旨在构建三方合作框架，加快在印太地区其他国家部署小型模组化反应堆。俄乌继续展开互相攻击，乌军表示连夜袭击俄罗斯两地炼油厂，基辅等地遭到俄罗斯的导弹袭击。俄罗斯表示，为了回应多地遭到乌克兰无人机的袭击，对乌军设施实施了打击。西班牙潘普洛纳的圣费尔明节继续举行，八号第二场奔牛活动再有三名参与者受伤，其中一人被牛角顶伤，至少一名伤者需要送院治疗。详细新闻内容请留意凤凰卫视资讯台的各级新闻。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0: 1926年的广州，暗流涌动。美国记者哈雷特·阿班刚在广州安顿下来，一场意外猝然发生。
1: 我们挑了张桌子坐下，正举起玻璃杯子相互祝酒，突然听到江面一阵枪声，再一看，那位苏格兰老兄手中的威士忌炸了开来，他的食指尖被子弹打飞了。
0: 突如其来的一枪正是拉开了他长达15年的驻华采访生涯。
1: 我在中国的15年正式启幕了，这15年里我再也没有尝过无聊和苦闷的滋味。
2: 在上世纪30年代，在驻华的外国传媒人物中呢，哈雷特·阿班可以说是首屈一指。
0: 彼时的广州群英荟萃，无数日后搅动时代风云的人物齐聚于此。
1: 他们狂热的工作，组织规模巨大的北伐军事行动，准备征服全中国。
0: 在阿班的笔下，这支即将横扫中原的队伍似乎毫不起眼。
1: 他们是毫不起眼的一群，脚蹬草鞋，绝大多数身材矮小，穿着不合身的制服，不是脏灰色就是土黄色。
0: 但就是这样一支队伍，以10万之师迎战70万兵力，最终平定各路军阀，实现形式上的全国统一。

0: 继汉口租界事件、南京事件之后，上海顿时成了最让西方人忧虑的地方。这座远东最大的都市是中国最大的通商口岸，有最大面积的租界，汇聚着数万外国人。随着内地民族主义革命浪潮高涨，每日又有更多外国传教士、商人等逃亡至这里，事态会怎样变化？历史该如何发展？世界又一次聚焦上海，聚焦中国。聚焦上海的目光，1927年3月底落在一个以战胜者姿态走进上海的将军身上，他就是担任北伐军总司令的蒋介石。4月4日，他第一次成了《时代》的封面人物，被选用的是一幅正面肖像速写，封面下方只有简单说明：蒋介石将军。
1: 从1926年的北伐开始啊，随着北伐军的节节胜利，蒋介石的权力威望也是步步上升。那么到了1926年底，坐镇南昌拥有军权的蒋介石呢，已经可以和这个武汉国民政府分庭抗礼了，而且他和国民党左派力量的分歧啊日益加深，矛盾已经公开化了。这种分裂呢，实际上正是忧虑重重的这个外国人，就那些帝国主义者乐于看到的。因为在他们眼中，他们觉得武汉的国民政府啊可能是太左了，蒋介石可能是一个可以扶持的新对象。
2: 时代周刊呢之所以选择了蒋介石，主要是从两方面的考虑。我们现在看来，一方面呢，蒋介石当时已经成为中国最具实力的国民党的新军阀，另一方面，敏锐的他们也注意到了蒋介石已经逐渐的和共产党人拉开了距离，而这一点正是他们所愿意看到的一个走向。
0: 在这期《时代》杂志，文章这样写道：
3: 尽管他衣着简便，不是张扬，但蒋仍表现出一个征服者统领一切的气势，而不是和布尔什维克过于亲密的同志。他谨慎运用各种方式，包括布尔什维克主义，来实现其目标，只要他适合于中国是中国人的口号。
1: 蒋介石进入上海啊，当然是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事件，但这个事件怎么来的呢？我们现在看啊，北伐军这个路线啊，长沙、武汉、南昌，然后顺长江而下，直取江浙、南京、上海。这条线路看上去水到渠成，非常自然，像极了当年那个太平天国他的那个进攻路线。但是呢，进军上海呢，蒋介石身上背负着巨大的压力，甚至不惜和国民党内的左派产生决裂，不惜和这个共产党公然翻脸。他的计划成功，实际上经历了这个非常激烈的党内党外斗争，最具体的表现就是迁都之争和清党计划。
0: 随着北伐军的节节胜利，蒋介石曾一再催请国民党中央，建议把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迁到武汉。他的理由是方便工作，目的也同样明显，因为离开广州，越是远离国民党左派的大本营，越是有利于他在党内展开拳脚。
4: 带兵出呢，到了武汉之后，但是政府还在广州，他可能控制不了广州的局势，希望把这个政府来迁过来。包括苏联的顾问当时是反对他迁都。随着局势的发展，中共又认为迁都是有利的。那么这个时候蒋介石离开武汉之后，他突然意识到把政府迁到武汉之后，他一系列他在这个北伐之前的一系列的这些动作，一系列的努力就化为泡影了。
5: 随着北伐的胜利，国民党内呢也迎来了一股迎汪精卫回国的这么一种造势。为什么呢？因为就是一方面是从主持政府工作的人选方面，另外一方面呢也是从钳制蒋介石的权力方面，那么都需要一名能够与蒋介石抗衡的这么一张王牌。而能够从资历上、名望上和能力上与蒋介石抗衡的这种王牌，那么在国民党内也就只有汪精卫一人了。
4: 当时强调的就是提高党权运动， 但党权运动的最象征就是汪精卫，因为但是汪精卫这一段时间正在国外嘛，三二零事件是负气出走，但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就是鲍罗廷和中共运作了一下，当时所有的报纸，武汉这方面的报纸，包括党内的声音，就是希望汪精卫赶紧回来，不回来不行了，而且把他塑造为一个大完美的一个人物，当时叫销驾回国，
2: 迎汪造势啊，是鲍罗廷这个人搞出来的。他呢还特别成立了一个汪主席销驾筹备委员会，啊，进行了大肆的宣传，特别夸张。他说什么这个自从汪主席这个休假出国之后，全校的党员呢就好像慈母离开慈母一样，彷徨歧路，不知道往哪里走。
0: 汪精卫回国主政是蒋介石最不愿看到的一幕，于是蒋介石又另出主意，建议迁都南昌，由于理由和动机都难以服众，不了了之。迁都武汉的方案迅速得以实施。1926年12月5日，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停止广州办公。1927年元旦，正式开始在武汉办公。迁都事实既定，但蒋介石的想法却已经发生了更深的变化。1927年1月3日，蒋介石与留在南昌的张静江、谭延闿、李宗仁、李烈钧等人召开了一个中央政治会议。会议致电武汉，要求武汉立即取消党政联席会议，改为武汉政治分会。这么一来，所谓国民党左右派的迁都之争正式摆到台面了。
3: 1923年10月，鲍罗廷第一次来到孙中山的面前，开始了他在中国的革命生涯。几年来，他在改组国民党、确立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参与创办黄埔军校，国民政府迁都武汉后，在世界媒体眼中，他是这里的灵魂，也是最神秘也最值得关注的人。但是从1927年开始，与蒋介石的斗争中，鲍罗廷开始从声望之巅跌落。这年3月，他的夫人被张宗昌扣押，让他分身乏术。4月，汪精卫回国，鲍罗廷不再是那个唯一重要的人。7月，武汉政府也宣布亲共，鲍罗廷不得不黯然回国。面对斯大林的质疑和斥责，他的政治生命也就此结束了。而此时的上海，随着汪精卫的回国，一山来了二虎，局面越发难以收拾。
0: 陈公博在《苦笑录》中这样描述过他非常熟悉的汪精卫和蒋介石：
3: 一个爱说话，一个爱缄默，一个感应很快，一个城府很深。他们两位先生表面虽然客客气气，而暗中还在争领袖。在汪先生方面，他不愿当正式的领袖，同时他也不愿意他人做正式的领袖。蒋先生则不然了，他不但要做实际的领袖，还要做名义的领袖。他们的性情和脾气根本相异如此，合作两字真是无从提起。
0: 汪蒋二人从前合作也曾产生隔阂，但面子上总还过得去。但在1927年春天，分裂的脚步越来越近。
5: 1927年3月10日，国民党呢在武汉召开了二届三中全会，但是蒋介石他拒绝出席。在会上呢，对于蒋介石是一片谴责之声，甚至是官方的报纸《民国日报》呢，就是这个罗列了几十项罪名，指责蒋介石是反革命。蒋介石呢，他则在这个南昌的特别党部演讲中这样说：“谁要是反对我革命，谁就是反革命。”
2: 在召开的二届三中全会上面，大家就撤掉了蒋介石在党内和政府内的职务，连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团他也没有进去。政府方面呢，连常委也不是了，只剩了国军总司令一个职务。但是在蒋介石来说，在他看来，有了这个， 就足够了。
4: 从形式上来讲，好像后来武汉方面其实是占上风的，他把蒋介石的这个所有的职务基本上都给剥夺，但是其实蒋介石他当时正处于北伐的过程当中，掌握军队主要是在进攻南京上海这个阶段，这个名义上你他没有职务了，后来已经把主要的精力都放在战场上了。如果从线条来讲，他后来发动清党，发动四一二，和这个也是这个迁都之争的一部分。我甚至觉得，因为他是通过他的一种方式来与共产党做一种决裂，与苏俄做出，与鲍罗廷做出一种决裂。我觉得是这样的。
0: 7月15日，汪精卫开会决定分共，
1: 已经过了争船的时候，现在已经到了争舵的时候。
0: 汪精卫表态，去南京可以，但是必须坚持反蒋。
2: 蒋介石这时候呈现了比较弱势的一面，他与李宗仁、白崇禧这些人的合作出现了裂痕。
0: 随着蒋介石的下野，宁汉合作的脚步迅速加快。

英国首都披露挑战者三型战车车型多处安设额外装甲，增设猎杀一体系统，担负未来地面作战主力。日本南鸟岛反舰导弹射击场准备工作已经完成，将部署12式导弹发射车与擎肩针无人机等装备，明年启动实弹射击。韩国加速无人机部署，计划到2029年培训50万无人机战士。军情观察室今晚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国民党高层暗中焦虑，能与蒋介石抗衡的王牌在哪里？
2: 当时强调的就是提高党权运动，但党权运动的最象征就是汪精卫。
1: 汪精卫销假回国，一山来了二虎。
3: 他们两位先生表面虽然客客气气，而暗中还在争领袖。
1: 两大派系针锋相对，蒋介石职权被大幅削弱。
4: 4月1日，汪精卫抵达上海，在抵达的第一时间，汪精卫便与蒋介石、吴志辉、蔡元培等人会面。
1: 汪精卫回来后的几天，一直都在斡旋党内派系、国共两党以及国共双方与共产国际之间的关系，但并没有明显的起色。1927年4月5日，他联合陈独秀在《申报》发表了一份国共两党领袖联合宣言，结果两边不讨好。共产党方面以为国共合作还是继续合作，放松了神经。国民党方面以吴志辉为代表的反共先锋更是觉得共产党根本没有资格发表这样的联合宣言。事情越来越糟了，多方调停无果，汪精卫在发表宣言后的第二天便前往武汉。
5: 当时上海的局势非常的紧张，也就是在汪精卫回国的10天前，3月21日，上海爆发了大暴动。当时是北伐军还没有打下上海，但是中共领导人的意思是以这个暴动的方式呢，配合北伐军的行动。
4: 此时的上海笼罩着改朝换代的空气，许多民众也主动参与其中，规模达到80万之众。下午1点，罢工变成暴动，第一枪打响，工人纠察队、自卫团、海军起义人员遭到了张宗昌所领的直鲁联军的猛烈攻击，出动了大炮和装甲车，一直到晚上，战况依然激烈，枪声整夜不止。
6: 国民党的右派方面呢，他们。

0: 不喜欢看到这样的局面，他们坚信北伐会成功，会胜利。他担心的是呢，共产党会在这些暴动当中呢，搞成一个共产主义的革命。所以这个吴志辉呢，就坚决反对搞上海这样的武装暴动。可是陈独秀没有理会他的意思，似乎也坚决不同意他的这些提议。
1: 3月21日，白崇禧驱师入城，兵不血刃进入华界。23日，上海召开20万人欢迎国民革命军大会，这一天成为被压迫者和被剥削者的节日。但在国民党高层眼里，这种局面让人心惊胆战。
2: 李宗仁呢，在他的回忆录中呢，描述了当时的场景。他说啊，全市群众运动悉为共产党所操纵，全市骚然，稍不如意便聚众要挟，动辄数万人，情势汹汹，不可终日。他到了上海见到蒋介石之后呢，蒋介石也对他说，上海情形已经无法收拾，并且大喊呢，我不干了，我不干了。
3: 局面还没有停止下来的意思，反而持续发酵。3月24日，北伐军进入南京后不久，城内就发生了士兵抢劫的事件。被劫掠的对象包括外国领事馆、教堂和外侨住宅等。同一天，停泊在下关的英美两国军舰不经任何通知炮轰南京城，造成中国军民死伤众多。
4: 正好是迁都之争武汉和他这块对抗很激烈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如果他稍微哪一步处置不慎，那么鲍罗廷这边和中共这边就会大做文章，利用这个民意攻击他。那么这个时候他就相对来说暂时放置了一下，他当时请的日本人，他这段时间和日本人应该还不错，他请日本人去做一个说客。而且这个时候你看3月份马上他要进攻上海了，而且这个时候他也是已经下定决心了嘛，集中力量开展清党。
0: 人们熟悉的历史啊，是4月10号那天，上海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他是一个共产党人，这一天他遇害，他先是接到了这个青帮头子杜月笙的一个帖子，说是邀请他到故宫馆谈点事儿，结果他到了故宫馆就被绑架了，很快就在当天晚上被弄到这个郊区风云桥这个荒地里给活埋。
1: 杀戮开始了，而工人们都还蒙在鼓里。4月12日的凌晨，上海全城的工人纠察队几乎全部遭到袭击，军队和青帮联合一起，把上海全城2700多名武装工人全部缴械。当天死亡120人，受伤180多人。然而，这还只是一个开始。4月13日，上海总工会再次游行请愿，要求释放被拘工人，为汪寿华报仇。然而迎接他们的是早已决定好的屠杀，是毫不留情的机枪扫射。
0: 这个到了4月2反革命事件之后的第二天，武汉政府电令蒋介石、白崇禧，说是要惩办违法违纪的军官，要他们退回缴获的枪械给上海的纠察队。隔了一天呢，又开除了蒋介石、张静江等人的党籍，公布他们的罪状，但这些都是放空炮。
1: 一边是屠杀，另一边的国民党大员却在南京开大会。4月15日，蒋介石颁布清党布告，宣布与共产党正式决裂。4月18日，南京国民政府成立，蔡元培代表中央党部受印，胡汉民代表国民政府受印，发表建都南京宣言。至此，宁汉正式分裂。进入5月之后，一连串突发事件把武汉政府的人搞得心神不宁。5月5日，四川军阀杨森通电讨伐武汉国民政府。5月21日，长沙发生马日事变，大肆捕杀共产党人、国民党左派和工农群众，公然武装反共。长沙之后，湖南各地紧随而动， 5月27日，江西也举起反共大旗，至此武汉已经成为一个孤岛。
2: 5月份发生的一连串事件，不但震动了国民党，也把苏联和共产国际彻底惊呆了。当时那个罗毅啊，就主张马上要和国民党决裂，但鲍罗廷呢，主张咱们还是再忍一忍。那苏联决策层呢，也听取了鲍罗廷的建议。6月1日，斯大林就给鲍罗廷和罗毅发了一封电报，就是针对5月在中国一连串这个事件之后的指示，这就是后来特别有名的5月指示。
1: 5月指示的电文很长，主要内容是要求实行土地革命，动员20000共产党员，再加上湖南湖北的50000革命工农，组建自己可靠的军队，组织革命法庭，惩办反动军官等。这些内容的出台显然出自斯大林对当时情势的不了解，因为当时的共产党力量根本无力实现这些要求。
0: 这个时候呢，中共中央和鲍罗廷都拒绝执行莫斯科来的紧急指示，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呢，罗毅想到了一个人，这个人就是汪精卫。罗毅认为啊，汪精卫当时似乎仍不甘心与共产党决裂，于是他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将五月指示给汪精卫看了，以争取汪精卫的支持。
1: 看完五月指示后，汪精卫的内心是震惊的，他非常清楚这些指示中的任何一条都不能实行，因为随便实行的哪一条国民党就完了。汪精卫理所当然地拒绝了罗毅。这个电文后来也成为他反共清党的重要证据。
2: 汪精卫把电文传给了孙科、陈友仁、谭延闿，然后呢就告诉他们，已经过了争船的时候，现在已经到了争舵的时候，正如一只船有两把舵的，有两个不同的方向，除了赶去一个，更无他法。
1: 这一次汪精卫的动作特别快，6月5日，武汉国民政府解除苏联顾问鲍罗廷和加伦等140余人的职务。7月15日，汪精卫召集武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正式做出了关于分共的决定。随后不久，在宁可妄杀千人，不可使一人漏网的口号下，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进行大屠杀，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惨遭失败。
0: 现在形势发生了一个重大的变化，汪精卫也反共了，在南京和武汉两个国民政府之间就找到了一个共同点，他们这一家人再也没有什么更大的分歧了，于是双方都表示了亲切的友好的一个态度。南京政府向蒋介石、李宗仁、胡汉民等人也表示欢迎，武汉那方面到南京这边来主持工作，那些重大的人物都可以过来。到8月的时候，双方达成了基本的共识。这个时候呢，汪精卫表态，我去这个南京可以，但是条件有一个，必须坚持反蒋。这个声音得到了很多人的支持。蒋介石这时候呈现了比较弱势的一面，他与李宗仁、白崇禧这些人的合作出现了裂痕，他不能再信任这两个人，反过来这两个人也不再支持他，反倒这个局势促进了宁汉之间的合作。
1: 屋漏偏逢连夜雨，就在国民党内部反蒋之时，孙传芳在张作霖的支持下亲率重兵向南猛攻，连连在金浦县得手，蒋介石得不到桂系军队的有效支持，独自率40军反攻徐州，不料徐州没有收复，反而连同长江北岸也被夺了回去。多方因素的发力，蒋介石深感势单力薄。1927年8月13日，蒋介石正式发表下野通电。随着蒋介石的下野，宁汉合作的脚步迅速加快。一个月后，新的南京国民政府正式成立。
3: 蒋介石宣布下野，这似乎是他政治生涯的一次重挫。
5: 但4个月后，拥兵自重的冯玉祥没能等来属于自己的时代。 反倒是下

0: 大爷的蒋介石迎来了他人生中一个关键的年份，1928年。
1: 接着为您播出《凤凰冲击波》军情观察室。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聚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2: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3: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4: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2: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be bombarding today
1: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5: 用心用呼望，
1: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新闻传播最强联系。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好，这里是军情观察室，我是万俊，为大家报告分析过去七天全球最新的军事动态。本期节目根据我们搜集到的情资，首先来关注美伊停火的一个协议濒临破裂。那么双方互放狠话，海上冲突是再起波澜。那么日前呢，伊朗是特朗普啊，对于媒体放话了，称美伊之间不要达成协议，而是要做一个了结，扬言可以在一个小时之内炸掉伊朗的整个桥梁，切断他们的能源供应。那伊朗方面则是强硬的回击了，说威胁对于伊朗人是不管用的。最新情资还显示了伊朗革命卫队昨天夜间已经向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发射了至少2枚的导弹，2艘的商船是严重受损，有一艘游轮呢在阿曼以东的海域被击中，引发了火灾。美国方面则是在今天凌晨对伊朗发动了新一波报复性的空袭。那与此同时，我们可以看到霍尔木兹海峡水雷争议也在持续当中啊，伊朗强硬的拒绝了法国提出了一个国际排雷提议，独揽整个海峡的排雷权。好，我们再来看韩日关系也在持续升温过程当中，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访问韩国，和韩国防长举行了11年来首次的防长会谈，双方同意恢复联合搜救演习。那么韩国更宣布要推进50万无人机战士的这样一个计划，准备为所有的一个义务役士兵提供无人机的操作培训。相关话题在今天都会有提及。首先来看全球最新的军情猎报。
1: 据台湾媒体报道，韩国国防部长安圭博与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首尔娄山举行11年来首次面对面双边防务会谈，聚焦区域安全合作以及朝鲜威胁。双方同意恢复联合海上搜救演习，确认防御合作路线图，并且加强美日韩三边网络反情报合作，应对朝鲜网络金融犯罪。这是韩日近10年来最高级别的防务对话，标志着两国在尹锡悦政府时期改善关系的基础上，进一步将合作从政治层面向军事操作层面延伸。有台湾的军事评论员认为，韩日防长会谈选在6月28号举行，实际上紧贴中俄6月29号联合巡航，显示日韩正在加速抱团取暖。11年来首次恢复联合搜救演习，表面是人道主义合作，实质是为未来联合反潜、联合导弹防御铺路。朝鲜半岛小多边正在成型，但韩日历史问题与独岛争议。

意味着这一被迫团结能持续多久还有待观察。在无人作战体系层面，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日前报道，韩国国防部宣布将全面改革无人机作战与反无人机防御，计划训练约500,000名无人机作战人员，并在前线部队部署数万套无人系统。这是韩国陆军5月7号宣布将无人机标准化为单兵核心武器后的进一步升级。据悉，2026年预算约250亿韩元，目标2029年前部署超50,000架无人机，今年已有10,000架。韩国航空航天工业公司也在6月25号釜山举行的无人装备展会上，展示了 KF-21 与 AAP-220 无人僚机、F-50 AAP-150 的有人无人编队系统，呈现未来战场视觉。有中国大陆的军事评论员就指出，韩国500,000无人机战士计划与 KF-21 无人僚机展示几乎同步进行，显示其正在构建空中有人机加无人僚机加地面单兵无人机的三层无人作战体系。但250亿韩元预算分摊至500,000人，人均训练成本仅为5000美元，是否足以支撑高质量无人机的操作培训还存在疑问。朝鲜若以大口径火箭炮或电磁脉冲反制，韩国海量无人机的战场生存率将面临严峻考验。根据军情观察室栏目掌握的最新情资，据韩联社报道，朝鲜新一代5000吨级驱逐舰崔显号入列仪式6月23号在南部港举行，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出席。该舰为朝鲜首艘驱逐舰，也是首艘远洋舰艇，将编入朝鲜人民海军西海舰队，承担西海海域防卫和战争威慑任务。据美国海军新闻网站日前报道，崔显号经过14个月的海试与系统整合，配备88单元垂直发射系统，包括舰尾64单元及舰桥前方24单元，共5种不同型号发射单元，可以携带多达104枚各型导弹。此外，还配备8具倾斜式导弹发射器以及8枚近防导弹，搭载4面固定相控制雷达与综合电子战系统。值得注意的是，金正恩在入列仪式上表示，2026年将标志着每年至少发射2艘驱逐舰或更大巡洋舰的不间断建造的开始，计划建立核武装蓝海水军，在地方港口外进行示威。朝鲜第2艘驱逐舰在青津造船厂建造，5月曾发生下水失败翻覆事故，而后迅速修复，预计2026年中期部署。第3艘已在南浦开工，第4艘青津准备建造。此外，朝鲜首艘核动力弹道导弹潜艇据报已接近正式下水。此前2025年12月披露的卫星图像显示，其船体已经完全焊接。有台湾的军事评论认为，崔显号88单元 VLS 的配置密度甚至超过部分宙斯盾舰，但其雷达与导弹的整合可靠性未经实战检验。朝鲜在5月翻覆事故后数周内即修复第2艘驱逐舰，显示其造船工业具备一定的应急能力，但质量管控令人质疑。金正恩将崔显号与核武装潜舰并列为海军现代化双支柱，显示其正从沿岸防御向远海威慑跃进，但缺乏海外积极支撑，蓝水海军愿景短期内难以实现。据战争研究所评估，朝鲜正在建造8700吨级核动力弹道导弹潜艇，可以携带10枚 LSBM， 配合2026年5月测试的模块化导弹发射器，可以发射9枚240毫米火箭弹或者1枚短程弹道导弹。朝鲜正将核威慑从固定发射井向移动平台、水下平台分散部署，大幅提升生存能力。有美国智库的军事评论员就指出，朝鲜半岛正在呈现南无人机、北舰艇的军备竞赛新格局。韩国以500,000无人机战士计划构建人海加机海的分布式防御，朝鲜以崔显号驱逐舰以及核动力潜舰追求平台集中火力。韩日11年来首次防务会谈恢复联合演习，显示外部压力正在加速半岛阵营化。美日韩对中俄朝的结构性对峙日益固化，但朝鲜海军技术积累薄弱，韩国无人机预算有限，双方短期内难以形成决定性优势，半岛局势更可能陷入低强度高频率的相互恃强循环。据香港媒体报道，联合国国际海事组织日前发布消息称，霍尔木兹海峡传统航道内仍有80枚水雷未清除。巴基斯坦早前通报已在海峡内确认发现至少1枚水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日前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扫雷工作将完全由伊朗负责而非其他国家。此前法国总统马克龙曾表示，法国和阿曼正在努力缓解中东紧张局势，并将与合作伙伴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展联合扫雷。但伊朗副外长回应称，根据美伊谅解备忘录，霍尔木兹海峡的扫雷工作将完全由伊朗负责，强烈建议法国不要采取挑衅行为，使得局势进一步复杂化。有台湾的军事评论员指出，霍尔木兹海峡残留80枚水雷，是美伊冲突遗留的战争尾巴，也是伊朗手中重要的谈判筹码。伊朗拒绝法国插手，坚持独立清扫，实质是将扫雷权与海峡控制权绑定，谁扫雷谁就掌握航道安全的话语权。伊朗近期的表态也显示其对停火协议存在疑虑，试图以水雷威胁维持对海峡的实际封锁能力，迫使美方在冻结资产释放问题上
上让步。根据军情观察室栏目掌握的最新情资，在水雷技术层面，霍尔木兹海峡内的水雷种类复杂，包括锚雷、漂浮水雷、沉底水雷以及吸附式水雷。漂浮水雷没有任何锚定装置，会随洋流潮汐四处移动，可以漂移至数十甚至数百海里，是所有水

0: 9公里，是全球约20%石油运输的必经通道。任何水雷的威胁都会导致保险费率飙升，船只绕行好望角，进一步推高全球能源价格。伊朗以独立清扫为名，行拖延封锁之时，这是一种典型的灰色地带战术，不彻底封锁海峡，但也不完全开放，以可控的紧张态势谋求谈判优势。根据军情观察师栏目掌握的情资，六月上旬，英法等15国曾计划组成扫雷联盟，在霍尔木兹海峡展开多国扫雷任务。知情人士称，英国和法国认为伊朗不具备完全单独扫雷任务的能力，因此更倾向于自主主导扫雷行动。但伊朗明确拒绝外部力量介入，并已向阿曼提出警告，其他国家无权干涉此事。另一方面，据台湾媒体报道，英国国防部计划未来4年内注资2100亿英镑发展无人系统，其中包括无人扫雷艇、无人潜航器以及 AI 驱动的水雷探测系统。英国皇家海军已经测试了多型无人扫雷平台，可以在高危水域执行先遣探测，降低有人扫雷舰艇的伤亡风险。2100亿英镑的投资规模相当于英国目前年度国防预算的数倍，显示其将无人化战争视为未来军事转型的核心方向。有美国智库的军事专家指出，英国的2100亿英镑无人系统投资与霍尔木兹海峡水雷危机形成有趣的需求与供给对位。传统扫雷作业需要专业人员冒着生命危险逐一排除水雷，效率低下且伤亡率高。无人扫雷艇可以24小时不间断作业，搭载声纳、磁力仪以及水下摄影机，通过 AI 算法自动识别并标记水雷位置，再由远程操作人员决定是否引爆。但无人系统的可靠性在复杂电磁环境下仍存疑问，且霍尔木兹海峡的漂浮水雷会随洋流飘动，无人艇的追踪与定位能力面临严峻挑战。有中国大陆的军事评论员指出，霍尔木兹海峡水雷危机的深层意涵在于，它揭示了后冲突时代的航道安全治理困境。美伊停火协议解决了谁不打的问题，但没有解决谁来扫的问题。伊朗坚持独立清扫，拒绝多边介入，是将海峡视为主权水域而非国际航道。英法试图组建扫雷联盟，则是将海峡视为全球公共产品。这一认知分歧可能比水雷本身更具长期威胁。
1: 好，刚刚这个评论呢特别提到，美伊在霍尔木兹海峡对峙持续啊，伊朗独揽了整个海峡的排雷权，用水雷来实施一个航道的威慑。所以我们来连线请教一下台北方面的军事专家施兆伟先生。施正，请教一下，对于未来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您怎样的一个预判？还有伊朗这一套水道的这个封锁战术，对于同样高度依赖海上能源通道面临航道封锁风险的台湾地区有哪些防务层面的警示呢？
2: 伊朗由于先前布下了相当多的水雷，但是水雷其实本身呢易布难清，它要能够完全的清除就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这个任务。这也是美国要求能够快速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但是呢却受到非常大的这样的阻力的这样的地方。当然其实台湾海峡周边的这样的情况它也非常的特殊，台湾可能在不得不然的时候会布雷，但是也有可能对陆方来说，为了要对台湾达成一个封锁的态势，会在这个对台湾发动军事行动前也开始进行这样的布雷。所以我个人认为对于台湾来说，对于水雷的作战，必须要去强化自己本身的能力。毕竟布雷跟扫雷其实是同步的。
1: 好，谢谢施兆伟先生解读分享。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解放军的海空力量的最新动向。那么针对美军持续来扩建菲律宾巴萨空军基地，计划增加 MQ-9A 死神无人机的一个部署啊，解放军南部战区持续加强了黄岩岛领海周边海空域的一个巡逻警戒，反制菲律宾方面拉拢域外国家来搅局整个南海。具体情况来看一个片段。
0: 据美国海军学会新网站报道，美军正在扩大菲律宾西北巴萨空军基地的规模，额外容纳18架战斗机以及2架大型运输机，并且打造无人机机库与战术作战中心，部署 MQ-9A 死神无人机，明确针对南海。据悉，巴萨基地为美菲协议强化的9个菲律宾指定基地之一。自2020年起，美国陆续强化投资，翻新跑道，建立新支援武器平台，改造弹药油料储备设施，支援美菲部队直接对南海展开长时间空中侦察、监视以及武装巡逻。MQ-9A 死神持续时间超过27小时，可以携带4枚地狱火导弹以及2枚500磅的炸弹，配备多光谱瞄准系统。过去数年多次参与美菲联合行动，利用摄影感测器侦察追踪中国军舰舰艇，记录南海态势情资回传美军，并且指挥菲律宾军警进行南海巡逻。有台湾的军事人员认为，美军扩大巴萨基地部署 MQ-9A， 标志其正将菲律宾从前沿存在升级为作战据点。18架战斗机的容量意味着未来可能轮驻 F-16 或者 F-35A， 十八架成为南海方向除了新加坡樟宜之外的第二个美军空中枢纽。 MQ-9A 的长航时特性配合战术作战中心的情报融合，可以对黄岩岛、美济礁等焦点区域实施 实24小时的不间断监控，大幅提升美军对解放军舰艇动态的掌握精度。根据军情观察师栏目掌握的最新情资，在无人艇部署层面，据美国驻菲大使馆公布，美国政府已经向菲律宾交付4艘 Triton 太阳能无人艇，价值1300万美元。该艇由海洋航空公司设计生产，使用太阳能动力，可以持续运作30天，无需人员操作，能够通过韧性网状网络收集。

0: 海面以及水下数据，可能部署至黄岩岛等南海焦点海域。这等无人艇的战术价值在于其低成本、长续航、零伤亡的特性，可以在争议海域执行灰色地带任务，即既非军舰也非商船，即使被拦截或撞击也不会触发军事对抗升级。有中国大陆的军事评论员就指出，美国交付吹腾无人艇，并且扩大巴萨基地，形成空中 MQ9A 加水面吹腾的双层无人监控网络，其目的并非直接作战，而是为菲律宾的南海挑衅提供态势感知和目标指引。当菲方海警船或军舰试图闯入黄岩岛时， MQ9A 可以提前发现中方的拦截艇位置，吹腾则可以持续追踪中方的巡逻轨迹，使得菲方得以选择最薄弱的突破时机。这一模式实质是将美国的情报优势租借给菲律宾，以代理人方式消耗中方的海上执法资源。在黄岩岛方向，据香港大公报报道，菲律宾和美国日前举行今年第五场代号海事合作活动 MCA 的南海联合巡航演训，与第四次相隔仅8天。同一时间，中国大陆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力量在南海海域进行2天例行巡航。南部战区旨在菲方拉拢域外国家组织所谓联合巡航，搅局台海，破坏地区和平稳定。据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田军礼空军大校日前公布，当日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位于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以及周边区域开展战备警巡。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6月份以来，战区部队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以及周边海域的巡逻警戒，有效应对各种侵略挑衅行径，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坚定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南部战区同步发布视频显示，战区兵力驱离菲律宾飞机，当中有军舰向菲律宾飞机喊话，立即调整航向远离，否则后果自负。有中国大陆军事评论员认为，解放军南部战区在黄岩岛的战备警巡已经从被动应对转向主动宣示，语气强硬且具体，与以往警告驱离的模糊表述不同，可能预示着中方对菲方的挑衅容忍度正在降低。根据军情观察室栏目掌握的最新情资，在海洋科考方面，中国生态环境部发布的2025年黄岩岛蓝洞调查报告宣布，位于南海黄岩岛泻湖内发现中国第一个天然发育形成的珊瑚礁生长结构成因型海洋蓝洞。有中国大陆军事评论员指出，黄岩岛蓝洞的发现与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设立是中国科学加行政双轨强化主权的标准模式。通过生态环境部的科考报告，将黄岩岛从地理坐标转化为科研价值，再通过自然保护区的行政划定实现法律管辖的固化。
1: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日本方面的动向。日本海上自卫队第10艘最上级的护卫舰长良号日前是正式服役了。那么与此同时呢，日本近期几乎同步参与了3场大型的联演。日本政府呢还在日前正式宣布全面开放和引进具备对舰攻击能力的这个无人 AI 潜艇。那么具体情况来看一个片段。
0: 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海上自卫队最上级护卫舰长良号日前正式服役。该机舰由三菱重工长崎造船厂建造，标准排水量3900吨，满载排水量约5500吨，装备16单元 MKC 垂直发射系统，可以发射07式垂直发射反潜火箭以及海麻雀 ESM 防空导弹，配备一门127毫米 MK45 MOD4 舰炮，可以搭载一架 SH-60K 反潜直升机，采用复合燃气涡轮电气推进系统，最高航速30节，具备扫雷、反潜与巡逻等多重任务能力。据悉，长良号为最上级第9艘服役舰艇，该级舰艇计划建造12艘，目前已有10艘下水，是日本海基舰队更新换代的核心力量。有台湾的军事评论员认为，最上级护卫舰以一舰多能为设计理念，单舰即可执行反潜、扫雷、巡逻等传统需多型舰艇配合的任务，大幅降低编队复杂度。长良号服役以后，日本海自最上级护卫舰规模已经达到9艘，在西南诸岛方向的近海控制力进一步强化，但该级舰16单元垂发数量有限，区域防空能力比宙斯盾舰薄弱，在高强度冲突中仍需依赖航空自卫队的空中掩护。根据军情观察室栏目掌握的情资，日本近期扎堆参与3场大型军演，6月8号到7月2号金翼之龙联合演习，与美国海军陆战队在九州及冲绳举行离岛防卫科目；6月22号到7月1号鹰隼之尊演习，与美军在广大西太平洋海域展开多域作战；6月24号到7月31号环太平洋联合军演，在夏威夷集结31国兵力。日本在短时间内横跨本土、西太平洋、夏威夷3线参演，创下战后最高频次的海外兵力投送记录。有中国大陆的军事评论员指出，日本3场军演几乎无缝衔接，显示其正从年度例行参演转向常态化战备存在。金翼之龙的 VR 宫古岛部署、鹰勇之盾的低空中程导弹临时存放，以及在环太平洋演习中日本任副指挥官，3线各有侧重，但共同指向远征能力验证，日本自卫队已经具备周末在家门口演习、周中去夏威夷参演的跨区机动能力，这与专守防卫所需的本土静态防御形成了根本性背离。而在无人舰艇领域，据日本共同社日前报道，多名相关消息人士透露，日本政府已经开始研究并且引进部署具备对舰攻击等能力的无人舰艇，相关方案还提出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的自主型无人潜艇。该型无人潜艇可以

0: 长时间潜伏于争议海域，执行侦察、监视以及对舰攻击等任务，无需人员操控即可自主识别目标并发动攻击。若方案落实，这将是日本首次拥有具备杀伤能力的无人水下作战平台。台湾的军事评论员就认为， AI 无人潜艇的引进将彻底改变日本海上自卫队的作战形态。传统潜艇需要大量艇员轮换与后勤支援，无人潜艇可以数月潜伏于海底，配合最上级护卫舰的反潜能力，形成有人舰艇加无人潜艇的立体反潜网络。但 AI 自主攻击的决策归属权及算法判断与人类授权的边界将引发严重的伦理与法律争议，特别是在专属防卫的框架下，无人潜艇的先发制人能力是否构成宪法违反。而在离岛导弹部署层面，据日本媒体日前报道，日本计划在2027年在南鸟岛部署反舰导弹系统。南鸟岛位于太平洋中部，距离东经约1800公里，是日本最东端的领土，战略位置极其重要。部署反舰导弹将使日本在第二岛链外缘建立火力据点，配合2026年8月将实施的岸舰导弹年度实弹射击训练，日本正在将反舰火力从本土向远洋岛屿延伸。有中国大陆的军事评论员指出，南鸟岛反舰导弹与 AI 无人潜艇三场大型军演形成远岛火力、水下伏击和远征验证的三层框架。日本从最上级护卫舰的批量服役，到无人潜艇的前瞻研究，再到南鸟岛的导弹前置，显示其正在构建从近海到远洋、从水面到水下、从有人到无人的全谱系海上作战能力。但这一扩张速度已经超出了专守防卫的宪法解释范围。而多地民众对军演的抗议，显示出日本国内对军事化转型的容忍度正在经受考验。从有人舰艇到无人潜艇，从第一岛链到第二岛链外缘，日本专守防卫的地理边界与作战领域已经全面瓦解。未来能否平衡军事扩张与国内民意，将是高市早平政府面临的最大挑战。
1: 好，这个评论特别提到，日本近期高度的这个参与到了三场覆盖近海、第一岛链、远洋的大型联合军演当中，完整演练一个水下的封锁、反潜还有实弹攻舰的一个科目，同步推进了可自主作战，还有搭载鱼雷的 AI 攻击型无人潜艇的一个引进计划。对此再来连线请教是日本东京方面的军事专家毛峰先生。毛峰先生请教一下，根据您的研判，日本正在扩建一套怎样的西太平洋水下封锁作战体系？这套布局又会如何来改变整个区域的水下力量平衡呢？
2: 日本正在把传统的反潜布雷、潜艇伏击、岛链反舰火力与它水下的 AI 无人潜艇系统加以整合，构建一套岛链式非对称多层次水下反介入的封锁体系，因此大力发展多类型的水下无人潜艇，成为了建立人员少、成本低、非对称战术遏制的重中之重。那么日本一旦形成了类似的可机动、可潜伏、可侦测、必要时又可以攻击的无人水下封锁网，再加上岛链反舰火力网的前移，这将极大的改变西太海域军事博弈的格局。
1: 好，谢谢毛峰先生的解读分享。从中东到东亚，地缘局势在持续的深刻演变，美伊停火之后边打边谈，日本方面的军事动作也在不断的升级。那日前解放军进行了一次史无前例的战略试射，首次向西太平洋发射了一个潜射的洲际导弹，这一枚导弹到底释放了怎样的信号？稍后回来我们持续为您解读分析，一会儿见。
3: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4: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5: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6: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好，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关注解放军、火箭军还有海军的一个最新动向。7月6号的12点01分，中国海军的一艘战略核潜艇向太平洋的相关公海海域啊，成功发射了一枚携带有训练模拟弹头的一个潜射战略导弹啊，准确的落入到了预定的海域。这是中国44年来第二次向整个太平洋的公海发射洲际导弹，上一次呢是在1980年东风五的全射程试验。外界普遍在普遍研判，这次的这个试射极可能是去年93阅兵之后首度亮相的这个巨浪三潜射洲际导弹，射程超过了10000公里。可以携带6到10个分导式的多弹头，这也标志着中国海基核力量呢正在迈入到了世界的第一梯队当中。那中国国防部呢也已经强调，这是年度的军事训练的例行安排，不针对任何特定的国家和目标。对此，我们来连线请教一下北京的军事专家曹卫东先生。曹先生，请教一下，根据您的研判，这一次试射能够适应核潜艇和导弹配套系统哪些核心作战性能？那这套成熟可靠的水下打击体系又装备怎样的一个实战战略价值呢？
1: 中国已经拥有了东风五，还有就是东风31、东风41、东风61的这样的陆基的核武器或战略导弹，那为什么还要发展就是海基的巨浪啊这样的战略导弹呢？因为我们知道地球上啊70%的面积都是海洋，那么作为战略导弹核潜艇，它可以利用大洋的这种连通性啊，隐藏在不同的区域，所以一旦它发射战略导弹的时候呢，第一是它的突防性能非常好，还有一个呢就是它的隐蔽性能非常好，所以这个就是世界有核国家呀，它大力发展就是海基核打击能力的啊一个就是意图。那么我们再看，当中国的海军拥有了这种就是从海基发射战略导弹的能力以后，特别是你可以把这个不同的平台，就是无论是092啊还是094型的战略导弹核潜艇啊，部署在大洋以后，那它是一个游弋的平台，也就是说它可以在大洋里边进行隐藏，你无法发现它的这个区域，也就是战略导弹核潜艇运用的规则，让你知道我的存在，但是不让你知道我在哪里。那么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就是它在陆基上的核基地或者是发射井受到打击之后，那么它可以从海上方向啊，就是突然的冒出发射战略导弹进行这种反击，因此就有效的筑起了我们国家就是安全的核盾牌。因为这样就是有核国家呀，他之间不敢使用核武器，因为如果一旦使用，他就会遭到核反击或者是核报复，那这个结果是不堪设想的，所以也就是确保了一种相互摧毁的能力。因此我们看到就是中国海军这次实际的啊，就是演训这种战略导弹的发射，实际上就是体现了它的海基核打击的能力，因此它的价值就是啊，就是保持一种啊，就是相对的确保核摧毁的能力，保证自己国家的安全。
0: 好，谢谢曹卫东先生的解读分享。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中国海军的最新动向。七月初呢，应越南海军的邀请，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戚继光舰还有昆仑山舰组成的舰队编队呢，抵达了越南胡志明市，展开了为期4天的友好访问。在访问期间，中越两军将会组织这个舰艇参观、甲板招待会，还有文化交流等等各项活动，并且就两国两军关系、国际和地区形势等等共同关心的问题呢，要交换意见。节目最后我们来看一下相关画面。以上就是军情万事的全部内容，下次咱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接着为您播出五粮液时事直通车。
1: 吉尼斯世界纪录的背后藏着怎样的技术攻关？
2: 长城、柔性、高精度三个最难的时辰站齐了。
3: 研究大脑它有多难？
4: 造一个类似于人这样的物理世界证明体。
3: 就真智能一定要造成人形吗？
4: 长期类人形是低性能。
5: 让生活变得更好，
6: 把生活还给人类。
0: 新业股份 X Plus 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发挥创意。

0: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Armele,
2: Roya,
3: Atletino, Coparmus,
4: Diversità,
5: Tajamnici.
6: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7: credible.
8: Ihtiram,
9: lovely.
10: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中国一汽红旗金葵花国雅，邀您关注时事直通车。时事直通车由五粮液聚名赞助播出，大国浓香和美五粮。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1: 习近平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颁奖，强调加快科技自立自强。
2: 美伊再度交火，美军袭击伊朗80多处目标，伊朗打击80科威特境内的美军设施。
3: Is the ceasefire done? Is the MOU dead?
4: It's a very interesting question. To me, I think it's over. I don't want to deal with them anymore.
1: 特朗普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已经失效，与伊朗谈判毫无意义，主张直接行动。
2: 俄乌继续互袭，乌军袭击俄罗斯的2处炼油厂，俄军则是反击乌克兰的军工设施。
5: 头条新闻，由中国一汽红旗、金葵花国雅特约赞助播出。
1: 欢迎搭乘时事中车，凤凰卫视中文台、资讯台、香港台、欧洲台、美洲台为您环球报道。我是杨舒，
2: 我是江山阳。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中国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国科学院第22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18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8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奖者颁奖并致辞。他强调，15、15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必须抓住历史的机遇，向

0: 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1: 上午10:30，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丁薛祥宣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的决定。仪式号角响起，习近平首先向获得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群院士和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分德院士颁发奖章证书，同他们热情握手，表示祝贺。

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两位最高奖获得者一道，为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代表颁发证书。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揭晓，共评选出258个项目和11名科技专家，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两人，国家自然科学奖51项，其中一等奖三项，二等奖48项，国家技术发明奖58项，其中一等奖三项，二等奖55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149项，其中特等奖三项，一等奖13项，二等奖133项，授予九名外国专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中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要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中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习近平指出，要增强科技创新体系化攻关能力，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完善国家重大科技创新任务部署和组织实施机制，强化科研基础条件自主保障，优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功能定位和布局。习近平强调，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打通科技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通道，加强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建设，打造多元化应用场景和高水平产业集群，促进自主研发技术产品推广应用和迭代升级，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习近平指出，科学的未来在青年，要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培养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吸引更多具有科研潜质的青少年立志投身科技事业。习近平强调，要提高科技创新投入效能，实现投入规模增加与效能提升的统一，完善中央财政科技经费分配和管理使用机制，健全重大科技任务央地投入共担机制，改进科技计划管理，加强科技项目监督检查和绩效评估，引导企业增加研发投入，调动更多社会力量支持科技创新。习近平指出，要深化科技评价改革，用好科技评价指挥棒，项目评审、机构评估、人才评价都要强化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导向，加快破四维，持续深化科教界帽子治理，加强科研诚信建设，营造风清气正的科研生态。习近平强调，要加强科技伦理和安全治理，推动科技向上向善、安全可控、造福人民，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广泛宣介中国主张

0: 和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要团结全国科技界，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方向，勇攀世界科学高峰。中国科协要尽心尽力为科技工作者服务，为创新驱动发展服务，为提高全民科学素质服务，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服务。
1: 两院院士是党和人民的骄傲，希望大家珍视荣誉，不懈奋斗，在开拓科技前沿担纲重大任务，培育青年人才，践行科学家精神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0: 会前，习近平等领导亲切会见了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

0: 习近平等同大家合影留念。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2025年度中国国家科学技术奖8号正式揭晓，共评选出258个项目，共11名科技专家。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分别授予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权院士以及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奔德院士。
0: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陈立权是中国锂电池领域的奠基人、开拓者和引领者。他带领团队成功研制出中国第一块固态锂电池、第一块液态锂电池，积极推动技术产业化，为中国锂电池从无到有、从跟跑到领跑做出重要贡献。1998年，陈立权带领团队依靠自制设备、国产原材料和中国人自己的技术，建成了中国第一条中式生产线，可年产20万只圆柱形液态锂离子电池，解决了规模化生产的主要技术和工程问题。他带领团队在国际上首次发明并大规模量产应用的纳米硅碳负极材料，综合性能达到世界领先水平。
2: 一个国家要往前走，不是说都得学人家的东西，应该有我们自己的思路。你没有新的思路的话，你不可能领先，不可能保持领先的地位。
0: 2016年，陈立权团队在国际上首次创新性提出原位固态化固态电池技术路线，在国际上率先解决了固固界面的世界难题，形成了固态电池整体解决方案。2020年，80岁的陈立权再度表达了要抓紧建设电动中国的美好愿景。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奔德是中国著名的雷达专家，他是中国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技术的奠基者，相控阵雷达技术的主要开创者，天基监视雷达技术的先行者，引领中国雷达、陆海、空天预警探测体系发展，铸就了中国制信息权的火眼金睛。1970年，中央下令建造中国首部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一个代号为7010雷达的研制工作启动。奔德与团队长期驻扎在深山里，风餐露宿，克服了重重困难。7010雷达的成功研制，使中国成为继美苏之后世界上第三个拥有远程相控阵预警雷达的国家。
3: 大家是一心为了使我们国家的防御的能力能提高，这个信念是大家努力工作的动力。
0: 1989年年底，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的研究成果顺利通过了国家机电部鉴定，从此中国的战鹰可以振翅高飞，俯视和打击低空来犯之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8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获得2025年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外国专家，并颁发奖章。
5: 丁薛祥代表中国政府对获奖专家表示热烈祝贺，并向获奖专家颁发奖章，感谢他们为中国科技进步和创新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希望他们与中国科学家深化交流合作，共同攻克科技难题，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颁奖结束后，丁薛祥与获奖专家集体合影，9位外国专家获得2025年度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奖项从1995年正式授奖至今，共有155位外国专家、3个国际组织和1个外国组织获此殊荣。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和伊朗的冲突再起，美军宣称向伊朗发动新一轮袭击，共击中80多处目标。伊朗承认南部有多地遭到袭击，并表示是在伊朗南部击落一架美军的 MQ-9 型死神无人机。
4: 而与此同时，伊朗还对位于巴林等国的美军设施进行了报复性的打击。伊朗外交部当天发表声明，谴责美方军事侵略，强调地区国家协助美军的任何行为都将构成侵略罪的共谋。而卡塔尔等国在8号则呼吁各方继续坚持对话和外交途径，推动局势降温。
5: 8日凌晨，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的阿巴斯港发生爆炸，现场火光冲天，浓烟滚滚。并据伊朗媒体8日报道，格什姆岛以及位于波斯湾沿岸的西里克布什尔等多地，自当天凌晨起传出多次爆炸声。美国中央司令部就发布视频，宣称使用精确制导武器击中了80多个目标，当中包括防空系统、海岸雷达站等，以及霍尔木兹海峡及其附近海域的60多艘伊斯兰革命卫队小型舰艇。 美军的声明指，这一轮打击是作为对伊朗近期袭击途经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直接回应，旨在削弱伊朗袭击通过该水域商船的能力。据报，伊朗随后向巴林等海湾国家的美军设施发动报复性打击。巴林内政部八日在社交媒体上连续发布多条帖文称，已拉响防空警报，促民众尽快到安全地方躲避。伊朗革命卫队就表示，袭击了巴林和科威特境内85个美军目标。科威特国防部八日发表声明称，武装部队当天凌晨在侦测到2枚敌对弹道导弹及13架无人机侵入科威特领空后，成功实施拦截，未造成人员伤亡。卡塔尔及阿曼等国八日纷纷发声，谴责伊朗对巴林及科威特发动打击，欲各方优先考虑对话和外交解决方案，避免地区局势继续升级。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原本已抵达伊拉克，准备出席哈梅内伊的送葬仪式，但因伊朗遭袭已提早回国。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称，将对美方袭击作出坚决回应，并重申任何情况下都不允许美方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管理。伊朗军方又指，美军对伊朗南部部分地区发动公然侵略，武装部队将对美国的袭击给予毁灭性回应。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发帖文，强烈谴责美国严重违反两国的谅解备忘录，并称霸凌与敲诈的时代已经结束。伊朗外交部当天也发表声明，谴责美方军事侵略，批美严重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指美方袭击破坏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安排，同时并纵容以色列继续对黎巴嫩实施军事侵略，使得谅解备忘录失去效力，而美国应承担局势升级所造成的一切后果。声明并表示，所有国家都有义务阻止美军对伊朗实施侵略，地区国家协助美军的任何行为都将构成侵略罪的共谋。伊朗武装力量将捍卫伊朗领土完整，反对美国军事侵略，并将打击侵略的源头和发起者。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土耳其安卡拉北约峰会期间，美伊的局势成为核心焦点。美国总统特朗普八号彻底否定美国和伊朗的外交谈判，宣称双方此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已经失效，主张以直接的行动来应对局势，并表示美军很可能会在八号的晚上再一次狠狠打击伊朗。
4: 北约秘书长吕特则公开为美方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背书，批评伊朗单方面违反停火协议。
5: 美国总统特朗普八日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他在会见北约秘书长吕特时全盘推翻此前美伊外交沟通成果，直言美伊谈判纯属浪费时间，指责伊朗毫无诚信，形势卑劣，认定双方此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已彻底失效。
6: Is the ceasefire done? Is the MOU dead?
7: It's a very interesting question. To me, I think it's over. I don't want to deal with them anymore. They're scum. You know what scum is?They're scum, they're sick people. They're led by sick people. And they're vicious, violent people.
5: 针对伊朗此前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商船、破坏停火协议的行为，特朗普认定伊朗方面毫无诚信，强调自己不想与他们打交道。他还主张采取直接行动，根除伊朗的毒瘤，尽早解决问题。北约秘书长吕特当日接受采访时明确支持美方军事行动，直言美国对伊朗发动的新一轮攻击绝对有必要。
8: I think it was absolutely necessary, because when you have a ceasefire.And Iran is basically violating the ceasefire. We've seen what happened yesterday with ships being attacked. I think it is totally crucial that the U.S. forcefully react.
5: 吕特透露，本次峰会上，北约将重点讨论伊朗议题，预计所有成员国将共同确认两项核心立场：一是伊朗永远不应拥有核能力；二是必须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保障航行自由。荷兰首相耶腾当天也同样表态称，必须向伊朗释放明确信号，停火协议不容违反，同时也需要施加最大程度的外交压力，确保谈判得以延续，达成解决方案。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好，美国向伊朗发动新一轮的袭击，特朗普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失效，伊朗有何回应？
4: 好，更新更多的消息，立刻连线正在德黑兰现场采访的本台记者李瑞。李瑞你好，请问官方对目前的局势有哪些最新表态？
9: 好的，杨叔。那么最近的消息呢，就是霍尔木兹干省宣布呢，那里的机场已经关闭了。那么根据消息，现在呢，其实呢，并没有完全停货，还听到了不断的爆炸声，尤其是布什尔港口等等。那么据说呢，现在呢，在当地呢，已经有造成一人死亡，两人受伤。而目前呢，伊朗的总统佩泽奇强和外长阿拉格奇等人呢，都是从伊拉克赶回，现在正在召开内政会议。那么现在呢，就是伊朗的外交部呢已经强烈的谴责，还有伊朗军方也在警告对方，那么是美方在违反了协议，所以伊朗要做出严正的回应。同时呢，伊朗呢表示呢，任何一个海湾国家呢，如果要是给美国提供了空域或者是基地或者支持，都会受到同样的回应。但目前现在看来呢，就是以我们现在在德黑兰的看来呢，德黑兰还是非常的安静的，主要呢是在霍尔木兹海峡南部那块呢，就是比较有很大的爆炸声，但是伊朗的这个街面上还都是比较平静的。那我们在采访民众当中呢，大部分人都认为战争迟早要来，甚至于很多人呢在早前就认为美国在世界杯结束之后呢，肯定还会再打伊朗。他们对这次的谅解备忘录呢，认为是完全无效，而且呢已经没有意义，因为呢美国屡次违约，而且呢现在是实际上呢已经证明呢，就是双方呢已经严重缺乏互信，谈判已经没有意义。尤其是在此时呢，伊朗的领袖哈梅内利葬礼还在进行当中，所以呢这种强硬派的声音呢非常多。我们在街上采访的民众，大部分人都认为不应该进行谈判，应该跟美国强硬对抗。但是现在看来呢，就是其实呢这个战争呢也是推高了人们生活的成本，物价还有里尔不断的这个里尔和美元的汇率就不断的升值。其实有很多民众他们担心的战争再次爆发，而且导致经济呢现在呢是更加的困难。但是总而言之呢，现在我们感觉就强硬的声音呢是越来越大，而对美国普遍的缺乏互信。所以呢可能未来48小时呢是一个关键时期，那么要看美国的是不是真的要发动全国大规模的战争。但伊朗早就军方早就表示说伊朗已经严阵以待，而且会给美国更多的惊喜。杨叔，
4: 好的，非常谢谢李瑞来自德黑兰的报道。好，我们看到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已经两度交火，那此时恰逢哈梅内伊葬礼之际，局势走向再度引发关注。马上进入时事点评。
1: 今天时事点评邀请到绍兴大学中国中东中心主任范宏达先生，我们做更进一步的分析。范先生你好，您认为美伊为什么再次会爆发交火，时间点有哪些敏感的地方？而特朗普表示这个谅解备忘录对他来说已经终结，请问又意味着什么？
10: 两个国家的再度交火啊，说明这份谅解备忘录啊，它本质上只是一个危机管控的机制，而不是呢能够解决双方战乱矛盾的一个和平的协议。从根本上讲啊，这一次的美国和伊朗的军事冲突还是围绕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展开的。美军声称打击伊朗呢，是因为此前呢伊朗袭击了通过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选择在哈梅内伊葬礼这一敏感时间段呢发动军事攻击啊。显而易见，双方都有各自的考量。对美国来讲呢，是希望继续保持军。

0: 此的威慑，防止呢伊朗利用国内政治动员强化呢地区军事行动，特别是告诫伊朗不能在霍尔木兹海峡任意采取影响航行自由的行动。对伊朗来讲啊，在那个最高领袖葬礼期间遭遇军事压力，很难他不做出回应，否则的话将面临巨大的国内的政治压力，也会影响啊这个政权的威信。同时呢，也通过军事回应呢来彰显自己啊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控制权。这一轮的交火呢，它进一步的削弱了双方本来就非常脆弱的政治的互相信任，使后面的谈判啊可能面临更大的困难。美国、伊朗呢，很可能会进入一种边谈边打、边博弈边管控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未来的局势呢，能否趋于稳定，不但取决于双方是否继续保持对话，更取决于啊能否建立更加具体的、更加可信的危机管控的机制，将呢局部的军事的摩擦局限在可控的范围以内，避免啊误判不断的积累，最终啊演变成更大规模的军事冲突。主持人。
1: 好，非常谢谢范先生点评分析。
2: 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灵柩8号运抵伊拉克纳杰夫国际机场，伊拉克总理扎伊迪、政府高级官员还有什叶派宗教人士以最高规格迎接，而伊朗总统佩泽西启扬也出席仪式，凸显两国深厚的政治和宗教联系。好，来看本台特约记者从纳杰夫发回的现场报道。
3: 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灵柩运抵纳杰夫国际机场，伊拉克总理扎伊迪、政府高级官员及什叶派宗教人士以最高规格迎接。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也出席，象征两国深厚的政治与宗教联系。
4: هذه عبارة عن استفتاء شعبي استفتاء إسلامي أن نرفض الهيمنة الأمريكية ونرفض الاستكبار ونرفض كل قوى الاستعمار التي تريد أن تقوض من مصالح الأمة
3: 纳杰夫和卡尔巴拉举行了盛大的葬礼游行，吸引了大批哀悼者。灵柩在祈祷和诵经声中穿过圣城。
5: نحن على نهج وخطى السيد القائد المفدى السيد علي الخامنائي والسيد الخامنائي قطع رأس الاستكبار أمريكا وإسرائيل وأعوانها ونحن على خطاه وخطى السيد نصر الله إن شاء الله اليوم وغدا هيهات من الذلة
6: The Iraqi stage reflects both religious symbolism and geopolitical importance as Shia in Iraq joins Iran mourning while navigating highlighted regional tension. Sefortosi Phoenix TV, Iraq, Najaf.
1: 下节话继续关注王文涛和荷兰外贸大臣主持中荷经贸混委会会议，一会见。

0: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1: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2: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路透社报道，正在中国访问的荷兰外贸与发展合作大臣舍尔茨马七号表示，正在与中方合作解决芯片制造商安氏半导体的争端，形容过程非常顺利。而当天，中荷经贸混委会十八次的。

0: 会议在北京举行。
1: 施尔茨马从七号起访问中国三天。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七号与施尔茨马在北京共同主持召开中荷经贸互委会第十八次会议，就中荷中欧经贸关系坦诚深入交换意见。王文涛表示，中国商务部愿与何方加强在先进制造业、科技创新、绿色转型、现代服务等领域合作，希望何方为中国企业复合投资营造公平公正可预期的环境，保持半导体产供链稳定，推动妥善解决有关企业纠纷。中方欢迎荷兰企业投资中国，共享中国大市场。王文涛表示，希望荷兰政府在欧盟内发挥积极和建设性作用，推动欧方与中方相向而行，通过对话磋商管控分歧。施尔茨马表示，荷兰政府和工商界高度重视对华合作，何方愿与中方进一步加强政策沟通与协调，深化贸易与投资合作，为中国企业复合投资提供稳定透明的营商环境，推动欧中和中关系稳定发展。会后，王文涛与施尔茨马签署了成立中荷企业家委员会的谅解备忘录，并共同出席了中荷企委会首次会议，两国三十多家企业代表出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好，再来看到八号晚间，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恩代特瓦抵达北京，继续他的访华行程。而此前，他已经赴广东省和四川省参访。恩代特瓦早前在四川受到了当地官员的热情接待。恩代特瓦五号抵达广州，开始对中国展开为期一周的国事访问。而四川是他此次继广东之后参访的第二个省份。恩代特瓦六号在广州参加了纳米比亚中国广东商务团圆桌会议，就表示此访旨在从政治层面还有经济层面进一步巩固两国及两国人民之间长期以来的友好关系。中国和纳米比亚是传统友好的全面战略合作伙伴，这次访问也是他就任总统以来首次访华。
0: 匈牙利总理毛焦尔八号在北约峰会期间表示，匈牙利不会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或派遣军事人员。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北约峰会期间敦促北约还有成员国加大乌克兰的防空援助。匈牙利总理毛焦尔八号表示，匈牙利依然坚持不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或派遣军事人员。毛焦尔还表示，他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有简短的会谈，同意在不久的将来举行双边会晤。

0: 俄乌在8号继续展开互相攻击，乌克兰表示乌军连夜袭击了俄罗斯的2处炼油厂，而首都基辅等地当天凌晨也遭到了俄罗斯的导弹袭击。俄罗斯表示托斯可夫州还有萨拉托夫州。
1: 达达斯坦共和国等地当天凌晨遭到了乌克兰无人机的袭击，而为了回应乌克兰军方袭击俄罗斯的民用基础设施，俄军也对基辅的乌军工设施实施了打击。基辅市长称，俄军导弹袭击造成第聂伯河两岸的仓库和一处非住宅建筑发生火灾。俄国防部称，俄军连夜对基辅军工设施实施打击。 击中了一架生产火烈鸟导弹零部件的企业和一个无人机组装车间，以回应乌军对俄罗斯境内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乌空军称，过去一夜，防空系统拦截了俄罗斯发射的169架无人机中的139架，但5枚俄军弹道导弹都没能被拦截。这5枚导弹和20架无人机击中了15个地点的目标。哈尔科夫市长称，该市在过去一夜遭到俄军一系列空袭，造成建筑物受损。 乌军方称，过去一夜，乌军袭击了俄罗斯达达斯坦共和国的2座炼油厂以及萨拉托夫炼油厂。早前，萨拉托夫州与达达斯坦共和国州长称，当地工业设施遭乌无人机袭击受损。此外，乌军方还发布了乌军无人机在亚速海袭击俄罗斯影子舰队油轮的视频，称乌军袭击了9艘俄方油轮。俄西南部罗斯托夫州州长称，该州8号凌晨遭遇大规模无人机袭击。 导致2艘前往顿河畔罗斯托夫的油轮在亚速海东北部塔甘罗格湾遭无人机袭击。俄国防部称，过去一夜，俄方空系统在多地拦截并摧毁415架无人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下节回来为您报道的是，国台办强调要以正确认同促进两岸心灵契合。
2: 广西部分受灾地区的水位开始下降，清洁工作还在持续。

0: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Finisc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0: 第十七届金台投资合作洽谈会七号到十二号在天津举行，中共中央台办国台办副主任彭庆恩呼吁两岸要以正确认同促进心灵契合，并指大陆将推动十项促进两岸交流措施的落地见效。
1: 而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则强调，积极的国共交流还有民间交流是台海和平稳定的中流砥柱。
2: 今年的金台会围绕加深了解、经济合作、民间交流三大板块展开，600多位台湾政商界重要人士出席活动。在八号的开幕式上，中共中央台办国台办副主任彭庆恩在致辞中指出，两岸同胞是一家人，为两岸同胞谋福祉是发展两岸关系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就呼吁两岸要坚持以正确认同促进心灵契合，坚持以和平发展守护共同家园，坚持以交流融合增进民生福祉，坚持以团结奋斗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近期在多场两岸交流活动上现身，他指出，两岸民众同属中华民族，共享中华文化，没有理由不能共创和平、共谋发展、共享繁荣。
3: 在当前两岸的协商和联系机制断裂的情况之下，积极的国共关系和积极的民间交流是台海和平稳定的中流砥柱，值得两岸各界来共同支持。交流才能开创和平，断流只会制造冲突，合作必然带来互利，脱钩就会造成互伤。
2: 4月12号，在国共两党领导人会晤之后，中共中央台办授权发布了十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如今3个月已经过去了，彭庆恩指出，相关的政策措施已经取得了积极进展和阶段性的成果。他并指出，随着两岸交流的门越开越大，融合发展的路会越走越宽，两岸同胞的利益福祉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实。凤凰卫视宋伟健、王磊，天津报道。
0: 中国解放军时隔2年向太平洋发射一枚战略导弹，虽然与台湾没有什么关系，民进党当局却第一时间跳出来批评大陆。国台办表示，民进党的过度反应充分暴露民进党谋独挑衅的色厉内荏。
4: 6号，解放军海军一艘战略核潜艇发射一枚潜射战略导弹。民进党当局称，大陆是在升高周边紧张局势，还呼吁国际社会共同关注大陆的军事扩张。
5: 民进党当局对此事导弹试射的过度反应，充分暴露其谋独挑衅的设立内容。
4: 而在两岸交流问题上，陆委会称两岸正常交流没有问题，但是有国台办主办、宣示对台统一立场的活动都是统战，会强化审查，一律不会许可。
5: 民进党当局一再把统战污名化，并用以抹黑大陆会台利民政策、两岸交流活动，恐吓、打压参与两岸交流的台湾同胞，在他们的眼里，还有正常的两岸交流吗？
4: 凤凰卫视霍伟伟、吴若明，北京报道。
0: 受到台风美沙克暴雨洪水的影响，广西多座水库都出现险情，一些地区的降雨现在还在持续。
1: 好，更多消息立刻连线正在广西横州采访的特派记者朱佳杰。佳杰，晚上好，请问横州目前降雨和积水的状况如何？救援有什么最新进展？

0: 是集中在六兰水库的周边村镇。那么这周边的村镇呢，还是有部分的道路其实是被大水所受到了较大的影响。那么在今天上午我们抵达了六兰村的时候，实际上在前往道路的时候是发现周边的沥青都是被大水冲到了旁边的农田，而衡州市同时也是茉莉花的主要产区，在这个主要产区大部分的农田都已经是被大水所冲毁的。那么预计呢，在下半年相关茉莉花的产量也将会大幅的下降。同时我们也关注到另外的现象，是在云表镇，云表镇也是一个受灾较为严重的区域，目前当地呢实际上还是有较多的群众是处于一个被困的情况。同时呢，目前物资的运输只能是依靠无人机和人车相互转运的方式来进行物资的补充和补给。那么同时我们也关注到的是，本地呢也是在近期是有蛇被蛇场被大水所冲毁。目前呢，这个事件是发生在云表镇，也是导致了有800到900条的蛇是冲到了大水之中。那么早前呢，居民也是反映，在6号晚上的时候，是有一名云表镇的50多岁的女性被蛇咬后，送医无效，送医救治无效身亡。那么衡州方面也表示，目前在本地的人民医院也是备足了血清来保障到这个被蛇咬伤的患者的救治工作。同时呢，目前也是为被蛇咬伤的患者开辟了绿色的救助通道。那以上就是我在广西了解到的最新情况，现在先把时间交回给香港。
1: 好的，非常谢谢佳杰来自广西的报道。
2: 而湖北东部多地也遭到强对流的天气，灾后抢险工作进入第三天，多地抢险转移安置民众已经完成，转入后续的心理疏导、路面清理障碍的阶段。本台特派记者进入黄冈市受灾核心区域长江社区，看到房屋、车辆的受损比较严重，来看报道。
3: 我现在站的这个地方是湖北省黄冈市的长江社区。如果说黄冈市、咸宁市和鄂州市在这次的湖北的东部区域遭受强对流天气当中遭受的影响非常严重，那么我所在的长江社区就是这次在黄冈本地遭受强对流天气影响最大的核心区域之一。我举个非常简单的例子，在我身边有这样一个倒伏的重卡，这个卡车自重大概是在18吨左右，而这样一个庞然大物因为这场大风被刮倒在路上倒伏。而除此之外，我们也注意到它的前挡风玻璃这些结构消失了，前机盖消失，暴露出了这个玻璃水箱，还包括散热器等等这些结构，还有一些线束暴露在外面，可以说是非常危险的一种状态。而且其次我们也发现整个车体的车头是发生了严重的形变，这也是非常危险的一种情况。而且更可怕的一件事情是，像这样的情况的车辆在现场我目之所及处至少还有3辆车。
4: 在长江社区一组目前划出的这片危险区域内，2辆重型卡车侧翻，1辆停在积水中。不少当地民众说，这几辆车都是在大风天被从相隔几十米的辅路吹过去的。社区内的建筑除了不少屋顶被掀起来之外，一些房屋侧面的墙壁被这次的大风轰出了大洞。更严重的是3层房屋直接变2层，这等破坏力在内地由大风引起的灾害中比较罕见。当地社区干部表示，7月6号灾害发生后，当地用了一夜时间将404户灾民转移安置，轻重伤患被送去医院医治。
5: 现在隐患就是其他的这个受损的房子，这个屋顶上有些掉落的残渣，这块我们也在排查，定时不定时的对我们这个受灾群众和受损群众进行一个心理安抚。我们这个经济损失太大了，那不是1000万2000万的说的能够搞得了的，这块我估计还是要政府这块牵头。
4: 凤凰卫视金融一伙刘家浩、赵伟湖北报道。
1: 好，再来看到的是甘肃省陇南市荡昌县闽江林场7号上午发生了山体滑坡，造成33人被困。8号上午，陇南市举行了发布会，会上介绍，截至8号上午8点，已经救出全部被困人员，而救出的人员当中，5人没有受伤，7人轻伤，还有21人罹难。
2: 而台风巴威朝着台湾的方向前进，预估10号和11号会对台湾造成威胁。台北市长蒋万安和新北市长侯友宜严阵以待，8号主持准备会议，要严防强风豪雨带来的灾情。
6: 巴威台风逐渐逼近，暴风圈恐将笼罩半个台湾。首当其冲的北部地区，地方首长严阵以待。
7: 辖区公所有没有提出的？没有提出，我认为你们做好万全准备哦，切不要给我发生届时有任何在需要紧急调度的情势。
6: 台北市。

0: 长蒋万安八号主持台风第二次准备会议，神情严肃，当场下令各区公所绷紧神经，加发沙包，避免先前市区的淹水噩梦再度重演。另外，环山包海、地形复杂的新北市，市长侯友宜也同步召开第二次准备会议，严防强风豪雨带来灾情。
1: 礼拜五到礼拜六都是强风豪雨的时间，我们所有的准备工作做好。我们从明天开始，应该从二级应变中心到一级应变中心，都会24小时全力备战。
0: 除了地方政府上紧发条，台东蕉农也趁着台风来临前的好天气，赶紧抢收香蕉，希望把损失降到最低。在苗栗，农民也忙着收割稻穗，就怕大雨一来，整年心血都泡在水里。至于在离岛地区，在绿岛八号启动游客疏运作业，中午前要将游客全部载运出，中午过后所有船班都将停航。凤凰卫视彭诗婷、柯志强台北报道。
2: 下一集我们继续来关心科技盛会数字达沃斯，第一次走出沙特，落户香港。
3: 港股大涨，恒生指数重上24000点大关，创下3个月的新高。
4: 400年古方治馅饼，防治感冒，还看金房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房颗粒。鲁南制药。
5: 东方海外货柜有限公司，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500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

0: 夏特区政府正在为香港的第一份五年规划咨询公众特首接受传媒访问时表示，五年规划具有前瞻性和跨界政府的特质，可以确保政策的延续性，不会因为政府换届而中断。李家超表示，过去特区政府有不同的10年或长期蓝图，但缺乏系统性的步伐。五年规划最大的好处就是统一15个决策局的步伐，每一个政策局互相配合，避免因为步伐不一而拖慢。 整体的发展，而五年规划的着眼点既要依靠金融创科等拳头产业来打拼赚钱，也要做好医疗、教育、房屋的固本培元的民生工作。此外，特区政府也正在为新一份的施政报告做咨询。李家超强调，施政报告一定会按照五年规划的蓝图去设计。展望五年后的香港，他相信五年规划有助于推动不同领域的。 改革让制度优化，期望会有更好的居住环境、医疗、教育，让香港市民感受到香港变好。
1: 全球最大的科技盛会 Leap East 首度走出沙特选址香港，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开幕典礼上表示，香港和沙特阿拉伯合作潜力无限。
2: 被誉为数字达沃斯的全球最大科技盛会 Leap East 首次移师沙特阿拉伯境外，并选择落户香港举办。大会汇聚来自超过30个国家及地区，约3.5万名参与者。参展商中，初创企业超250家，投资机构超400家。
3: 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出席开幕礼表示，展会未来3年会继续在港举办，并指香港与沙特阿拉伯合作潜力无限。We
4: warmly welcome Saudi and Gulf enterprises to leverage Hong Kong's capital markets, full listing, bond issuance, asset management, and other partnerships. Let Hong Kong be your international fundraising and risk management platform. Connecting you with investors and markets across Asia.

0: and beyond.
1: 陈茂波进一步表示，计划今年稍后再次率团访问沙特阿拉伯，共同研讨具体合作项目。 香港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也表示，展会作为全球大型具影响力的国际科技盛事，首次进军亚太区并选址香港，反映香港高度国际化的优势，并指会同沙特阿拉伯通信与信息大臣举行双边会议，商讨如何加强香港与沙特及中东的合作。凤凰卫视徐步秋香港报道。
2: 好，来看两岸三地股市的收盘行情。内地股市继续调整，沪指下跌0.49%，深圳指下跌1.87%。盘面上，云计算板块表现活跃，但能源、金属、电池、电机概念板块跌幅居前。港股重拾升势，涨势凌厉 ，AI 概念股再次获得追捧，带动恒生指数大涨2.99%，创下4月8号以来新高。
3: 台股市止跌反弹，权重类股表现强劲，联电大涨，台积电上涨，带动加权指数小涨0.56%。而港股在8号也出现了大涨，恒指冲上24,000，有分析师指出，港股低位基数低，叠加全球资金换赛道，带动科技股强势修复。但目前市场的信心依然偏弱，后市依然需要内外宏观环境还有内地政策的双重配合。
4: 有香港分析师表示，当前全球 AI 投资出现逆转，市场开始担忧 AI 硬件产能过剩，资金大举从芯片、光通讯等硬件板块撤离，转而流入互联网、软件类股份，叠加外围加息忧虑减退，带动科网股反弹。
5: 首先就 Meta 咁，其實佢話出售算力呢件事咧，咁令人擔心就係而家算力會唔會有機會過剩啦？咁 Nvidia 傳出就話佢下一個嘅制式咧，有機會係 postpone 去到2028年咧先出現嘅。咁所以咧就導致上游好多之前升得好地地嘅一啲嘅硬體咧，即係無論係光通訊啊、存儲啊、芯片啊，咁其實都即係有一個比較明顯嘅拋售。咁你見到就韓股啊、日股啊呢方面嗰啲咧，其實好多由高位咧其實都跌咗30%-40%落嚟嘅。咁所以就個資金上咧就有一個撤。 就係由 AI
4: 嘅硬體咧，就開始咧就轉換到喺一啲軟體身上。分析師特別指出，目前港股技術性修復行情已經開始，短期反彈勢頭仍可以維持，但整體仍未能擺脱震盪偏弱格局。後市走勢關鍵取決於外圍美國利率預期變化、全球通脹走勢，同時也依賴內地下半年針對零售、旅遊、汽車等行業的穩增長扶持政策落地。 内外宏观条件同步改善，港股才有机会彻底扭转长期弱势。凤凰卫视郑永军香港报道。
3: 好，谢谢搭乘直通车。2026年7月8号，我是杨书，
2: 我是江生阳，我们在香港祝愿全球和平、平安喜乐。

0: 徐系直通车，由五粮液聚名赞助播出。大国浓香，和美五粮。
1: 吉尼斯世界纪录的背后藏着怎样的技术攻关？
2: 长城、柔性、高精度三个最难的事情占齐了。
3: 研究大脑它有多难？
2: 造一个类似于人这样的物理世界共鸣体。
3: 巨神智能一定要造成人形吗？
2: 长期类人形是低性能。
4: 让生活变得更好，
5: 把生活还给人类。
0: 新业股份 X Plus 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6: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现场，
7: 攻入加沙
8: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9: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0: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11: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2: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3: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晚上好，这里是凤凰气象站。最近受台风美沙克及其残涡和季风气流的共同影响，广西多地遭遇到了破纪录的强降雨。美沙克已经在6号夜里停止了编号，但是它打造的水汽通道依然维持，广西多地仍然是出现了强降雨的天气。7号上午，向广西钦州市气象台持续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城区多处路段是出现了积水内涝的险情，消防救援人员呢涉水转移解救受困的群众，全力开展暴雨灾害抢险救援工作。那持续的强降雨也影响到了广东等地，肇庆市高要区的江河水位是快速的上涨，出现了严重的内涝。经当地气象水文联合会商，预计西江高要段水位呢，明晚会涨到10.7米，将超过警戒水位，防汛压力陡增。目前高要区气象局加密雨情水情的监测，及时的向应急水利各镇街提供专项的气象服务，支撑防汛排涝，还有隐患的排查等。明天呢，像广西、广东等地的强降雨会明显的减弱，不过在广西东部和南部以及广东西部等地还会有大雨、局地暴雨的天气。由于这一带近期累积雨量大，虽然雨势在减弱，但是仍需要警惕降雨叠加致灾。此外，受冷涡或者是高空槽的影响，近期东北等地也是多强降雨的。明天吉林中部和辽宁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也会有暴雨现身，也请这带的朋友随时的关注临近的预报，出行注意安全。那世界城市预报回来之后，我们继续了解国内气温的情况。

0: 华北黄淮等地随着高空槽减弱北收以及副热带高压的西伸，明天到周末呢，高温天气将继续的发展增多，以闷热为主。那北京未来3天的最高气温都是在32、33度，多雨水，空气湿度比较大，因此闷热的感觉会比较的明显。另外，像河北中南部、河南还有山东西部等地，明后天会出现连成片的高温天气。郑州未来4天会持续的出现高温，而且最低气温都有28、29度。暑热是连轴转，那在南方呢，很多地方不仅高温在线，湿度也是比较大，体感犹如蒸桑拿。像上海明天最高气温34度，阴天，那湿度大，所以体感也是超过高温的，请大家注意防暑降温，最好是避开午后最热的时段出门。香港未来几天的最高气温都是在30来度，最低气温呢是在27度左右，也将是闷热一整天。南宁明天呢是中雨的天气，请大家注意出行安全，最高气温30度。那雨停之后呢，这里的气温也会逐渐的升高，雨水高温此起彼伏，请大家随时关注天气。我们再会。
1: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望。
2: 天天就这么快，这就是生活。
3: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1: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4: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1: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5: 我们当照片，
6: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1: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7: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8: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1: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精品内容。凤凰资讯号，直击新闻第一现场。香港 V 粤语传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9: 黑金斗士手握暗战，实名检举高市早苗财务造假，操盘长达10余年，
10: 觉得我只要把账做出来就行了。而这些费用造得离谱，把老百姓的智商轻看，
9: 篡改名目，私设秘密资金池，自民党黑金套路为何屡禁不绝？
11: 日本的黑金政治年深日久，摁下葫芦起来瓢。高市早苗在2026年2月大选之后，这些问题呢，实际上都被压下来了。
9: 民调暴跌，通胀肆虐，深陷丑闻的高市政权还能安然脱身吗？凤凰聚焦，高市早苗深陷黑金风暴，正在播出。

0: 这里是华润凤凰聚焦。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高市早苗作为第一个获颁日本珠宝最佳着装奖的日本首相，出席了颁奖礼。他佩戴着价值100多万人民币、包含大约6克拉钻石和名贵白蝶珍珠的珠宝，说正如这珠宝的璀璨光芒一样，希望许多身在日本的人都能觉得日本的未来是明亮的。为此，他会拼命工作。这番被民众形容为令人作呕的笑逐颜开，彻底引爆了日本朝野对他积攒已久的愤怒。毕竟高市最近在日本国会都是黑脸、敷衍、躲闪、消极对抗，原因是他陷入了多重黑料连环引爆的漩涡，而这当中黑金风波更是被刑事检举越演越烈。
1: 这场震动日本政坛的检举风波始于2026年6月3日。这天，神户学院大学教授上胁博之裹着标志性的灰色头巾，将一份检举材料递交给了奈良地方检察厅。这位深耕政治资金监察20余年、素有反黑金斗士之称的法学学者，用一封刑事检举书和一沓厚厚的证据，将矛头直指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及其首席秘书木下刚志，指控二人蓄意违反政治资金规正法，操盘长达10余年的流水线式系统性财务造假。上胁博之的公开履历光鲜正统，神户学院大学法学部教授，深耕宪法公法领域。可真正让他立足日本舆论场的是他20年如一日执拗查账、不计代价检举权贵的行动。日本媒体圈甚至流传着这样一句话，自民党的许多政治资金丑闻最早的线索往往来自上胁博之的检举。2002年3月30日，上胁博之自掏腰包联合律师调查记者组建民间组织政治资金监察员，目标就是紧盯日本政客的钱袋子。他们收集有关自民党政治现金的账目和信息，从各类名目复杂的收支中抽丝剥茧，查找黑金暗账。
2: 政治家们，他一般在自己的选区有事务所，这事务所的账是要公开的。他所公开的项目中涉及到的企业、个人做了政治现金之后，是有相应的这些税务登记的。这个钱有出的方，就有收的方，就有这种相应的这种出纳的记录。那么你一旦有了这个记录，上胁教授自然可以按图索骥，政治家这块的账簿入手，再转身去查企业的账簿。那么一旦发现双方金额上有差异和名目上有差异的话，那么这就是问题了。
1: 上胁博之对高市早苗的一项核心检举内容是，高市早苗负责领导的自民党奈良县第二选区支部在2021年7月和2022年8月举办了政治筹款活动后，将大阪某建筑公司社长购买派对券的210万日元直接记录成了个人捐款。
3: 政治資金パーティーとして収入を書くべきなのに、これを書いてなかった。それに変えて真実ではない別のですね収入を書いた。それが寄付収入として書いちゃった。政治資金規正法違反ということになります。
1: 在日本，政治资金规正法本身允许政党募集政治资金开展活动，发售派对券更是该法条明确列明的合规筹款途径，合法购券、如实登记收支是法定要求。但自民党奈良县第二选区支部的账单记载中，这笔派对券收入被人为篡改了，伪装成个人无偿政治捐款。整套违规操作既可以规避支部现金超额风险，还能给企业逃税。上胁教授在收到一份举报人提供的高市早苗事务所内部账册后展开调查，发现这种篡改账目、混淆资金性质的操作并非近年临时起意，最早甚至可以追溯至15年前。2012年，自民党奈良县第二选区支部账目直接漏登875万日元活动经费，钱款流向全无记录。2021年瞒报150万日元政党拨付资金，早年还借财政返还政策非法套取300万日元补贴。 上协博之在完整梳理历年案账收支记录后，将高市早苗这套延续十几年流程标准化的系统性黑金操作直接定义为性质恶劣。
3: 仮に法的責任とは別に政治的責任があるというふうに考えれば、当然法令違反をずっと続けていたわけですから、国会議員としてもやはり極めて問題があった。
1: 上协博之提交的全套证据也得到多家媒体调查报道的交叉佐证。周刊文春与赤旗报均长期追踪高市早苗事务所，掌握大量内部账单、派对券、采购人证言。周刊文春曝光一份关键明细表格，完整登记2011、2012、2019三年高市筹款派对券的买家、付款金额、转账时间与对接介绍人。表格里反复出现两个关键主体，一是高市早苗首席秘书、事务所负责人木下刚志；二是高市专属资金管理团体新时代政策研究会，简称新时代。2019年案账清晰记录：大阪一家建筑公司社长 A 花费100万日元购买派对券，这笔企业支出却被强行记作新时代捐款。面对记者采访，社长 A 坦言清楚资金名目被篡改，多年来一直沿用这套操作。当被问及此举是否能享受税收减免时，他给出了肯定答复。多方线索、书证、当事人证言形成完整证据链。高市早苗事务所篡改资金名目、规避公示、偷逃税款的事实清晰确凿。但证据充足，是否就意味着高市早苗会被定罪追责呢？
2: 实际上，你要说他触犯刑法了吗？我认为可能性也很大。但是呢，有一个法不责众，所以你看，上协教授对前安倍派那么多议员发起刑事诉讼，最终这些人都被免于起诉了。而这次呢，我个人感觉大概率最终还会是免于起诉。
1: 时间拨回到2025年12月，上协博之在高市初登大宝后，就送上了一封检举信。高市执掌的奈良第二选区支部违规收取企业1000万日元现金，超出法定限额250万日元。参议院会议上，高市强硬表态：
4: 政党支部は議員個人とは異なる別の主体であり、そのような政党支部を支持する企業団体から寄付を受けること自体が不適切であるとは考えておりません。
1: 面对质询，高市早苗滴水不漏且拒不认错。事后涉案支部仅退还超额的250万日元款项，相关工作人员全部免责，事件就此草草了结。2026年2月大选获胜后，高市动用支部公款，花费945万日元为315名新晋议员赠送礼品，明显触碰政治资金馈赠禁令。此前，石破茂向15名议员赠送总价159万日元的礼券，就被民众骂到必须公开致歉。反观高市早苗，涉案金额暴涨数倍。舆论追问下，却态度傲慢地回应：“不存在任何法律问题。”
5: 高市上，你注意到啊，他居然呢，自己认为就是他的支持率很高，他要利用自己的高支持率搏一把，啊，他提前解散了众议院，就是2026年2月进行众议院选举，结果他赢了，赢了意味着什么？未来四年，啊，这个任期这就是周期。这四年，自民党掌权不可撼动，即使有各种各样的丑闻，那就是茶壶里的斗争，也就是自民党内部的权力分配问题。我现在换将，对选举有什么结果，有什么影响啊？他现在没有选举，对不对？你换了他跟不换他有什么？还不如让他往前干。完了最后呢，他支持率这么高，你换了他，这换了一个支持率下来，对于我们下次选举还不利。
1: 接连不断的资金丑闻最终反噬了民意。2026年6月下旬，共同社民调显示，高市内阁支持率暴跌至55.8%， 创下其执政以来的最低支持率记录。这份民调发布的时间距离上胁博之检举其造假账目仅仅相隔十余天。令高市早苗深陷黑金泥潭的，除了持续发酵的资金丑闻，还有他无视政坛整肃要求，执意启用涉黑金问题的政客。2023年，安倍派黑金丑闻爆发，举国声讨之下，涉案政客全员停职，派系解散，被民众视作政坛纠错信号。可2025年10月，高市早苗登顶首相当晚，第一件事便是重启涉案人员，直接提拔七名深陷黑金风波的议员进入内阁。2026年，众议院大选候选人名单出炉，40余名涉黑金人员榜上有名，其中就包括曾经的安倍派骨干秋生田光一，深陷回扣风波的前经济产业大臣西村康仁。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the place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我们出发的时候，也许并不知道要走多久。不是看到美好才选择出发，而是走下去，才看得到美好。有华润，多美好。
5: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6: 2023年，自民党安倍派天价回扣黑金丑闻震惊世界。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将这一事件定义为日本数十年来最严重的政治腐败丑闻。也正是这场风波，彻底撕开日本黑金政治掩藏半个世纪的运转密码，为如今高市早苗连环爆雷埋下注定爆发的伏笔。
7: これでいくと、例えば政策研究会、これがひどいですよね。
6: 上邪博之所言的亲和政策研究会，也就是大众熟知的安倍派，是自民党六大核心派系之首。根植派系政治，正是日本黑金久治不愈的病根。1955年，日本国会席位碎片化。自由党与民主党为垄断执政权仓促合并，组建自民党。这场纯粹利益绑定式的合并，让自民党自诞生之日起就派系林立，内斗不断。
8: 派系呢，有至少有两大功能。第一大就是功能呢，就是为选举集资，啊，来推选本派的候选人，给他助选，使他能够当选。第二呢，就是形成呢。这个派系内的对重大的内外政策的共识啊，来影响呢未来日本政府的政策决策走向。
6: 日本前首相田中角荣直白戳破本质，政治就是数字，数字就是力量。派系掌控议员人数、募款规模，直接决定党内总裁选举胜负，而总裁即是日本首相。想要稳住派系席位，笼络议员，唯有实打实的输送利益，政治现金、灰色回扣就此滋生。而日本的政治资金规正法法案名义上监管现金，实则承认派系合法政治团体身份，赋予派系募资自主权，给政商勾兑留下制度缺口。
9: 自民党是党内有党、党内有派的，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独立的党，那么它在资金上就是完完全全独立的。这个派法里面既有老资格的资深的议员，也有年轻的刚刚世袭上来的议员，大家这种赚钱的能力是千差万别的。而在这种情况下，派法就要起作用了。就比如说安倍派就是叫亲和政策研究会，那么既然你用了亲和会的名义办 party， 这个钱是要进亲和会的，然后转身呢，你完成了一定的指标之后，然后我再给你返回来。
6: 自民党每个派系都有专属的募资渠道，其中向企业售卖派对券是最主要的方式之一。所谓派对券，就是议员政治派系举办筹款活动时发售的门票，这种形式被法律认定为合法政治捐款，实际上却成了企业向政客输送利益、勾兑权钱交易的核心渠道。黑金靠着这套模式合法运作了数十年。和高市丑闻偷换名物不同，2023年这场黑金丑闻核心问题是吃回扣。派系会给所属议员下达出售派对券的指标，且指标金额远远超过法律规定的限额， 超额部分的收入最终会流入派系的秘密资金池，再以回扣的形式返还给议员。由此形成了一本规模巨大的黑金案账，而这本案账在2023年10月被上协博之公之于众。上协博之收到记者爆料后，立刻启动了调查，调查持续了2年时间，范围覆盖日本全国近60000个政治团体购买自民党派对券的支出，以及自民党内各派系的对应收入，最终发现双方的收支存在巨大差额。
7: 1億9762万，つまり1億円余りが裏金になってたんです。一つの派閥の選挙団体で1個か2個だったらまだね、単純ミスです。ああちょっと見落としがありましたっていう逃げが打てるんだけど、もうたくさんあるわけですよ。告発状のやっぱり最後に。
6: 短短2个月、这场黑金丑闻。

0: 就让自民党陷入焦头烂额的境地。其中涉案人数最多的党内第一大派安倍派更是成了舆论聚焦与调查追踪的核心。2023年12月中旬，东京检方对安倍派办公室展开搜查，近五年间安倍派返给议员的涉案回扣总金额高达5亿日元。随着自民党这本糊涂账被越挖越深，日本民众的不满情绪急剧攀升，时任日本首相岸田文雄的支持率一路走低。日本民调显示，截至当年12月13日，岸田文雄的支持率已经跌至23%，这是自民党2012年重新执政以来日本首相支持率的最低纪录。2023年12月14日，岸田文雄紧急撤换了4名来自安倍派的内阁大臣与5名副大臣，但这场风波并未就此停息，火势反而蔓延到了自民党内的所有派系。
1: 2023年那一次啊，它不是某个国会议员的问题，它是整个呢，就是自民党，特别是当时的最大派系安倍派，在竞选过程中利用啊这个选举捞钱，大米涨价是吧？蔬菜涨价，水果涨价，鸡蛋也涨价，工资不涨，老百姓的苦哈哈。但是那些人的政客，通过这种手段自己赚的盆满钵满。这种情况下呢，老百姓产生了不满。岸田执政期间呢，为了维护自民党的执政地位，所以就是不得已啊，就是宣布啊，他自己的派系岸田派解散。安倍派涉嫌啊这个黑金政治人最多，所以呢，他们不得不也宣布解散。其他的派系都跟风，因为如果你不解散，可能下次选举就没戏了。
0: 这场黑金丑闻不仅动摇了自民党内部派系结构，更沉重打击了日本国民对自民党的信任。在岸田文雄与石破茂担任首相期间，两人都未曾启用过党内与黑金丑闻牵扯不清的人员，但这一局面在高市早苗上台后被彻底打破。
1: 高市早苗他是本身呢，实际上他原来是安倍派的，后来呢他退出了。有些人不理解，说高市啊退出了安倍派，那怎么好像安倍后来又力挺他，动员全派支持他？实际上，安倍的就是支持的人，就是谁反华，谁参拜靖国神社，他就是认为是自己人，信得过，他就可以把他推上首相的宝座。等到高市掌权以后，他自然要把安倍派的那些人呢，是吧，支持过他，他要把他们拉回来，给他们重任。比如说秋生田光一这个人啊，他是涉嫌的这个黑金，但是呢后来呢不仅当选，而且呢成为自民党代理干事长。那干事长年纪大了啊，那实际上很多事呢密室里都是他们几个人操盘。
0: 东京新闻在高市早苗重新启用涉黑金问题的议员后这样评价，高市早苗既未推动彻查事件真相，也回避了根本性政治改革，这样根本无法防止类似问题再次发生。
1: 实际上啊，这种日本的黑金政治啊，年深日久，摁下葫芦起来瓢。但是从目前的日本政治生态，以及呢高市早苗在2026年2月大选之后啊，这些问题呢实际上都被压下来了。一招拳在手，他便把命来行，所以日本的选举结果相当之重要。更突出的问题就是关于日本呢这个他自己啊鼓噪的这个所谓的安全环境空前严峻，实际上就是把涉及中国的问题啊放在整个日本国家安全战略和日本政治以及选举的一个核心位置。
0: 自民党凭借政治现金赢得选举后，自然要向现金提供者回馈利益。梳理各项相关数据后，一条自民党与日本头部军工制造企业深度绑定的利益链条逐渐清晰。近年来，日本持续加码扩军备战，接连上调防卫经费，研发列装各类进攻性装备，而这一系列动作的背后，处处都留着政商利益捆绑的痕迹。据日本赤旗报报道，2024财年，在日本防卫省采购规模排名前20的本土企业中，至少有12家曾向自民党输送政治现金。

0: 捐款总额超过2.2亿日元。其中三菱重工、川崎重工、三菱电机、日本电器、富士通五家企业恰好包揽了防卫采购榜单的前五席位。今年四月，高市内阁修订了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有分析指出，高市推出这项政策的核心诉求之一就是打通军工产品的外销渠道，为本国防务企业拓宽海外营收空间。不难预见，拿下相关订单的军工企业将从中收获巨额红利。在这条完整的利益链条中，军工企业靠着巨额采购订单赚得盆满钵满，高市早苗则借此不断扩充军备，一步步推进其政治野心，在新军国主义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1: 他上来以后，提前通过这个国会预算啊，把这个原来国家安全保障战略三文件规定的啊，这个日本防卫费占 GDP 的2%，提前一年实现预算通过了。完了之后呢，就是修订日本国家安全战略等三文件。原来那三文件已经把中国呢定位为日本和国际社会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把台湾称为日本的那个亲密的那个伙伴。高市认为这样一个国安战略还没有达到他的期待，步子太慢了。他这次要修订，就是要把人工智能和直升机无人机，还有日本的持续的这个作战能力这个战备物资的储备，还有呢对海外出口这个日本的杀伤性武器都要写进去。他要利用什么这样一个更新换代，把日本的这个新的武器研发以及呢生产出口这个一条龙搭建起来，支持日本的比如三菱重工石川薄膜呀，还有这个很多的日本过去是接受政府订货的，现在我直接就把你扶植成了一个以军工生产为未来导向的军工生产出口体系他就这个都是可以预见的会往前推。中日关系还没有见底，可以这样说这个还可能发生一些我们不愿意看到的事情。
2: 这些年我们老说日本右倾化，政治右倾化，社会右倾化，高市早苗通过对华强硬实际上是进入了一个日本社会的一个总动员状态。军国主义就是一种意识形态，也是一种动员装置，而在被动员的这种情况下，他对以前的这些丑闻他就越来越不关心，就越来越审美疲劳。
3: 高市执政后推行高额的防卫预算和增税计划，日本的普通家庭可能要为了节省几百日元，也就是大概几十块人民币的消费税精打细算。当看的高市被揭露与军工巨头有着黑金交换、利益联姻，震动可想而知。税金小偷、黑金内阁，这些民众贴给高市的标签最近一直在日本的社交媒体上霸榜。但上邪博之的司法死磕最终能给高市造成多大的影响，坊间却并不乐观。感谢收看今天的华人凤凰聚焦，我是陈琳，再会。
4: 接着为您播出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5: You must have a boyfriend, someone who loves you.
4: 一瞬。怦然心动，一生执着守候，情有所系便有牵挂。
6: The biggest legacy I will leave for posterity is you, my daughter.
4: 心有所向，便有期盼。以温柔彼此赠予。
7: buscar essas coisas para mim? Tá tão bom.
8: I'm so sorry they brought you here as well.
7: I joined up to find you.
4: 以温暖相互照亮。
9: If we have to fight this war, we have to fight it together.
4: 爱，千般模样，皆是深情。七月，以爱为名，感恩遇见。

0: Latino Coparmums.
1: Diversità.
2: Tajamniče.
3: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4: Credible.
5: Ihtiram.
4: Lovely.
6: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7: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浪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0: 这里是中国太平保险凤凰全球连线，我是任。特朗普在北约峰会期间宣布美伊谅解备忘录已经终结，与此同时，美军对伊朗境内的多数目标发动猛烈空袭，地区军事冲突急剧升温。而在经济和外交层面，美国宣布提前终止对伊朗的石油制裁豁免，伊朗对此强烈谴责并且警告将停止双方的最终协议谈判。美国极限施压下，美伊谈判濒临破裂边缘，中东是否将重开战火？伊朗再度袭击商船背后，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会发生哪些变化？北约峰会之际，美国撤销石油豁免，为什么要在盟友面前展现强硬？今晚凤凰全球连线，在德黑兰现场，凤凰卫视驻伊朗记者李锐；华盛顿现场，凤凰卫视驻华盛顿记者姚怀珍；北京现场，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研究院院长牛新春；以及在广州现场，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区域国比研究院教授滕建群连线解读美伊谈判是否还有前景。贾小贼的追踪报道。
1: 距离上一轮交火过去不到十天，美国和伊朗又打起来了。当地时间7月7号，美军对伊朗发动新一轮袭击，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布视频，宣称使用精确制导武器击中了80多个目标，当中包括防空系统、指挥控制网络、海岸雷达站等。网上流传的视频显示，伊朗南部阿巴斯港8号冒出大量浓烟。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称，阿巴斯港、格什姆岛及西里克等多地8号凌晨起传出多次爆炸声。引爆这一波战火的依然是霍尔木兹海峡，美方称打击是对伊朗袭击3艘通过海峡的商船所做出的回应，并表示伊朗的侵略行为没有正当理由，危险且明显违反停火协议。与此前的剧情如出一辙，伊朗随即对地区内的美军设施发动报复性打击，向巴林和科威特境内的85个美军目标发射导弹和无人机。伊朗外交部当天谴责美军行动，并表示美国应该承担局势升级的后果，而地区其他国家协助美军的任何行为都将构成侵略罪的共谋。虽然表面上这只是美伊互袭连续剧的新一集，但这一次双方此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似乎真的有作废的可能。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在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期间彻底否定了美伊外交谈判，宣称谅解备忘录已经失效。
2: I think it's over. I don't want to deal with them anymore. They're scum. You know what scum is? They're scum. They're sick people. They're led by sick people. And they're vicious, violent people.
1: 特朗普表示，与伊朗的对话是在浪费时间，并表达了直接采取行动而非寻求外交途径的意愿。北约秘书长吕特当天也宣称，在伊朗继续违反停火协定的情况下，美国对伊朗采取强硬军事回应是绝对必要的，展示出对特朗普满满的忠心。即便特朗普的发言可能是又一次信口开河，伊朗方面也透露出想要掀桌的意愿。

0: 在本轮袭击发动之前，美国财政部7号宣布取消针对伊朗石油销售的制裁豁免。伊朗立即谴责美方公然违反谅解备忘录。伊朗外长阿拉格西当天表示，如果针对伊朗的威胁持续存在，将不会启动最终协议谈判。另一方面，此次美国发动袭击的时间点正值哈梅内伊葬礼期间，数百万伊朗人在仪式上高喊复仇的声音还回荡在德黑兰街头，美方的行动和言论会激发伊朗方面更加强硬的反击。美国再度袭击伊朗，时间点上有何考量？撤销石油制裁豁免，美国展示强硬态度。特朗普否定外交谈判，备忘录就此终结，火上浇油。
1: 好，接下来在德黑兰现场，我们来连线一下李瑞。李瑞你好。
2: 瑞你好。
1: 特朗普在北约峰会期间宣布美伊谅解备忘录已经终结，同时美军也加大了对伊朗方面的猛烈的攻击啊！现在伊朗国内是什么样的情况？有什么样的最新表态？
2: 好的，瑞瑞。那目前呢，德黑兰还是比较平静的。主要的交火的地方呢，主要是聚集在伊朗的南部，也就是布什尔省，还有霍尔木兹干省。还有呢，就是就一些附近的，比如格什姆岛、霍尔木兹岛那块儿。那么大部分地区呢都是正常，比如说在德黑兰是非常安静的。那么现在葬礼呢还在进行当中，现在在伊拉克，明天呢是在马什哈德举行这种大型的这个送葬还有入葬仪式，所以呢很多民众呢都到了马什哈德在那里，所以呢现在呢可以说呢就是其实是有一种。怎么说，就是说感觉是暗潮涌动的感觉，因为就是大家都知道战争要来了，但是街面上你看每个人都是好像倘若无事的感觉。我们就问了很多民众啊，他们都说迟早会来，就说这他们都不相信美国会实现承诺，所以这个谅解备忘录实际上他们觉得很脆弱，甚至很多人都早前就认为说美国就是想要在世界杯打完之后就继续对伊朗发动攻击，甚至是在中期选举之后，所以呢只是一个策略。那么这一次呢，美伊这次的这个形势急转停而下的，很多人都认为就是证明了他们的看法，而且很多强硬派在这次葬礼当中声音非常大，就是拒绝谈判，不相信美国。那么这次呢就是似乎又印证了这个强硬派的观点，就是跟美国谈判还有跟美国达成协议实际上是毫无意义的。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呢，伊朗军方已经发出了非常强硬的表态啊，甚至说任何一个就是协助美国的来自对伊朗袭击的地方呢都会作为伊朗打击目标。那么现在伊朗也没有宣布，就像以前一样跟美国呢，如果是有经常这种两三次的在霍尔木斯的交火，都是说这次行动结束，但这次伊朗军方说没有说行动结束，只是初步的回应，也就是说接下来可能还有回应，如果美国继续的话呢，有可能把以色列也会作为攻击的目标。那么现在可以说现在交火呢其实现在是在往这个直线上升的一个程度来看，那现在要看美国今天晚上会不会对伊朗发动袭击，但伊朗已经做好了准备，而且很多民众支持伊朗做出强硬的回应。瑞瑞。
1: 谢谢。请教一下牛新春院长，我们知道这一轮的新的冲突升级当中呢，伊朗方面不仅袭击了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而且呢威胁终止最终的协议谈判。您认为伊朗方面这种举动是准备全面的升级局势，还是一种这个以战逼和的策略？
3: 伊朗方面并不想全面升级局势，但是伊朗有一个目标一定要实现，就是伊朗一定要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为了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如果局势最后升级了，那么伊朗是愿意承担这种代价的。因为在伊朗国内上上下下对于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这个目标是没有什么意见的，但是呢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的过程中，伊朗和美国现在发生了军事冲突，并且未来这种军事冲突还会再次发生。因为伊朗要单独的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他现在通过和平的手段、行政的手段他没有办法控制。那么在过去一段时间里边，霍尔木兹海峡形成了北部、中部和南部三条航线，那么伊朗通过和平的行政的手段，它只能控制北部的航道，就是在靠近伊朗海岸线这一侧的航道，伊朗是完全可以控制的。那么伊朗现在说，所有的船只都必须经过他指定的航道，向他登记，他审批之后才能通过。那么他说的就是指的是北部的航道，因为中间那一条航道，中部的航道是最宽的，战争之前。

0: 对海峡的控制就成了一句空话了。所以最近一段时期，伊朗和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都是这样的，就是美军的保护之下，有船只从南部航道出来了，伊朗就不答应，伊朗就发射无人机和导弹来袭击船只，然后袭击了，美国不答应，美国就开始袭击伊朗的军事基地，然后伊朗作为回应就袭击美国的军事基地，这是过去这2个多月以来一再上演的这个戏码。那么这一次的不同就是，美国这次认为这样再下去，美国那个不答应了，所以美国这次加大了对伊朗的报复的力度，美国那个还终止了对伊朗石油出口的豁免，并且特朗普说了，就像刚才短片里说的，特朗普认为，谅解备忘录也结束了，停火也结束了，但是伊朗特朗普说，如果你们还想谈，他还愿意谈，所以这一次的局势很明显是大大的升级了，这个伊朗早就有估计。伊朗也愿意承担这种代价，所以为了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不惜这个承担战争升级甚至全面战争的风险。但是伊朗并不是要故意引起全面战争。好的，仁仁。
1: 所以在美伊的新一轮冲突陡然升级之下啊，现在双方之间的谈判还有得谈吗？我们知道美伊谅解备忘录呢生效只不到1个月的时间，特朗普就在北约峰会上宣称谅解备忘录已经走向终结了，这是他一贯的即兴口嗨，还是落锥定音的嘶喊喊话呢？我们来看一下 AI 是怎么分析的啊。内地的 AI 豆包认为呢，美伊谅解备忘录实际上已经名存实亡了，只是在外交程序上没有被正式的终结。而特朗普的公开表态呢，绝非是即兴口嗨，是美方联合北约盟友呼应国内鹰派的统一施压口径，本质是以打破局，以中施压。美国的 Gemini 分析表示，特朗普的终结宣言并不是要彻底对伊朗关闭外交大门，而是踩准了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期间的政治真空，逼迫着面临权力重组的德黑兰新政权在未来签下城下之盟。而香港的一款 AI HK Chat 认为，特朗普的表态绝非是单纯施压，是对既成事实的政治确认。美国的军事行动、财政部的制裁措施，还有北约集体的安全背书，都指向同一个方向，就是华盛顿已经决定关闭外交窗口了。好，接下来请教一下滕建群教授，我们现在刚刚收到最新的消息，就是，根据伊朗的塔斯尼姆通讯社的报道，伊朗方面称，特朗普已经正式宣布，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已告终结，所以对伊朗来讲，继续维持一份连特朗普都正式宣布死亡的备忘录，在逻辑和理性上都是错误的，伊朗应该向特朗普做出明确的回应。所以，特朗普说，美伊之间谅解备忘录已经终结了，伊朗方面也初步的做出了回应，而且美军已经加大了对伊朗的打击，伊朗也威胁进行报复。这种情况之下，美伊之间还有得谈吗？
2: 应该说是有的谈的。毕竟呢，不管是从伊朗还是从美国来说的话，现在呢，表现出这种强势呢，各有自己的这个国内的和这个地区的一些因素。比方说，从国内来说的话，特朗普现在呢，要在国内显示出他对于整个一个跟伊朗谈判进程，或者是呢，控制伊朗的进程的这样一个把握度，因为他认为呢，他有这种能力呢来掌控伊朗局势，所以在美国国内呢，他要显示这种这个能力，那么向这个选民呢，表现出他依然呢是这场冲突当中的一个主要的角色。那么从地区来看的话，我们都知道这个伊朗呢现在正在进行这种这个葬礼。那么如果说能够通过军手段向伊朗百姓显示出他这种手段这种强势呢，我觉得也是特朗普的一个共同需要。那么从这个北约开会前夕，美国发起军事行动，这当然也是打给这个欧洲看的，因为在这个8号的这个北约峰会上，我们看到特朗普不单要索要这个格陵兰岛，同时呢也批评这个欧洲的主要国家，像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这些国家不给力、不提供支持。所以他打的呢，应该说呢，不仅仅是伊朗本身，而更多呢是打给这个国内看，打给这个 盟友看的，就是说我现在在这个地区依然是这个掌握的要打要谈的这样一个主动权。那么从伊朗本身来看的话，我相信呢，他也愿意呢，能够在很大方面跟美国周旋，特别通过谈判呢，

0: 可以获取于这个解冻这个伊朗之前被这个欧美国家冻结的这个资产，同时呢还可以呢这个解除相关的制裁。那么这种这个诉求来看的话，伊朗是没有太大损失。所以如果说能在谈判桌上拿到这些这个利好，我相信呢伊朗还会在谈判桌上跟美国周旋。所以双方现在来看的话，把这个备忘录呢打成了一个加生饭。那么一方面大家认为呢，这个饭还是可以吃，但是呢，如果说吃下去的话，可能比较这个生硬。但是不管怎么说，双方的这种打打谈谈呢，应该说还会继续下去，因为现在的这个起始点呢在霍尔木斯海峡，但是呢，打击的这个点呢都不在这个霍尔木斯海峡，都在这个相关的这个区，包括这个伊朗国内的一些目标，包括美国在中东的相关军事基地。所以双方来说的话，我相信打是一个方面，谈也会继续下去。
1: 所以藤建群教授的观点是呢，双方之间仍然最后还是要坐下来谈。那我请教一下牛院长了啊，我们看到您刚才提到了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双方的这个管理权的博弈啊，是一个近乎于目前无解的一个状态。同时双方呢又展示出了越来越强硬的姿态。这种情况之下，您认为美伊谈判是会最终走向破裂，还是说双方在不断的升级之后，仍然会坐下来继续谈。
2: 双方现在还有继续谈判的意愿，但是爆发全面战争的风险在不断的上升，可能性也越来越大。因为双方现在妥协的空间是很小的。伊朗方面的态度就是，海峡远远不会回到战争之前的状态了，伊朗一定要控制和管理海峡。60天之后，伊朗要对海峡收费，这是伊朗的态度。然后美国的态度就是，海峡一定要回到战争之前的状态。海峡是一条可以自由通行的天然海峡，在这种情况下，伊朗和美国之间妥协的空间很小，并且伊朗现在国内也没有妥协的空间。伊朗国内说，让海峡回到战争之前的状态，伊朗放弃的海峡的管理权，在伊朗国内没有人会答应。在美国国内，现在特朗普给美国人推销他的谅解备忘录的主要理由就是，他告诉美国人说，虽然美国做出了很大的让步，但是美国至少得到了一条，就是海峡被打通了。为了打通海峡，美国是付出了沉重的代价。那么，美国在6月17号谅解备忘录生效的当天，美国就立即宣布，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制裁，伊朗的那个石油就可以那个全部的从海峡运出来了。美国后来又宣布了豁免对伊朗石油的制裁，并且美国还答应，只要伊朗在海峡问题上让步，美国还会解冻对伊朗资金的这个冻结。所以美国是做出了很大的让步，但是到今天为止，美国没有拿到这个海峡通行这个好处。所以特朗普现在的耐心是在逐渐的丧失。这一次很明显。这一次，那个特朗普说谅解备忘录已经结束了，停火也已经结束了。但是呢，如果说，谈判代表还愿意谈，他也觉得可以谈。但是他说，他认为谈判是浪费时间，谈判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这对特朗普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变化。特朗普以前一直是吹说那个伊朗求着谈判，谈判很快就要谈成了。所以未来冲突如果继续扩大，那么冲突升级，可能伊朗和美国都控制不了爆发全面战争的风险是在不断的增长。好的，任总。
1: 谢谢。这一轮美方的极限施压呢，不仅仅体现在特朗普的口头宣誓上，其实更体现在经济和外交的实质的层面啊。我们来连线一下华盛顿现场的姚怀珍。美国呢，在对伊朗呢进行攻击和极限施压的同时，还解除了对伊朗的石油销售的这个授权。那美国当地对此有什么样的评论？
3: 是的，主播，美国在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的军事上的打击之后，也同步撤销原本允许伊朗有限度来出售石油的这个60天制裁豁免。而现在，美国主流媒体最新就分析，这项决定切断了伊朗最重要的一个经济诱因，也代表说现在特朗普政府不再愿意用经济让步换取短期的停火。尤其是《华尔街日报》就指出，石油出口原本是维持这个临时和平协议的重要筹码，如今遭到撤销，让双方的互信几乎归零。 至于未来的一个谈判前景，多数美国媒体态度偏向悲观。路透社就报道，特朗普已经公开表示，美伊的谅解备忘录已经结束，但是还没有完全排除恢复外交谈判的可能性。美联社则认为说，双方近期都还在持续互射飞弹跟无人机，加上停火协议反复的遭到破坏，让后续无论是正式的停战协议，或是这个核子谈判，都还是会面临一个更高的不确定性。主播，
1: 好，谢谢。稍后回来，我们继续聊一聊北约在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当中可能会扮演的角色。一会儿见。

0: 吉尼斯世界纪录的背后藏着怎样的技术攻关？
1: 长城、柔性、高精度三个最难的事情站齐了。
2: 研究大脑它有多难？
3: 造一个类似于人这样的物理世界共鸣体。
2: 就真智能一定要造成人形吗？
3: 长期类人形是一性原。
4: 让生活变得更好，
5: 把生活还给人类。
6: 新业股份 X Plus 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
7: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6: 发现无界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
8: 正在安卡拉举行的北约峰会把中东局势列为核心议题。请教一下滕建群教授，面对日益失控的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局势，北约有没有能力去重塑这一地区的军事和航行安全？
9: 应该说呢，不管从政治、外交还是军事上，北约现在很难呢，对这个地区呢进行一系列的塑造，利好于这个北约和利好于美国的这种塑造。因为从政治外交层面来看的话，北约欧洲成员国，不管是英国、意大利、法国还是德国，他现在很难插手。那么从政治层面，如果说介入到这个地区的和平谈判，或者是呢落实美伊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来说的话，那么美国呢不太愿意让欧洲插手。毕竟欧洲呢在很多方面被特朗普认为呢是这个捣乱者。那么一方面他希望呢欧洲的北约成员国能够加入其中，共同对付伊朗，但另外一方面呢他又显示出呢对于欧洲介入这种担心。所以这种复杂的心态呢使欧洲从政治、外交等各个层面呢介入到这个地区冲突呢是非常困难的。那么第二方面呢，从军事层面来看的话，现在美国本身来看的话，它的武器装备、它的兵力部署呢，显得呢，跟这个伊朗的这个对立呢，是不在一个层次上，就是非对称的这种这个作战行动呢，让美国尽管有航母、有这个大型的轰炸机、有这个隐形作战飞机，但是在伊朗的导弹、无人机以及这个小艇面前呢，显得呢，无能为力。那么通过一系列的远程打击，美国现在承受的这种这个战争的成本也非常高。比方说一枚战斧型导弹的话，它可以造价一两百万美元，而打一个这个发射架的话只有几万美元，所以它也打不起。那么欧洲国家现在表现出这种迟疑呢，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特朗普上台以后呢一直在这个要挟北约成员国呢增加军费、扩军备战，同时呢在关税政策、在对欧洲事务等各方面呢，不断的把手伸向了欧洲的北约成员国，让这些国家呢感到非常的恼火，包括意大利、西班牙这些国家，甚至公开站出来不让这个美国的作战飞机呢穿越领空去打击伊朗等等。那么这些表现来看的话，就使得北约内部呢很难形成跟随美国，就像在1991年海湾战争和2003打伊拉克战争期间那种这个团结。毕竟呢现在北约内部呢

0: 间出现了巨大裂痕，这个裂痕来看的话，完全是由美国一手造成，由特朗普总统一手造成的。
1: 嗯，滕教授提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北约内部现在还像以前那么团结吗？牛津春院长，我们看到特朗普在北约峰会期间呢，公开批评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在危机期间没有支持美国，这是不是就暴露了北约内部在处理中东问题上，包括在霍尔木兹局势上的严重分歧？
2: 现在在这个时间点上，美国和北约之间实际上没有太大的矛盾了。就像刚才短片里说的，北约的秘书长吕特也说，坚决支持现在美国对伊朗的打击，坚决反对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这跟北约和欧洲国家在战争之初的态度相比呢，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那么在战争刚爆发的时候，欧洲和北约国家呢都反对特朗普发动战争，认为伊朗没有对美国形成迫在眉睫的威胁。那么美国发动战争，没有根据，没有理由，也是非法的。所以呢，欧洲和那个北约国家当时都是，不参加。在战争期间，特朗普多次请求欧洲国家去帮着美国护航啊，去帮美国排雷啊。这些欧洲国家都拒绝了，欧洲国家说这是美国的战争，特朗普的战争，那么欧洲国家不参加。但是战争打到今天，欧洲国家的态度变了，就是当战争打到今天，最重要的问题就是伊朗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量现在还远远没有回到战争之前，并且未来伊朗要收费。在这种情况下，欧洲国家没有一个国家同意伊朗收费，也没有一个国家同意伊朗控制和管理霍尔木兹海峡。那么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欧洲国家说他不参加战争，但是他也反对美国，说你现在那个美国不管了，美国就走了，就由伊朗来控制和管理海峡。所以欧洲国家在这个问题上现在是希望美国，既然是这个祸是你惹的，就你来解决。好的，
1: 谢谢牛津春院长和滕建群教授，也谢谢黎瑞和怀真，凤凰全球连线，明天见。

0: 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欢迎收看凤凰快报。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在北约领导人会议致开幕词时表示，北约盟国之间必须解除国防工业限制，并在不损害团结的前提下承担更多的联盟防务责任。匈牙利总理毛焦尔在北约峰会期间表示，匈牙利不会向乌克兰提供武器以及派遣军事人员。日本东京商工的调查显示，上半年欠债超过1000万日元，折合超过61000美元的企业破产案，共有5346宗，这是过去12年来首次超过5000宗。香港国泰航空宣布，下周四开始下调部分航线的燃油附加费，当中部分线路的减幅为17%，而往返香港和内地的航班燃油附加费维持不变。澳门特区政府社会文化司和故宫博物院签署合作备忘录，涵盖管理运作、文物修复、活动举办、培训和宣传等各种内容。详细新闻内容请留意凤凰卫视资讯台的各级新闻。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著名赞助播出。

0: 你好，我是胡毅，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美国对伊朗展开新一轮打击，并撤销伊朗石油的销售豁免，以回应早前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商船开火的行为。国际油价应声大涨，脆弱的中东停战局面再度受到考验。香港抢先新加坡一步启动黄金清算系统试运行，力争成为亚洲领先的黄金交易中心。全球黄金市场重心东移，香港要如何抓住机会？听节目当中会带来重点分析。霍尔木兹海峡再遭冲击波，美军对伊朗发动了新一轮的空袭，而伊朗则指出是美国公然违反了谅解备忘录，并重申任何情况下都不允许美方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
1: 中东炮火再燃，美军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空袭。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布视频，宣称使用精确制导武器击中了伊朗80多个目标，当中包括防空系统、指挥控制网络、海岸雷达站等，以及霍尔木斯海峡及其附近海域的60多艘伊斯兰革命卫队小型舰艇。美军中央司令部声明指，这一轮打击是作为对伊朗近期袭击途经霍尔木斯海峡商船的直接回应。伊朗指责美国违反两国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又指美国对南部公然侵略，将给予美方毁灭性回应，并重申任何情况下都不允许美方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由伊朗设定的通航线路是油轮和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唯一安全航线。伊朗革命卫队表示，已针对巴林和科威特的85个美军目标进行打击。为了回应伊朗袭击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商船，除了发动新一轮空袭外，美国还撤销了临时允许伊朗恢复石油销售的制裁豁免。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发布公告，宣布撤销与伊朗有关的一般许可文件，逐步终止美方于6月21号颁布的生产、交付和销售伊朗原油、石化及石油产品的授权。美方豁免的原定期限至今年8月21号，目前相关收尾交易仅被允许持续至美东时间7月17号零点。伊朗外交部8号凌晨发表声明，谴责美国撤销伊朗石油制裁豁免，公然违反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第10条，同时进一步证明美方不具善意、不稳定且不可信，美方应对相关后果承担责任。市场对中东原油供应风险的担忧迅速升温，美股周二尾盘交易中，国际油价涨幅快速扩大，纽约原油一度升至每桶72.51美元，较周一收盘上涨近5.8%；布兰特原油最高触及每桶76.36美元，较周一收盘上升近6.1%。
0: 中东局势难言平复，国际油价是应声大涨。究竟冲突的前因后果要如何分析？我们和财经评论员钟辉先生一起来聊聊。先生，欢迎您。这个美伊一言不合又开始动武了。那个美方这边是说我们打击了80个这个伊朗的目标，伊朗马上反击说我们打了你85个目标。按照美国的说法呢，这次反击他们是因为说伊朗袭击了霍尔木兹海峡的3艘商船。您觉得原因只是这么简单而已吗？
2: 这个表面原因。伊朗是袭击了3艘从这个阿曼这一边叫做南线走的，因为北线是伊朗控制了，靠近伊朗的海岸。南线这个，那显然看的情况就是他不服从伊朗。

0: 没向伊朗呢来报备，就是违背了伊朗说自己对这个地方有管理权。那打了之后呢，特朗普就是对伊朗直接就打了80。为什么特朗普要打80处呢？我想这又和250周年庆典，特朗普很不舒服，因为这个民主党根本不捧场，天公又不作美。他本来想把这个事情变成一个他自己个人形象的一个非常宏大的政治性的这种叙事和事件，结果没有成功，反而搞得灰头土脸的。但是另外的一边就出现一个非常他自己根本没想到的情况，就是伊朗的被以色列轰炸身亡的前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现在说可能会有2000万人来参加他在不同地方举行的葬礼。而以前的这个精神以前的领袖霍梅尼当时是1000万人参加，所以现在不光是伊朗德黑兰这一边，在伊拉克的2个城市，因为那边也是有巨大的这个什叶派的信众，也是无穷的人去参加去他最后的这个送别仪式，所以突然出现2000万人，而且这2000万人参加，他就改变了伊朗国内的政治态势。以前的时候，西方是分裂的，特别是拉拢那些对哈梅内伊这个政权不满的伊朗人。那现在看来呢，这个情况就出现了巨大的变化。特朗普自己这边的庆典搞得不是那么按照预期，然后另外一边呢就远远超出他的预期，所以他心里也总是很愤怒，所以就又来了这一下。
1: 确实他的心里很不爽，是因为您说到这个原因之外呢，肯定还是因为美国也是失去了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现在这个控制呢似乎是双方一个其中的一个症结所在。其实双方在签了这个谅解备忘录之后呢，说好有60天的一个这个谈判的窗口期，但是现在才过了20天而已。特朗普最新他在这个北约峰会上就说了，我们这个谅解备忘录已经终结了。所以接下来这个结要怎么去解开呢？
0: 特朗普说终结不终结他可能明天就变了啊，所以这个不是很重要。但核心问题是，美国财政部把对伊朗的这个石油出口的这个豁免是取消了，本来是给60天嘛。但是呢这个取消又是有技巧的。什么时候取消？17号凌晨。就从现在开始还有10天时间还给你继续卖。那这10天时间就是双方讨价还价的10天时间。对，双方反正发泄不满嘛。你打我80，我打你85个，打完之后，而且美国方面也表示还会继续谈判，伊朗方面也表示继续谈判。当然从现在的情况来看，就是豁免伊朗的石油和相关产品的出口，还有呢解冻一部分原来扣押的美国扣押的伊朗的资金，是这个谈判和60天的这个前置条件。那特朗普他这次说是这个谅解备忘录终结了，其实和以前相比，要把伊朗什么发电站都炸了，炸回旧石器时代，那个语气还是缓和多了啊。对啊，所以我们也看到，现在的核心问题就是伊朗又获得了一个核武器，就是那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他原来是发展核武器嘛，所以有双重的核武器在手，至少在这个阶段。就是葬礼这个阶段，伊朗人空前团结这个阶段，特朗普和伊朗打交道是很难打的。
1: 谢谢朱先生的分析。我们再将目光转向香港，15的规划支持之下呢，全新的香港黄金中央清算系统是正式的开启试运行，8大配套举措也是协同落地。这对于香港的金融市场来说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下期回来我们会请到市场专家一起探讨分析。稍后见。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0: 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欢迎回到亚洲财经透视。香港金融市场再迎优化升级，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宣布，全新的香港黄金中央清算系统已经正式开展试运营。市场各界也看好新系统进一步完善香港黄金产业的生态，提升香港作为国际黄金交易、清算以及储备枢纽的角色，同时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新支撑。
3: The launch of Hong Kong's central clearing system for gold will create the solid foundation.Allowing us to take the next major step and thus building a comprehensive gold trading ecosystem in Hong Kong.
4: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香港固定收益及货币峰会暨债券通论坛致辞时表示，香港黄金中央结算系统正式开始试运行。由政府全资拥有的香港贵金属中央结算系统有限公司将为香港的场外交易市场提供涵盖黄金存取、交易结算的一整套服务。首批黄金存储及交易结算已经完成，涵盖多间银行及其客户，包括采矿公司、精炼厂、珠宝商及投资者，全力打造现代化全链条的黄金交易生态圈。李家超表示，港交所已优化美元黄金期货合约，也正在研究开发全新的人民币黄金期货合约，并由上海黄金交易所提供交割支持。另外，当局与彭博合作，为在香港交易及结算的黄金推出名为 HAU 的黄金价格报价行情，将确保全球市场参与者能及时获取香港的黄金价格。香港多家银行均表示，新系统有利于银行黄金业务发展。其中汇丰表示，会把在香港黄金仓储容量在未来几个月扩大至200吨，大约为伦敦仓储的1/3。渣打则表示，已经透过黄金中央结算系统完成了7笔黄金交易及结算，认为新系统更有利于为环球客户提供更好服务。也有经济学家分析称，全球黄金定价重心已逐步向亚洲迁移，伴随着香港黄金中央结算系统落地，人民币计价黄金以及发展空间也将持续扩大。
2: 这样的话题呢，我们今天特别请来了香港博大资本国际总裁温天纳先生来我们分析。温先生你好。全新的这个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是正式开展试运营了，这个目标就是要建立一个全面的黄金交易生态圈，还有就是香港成为主要的一个国际的黄金交易中心。那您认为要达到这个目标，香港还需要在哪些方面去发力呢？
5: 我觉得基本上来讲嘛，这个是对提升那个所谓基础建设跟国际竞争力啊是有很大的帮助的。因为我们觉得在这个所谓的优化的过程当中呢，它对整体的一个效率的提升啊，特别是对投场外的一些 OTC 啊，场外交易方面的黄金交易的一些所谓清算跟结算的系统的服务啊，基本上来讲有一个比较明显的提升。另外一点，我觉得在建立的中央这个账簿记录的结余啊，跟各方面的一个配套，特别是指定的一个金库啊，各方面来讲嘛，我觉得是有一个比较无缝的堆接，所以这个基本上来讲是从硬件跟软件方面来讲嘛，也是有一个更好的一个所谓配套吧，特别是这个系统是能够支持到这个国际符合标准的一些相关的一种相关的一种金条的跟相关的一个所谓产品上的结算吧，所以这些呢，我觉得也是对降低这个成本啊各方面的一个因素是有很大的帮助的。我觉得有几方面来讲吧，香港市场是需要进一步提升的。首先是在库存跟那个仓储的一种规模上来讲吧，基本上来讲，我们看到规模必须要大幅的提升。这个目前来讲，其实也是有计划，例如说在3年内把这个仓储的一种容量提升到这个所谓的2000吨以上吧，因为目前来讲规模的确是比较小， 机场管理局方面来讲也是在积极推动相关的一个配套的一种所谓仓储的一种情况吧，用以吸引到环球资金啊，特别是从中东的东南亚地区的一些出现储存啊，对一些金流的一些相关的一种流入吧，基本上来讲这个是相当重要一部分来讲吧。如果那个规模跟那个储存的一个仓储的一个所谓情况来讲能够提振的话，这个也是有助香港作为这个继续性枢纽一个重大的提升吧，这个很重要的一点。那么另外一点，我觉得也是需要留意，就是交易量跟流动性嘛，因为现在这个香港特区市场嘛，那个交易量是相对有限的所以必须透过刚才我们提过的一些清算的系统啊、实物联动啊，包括更多的参与者这个是当然是包括这种金融机构吧，来参与显著提振这个 OTC 的一种交易跟那个衍生产品的一个活跃度吧。这个对发展这种人民币计价的一些黄金那些期货产品来讲也是有一定的帮助的。另外一方面来讲，例如说在基金链跟全球产业链的一个联动嘛方面来讲，我觉得也是可以考虑跟更多的一些无论是本地或者内地的一些。包括是深圳吧，那些建立更多的经验的一个设施来支持这个所谓相关的交易上来讲更大的一个所谓吸引力吧，这个也是对吸引那个国际资金的流入是有更大的帮助的。另外一个我觉得也是需要留意这个，除了刚才我们说过的是硬配套之外吧，一些产品的创新跟新生态基本上来讲也是需要留意到，例如说开发更多的一些黄金相关的一些投资产品ETF 期货在风险管理工具方面来讲，提供更多的一些税务上的优惠纳入更多的一些资金或者是加入办公室的优惠这些对建立行业的一个协会跟国际的对标方面来讲嘛，是有很大的一个帮助的。当中来讲，我觉得香港作为环球最大的一个人民币计价离岸中心吧，人民币这个在开发多种货币的这人民币方面来讲吧，这个计价产品方面来讲，我觉得香港市场这个特区政府各方面来讲也是可以多予参与的。如何吸引到更多的国际资金跟环球的联动嘛，这个也是很重要的。
2: 是，那另外我们也知道，上个月新加坡也公布了一项类似的计划，这个目标就是要在今年年底之前推出一个黄金清算系统。那您觉得和新加坡相比，香港在打造国际黄金交易中心方面有什么样自己的优势呢？
5: 香港对比新加坡，在这个发展相关的市场上来讲，还是不一样的。因为香港也还是有很多独特的优势，特别是它作为我们中国一个重要的国际金融中心吧，跟内地市场一个深度联动是非常明显。特别是我们也跟上海黄金交易所也启动了一个首阶段的一个实物联通的一个所谓情况吧，也是允许到黄金在两地的市场双向流动跟结算。所以这些新加坡跟香港那个清算结算各方面的治理跟各方面来讲嘛，我觉得也是不一样的。香港的优势肯定是会比较明显，特别是在人民币计价相关的一些产品或者是期货市场各方面来讲吧，这个我觉得也是有一定的一个优势。特别是香港跟内地市场的一个联动基本上来讲肯定是可以对接到这个全球最大的黄金生产商跟庞大的消费的一个流动性吧，这个是新加坡是目前是没办法完全是对比的，这个也是我觉得在定位上是不一样的香港是中国的国际的一个市场新加坡是对接这个西方跟部分市场的一个情况，这个我觉得是有一点不一样的。另外一方面来讲吧，跟政府的一个推动跟这些所谓先发的优势基本上来讲，我们也看到香港的一个系统基本上来讲已经是完成了首批的一个存入交易转化这个方面来讲而新加坡的清算系统还是在规划当中吧，而香港也是有明确的一种储存仓库上的一个扩张的目标吧，也是有很多系列的配套。这方面来讲嘛，我觉得也是配合到税务经验MPF 各方面投资上的一个情况。而在产业链跟交易生态上来讲嘛，香港肯定是有更多的这种经验珠宝制造跟一些物流的基础，基本上来讲能够配合到这个活跃的交易。而新加坡的在储存跟中立这个所谓保管方面来讲吧，我个人觉得是也是有一定的一个市场规模也是有一定的一个所谓优势，但是在经验能力方面来讲是比较弱的，所以在整体的产业的配套上来讲，肯定是不一样。
2: 是，那作为这个配套的措施之一啊，香港交易所正在研究推出新的人民币黄金期货合约。那另外呢，港交所也和人民银行旗下的一个跨境银行间支付清算责任公司签署了一个谅解备忘录。您觉得这些措施对于人民币国际化，还有香港的离岸人民币的交易市场会带来什么样的推动作用呢？
5: 现在来讲，我觉得目前香港金融市场这个相关的发展呢，是对人民币的国际化来讲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催化剂啊，一个很大的一个助力来的。特别是我们有几个方面是可以考虑的，首先是在人民币计价跟实物所谓的一个资产的选择项上来讲嘛，有更多的选项，特别是在沪港的两地的一个实物联通上来讲。

0: 吧，我们可以看到人民币黄金的一些期货啊，一些产品啊，清算方面来讲吧，能够更便利啊，在这种跨境上的一种所谓实物的联通，这个也是跟那个人民币所谓的离岸跟在岸的之间的一个交易啊。能够更便利的进行，这个不单只是针对我们这个本地投资者，环球投资者也是可以参与的。这相关的一个所谓买卖啊、交易啊，包括是持有相关那个黄金的一些产品啊，这个对整体上人民币计价的产品的一种工具上来讲，是有更丰富的一种吸引力吧，也是有助人民币提振作为这个环球的储备跟那个交易货币的一个很重要的一环节吧。另外一个，我觉得在这种整个这个黄金的一个所谓交结构上的一个交易的结构上来讲吧，也是可以提升这个离岸人民币流动性跟这个闭环的管理吧。正如刚才我们说过吧，香港是环球最大的一个离岸人民币中心，所以在这个黄金的一个产品上的交易啊，基本上来讲也是可以佩戴在其中。从这个发行、使用、投资回流啊，这个稳定那个循环当中来讲吧，加入这种人民币计价黄金的产品，基本上来讲肯定是可以吸引更多的资金流入啊，这个离岸人民币中心的一个所谓市场的规模，也是能够协助到更多的资金保留在本地吧，这个减少啊对其他货币的依赖，包括是减少对美元的一个所谓过度的一个所谓依赖，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一个作用。所以这个整个过程当中吧，我觉得我们也看到央行啊，对于这相关的一个举措的一些支持啊，包括是沪港的一个协同啊，香港离岸人民币中心的一个发展啊，这个肯定是一个配套上来讲，加速人民币在亚洲，包括是全球商品市场上的一个所谓使用的。所以我觉得整体上而言吧，这一个举措啊，基本上也是标志着亚洲黄金市场本身的基础建设的一个强化。当中来讲吧，我们中国市场以香港特区的一种金融市场的一个优势啊，包括联合这种内外联动的这个基本上来讲肯定是有助提升本身的一个所谓金融市场的一个扩容，在强化人民币在环球金融市场的一个分量，所以这方面来讲嘛，我觉得整体上而言嘛，有是肯定是会有更大的突破，也是有助人民币本身跟人民币计价的投资产品在国际市场的吸引力，也是吸引更多资金流入到人民币的一个市场当中的。
1: 好，谢谢温天大先生的解读分析。下一回来会带您关注更多的财经资讯，我们稍后见。

0: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棋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中原海运风云对话，星期四，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欢迎回到亚洲财经透视，接下来一起关注今天海内外的财经媒体有哪些热搜的话题。先来看凤凰网财经，凤凰财经呢今天关注到了近期外围股市波动加剧，内地和香港的科技股市有望走出独立行情。当前呢，韩国综合股价指数和 A 股的科创50指数的20天相关系数呢，已经从月初靠近 0.8 的水平呢大幅的回落，那这个趋势呢可能会在未来一段时间内持续。至于在港股方面呢，像是腾讯、阿里巴巴等估值相对偏低的平台股呢，也正在吸引投资者的注意，并助力港股在7月1日是领跑亚太市场的。像今天恒指是大涨了近3%，科技指数的涨幅更是接近了近5%。日经中文网今天的热榜头条就指出呢，日本政府一年一度的经济政策纲领“古泰方针”的草案当中是删除了此前的财政健全化的表述，而且是新增了一个叫做“实施适当货币政策”的措辞。市场呢普遍将它解读为是要牵制日本央行进一步的加息，所以现在在潜在的财政扩张与加息之后呢，是对日元形成了双重的贬值压力。有分析师就预计呢，今年年底的时候，日元的汇率可能会触及1美元兑165日元的水平，那市场也认为呢，这个165其实是触发政府干预的一个关键价位。如果汇率突破这个关口，而当局没有干预的动作的话呢，日元对美元的汇率可能会一直跌到了170日元的水平。英国的金融时报呢，今天重点关注了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周二是抵达了土耳其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时呢，他再度重申想要拿下格陵兰岛的诉求。他并且放出了狠话，他说呢，如果欧洲各国持续反对这项计划的话，美国可能会撤走驻扎在欧洲的全部武装人员。报道就说呢，从今年1月份以来呢，美国、丹麦和格陵兰其实一直在进行技术层面的会谈，但是了解情况的官员就表示呢，这个会谈几乎是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的进展。至于在亚太区内，其他的媒体还在关注哪些财经热点？一起来了解一下。
4: 2달 만에 다시 사상 최대치를 경신한 건데
5: 受强劲的半导体出口推动，韩国五月份经常账户盈余为386亿美元，仅用了2个月就打破了3月创下的历史记录。这也是韩国连续37个月保持经常账户盈余，创下2019年3月以来的最长连续盈余记录。韩国央行指出，前5月的累计盈余已经达到1413亿美元，预计上半年的整体表现将超出预期。
6: 財務省が今日発表した5月の国際収支速報によりますと、
5: 日本財務省公布的初步国际收支数据显示，五月份日本经常账户盈余为3.96万亿日元，约合245美元，创下同期新高，也是连续第16个月实现盈余。得益于销往北美的汽车以及销往亚洲的半导体和其他电子元件，五月盈余较去年同期增长19.5%，但同期服务贸易收支恶化，旅游贸易顺差收窄，整体表现低于市场预期中值。
6: And acquisitions in the Asia Pacific climbing to a four-year high.
5: 新加坡媒体关注上半年除日本外亚太地区并购交易额创四年来最强开局，但投行的收入却不升反降。有分析指出，50亿美元以上的大型交易减少11%，而10亿美元左右的小型交易成为复苏主力，顾问费率远远低于大型交易。同时，多数今年宣布的交易尚未完成，费用确认之后。区域上，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交易活跃，其中科技类交易占到新加坡交易总额的一半以上。
3: 以上就是今天亚洲财经透视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再会。

0: 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著名赞助播出。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霓虹灯下五光十色，是否最光最亮才算出色？走近你会发现，
1: 我都相信自己，我一定会赢俾你哋睇。
0: 原来。

0: 每一点光都值得被珍惜。
1: 有少少光荣感喺度噶，见到香港咁靓啫。
0: 这里日出而作，从不歇息。
2: 系好辛苦，洗湿咗个头冇办法。
0: 孜孜不倦，延续历史痕迹。
3: 我哋喺学师嗰阵时，师傅都唔会教你噶。
0: 昼夜拼搏，为梦想冲击。
4: 我哋希望有机会睇到女子嘅亚冠杯。
0: 细查身边每个平凡身影，发掘光下每段闪亮记忆。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有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艾楚怡。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一艘战略核潜艇日前成功发射了一发携带训练模拟弹头的潜射战略导弹。中方说，这次导弹试射事先已经向有关的国家做了通报，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然而，北约的秘书长吕特却表示，这是向北约发出了讯息。他还说，北约不能对中国抱有任何天真的幻想。中方正常的军事训练活动，北约为什么先破防了？中方这次战略核潜艇试射潜射战略导弹，双战略合璧又意味着什么？北约峰会7月7号到8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召开。自上任以来，特朗普频繁地批评北约，说美国跟北约的关系非常的荒谬，并且宣布从欧洲撤军。这次安卡拉峰会，美欧会否继续摩擦不断？相关话题，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军事评论员陈浩洋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7月6号12时01分，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一艘战略核潜艇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一发携带训练模拟弹头的潜射战略导弹，准确落入预定海域。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这次试射活动是中国军队例行的军事训练活动，不针对任何特定的国家和目标。中方事先已向所罗门群岛等南太平洋地区以及有关国家作出了通报，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坚持自卫防御的核战略，始终把自身的核力量维持在国家安全需要的最低水平，有关国家没有必要过度解读。然而，在北约峰会前的记者会上，被问到如何看待中国试射潜射战略导弹的问题，北约秘书长吕特说，这向北约发出了讯息，并声称他已通过短信与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讨论过此事。吕特还声称不能对中国抱有任何天真的幻想。他还说，印太地区发生的事情与跨大西洋地区的安全形势密切相关。在近年的北约峰会中，北约对中国的立场趋于强硬。2024年，北约指责中国是俄乌战争的决定性助推者。2022年，北约将中国定义为对其安全构成系统性挑战。
0: 我们能感受到北约现在又出现了战略焦虑啊！北约的这个秘书长吕特呢，在北约峰会之前再次炒作中国威胁论，说北约呢不能对中国太天真，起因就是中国海军成功发射了一枚潜射的战略导弹，中方非常正常的这种军事活动啊，为什么北约先破防了呢？
2: 你刚才用了一个词儿特别好，叫焦虑，啊，尤其是现在这位北约秘书长荷兰前首相吕特特别焦虑。啊，他现在可以说是内外交困啊，那个压力特别大啊。一方面呢，来自于特朗普给他的压力啊，你是北约的当家人啊，那个现在美国政府特朗普对北约非常非常不满啊，说北约帮不了美国啊等等，所以呢，吕特担了一个重任，就是得把北约整个的士气给鼓舞起来啊，得让北约把军费涨起来啊等等，但是。你要干这事儿，你得有理由，有借口啊！啊，当然，一方面可以说俄罗斯的军事威胁啊，然后呢，你还得找其他的理由和借口。那然后呢，现在正好

0: 借着这个机会就找上中国了啊，中国发射潜射的战略导弹啊，对和平、对他们的安全构成了威胁。上一任北约秘书长就是挪威前首相斯托尔滕贝格，他那个时候啊也夸大各种各样的威胁，实际上更多的是在俄罗斯方面。但是为什么到这一届，吕特当北约秘书长的时候，他的很多的口风跟上一届不一样了呢？
1: 对，
0: 因为现在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变化，就是在斯托尔滕贝格当北约秘书长的时候，北约好歹还是团结一致的。但是现在北约快一团散沙了，尤其是当特朗普说啊，我要退出北约，你们北约对我美国没有价值、没有帮助的时候，所以这位现任的北约秘书长一定要找各种各样的理由和借口，他得凝聚人心啊。那于是乎就是俄罗斯的这个理由找一找，然后呢又找到咱头上，正好咱们发射导弹试射，哎，就变成了他的一个话题了。
1: 我们再来说这次导弹的试射啊，这次发射的平台呢是战略核潜艇，然后外界猜测说这个发射导弹的射程有可能会超过10000公里，战略核潜艇再加上潜射战略导弹，我们说双战略合璧，这次试射它的信息量有多大呢？
0: 哦，信息量实在是太大太大。我们讲啊，这里头有两个，一个是战略核潜艇，一个是潜射的战略导弹。那么根据咱们官媒啊，那个通稿发布的那个信息，这个是由我们的战略核潜艇发射的。很多大家伙说啊，战略核潜艇，那么根据我们以往的啊，包括公开信息啊，得到我们早期的头一代是092，然后呢到094，094是有大量的视频啊、画面啊、官宣都的。那大家伙在猜测会不会是096啊？因为096被认为是可以跟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弹道导弹核潜艇相媲美的，这是一个战略核潜艇的话题。另外一个就是潜射弹道导弹，或者叫潜射战略导弹。那么什么样的导弹能称之为战略导弹？射程一般来说，你得超过8000公里以上，然后呢，又得是潜射的。那么，按照这次说法的话，我们是从沿海地区，我们自己周边发射的。基本上大家伙推测应该是有两个点啊，一个是在我们的渤海，另外一个是在南海。那么按照打到南太平洋地区的话，大家伙拿一个那个某某地图啊，就立刻可以测算出来，大概是将近8000公里，将近8000公里，这是我们的试射射程，不意味着它的实际射程就是8000公里。你像美国，那个它的俄亥俄级弹道导弹核潜艇发射的三叉戟二型，那么它对外宣布的啊，我们这个也就是7000-8000公里，实际射程是可以达到11000公里以上。大多数情况下，我们打一个全程弹的话，也不可能让它所有的射程全部打出来。所以，当我们的这次射程的话，在8000公里不到的时候，这个就意味着什么？一般来说，你可以意味着它这个射程可以达到10000公里。那么，10000公里对我们的价值和意义是非常非常的巨大，因为如果你这个要称之为战略导弹，你这个射程不能够达到10000公里以上，就意味着你，比如说北美大陆，你可能能达到它的西海岸，可能东海岸就达不到。因为我们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不像俄罗斯，不像美国，甚至我们还不像英国、法国，我们的海域周边的海域是相对封闭的，一岛链给我们严密的封锁。那么俄罗斯的战略核潜艇有一个得天独厚的条件，它有一个叫堡垒区。什么叫堡垒区呢？就是在太平洋方向，它有个海叫鄂霍斯克海，在北边北冰洋方向，从摩尔莫斯看港出去的话，就是北冰洋。那么它这片堡垒区周边全是俄罗斯自己的岛屿啊，或者岸基火力啊，以及航空兵可以覆盖。它的战略核潜艇在那片海域是相对安全的。你美国或者北约的反潜兵力，包括反潜飞机啊，或者是核潜艇啊，要进来很难，所以它待在那儿是非常非常安全的。而咱们呢，这个堡垒区只有两片海域，一片是渤海，还有一片就是南海，这就进一步彰显出南海的重要性了吧。那么好，这两个地方实际上距离北美大陆距离是比较远的，如果你的射程不能够超过

8000公里，你可能连美国的西海岸都打不到，不能超过10000公里，东海岸是打不到的。也就是说，你即便是掌握了这个技术，射程不够，你是没有办法对全球。

0: 它的技术难点，包括战略意义在哪里呢？
1: 我们刚才说了这个潜射，战略导弹它的射程要求，另外还有一个技术要求，在所有的，我讲战略威慑力量或者战略打击力量方面的话，潜射战略导弹它的隐蔽性是最强的，生存力是最强的，然后难度也是最强的。它之所以说它的生存能力最强，就是因为它的隐蔽性。我们讲三位一体的战略和打击力量的话，那么一般来说，战略核潜艇与潜射战略导弹这一组合，它往往担负的是二次战略反击任务，在整个的。

0: 还是你是用那个机动发射，机动发射的，对方好歹知道你的大概位置或者准确位置，发射警示知道很明确的，你就在那儿，你跑也跑不了。那么你的那个机动发射的洲际弹道导弹，你也有洞库，你也有那个保障的设施啊等等，大概其你的范围也是相对确定的。而潜射战略导弹啊，由这个战略核潜艇带着，你只要一出港一下水里，不知道你去哪里了，
1: 对
0: 对吧？就是战场上你最怕的一件事是什么？我不怕对面有重机枪，我也不怕对方有，
1: 我不知道对手在哪。
0: 对，我最怕的是不知道哪儿有一个狙击手。
1: 嗯，
0: 这个是最害怕的，就是所有的大国最担心最害怕的不是对方的洲际弹道导弹，不是对方的战略轰炸机，而是对方的战略核潜艇。我即便是把你的陆上的目标机场全部都打垮了，你的战略核潜艇发射潜射战的战略导弹依然可以对我实施战略报复打击，这叫二次核打击。
1: 嗯，
0: 所以这个就是它的隐蔽性和生存性，它的战略价值。但是优点往往意味着它有难点，难点是什么？它在水下，这个水我们大家知道，这种介质它比空气它的密度要强很多，而导弹发射是要从水介质然后转入到空气介质，而且还都是几十吨的大家伙，你从水下发射，然后突然间要进入到空气介质的话，然后你的整个的平衡啊、倾斜角啊，包括的，就会发生非常非常的巨大的变化。到目前为止，世界上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国家掌握着这个技术，而且咱们那个发射技术啊，那个跟俄罗斯的还不一样，俄罗斯的其实相对来说弱一点，就是它的那个水下发射叫热发射。就类似于水面舰艇垂直导弹发射，它是直接在发射井，或者叫垂直导弹发射单元，或者是叫叫核潜艇的，就是发射井里面点火，里面点火，在水下就已经点火了，然后这么推出海面，
1: 嗯，
0: 从水下就，那么这个好处的话呢，它在任何时候它是有动力支撑的，就相对来说平衡就比较好掌握。但是缺点是什么呢？对艇体的伤害非常的大。而且短时间内你也没办法那个，没有办法啊重新找回平衡。还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问题，一旦这个导弹出现那么一点点技术故障，
1: 发射平台也毁了。
0: 对，所以这个是俄罗斯的那个发射，这种发射技术的弱点。那么我们采用的是跟美国一样的啊，是冷发射。冷发射靠压缩空气把这个导弹推出去，几十吨重的潜射导弹啊，那个推出艇外，然后呢，然后它在这个水下啊，至少也是二三十米深的吧，然后靠这个推出去的这点惯性，然后在水下那个向前那个，或者叫向上啊那个推进，然后再出海面，出海面的时候还有一定的余量，然后在空中再点火。
1: 嗯，
0: 大家伙儿来想，这个里头的话要保持弹道的导弹的这个平衡啊，点火的有效性啊，然后再转入飞行状态有多难？目前世界上真正掌握这个技术的只有非常非常少的国家。
1: 在2024年9月份的时候啊，我们成功的向太平洋相关这个公海的海域发射了一枚携带训练模拟弹头的洲际弹道导弹，当时就引发了极大的关注。那时隔2年，我们又成功的发射了一枚潜射战略导弹，我们能不能说我们中国的这个三位一体的核力量是再度升级了？
0: 目前全世界拥有三位一体战略核打击力量的国家只有三个，英国有吗？法国有吗？也没有，因为英法目前战略核打击力量只有核潜艇，它没有陆基的。法国空基的倒是阵风战斗机可以发射核导弹，但是那个核导弹是战术核导弹，射程就几百公里啊，也构不成战略打击的这个效果，所以只有中国、美国和俄罗斯。那么目前美国的三位一体战略核打击力量的话，现在已经是处在一个我们叫不说那个不说日落黄昏吧，也已经平台极其老化了。唯一他能拿得出手的，他就是空基的隐形战略轰炸机。但是这个隐形战略轰炸机，它的实际上突防能力是非常有限的，而且它的射程也是有限的，而且现在反隐身力量或者是能力越来越强。而美国的陆基弹道导弹冰冰三都已经50-60年了，这个真是胡子都白了那个导弹啊。然后呢，潜射的洲际弹道导弹的话，三叉戟二型也好几十年了，也要更换。但这两个项目都是啊非常非常。

0: 非常的成就，而且推进新的项目推进的非常的慢。俄罗斯就不用提了，现在综合国力，俄乌冲突打成这样，他还能有多少的力量来更新啊？只有咱们呈现出一种蒸蒸日上的感觉，无论是空击、海击、陆击，啊，尤其是这次我们的那个潜射战略导弹的那个试射，还有前一阵你说的24年9月份，打的是东风31A/G 型，还不是我们最先进的、最强的。所以整体而言，目前全球拥有三位一体打击的就三个国家，而这三个国家目前不断的在更新、不断的在发展、不断的在创造新的技术创新的话，只有咱们。
1: 我们这次试射的活动已经提前向相关的国家进行了通报，是完全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的。但是我们看到还是有很多国家破防的，不仅是北约，包括日本反应也非常的强烈。日本为什么反应这么强烈呢？
0: 哎呀，这个日本反应强烈吧，就是要我说的话，就俩字儿矫情。日本列岛距离咱们多少？你需要用这样的那个来对它进行构成威胁吗？根本不需要，对吧？虽然说我们上远程火箭炮倒是够不着它，但是我们有大量的中近程的弹道导弹是足以覆盖它的啊，甚至我们的航母出去的话，都可以让它的那个海空力量感到巨大的威胁。洲际弹道导弹不是为你准备的，所以首先一个就是太矫情啊，什么东西都往自己身上揽，这也看自己配不配，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就是他为什么要这么矫情啊，撒娇啊，撒泼打落那个打滚似的啊，就是什么想哭一下，通过哭一下啊，想那个讨口奶喝啊，或者要颗糖吃。就是现在的那个日本政府正在不断的那个提升他的那个军备，就不仅仅是说向外搞大量的军事演习啊，那个在他所谓的离岛那个西南方向的各个岛屿部署大量的那个各种各样的反舰导弹呀、那个防空兵器啊等等，然后还要从美国引进好几百枚的战斧巡航导弹等，这个跟原来日本的专属防卫是完完全全不那个跳出来的。那么他这么搞的话，他一定得找理由和借口啊，对吧？那怎么办呢？哭一喊嗓子啊，有人可能要欺负我啦等等，然后这样借机来发展自己的那个军备，以此来突破进一步或者叫进一步突破专属防卫。
1: 好，谢谢陈先生点评和分析。下节新闻今日谈，我们继续带您关注北约安卡拉峰会召开，欧洲这回能让特朗普满意吗？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来分析，一会儿见。

就已经超过了90%。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吉尼斯世界纪录的背后藏着怎样的技术攻关？
2: 长城、柔性、高精度三个最难的事情占齐了。
3: 研究大脑它有多难？
2: 造一个类似于人这样的物理世界共鸣体。
3: 巨神智能一定要造成人形吗？
2: 长期类人形是低性能。
4: 让生活变得更好，
5: 把生活还给人类。
0: 新业股份 X Plus， 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6: 新闻今日谈，欢迎您回来。一连两天的北约峰会7号到8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由于美国不满盟国尚未履行国防开支的承诺，以及在对伊朗的战事上没有提供帮助，本次会议在分歧和抗议声中展开。会前的北约国防工业论坛公布总额至少500亿美元的军购协议，试图安抚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不满情绪。
7: 北约成员国领导人陆续抵达土耳其首都安卡拉。本次峰会核心议程聚焦于提升防卫支出与军事实力，落实各国在2035年前将国防预算提升至国内生产总值5%，并讨论中东与霍尔木兹海峡航行安全、支援乌克兰、北极地区防务及格陵兰地缘政治。正式的欢迎仪式与核心的北约领导人工作会议将在8号举行。晚间，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设宴款待出席本次北约峰会及周边会议的国家领导人，包括美国总统特朗普、法国总统马克龙以及已经辞任工党党魁、最后一次以英国首相身份出席的斯塔默。并非北约成员国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以及韩国总统李在明也会要出席。在正式峰会前召开的北约国防工业论坛，北约秘书长吕特公布了一系列新的计划和军购协议，包括组建空客、A400M 运输机、战略空运机队、采购多达10架次的全球掩预警机、提升反无人机能力等。北约官员透露，协议总金额达到至少500亿美元。
8: We cannot continue as we did, being over reliant on the United States. We need this much stronger Europe in a stronger NATO, and we can only get there when we work together seamlessly as one, using and leveraging each other's strengths, and that's what we are doing.
7: 北约同日公布最新数据，预计5个成员国将在2026年满足核心国防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3.5%的目标。
6: 路透社说呢，为了回应特朗普一直以来对北约的批评啊，现在欧洲的这个成员国呢，打算兑现在上届北约峰会所做出的承诺，也就是2035年把 GDP 的5%用于国防等相关的事务啊。在您的观察来看，现在各国落实的情况怎么样？能向特朗普交差了吗？
9: 达到占 GDP 5%是绝无可能，一点可能性都没有。就是目前北约各国平均水平，它的军费占国防那个占整个国家的 GDP 的比重大约是多少呢？2%出头一点。他们以前就是大概其1.5%的水平，就涨上来已经很不容易，很不容易了。你像德国算是目前这个涨军费涨得最积极的啊，当然他的积极的话不一定是为了讨好特朗普啊，他也是从自己的国家战略的出发，他认为俄罗斯的威胁大，他要重整军备啊等等。按照那个德国政府啊，现在那个。我们讲他最新的宣布的，明年2027年，他的军费要超过1000亿欧元，这1000亿欧元要占到他政府开支的大约17%。他明年的政府总开支大约是5500多亿欧元，军费开支就1070多亿欧元，10%好几了，将近20%去了。那你说，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占 GDP 还不到3%，2点几。那你总不可能，如果要涨到5%的话，也就意味着如果你的经济没有特别大的迅猛的发展，德国的经济现在基本上能有1%的增长就不错了嘛。那你要把那个军费翻一翻的话，你的军费要占到你政府财政开支的1/3以上，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这个国家要转入到战时状态了，这个绝无可能。 那为什么现在要这么说呢？其实要我说的话，就是北约国家啊，涨军费，一方面他们的确有自己的内在动力啊，认为俄罗斯的军事威胁越来越大，需要涨军费啊。第二个的话，感觉到美国啊太盛气凌人了，我天天的跟个那个跟着你后面讨糖吃也没意思，我必须要加强自己的防务那个独立的力量，也得适当的涨军费。但是涨到5%，那其实就是在忽悠特朗普。
6: 那有关乌克兰的议题呢，也是这次北约峰会的一个核心议题啊。您觉得这次会就乌克兰的议题做出一个完整的承诺吗？会有一些突破吗？
9: 会有比较大的突破。为什么现在乌克兰的局势啊正在发生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4年多的又一次重大的转折和变化？
6: 嗯，
9: 就是俄乌冲突到现在经历过几个重大的阶段。第一个大阶段特别简单，就是开战之初俄军全面的战略进攻，然后呢基辅受挫，第二个阶段就转入到那个重点进攻，就是重点进攻顿巴斯地区。然后第三个阶段，2022年9月份，乌军实施大反攻，哈尔科夫方向上啊，当时俄军差点还陷入崩溃了。这是第三个阶段。那第三个阶段一直持续到扎波罗热反攻，乌军失败，这是乌军反攻的阶段。然后就进入到战略相持。这个战略相持可以说一直到现在，尽管俄军在地面啊那个不断的推进，但是速度并不快。

0: 乌军整个处于那个防守阶段，这叫战略相持。但是现在从2026年的上半年，大概应该是2、3月份之后的话，乌军在局部地区，不管是陆地还是在空中，包括对俄罗斯方面是开始实施一定程度的战略反击。这个战略反击让俄罗斯现在非常非常难受。举两个例子，第一个，克里米亚半岛现在几乎处于半封锁状态。整个克里米亚半岛现在断水断电，甚至有说法的话，20几万克里米亚的居民要逃回俄罗斯本土，这是因为乌军的那个各种各样的空袭造成的，这是一个。第二个，乌军对俄罗斯境内大规模的持续不断的无人机袭击，已经造成了俄罗斯这个能源大国国内的成品油供应不足，俄罗斯现在都要从包括哈萨克斯坦呀、白俄罗斯进口汽油了。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北约也好像被打了鸡血一样，哎呀，乌克兰又行了啊，又能够那个支棱起来了，又能够对俄罗斯那个构成威胁了。所以你看，包括美国政府都已经开始内部已经开始调门变了。去年特朗普怎么跟泽连斯基说了？你没有牌了，你就乖乖投降，把顿巴斯交出去。然后那个这样的话，普京就跟你，然后呢见个面，握个手，然后就这个俄乌冲突就结束了。这是去年美国政府特朗普的态度。现在是什么？你看啊，前一阵特朗普说嘛，说泽连斯基打得很好，
1: 对，很勇敢。
0: 很勇敢啊，就开始夸他了。那个包括欧盟那个900亿欧元的那个贷款，然后这次又要讨论额外再给乌克兰今年700亿欧元，然后美国现在对乌克兰的援助也有所抬头，所以这一次北约峰会是在这么一个背景下面召开的。
1: 好，非常感谢陈先生今天带来的点评和分析。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再会。

0: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平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直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环球电影大观。
2: I now name my replacement.
3: Just doesn't seem fair.
0: 命运总有意外，困难不期而至。
3: Severe debt.
4: Debt.
5: 950 million naira.
4: What?
0: 有人同行。
3: You've always been able to do anything you put your mind to.
5: If we have to fight this war, Adana,
0: 便无所畏惧。痴心女孩，星期五上午11:40，凤凰卫视电影台。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一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特朗普指每一辆戒备忘录已经失效，并且威胁可能再打击伊朗和重新实施海上封锁。特朗普在北约峰会期间会见泽连斯基，称将向乌克兰授予制造爱国者导弹的许可。丹麦重申绝不出售格陵兰岛，并强调准备好保卫本国及北约领土。

0: 欢迎搭乘凤凰洲际快车。美伊冲突再起，美军宣称对伊朗发动的新一轮袭击击中了80多个目标。伊朗方面承认南部多地遭袭，并且称在伊朗南部击落了一架美军的 MQ-9 型死神无人机，同时对位于巴林等国的美军设施进行了报复性打击。伊朗外交部谴责美军的军事行动，强调地区国家协助美军的任何行为都将构成侵略罪的共谋。美国总统特朗普周三表示，美军或打击伊朗民用基础设施，并且试图控制哈尔克岛。伊朗方面也再放出消息称，伊朗将会以至少2:1的比例打击敌方目标。若伊朗再遭任何打击，将会关闭霍尔木兹海峡。
1: 8日凌晨，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的阿巴斯港发生爆炸，现场火光冲天，浓烟滚滚。另据伊朗媒体8日报道，格什姆岛以及位于波斯湾沿岸的西里克布什尔等多地，自当天凌晨起传出多次爆炸声。美国中央司令部就发布视频，宣称使用精确制导武器击中了80多个目标，当中包括防空系统、海岸雷达站等，以及霍尔木兹海峡及其附近海域的60多艘伊斯兰革命卫队小型舰艇。美军的声明指，这一轮打击是作为对伊朗近期袭击途经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直接回应，旨在削弱伊朗袭击通过该水域商船的能力。据报，伊朗随后向巴林等海湾国家的美军设施发动报复性打击。巴林内政部8日在社交媒体上连续发布多条帖文，称已拉响防空警报，促民众尽快到安全地方躲避。伊朗革命卫队就表示袭击了巴林和科威特境内85个美军目标。科威特国防部8日发表声明称，武装部队当天凌晨在侦测到2枚敌对弹道导弹及13架无人机侵入科威特领空后，成功实施拦截，未造成人员伤亡。卡塔尔及阿曼等国8日纷纷发声，谴责伊朗对巴林及科威特发动打击，欲各方优先考虑对话和外交解决方案，避免地区局势继续升级。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原本已抵达伊拉克，准备出席哈梅内伊的送葬仪式，但因伊朗遭袭已提早回国。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称，将对美方袭击作出坚决回应，并重申任何情况下都不允许美方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管理。伊朗军方又指，美军对伊朗南部部分地区发动公然侵略，武装部队将对美国的袭击给予毁灭性回应。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发帖文，强烈谴责美国严重违反两国的谅解备忘录，并称霸凌与敲诈的时代已经结束。伊朗外交部当天也发表声明，谴责美方军事侵略，批美严重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指美方袭击破坏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安排，同时并纵容以色列继续对黎巴嫩实施军事侵略，使得谅解备忘录失去效力，而美国应承担局势升级所造成的一切后果。声明并表示，所有国家都有义务阻止美军对伊朗实施侵略，地区国家协助美军的任何行为都将构成侵略罪的共谋。伊朗武装力量将捍卫伊朗领土完整，反对美国军事侵略，并将打击侵略的源头和发起者。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土耳其安卡拉北约峰会期间，美伊局势成为核心焦点。美国总统特朗普周三彻底否定美伊外交谈判，宣称双方此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已经失效，主张以直接行动应对局势，并且表示美军很可能在周三晚再次狠狠打击伊朗，还可能会对伊朗重新实施海上封锁。北约秘书长吕特则公开为美方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背书，批评伊朗单方面违反停火协议。
1: 美国总统特朗普8日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他在会见北约秘书长吕特时全盘推翻此前美伊外交沟通成果，直言美伊谈判纯属浪费时间，指责伊朗毫无诚信，形势卑劣，认定双方此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已彻底失效。
2: Is the ceasefire done? Is the MOU dead?
3: That's a very interesting question. To me, I think it's over.

0: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周三在北约领导人会议致开幕词时表示，北约盟国之间必须解除国防工业限制，并在不损害团结的前提下承担更多联盟防务的责任。埃尔多安表示，土耳其已经采取了必要措施，力争在2030年之前实现将国防开支提高到国内生产总值5%的目标，并且已为土耳其的钢穹防空系统计划追加240亿美元预算，以增强北约的防空和导弹防御能力。埃尔多安还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乌克兰问题上的和平愿景表达赞同，对特朗普致力平息伊朗局势的立场表达赞赏，并且强调，除了外交努力外，土耳其还准备为霍尔木兹海峡的排雷工作做出贡献。埃尔多安还敦促北约盟友团结一致，共同打击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美国总统特朗普周三在北约峰会上公开批评西班牙，宣称将切断两国所有的贸易往来。西班牙政府对此回应称，无意改变西美双边关系。特朗普在会见北约秘书长吕特时公开抨击西班牙，将其称作北约糟糕的伙伴。他指责西班牙国防开支不达标，未配合美国对伊朗的打击行动，在北约事务中消极不作为。特朗普透露，已经指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全面中断美西双边贸易往来。据西班牙媒体报道，西班牙首相府消息称，西班牙对此事保持冷静，强调西美关系整体向好，不会主动调整双边关系格局。欧盟委员会发言人则强调，欧盟会全力守护自身及所有成员国的合法权益，同时期待美国恪守美欧贸易协议中的各项承诺。美国总统特朗普继周二宣称

0: 格陵兰岛应该由美国控制之后，周三又发表言论，说格陵兰岛是美国的大问题。北约秘书长吕特公开向特朗普表示，愿意落实1月份和美国达成的有关格陵兰岛的框架协议。丹麦首相弗里茨里克森重申，各方需要尊重丹麦主权和领土完整。丹麦已经准备好保卫北约及本国领土。欧盟重申支持丹麦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1: 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在北约峰会期间再次谈及格陵兰岛问题，他宣称格陵兰岛对美国来说是个大问题。此前一天，特朗普直接声称格陵兰岛应由美国控制，而不是丹麦。
2: Greenland is a big problem for us, and the other big problem is the fact that when we wanted them, we didn't want them badly, but we did say if you want to join us, and they all said no. But when they could have, they weren't there for us.
1: 对于特朗普有关表态，北约秘书长吕特当面作出安抚姿态，宣称北约与美国在2026年1月达成的有关格陵兰岛的框架协议，定会每一步落实到位。根据早前报道，其中可能涉及允许美国在格陵兰岛部署金穹导弹防御系统，更新美国同丹麦1951年签署的关于格陵兰岛防务协议，以及北约增加在北极地区活动等内容。但这份所谓的框架协议。 没有得到格陵兰岛自治政府及丹麦政府的同意。针对格陵兰岛主权问题，丹麦首相弗雷德里克森8号在参加北约峰会期间再次表达立场，敦促各方尊重丹麦领土主权，并称丹麦准备好保卫本国及北约领土。
3: The U.S. position is unfortunately very clear on this topic, and our position is as clear as it has been all through. Greenland is of course not for sale. We are ready to defend every inch of NATO, including our own territory.
1: 芬兰总统斯图布当日也就格陵兰岛问题发表立场。他表示，北约联盟保持完整十分重要。丹麦政府、格陵兰岛自治政府及美国仍在就格陵兰岛问题进行对话和谈判。他强调，格陵兰岛有关事务只与丹麦王国有关，最终决定权也只归属于丹麦王国。
0: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周三在北约峰会期间会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特朗普表示，俄乌双方都有意结束当前战事，达成协议，不认为俄罗斯会在战争结束后再次攻击乌克兰，但是美方将向乌克兰提供某种形式的安全保障。特朗普还说，没有为结束战事设定最后的期限。 特朗普表示，自己和俄罗斯总统普京沟通频繁，周三晚些时候也会再和普京交谈，希望泽连斯基能尽快和普京举行会晤。特朗普说，认为普京提出的结束战事的条件正在发生变化，美方将和俄方合作以确保乌方不会在战事结束后再遭到袭击。他还说，认为俄方会对最终的协议感到满意。此外，特朗普表示将向乌克兰授予制造爱国者导弹的许可，并且将就购买乌克兰无人机有关事宜和 乌方达成协议，特朗普还说，如有必要，美方将在俄乌战事结束后以某种形式保护乌克兰领空。匈牙利总理毛焦尔周三在北约峰会期间表示，匈牙利不会向乌克兰提供武器以及派遣军事人员。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北约峰会期间敦促北约及其成员国加大对乌克兰的防空援助。毛焦尔表示。 匈牙利仍然坚持不向乌克兰提供武器以及派遣军事人员。毛焦尔还说，他与泽连斯基进行了简短的会谈，并且同意在不久的将来展开双边会晤。

0: 俄乌周三继续展开互袭，乌克兰称乌军连夜袭击俄罗斯两地的炼油厂，首都基辅等地当天凌晨遭到俄罗斯导弹袭击。俄罗斯称罗斯托夫州、萨拉托夫州、达达斯坦共和国等地当天凌晨遭到无人机袭击。为回应乌军袭击俄罗斯民用基础设施，俄军对基辅的乌克兰军工设施实施了打击。
1: 基辅市长称，俄军导弹袭击造成第聂伯河两岸的仓库和一处非住宅建筑发生火灾。俄国防部称，俄军连夜对基辅军工设施实施打击，击中了一家生产火烈鸟导弹零部件的企业和一个无人机组装车间，以回应乌军对俄罗斯境内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乌空军称，过去一夜，防空系统拦截了俄罗斯发射的169架无人机中的139架，但5枚俄军弹道导弹都没能被拦截。这5枚导弹和20架无人机击中了15个地点的目标。哈尔科夫市长称，该市在过去一夜遭到俄军一系列空袭，造成建筑物受损。乌军方称，过去一夜，乌军袭击了俄罗斯达达斯坦共和国的两座炼油厂以及萨拉托夫炼油厂。早前，萨拉托夫州与达达斯坦共和国州长称，当地工业设施遭无人机袭击受损。此外，乌军方还发布了乌军无人机在亚速海袭击俄罗斯影子舰队游轮的视频，称乌军袭击了9艘俄方游轮。俄西南部罗斯托夫州州长称，该州8号凌晨遭遇大规模无人机袭击，导致2艘前往顿河畔罗斯托夫的游轮在亚速海东北部塔甘罗格湾遭无人机袭击。俄国防部称，过去一夜，俄防空系统在多地拦截并摧毁415架无人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巴基斯坦西南部比卢支省近日持续爆发激烈冲突。根据安全部门周三消息指，安全部队在当天行动中击毙了至少19名恐怖分子，但是有11名安全部队人员在行动中遇难。消息人士指出，行动在胡兹达尔地区展开，恐怖分子盘踞公路沿线，向途经车辆司机以及居民勒索金钱。安全部队随即展开清剿，成功打死至少19名恐怖分子。军方表示，恐怖分子另在周三杀害了18名稍早前遭到绑架的警察，以及在另一起袭击中杀害了11名士兵。军方指，周一以来多宗袭击已经造成了42人死亡，其中大部分是警察和士兵，也包括了4名平民。军方同时展开反击行动，击毙至少54名恐怖分子。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恩代特瓦周三晚间抵达北京，继续访华行程。此前，恩代特瓦已经赴广东省、四川省参访。恩代特瓦早前在四川受到当地官员热情迎接。恩代特瓦周日抵达广州，开始对中国进行为期一周的国事访问。四川是他此行继广东之后参访的第二个省份。恩代特瓦周一在广州参加纳米比亚中国广东商务圆桌论坛时表示，他此访旨在从政治层面和经济层面进一步巩固两国及两国人民之间长期以来的友好关系。中国和纳米比亚是传统友好的全面战略合作伙伴。这次访问是恩代特瓦总统就任以来首次访华。更多消息稍后见。
2: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3: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4: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5: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6: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7: It is bombarding the place just behind us。
2: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8: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9: 攻入加沙
10: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11: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2: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13: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4: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5: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2: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16: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2: 翻阅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17: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18: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2: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19: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2: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关注美国股市的表现，连线本台驻纽约记者吕又明。又明你好。
9: 任任你好。
0: 美股目前的走势如何？
9: 好的，那么美股周三进入午盘的时候大幅下跌，国际油价继续飙升。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土耳其北约峰会上表示，与伊朗的停火协议已经结束，中东紧张局势再度是升级，那么也是打压了市场的风险偏好。特朗普还表示，他不仅认为停火已经结束，并称不想再与伊朗打交道。随后呢，他进一步的威胁称，美国今晚将对伊朗实施猛烈打击。那么此前美国已经对伊朗境内的80多个目标发动打击，并且进一步的收紧了对于伊朗原油出口的限制。那么这样的经济制裁立刻紧跟其后也是不多见的。那么国际油价布伦特原油期货大幅飙升，已经远高于伊朗战争爆发前的水平，目前是在每桶79美元附近。受到避选情绪升温影响，美国周三三大指数进入午盘的时候目前是继续下跌，标普500指数下跌0.57%，纳指下跌0.37%，道指则是下跌1.31%。那么中东局势升级之际呢，投资者此前已经对于美股的本轮上涨行情持续性保持谨慎，尤其是科技股周二再次回落，市场继续评估AI 是否已经推高了相关股票的估值。那么此外呢，市场焦点还将转向美联储的公布的6月份的议息会议纪要。那么上一次会议的时候，美联储是维持利率不变，并且暗示如果通胀压力持续，未来还可能会要进一步的加息。那么凯文沃什也是在上月将这次会议形容为围绕利率方向展开的一次良性的家庭争论。与此同时，投资者担心油价上涨可能会重新推高通胀，因此呢，美债收益率也是同步走高。周三进入午盘时，十年期美债收益率目前是接近4.589%附近。任任，
0: 谢谢有明。至于亚太区股市，周三走势分化，上海和日本股市下跌了近一个月的新低，但是香港股市凌厉攀升到了3周最高位。AI 概念股再次受到追捧，刺激港股大幅攀升2.99%，轻松突破24000点大关，创上个月17号以来的新高，涨幅也是4月8号以来的最高。至于内地股市延续调整，沪指温和收低至上月8号以来的最低位，深成指和创业板指数下跌超过1%，深成指失守15000点关口，但科创50指数进一步上扬，两市成交萎缩至4周的新低。日本股市下挫2.11%，失守68000和67000两个整数关口，到接近4周的最低位。美股纳指隔夜大幅下挫，打击科技股下滑，带动大盘大幅收低，并且以全天最低位收盘。台湾股市温和收高，虽然外资连续第5天超卖，但是台积电尾盘有资金流入道升，有助大盘反复上扬。汇市方面，美元汇价在周三反复上扬至1周的最高位，压抑亚洲货币多数下跌。印度卢比跌到了一个月的新低，人民币汇价也小幅下跌。
19: 美国总统特朗普就中东的评论再次引起波澜。他周三表示，与伊朗签订的谅解备忘录已经完蛋，冲击全球金融市场。美元汇价也反复上扬，美汇指数一度失守101点，但之后掉头回升至本月2号以来的最高位。新西兰央行议息后宣布加息1/4厘，指标现金利率上调至2厘半水平，符合市场预期，也是过去3年多来首次加息，以抗击通胀。央行又表示，随着经济动力加强，央行必须更进一步推动通胀率回到2%水平，意味着未来央行会进一步加息。央行的鹰派立场刺激新西兰元攀升。特朗普的评论冲击亚洲货币，印度卢比应声失守95.5关口，最低跌至95.6，创接近一个月新低，促使印度央行进场干预。标普道琼斯指数公司表示，把印尼列入观察名单，可能下调印尼的市场地位，由新兴市场降级为前沿市场，主要是市场透明度问题。印尼盾一度失守18000大关，是1周内第二次。人民币方面，中间价小跌23个基点到6.8077，是近1周新低，较预测的6.8018偏弱59个基点，偏离幅度是过去3个月以来最小。即期汇价开低走低，早盘曾经失守6.8大关，之后收窄跌幅，中场收在6.7993，是近2周最低位，收低37个基点，也是连续第3天下跌。全天的波幅收窄至88个基点，成交稍跌至437亿美元。离岸汇价也在6.8关口上下反复震荡，与在岸价的价差有所扩大。不过，韩元最多大涨超过1%，一度涨破1500对1美元关口，创5月底以来的新高。 韩元攀升主要是受到 SK 海力士 ADR 相关的美元卖盘在韩国远汇市场挂出影响，同时台币也大幅收升超过一毛一到32.032，终止连续五天的跌势。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再次下调全球今年的经济增长预测，但是表示经济抵御中东战事的能力较预期好。 IMF 在更新世界经济展望报告中轻微下调全球今年的经济增长预测0.1个百分点到3%，但是明年预计加快增长率到3.4%。主要经济体中，美国的预测值不变，有2.3%，欧元区和日本则是轻微下调0.1到0.2个百分点，增长率不到1%。另外 ，IMF 上调中国的增长预测0.2个百分点到4.6%，巴西也明显上调半个百分点，但是中东战事影响较大的沙特增长率接近。

0: 腰斩。IMF 指出，全球经济在抵御中东战事上较预期好，加上人工智能相关投资令全球经济受到战事冲击有限。报告也剔除了之前用的衰退警告字眼，但是 IMF 警告通胀继续是一个风险，今年通胀率会达到4.7%，明年下降到3.9%。香港特区政府正在就香港首份5年规划咨询公众。行政长官李家超在接受传媒访问时表示，5年规划具有前瞻性和跨界政府的特质，可确保政策的延续性不会因为政府换届而中断。李家超指出，过去特区政府有不同的10年或长期蓝图，但是缺乏系统性步伐。5年规划最大的好处是统一15个决策局的步伐，各个政策局相互配合，避免因为步伐不一而拖慢整体发展。5年规划的着眼点既要依靠金融、创科等拳头产业打拼挣钱，也要做好医疗、教育、房屋等固本培元的民生工作。此外，特区政府也在展开新一份施政报告的咨询工作。李家超强调，施政报告一定会按照5年规划的蓝图去设计。展望5年后的香港，他相信5年规划有助推动不同领域进行改革，令制度优化，希望会有更好的居住环境、医疗、教育，让市民感受到香港变得更好。更多消息稍后见。
1: 吉尼斯世界纪录的背后藏着怎样的技术攻关？
2: 长城、柔性、高精度三个最难的事情占齐了。
3: 研究大脑它有多难？
4: 造一个类似于人这样的物理世界共鸣体。
3: 就生智能一定要造成人形吗？
4: 长期类人形是低性能。
5: 让生活变得更好，
6: 把生活还给人类。
7: 兴业股份 X Plus 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
8: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

0: 见。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此前因为强降雨而出现溃口的广西横州六兰水库，周三总体情况保持稳定，周边村庄仍然有人员留守，救援人员持续使用无人机运送物资，同时运用大型器械以打通此前因为山体塌方而受阻的道路。
3: 7月8号，广西横州六兰水库有两个缺口，最大处溃口有110米左右。本地通报指，目前溃口没有扩大的迹象，水库下游农田被冲毁。六兰水库周边村落仍有受困民众，村落与外界连接的桥梁被大水冲毁，有志愿者使用植保无人机吊装救援物资往返260趟，运输5吨救援物资进入灾区。
4: 我们这次的任务是负责把物资运送到那个村里面，给那受灾的村民。他们现在的路不通又出不来，现在那个水路全部被水那冲断了，主要是把那物资用通过那个无人机调运进去给他们。难点的话，主要就是那个两这边房子的障碍物，如果因为下降的话，有可能信号受到阻挡的问题。现在主要的原因就是这个。刚才我也试飞了一趟的话，到下降到一定的高度，它就那个信号就丢失了。
3: 横州市镇龙乡东墟路段因六兰水库险情封闭，无法通行，多处道路出现山体塌方，村庄交通受阻。救援队使用大型器械打通六兰村前往镇龙乡的道路。
5: 我们先把这个路，先把这一条主路修出来，然后我们用那个石料往里面垫扎，如果哪里陷的话，我们就一直往里面垫，然后为这个重型的车辆安全的运输到这个灾区里面。
6: 计划是往镇龙乡这个方向来打通保通道路。现在我们是安排了挖机的话是9台套，对镇龙乡，我们昨天是出了三台这个运送物资的车，然后2台无人机往里面运送了一些部分的物资。
3: 镇龙乡曾一度失联，现通过卫星电话与外部联络。横州方面表示，已派出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徒步进入村庄，调查人员受困和基础设施受损情况。凤凰卫视朱佳杰、雨丹，广西横州报道。
2: 广西横州云表镇周三的水位开始下降，此前洪涝导致村镇道路和通讯大面积中断，自周三下午开始，部分被困村民可下楼外出求助，当地救援方式也转向了无人机为主。来看本台记者在现场带来的最新报道。
7: 今天广西云表的水位有所下降，那我们也跟着消防队来到了之前有积水的一处村庄，我们观察到之前的水位甚至有在1层楼这么高，那现在民众可以自己从家楼上走下来到外面去寻求帮助。那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还可以闻到非常潮湿的空气中的泥土的味道。因为随着水位下降呢，很多的淤泥留在了村庄里面，还有居民的家中。接下来的救援方式也有所改变，比如说我们今天看到更多的是用无人机而不是皮划艇，那消防人员也会靠走路救援的方式去更深的村庄寻找被困的群众。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云表镇中心幼儿园，这里也是搭建了一个临时指挥所，那同时这里也是除了搜救人员以外能够到达离等待救援区域最近的位置。我们可以看一下现场的情况，这一台无人机现在马上就要起飞了。根据刚才负责人员的介绍说呢，他是现在的任务是要去附近的下甘村进行物资的投送。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绿色的麻袋里面呢，就是装了一些水和食品之类的生活必需品，他会以点对点的形式投送到下甘村的上方。那根据负责人员的介绍，其实他们每天投送物资收到的任务都是比较临时的，没有固定的，因为通讯刚刚恢复，那他们就会收到紧急任务，然后运送一批这样的东西回去。现场除了投送物资的

0: 无人机以外，还有一台像我身后那个远处白色的无人机，它的功能其实是主要用于恢复这个通讯的问题。根据我的了解，它是搭载了一个电台，跟旁边的这个我们 5G 的移动通讯车上面的电台做了一个信号的呼应，然后它主要会在云表镇的上方，恢复我们云表镇的通讯。凤凰卫视杨若欣、童虎，广西云表报道。
1: 湖北东部多地的强对流天气受灾后，抢险工作进入到第三天，多地抢险、转移安置民众等工作早已完成，转入后续的心理疏导、路面清障阶段。本台派去湖北的特派记者进入到黄冈市受灾的核心区长江社区，看到房屋、车辆受损较为严重，来看详细报道。
2: 我现在站的这个地方是湖北省黄冈市的长江社区。如果说黄冈市、咸宁市和鄂州市在这次的湖北的东部区域遭受强对流天气当中遭受的影响非常严重，那么我所在的长江社区就是这次在黄冈本地遭受强对流天气影响最大的核心区域之一。我举个非常简单的例子，在我身边有这样一个倒伏的重卡，这个卡车自重大概是在18吨左右，而这样一个庞然大物因为这场大风被刮倒在路上倒伏。而除此之外，我们也注意到它的前挡风玻璃这些结构消失了，前机盖消失，暴露出了这个玻璃水箱，还包括散热器等等这些结构，还有一些线束暴露在外面，可以说是非常危险的一种状态。而且其次，我们也发现整个车体的车头是发生了严重的形变，这也是非常危险的一种情况。而且更可怕的一件事情是，像这样的情况的车辆在现场，我目之所及处至少还有3辆车。
3: 在长江社区一组目前划出的这片危险区域内，2辆重型卡车侧翻，1辆停在积水中。不少当地民众说，这几辆车都是在大风天被从相隔几十米的辅路吹过去的。社区内的建筑除了不少屋顶被掀起来之外，一些房屋侧面的墙壁被这次的大风轰出了大洞。更严重的是3层房屋直接变2层，这等破坏力在内地由大风引起的灾害中比较罕见。当地社区干部表示，7月6号灾害发生后，当地用了一夜时间将404户灾民转移安置，轻重伤患被送去医院医治。
4: 现在隐患就是其他的这个受损的房子，这个屋顶上有些掉落的残渣，这块我们也在排查，定时不定时的对我们这个受灾群众和受损群众进行一个心理安抚。我们这个经济损失太大了，那不是1000万2000万的说的能够搞得了的，这块我估计还是要政府这块牵头。
3: 黄冈市气象台在8号下午3点过发布了强对流橙色预警信号，指出预计未来3小时多地将出现分散性短时强降水、9到11级雷暴大风、小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致灾风险高，提醒民众注意防范。在准备灾后重建工作的同时，长江社区还必须做好准备迎接可能的强降水。
4: 后期还是存在这个防汛的压力，因为这个降水一直上涨嘛。再第二呢，我们这个地势比较低洼，也担心内涝，所以我们提前呢就也与我们上级报告，要求对我们这个低洼地方把这个进行这个排涝，提前把这个容量搞大。你看这个池塘已经满了，我再下雨，那这个地方就淹了，也是便于啊我们这个灾后重建。
3: 凤凰卫视金融一伙刘家浩、赵伟，湖北报道。
1: 世界女排联赛香港站在周3开锣，包括中国女排在内的6支劲旅展开了首场角逐，吸引大批球迷到场观赛。
5: 由中国香港排球总会主办的世界女排联赛香港20268号起1连5天在启德体育馆上演。香港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卢书佩、港协暨奥委会会长霍震霆、中国香港排球总会会长吴守基等出席开幕仪式，为赛事揭开序幕。本届赛事共有6支国际劲旅云集香港，包括中国、意大利、多米尼加共和国、加拿大、比利时以及乌克兰，为球迷上演12场世界级排球赛事。
6: 你比较支持边个队啊？
7: 中国队。
6: 以前有冇睇过中国队打？
7: 有。
6: 比较欣赏佢哋咩样嘅打法
7: 咧？各方面都非常好。
6: 会唔会觉得好团结啊？今日系咪特登过嚟睇比赛噶？
8: 系啊系啊系啊。
6: 系你支持边个队咧？
8: 支持意大利隊。
6: 香港睇比賽嘅心情點樣
8: 咧？係啊，心情點樣？好興奮啦，梗係。好開心啊！嚟到香港打。
9: 支持中國隊。
6: 點解嘅？
9: 為國爭光，一定得嘅！中國女排加油！
6: 中國女排都好出名嘅，你比較中意邊一位球員啊？
9: 個個都中意，個個都係為國爭光嘅。
5: 除了场内精彩的赛事，场外也设有排球嘉年华以及互动游戏摊位，提升球迷观赛体验，沉浸式感受排球魅力。凤凰卫视王舒香港报道。
1: 中国女排在世界女排联赛中国香港站的首场比赛以2-3不敌加拿大，无缘开门红。世界排名第7位的中国在首局以25-19先拔头筹，但是加拿大随即以25-17、25-22连扳两局。中国在第4局以25-23获胜，将比赛拖入到第5局。决胜局关键时刻，中国未能够顶住压力，以11-15落败。中国周四对阵乌克兰，11号将对阵多米尼加，以及12号将对阵2025年世界女排联赛及世锦赛双料冠军意大利。澳门特区政府社会文化司和故宫博物院签署关于澳门故宫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中心合作备忘录，涵盖管理运作、文物修复、专业技术交流、活动举办、培训以及宣传推广等内容。早在2019年，文化和旅游部与澳门特区已经签署关于建设澳门故宫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中心合作备忘录，合作建设澳门故宫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中心，加强推进澳门文化事业发展。这是澳门特区政府和故宫博物院合作建设的首个文化场馆，2024年底完成建设并且启用。这次签署备忘录将有助继续深化各个相关文化领域合作的深度和广度，共同探索创新合作模式，实现互惠互补的战略目标。最后来看娱乐快递。
5: 香港男团 NEWA 成员卢汉廷正式踏入31岁。他日前在澳门完成一连两场的巡回演唱会后，回到香港出席生日会。卢汉廷更乘坐花车绕场，近距离向各区歌迷表达谢意。另外，卢汉廷出席完生日会后，特地换上另一个造型，去到商场里他的期间限定店打卡和参观，并在他写给粉丝神图的信上签名。对于连续数天与歌迷度过和庆祝他的生日，卢汉廷也有些心底话想跟大家说。
10: 好多謝大家每一年都仲係咁重視我嘅生日啦。我成日覺得我嘅生日係可以帶到俾大家一個好開心啦、嘉年華啦、party 嘅感覺之餘咧，我自己覺得係七月係一個係最凝聚到所有神徒嘅一個月份啦。收到大家俾我嘅祝福同埋愛咯，咁所以係咯，呢三日係一個幸福感滿滿嘅三日。
5: 香港演員兼歌手鐘嘉欣出席品牌活動。他受访时透露会录制新歌，并表示希望在香港举行演唱会，目标是可以登上红磡香港体育馆。
11: 22岁啊，开始做唱歌啊，我就已经想喺红馆开 show 嘅。但系最紧要其实系我好想见翻大家，因为我巡咗咁耐咧，其实我未翻屋企咯。希望好快我可以翻嚟香港同大家一齐。去唱翻啲歌俾大家聽，好多人話細個聽我唱歌，咁我好感動咯，所以我希望我繼續可以做多啲歌俾大家聽。
5: 香港藝人兼主持人孫蕾在社交媒體上載影片，透露自己替朋友代購歌手張天賦紅館演唱會門票的尷尬事。孫蕾表示自己將收到用信封裝好的門票放在褲子口袋裡，但她把褲子放進洗衣機清洗時忘記將門票拿出來。画面中，森美展示手中一堆零碎纸屑和被洗烂的门票，他对此非常无奈，更询问网民如何是好。森美的惨况随即引来网民热议，而森美其后透露，唱片公司已联络他补发门票，总算能让朋友顺利入场欣赏演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感谢搭乘凤凰洲际快车，再会。

0: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央台。
2: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3: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4: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2: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1: 一零六夜新闻今日谈，每天凤凰卫视中央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Finisc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0: 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周日五星影院，生于黑暗，长于暴力，以恶为火，直到一丝纯粹撞破满身黑暗。
1: Mufid, I give eye until Mufid。
0: 恶之皮囊之下，能否得到救赎？黑帮暴徒，7月19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视台。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中原海运风云对话，星期四，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世界日日新，有报天天读。亲爱的朋友们好，我是淑婉。今天我看到《纽约时报》意见专栏这么一大篇，一张大圆桌开会讨论，每个人都变新星人，而且表情好像都各自不同，看起来气氛也不是说非常的团结。它的标题写说欧洲正走向团结，但也走向分裂，这看起来就是非常的一个矛盾。来解析现在欧洲啊，在全球局势当中正走在一个非常关键的时节点，稍后一起说说。再来看看今天的国际大事，非常焦点，头条聚焦。今天一翻开报纸，看到中东的情势在起啊，危局在现。因为呢，这有一前一后的关系。昨天我们快速看到，美国那里先说，霍尔木兹海峡这里通行的三艘商船啊，今天消息比较明确了，是三艘商船受到伊朗的攻击。之后呢，美国也对伊朗多处施以军事袭击，说这是一个回应跟报复啊。那另外这一来一往呢，也使得这整体的一个危机局势再度升高。同时，美国还撤回了之前说伊朗可以卖石油的这个决定啊，所以呢，这个很清晰看到这件事情肯定让当地的局势又再次的不稳定，油价也应声上涨。在这里，《纽约时报》各项都看到哦，它美国实施新的制裁在这里。然后在这个部分呢，包括路透社提，这次到底是哪三艘商船的通过啊，遭遇到这个情况？后来大家消息知道，其中一艘呢是沙特的油轮，另外一艘呢是卡塔尔的液化天然气的运输船，在这里受到了影响。不过在这里呢，大家会去看哦，怎么在这个时间点呢调？起这么样的一个争议，美国的动作很明显，因为他做出了一个石油制裁的决定啊，把它撤销了，伊朗又不能再卖石油了，所以他把这个部分呢，就航运通道的一个安全，还有伊朗的外汇收入，这个重新又被美国压缩到了他跟伊朗谈判的政治筹码当中。但核心是在这一波呢，怎么会在这个时间点，这些商船要通行的时候，到底是得到了哪边的保证，让他们能够放心通行，还是说在这个时候呢，充满了一些试探？彼此沙盘去推演，万一都发生了争议的话，又会是如何？所以这里其实这件事情发生呢，还是有许多的问号在当中。与此同时，来看看伊朗，这对他们来讲这段时间非常的重要，因为他们对于已故的领袖哈梅内伊举行国葬，很多哀悼之行。之后他们的行程呢是到了伊拉克，伊拉克这里对什叶派来讲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圣城，在这里呢许多民众啊仍旧是啊在进行他们的一个悼念之情。所以在这里呢两个新闻可以看到，就是在伊拉克的行程这个部分。那现在伊朗总统也结束伊拉克的行程，要返回国内了。因此接下来对美国这个部分谈判在这段时间暂时中断，但又发生了在海峡通道安全当中的一些争议，这一部分接下来会促使他们原本已经设定的工作组又有什么样的接触呢？更惹外界好奇。接续是北约的焦点，北约开峰会，特朗普之前就先放话了，说可以再重新考虑卖 F-35 给土耳其啊。这次以色列总理说了，说将破坏中东权力平衡啊，他肯定是最先跳出来说话的。 F-35 这个战机的整体的情况啊，在特朗普的口中虽然是这么说，到底有没有可能往前推进呢？但是引起的旁边的战略附加效应，从一些人的言辞当中已经可以看出一些影响了。文汇报这一篇专题也看啊，促成特朗普出席，埃尔多安成最大赢家。是的，因为这是特朗普自己也说，他是因为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的邀请，所以他才参加了北约峰会。那么如果不是这样的话，特朗普为什么原本对北约峰会还有一点排斥之情呢？所以显见啊，他们有很多的政治承诺、安全、保险、军费争议，这一些呢，可能在特朗普这里认为北约的相关国家还没有到达他眼中的一个标准。即便如此，在这一次土耳其的埃尔多安可以说在北约的峰会当中给他自己也挣来了很大的政治回旋空间。在这一波情况下，今天媒体更看啊，北约会议特朗普一到之后啊，开始做了很多的放话，这个在欧美的驻军我也可以全撤，还要重提接管格陵兰，再批盟友不帮忙。所以这个部分可以看到，这是特朗普口中所拿出来的筹码这一些本来看起来对于美国跟跨大西洋关系这些欧洲国家当中很扎眼的议题，又再被他提出来可能在场听到的其他人呢不知道。

道心里是怎么样的一个想法。金融时报今天头条也提，你看啊，这个北约的这些都已经说啊，他们要承诺啊，会增加他们的一个军费啊，但是特朗普还是做一个威胁，我们不排除啊，他这个军力部件的后撤等等。好，在这里呢，就看到了裂缝，看到了其实现在的北约，特别在北约关系中还分欧盟、欧洲的这一块啊，欧洲的这一方，但加拿大他可能有他另外的一个想法。但面对美国那个，我真的之前我们看了很多漫画，真的觉得那一把伞很多破洞，真的是非常符合当前的这个情势。好，这么样的一个情况下来看一看啊，现在你看这两篇，包括《金融时报》的也好，《纽约时报》的也好，都是看在这次的北约峰会当中有关于在这个盟友里面提到要跟特朗普展示他们的军费是有增加的，啊，都在增强这一方面的承诺，但是你增强了承诺之后，更要看你实际怎么样去展现，这是表现给特朗普看的嘛？对于欧洲来讲，现在是一个关键的时刻，他们知道凡是太过于依赖美国，你只堵在一方，最后现在给自己找到了一些问题，明摆着在眼前。大公报还做了一个非常清晰的一个数字，说北约国防开支连年增加，这里呢主要包括的是北约欧洲成员国跟加拿大。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红色的这条线，在俄乌冲突爆发的这个时间节点上之后，蹭蹭蹭的就直接往上涨啊，这个趋势是非常的明显。可见呢，各国它开始要去盘算真正能够握在自己手上帷幄运筹的军费跟防卫力量，自己要留多少筹码。它下头还有提啊，德国、加拿大、荷兰等等啊，都增加了很多的预算，而且在他们自己的本国都有一些创纪录或者史无前例的合作，都出现了这样的一个词汇去形容。所以整体压缩起来看，这是多国还要做一个联合军购，这都是应对美国的战略收缩还有安全承诺缩水之后呢，他们所要做的一个应对。好，继续在这样情况下，今天看到一个人士说，美国境内唯一北约联合作战司令部首次由英国领导，大家看到首次一定会很亮眼，又是英国领导在这里，一位将军，而且外媒我们看是《每日电讯报》也是，这是第一次，因为是第一次大家都关心。但这个部分也看哦，这当然不是表面上一个人事轮换，而是呢，这个就等于说把北约跟跨大西洋关系的通道、防卫责任、欧洲的责任分摊啊，压缩摊在了同样一张的防卫地图上啊。于是再来看美国淡出北约 3.0 转型考验欧自卫能力啊，这一阵子焦点看的都是这样，美国淡出。这个成为一个很重要的催温这个背景啊，都是因为美国怎么样怎么样，欧洲现在能怎么样怎么样啊？应该说欧洲现在要怎么样，但是能怎么样吗？这个能不能的问题牵扯到欧洲多个国家自己内部不同的一些方式，还有一些想法啊。你看这《华尔街日报》就说，欧洲现在就在面临啊，看像北约这个北约啊，整体的在一个防卫地图上面，美国啊在这一段后撤的话呢，他们可能会怎么办？欧洲正面临着美国可能无法武装北约盟国的局面啊。这卫报也做了一个分析。先说这北约 3.0 什么意思啊？北约 3.0 我想它的核心呢，就是建立在我们刚刚提到，就是美国完全不靠谱了之后，但是它自己有很多的整合啊，在欧洲这个部分。他们有自己的，他要去思考如何把军费抓在自己手上，还有一些责任分担，怎么样的让大家更心服口服，这个部分是一个更新应着现在情势下，他们必须要做一个升级的思考。不过在当中呢，他们也算了一笔账，欧洲啊，特别是在这些北约盟国下面当中的这个欧洲国家，他们都面临到了一个军事库存的问题。中东的情况，之前的乌克兰战争，特别是在援助乌克兰当中，包括美国的军火库，还有欧洲多国北约之下的欧洲各个国家，他们的军火库它都受到影响。那同时呢，欧洲这些国家跟美国的军火商做生意，他们要的很多的导弹、一个飞弹的一个补给时间要拖长了，原因就是因为乌克兰战争的议题，所以他们会发觉我做了生意，按照期限你没有办法交货军备给我，那接下来我自己也要用该怎么办？所以这里呢，就让大家凸显了一个这个他们所看到的一个现实，就是美国的这些军工系统跟能力，它无法同时去支援北约、乌克兰、中东，还有甚至他们的亚太盟友关系。所以，既然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欧盟真的在关键的思考下，像北约这次开始要自己去打算盘了。好，所以《纽约时报》刚才一开始我们不是看到那张好大一篇，好，把欧洲的情况写得这么多。
我相信他们可能在写作的时候一篇可能还不够，但能放在这么大版面，显见近期欧洲的许多挣扎让西方媒体要更多的去看见。所以欧洲正在走向团结，但也正在走向分裂。所以是不是小圈圈呢？另外一方面，华尔街日报看欧盟走向分裂，搞小圈子是

0: 唯一复兴的出路嘛。是欧盟本来立身之本是要团结一致，但是现在好像成了经济增长的绊脚石。欧盟27个成员国，他们必须要全体一致，要全体一致哦，才能够通过他们要做的法令啊或什么政策。但现在很多的情况不一样啊，大家都在各自考量。你看当前除了全球局势之下，我欧洲之间其他国家的关系，还有因为乌克兰战争，大家现在怎么看俄罗斯啊，这些国家政治里内部政治也开始出现不一样。你看左右翼跟俄罗斯的关系要重新思考。那同时更不用说啊，现在实力呢越来越坚强的几个国家，还有包括跟中国做生意啊，这些全部都得算在内。还有自己本国接下来怎么办，大家都想的不一样。所以呢在纽约时报这一篇呢，这个图就非常的有趣。你看还有人吵架，坐在那边还有人上桌，这几张表情也就显见每一次在欧盟内部开会议时候可能会出现的一些情绪样貌。所以这是虽然被评为正走向团结也正走向分裂，但这是欧盟现在最关键的时刻。这条路接下来要怎么走，还是只有他们自己内部思考琢磨了之后才说了算。旁人看的是热闹，但是只有他们内部呢真正挣扎出那条应走的道路，才知道会面对的结局会是如何。来看全球速览。余波荡漾的话题，加拿大最后决定跟德国跟挪威合资的企业做生意，要订12艘柴电的动力潜舰。之前韩国军工商啊，军火商啊，这里啊竞争的好激烈，所以生意没做成啊，自己大概稍微呢可能也有一些心情不好，暗批北约小圈子等等啊。在这里呢，华尔街日报呢都是在讲啊这篇的一个合作啊，加拿大的大单在德企这个部分。好，这一次呢韩国竞标失败了，普遍我们看一下专业的分析认为，不是说他们的造舰能力的问题，而是对于加拿大来讲，简单来说，他考量的是北约系统之下可操作性跟政治承诺的安全性。因为他考量在德国的这个德挪之间啊，他们这个体系呢可能可以跟北约当中的一些啊技术是对标啊操作性，所以呢看的主要是这一块。那同时呢，加拿大总理卡尼说他有跟韩国总统李在明在上周末进行一个长时间的交谈，他们本身也讲到这件事情，接下来在北约峰会期间他们还会见面。他认为呢韩国还是加拿大一个重要的合作伙伴，所以我们来等着看接下来，不知道他们在合作的方向会不会还有另外一条出路。继续是马克龙访叙利亚期间经传爆炸在下榻酒店附近啊结果有放置炸弹，整体的事件还在调查当中啊。这两篇呢都讲了一个比较及时性的这样的消息，但这里可以看到马克龙这也是这个重要的欧洲领袖之一，他现在到叙利亚等于说重新开始跟阿萨德政府了，这阿萨德政权之后的政府啊来做一个这个沟通啊跟交流。但没想到这个时候发生了这件事，可见外交正常化的之前还有一个有关于安全的确保性议题。好，这是极右国民联盟领袖挪用欧盟公款的这个司法争议啊，现在呢可以说裁定啊初步错一些裁定。这裁定呢，它主要是提说，这个部分对刑罚做出一个调整啊，他可能还是有个有罪判决，但刑罚调整是说原则上他可以参加2027年总统竞选的资格，但是他必须要戴1年的电子镣铐啊。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个是法媒啊。这欧洲媒体大概也跟进做他这个人事叙述的一个报道，在这样的一个气氛下还必须要戴电子镣铐1年呢，这也非常考验啊当地选民们他对这此事的一个观感。三星计赚4560亿，股价反泻7%，信报港媒计算说趁好消息出货等等，但是也说存储半导体触顶了，三星财报亮眼为何救不回，狂泻他们的一个市值啊。这里呢这三者加起来是看是三星财报很好，但是为什么股价是那样的表现？核心就要看，因为这一波可能很多人在看到半导体它是不是整个超级周期已经快要到达高点了，所以市场就会看是不是已经碰到最高了，自己就会有一些这个波动。另外这个我觉得很重要啊，香港黄金结算系统试营运首日交易顺畅，在这里呢还有香港商报各界回应，业界热烈欢迎黄金机遇。在这里我们看啊，它是加快完善生态圈啊。在这里呢，当香港它去推行并完成了黄金结算系统之后，香港这次做的啊，不只是一个表面上我们看来的结算系统，我们要知道它背后呢是包括了交易、交割、仓储、期货、税务啊，还有这个人民币产品等，它全部组成一条亚洲黄金市场的基础设施。所以在这个部分可以看到很具有代表的重磅力道啊。 金融时报经济大片讲到的是普拉博沃告诉印尼的这些商业精英们说必须要去分享他们的财富。这里呢是消息掌握的，其实要回溯到今年年初，说普拉博沃在他的私底呢与一些商业精英们去会谈当中呢去做了一些的想法沟通的交流。但是这一波呢主要是对于他们整体的财富国家主权整体的一个发展性在有一些的信息出来，所以可能在后续呢大家也会关注会不会有一些施政的方针因此呢也会做一些同步的新公告。下节回来继续读报。
1: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2: 天天就这么快，这就是生活。
3: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1: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4: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1: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5: 我们当照片
6: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1: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7: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8: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1: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发现无界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要闻追踪继续来看啊，文汇报常态化执法钓鱼岛，中国海警驱离日船。专家分析，管控既专业又合法，既坚决又适度。因为时间呢是在7月7号这一天，所以有些港媒呢，他们可能在报道当中呢，也特别关注了一下这个日期。但实际上呢，在亚洲周刊啊，毛峰老师他的一篇分析当中提到，观察近期啊，还有这几桩的一个整体的一个展现，中国三大突破：海警围岛闭环、全天候巡航、钓鱼岛、金门、马祖。他认为呢，近期啊，因为像是之前我们提到日非划界的挑衅，这次三大突破包括了突破地理难关，突破了台岛东部海域的灰色默契，也突破了他们日非的一些有心之作。而在这里呢，要特别看到的就是这一次的常态化执法呢，我们可以看到它过去我们知道，当我们看到钓鱼岛的相关消息很多时候会被视作它是一个偶发，但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是高频制度化，而且法律化，而且常态型的一个执法。好，这波情势还有近期中国人民解放军核潜艇呢发射了这模拟导弹，这件事情今天看大公报后续的报道，解放军洲际弹道导弹2年内2连发，专家打破核垄断，更好的捍卫国家主权和安全。所以在这里呢，可以看到它整体啊实践的一个主体的这个核心意念。而在南华早报这里，主要是提到在这样一次的一个试射过程当中，当然对于周边邻国，像是一些政治军事团体来讲，他们可能是也有他们的关注度啊，肯定关注在这个时候。不过这整体还看到我们这里整体发展的一个强势性。主要是中国，大家看的消息的聚集点的核心是中国战略威慑。从过去我们看陆基发射延伸到了海基发射，并且与三位一体的核力量建设形成一个公开对应。继续是这个研究一下日本政坛，这个高市扫描到了印度跟莫迪见面之后，两边谁是谁的哥哥，谁是谁的妹妹啊？这个部分当然也被日本媒体做了一下文章。我们先说一下他们内部接触的时候，高市先搬出了他的政治导师安倍晋三，说呢安倍晋三称莫迪是兄长啊。随后我们就看到他们的一来一往了。当然很多时候呢，这种对话还有特别是高市早苗他自己的肢体动作与表情反应，当然连日本的媒体跟舆论都说感觉有点有失国体啊。不过在这个看起来是以兄妹相称的表面关系当中，实际上日本想要做什么，他的这个布局呢还是可以看得到的。在经济日报呢或是每日新闻的分析当中呢，这里主要是提可能在这个当前的一个情况啊，表象的背后是日本呢就很清晰，他接续就会把印度视作一个供应链分散承接资金，并且是印太战略的一个支点。但与此同时，在内部的一个政局情势上来看，高市早苗近期所面对的争议，之前他们一位村上前总务的大臣对高市政权批判，这就是自民党所要的保守政治吗？在这里因为他提到了近期在国会的一些表现上，后面朝日新闻还准备了一张图，当然都是日文，大家可能可以看着中文字来看一看。他主要是提说高市首相好像高市呢带来了一个非常异常的国会，自民党议员都说哇，这从来没有遇到这么糟糕的一个时刻啊。这个部分为什么呢？是说像过去啊预算审议还有特别预算审议的时候，为了谨慎会有好几波的来回，但是在这个部分似乎在了高市的手上啊，他的时间就变得很压缩，而且有许多的党首辩论讨论呢也没有像过去做的这么多国会的答辩，甚至重要的一些议题啊该躲的就躲。另外他还想要推行哦，强行推行把众议院议员减少等等之类的。那这些呢也都看到他似乎呢对于国会本身的权责啊，在这个部分与他自己首相的职责两边发生了一个对撞的关系。但这会不会影响到高市接下来他一些政策的一个推行的，我们也要看日本国会啊他接下来可能反映什么态度跟力量了。再看乌克兰战争的这个部分，泽连斯基称空中之战将决定俄乌战争结局，这昨天我们已经看到了，因为他昨天这是中文版啊，后续跟上特别强调，因为这对于泽连斯基来讲，原来他现在眼中的战局情况，他觉得地面上的土地呢不是最重要的，他认为最后决战是在看空中啊，空中的武力优势。那 RT 这边也做了一篇报道，说基辅点燃导火线，俄罗斯照亮了基辅。这个是有双关语，这个照亮意思就是指大规模的空袭。近期乌克兰基辅这里发射了许多的无人机啊，甚至尝试深入到俄罗斯的更境内。
俄罗斯也以无人机跟导弹去回击。这两边一来一往，我们说两边近期的军事动作都有，但接下来这个部分呢，也为后续的谈判各自都增添了一些他们自己帷幄运筹的一些筹码跟说法。那整体来看，很多人就更加思考战争的模式到底往什么地方变了。很多人都说现在战争变了，你很多传统的理论跟思维也要看看在很多低成本带来的压力，还有呢，这个包括 AI 算力的介入啊，这里都会有所影响。华尔街日报中文版呢就是这么的观察，是渐进演变呢，还是彻底革命？是慢慢的改变呢，还是突然间整体的战局就不一样了啊？以前呢，你看像乌克兰战争，大家也会看地面的部分啊，挖壕沟啊，如何阻挡啊。但是现在呢，用一些科技、无人机的应用，而且不同的一种导向性啊、导航式等等。所以这里就看啊，大家都要从乌克兰的战争当中、俄乌冲突之间，还有波斯湾的一个情势来汲取一些经验。传统大家可能就是说资金花得很大，但如果面对很多低成本的设计，这个部分该怎么办？还有一些那个战略的操作点，可能也会因为这些科技的拉动带来不一样的面貌。接着我们关心的是广西洪水的事件啊，经济日报今天看到，因为官方有公布一些死伤数字，急促全力救援。另外湖北龙卷风呢，这里造成的死伤啊，还有山体滑坡的情况，媒体也持续在关注。大公报也看看哦，强降雨袭广西，现在是看到4000余名官兵、民兵也去做救援，紧急转移安置13万人。在这些灾情当中呢，我们持续期盼救援呢，这个部分能够进展顺利啊。同时也大家关注到像极端气候所带来的影响时啊，平常大家还有做什么样的一个防备？另外，水淹广西，看到《民报》报说无人机天降救人创先河，这一件事情啊，是在洪灾的救援当中开创一个先例。不过在这里，我们看到无人机也可以拿来做救人，而且是很重要的一个救人的行动。在这里，我们照片可以看到，你说啊，你看这是当地有两个人，他在槽罐车上被困，就是这个无人机呢，赶快把他们啊，在这个危急的情势接走。但与此同时呢，也看到好多蛇跑出来了。这里是有养殖水的这个商家，这次也是因为洪水的关系借水盾逃出去啊。这个当然消息出来之后呢，这个整个后续的应急应对呢，也在处理当中。先到这里，我们看大千世界。彭博报， Meta 正秘密打造云端业务，出售过剩 AI 算力，挑战三大巨头。好，另外华尔街日报中文版说的也是，因为它要派发大量的免费算力啊，在这里呢，主要是因为 Meta 近期也开会。之前他们也裁员了很多人，但核心是他这一波的情势到底有没有错算啊、错估啊？现在正在讨论这个 AI 科技带来发展，你裁员往另外的地方分配，但实际上带来的实体效应是如何？然后

塔这里突然间觉得他们对于市场的判断这件事情会让人家觉得他在改变他的一些策略风向，不是一味的去跟风，而是他必须要思考出来自己到底真正要的是什么，然后怎么样才可以跟实体的场景运算结合得上。联合早报我们主要是看到大家都关注近期这件事情我们看到除了呢本来应该是一个商标侵权的事件，但到底怎么样后来变成是一个文化型的讨论，两边不同的主体思考的概念背后，大家逻辑思考之路到底一不一样？但这件事情呢，现在是还要再上诉所以我们相信还要看上诉的一个判决。联合早报，晚婚与女性收入提高，推动了美国年轻人更愿意签婚前协议。这里我们看到《纽约时报》，因为近期外媒很关注了 Taylor Swift 她的婚礼她跟这边 Travis， 他们两人是爱的故事，然后可能她自己本身呢，霉霉她的歌曲里面当中有一些歌词刚好应对了当前的情况。在这个部分也看到大家在婚恋观念当中，还有以前对于婚前协议可能是一个想法，现在或许年轻人想的更不一样了。最后一起来看看，这是 AP 美联社的一个图，这里是看到黎巴嫩南部持续受到以色列的军事威胁，但这里呢，我们看到他们即便是在这么苦难的当中，他还是呢能够为一些流浪些动物没有家的动物找到努力找到一个庇护所，一起关心。

0: 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直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一，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事，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1: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30，凤凰卫视资讯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3: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现场，
4: 攻入加沙
5: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6: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7: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8: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9: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0: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1: 午间12:00，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0: 1926年的广州，暗流涌动。美国记者哈雷特·阿班刚在广州安顿下来，一场意外猝然发生。
1: 我们挑了张桌子坐下，正举起玻璃杯子相互祝酒，突然听到江面一阵枪声，再一看，那位苏格兰老兄手中的威士忌炸了开来，他的食指尖被子弹打飞了。
0: 突如其来的一枪正是拉开了他长达15年的驻华采访生涯。
1: 我在中国的15年正式启幕了，这15年里我再也没有尝过无聊和苦闷的滋味。
2: 在上世纪30年代，在驻华的外国传媒人物中呢，哈雷特·阿班可以说是首屈一指。
0: 彼时的广州群英荟萃，无数日后搅动时代风云的人物齐聚于此。
1: 他们狂热的工作，组织规模巨大的北伐军事行动，准备征服全中国。
0: 在阿班的笔下，这支即将横扫中原的队伍似乎毫不起眼。
1: 他们是毫不起眼的一群，脚蹬草鞋，绝大多数身材矮小，穿着不合身的制服，不是脏灰色就是土黄色。
0: 但就是这样一支队伍，以10万之师迎战70万兵力，最终平定各路军阀，实现形式上的全国统一。继汉口租界事件、南京事件之后，上海顿时成了最让西方人忧虑的地方。这座远东最大的都市，是中国最大的通商口岸，有最大面积的租界，汇聚着数万外国人。随着内地民族主义革命浪潮高涨，每日又有更多外国传教士、商人等逃亡至这里。事态会怎样变化？历史该如何发展？世界又一次聚焦上海，聚焦中国。聚焦上海的目光，1927年3月底落在一个以战胜者姿态走进上海的将军身上，他就是担任北伐军总司令的蒋介石。4月4日，他第一次成了《时代》的封面人物，被选用的是一幅正面肖像速写，封面下方只有简单说明：蒋介石将军。
3: 从1926年的北伐开始啊，随着北伐军的节节胜利，蒋介石的权力威望也是步步上升。那么到了1926年底，坐镇南昌拥有军权的蒋介石呢，已经可以和这个武汉国民政府分庭抗礼了，而且他和国民党左派力量的分歧啊日益加深，矛盾已经公开化了。这种分裂呢，实际上正是忧虑重重的这个外国人，就那些帝国主义者乐于看到的。因为在他们眼中，他们觉得武汉的国民政府啊，可能是太左了，蒋介石可能是一个可以扶持的新对象。
4: 《时代周刊》呢，之所以选择了蒋介石，主要是从两方面的考虑。我们现在看来，一方面呢，蒋介石当时已经成为中国最具实力的国民党的新军阀；另一方面，敏锐的他们也注意到了蒋介石已经逐渐地和共产党人拉开了距离。而这一点正是他们所愿意看到的一个走向。
0: 在这期《时代》杂志，文章这样写道：
1: 尽管他衣着简便，不是张扬，但蒋仍表现出一个征服者统领一切的气势，而不是和布尔什维克过于亲密的同志。他谨慎运用各种方式，包括布尔什维克主义，来实现其目标，只要他适合于中国是中国人的口号。
3: 蒋介石进入上海啊，当然是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事件。但这个事件怎么来的呢？我们现在看啊，北伐军这个路线啊，长沙、武汉、南昌，然后顺长江而下，直取江浙、南京、上海。这条线路看上去水到渠成，非常自然，像极了当年那个太平天国他的那个进攻路线。但是呢，进军上海呢，蒋介石身上背负着巨大的压力，甚至不惜和国民党内的左派产生决裂，不惜和这个共产党公然翻脸。他的计划成功，实际上经历了这个非常激烈的党内党外斗争，最具体的表现就是迁都之争和清党计划。
0: 随着北伐军的节节胜利，蒋介石曾一再催请国民党中央，建议把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迁到武汉。他的理由是方便工作，目的也同样明显，因为离开广州越是远离国民党左派的大本营，越是有利于他在党内展开拳脚。
5: 带兵出来到了武汉之后，但是政府还在广州，他可能控制不了广州的局势，他希望把这个政府来迁过来。包括苏联的顾问当时是反对他迁都，随着局势的发展，中共又认为迁都是有利的。那么这个时候蒋介石离开武汉之后，他突然意识到把政府迁到武汉之后，他一系列他在这个北伐之前的一系列的这些动作，一系列的努力就化为泡影了。
2: 随着北伐的胜利，国民党内呢也迎来了一股迎汪精卫回国的这么一种造势。为什么呢？因为就是一方面是从主持政府工作的人选方面，另外一方面呢也是从钳制蒋介石的权力方面，那么都需要一名能够与蒋介石抗衡的这么一张王牌。而能够从资历上、名望上和能力上与蒋介石抗衡的这种王牌，那么在国民党内也就只有汪精卫一人了。
5: 当时强调的就是提高党权运动，但党权运动的最象征就是汪精卫，因为但是汪精卫这一段时间正在国外嘛，420事件是负气出走，但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就是鲍罗廷和中共运作了一下，当时所有的报纸，武汉这方面的报纸，包括党内的声音，就是希望汪精卫赶紧回来，不回来不行了。而且把他塑造为一个大完美的一个人物，当时叫销驾回国。
4: 迎汪造势啊，是鲍罗廷这个人搞出来的，他呢还特别成立了一个汪主席销驾筹备委员会啊，进行了大肆的宣传，特别夸张。他说什么这个自从汪主席这个休假出国之后，全校的党员呢就好像慈母离开慈母一样，彷徨歧路，不知道往哪里走。
0: 汪精卫回国主政是蒋介石最不愿看到的一幕，于是蒋介石又另出主意，建议迁都南昌。由于理由和动机都难以服众，不了了之。迁都武汉的方案迅速得以实施。1926年12月5日，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停止广州办公。1927年元旦，正式开始在武汉办公。迁都事实既定，但蒋介石的想法却已经发生了更深的变化。1927年1月3日，蒋介石与留在南昌的张静江、谭延闿、李宗仁、李烈钧等人召开了一个中央政治会议。会议致电武汉，要求武汉立即取消党政联席会议，改为武汉政治分会。这么一来，所谓国民党左右派的迁都之争正式摆到台面了。
1: 1923年10月，鲍罗廷第一次来到孙中山的面前，开始了他在中国的革命生涯。几年来，他在改组国民党、确立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参与创办黄埔军校、国民政府迁都武汉后，在世界媒体眼中，他是这里的灵魂，也是最神秘也最值得关注的人。但是从1927年开始，与蒋介石的斗争中，鲍罗廷开始从声望之巅跌落。这年3月，他的夫人被张宗昌扣押，让他分身乏术。4月，汪精卫回国，鲍罗廷不再是那个唯一重要的人。7月，武汉政府也宣布亲共，鲍罗廷不得不黯然回国。面对斯大林的质疑和斥责，他的政治生命也就此结束了。而此时的上海，随着汪精卫的回国，一山来了二虎，局面越发难以收拾。
0: 陈公博在《苦笑录》中这样描述过他非常熟悉的汪精卫和蒋介石：
1: 一个爱说话，一个爱缄默，一个感应很快，一个城府很深。他们两位先生表面虽然客客气气，而暗中还在争领袖。 在汪先生方面，他不愿当正式的领袖，同时他也不愿意他人做正式的领袖。蒋先生则不然了，他不但要做实际的领袖，还要做名义的领袖。他们的性情

0: 汉召开了二届三中全会，但是蒋介石他拒绝出席。在会上呢，对于蒋介石是一片谴责之声，甚至是官方的报纸《民国日报》呢，就是这个罗列了几十项罪名，指责蒋介石是反革命。蒋介石呢，他则在这个南昌的特别党部演讲中这样说：“谁要是反对我革命，谁就是反革命。”
1: 在召开的二届三中全会上面，大家就撤掉了蒋介石在党内和政府内的职务，连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团他也没有进去。政府方面呢，连常委也不是了，只剩了国军总司令一个职务。但是在蒋介石来说，在他看来，有了这个就足够了。
2: 从形式上来讲，好像后来武汉方面其实是占上风的，他把蒋介石的这个所有的职务基本上都给剥夺。但是其实蒋介石他当时正处于北伐的过程当中，掌握军队主要是在进攻南京、上海这个阶段，这个名义上他没有职务了，后来已经把主要的精力都放在战场上了。如果从线条来讲，他后来发动清党、发动四一二，和这个也是这个迁都之争的一部分。我甚至觉得，因为他是通过他的一种方式来与共产党做一种决裂，与苏俄做出，与鲍罗廷做出一种决裂。我觉得是这样的。
3: 7月15日，汪精卫开会决定分共，
4: 已经过了争船的时候，现在已经到了争舵的时候。
3: 汪精卫表态，去南京可以，但是必须坚持反蒋。
1: 蒋介石这时候呈现了比较弱势的一面，他与李宗仁、白崇禧这些人的合作出现了裂痕。
3: 随着蒋介石的下野，宁汉合作的脚步迅速加快。

0: 吉尼斯世界纪录的背后藏着怎样的技术攻关？
1: 长城、柔性、高精度三个最难的事情站齐了。
2: 研究大脑它有多难？
3: 造一个类似于人这样的物理世界证明体。
2: 就生智能一定要造成人形吗？
3: 长期类人形是一性原。
4: 让生活变得更好，
5: 把生活还给人类。
6: 新业股份 X Plus 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国民党高层暗中焦虑，能与蒋介石抗衡的王牌在哪里？
3: 当时强调的就是提高党权运动，但党权运动的最象征就是汪精卫。
2: 汪精卫销假回国，一山来了二虎。
4: 他们两位先生表面虽然客客气气，而暗中还在争领袖。
2: 两大派系针锋相对，蒋介石职权被大幅削弱。
5: 4月1日，汪精卫抵达上海，在抵达的第一时间，汪精卫便与蒋介石、吴志辉、蔡元培等人会面。
2: 汪精卫回来后的几天，一直都在斡旋党内派系、国共两党以及国共双方与共产国际之间的关系，但并没有明显的起色。1927年4月5日，他联合陈独秀在《申报》发表了一份国共两党领袖联合宣言，结果两边不讨好。共产党方面以为国共合作还是继续合作，放松了神经；国民党方面以吴志辉为代表的反共

0: 先锋更是觉得，共产党根本没有资格发表这样的联合宣言。事情越来越糟了，多方调停无果，汪精卫在发表宣言后的第二天便前往武汉。
1: 当时上海的局势非常的紧张，也就是在汪精卫回国的十天前，3月21日，上海爆发了大暴动。当时是北伐军还没有打下上海，但是中共领导人的意思是以这个暴动的方式呢，配合北伐军的行动。
2: 此时的上海笼罩着改朝换代的空气，许多民众也主动参与其中，规模达到80万之众。下午1点，罢工变成暴动，第一枪打响，工人纠察队、自卫团、海军起义人员遭到了张宗昌所领的直鲁联军的猛烈攻击，出动了大炮和装甲车，一直到晚上，战况依然激烈，枪声整夜不止。
3: 国民党的右派方面呢，他们不喜欢看到这样的局面，他们坚信北伐会成功，会胜利。他担心的是呢，共产党会在其这些暴动当中呢，搞成一个共产主义的革命，所以这个吴志辉呢，就坚决反对搞上海这样的武装暴动。可是陈独秀没有理会他的意思，似乎也坚决不同意他的这些提议。
2: 3月21日，白崇禧驱师入城，兵不血刃进入华界。23日，上海召开20万人欢迎国民革命军大会，这一天成为被压迫者和被剥削者的节日。但在国民党高层眼里，这种局面让人心惊胆战。
4: 李宗仁呢，在他的回忆录中呢，描述了当时的场景。他说啊，全市群众运动悉为共产党所操纵，全市骚然，稍不如意便聚众要挟，动辄数万人，情势汹汹，不可终日。他到了上海见到蒋介石之后呢，蒋介石也对他说，上海情形已经无法收拾，并且大喊呢，我不干了，我不干了。
0: 局面还没有停止下来的意思，反而持续发酵。3月24日，北伐军进入南京后不久，城内就发生了士兵抢劫的事件，被劫掠的对象包括外国领事馆、教堂和外侨住宅等。同一天，停泊在下关的英美两国军舰不经任何通知炮轰南京城，造成中国军民死伤众多。
5: 正好是迁都之人武汉和他这块对抗很激烈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如果他稍微哪一步处置不慎，那么包罗廷这边和中共这边就会大做文章，利用这个民意攻击他。那么这个时候他就相对来说暂时放置了一下，他当时请的日本人，他这段时间和日本人应该还不错，他请日本人去做一个说客。而且这个时候你看3月份马上他要进攻上海了，而且这个时候他也是已经下定决心了嘛，集中力量开展清党。
3: 人们熟悉的历史啊，是4月10号那天，上海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他是一个共产党人，这一天他遇害。他先是接到了这个青帮头子杜月笙的一个帖子，说是邀请他到杜公馆谈点事儿，结果他到了故宫馆就被绑架了，很快就在当天晚上被弄到这个郊区风云桥这个荒地里给活埋了。
2: 杀戮开始了，而工人们都还蒙在鼓里。4月12日的凌晨，上海全城的工人纠察队几乎全部遭到袭击，军队和青帮联合一起，把上海全城2700多名武装工人全部缴械。当天死亡120人，受伤180多人。然而，这还只是一个开始。4月13日，上海总工会再次游行请愿，要求释放被拘工人，为汪寿华报仇。然而迎接他们的是早已决定好的屠杀，是毫不留情的机枪扫射。
3: 这个到了4.12反革命事件之后的第二天，武汉政府电令蒋介石、白崇禧，说是要惩办违法违纪的军官，要他们退回 缴获的枪械给上海的纠察队。隔了一天呢，又开出了蒋介石、张静江等人的党籍，公布他们的罪状，但这些都是放空炮。
2: 一边是屠杀，另一边的国民党大员却在南京开大会。4月15日，蒋介石颁布清党布告，宣布与共产党正式决裂。4月18日，南京国民政府成立，蔡元培代表中央党部受印，胡汉民代表国民政府受印，发表建都南京宣言。至此，宁汉正式分裂。进入5月之后，一连串突发事件把武汉政府的人搞得心神不宁。5月5日，四川军阀杨森通电讨伐武汉国民政府。5月21日，长沙发生马日事变，大肆捕杀共产党人、国民党左派和工农群众，公然武装反共。长沙之后，湖南各地紧随而动。5月27日，江西也举起反共大旗。至此，武汉已经成为一个孤岛。
4: 五月份发生的一连串事件，不但震动了国民党，也把苏联和共产国际彻底惊呆了。当时那个罗毅啊，就主张马上要和国民党决裂，但鲍罗廷呢，主张咱们还是再忍一忍。那苏联决策层呢，也听取了鲍罗廷的建议。6月1号，斯大林就给鲍罗廷和罗毅发了一封电报，就是针对五月在中国一连串这个事件之后的指示，这就是后来特别有名的五月指示。
2: 五月指示的电文很长，主要内容是要求实行土地革命，动员20000共产党员，再加上湖南湖北的50000革命工农，组建自己可靠的军队，组织革命法庭，惩办反动军官等。这些内容的出台显然出自斯大林对当时情势的不了解，因为当时的共产党力量根本无力实现这些要求。
3: 这个时候呢，中共中央和鲍罗廷都拒绝执行莫斯科来的紧急指示。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呢，罗毅想到了一个人，这个人就是汪精卫。罗毅认为啊，汪精卫当时似乎仍不甘心与共产党决裂，于是他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将五月指示给汪精卫看了，以争取汪精卫的支持。
2: 看完五月指示后，汪精卫的内心是震惊的，他非常清楚这些指示中的任何一条都不能实行，因为随便实行的哪一条国民党就完了。汪精卫理所当然地拒绝了罗毅。这个电文后来也成为他反共清党的重要证据。
4: 汪精卫把电文传给了孙科、陈友仁、谭延闿，然后呢就告诉他们，已经过了争船的时候，现在已经到了争舵的时候，正如一只船有两把舵的，有两个不同的方向，除了赶去一个，更无他法。
2: 这一次汪精卫的动作特别快，6月5日，武汉国民政府解除苏联顾问鲍罗廷和加伦等140余人的职务。7月15日，汪精卫召集武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正式做出了关于分共的决定。随后不久，在宁可妄杀千人，不可使一人漏网的口号下，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进行大屠杀，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惨遭失败。
3: 现在形势发生了一个重大的变化，汪精卫也反共了，在南京和武汉两个国民政府之间就找到了一个共同点，他们这一家人再也没有什么更大的分歧了，于是双方都表示了亲切的友好的一个态度。南京政府向蒋介石、李宗仁、胡汉民等人也表示欢迎，武汉那方面到南京这边来主持工作，那些重大的人物都可以过来。到8月的时候，双方达成了基本的共识。这个时候呢，汪精卫表态，我去这个南京可以，但是条件有一个，必须坚持反蒋。这个声音得到了很多人的支持。蒋介石这时候呈现了比较弱势的一面，他与李宗仁、白崇禧这些人的合作 出现了裂痕，他不能再信任这两个人，反过来这两个人也不再支持他，反倒这个局势促进了宁汉之间的合作。
2: 屋漏偏逢连夜雨，就在国民党内部反蒋之时，孙传芳在张作霖的支持下亲率重兵向南猛攻，连连在金浦县得手，蒋介石得不到桂系军队的有效支持，独自率40军反攻徐州，不料徐州没有收复，反而连通长江北岸也被夺了回去。多方因素的发力，蒋介石深感势单力薄。1927年8月13日，蒋介石正式发表下野通电。随着蒋介石的下野，宁汉合作的脚步迅速加快。一个月后，新的南京国民政府正式成立。
0: 蒋介石宣布下野，这似乎是他政治生涯的一次重挫。
2: 但四个月后，拥兵自重的冯玉祥没能等来属于自己的时代，反倒是下野的蒋介石迎来了他人生中一个关键的年份，1928年。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这里是宁夏固原的三营镇。在这个小镇上，一个名叫马伯的12岁少年正与命运展开着一场较量。
1: 起来了吗，马伯？
2: 起来了。
1: 起来就赶紧穿衣服。
3: 我得换呀。
0: 胸口这道长达20公分的疤痕，是马伯1岁时在宁夏进行心脏修复手术留下的。刚出生仅3个月，他就被诊断出患有法洛氏4连症，这是一种复杂的先天性心脏病，重症者有1/3会因慢性缺氧在1岁内死亡。
1: 疼啥？你这早上天气温差大，这穿暖和一点，风进不去。快点，赶紧。
0: 靠着先心病救助项目的帮助，马伯的病情暂时得到缓解，但家里也因此欠下了10多万元的债务，成了当时村里的建档立卡户。
1: 当时医生说，如果这个娃娃不动手术的话，是活不过2岁的。他就跟我市里面的花儿要，就是要保养你，把你这个家庭的精力、心力都要聚集到他的身上，你知道吗？这种娃娃他和其他娃娃还是不一样的，这个病5年才又复发。
4: 出去拿钱了吗？
3: 拿钱了。不要一直埋怨，说让我一直说你，你如果死心的话，我说你吗？
4: 早上去把早餐啥都吃了。
0: 可还没来得及喘口气，先心病术后病情的反复发作，给马伯的童年又上了一道枷锁。
3: 校长好。
0: 在他就读的3营2小门口，有一段不足百米的上坡路，其他孩子们都被要求步行进入学校，但身体的限制让马伯成为了例外。
3: 谢谢。
1: 我问你今天为什么来这么早呀？
3: 我妈送走。
1: 你怎么想？
3: 从小学的时候到现在6年了嘛，就是这样的。像上楼梯也特别累嘛，所以我给他一直说，我说你上楼梯可以换3遍到2遍才能慢慢走上去。
5: 那么今天我们进入第3单元的学习，是第10课的中间人的学习。五彩缤纷的童年开始。
6: 五彩缤纷的童年，
7: 第一次的时候确实是吓着了，上课的时候他就不见了嘛，桌子下面钻着呢，起来以后脸都白透了，嘴唇也没有血的颜色了。后边慢慢的带了一学期以后，他妈妈才告诉我孩子心脏病犯了，而且还很严重。因为我孩子不是也出了那个问题嘛，他妈妈说那个话的时候，我真的是感觉到心都碎了。他妈妈就说是孩子就去拉去了以后，大夫说，一说到这个话题，我就那个眼泪就出来了。他妈妈就说是大夫说，孩子如果抢救过来就过来了，过不来的话就没了。
5: 好，来马伯，
3: 下课想打篮球。
5: 想干嘛？
3: 打篮球。
7: 我才意识到，这个孩子原来真的是脆弱到心脏是一点点负荷都不能有，就不应该是这个样子，他应该有一点孩子该有的那个朝气哈。
3: 好吧，我去看看。
7: 那他刚刚来的时候是上体育课都不让他出去，他就还在教室里一个人待着。6161参加不了，上个厕所还不能跑，还要人跟上，我就怕他在厕所里面晕到里边怎么办。
3: 就是自己待在这里听着他们玩也感觉很开心，感觉在班里只有我有比这几年一直在
2: 在我身体的花姐一直在给我看病，到处看，带我去西安、银川还有北京，去了很多地方。爸爸妈妈一直都很劳累。

0: 数学作业了吗？
1: 不做了。
0: 嗯，很难听。
2: 这个形式六年制可以，你直接可以，他才说的看作单位一，对吧？
3: 生来逢重病，这对一个普通家庭来说无疑是残酷的。为了还清债务，马伯的父亲不得不外出到西安打工，母亲小杨则在家里照顾着三个孩子。
0: 火车速度就三分之二，你好好听啊！给你讲气着，你还竟然能，你瞌睡了？没有，你就好好听。你是看，然后我是看他们。你肉疼，你还是赶紧写作业。我等下提写给我跟你说啊。你再不写了，你赶紧还写，快点。这我一直对他说的就是，你只有上学这条出路。他这么个病，然后再学习再不好，对他以后来说肯定没有任何的出路。
3: 好在马伯的成绩在班里一直名列前茅，领回的奖状也成了小杨心里的安慰。每次攒下点钱，他就会带上马伯到大城市的医院，一遍又一遍地排队、挂号、检查、复诊。然而，医生给出的方案对这个家庭来说，却像是一座无法逾越的高山。
0: 你没有七八十万，看气都可以这么说。这一套背景，我都还是我在这些年坚持不懈的努力，还是这么要求他爸爸，咱们就检查检查，看看，必须要看的。我们并不是说是愿意出院出院的，他们的，是因为那个花费是我们承担不起的，你知道吗？才出院的呀。想过那天坦然接受吧，这些年在他身上把心费了。如果真的有那天像他爸爸说的话呢，我们已经把心费弄了，也没办法了，就是这样的。
3: 如今，经济上的困境，让小杨只能看着孩子的生命一点点流逝，而这，也是不少先心病患儿家庭要面对的严峻现实。自2022年五月起，福建向宁夏派出了五支组团式医疗帮扶团队，带去优质医疗资源的同时，也助力提升当地的医疗水平。每个月，福建的医疗专家都会下乡义诊。在三营村，谢群芳遇到了患病中的马伯。
4: 好，你站着，你躺在这边哈。心电图给你做一个哈，
5: 再往这边弹一点点，好，
6: 痒是吧？有点痒哈，
4: 好，
5: 啊，不动哈，马上就好了。
7: 这是哪里人上？
8: 福建的，福建过来的专家，闽宁协作保护单位。
0: 那人家这福建的医院能开吗？
8: 能开，大夫。
0: 下
8: 午
0: 都做了几回北京的呀？
8: 北京是北京的技术，福建是福建的技术嘛。
0: 不过那也是几年前的事。
8: 就是，现在的医疗水平呢，那会儿肯定不一样。
0: 因为能看上。
8: 哦，你看，这专家检查的事情。
9: 心律不齐最主要就是下床的比例不一致，啊，有的长，有的短，这是一个。
3: 根据诊断，马伯目前出现的疲劳、乏力、晕厥等症状，都是他病情恶化的表现。而更糟糕的是，这个家庭已经失去了对疾病治疗的信心。
0: 治疗三年就没有再查过嘛，而且每次查的时候钱都是借下的。你现在借的人家都不好，咱们也不好意思和人家借，借的人家都没有人给你再借了，你知道吗？
9: 如果说是经济上有困难，那我们看看再争取一下有没有什么政策支持一下。但是病一定要看，小孩子这么小，好。
10: 如果不治的话，会见不到爸爸吗？
9: 这个你不要担心哈，我们肯定是要治的，肯定要千方百计给你治的哈，治了你就会好起来的。
11: 安排好，安排好，
8: 真的治，多听大夫的，
11: 好，一定要抓紧哈，抓紧检查完之后，我们就立马就会诊，好，
8: 我们这小孩就老大夫费心了啊。
11: 那个我们肯定一定要的。
1: 咱们给娃约成会诊了呢，抓紧时间上去看见大夫咋说呢。
12: 从他这个情况来看，是可以考虑说做这个反复的摄影效果，那么对他什么症状和预后是有关一些改善的。
0: 但是我在北京去的时候，他有说过这个，他这个肺动脉反流的这个问题。
13: 这个话我跟他说肺是要第四个，这个我觉得要关注的是以后的事情。
3: 福建专家判断，对于马博的先心病治疗并非一劳永逸，情况很可能比预想的要复杂。
1: 不懂，所以
14: 对，你我知道你的意思说，那我现在多花点钱，我没关系，我就借钱，我再花那个，赶快一次性解决问题，但不是这样子的。
3: 为了给出最佳的治疗方案，专家希望马博能尽快前往福州做进一步检查，治疗费用也将由医院来承担。救助一个孩子，就是赋予家庭新的希望。同时，为了防止马博一家因病致贫、因病返贫，三营村委还将他们列为了突发困难户，上报民政部门办理了低保救助。
8: 全程的，就是回来见复查各方面的，就都能用上了。
1: 这个这日子下来了，还心放下了，就再不用啥子了。
8: 我说准备啥时候走？
1: 说的是星期日，星期日，
8: 星期日啊，那就是明天嘛啊，明天从上开着配个车把你们送一下。
1: 正上这个把我这么送啊，这个特别高兴。
8: 哎，那是咱们应该做的，
1: 解决了大问题，然后能行。
8: 今天就来跟你就说这个事情。
1: 哦，那
8: 祝你们看病顺利。
1: 能行。
8: 多多谢谢你们。
1: 哦，那行，那你忙。那行，那你忙，你该走不送了，那你忙，那我走啊。

0: Latino, Copar Mums.
1: Diversità.
2: Tajamniče.
3: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4: Credible.
5: Ihtiram.
4: Lovely.
6: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7: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界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8: 中方再次邀请每方要恪守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晚上11点，小杨母子正式踏上了前往福建的求医之路。由于马伯的心脏无法承受飞机起降的压力，他们只好选择了 先从固原乘火车前往长沙，然后转乘高铁到达福州，整个行程接近36小时。
9: 这个就是这次列车吗？就是，那不知道。咱们是车头那列了。
10: 看一下脚底下，小心慢一点。
11: 您先带着小朋友往里面走。

0: 多远我都不怕。
1: 到哪了嘛？
2: 到长沙了。
1: 能多日方你把我跟进，
2: 知道了吗？
3: 比咱那边那个热死了，你这我这不穿的太厚了吗？你这个留着。
1: 你就坐这啊，要是中的话就啥子。
4: 小朋友叫什么名字啊？
5: 马博。
4: 叫马博哈，这个是你住院期间的身份识别哈。
1: 对呀、啊，星期六放后咱们终于住院了，早早开后咱们就可以早早回来。
6: 10月18日。马博顺利入住了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滨海院区，院方为母子安排了专用病房，并开通了绿色就医通道。
7: 在线上会诊的时候没有看到这个，对吧？没有看到。
8: 带过来你要，
7: 对这个非常重要。
8: 我们想看一下
7: 当时手术情况是怎么做的，对这个后续治疗会更加有帮助。是要做一个，全面的一个，全面的检查，全面的检查，然后我们再做个评估哈。
6: 完成入院后的初步问诊，医院继续对马博进行了心脏彩超、心脏 CT 等十余项检查。
7: 到目前为止，他入院以来的心率他一直都是不正常的，他没有一个存在正常的心跳，就他整个心跳是非常紊乱的。
6: 谨慎起见，福建专家还为马博安排了一项他从未尝试过的检查——心脏磁共振。
9: 你入呼吸的时候肚子不能动啊。
6: 这项技术被誉为是无创性评估心脏结构和心肌疾病的金标准，能够一站式对心脏的解剖结构、功能、心肌病变等特性进行全方位的观察。
9: 马博，人有不舒服吗？
5: 没有。
9: 等下让你憋气的时候气要憋好啊，肚子不要动，嘴巴鼻子不要呼吸。
10: 像这个同学，你看他就有点糊掉了。就是结构都是看不太清楚的，就是因为他没办法很好的憋住这个气，
1: 我给他说一下吧。
10: 也可以。
1: 马博，你好好配合，你知道吗？咱们争取事情过，知道？要不然今天一天就要做这手术，做这去了啊。
11: 呼气，屏住呼吸。
10: 这个对他来讲难度还是比较大的。
1: 那咋弄？
9: 没有说可以呼吸的时候，你不要憋住啊。
6: 这项检查成了马博入院以来面临的最大考验。反复尝试了一个多小时，他的呼吸节奏始终无法与检查指令很好的配合，最后检查只能以失败告终。
1: 你是憋不出气吗？咋回事？咋？憋不出气吗？
5: 我憋不住。
1: 我憋住，你憋不住吗？你知道吗？这个检查没做成功，你知道吗？你就以为你就是憋不住气，你知道吗？我要跳下10秒，13秒，跳成10秒了，憋10秒气憋不住。疼肯定疼你啊，蚊子叮个包都疼你啊！你这心脏还做下这么大的手术，你不知道？咱不弄远，跑出来干啥来了？难产吗？不坚强你啊？你这么点疼痛都受不了吗？还以后步入社会还能成？
7: 相对同龄来说，我想他应该是瘦小很多，活动的耐受性肯定是下降，再加上他本身他是先天心脏病人们，对憋气感本来就比较差。有做检查，我们能够更加全面了解；如果没有做，那么我们有其他的手段去替代。我们也就是我们希望从多角度去判断心脏，而不是从单一的手段。心脏的这个方面的基础确实是比跟正常的小孩肯定是没得比的，能够这样子，我觉得你们已经照顾得很好了。所
1: 以走的好多检查，那别的医院都没做过嘛。起码让我自己知道他的心脏呀，他的病情，其实还可以做很多检查，让我去更多的了解马博的这个病情到底发展到啥程度。他们只会跟我说了也很多。
0: 都是男孩，那另外两个都很健康吗？
8: 他们都很健康，就是他。
0: 嗯，躺下来。
8: 躺下来，马哥。
0: 你叫什么名字啊？
8: 马哥。
0: 声音还没变哈。哦，已经是青春期了哈。
6: 经过一周的全面检查，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再次召集了心血管内科、心脏大血管外科、超声医学科、麻醉科、影像科等七个科室的专家，对马博的心脏病理情况进行深入的讨论，为第二天的手术做好最后的准备。在到达福州后的第九天，10月27日下午2点，马博的手术开始了。
1: 再见啊，马博。
8: 大约啊。
3: 小时候做手术不知道，就直接做了。长大以后知道做手术这些什么的会疼嘛，所以非常害怕。想这个手术会不会风险很大什么的，担心妈妈在外面紧张害怕什么的。
7: 对，这手术难度本身就比较大，即使在最顶尖的这个医院也有不成功的可能性。
6: 手术的第一步就是要找到马博心动过速的病灶，通过心内电生理检查，医生要对异常电活动进行精细标测，但由于马博的心脏结构复杂，血管细，这使得找准靶点的工作变得异常困难。
12: 这个稍等一下，对，我加个阴影，它这个地方是比较关键的位置，然后电位也比较碎。
13: 到下面一个，
7: 你先把那个三角板挖出来，
13: 可能三峡那里一块啊。可能是靶子的吧，就跟我们预测的一样的，就是跟那一样的。当初我们手术的那个切口疤痕缝合的地方在那里，那个是主要的机制。然后它现在绕着这个地方啊，以这个为枢纽，中枢的通道，它两个大圈，我们叫八字折法。那现在关键的一个这个地方枢纽的，这个地方要给它彻底给它平掉，让它不再传导。
6: 随后的治疗环节也并不轻松。医生需要使用极细的导管深入马博的大腿骨静脉，到达心脏发病位置后，利用射频消融仪释放射频电流，消除心律失常。这个过程中，医生需要精准控制导管位置及能量大小，只要稍有不慎，就有可能烧穿马博的心脏，造成严重的后果。
1: 害怕这天与期待这天嘛，到这福建来嘛，这就最后一次希望了，肯定希望一切都可以顺利一点嘛。
10: 300
13: 啊，一公子了啊，把那个原来蓝色的路线消掉，然后那个热点打一个蓝色啊。
14: 好的，
13: 我维持我观察一下，等我再巩固吧。
14: 好的。
6: 经过3个多小时的等待，手术室的大门终于打开。从这一刻开始，马博获得了新生。
10: 来，马博，妈妈在这边呢。
13: 看看你妈妈，
1: 手术成功了。
7: 手术很成功哈，手术很成功
13: 啊。
7: 可以
13: 了，好嘞。
1: 走了，谢谢。
7: 好了，好，
10: 辛苦哈。
7: 好，可以，不出去了。出去，出去。

0: 现在可以走到那边去，我们要开始测试了。
1: 好，嗯，做得很好，我们现在还有2分钟。
2: 手术后，医院为马博安排了有氧、抗阻等一系列康复训练。在6分钟的步行测试中，马博的心率、血压、耐氧以及心电等各项情况都能稳定在正常水平。
3: 以前的话，一小段路就要蹲下来休息一会儿。现在做了手术以后，刚才做康复，走那么快，走了6分钟都没有蹲下来休息什么，就感觉比较心脏比较舒服。
2: 术后第6天，马博的身体已经基本恢复正常，很快他就可以和妈妈踏上回家之路。
3: 妈，你看我现在好点，能破点，
1: 能破点。
4: 特别特别的感谢，他们让马博重获新生，让马博可以像其他的娃娃一样，来福建的这个决定是特别特别正确的。
3: 第一次看到大海，非常的激动。福建对我来说可以说是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我以后考大学也一定会考到福建的，因为我要在福建这里当医生，帮助更多像我这样的孩子。
5: 我在这里，我还会再回来的。

0: 你好，我是胡毅，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美国对伊朗展开新一轮打击，并撤销伊朗石油的销售豁免，以回应早前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商船开火的行为。国际油价应声大涨，脆弱的中东停战局面再度受到考验。香港抢先新加坡一步启动黄金清算系统试运行，力争成为亚洲领先的黄金交易中心。全球黄金市场重心东移，香港要如何抓住机会？今天当中会带来重点分析。霍尔木兹海峡再遭冲击波，美军对伊朗发动了新一轮的空袭，而伊朗则指出是美国公然违反了谅解备忘录，并重申任何情况下都不允许美方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
1: 中东炮火再燃，美军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空袭。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布视频，宣称使用精确制导武器击中了伊朗80多个目标，当中包括防空系统、指挥控制网络、海岸雷达站等，以及霍尔木兹海峡及其附近海域的60多艘伊斯兰革命卫队小型舰艇。美军中央司令部声明指，这一轮打击是作为对伊朗近期袭击途经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直接

0: 回应。伊朗指责美国违反两国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又指美国对南部公然侵略，将给予美方毁灭性回应，并重申任何情况下都不允许美方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由伊朗设定的通航线路是邮轮和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唯一安全航线。伊朗革命卫队表示，已针对巴林和科威特的85个美军目标进行打击。为了回应伊朗袭击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商船，除了发动新一轮空袭外，美国还撤销了临时允许伊朗恢复石油销售的制裁豁免。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发布公告，宣布撤销与伊朗有关的一般许可文件，逐步终止美方于6月21日颁布的生产、交付和销售伊朗原油、石化及石油产品的授权。美方豁免的原定期限至今年8月21日，目前相关收尾交易仅被允许持续至美东时间7月17日零点。伊朗外交部8日凌晨发表声明，谴责美国撤销伊朗石油制裁豁免，公然违反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第10条，同时进一步证明美方不具善意、不稳定且不可信，美方应对相关后果承担责任。市场对中东原油供应风险的担忧迅速升温，美股周二尾盘交易中，国际油价涨幅快速扩大，纽约原油一度升至每桶72.51美元，较周一收盘上涨近5.8%；布兰特原油最高触及每桶76.36美元，较周一收盘上升近6.1%。
1: 中东局势难言平复，国际油价是应声大涨。究竟冲突的前因后果要如何分析？我们和财经评论员钟辉先生一起来聊聊。先生，欢迎您。这个美伊一言不合又开始动武了。那个美方这边是说我们打击了80个这个伊朗的目标，伊朗马上反击说我们打了你85个目标。按照美国的说法呢，这次反击他们是因为说伊朗袭击了霍尔木兹海峡的3艘商船。您觉得原因只是这么简单而已吗？
2: 这个表面原因。伊朗是袭击了3艘从这个阿曼这一边叫做南线走的，因为北线是伊朗控制了，靠近伊朗的海岸。南线这个，那显然看的情况就是他不服从伊朗的，没向伊朗呢来报备，就是违背了伊朗说自己对这个地方有管理权。那打了之后呢，特朗普就是对伊朗直接就打了80。为什么特朗普要打80处呢？我想这又和250周年庆典，特朗普很不舒服，因为这个民主党根本不捧场，天公又不作美。他本来想把这个事情变成一个他自己个人形象的一个非常宏大的政治性的这种叙事和事件，结果没有成功，反而搞得灰头土脸的。但是另外的一边就出现一个非常他自己根本没想到的情况，就是伊朗的被以色列轰炸身亡的前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现在说可能会有2000万人来参加他在不同地方举行的葬礼。而以前的这个精神，以前的领袖霍梅尼当时是1000万人参加，所以现在不光是伊朗德黑兰这一边，在伊拉克的2个城市，因为那边也是有巨大的这个什叶派的信众，也是无穷的人去参加去他最后的这个送别仪式。所以突然出现2000万人，而且这2000万人参加，他就改变了伊朗国内的政治态势。以前的时候西方是分裂的，特别是拉拢那些对哈梅内伊这个政权不满的伊朗人，那现在看来呢，这个情况就出现了巨大的变化。特朗普自己这边的庆典搞得不是那么按照预期，然后另外一边呢就远远超出他的预期，所以他心里也总是很愤怒，所以就又来了这一下。
1: 确实他的心里很不爽，是因为您说到这个原因之外呢，肯定还是因为美国也是失去了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现在这个控制呢似乎是双方一个其中的一个症结所在。其实双方在签了这个谅解备忘录之后呢，说好有60天的一个这个谈判的窗口期，但是现在才过了20天而已。特朗普最新他在这个北约峰会上就说了，我们这个谅解备忘录已经终结了。所以接下来这个结要怎么去解开呢？
2: 特朗普说终结不终结他可能明天就变了啊，所以这个不是很重要。但核心问题是美国财政部把对伊朗的这个石油出口的这个豁免是取消了，本来是给60天嘛。但是呢这个取消又是有技巧的，什么时候取消？17号凌晨，就从现在开始还有10天时间还给你继续卖。那这10天时间就是双方讨价还价的10天时间，对，双方反正发泄不满嘛，你打我80个，我打你85个，打完之后，而且美国方面也在表示还会继续谈判，伊朗方面也表示继续谈判。当然从现在的情况来看， 就是豁免伊朗的石油和相关产品的出口，还有呢解冻一部分原来扣押的美国扣押的伊朗的资金，是这个谈判和六十天的这个前置条件。那特朗普他这次说是这个谅解备忘录终结了，其实和以前相比，要把伊朗什么发电站都炸了，炸回旧石器时代，那个语气还是缓和多了啊。对，所以我们也看到，现在的核心问题就是伊朗又获得了一个核武器，就是那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他原来是发展核武器嘛，所以有双重的核武器在手，至少在这个阶段，就是葬礼这个阶段，伊朗人空前团结这个阶段，特朗普和伊朗打交道是很难打的。
1: 谢谢朱先生的分析。我们再将目光转向香港，十五五的规划支持之下呢，全新的香港黄金中央清算系统是正式的开启试运行，八大配套举措也是协同落地。这对于香港的金融市场来说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下期回来我们会请到市场专家一起探讨分析。稍后见。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
1: 吉尼斯世界纪录的背后藏着怎样的技术攻关？
2: 长城、柔性、高精度三个最难的事情站齐了。
3: 研究大脑它有多难？
2: 造一个类似于人这样的物理世界共鸣体。
3: 就生智能一定要造成人形吗？
2: 长期类人形是低性能。
4: 让生活变得更好，
5: 把生活还给人类。
0: 新业股份 X Plus， 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
6: 欢迎回到亚洲财经透视。香港金融市场再迎优化升级，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宣布，全新的香港黄金中央清算系统已经正式开展试运营。市场各界也看好新系统进一步完善香港黄金产业的生态，提升香港作为国际黄金交易、清算以及储备枢纽的角色，同时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新支撑。
7: The launch of Hong Kong's central clearing system for gold will create the solid foundation, allowing us to take the next major step, and thus building a comprehensive gold trading ecosystem in Hong Kong.
8: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香港固定收益及货币峰会暨债券通论坛致辞时表示，香港黄金中央结算系统正式开始试运行。由政府全资拥有的香港贵金属中央结算系统有限公司将为香港的场外交易市场提供涵盖黄金存取、交易结算的一整套服务。首批黄金存储及交易结算已经完成，涵盖多间银行及其客户，包括采矿公司、精炼厂、珠宝商及投资者，全力打造现代化全链条的黄金交易生态圈。李家超表示，港交所已优化美元黄金期货合约，也正在研究开发全新的人民币黄金期货合约，并由上海黄金交易所提供交割支持。另外，当局与彭博合作，为在香港交易及结算的黄金推出名为 HAU 的黄金价格报价行情，将确保全球市场参与者能及时获取香港的黄金价格。香港多家银行均表示，新系统有利于银行黄金业务发展。其中汇丰表示，会把在香港黄金仓储容量在未来几个月扩大至200吨，大约为伦敦仓储的三分之一。渣打则表示，已经透过黄金中央结算系统完成了7笔黄金交易及结算，认为新系统更有利于为环球客户提供更好服务。也有经济学家分析称，全球黄金定价重心已逐步向亚洲迁移，伴随着香港黄金中央结算系统落地，人民币计价黄金以及发展空间也将持续扩大。
6: 相关的话题呢，我们今天特别请来了香港博达资本国际总裁温天纳先生来我们分析。温先生你好。全新的这个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是正式开展试运营了，这个目标就是要建立一个全面的黄金交易

0: 筹场外的一些 OTC 啊，场外交易方面的黄金交易的一些所谓清算跟结算的系统的服务啊，基本上来讲有一个比较明显的提升。另外一点，我觉得在建立的中央这个账簿记录的结余啊，跟各方面的一个配套，特别是指定的一个金库啊。各方面来讲嘛，我觉得是有一个比较无缝的堆接，所以这个基本上来讲，是从硬件跟软件方面来讲嘛，也是有一个更好的一个所谓配套吧。特别是这个系统是能够支持到这个国际符合标准的一些相关的一种相关的一种金条的跟相关的一个所谓产品上的结算吧。所以这些呢，我觉得也是对降低这个成本啊各方面的一个因素是有很大的帮助的。我觉得有几方面来讲吧，香港市场是需要进一步提升的。首先是在库存跟那个仓储的一种规模上来讲吧，基本上来讲，我们看到规模必须要大幅的提升。这个目前来讲，其实也是有计划，例如说在3年内把这个仓储的一种容量提升到这个所谓的2000吨以上吧。因为目前来讲，规模的确是比较小。机场管理局方面来讲，也是在积极推动相关的一个配套的一种所谓仓储的一种情况吧，用以吸引到环球资金啊，特别是这种中东的东南亚地区的一些出现储存啊。对一些金流的一些相关的一种流入吧，基本上来讲，这个是相当重要一部分来讲吧。如果那个规模跟那个储存的一个仓储的一个所谓情况来讲能够提振的话，这个也是有助香港作为这个继续性枢纽一个重大的提升吧，这个很重要的一点。那么另外一点，我觉得也是需要留意就是交易量跟流动性嘛，因为现在这个香港特区市场嘛，那个交易量是相对有限的。所以必须透过刚才我们提过的一些清算的系统啊、实物联动啊，包括更多的参与者啊，这个是当然是包括这种金融机构吧，来参与显著提振这个 OTC 的一种交易跟那个衍生产品的一个活跃度吧。这个对发展这种人民币计价的一些黄金那些期货产品来讲，也是有一定的帮助的。另外一方面来讲，例如说在基建跟全球产业链的一个联动嘛方面来讲，我觉得也是可以考虑跟更多的一些无论是本地或者内地的一些包括是深圳吧，那些建立更多的经验的一个设施啊，来支持这个所谓相关的交易上来讲更大的一个所谓吸引力吧，这个也是对吸引那个国际资金的流入是有更大的帮助的。另外一个我觉得也是需要留意这个。除了刚才我们说过的是硬配套之外吧，一些产品的创新啊，跟新生态啊，基本上来讲也是需要留意到，例如说开发更多的一些黄金相关的一些投资产品啊，ETF 啊，期货啊，在风险管理工具方面来讲，提供更多的一些税务上的优惠啊，纳入更多的一些资金啊，或者是加入办公室的优惠啊，这些对建立行业的一个协会啊，跟国际的对标方面来讲嘛，是有很大的一个帮助的。当中来讲，我觉得香港作为环球最大的一个人民币离岸中，计价离岸中心吧，人民币，这个在开发多种货币的这人民币方面来讲吧，这个计价产品方面来讲，我觉得香港市场这个特区政府啊各方面来讲也是可以多予参与的。如何吸引到更多的国际资金啊，跟环球的联动嘛，这个也是很重要的。
1: 是，那另外我们也知道，上个月新加坡也公布了一项类似的计划，这个目标就是要在今年年底之前推出一个黄金清算系统。那您觉得和新加坡相比，香港在打造国际黄金交易中心方面有什么样自己的优势呢？
0: 香港对比新加坡在这个发展相关的市场上来讲还是不一样的，因为香港也还是有很多独特的优势，特别是它作为我们中国一个重要的国际金融中心吧，跟内地市场那个深度联动啊是非常明显，特别是我们也跟上海黄金交易所也启动了一个首阶段的一个实物联通的一个所谓情况吧，也是允许到黄金在两地的市场双向流动跟结算，所以这些啦，新加坡跟香港那个清算结算各方面的治理啊。跟各方面来讲嘛，我觉得也是不一样的。香港的优势肯定是会比较明显，特别是在人民币计价相关的一种产品啊，或者是期货市场啊，各方面来讲吧，这个我觉得也是有一定的一个优势。特别是香港跟内地市场的一个联动嘛，基本上来讲肯定是可以对接到这个全球最大的黄金生产商啊，跟庞大的消费的一个流动性嘛，这个是新加坡是目前是没办法完全是对比的，这个也是我觉得在定位上是不一样的。

0: 香港是中国的国际的一个市场啊，新加坡是对接这个西方啊跟部分市场的情况，这个我觉得是有一点不一样的。另外一方面来讲嘛，跟政府的一个推动跟那些所谓先发的优势啊，基本上来讲，我们也看到香港的一个系统嘛，基本上来讲已经是完成了首批的一个存入的交易啊，转化啊，这个方面来讲嘛，而新加坡的清算系统啊，还是在规划当中吧，而香港也是有明确的一种储存啊仓库上的一个扩张的目标吧，也是有很多系列的配套，这方面来讲嘛，我觉得也是配合到税务啊、经验啊、MPF 各方面投资上的一个情况，而在产业链跟交易生态上来讲嘛，香港肯定是有更多的这种经验啊、珠宝制造啊，跟一些物流的基础，基本上来讲能够配合到这个活跃的交易。而新加坡呢，在储存跟中立这个所谓保管方面来讲吧，我个人觉得是也是有一定的一个市场规模啊，也是有一定的一个所谓优势，但是在经验能力方面来讲是比较弱的，所以在整体的产业的配套上来讲，肯定是不一样。
1: 是，那作为这个配套的措施之一啊，香港交易所正在研究推出新的人民币黄金期货合约。那另外呢，港交所也和人民银行旗下的一个跨境银行间支付清算责任公司签署了一个谅解备忘录。您觉得这些措施对于人民币国际化，还有香港的离岸人民币的交易市场，会带来什么样的推动作用呢？
0: 那现在来讲，我觉得目前香港金融市场这个相关的发展呢，是对人民币的国际化来讲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催化剂啊，一个很大的一个助力来着。特别是我们有几个方面是可以考虑的，首先是在人民币计价跟实物所谓的一个资产的选择项上来讲嘛，有更多的选项，特别是在沪港的两地的一个实物联通上来讲吧，我们可以看到人民币黄金的一些期货啊一些产品啊清算方面来讲嘛，能够更便利啊在这种跨境上的一种所谓实物的联通。这个也是跟那个人民币，所谓的离岸跟在岸的之间的一个交易啊，能够更便利的进行。这个不单只是针对我们这个本地投资者，环球投资者也是可以参与的。这相关的一个所谓买卖啊、交易啊，包括是持有相关那个黄金的一些产品啊，这个对整体上人民币计价的产品的一种工具上来讲，是有更丰富的一种吸引力吧，也是有助人民币提振作为这个环球的储备跟那个交易货币的一个很重要的一环节吧。另外一个，我觉得在这种整个这个黄金的一个所谓结构上的一个交易的结构上来讲吧，也是可以提升这个离岸人民币流动性跟这个闭环的管理吧。正如刚才我们说过吧，香港是环球最大的一个离岸人民币中心，所以在这个黄金的一个产品上的交易啊，基本上来讲也是可以佩戴在其中。从这个发行、使用、投资回流啊，这个稳定那个循环当中来讲吧，加入这种人民币计价黄金的产品，基本上来讲肯定是可以吸引更多的资金流入啊，这个离岸人民币中心的一个所谓市场的规模，也是能够协助到更多的资金保留在本地吧，这个减少对其他货币的依赖，包括是减少对美元的一个所谓过度的一个所谓依赖，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一个作用。所以这个整个过程当中吧，我觉得我们也看到央行对这相关的一个举措的一些支持啊，包括是沪港的一个协同啊，香港离岸人民币中心的一个发展啊，这个肯定是一个配套上来讲，加速人民币在亚洲，包括是全球商品市场上的一个所谓使用的。所以我觉得整体上而言吧，这一个举措基本上也是标志着亚洲黄金市场本身的基础建设的一个强化。当中来讲吧，我们中国市场以香港特区的一种金融市场的一个优势啊，包括联合这种内外联动的这个基本上来讲肯定是有助提升本身的一个所谓金融市场的一个扩容，在强化人民币在环球金融市场的一个分量，所以这方面来讲嘛，我觉得整体上而言嘛，有是肯定是会有更大的突破，也是有助人民币本身跟人民币计价的投资产品在国际市场的吸引力，也是吸引更多资金流入到人民币的一个市场当中的。
1: 好，谢谢温天纳先生的解读分析。下一回来会带您关注更多的财经资讯，我们稍后见。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给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f you bombard this place
0: just behind us，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4: 用心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5: 欢迎回到亚洲财经透视，接下来一起关注今天海内外的财经媒体有哪些热搜的话题。先来看凤凰网财经，凤凰财经呢今天关注到了近期外围股市波动加剧，内地和香港的科技股市有望走出独立行情。当前呢，韩国综合股价指数和 A 股的科创五十指数的二十天相关系数呢，已经从月初靠近0.8的水平呢大幅的回落，那这个趋势呢可能会在未来一段时间内持续。至于在港股方面呢，像是腾讯、阿里巴巴等估值相对偏低的平台股呢，也正在吸引投资者的注意，并助力港股在7月1日是领跑亚太市场的。像今天恒指是大涨了近3%，科技指数的涨幅更是接近了近5%。日经中文网今天的热榜头条就指出呢，日本政府一年一度的经济政策纲领固态方针的草案当中是删除了此前的财政健全化的表述，而且是新增了一个叫做实施适当货币政策的措辞。市场呢普遍将它解读为是要牵制日本央行进一步的加息，所以现在在潜在的财政扩张与加息之后呢，是对日元形成了双重的贬值压力。有分析师就预计呢，今年年底的时候日元的汇率可能会触及1美元对165日元的水平，那市场也认为呢，这个165其实是触发政府干预的一个关键价位。如果汇率突破这个关口，而当局没有干预的动作的话呢，日元对美元的汇率可能会一直跌到了170日元的水平。英国的金融时报呢，今天重点关注了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周二是抵达了土耳其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时呢，他再度重申想要拿下格陵兰岛的诉求。他并且放出了狠话，他说呢，如果欧洲各国持续反对这项计划的话，美国可能会撤走驻扎在欧洲的全部武装人员。报道就说呢，从今年1月份以来呢，美国、丹麦和格陵兰其实一直在进行技术层面的会谈，但是了解情况的官员就表示呢，这个会谈几乎是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的进展。至于在亚太区内，其他的媒体还在关注哪些财经热点？一起来了解一下。
6: 두달만에다시사상최대치를경신한건데，
7: 受强劲的半导体出口推动，韩国五月份经常账户盈余为386亿美元，仅用了2个月就打破了3月创下的历史记录。这也是韩国连续37个月保持经常账户盈余，创下2019年3月以来的最长连续盈余记录。韩国央行指出，前五月的累计盈余已经达到1413亿美元，预计上半年的整体表现将超出预期。
8: 財務省が今日発表した5月の国際収支速報によりますと，
7: 日本财务省公布的初步国际收支数据显示，五月份日本经常账户盈余为3.96万亿日元，约合245美元，创下同期新高，也是连续第16个月实现盈余。得益于销往北美的汽车以及销往亚洲的半导体和其他电子元件，五月盈余较去年同期增长19.5%，但同期服务贸易收支恶化，旅游贸易顺差收窄，整体表现低于市场预期中值。
9: Acquisitions in the Asia Pacific climbing to a 4-year high.
7: 新加坡媒体关注，上半年除日本外，亚太地区并购交易额创4年来最强开局，但投行的收入却不升反降。有分析指出，50亿美元以上的大型交易减少11%，而10亿美元左右的小型交易成为复苏主力，顾问费率远远低于大型交易。同时，多数今年宣布的交易尚未完成，费用确认之后。区域上，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交易活跃，其中科技类交易占到新加坡交易总额的一半以上。
5: 以上就是今天亚洲财经透视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再会。

的就已经超过了90%。

0: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霓虹灯下五光十色，是否最光最亮才算出色？走近你会发现，
1: 我都相信自己，我一定会赢给你们看。
0: 原来每一点光都值得被珍惜，
2: 有少少光荣感在这里，看到香港这么漂亮。
0: 这里日出而作，从不歇息，
3: 是很辛苦，洗湿了我头没办法，
0: 孜孜不倦延续历史痕迹。
4: 我们在学师的时候，师傅都不会教你的，
0: 昼夜拼搏为梦想冲击。
5: 我们希望有机会踢到女子的亚冠杯。
0: 细查身边每个平凡身影，发掘光下每段闪亮记忆。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艾楚怡。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一艘战略核潜艇日前成功发射了一发携载训练模拟弹头的潜射战略导弹。中方说，这次导弹试射事先已经向有关的国家做了通报，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然而，北约的秘书长吕特却表示，这是向北约发出了讯息。他还说，北约不能对中国抱有任何天真的幻想。中方正常的军事训练活动，北约为什么先破防了？中方这次战略核潜艇试射潜射战略导弹，双战略合璧又意味着什么？北约峰会7月7号到8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召开。自上任以来，特朗普频繁地批评北约，说美国跟北约的关系非常的荒谬，并且宣布从欧洲撤军。这次安卡拉峰会，美欧会否继续摩擦不断？相关话题，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军事评论员陈浩洋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7月6号12时01分，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一艘战略核潜艇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一发携载训练模拟弹头的潜射战略导弹，准确落入预定海域。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这次试射活动是中国军队例行的军事训练活动，不针对任何特定的国家和目标。中方事先已向所罗门群岛等南太平洋地区以及有关国家作出了通报，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坚持自卫防御的核战略，始终把自身的核力量维持在国家安全需要的最低水平。有关国家没有必要过度解读。然而，在北约峰会前的记者会上，被问到如何看待中国试射潜射战略导弹的问题，北约秘书长吕特说，这向北约发出了讯息，并声称他已通过短信与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讨论过此事。吕特还声称不能对中国抱有任何天真的幻想。他还说，印太地区发生的事情与跨大西洋地区的安全形势密切相关。在近年的北约峰会中，北约对中国的立场趋于强硬。2024年，北约指责中国是俄乌战争的决定性助推者。2022年，北约将中国定义为对其安全构成系统性挑战。
0: 我们能感受到北约现在又出现了战略焦虑啊！北约的这个秘书长吕特呢，在北约峰会之前再次炒作中国威胁论，说北约呢不能对中国太天真，起因就是中国海军成功发射了一枚潜射的战略导弹。中方非常正常的这种军事活动啊，为什么北约先破防了呢？
2: 你刚才用了一个词儿特别好，叫焦虑啊，尤其是现在这位北约秘书长荷兰前首相吕特特别焦虑。他现在可以说是内外交困啊，那个压力特别大啊。一方面呢，来自于特朗普给他的压力啊，你是北约的当家人啊，那个现在美国政府特朗普对北约非常非常不满啊，就说北约帮不了美国啊等等，所以呢，吕特担了一个重任，就是得把北约整个的士气给鼓舞起来啊，得让北约把军费涨起来呀、等等。但是你要干这事儿，你得有理由、有借口啊！啊，当然，一方面可以说俄罗斯的军事威胁啊，然后呢，你还得找其他的理由和借口。那然后呢，现在正好借着这个机会就找着中国了啊！中国发射潜射的战略导弹啊，对和平、对他们的安全构成了威胁。上一任北约秘书长就是挪威前首相斯托尔滕贝格，他那个时候啊也夸大各种各样的威胁。实际上更多的是在俄罗斯方面。但是为什么到这一届吕特当北约秘书长的时候，他的很多的口风跟上一届不一样了呢？因为现在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变化，就是在斯托尔滕贝格当北约秘书长的时候，北约好歹还是团结一致的。但是现在北约快一团散沙了，尤其是当特朗普说啊，我要退出北约，你们北约对我美国没有价值、没有帮助的时候，所以这位现任的北约秘书长一定要找各种各样的理由和借口，他得凝聚人心啊。那于是乎就是俄罗斯的这个理由找一找，然后呢又找到咱头上，正好咱们发射导弹试射，就变成了他的一个话题了。
0: 我们再来说这次导弹的试射啊，这次发射的平台呢是战略核潜艇，然后外界猜测说这个发射导弹的射程有可能会超过10000公里。战略核潜艇再加上潜射战略导弹，我们说双战略合璧，这次试射它的信息量有多大呢？
2: 哦，信息量实在是太大太大。我们讲啊，这里头有两个，一个是战略核潜艇，一个是潜射的战略导弹。那么根据咱们官媒那个通稿发布的那个信息，这个是由我们的战略核潜艇发射的。很多大家伙说啊，战略核潜艇，那么根据我们以往的包括公开信息啊，得以得到我们。早期的头一代是092，然后呢到094，094是有大量的视频啊、画面啊、官宣多的。那大家伙在猜测会不会是096啊？因为096被认为是可以跟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弹道导弹核潜艇相媲美的，这是一个战略核潜艇的话题。另外一个就是潜射弹道导弹，或者叫潜射战略导弹。那么什么样的？导弹能称之为战略导弹，射程一般来说你得超过8000公里以上，然后呢又得是潜射的，那么按照这次说法的话，我们是从沿海地区。

0: 我们自己周边发射的，
1: 嗯。
0: 基本上大家伙儿推测应该是有两个点啊，一个是在我们的渤海，另外一个是在南海。那么按照打到南太平洋地区的话，大家伙儿拿一个那个某某地图啊，就立刻可以测算出来，大概是将近8000公里。将近8000公里，这是我们的试射射程，不意味着它的实际射程就是8000公里。
1: 嗯。
0: 你像美国，那个它的俄亥俄级弹道导弹核潜艇发射的三叉戟二型，那么它对外宣布的啊，我们这个也就是7、8千公里，实际射程是可以达到11000公里以上。大多数情况下，我们打一个全程弹的话，也不可能让它所有的射程全部打出来。所以当我们的这次射程的话，在8000公里不到的时候，这个就意味着什么？一般来说，你可以意味着它这个射程可以达到上万公里。那么上万公里对我们的价值和意义是非常非常的巨大，因为如果你这个要称之为战略导弹，你这个射程不能够达到1万公里以上，就意味着你，比如说北美大陆，你可能能达到它的西海岸，可能东海岸就达不到。因为我们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不像俄罗斯，不像美国，甚至我们还不像英国、法国，我们的海域周边的海域是相对封闭的，一岛链给我们严密的封锁。那么俄罗斯的战略核潜艇有一个得天独厚的条件，它有一个叫堡垒区。什么叫堡垒区呢？就是在太平洋方向，它有个海叫鄂霍次克海，在北边北冰洋方向，从摩尔莫斯看港出去的话，就是北冰洋。那么它这片堡垒区周边全是俄罗斯自己的岛屿啊，或者岸基火力啊，以及航空兵可以覆盖。它的战略核潜艇在那片海域是相对安全的。你美国或者北约的反潜兵力，包括反潜飞机啊，或者是核潜艇啊，要进来很难，所以它待在那是非常非常安全的。而咱们呢，这个堡垒区只有两片海域，一片是渤海，还有一片就是南海，这就进一步彰显出南海的重要性了吧？那么好，这两个地方实际上距离北美大陆距离是比较远的，如果你的射程不能够超过8000公里，你可能连美国的西海岸都达不到。不能超过1万公里，东海岸是达不到的。也就是说，你即便是掌握了这个技术，射程不够，你是没有办法对全球任何一个点形成战略威慑的。那么这一次试射的话，为什么说信息量极大呢？其实里头还有很多很多的信息，仅仅这一条射程的信息就足以对外界表明，我们中国的潜射战略导弹已经能够形成对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构成战略威慑。
1: 那我们从跟陆地、跟空中相比啊，这个潜射的战略导弹，它的技术难点，包括战略意义在哪里呢？
0: 我们刚才说了这个潜射战略导弹它的射程要求，另外还有一个技术要求，在所有的我讲战略威慑力量或者战略打击力量方面的话，潜射战略导弹它的隐蔽性是最强的，生存力是最强的，然后难度也是最强的。它之所以说它的生存能力最强，就是因为它的隐蔽性。我们讲三位一体的战略核打击力量的话，那么一般来说，战略核潜艇与潜射战略导弹这一组合，它往往担负的是二次战略反击任务。在整个的战略打击体系里面，比如说对比陆基、洲际弹道导弹啊，它有一个优点，就是对方不知道它在哪里，因为它在水下嘛。洲际弹道导弹，陆基的啊，不管你是紧急的，就是发射井发射的，还是你是用那个机动发射的，对方好歹知道你的大概位置或者准确位置。发射井是知道很明确的，你就在那儿，你跑也跑不了啊。那么你的那个机动发射的洲际弹道导弹，你也有洞库，你也有那个保障的设施啊等等，大概其你的范围也是相对确定的。而潜射战略导弹啊，由这个战略核潜艇带着，你只要一出港，一下水里，不知道你去哪里了，
1: 对，
0: 对吧？就战场上你最怕的一件事什么？我不怕对面有重机枪，我也不怕对方有，
1: 我不知道对手在哪。
0: 对，我最怕的是不知道哪儿有一个狙击手，这个是最害怕的。就是所有的大国 最担心、最害怕

0: 的，不是对方的洲际弹道导弹，不是对方的战略轰炸机，而是对方的战略核潜艇。我即便是把你的陆上的目标机场全部都打垮了，你的战略核潜艇发射潜射战的战略导弹依然可以对我实施战略报复打击，这叫二次核打击。
1: 嗯，
0: 所以这个就是它的隐蔽性和生存性，它的战略价值。但是优点往往意味着它有难点，难点是什么？它在水下，这个水我们大家知道，这种介质它比空气它的密度要强很多，而导弹发射是要从水介质然后转入到空气介质，而且还都是几十吨的大家伙，你从水下发射然后突然间要进入到空气介质的话，然后你的整个的平衡啊、倾斜角啊，包括的就会发生非常非常的巨大的变化。到目前为止，世界上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国家掌握着这个技术，而且咱们那个发射技术啊，那个跟俄罗斯的还不一样，俄罗斯的其实相对来说弱一点，就是它的那个水下发射叫热发射，就类似于水面舰艇垂直导弹发射，它是直接在发射井或者叫垂直导弹发射单元，或者是叫叫核潜艇的就是发射井里面点火，里面点火，在水下就已经点火了，然后这么推出海面，从水下就，那么这个好处的话呢，它在任何时候它是有动力支撑的，就相对来说平衡就比较好掌握。但是缺点是什么呢？对艇体的伤害非常的大，而且短时间内你也没办法那个，没有办法啊重新找回平衡。还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问题，一旦这个导弹出现那么一点点技术故障，
1: 发射平台也毁了。
0: 对。所以这个是俄罗斯的那个发射，这种发射技术的弱点。那么我们采用的是跟美国一样的啊，是冷发射。冷发射靠压缩空气把这个导弹推出去，几十吨重的潜射导弹啊，那个推出艇外，然后呢，然后它在这个水下啊，至少也是二三十米深的吧，然后靠这个推出去的这点惯性，然后在水下那个向前那个或者叫向上。啊，那个推进，然后再出海面，出海面的时候还有一定的余量，然后在空中再点火。大家伙儿来想，这个里头的话要保持导弹的这个平衡啊，点火的有效性啊，然后再转入飞行状态有多难？目前世界上真正掌握这个技术的只有非常非常少的国家。
1: 在2024年9月份的时候啊，我们成功的向太平洋相关这个公海的海域发射了一枚携带训练模拟弹头的洲际弹道导弹，当时就引发了极大的关注。那时隔2年，我们又成功的发射了一枚潜射战略导弹，我们能不能说我们中国的这个三位一体的核力量是再度升级了？
0: 目前全世界拥有三位一体战略核打击力量的国家只有三个，英国有吗？法国有吗？也没有，因为英法目前战略核打击力量只有核潜艇，它没有陆基的。法国空基的倒是阵风战斗机可以发射核导弹，但是那个核导弹是战术核导弹，射程就几百公里啊，也构不成战略打击的这个效果。所以只有中国、美国和俄罗斯。那么目前美国的三位一体战略核打击力量的话，现在已经是处在一个我们叫不说那个不说日落黄昏吧，也已经平台极其老化了。唯一他能拿得出手的，他就是空基的隐形战略轰炸机。但是这个隐形战略轰炸机，它的实际上突防能力是非常有限的，而且它的射程也是有限的，而且现在反隐身力量或者是能力越来越强。而美国的陆基弹道导弹冰冰三都已经50-60年了，这个真是胡子都白了那个导弹啊。然后呢，潜射的洲际弹道导弹的话，三叉戟二型也好几十年了，也要更换。但这两个项目都是啊非常非常的成就，而且推进新的项目推进的非常的慢。俄罗斯就不用提了，现在综合国力俄乌冲突打成这样，他还能有多少的力量来更新啊？只有咱们呈现出一种蒸蒸日上的感觉，无论是空机、海机、陆机，啊，尤其是这次我们的那个潜射战略导弹的那个试射，还有前一阵你说的2024年9月份，2024年9月份打的是东风31AG 型，还不是我们最先进的、最强的。所以整体而言，目前全球拥有三位一体打击的就三个国家，而这三个国家目前不断的在更新，不断的在发展，不断的在创造新的技术创新的话，只有咱们
1: 我们这次试射的活动已经提前向相关的国家进行了通报，是完全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的。但是我们看到还是有很多国家破防的，不仅是北约，包括日本，反应也非常的强烈。日本为什么反应这么强烈呢？
0: 哎呀，这个日本反应强烈吧，就是要我说的话，就俩字儿矫情。日本列岛距离咱们多少？你需要用这样的那个来对它进行构成威胁吗？根本不需要，对吧？虽然说我们上远程火箭炮倒是够不着它，但是我们有大量的中近程的弹道导弹是足以覆盖它的。啊，甚至我们的航母出去的话，都可以让它的那个海空力量感到巨大的威胁。洲际弹道导弹不是为你准备的，所以首先一个就是太矫情啊，什么东西都往自己身上揽，这也看自己配不配，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就是他为什么要这么矫情啊，撒娇啊，撒泼打落那个打滚似的啊，就是什么想哭一下。通过哭一下啊，想那个讨口奶喝啊，或者要颗糖吃，就是现在的那个日本政府正在不断的那个提升他的那个军备，就不仅仅是说向外搞大量的军事演习啊，那个在他所谓的离岛那个西南方向的各个岛屿部署大量的那个各种各样的反舰导弹呀、那个防空兵器啊等等，然后还要从美国引进好几百枚的战斧巡航导弹等。这个跟原来日本的专属防卫是完完全全不那个跳出来的，那么他这么搞的话，他一定得找理由和借口啊，对吧？那怎么办呢？哭一喊嗓子啊，有人可能要欺负我啦，等等，然后这样借机来发展自己的那个军备，以此来突破，进一步或者叫进一步突破专属防卫。
1: 好，谢谢陈先生点评和分析。下节新闻电视台，我们继续带您关注北约安卡拉峰会召开，欧洲这回能让特朗普满意吗？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来分析，一会儿见。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1: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新闻电视台，欢迎您回来。一连两天的北约峰会，7号到8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由于美国不满盟国尚未履行国防开支的承诺，以及在对伊朗的战事上没有提供帮助，本次会议在分歧和抗议声中展开。会前的北约国防工业论坛公布总额至少500亿美元的军购协议，试图安抚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不满情绪。
3: 北约成员国领导人陆续抵达土耳其首都安卡拉。本次峰会核心议程聚焦于提升防卫支出与军事实力，落实各国在2035年前将国防预算提升至国内生产总值5%，并讨论中东与霍尔木兹海峡航行安全、支援乌克兰、北极地区防务及格陵兰地缘政治。正式的欢迎仪式与核心的北约领导人工作会议将在8号举行。晚间，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设宴款待出席本次北约峰会及周边会议的国家领导人，包括美国总统特朗普、法国总统马克龙以及已经辞任工党党魁、最后一次以英国首相身份出席的斯塔默，并非北约成员国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以及韩国总统李在明也获邀出席。在正式峰会前召开的北约国防工业论坛，北约秘书长吕特公布了一系列新的计划和军购协议，包括组建空客、A400M 运输机、战略空运机队、采购多达10架次的全球眼预警机、提升反无人机能力等。北约官员透露，协议总金额达到至少500亿美元。
4: We cannot continue as we did, being over reliant on the United States. We need this much stronger Europe in a stronger NATO, and we can only get there when we work together seamlessly as one, using and leveraging each other's strengths, and that's what we are doing.
3: 北约同日公布最新数据，预计5个成员国将在2026年满足核心国防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3.5%的目标。
2: 路透社说呢，为了回应特朗普一直以来对北约的批评啊，现在欧洲的这个成员国呢，打算兑现在上届北约峰会所做出的承诺，也就是2035年把 GDP 的5%用于国防等相关的事务啊。在您的观察来看，现在各国落实的情况怎么样？能向特朗普交差了吗？
5: 达到。占 GDP 5%是绝无可能，一点可能性都没有。就是目前北约各国平均水平，它的军费占国防那个占整个国家的 GDP 的比重大约是多少呢？2%出头一点。他们以前就是大概其1.5%的水平，就涨上来已经很不容易，很不容易了。你像德国算是目前这个涨军费涨得最积极的啊，当然它的积极的话不一定是为了讨好特朗普啊，他也是从自己的国家战略的出发，他认为俄罗斯的威胁大，他要重整军备啊等等。按照那个德国政府啊，现在那个我们讲他最新的宣布的，明年2027年他的军费要超过1000亿欧元，这1000亿欧元要占到他政府开支的大约17%。他明年的政府总开支大约是5500多亿欧元，军费开支就1070多亿欧元，10%好几了，将近20%去了。那你说，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占 GDP 还不到3%，2点几， 那你总不可能，如果要涨到5%的话，也就意味着如果你的经济没有特别大的迅猛的发展，德国的经济现在基本上能有1%的增长就不错了嘛。那你要把那个军费翻一翻的话，你的军费要占到你政府财政开支的1/3以上，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这个国家要转入到战时状态了，这个绝无可能。那为什么现在要这么说呢？其实要我说的话，就是北约国家啊，涨军费，一方面他们的确有自己的内在动力啊，认为俄罗斯的军事威胁越来越大，需要涨军费啊。第二个的话，感觉到美国啊太盛气凌人了，我天天的跟个那个跟着你后面讨糖吃也没意思，我必须要加强自己的防务那个独立的力量，也得适当的涨军费。但是涨到5%，那其实就是在忽悠特朗普。
2: 那有关乌克兰的议题呢，也是这次北约峰会的一个核心议题啊。您觉得这次会就乌克兰的议题做出一个完整的承诺吗？会有一些突破吗？
5: 会有比较大的突破。为什么现在乌克兰的局势啊正在发生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4年多的又一次重大的转折和变化？
2: 嗯，
5: 就是俄乌冲突到现在经历过几个重大的阶段。第一个大阶段特别简单，就是开战之初俄军全面的战略进攻，然后呢基辅受挫，第二个阶段就转入到那个重点进攻，就重点进攻顿巴斯地区。然后第三个阶段，2022年9月份乌军实施大反攻哈尔科夫方向上啊，当时俄军差点还陷入崩溃了，这是第三个阶段。那这第三个阶段一直持续到扎波罗热反攻，乌军失败，这是乌军反攻的阶段。然后就进入到了战略相持，这个战略相持可以说一直到现在，尽管俄军在地面啊那个不断的推进，但是速度并不快，乌军整个处于那个防守阶段，这叫战略相持。但是现在从2026年的上半年，大概应该是2-3月份之后的话，乌军在局部地区，不管是陆地还是在空中，包括对俄罗斯方面是开始实施一定程度的战略反击。这个战略反击让俄罗斯现在非常非常难受。举两个例子，第一个，克里米亚半岛现在几乎处于半封锁状态，整个克里米亚半岛现在断水断电，甚至有说法的话，20几万克里米亚的居民要逃回俄罗斯本土，这是因为乌军的那个各种各样的空袭造成的，这是一个。第二个，乌军对俄罗斯境内大规模的持续不断的无人机袭击，已经造成了俄罗斯这个能源大国国内的成品油供应不足，俄罗斯现在都要从啊包括哈萨克斯坦呀、白俄

0: 罗斯进口汽油了。
1: 嗯。
0: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北约也好像被打了鸡血一样，哎呀，乌克兰又行了啊，又能够那个支棱起来了，又能够对俄罗斯那个构成威胁了。所以你看，包括美国政府都已经开始内部已经开始调门变了。去年特朗普怎么跟泽连斯基说了？你没有牌了，你就乖乖投降，把顿巴斯交出去。然后那个这样的话，普京就跟你然后呢见个面握个手，然后就这个俄乌冲突就结束了。这是去年美国政府特朗普的态度。现在是什么？你看啊，前一阵特朗普说嘛，说泽连斯基打得很好，
1: 对，很勇敢。
0: 很勇敢啊，就开始夸他了。那个包括欧盟那个900亿欧元的那个贷款，然后这次又要讨论额外再给乌克兰今年700亿欧元，然后美国现在对乌克兰的援助也有所抬头，所以这一次北约峰会是在这么一个背景下面召开的。
1: 好，非常感谢陈先生今天带来的点评和分析。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见日谈，再会。

0: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2: 天天就这么画，这就是生活，
3: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4: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5: 像那张照片
6: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7: 既然坚持过来就千万年，
8: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舞凰气象站，每天凤舞凰卫视中文台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舞凰卫视中文台。
1: Roya.
2: Atletino, Coparmus.
3: Diversità.
4: Tajamnicze.
5: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6: Credible. Ihtiram.
7: Lovely.
8: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Latin Kim Shin Shin Shin Shin Shin Shin Shin Shin Shin Shin Shin Shin Shin Shin Shin Shin Shin Shin Shin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舞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9: 黑金斗士手握暗战，实名检举高市早苗财务造假，操盘长达十余年，
10: 觉得我只要把账做出来就行了，而这些费用造得离谱，把老百姓的智商轻看，
9: 篡改名目，私设秘密资金池，自民党黑金套路为何屡禁不绝？
11: 日本的黑金政治年深日久，摁下葫芦起来。

0: 长高市早苗在2016年二月大选之后，这些问题呢实际上都被压下来了。
1: 民调暴跌，通胀肆虐，深陷丑闻的高市政权还能安然脱身吗？凤凰聚焦，高市早苗深陷黑金风暴正在播出。

0: 这里是华润凤凰聚焦。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高市早苗作为第一个获颁日本珠宝最佳着装奖的日本首相出席了颁奖礼。他佩戴着价值100多万人民币、包含大约6克拉钻石和名贵白蝶珍珠的珠宝，说正如这珠宝的璀璨光芒一样，希望许多身在日本的人都能觉得日本的未来是明亮的，为此他会拼命工作。这番被民众形容为令人作呕的笑逐颜开，彻底引爆了日本朝野对他积攒已久的愤怒。毕竟高市最近在日本国会都是黑脸、敷衍、躲闪、消极对抗，原因是他陷入了多重黑料连环引爆的漩涡，而这当中黑金风波更是被刑事检举越演越烈。
1: 这场震动日本政坛的检举风波始于2026年6月3日。这天，神户学院大学教授上胁博之裹着标志性的灰色头巾，将一份检举材料递交给了奈良地方检察厅。这位深耕政治资金监察20余年、素有反黑金斗士之称的法学学者，用一封刑事检举书和一沓厚厚的证据，将矛头直指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及其首席秘书木下刚志，指控二人蓄意违反政治资金规正法，操盘长达10余年的流水线式系统性财务造假。上胁博之的公开履历光鲜正统，神户学院大学法学部教授，深耕宪法公法领域，可真正让他立足日本舆论场的是他20年如一日执拗查账、不计代价检举权贵的行动。日本媒体圈甚至流传着这样一句话，自民党的许多政治资金丑闻最早的线索往往来自上胁博之的检举。2002年3月30日，上胁博之自掏腰包联合律师、调查记者组建民间组织政治资金监察员，目标就是紧盯日本政客的钱袋子。他们收集有关自民党政治现金的账目和信息，从各类名目复杂的收支中抽丝剥茧，查找黑金暗账。
2: 政治家们，他一般在自己的选区有事务所，这事务所的账是要公开的。他所公开的项目中涉及到的企业、个人，做了政治现金之后，是有相应的这些税务登记的。这个钱有出的方，就有收的方，就有这种相应的这种出纳的记录。那么你一旦有了这个记录，上胁教授自然可以按图索骥，政治家这块的账簿入手，再转身去查企业的账簿。那么一旦发现双方金额上有差异和名目上有差异的话，那么这就是问题了。
1: 上胁博之对高市早苗的一项核心检举内容是，高市早苗负责领导的自民党奈良县第二选区支部在2021年7月和2022年8月举办了政治筹款活动后，将大阪某建筑公司社长购买派对券的210万日元直接记录成了个人捐款。
3: 政治資金パーティーとして収入を書くべきなのに、これを書いてなかった。それに変えて真実ではない別のですね収入を書いた。それが寄付収入として書いちゃった。政治資金規正法違反ということになります。
1: 在日本，政治资金规正法本身允许政党募集政治资金开展活动，发售派对券更是该法条明确列明的合规筹款途径。合法购券、如实登记收支是法定要求，但自民党奈良县第二选区支部的账单记载中，这笔派对券收入被人为篡改了，伪装成个人无偿政治捐款。整套违规操作既可以规避支部现金超额风险，还能给企业逃税。上胁教授在收到一份举报人提供的高市早苗事务所内部账册后展开调查，发现这种篡改账目、混淆资金性质的操作并非近年临时起意，最早甚至可以追溯至15年前。2012年，自民党奈良县第二选区支部账目直接漏登875万日元活动经费，钱款流向全无记录。2021年瞒报150万日元政党拨付资金，早年还借财政返还政策非法套取300万日元补贴。 上协博之在完整梳理历年案账收支记录后，将高市早苗这套延续十几年流程标准化的系统性黑金操作直接定义为性质恶劣。
3: 仮に法的責任とは別に政治的責任があるというふうに考えれば、当然法令違反をずっと続けていたわけですから、国会議員としてもやはり極めて問題があった。
1: 上协博之提交的全套证据也得到多家媒体调查报道的交叉佐证，周刊文春与赤旗报均长期追踪高市早苗事务所，掌握大量内部账单、派对券、采购人证言。周刊文春曝光一份关键明细表格，完整登记2011、2012、2019三年高市筹款派对券的买家、付款金额、转账时间与对接介绍人。表格里反复出现两个关键主体，一是高市早苗首席秘书、事务所负责人木下刚志，二是高市专属资金管理团体新时代政策研究会，简称新时代。2019年案账清晰记录，大阪一家建筑公司社长 A 花费100万日元购买派对券，这笔企业支出却被强行记作新时代捐款。面对记者采访，社长 A 坦言清楚资金名目被篡改，多年来一直沿用这套操作。当被问及此举是否能享受税收减免时，他给出了肯定答复。多方线索、书证、当事人证言形成完整证据链，高市早苗事务所篡改资金名目、规避公示、偷逃税款的事实清晰确凿。但证据充足是否就意味着高市早苗会被定罪追责呢？
2: 实际上你老说他触犯刑法了吗？我认为可能性也很大，但是呢有一个法不责众。所以你看上协教授对前安倍派那么多议员发起刑事诉讼，最终这些人都被免于起诉了。而这次呢，我个人感觉大概率最终还会是免于起诉。
1: 时间拨回到2025年12月，上协博之在高市初登大宝后就送上了一封检举信，高市执掌的奈良第二选区支部违规收取企业1000万日元现金，超出法定限额250万日元。参议院会议上，高市强硬表态：
4: 政党支部は議員個人とは異なる別の主体であり、そのような政党支部を支持する企業団体から寄付を受けること自体が不適切であるとは考えておりません。
1: 面对质询，高市早苗滴水不漏且拒不认错。事后涉案支部仅退还超额的250万日元款项，相关工作人员全部免责，事件就此草草了结。2026年2月大选获胜后，高市动用支部公款，花费945万日元为315名新晋议员赠送礼品，明显触碰政治资金馈赠禁令。此前，石破茂向15名议员赠送总价159万日元的礼券，就被民众骂到必须公开致歉。反观高市早苗，涉案金额暴涨数倍，舆论追问下却态度傲慢的回应，不存在任何法律问题。
5: 高市上，你注意到啊，他居然呢，自己认为就是他的支持率很高，他要利用自己的高支持率搏一把。他提前解散了众院，就是2026年2月进行众院选举，结果他赢了。赢了意味着什么？未来4年啊，这个任期，这就是周期，这4年自民党掌权不可撼动，即使有各种各样的丑闻，那就是茶壶里的斗争，也就是自民党内部的权力分配问题。我现在换将对选举有什么结果有什么影响啊？他现在没有选举，对不对？你换了他跟不换他有什么，还不如让他往前干，完了最后呢

苗深陷黑金泥潭的，除了持续发酵的资金丑闻，还有他无视政坛整肃要求，执意启用涉黑金问题的政客。2023年，安倍派黑金丑闻爆发，举国声讨之下，涉案政客全员停职，派系解散，被民众视作政坛纠错信号。可2025年10月，高市早苗登顶首相当晚，第一件事便是重启涉案人员，直接提拔7名深陷黑金风波的议员进入内阁。2026年，众议院大选候选人名单出炉，40余名涉黑金人员榜上有名，其中就包括曾经的安倍派骨干秋生田光一，深陷回扣风波的前经济产业大臣西村康人。

0: 吉尼斯世界纪录的背后藏着怎样的技术攻关？
1: 长城、柔性、高精度三个最难的事情占齐了。
2: 研究大脑它有多难？
3: 造一个类似于人这样的物理世界证明体。
2: 巨神智能一定要造成人形吗？
3: 长期类人形是低性能。
4: 让生活变得更好，
5: 把生活还给人类。
6: 兴业股份 X Plus 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7: 我们出发的时候，也许并不知道要走多久。不是看到美好才选择出发，而是走下去才看得到美好。有华润多美好。
8: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9: 2023年，自民党安倍派天价回扣黑金丑闻震惊世界。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将这一事件定义为日本数十年来最严重的政治腐败丑闻。也正是这场风波，彻底撕开日本黑金政治掩藏半个世纪的运转密码，为如今高市扫描连环暴雷埋下注定爆发的伏笔。
10: これでいくと、例えば政府政策研究会、これがひどいですよね。
9: 上胁博之所言的亲和政策研究会，也就是大众熟知的安倍派，是自民党六大核心派系之首。根植派系政治，正是日本黑金久治不愈的病根。1955年，日本国会席位碎片化。自由党与民主党为垄断执政权仓促合并，组建自民党。这场纯粹利益绑定式的合并，让自民党自诞生之日起就派系林立，内斗不断。
11: 派系呢，有至少有两大功能。第一大就是功能呢，就是为选举集资，啊，来推选本派的候选人，给他助选，使他能够当选。第二呢，就是形成呢。这个派系内的对重大的内外政策的共识啊，来影响呢未来日本政府的政策决策走向。
9: 日本前首相田中角荣直白戳破本质，政治就是数字，数字就是力量。派系掌控议员人数、募款规模，直接决定党内总裁选举胜负，而总裁即是日本首相。想要稳住派系席位，笼络议员，唯有实打实的输送利益，政治现金、灰色回扣就此滋生。而日本的政治资金规正法法案名义上监管现金，实则承认派系合法政治团体身份，赋予派系募资自主权，给政商勾兑留下制度缺口。
12: 自民党是党内有党、党内有派的，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独立的党。那么他在资金上就是完完全全独立的。这个派法里面既有老资格的资深的议员，也有年轻的刚刚世袭上来的议员，大家这种赚钱

0: 的能力是千差万别的，而在这种情况下，派阀就要起作用了。就比如说，安倍派就是叫清和政策研究会。那么，既然你用了清和会的名义办 party，这个钱是要进清和会的。然后转身呢，你完成了一定的指标之后，然后我再给你返回来。
1: 自民党每个派系都有专属的募资渠道，其中向企业售卖派对券是最主要的方式之一。所谓派对券，就是议员、政治派系举办筹款活动时发售的门票。这种形式被法律认定为合法政治捐款，实际上却成了企业向政客输送利益、勾兑权钱交易的核心渠道。黑金靠着这套模式合法运作了数十年。和高市丑闻偷换名目不同，2023年这场黑金丑闻核心问题是吃回扣。派系会给所属议员下达出售派对券的指标，且指标金额远远超过法律规定的限额。超额部分的收入最终会流入派系的秘密资金池，再以回扣的形式返还给议员。由此形成了一本规模巨大的黑金案账，而这本案账在

0: 2023年10月被上协驳之，共收支存在巨大差额。
1: 1億9762万。つまり1億円余りが裏金になってたんです。一つの派閥の政治団体で1個か2個だったらまだね、単純ミスです。ああちょっと見落としがありましたっていう逃げが打てるんだけど、もうたくさんあるわけですよ。告発状のやっぱり最後に。
0: 短短两个月，这场黑金丑闻就让自民党陷入焦头烂额的境地。其中涉案人数最多的党内第一大派安倍派，更是成了舆论聚焦与调查追踪的核心。2023年12月中旬，东京检方对安倍派办公室展开搜查。近五年间，安倍派返给议员的涉案回扣总金额高达5亿日元。随着自民党这本糊涂账被越挖越深，日本民众的不满情绪急剧攀升，时任日本首相岸田文雄的支持率一路走低。日本民调显示，截至当年12月13日，岸田文雄的支持率已经跌至23%。这是自民党2012年重新执政以来日本首相支持率的最低纪录。2023年12月14日，岸田文雄紧急撤换了4名来自安倍派的内阁大臣与5名副大臣，但这场风波并未就此停息，火势反而蔓延到了自民党内的所有派系。
2: 2023年那一次啊，它不是某个国会议员的问题，它是整个呢，就是自民党，特别是当时的最大派系安倍派，在竞选过程中利用啊这个选举捞钱，大米涨价是吧？蔬菜涨价，水果涨价，鸡蛋也涨价，工资不涨，老百姓的苦哈哈。但是那些的政客通过这种手段自己赚的盆满钵满，这种情况下呢，老百姓产生了不满。岸田执政期间呢，为了维护自民党的执政地位，所以就是不得已啊，就是宣布啊他自己的派系岸田派解散。安倍派涉嫌啊这个黑金政治人最多，所以呢他们不得不也宣布解散。其他的派系都跟风，因为如果你不解散，可能下次选举就没戏了。
0: 这场黑金丑闻不仅动摇了自民党内部派系结构，更沉重打击了日本国民对自民党的信任。在岸田文雄与石破茂担任首相期间，两人都未曾启用过党内与黑金丑闻牵扯不清的人员，但这一局面在高市早苗上台后被彻底打破。
2: 高市早苗，他是本身呢，实际上他原来是安倍派的，后来呢他退出了。有些人不理解，说高市啊退出了安倍派，那怎么好像安倍后来又力挺他，动员全派支持他？实际上，安倍的就是支持的人，就是谁反华，谁参拜靖国神社，他就是认为是自己人，信得过，他就可以把他推上首相的宝座。等到高市掌权以后，他自然要把安倍派的那些人呢，是吧，支持过他，他要把他们拉回来，给他们重任。比如说，秋生田光一这个人啊，他是涉嫌的这个黑金。但是呢，后来呢，不仅当选，而且呢，成为自民党代理干事长。那干事长年纪大了啊，那实际上很多事呢，密室里都是他们几个人操盘。
0: 东京新闻在高市早苗重新启用涉黑金问题的议员后，这样评价：高市早苗既未推动彻查事件真相，也回避了根本性政治改革，这样根本无法防止类似问题再次发生。
2: 实际上啊，这种日本的黑金政治啊，年深日久，摁下葫芦起来瓢。但是从目前的日本政治生态，以及呢高市早苗在2026年2月大选之后啊，这些问题呢实际上都被压下来了。一招拳在手，他便把命来行。所以日本的选举结果相当之重要。更突出的问题就是，关于日本呢这个他自己啊鼓噪的这个所谓的安全环境空前严峻，实际上就是把涉及中国的问题啊放在整个日本国家安全战略和日本政治以及选举的一个核心位置。
0: 自民党凭借政治现金赢得选举后，自然要向现金提供者回馈利益。

0: 梳理各项相关数据后，一条自民党与日本头部军工制造企业深度绑定的利益链条逐渐清晰。近年来，日本持续加码扩军备战，接连上调防卫经费，研发列装各类进攻性装备，而这一系列动作的背后，处处都留着政商利益捆绑的痕迹。据日本赤旗报报道，2024财年，在日本防卫省采购规模排名前20的本土企业中，至少有12家曾向自民党输送政治现金，捐款总额超过2.2亿日元。其中三菱重工、川崎重工、三菱电机、日本电器、富士通五家企业恰好包揽了防卫采购榜单的前五席位。今年4月，高市内阁修订了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有分析指出，高市推出这项政策的核心诉求之一，就是打通军工产品的外销渠道，为本国防务企业拓宽海外营收空间。不难预见，拿下相关订单的军工企业将从中收获巨额红利。在这条完整的利益链条中，军工企业靠着巨额采购订单赚得盆满钵满，高市早苗则借此不断扩充军备，一步步推进其政治野心，在新军国主义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1: 他上来以后，提前通过这个国会预算啊，把这个原来国家安全保障战略三文件规定的啊，这个日本防卫费占 GDP 的2%，提前一年实现预算通过了。完了之后呢，就是修订日本国家安全战略等三文件。原来那三文件已经把中国呢定位为日本和国际社会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把台湾称为日本的那个亲密的那个伙伴。高市认为这样一个国安战略还没有达到他的期待，步子太慢了。他这次要修订，就是要把人工智能啊，和直升机啊、无人机，还有日本的持续的啊这个作战能力啊，这个战备物资的储备，还有呢对海外出口这个日本的杀伤性武器啊，都要写进去。他要利用什么这样一个更新换代，把日本的这个新的啊武器研发以及呢生产出口这个一条龙啊搭建起来，支持日本的比如三菱重工啊、石川薄膜呀，还有这个很多的日本啊过去是接受政府订货的，现在我直接就把你扶植成了一个以军工生产为未来导向的军工生产出口体系啊，他就这个都是可以预见的会往前推。中日关系还没有见底，可以这样说啊，这个还可能发生一些我们不愿意看到的事情。
2: 这些年我们老说日本右倾化，政治右倾化，社会右倾化，高市早苗通过对华强硬实际上是进入了一个日本社会的一个总动员状态。军国主义就是一种意识形态，也是一种动员装置，而在被动员的这种情况下，他对以前的这些丑闻他就越来越不关心，就越来越审美疲劳。
3: 高市执政后推行高额的防卫预算和增税计划，日本的普通家庭可能要为了节省几百日元，也就是大概十几几十块人民币的消费税精打细算。当看的高市被揭露与军工巨头有着黑金交换利益联姻，震动可想而知。税金小偷、黑金内阁，这些民众贴给高市的标签最近一直在日本的社交媒体上霸榜，但上邪博之的司法死磕最终能给高市造成多大的影响，坊间却并不乐观。感谢收看今天的华人凤凰聚焦，我是陈琳，再会。

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新闻浪漫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育柴机器食评天下，由育柴机器剧名赞助播出。育柴机器，王牌动力。

0: 事关世界，评论古今。
1: 我们关心过去一周，也关注未来一年。
0: 欢迎收看《时评天下》，观众朋友，美国还有没有下一个250年？看看美国民调怎么说。
1: 美国福克斯前当家主播 Maga 阵营最猛外圈大炮，特别是特朗普的最坚定支持者卡尔森，他说他再也不支持共和党了。为什么会这样呢？而另外，美国三名专家承认美国对华经济战略失败，他们又提出了怎样新的对策呢？
0: 美国斗中国为什么越斗越吃力？中国让美国越斗越吃力的主要的法宝是什么？视频天下，关注天下。首先，事关世界。
1: 事关世界，在今天7月4号，美国迎来了建国250周年。而根据路透社和易普所合作的最新民调显示，高达38%的受访者不认为美国在下一个250年还能够以单一国家的形式存在。此外呢，有64%的民众认为美国的民主制度面临着失败的危机，而这一比例较去年8月的57%明显上升，甚至认为美国是世界上最伟大国家的人数比例也从38%下降到了30%。而对于美国当前的形势，福克斯前当家主播 Maga 阵营最猛外宣大炮，也是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坚定支持者卡尔森，他在6月18号的播客当中整整喷了80分钟。他说，美帝国的终结不是输给中国这种级别的对手，而是竟然输给了一个经济规模排在全球第34位的伊朗，这真的是情何以堪。而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跟伊朗打了100多天，被伊朗革命卫队搞得焦头烂额，叫不动盟友的护航，武器库呢也是打到见底，最后还签了一份根本是退让撤军赔款的备忘录。卡尔森宣布啊，再也不支持共和党了。另外，在今年5月，美国的外交事务期刊一口气同时发表了3篇全长都超过了5000字的深度文章。作者的阵容涵盖了美国经济战略、国家安全和贸易政策3大领域的核心智囊，分别是费什曼、沙利文还有莱特希泽。那这3篇文章分别从3个角度反思了美国对华战略和政策的错误，并且也提出了他们的观点和建议。总的来说呢，就是对付中国，美国必须要从过去的情绪性对抗转变为更加理性和精准的遏制。

0: 另外，就在此时的6月8号，美国五角大楼将180多家中国公司以军工企业为由列入了制裁清单，其中包括了宇树、比亚迪、阿里巴巴、百度等等。中国商务部也立即在6月22号将10家美国涉军实体列入到出口管制管控名单。财政部则宣布在政府采购当中禁止采购46家美国军工和航太企业的产品。中美关系自美国总统奥巴马时代以来就是磕磕碰碰，几乎是与此同时，美国的运势呢也出现了持续的下行现象。目前甚至是有38%的美国民众对于美国未来不表示乐观，认为美国是世界上最伟大国家的比例也下降到只有30%。所以石先生很想请教一下您，您对现在这样的一个现象和形势有什么样的观察和评论？美国的运势为什么会持续向下走？而美国这个大家认为的是曾经的全球霸权，它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呢？
1: 我不知道你还有没有印象，我以前对美国运势的分析有过我的一个观察啊。我观察呢，就是从1776年美国建国以来到现在为止200多年，整个运势基本上长期是往上走，但是有个大拐点，大拐点就出现在上世纪跟本世纪交叉的那个2000年，公元2000年之前呢，美国运势持续上升，有的时候快一点，有的时候慢一点。91年以后到2000年那段时间是上升最快的啊。但是呢，盛极而衰，一进到2000年之后，美国运势就开始往下走了。那目前还是持续往下走，接下来我认为大概率还是持续往下行。
0: 我确实记得您不止一次的这么说过，而且甚至是十几年前就这么说到过。现在看来真的是这样。那您为什么那么早就能够有这样的预感或者预测呢？
1: 当然，凭的并不是感觉。那么我的一个分析观点有我的根据，我的根据呢，基本上我过去提过了，就5个实力论啊，或者7个实力论。这5个实力呢，就是美国为什么会成为一个霸权，它是5个实力啊作为基础的，分别是恶实力、软实力、硬实力、阴实力、虚实力。那后来我再补充，就变成7个实力论，再加上内实力跟外实力。所以你可以看到，我认为美国为什么在上个世纪基本上是个霸权，就是不管是5个实力还是7个实力，基本上是非常稳固的。啊，所以他能称霸，但是一进到新世纪之后，你就发现到这些势力开始松动了，开始松动，所以美国就会往下缩走，这个逻辑是个必然。那我这边再补充一点，这几个势力里面最核心的当然就是一个软实力，这个软实力就是体制跟价值这个概念。
0: 这部分听起来有点抽象啊，能不能跟我们具体的分析一下呢？
1: 那不如就从你刚才前面提到的美国这个有个外交事务期刊最近发表了3篇文章嘛，分别是费奇曼啊、沙利文还有莱特希泽。咱们先谈第一个啊，费奇曼。费奇曼呢，基本上他是一个特别强调经济作战的一个学者专家啊。他特别强调，美国必须要找到一些经济的工具，针对中国的一些经济罩门啊。采取重击啊，他认为过去一段时间美国打中国经济战打得并不成功啊，所以他建议应该找到一些遏制点。遏制点呢，用我们的话来讲，就是中国的一些罩门，中国一些死穴。我把它找到以后，我就不惜任何的手段，管制的、制裁什么，把你打下去。这是这个费奇曼的一个观点。
0: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从美国的角度先来看呢，可能觉得中国的遏制点在金融、美元还有技术供应链这两个部分。
1: 没错，从美国角度来讲，这是你最弱的地方啊。一个呢，就是美元，这个就美元霸权嘛，美元支付系统叫 SWIFT， 我们常提到对吧？另外就是美国在半导体高科技方面对中国的控制。但是呢，从费奇曼观点来讲，美国在半导体或者是在芯片方面对中国的控制管制做得还可以，但是在美元这个支付系统方面，他认为着力不够。
0: 那么换一个角度，从中国的角度来看，美国的遏制点又在哪里呢？是稀土和关键矿产吗？
1: 明显就是这个东西。你看到最近，刚才你前面不提到美国一下子就前一阵子嘛，美国一下子公布了100多家中国的一些企业，然后开始要对付中国，对不对？中国现在二话不说，隔了没几天，中国商务部跟财政部立刻就反击了啊！商务部立刻宣布10家啊，这个美国的一些企业，对于稀土的出口跟出口加以管制跟控制。那然后财政部呢也宣布40多家美国企业吧，认为都是军工企业嘛，是吧？不列入政府的采购的名单，所以中国基本上跟美国在这方面攻防了非常激烈的。
0: 所以这么看来，中美之间似乎是分庭抗礼、势均力敌、平分秋色，您同意吗？
1: 形式上看起来确实如此，但是我认为这也是阶段性的，现在看起来如此。从长期看呢，我认为啊，将来这个优势呢会慢慢从平分秋色更多的倾向于中国。
0: 哎，那您这么说的理由是什么？依据是什么呢？
1: 你看嘛啊，他刚讲美国对中国最有效两攻击，一个就是美国的美元这个支付系统 SWIFT，对不对？他对全世界各国都可以用这个，但对中国呢，他投鼠忌器不敢用了。为什么？因为现在中国是全球制造业大国，任何国家被你美国限制不准跟中国大陆用这个东西来交易的话，那反而逼着大家用人民币。我告诉你，他说是不敢用。至于什么芯片这些东西，那短期间对中国造成的压力是的，但长期间你可以看到，反而逼着中国。在这方面有所突破，倒过来中国的稀土，那对美国来讲那就太厉害了啊！你短期内5年10年里面你都搞不出来。
0: 同意您的逻辑和分析啊。我们再来看第二篇文章，也就是沙利文。沙利文他曾经是拜登总统时期的国安顾问，对吗？
1: 对，沙利文呢，他是从另外一角度，他特别强调科技啊，他认为中美双方的博弈最主要就在科技这个领域，但他觉得很遗憾，那过去一段时间里面呢，好像美国过多的把注意力用在那个这个情绪性的关税战方面了啊，反而在这个科技方面呢，美国做得不够，反而让这个中国呢从一个追跑者呢变成了一个系统性的竞争者，甚至于是一个规则制定者。
0: 是的，沙利文讲的也并不是没有道理，而且事实确实是如此。中国从一个追跑者变成并跑者，甚至在某些领域变成了领跑者。
1: 对，
0: 那么对此他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1: 他建议呢，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他就认为我们应该，美国应该把这个最重要的一些科技，比方说量子啊，什么 AI 的，还有这个生物科技啊，或者什么的，通通敲出来，敲出来以后呢，严防死守。这是我美国的优势，绝对不让你中国的用各种手段，就用他所谓的小院高墙嘛。啊，小英刚才就是拜登时代，就用他就是拜登时代的国安顾问嘛，啊，但是效果呢也是一般般，最大的问题就是他低估了中国的潜力，高估了美国的实力。
0: 这也就是为什么美国对中国的科技战越打越吃力的一个核心的原因了。那另外还有第三篇，莱特希泽，他曾经做过美国的贸易谈判代表，是吗？
1: 没，在这个特朗普1.0的时候啊，关税战、贸易战就是他那时候开打的，我告诉你。
0: 关税战就是那个对中国经济造成了很大冲击，也把全球的贸易搞得天下大乱的始作俑者了。那他为什么要这么搞？他的理论依据又是什么呢？
1: 因为他讨厌全球化啊，他认为全球化对美国造成很大伤害，所以他认为全球化呢是西方包括美国自欺欺人的一种谎言啊。所以你要跟他提全球化的 WTO 自由贸易啊，在他看里面都是狗屁。我告诉你，
0: 哇，莱特希泽他为什么会有这么极端的观点呢？
1: 他最主要的观点就是，美国为什么会制造一空心化，就是因为全球化造成的一个结果。
0: 是，那他的这个逻辑您同意吗？您觉得正确吗？
1: 表面上看起来是有点道理，因为美国的制造一空心化跟全球化的时间上是重叠的啊。但实际上呢，美国为什么会制造一空心化，它有它的另外一种逻辑。
0: 这又怎么说呢？美国制造业的空心化还有什么其他的原因和逻
1: 辑？一个是美国自己选的嘛。1980年代，美国开始搞金融创新，对不对？认为制造业对美国来讲，这个获利这个太小了嘛，干脆让别的国家去搞嘛，这大家就很清楚嘛，所以制造业就外移了嘛。另外一个当然也跟中国有关，这个跟全球化有点关系的啊，因为全球化就中国起来了，中国的比较优势比美国厉害，所以一个个制造业就过去了。但是不管怎么说呢，他批评全球化，这个就是把全球化当做一个替罪羔羊了嘛。
0: 那莱特希泽坚持要打关税战，他的最终目标究竟是什么？是想要追求贸易平衡，还是想要重建美国的制造业呢？
1: 他一开始大概是觉得美国的贸易赤字很大，但是打了很久以后，发现到美国贸易赤字越打越大，对吧？所以他后来就修正了一下，他说我们现在追求的贸易平衡呢，不是一个这个全面的，而是个周期啊，就是不是一个短期的啊，1年2年我们不追求，我们追求一个段时间，3年或5年这个 OK 对吧？另外他提出一个概念，他说我们美国应该跟一般民主国家建立一个经济安全的联盟，来追求是联盟之间的一个贸易平衡。
0: 还有前面说到的3年周期的平均平衡，这听起来就是有点怪怪的。每年这个美国这个这么大的赤字，3年周期的平均平衡听起来似乎有点异想天开。还有您刚才说的这个民主国家的什么联盟，好像拜登时代也的确就已经做过了。
1: 做过了，但是效果怎么样不了了之嘛，是吧？所以这三篇文章我们大致上可以这么说，我认为啊，个人讲，第一篇就是 Fisherman 那篇水平稍微高一点，而且它有理论的，就遏制点这个理论基本上可以说通的。那么，这个沙利文呢，我觉得就没有什么新意，但逻辑上还是可以的。他唯一的问题呢，就是低估了中国的潜力，高估了美国实力。至于第三篇呢，那个什么莱特希泽，对吧？我认为这篇的水平就一般般了，我这边就不想评论了。总的来讲，这三篇文章一个共同特色，就是知道美国这场经济战没有赢，失败了。他们都知道重新去检讨为什么这个原因，这点是 OK 的。 但是呢，提出来的一些东西呢，那就另当别论了。
0: 所以能够承认错误，做深刻的检讨，这毕竟还是一件好事。但是美国对付中国、斗中国，少说已经有一二十年的时间了。但为什么期间他必定也是做过一些检讨和修正，但是看上去美国还是越打越吃力呢？这真正的原因是什么？那我们说美国的运势在持续的往下走，现在甚至越来越多的美国人都已经承认这一点了。关键的原因是什么？我们应该如何解读全球一盘棋，中美大博弈，这个决定中美大博弈最终胜负的关键原因又是什么呢？请继续收看奇论古今。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以领先技术赋能全场景，用可靠动力伴每一步前行，育柴机器王牌动力。
2: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结论古今，美国以中国为对手斗中国，斗了10年、20年，但似乎是越斗越吃力，而且中国呢，似乎是反而越斗越强，美国似乎越斗越不行了。美国的民调显示，只有30%的美国受访者认为美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而10年前这个比例呢还是38%，甚至还有38%的受访者不认为美国还能够以统一的国家形式继续存在下一个250年。所以石先生，美国真的如您的预期不行了吗？而且这个不行的速度是不是还超出了您的预期呢？
1: 一如我的预期啊，基本上是这样，因为我一早就说过，我们现在已经面临了一个后美国时代，你也记得吧，是吧？而且刚才你讲的，美国已经有30%认为美国已经不再是全球最强的国家，我认为这个数字比例可能还是偏高的。为什么呢？因为现在美国媒体，我们知道美国媒体基本上并不是客观的，所以他们也受到美国媒体的一个误导。我认为这个数字还是偏高的。
0: 所以30%这个数字真的是大概率有可能是偏高的，因为就连美国主流媒体福克斯新闻的前当家主播卡尔森，他竟然也是突然发现美国怎么这一次输给了一个中等国家伊朗，所以因此感到非常的愤怒和意外。
1: 我对于卡尔森的表现或者反应，我认为他是后知后觉，我告诉你，但是总比不知不觉要好，对吧？他呢，我们讲他是一个很特别，他是一个非常强烈的一个保守派啊，坚定的是 MAGA， 就是美国第一的，而且是特朗普的坚定支持者。就他这么一个人，在他的博客里面一口气喷了80分钟，然后最后他的一个结论，我觉得再不支持，不再支持共和党了。
0: 是的，可以想象卡尔森当时这种强大的挫败、失望还有愤怒啊，因为就是因为美国对伊朗战争的表现是导致他有这样的愤怒的原因吗？事实是怎样？
1: 他说我们这个美国帝国啊，从来就没有一个这个一个对手可以打败我们的啊、你说今天败也就算了，如果败给像中国这样级别的，那我还说得过去，怎么败给一个全球这个 GDP 排名好像第30几位的这个伊朗，这个对他来讲简直难以接受嘛。
0: 这确实是叫他难情何以堪，而且除了他还有很多人，包括了很多美国人，甚至还包括很多中国人，可能都感到意外，这个仗怎么会打到如此的地步呢？
1: 对啊，打到现在就是我们刚刚讲，这过去我们的100多天都看到嘛，是吧？事先的那个结果，大家怎么会败到这个地步？败到什么？我们讲的割地赔款是吧？这个割地呢并不是他真的割地，我告诉你，用我的说法就是，美国在中东基本上它是一个势力范围已经几十年了，但是现在他逐渐要退出了。这个呢，在中东战争爆发这个第3周，我那个时候节目里面就做过这么一个研判的，是吧？所以对美国来讲，那个赔款呢，赔款就3000亿嘛，是吧？重建费用嘛，是吧？这个也算是赔款，现在还要别的国家来跟他一起分了，对吧？
0: 其实这个可能很多人到现在都还看不太明白，美国的国力为什么已经衰退到这个地步了，您如何来解读呢？
1: 我觉得可以从3个角度啊，第一呢就是基本上就是从他的实力，第二是策略，第三个从运气的角度，3个角度来分析。所谓这个实力就是我刚前面提到的一个体制，我认为美国今天最大的问题，深层次问题就是它的体制出问题了。
0: 美国的体制如果从政治角度来讲的话，就是民主、民选、三权分立。那么从经济的角度来讲呢，就是资本主义体制。这其中问题出现在哪里呢？
1: 核心还是资本主义的问题，因为现在美国所有的问题，包括贫富差距的问题，你看啊，美国1%的有钱人能够掌握美国3%的这个美国总财富，是吧？那么一般的老百姓，50%的老百姓只掌握2.5%的这个财富，那这个问题太大了，是吧？所以美国前不久我们还有斩杀线，你一定听过，是吧？然后呢，就是美国现在是枪支问题、医疗问题、毒品问题，都跟资本主义有关系。美国到处打仗也是跟军工复合体有关系，哪怕就这一次为什么会打伊朗，也是跟犹太资本主义有关系嘛。最后再举一个例子，哪有一个国家领导人自己可以发行加密货币来自己家族里面赚钱的？你说这个体制当然出了问题了嘛。
0: 确实是的，但是美国总应该有一些头脑清醒的人能够看到问题的症结吧。那能不能进行一些自我修正和检讨呢？
1: 有没有人看得清楚？我不敢说啊，就算是有人看清楚了，我刚刚也改不了。为什么呢？因为既得利益者就是资本利益集团，你让资本界利益集团怎么去修正呢，是吧？我再举个简单例子，为什么美国现在新能源车发展不起来？就是因为以前的燃油车，它那个资本利益在抗拒嘛，对吧？
0: 那这么看来，美国的这个前景的确是非常不乐观啊。另外呢，您说导致美国运势和综合国力持续下降的原因，还有一个就是策略问题，这个怎么解释？
1: 这策略指的就是美国呢，长期以来就一段时间以来犯了一个最大的战略错误啊。那这个最大战略错误就是跟中国斗。 啊，那怎么说呢？就我们讲啊，就这2010年之前，美国跟中国关系还算不错的。但2010年，中国 GDP 超过日本了，就变成老二了。所以美国老大，中国老二，我们以前讲过，就蓄底的陷阱。所以从奥巴马时代开始到特朗普1.0，到拜登，到特朗普2.0，美国斗中国已经斗了10-20年了。你看看斗的摔，结果怎么样？中国有没有斗垮？越斗越强啊！美国呢，元气大伤，就是这个道理。
0: 确实，从美国的角度来讲，它作为全球老大，要跟老二来斗，这个是合理的。但是为什么我们看到十几二十年，像您说的，美国一直使出了浑身解数去斗，但是还是越斗越弱呢？
1: 美国是从他自己的经验嘛，老二从来不在我的眼里面嘛。从上个世纪开始斗英国、斗日本、斗纳粹德国，二战这个冷战时期斗日本、斗苏联，没有一个不被他斗垮嘛。所以他看中国，你还不是一个老二，也不过又是一个老二而已啊。所以他心里面根本就不把你看在眼里面嘛，啊，但是结果不是嘛，啊。
0: 那么现在重要的问题来了，就是美国斗了中国那么多年，为什么没有把中国斗垮下去，反而觉得中国是越斗越强呢？
1: 没错，就像刚才我们讲三位那个所谓学者专家，对不对？他已经承认我斗你，我这个基本上失败了，但他还坚持要斗下去，就没看到真正的核心的原因在哪里嘛？
0: 是，连一众这样的美国的智囊专家学者都没有看出问题的原因核心在哪里，他们都认为美国为什么没有跟以往一样会把老二斗下去，遇到中国这样一个强手呢？
1: 跟体制有关系。我们刚刚已经讲了，美国问题是两个，一个是美国本身的体制有问题，可是更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的体制优越性他没看到，就是他的傲慢的心态，就是天下认为美国就我这个体制最好，中国体制他从来没放在眼里面，这是他犯的最大的错误。直到现在我注意到只有极少数的美国学者专家看到这一点，比如说有一个人叫做理查·沃尔夫，他看到了。
0: 沃尔夫他为什么可以看到问题的要害呢？
1: 我经常注意到他对于整个形势评论啊，他认为中国今天所以成功一个很大很大的原因就是跟中国体制有关系，然后他不断地提醒美国的学者专家要认真地评价评估中国的体制，而且他认为美国我们要跟中国脱钩对美国是不利的。
0: 这个观点跟您一样的观点是非常一致的。那么你们认为中国体制的优越性究竟在哪里呢？
1: 这个问题我们过去分析过很多次，因为太重要了，所以我今天还是把这个五个重点拿出来再列一下，我们看看那个图板。我认为中国体制最重要的第一条就是一党执政，第二个呢中央集权地方分权，第三个呢是把政治当作一个专业，叫政治专业化。第四呢，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及混合所有制。那最后一个，中国的国家行政部门、执政部门有非常好的规划能力啊、执行能力，还有这个组织能力。
0: 是的，您对中国体制的这个观察和阐述啊，是非常的深入和精辟的。沃尔夫也许看的都还没有那么的透彻，但是呢，毕竟他已经是比很多西方学者都已经强很多了。那您认为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观察呢？
1: 他有没有看得这么透彻，我不敢说啊。但是就算是他看这么透彻，我要这么说一句话，没有任何国家，包括美国，能够照搬中国这个体制，因为这个体制基本上是中国自己摸出来的一个东西，懂吧？就摸着屎壳摸到这个钱啊，摸到这个一个情况摸出来的。那么他为什么能够看出来？我认为后来我知道这个答案了，因为他的专业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经济专家，所以他呢很容易看到资本主义的美国资本主义问题了，他一眼就看到了，所以他也特别比较容易看到中国体制，就不一般啊，好在哪里？他也许看得比美国看得比较深入一点。
0: 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您说美国的综合国力持续下降，除了跟实力跟策略有关之外，还有一个是运气，这个指的是什么呢？
1: 那美国运气不好嘛？美国怎么会碰到中国呢？他以为中国就是另外一个老二，我们刚刚讲过，不是的。中国在人类历史上3000年历史，除了1840年就最后那100多年中国陷入历史发展低潮之外，前2800年中国始终是全球第一的嘛，这美国最搞不清楚嘛，他碰到的是人类从来的第一，你算运气好不好？
0: 难怪是斗得这么吃力，而且美国感觉是越斗越弱，中国呢是越斗越强，而且现在竟然有38%的美国人自己都认为美国很难再以一个完整的统一的国家形式再存在下一个250年。您认为呢？我们要如何来解读这样一个充满悬念的问题呢？请继续收看《评说新语》。评说新语，今天石先生要讲什么话题呢？
1: 我们就谈谈美国的250年跟中国的250年。
0: 您今天节目当中讲的比较多的是美国的未来，您现在也要讲一讲中国的未来吗？
1: 对，对于美国的未来，我相信美国民众自己也看得很清楚，跟我的看法差不多，基本上就往下走了，对吧？我不太关心了，不评论。我们现在更多关心中国的未来。
0: 这个怎么？你有什么样的评论呢？
1: 我们就讲一小故事啊。
2: 很多人大概也听过这个故事。1945年，就是抗战结束前的最后一刻，毛泽东那时候在延安，他就想请一批学者专家到延安去看看，然后听听他们的意见。其中有一位叫做黄炎培，黄炎培也去了。那天就7月4号那天，那么看了好几天以后，毛泽东就跟黄炎培来对谈了。请问一下黄先生有些什么什么建议或看法呢？黄炎培也很谦虚，他说我学历史的，别的看法我也提不出来，但我关心一个问题，就是在我们中国历史朝代里面，就是有个周期率，就一开始的时候感觉上好像生气蓬勃，可是隔了几代以后好像就往下坡走了，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突然间往下走了。所以我最关心的问题就是我们有没有办法打破这个周期率。
0: 能打破吗？
2: 毛泽东听了很仔细，听到这以后一拍大腿，哇，这个问题好，我已经有答案了。什么答案呢？
0: 什么答案？
2: 就是民主啊，只有民主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懈怠啊，这是我觉得很有道理的啊。中国共产党然后执政到现在，我觉得执政表现都相当不错。那么中国共产党又悟出第二个道理，就是一个政党一个国家要能够维持长远的繁荣昌盛，还有第二要自我革命，
0: 是
2: 不断修正自己。讲这两个以后，我认为今天我们又谈到第三个角度不错的，那就是体制。如果一个国家一个政党能够找到一个正合乎他自己国情的一个最好的一个体制，充满了生命的体制的话，那我觉得对这个国家未来长远的发展肯定是利多的。视频内容关注一下，希望你喜欢，下周同学再会。
0: 再会。

育柴机器食评天下，由育柴机器剧名赞助播出。育柴机器王牌动力，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独。

0: 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一，凤凰卫视中文台。环球电影大观。
1: I now name my replacement.
2: Just doesn't seem fair.
0: 命运总有意外，困难不期而至。
3: Severe debt.
2: Debt.
3: 915 million naira.
4: What?
0: 有人同行。
3: You've always been able to do anything you put your mind to.
4: If we have to fight this war, Adanna,
0: 便无所畏惧。虚心女孩，星期五上午11:40，凤凰卫视电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5: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6: 攻入加沙
7: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8: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9: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10: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1: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2: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3: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0: 这里是中国太平保险凤凰全球连线，我是任任。特朗普在北约峰会期间宣布，美伊谅解备忘录已经终结。与此同时，美军对伊朗境内的多处目标发动猛烈空袭，地区军事冲突急剧升温。而在经济和外交层面，美国宣布提前终止对伊朗的石油制裁豁免，伊朗对此强烈谴责并且警告将停止双方的最终协议谈判。美国极限施压下，美伊谈判濒临破裂边缘，中东是否将重开战火？伊朗再度袭击商船背后，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会发生哪些变化？北约峰会之际，美国撤销石油豁免，为什么要在盟友面前展现强硬？今晚凤凰全球连线，在德黑兰现场，凤凰卫视驻伊朗记者李瑞；华盛顿现场，凤凰卫视驻华盛顿记者姚怀珍；北京现场，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研究院院长牛新春；以及在广州现场，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区域国比研究院教授滕建群。连线解读美伊谈判是否还有前景，贾小培的追踪报道。
1: 距离上一轮交火过去不到十天，美国和伊朗又打起来了。当地时间7月7号，美军对伊朗发动新一轮袭击。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布视频，宣称使用精确制导武器击中了80多个目标，当中包括防空系统、指挥控制网络、海岸雷达站等。网上流传的视频显示，伊朗南部阿巴斯港8号冒出大量浓烟。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称，阿巴斯港、格什姆岛及西里克等多地8号凌晨起传出多次爆炸声。引爆这一波战火的依然是霍尔木兹海峡。美方称，打击是对伊朗袭击三艘通过海峡的商船所做出的回应，并表示伊朗的侵略行为没有正当理由，危险且明显违反停火协议。与此前的剧情如出一辙，伊朗随即对地区内的美军设施发动报复性打击，向巴林和科威特境内的85个美军目标发射导弹和无人机。伊朗外交部当天谴责美军行动，并表示美国应该承担局势升级的后果，而地区其他国家协助美军的任何行为都将构成侵略罪的共谋。虽然表面上这只是美伊互袭连续剧的新一集，但这一次双方此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似乎真的有作废的可能。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在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期间彻底否定了美伊外交谈判，宣称谅解备忘录已经失效。
2: I think it's over. I don't want to deal with them anymore. They're scum. You know what scum is? They're scum. They're sick people. They're led by sick people. And they're vicious, violent people.
1: 特朗普表示与伊朗的对话是在浪费时间，并表达了直接采取行动而非寻求外交途径的意愿。北约秘书长吕特当天也宣称，在伊朗继续违反停火协定的情况下，美国对伊朗采取强硬军事回应是绝对必要的，展示出对特朗普满满的忠心。即便特朗普的发言可能是又一次信口开河，伊朗方面也透露出想要掀桌的意愿。在本轮袭击发动之前，美国财政部7号宣布取消针对伊朗石油销售的制裁豁免。伊朗立即谴责美方公然违反谅解备忘录。伊朗外长阿拉格西当天表示，如果针对伊朗的威胁持续存在，将不会启动最终协议谈判。另一方面，此次美国发动袭击的时间点正值哈梅内伊葬礼期间，数百万伊朗人在仪式上高喊复仇的声音还回荡在德黑兰街头。美方的行动和言论或激发伊朗方面更加强硬的反击。美国再度袭击伊朗，时间点上有何考量？撤销石油制裁豁免，美国展示强硬态度。特朗普否定外交谈判，备忘录就此终结，火上浇油。
0: 好，接下来在德黑兰现场，我们来连线一下李瑞。李瑞你好。
3: 瑞你好。
0: 特朗普在北约峰会期间宣布美伊谅解备忘录已经终结，同时美军也加大了对伊朗方面的猛烈的攻击啊！现在伊朗国内是什么样的情况？有什么样的最新表态？
3: 好的，瑞瑞。那目前呢，德黑兰还是比较平静的。主要的交火的地方呢，主要是聚集在伊朗的南部，也就是布什尔省，还有霍尔木兹干省，还有呢就是就一些附近的，比如格什姆岛、霍尔木兹岛那块。那么大部分地区呢都是正常，比如说在德黑兰是非常安静的。那么现在葬礼呢还在进行当中，现在在伊拉克，明天呢是在马什哈德举行这种大型的这个送葬还有入葬仪式，所以呢很多民众呢都到了马什哈德在那里。所以呢现在呢可以说呢就是其实是有一种怎么说，就是说感觉是暗潮涌动的感觉。因为就是大家都知道战争要来了，但是街面上你看每个人都是好像倘若无事的感觉。我们就问了很多民众啊，他们都说迟早会来，就说这他们都不相信美国会实现承诺，所以这个谅解备忘录实际上他们觉得很脆弱。甚至很多人都早前就认为说美国就是想要在世界杯打完之后就继续对伊朗发动攻击，甚至是在中期选举之后 所以呢，只是一个策略。那么这一次呢，美伊这次的这个形势急转停而下呢，很多人都认为就是证明了他们的看法，而且很多强硬派在这次葬礼当中声音非常大，就是拒绝谈判，不相信美国。那么这次呢，就是似乎又印证了这个强硬派的观点，就是跟美国谈判还有跟美国达成协议实际上是毫无意义的。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呢，伊朗军方已经发出了非常强硬的表态啊，甚至说任何一个就是协助美国的来自对伊朗袭击的地方呢，都会作为伊朗打击目标。那么现在伊朗也没有宣布，就像以前一样，跟美国呢，如果是有经常这种两三次的在霍尔木斯的交火，都是说这次行动结束，但这次伊朗军方说没有说行动结束，只是初步的回应，也就是说接下来可能还有回应，如果美国继续的话呢，有可能把以色列也会作为攻击的目标。那么现在可以说现在交火呢，其实现在是在往这个直线上升的一个程度来看，那现在要看美国今天晚上会不会对伊朗发动袭击，但伊朗已经做好了准备，而且很多民众支持伊朗做出强硬的回应。任任，
0: 谢谢。请教一下牛新春院长，我们知道这一轮的新的冲突升级当中呢，伊朗方面不仅袭击了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而且呢威胁终止最终的协议谈判。您认为伊朗方面这种举动是准备全面的升级局势，还是一种这个以战逼和的策略？
4: 伊朗方面并不想全面升级局势，但是伊朗有一个目标一定要实现，就是伊朗一定要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为了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如果局势最后升级了，那么伊朗是愿意承担这种代价的。因为在伊朗国内上上下下对于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这个目标是没有什么意见的，但是呢，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的过程中，伊朗和美国现在发生了军事冲突，并且未来这种军事冲突还会再次发生。因为伊朗要单独的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他现在通过和平的手段。

0: 段、行政的手段，它没有办法控制。那么，在过去一段时间里边，霍尔木兹海峡形成了，北部、中部和南部三条航线。那么，伊朗通过和平的行政的手段，它只能控制北部的航道，就是在靠近伊朗海岸线这一侧的航道，伊朗是完全可以控制的。那么，伊朗现在说，所有的船只都必须经过他指定的航道，向他登记，他审批之后才能通过。那么他说的就是指的是北部的航道，因为中间那一条航道，中部的航道是最宽的，战争之前几乎所有的船只都经过那一条航道。但是那一条航道到现在为止，伊朗还没有去排雷，没有排雷，所以船只现在就都不敢过。那么还有剩下的就是南部，靠近阿曼海峡这一条航道，那么这一条航道呢？美国为了和伊朗争夺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最近一段时期，美国，在美国军舰的保护和引导之下，那么美国让那个船只就从南部这个航道进出。如果这种状态常态化，那么伊朗对海峡的控制就成了一句空话了。所以最近一段时期，伊朗和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都是这样的，就是美军的保护之下，有船只从南部航道出来了，伊朗就不答应，伊朗就发射无人机和导弹来袭击船只，然后袭击了，美国不答应，美国就开始袭击伊朗的军事基地，然后伊朗作为回应就袭击美国的军事基地，这是过去这2个多月以来一再上演的这个戏码。那么这一次的不同就是，美国这次认为这样再下去，美国那个不答应了，所以美国这次加大了对伊朗的报复的力度。美国那个还终止了对伊朗石油出口的豁免，并且特朗普说了，就像刚才短片里说的，特朗普认为，谅解备忘录也结束了，停火也结束了。但是特朗普说，如果你们还想谈，他还愿意谈。所以这一次的局势很明显是大大的升级了，这个伊朗早就有估计。伊朗也愿意承担这种代价，所以为了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不惜这个承担战争升级甚至全面战争的风险。但是伊朗并不是要故意引起全面战争。好的，仁仁。
1: 所以在美伊的新一轮冲突陡然升级之下啊，现在双方之间的谈判还有得谈吗？我们知道美伊谅解备忘录呢生效只不到一个月的时间，特朗普就在北约峰会上宣称谅解备忘录已经走向终结了，这是他一贯的即兴口嗨，还是落锥定音的喊话呢？我们来看一下 AI 是怎么分析的啊。内地的 AI 豆包认为呢，美伊谅解备忘录实际上已经名存实亡了，只是在外交程序上没有被正式的终结。而特朗普的公开表态呢，绝非是即兴口嗨，是美方联合北约盟友呼应国内鹰派的统一施压口径，本质是以打破局，以中施压。美国的 Gemini 分析表示，特朗普的终结宣言并不是要彻底对伊朗关闭外交大门，而是踩准了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期间的政治争。

0: 谅解备忘录已告终结，所以对伊朗来讲，继续维持一份连特朗普都正式宣布死亡的备忘录，在逻辑和理性上都是错误的。伊朗应该向特朗普做出明确的回应。所以，特朗普说，美伊之间谅解备忘录已经终结了。伊朗方面也初步的做出了回应，而且美军已经加大了对伊朗的打击，伊朗也威胁进行报复。这种情况之下，美伊之间还有的谈吗？
1: 应该说是有的谈的。毕竟呢，不管是从伊朗还是从美国来说的话，现在呢表现出这种强势呢，各有自己的这个国内的和这个地区的一些因素。比方说，从国内来说的话，特朗普现在呢要在国内显示出他对于整个一个跟伊朗谈判进程，或者是呢控制伊朗的进程的这样一个把握度，因为他认为呢他有这种能力呢来掌控伊朗局势，所以在美国国内呢他要显示这种这个能力，那么向这个选民呢表现出他依然呢是这场冲突当中的一个主要的角色。那么从地区来看的话，我们都知道这个伊朗呢现在正在进行这种这个葬礼，那么如果说能够通过军手段向伊朗百姓显示出他这种手段这种强势呢，我觉得也是特朗普的一个共同需要。那么从这个北约开会前夕，美国发起军事行动，这当然也是打给这个欧洲看的，因为在这个八号的这个北约峰会上，我们看到特朗普不单要索要这个格陵兰岛，同时呢也批评这个欧洲的主要国家，像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这些国家不给力、不提供支持。所以他打的呢应该说呢不仅仅是伊朗本身，而更多呢是打给这个国内看，打给这个盟友看的，就是说我现在在这个地区依然是这个掌握的要打要谈的这样一个主动权。那么从伊朗本身来看的话，我相信呢他也愿意呢能够在很大方面跟美国周旋，特别通过谈判呢可以获取于这个解冻这个伊朗之前被这个欧美国家冻结的这个资产，同时呢还可以呢这个解除相关的制裁。那么这种这个诉求来看的话，伊朗是没有太大损失，所以如果说能在谈判桌上拿到这些这个利好，我相信呢伊朗还会在谈判桌上跟美国周旋。所以双方现在来看的话，把这个备忘录呢打成了一个加生饭。那么一方面大家认为呢这个饭还是可以吃，但是呢如果说吃下去的话可能比较这个生硬，但是不管怎么说双方的这种打打谈谈呢应该说还会继续下去，因为现在的这个起始点呢在霍尔木斯海峡，但是呢打击的这个点呢都不在这个霍尔木斯海峡，都在这个相关的这个区，包括这个伊朗国内的一些目标，包括美国在中东的相关军事基地，所以双方来说的话，我相信打是一个方面，谈也会继续下去。
0: 所以滕建群教授的观点是呢，双方之间仍然最后还是要坐下来谈。那么请教一下牛院长了啊，我们看到您刚才提到了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双方的这个管理权的博弈啊，是一个近乎于目前无解的一个状态。同时双方呢又展示出了越来越强硬的姿态。这种情况之下，您认为美伊谈判是会最终走向破裂，还是说双方在不断的升级之后仍然会坐下来继续谈？
2: 双方现在还有继续谈判的意愿，但是爆发全面战争的风险在不断的上升，可能性也越来越大。因为双方现在妥协的空间是很小的，伊朗方面的态度就是海峡远远不会回到战争之前的状态了，伊朗一定要控制和管理海峡，60天之后伊朗要对海峡收费，这是伊朗的态度。然后美国的态度就是海峡一定要回到战争之前的状态，海峡是一条可以自由通行的天然海峡。在这种情况下，伊朗和美国之间妥协的空间很小，并且伊朗现在国内也没有妥协的空间。伊朗国内说让海峡回到战争之前的状态，伊朗放弃的海峡的管理权，在伊朗国内没有人会答应。在美国国内，现在特朗普给美国人推销他的谅解备忘录的主要理由就是他告诉美国人说，虽然美国做出了很大的让步，但是美国至少得到了一条，就是海峡被打通了。为了打通海峡，美国是付出了沉重的代价。那么美国在6月17号谅解备忘录生效的当天，美国就立即宣布解除对伊朗港口

0: 的制裁，伊朗的那个石油就可以那个全部的从海峡运出来了。美国后来又宣布了豁免对伊朗石油的制裁，并且美国还答应，只要伊朗在海峡问题上让步，美国还会解冻对伊朗资金的这个冻结。所以美国是做出了很大的让步，但是到今天为止，美国没有拿到这个海峡通行这个好处，所以特朗普现在的耐心是在逐渐的丧失。这一次很明显，这一次那个特朗普说谅解备忘录已经结束了，停火也已经结束了。但是呢，如果说，谈判代表还愿意谈，他也觉得可以谈，但是他说他认为谈判是浪费时间，谈判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这对特朗普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变化。特朗普以前一直是吹说那个伊朗求着谈判，谈判很快就要谈成了。所以未来冲突如果继续扩大，那么冲突升级，可能伊朗和美国都控制不了爆发全面战争的风险是在不断的增长。好的，任总。
1: 谢谢。这一轮美方的极限施压呢，不仅仅体现在特朗普的口头宣誓上，其实更体现在经济和外交的实质的层面啊。我们来连线一下华盛顿现场的姚怀珍。美国呢，在对伊朗呢进行攻击和极限施压的同时，还解除了对伊朗的石油销售的这个授权。那美国当地对此有什么样的评论？
2: 是的，主播。美国在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的军事上的打击之后，也同步撤销原本允许伊朗有限度来出售石油的这个60天制裁豁免。而现在，美国主流媒体最新就分析，这项决定切断了伊朗最重要的一个经济诱因，也代表说现在特朗普政府不再愿意用经济让步换取短期的停火。尤其是《华尔街日报》就指出，石油出口原本是维持这个临时和平协议的重要筹码，如今遭到撤销，让双方的互信几乎归零。至于未来的一个谈判前景，多数美国媒体态度偏向悲观。路透社就报道，特朗普已经公开表示，美伊的谅解备忘录已经结束，但是还没有完全排除，恢复外交谈判的可能性。美联社则认为说，双方近期都还在持续互射飞弹跟无人机，加上停火协议反复的遭到破坏，让后续无论是正式的停战协议，或是这个核子谈判，都还是会面临一个更高的不确定性。主播。
1: 好，谢谢。稍后回来，我们继续聊一聊北约在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当中可能会扮演的角色。一会儿见。

0: 吉尼斯世界纪录的背后藏着怎样的技术攻关？
1: 长城、柔性、高精度三个最难的事情占齐了。
2: 研究大脑它有多难？
3: 造一个类似于人这样的物理世界证明体。
2: 巨神智能一定要造成人形吗？
3: 长期类人形是低性能。
4: 让生活变得更好，
5: 把生活还给人类。
6: 新业股份 X Plus 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发现无尽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正在安卡拉举行的北约峰会把中东局势列为核心议题。请教一下滕建群教授，面对日益失控的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局势，北约有没有能力去重塑这一地区的军事和航行安全？
1: 应该说呢，不管从政治外交还是从军事上，北约现在很难呢。

0: 对这个地区呢进行一系列的塑造，利好于这个北约和利好于美国的这种塑造。因为从政治外交层面来看的话，北约欧洲成员国，不管是英国、意大利、法国还是德国，它现在很难插手。那么从政治层面，如果说介入到这个地区的和平谈判，或者是呢落实美伊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来说的话，那么美国呢不太愿意让欧洲插手，毕竟欧洲呢在很多方面被特朗普认为呢是这个捣乱者。那么一方面他希望呢欧洲的北约成员国能够加入其中，共同对付伊朗，但另外一方面呢他又显示出呢对于欧洲介入这种担心，所以这种复杂的心态呢，使欧洲从政治、外交等各个层面呢介入到这个地区冲突呢是非常困难的。那么第二方面呢，从军事层面来看的话，现在美国本身来看的话，它的武器装备、它的兵力部署呢，显得呢，跟这个伊朗的这个对立呢，是不在一个层次上，就是非对称的这种这个作战行动呢，让美国尽管有航母、有这个大型的轰炸机、有这个隐形作战飞机，但是在伊朗的导弹、无人机以及这个小艇面前呢，显得呢。无能为力。那么，通过一系列的远程打击，美国现在承受的这种这个战争的成本也非常高。比方说，一枚战斧巡航导弹的话，它可以造价一两百万美元，而打一个这个发射架的话，只有几万美元，所以它也打不起。那么，欧洲国家现在表现出这种迟疑呢，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特朗普上台以后呢，一直在那个要挟北约成员国呢增加军费、扩军备战，同时呢。在关税政策，在对欧洲事务等各方面呢，不断地把手伸向了欧洲的北约成员国，让这些国家呢感到非常的恼火，包括意大利、西班牙这些国家，甚至呢公开站出来，不让这个美国的作战飞机呢穿越领空去打击伊朗等等。那么这些表现来看的话，就使得北约内部呢很难形成跟随美国，像在1919年海湾战争和2003打伊拉克战争期间。那种这个团结，毕竟呢，现在北约内部呢已经出现了巨大裂痕。这个裂痕来看的话，完全是由美国一手造成，由特朗普总统一手造成的。
1: 滕教授提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北约内部现在还像以前那么团结吗？牛金春院长，我们看到特朗普在北约峰会期间呢，公开批评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在危机期间没有支持美国，这是不是就暴露了北约内部在处理中东问题上，包括在霍尔木兹局势上的严重分歧？
2: 现在在这个时间点上，美国和北约之间实际上没有太大的矛盾了。就像刚才短片里说的，北约的秘书长吕特也说，坚决支持现在美国对伊朗的打击，坚决反对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这跟北约和欧洲国家在战争之初的态度相比呢，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那么在战争刚爆发的时候，欧洲和北约国家呢都反对特朗普发动战争，认为伊朗没有对美国形成迫在眉睫的威胁。那么美国发动战争，没有根据、没有理由，也是非法的。所以呢，欧洲和那个北约国家当时都是，不参加。在战争期间，特朗普多次请求欧洲国家去帮着美国护航啊，去帮美国排雷啊。这些欧洲国家都拒绝了。欧洲国家说这是美国的战争，特朗普的战争，那么欧洲国家不参加。但是战争打到今天，欧洲国家的态度变了，就是当战争打到今天，最重要的问题就是伊朗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量现在还远远没有回到战争之前，并且未来伊朗要收费。在这种情况下，欧洲国家没有一个国家同意伊朗收费，也没有一个国家同意伊朗控制和管理霍尔木兹海峡。那么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欧洲国家说他不参加战争，但是他也反对美国，说你现在那个美国不管了，美国就走了，就由伊朗来控制和管理海峡。所以欧洲国家在这个问题上现在是希望美国，既然是这个祸是你惹的，就你来解决。好的，
1: 谢谢牛金星院长和滕建群教授，也谢谢黎瑞和怀真，凤凰全球连线，明天见。

0: 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十岁，慢慢回流，由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Raya.
5: Atletino, Coparmus. Diversità.
6: Tajamnici.
7: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8: Credible.
9: Ihtiram.
10: Lovely.
11: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拉近与真实之间的距离。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世界日日新，有报天天读。亲爱的朋友们好，我是淑婉。今天我看到《纽约时报》意见专栏这么一大篇，一张大圆桌开会讨论，每个人都变星星人，而且表情好像都各自不同，看起来气氛也不是说非常的团结。它的标题写说欧洲正走向团结，但也走向分裂，这看起来就是非常的一个矛盾。来解析现在欧洲在全球局势当中正走在一个非常关键的时节点，稍后一起说说。再来看看今天的国际大事，非常焦点，头条聚焦。今天一翻开报纸，看到中东的情势在起啊，危局再现。因为呢，这有一前一后的关系。昨天我们快速看到，美国那里先说，霍尔木兹海峡这里通行的三艘商船啊，今天消息比较明确了，是三艘商船受到伊朗的攻击。之后呢，美国也对伊朗多处施以军事袭击，说这是一个回应跟报复啊。那另外这一来一往呢，也使得这整体的一个危机局势再度升高。同时，美国还撤回了之前说伊朗可以卖石油的这个决定哦，所以呢，这个很清晰看到这件事情肯定让当地的局势又再次的不稳定，油价也应声上涨。在这里，《纽约时报》各项都看到哦，它美国实施新的制裁在这里，然后在这个部分呢，包括路透社提这次到底是哪三艘商船的通过啊，遭遇到这个情况啊。后来大家消息知道，其中一艘呢是沙特的油轮，另外一艘呢是卡塔尔的液化天然气的运输船在这里受到了影响。不过在这里呢，大家会去看哦，怎么在这个时间点呢挑起这么样的一个争议？美国的动作很明显，因为他做出了一个石油制裁的决定啊，把它撤销了啊，伊朗又不能再卖石油了，所以他把这个部分呢，就是航运通道的一个安全，还有伊朗的外汇收入，这个重新又被美国压缩到了他跟伊朗谈判的政治筹码当中。但核心是在这一波呢，怎么会在这个时间点，这些商船要通行的时候，到底是得到了哪边的保证，让他们能够放心通行，还是说在这个时候呢，充满了一些试探啊，彼此沙盘去推演，万一都发生了争议的话，又会是如何？所以这里其实这件事情发生呢，还是有许多的问号在当中。与此同时，来看看伊朗，这对他们来讲这段时间非常的重要，因为他们对于已故的领袖哈梅内伊举行国葬，很多哀悼之行。之后他们的行程呢是到了伊拉克，伊拉克这里对什叶派来讲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圣城，在这里呢许多民众啊仍旧是在进行他们的一个悼念之情。所以在这里呢，两个新闻可以看到，就是在伊拉克的行程这个部分。那现在伊朗总统也结束伊拉克的行程，要返回国内了。因此接下来对美国这个部分谈判在这段时间暂时中断，但又发生了在海峡通道安全当中的一些争议，这一部分接下来会促使他们原本已经设定的工作组又有什么样的接触呢？更惹外界好奇。接续是北约的焦点，北约开峰会，特朗普之前就先放话了，说可以再重新考虑卖 F-35 给土耳其啊。这次以色列总理说了，说将破坏中东权力平衡啊，他肯定是最先跳出来说话的。 F-35 这个战机的整体的情况啊，在特朗普的口中虽然是这么说，到底有没有可能往前推进呢？但是引起的旁边的战略附加效应，从一些人的言辞当中已经可以看出一些影响了。文汇报这一篇专题也看啊，促成特朗普出席，埃尔多安成最大赢家。是的，因为这是特朗普自己也说，他是因为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的邀请，所以他才参加了北约峰会。那么如果不是这样的话，特朗普为什么原本对北约峰会还有一点排斥之情呢？所以显见啊，他们有很多的政治承诺、安全、保险、军费争议，这一些呢，可能在特朗普这里认为北约的相关国家还没有到达他眼中的一个标准。即便如此，在这一次土耳其的埃尔多安可以说在北约的峰会当中，给他自己也挣来了很大的政治回旋空间。在这一波情况下，今天媒体更看啊，北约会议特朗普一到之后啊，开始做了很多的放话，这个在欧美的驻军我也可以全撤，还要重提接管格陵兰，再批盟友不帮忙。所以这个部分可以看到，这是特朗普口中所拿出来的筹码这一些本来看起来对于美国跟跨大西洋关系这些欧洲国家当中很扎眼的议题，又再被他提出来可能在场听到的其他人呢，不知道心里是怎么样的一个想法。
金融时报今天头条也提，你看啊，这个北约的这些都已经说啊，他们要承诺啊，会增加他们的一个军费啊，但是特朗普还是做一个威胁，我们不排除啊，他这个军力部件的后撤等等。好，在这里呢，就看到了裂缝，看到了其实现在的北约。特别在北约关系中还分欧盟欧洲的这一块啊，欧洲的这一方，但加拿大他可能有他另外的一个想法。但面对美国那个，我真的之前我们看了很多漫画，真的觉得那一把伞很多破洞，真的是非常符合当前的这个情势。好，这么样的一个情况下来看一看啊，现在你看这两篇，包括《金融时报》的也好，《纽约时报》的也好，都是看在这次的北约峰会当中有关于在这个盟友里面提到要跟特朗普展示他们的军费是有增加的，啊，都在。增强这一方面的承诺，但是你增强了承诺之后，更要看你实际怎么样去展现，这是表现给特朗普看的嘛？对于欧洲来讲，现在是一个关键的时刻，他们知道凡事太过于依赖美国，你只堵在一方，最后现在给自己找到了一些问题，明摆着在眼前。大公报还做了一个非常清晰的一个数字，说北约国防开支连年增加，这里呢主要包括的是北约欧洲成员国跟加拿大。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红色的这条线，在俄乌冲突爆发的这个时间节点上之后，蹭蹭蹭的就直接往上涨啊！这个趋势是非常的明显，可见呢，各国它开始要去盘算，真正能够握在自己手上帷幄运筹的军费跟防卫力量，自己呢要留多少筹码。它下头还有提啊，德国、加拿大、荷兰等等啊，都增加了很多的预算，而且在他们自己的本国都有一些创纪录或者史无前例的合作，都出现了这样的一个词汇去形容。所以整体压缩起来看，这是多国还要做一个联合军购。这都是应对美国的战略收缩，还有。

安全承诺缩水之后呢，他们所要做的一个应对。好，继续在这样情况下，今天看到一个人士说，美国境内唯一北约联合作战司令部首次由英国领导，大家看到首次一定会很亮眼，又是英国领导在这里，一位将军，而且外媒我们看是《每日电讯报》也是，这是第一次，因为是第一次大家都关心。但这个部分也看哦，这当然不是表面上一个人事轮换，而是呢，这个就等于说把北约跟跨大西洋关系的通道、防卫责任、欧洲的责任分摊压缩摊在了同样一张的防卫地图上。于是再来看美国淡出北约 3.0 转型考验欧自卫能力。这一阵子焦点看的都是这样，美国淡出这个成为一个很重要的催温这个背景，都是因为美国怎么样怎么样，欧洲现在能怎么样怎么样，应该说欧洲现在要怎么样，但是能怎么样吗？这个能不能的问题牵扯到欧洲多个国家自己内部不同的一些方式，还有一些想法。你看这华尔街日报就说，欧洲现在就在面临，就算面临看像北约这个北约，整体的在一个防卫地图上面，美国，在这一段后撤的话呢，他们可能会怎么办？欧洲正面临着美国可能无法武装北约盟国的局面，这卫报也做了一个分析。先说这北约 3.0 什么意思？北约 3.0 我想它的核心呢，就是建立在我们刚刚提到，就是美国完全不靠谱了之后，但是它自己有很多的整合，在欧洲这个部分他们有自己的，他要去思考如何把军费抓在自己手上，还有一些责任分担怎么样的让大家更心服口服，这个部分是一个更新应着现在情势下他们必须要做一个升级的思考。不过在当中呢，他们也算了一笔账，欧洲，特别是在这些北约，盟国下面当中的这个欧洲国家，他们都面临到了一个军事库存的问题。中东的情况，之前的乌克兰战争，特别是在援助乌克兰当中，包括美国的军火库，还有欧洲多国北约，之下的欧洲各个国家，他们的军火库它都受到影响。那同时呢，欧洲这些国家跟美国的军火商做生意，他们要的很多的导弹、一个飞弹的一个补给时间要拖长了，原因就是因为乌克兰战争的议题，所以他们会发觉我做了生意，按照期限，你没有办法交货军备给我，那接下来我自己也要用该怎么办？所以这里呢，就让大家凸显了一个这个他们所看到的一个现实，就是美国的这些军工系统跟能力，它无法同时去支援北约、乌克兰、中东，还有甚至他们的亚太盟友关系。所以既然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欧盟真的在关键的思考下，像北约这次开始要自己去打算盘了。好，所以纽约时报刚才一开始我们不是看到那张好大一篇，好，把欧洲的情况写得这么多，我相信他们可能在写作的时候一篇可能还不够，但能放在这么大版面，显见近期欧洲的许多挣扎让西方媒体，更多的去看见。所以欧洲正在走向团结，但也正在走向分裂，所以是不是小圈圈呢？另外一方面，华尔街日报看欧盟走向分裂，搞小圈子是唯一复兴的出路嘛？是欧盟本来立身之本是要团结一致，但是现在好像成了经济增长的绊脚石。欧盟27个成员国，他们必须要全体一致，要全体一致哦，才能够通过他们要做的法令啊或什么政策。但现在很多的情况不一样，大家都在各自考量。你看当前除了全球局势之下，我欧洲之间其他国家的关系，还有因为乌克兰战争，大家现在怎么看俄罗斯，这些国家政治里内部政治也开始出现不一样。你看左右翼跟俄罗斯的关系要重新思考，那同时更不用说，现在实力呢越来越坚强的几个国家，还有包括跟中国做生意，这些全部都得算在内，还有自己本国接下来怎么办，大家都想的不一样。所以呢，在纽约时报这一篇呢，这个图就非常的有趣，你看还有人吵架，坐在那边还有人上桌，这几张表情也就显见每一次在欧盟内部开会议时候可能会出现的一些情绪样貌。所以这是虽然被评为正走向团结也正走向分裂，但这是欧盟现在最关键的时刻，这条路接下来要怎么走，还是只有他们自己内部思考琢磨了之后才说了算，旁人看的是热闹，但是只有他们内部呢真正挣扎出那条应走的道路，才知道会面对的结局会是如何。来看全球速览，余波荡漾的话题，加拿大最后决定跟德国跟挪威合资的企业做生意，要订12艘柴电的动力潜舰。之前韩国军工商啊、军火商啊，这里啊竞争的好激烈，所以生意没做成啊，自己大概稍微呢可能也有一些心情不好，暗批北约小圈子等等啊。在这里呢，华尔街日报呢都是在讲啊这篇的一个合作啊，加拿大的大单在德企这个部分。好。

0: 这一次呢，韩国竞标失败呢，普遍我们看一下专业的分析，认为不是说他们的造舰能力的问题，而是对于加拿大来讲，简单来说，他考量的是北约系统之下可操作性跟政治承诺的安全性，因为他考量在德国的这个德挪之间啊，他们这个体系呢，可能可以跟北约当中的一些啊技术是对标啊操作性。所以呢，看的主要是这一块。那同时呢，加拿大总理卡尼说，他有跟韩国总统李在明在上周末进行一个长时间的交谈，他们本身也讲到这件事情。接下来在北约峰会期间，他们还会见面。他认为呢，韩国还是加拿大一个重要的合作伙伴，所以我们来等着看，接下来不知道他们在合作的方向会不会还有另外一条出路。继续是马克龙访叙利亚期间，经传爆炸在下榻酒店附近啊，结果有放置炸弹，整体的事件还在调查当中啊。这两篇呢都讲了一个比较及时性的这样的消息。但这里可以看到，马克龙这也是这个重要的欧洲领袖之一，他现在到叙利亚，等于说重新开始跟阿萨德政府了的阿萨德政权之后的政府啊来做一个这个沟通啊跟交流，但没想到这个时候发生了这件事，可见外交正常化的之前还有一个有关于安全的确保性议题。好，这是极右国民联盟领袖挪用欧盟公款的这个司法争议啊，现在呢可以说裁定啊初步错一些裁定。这裁定呢，它主要是提说，这个部分对刑罚做出一个调整啊，它可能还是有个有罪判决，但刑罚调整是说原则上它可以参加2027年总统竞选的资格，但是它必须要戴一年的电子镣铐啊。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个是法媒啊。这欧洲媒体大家也跟进做他这个人事叙述的一个报道，在这样的一个气氛下还必须要戴电子镣铐一年了，这也非常考验啊当地选民们他对这此事的一个观感。三星计赚4560亿，股价反泻7%，信报港媒计算说趁好消息出货等等，但是也说存储半导体触顶了，三星财报亮眼为何救不回，狂泻他们的一个市值啊。这里呢这三者加起来是看是三星财报很好，但是为什么股价是那样的表现？核心就要看，因为这一波可能很多人在看到半导体，它是不是整个超级周期已经快要到达高点了，所以市场就会看是不是已经碰到最高了，自己就会有一些这个波动。另外这个我觉得很重要，香港黄金结算系统试营运首日交易顺畅，在这里呢还有香港商报各界回应，业界热烈欢迎黄金机遇。在这里我们看它是 加快完善生态圈，在这里呢当香港它去推行并完成了黄金结算系统之后，香港这次做的不只是一个表面上我们看来的结算系统，我们要知道它背后呢是包括了交易、交割、仓储、期货、税务，还有这个人民币产品等，它全部组成一条亚洲黄金市场的基础设施，所以在这个部分可以看到它很具有代表的重磅力道。金融时报经济大片讲到的是普拉博沃告诉印尼的这些商业精英们说必须要去分享他们的财富，这里呢是消息掌握的，其实要回溯到今年年初，说普拉博沃在他的私底呢与一些商业精英们去会谈当中呢去做了一些的想法沟通的交流，但是这一波呢主要是对于他们整体的财富、国家主权整体的一个发展性在有一些的信息出来，所以可能在后续呢大家也会关注会不会有一些施政的方针，因此呢也会做一些同步的新公告。下节回来继续读报。
1: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3: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

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要闻追踪继续来看啊，文汇报常态化执法钓鱼岛，中国海警驱离日船。专家分析，管控既专业又合法，既坚决又适度。因为时间呢是在7月7号这一天，所以有些港媒呢，他们可能在报道当中呢也特别关注了一下这个日期。但实际上呢，在亚洲周刊啊，毛峰老师他的一篇分析当中提到，观察近期啊，还有这几桩的一个整体的一个展现，中国三大突破：海警围岛闭环、全天候巡航、钓鱼岛、金门、马祖。他认为呢，近期啊，因为像是之前我们提到日非划界的挑衅，这是三大突破，包括了突破地理难关，突破了台岛东部海域的灰色默契，也突破了他们日非的一些有心之作。而在这里呢，要特别看到的就是这一次的常态化执法呢，我们可以看到，它过去我们知道，当我们看到钓鱼岛的相关消息，很多时候会被视作它是一个偶发，但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是高频制度化，而且法律化，而且常态型的一个执法。好，这波情势还有近期中国人民解放军核潜艇呢发射了这模拟导弹，这件事情今天看大公报后续的报道，解放军洲际弹道导弹2年内2连发，专家打破核垄断，更好的捍卫国家主权和安全。所以在这里呢，可以看到它整体啊实践的一个主体的这个核心意念。而在南华早报这里，主要是提到在这样一次的一个试射过程当中，当然对于周边邻国，像是一些政治军事团体来讲，他们可能是也有他们的关注度啊，肯定关注在这个时候。不过这整体还看到我们这里整体发展的一个强势性。主要是中国，大家看的消息的聚集点的核心是中国战略威慑，从过去我们看陆基发射延伸到了海基发射，并且与三位一体的核力量建设形成一个公开对应。继续是这个研究一下日本政坛，这个高市早苗到了印度跟莫迪见面之后，两边谁是谁的哥哥，谁是谁的妹妹啊？这个部分当然也被日本媒体做了一下文章。我们先说一下他们那波接触的时候，高市先搬出了他的政治导师安倍晋三，说呢安倍晋三称莫迪是兄长啊。随后我们就看到他们的一来一往了啊。当然很多时候呢，这种对话还有特别是高市早苗他自己的肢体动作与表情反应，当然连日本的媒体跟舆论都说感觉有点有失国体啊。不过在这个看起来是以兄妹相称的表面关系当中，实际上日本想要做什么，他的这个布局呢还是可以看得到的。在经济日报呢或是每日新闻的分析当中呢，这里主要是提可能在这个当前的一个情况啊，表象的背后是日本呢就很清晰，他接续就会把印度视作一个供应链分散承接资金，并且是印太战略的一个支点。但与此同时，在内部的一个政局情势上来看，高市早苗近期所面对的争议，之前他们一位村上前总务的大臣对高市政权批判，这就是自民党所要的保守政治吗？在这里因为他提到了近期在国会的一些表现上，后面朝日新闻还准备了一张图，当然都是日文，可能可以看着中文字来看一看。他主要是提说高市首相好像高市呢带来了一个非常异常的国会，自民党议员都说哇，这从来没有遇到这么糟糕的一个时刻啊。这个部分为什么呢？是说像过去啊预算审议还有特别预算审议的时候，为了谨慎会有好几波的来回，但是在这个部分似乎在了高市的手上啊，他的时间就变得很压缩，而且有许多的党首辩论讨论呢也没有像过去做的这么多国会的答辩，甚至重要的一些议题啊该躲的就躲。另外他还想要推行啊，强行推行把众议院议员减少等等之类的。那这些呢也都看到他似乎呢对于国会本身的权责啊，在这个部分与他自己首相的职责两边发生了一个对撞的关系。但这会不会影响到高市接下来他一些政策的一个推行的，我们也要看日本国会啊他接下来可能反映什么态度跟力量了。再看乌克兰战争的这个部分，泽连斯基称空中之战将决定俄乌战争结局，这昨天我们已经看到了，因为他昨天这是中文版啊，后续跟上特别强调，因为这对于泽连斯基来讲，原来他现在眼中的战局情况，他觉得地面上的土地呢不是最重要的，他认为最后决战是在开

空中啊，空中的武力优势。那 RT 这边也做了一篇报道，说基辅点燃导火线，俄罗斯照亮了基辅。这个是有双关语，这个照亮意思就是指大规模的空袭。近期乌克兰基辅这里发射了许多的无人机啊，甚至尝试深入到俄罗斯的更境内。俄罗斯也以无人机跟导弹去回击，啊，这两边一来一往，我们说两边近期的军事动作都有，但接下来这个部分呢，也为后续的谈判各自都增添了一些他们自己帷幄运筹的一些筹码跟说法。那整体来看，很多人就更加思考战争的模式到底往什么地方变了。很多人都说现在战争变了，你很多传统的理论跟思维，也要看看在很多低成本带来的压力。还有呢，这个包括 AI 算力的介入啊，这里都会有所影响。华尔街日报中文版呢就是这么的观察，是渐进演变呢，还是彻底革命？是慢慢的改变呢，还是突然间整体的战局就不一样了啊？以前呢，你看像乌克兰战争，大家也会看地面的部分啊，挖壕沟啊，如何阻挡啊。但是现在呢，用一些科技、无人机的应用，而且不同的一种导向性啊、导航式等等。所以这里就看啊，大家都要从乌克兰的战争当中、俄乌冲突之间，还有波斯湾的一个情势来汲取一些经验。传统大家可能就是说把资金花得很大，但如果面对很多低成本的设计，这个部分该怎么办？还有一些那个战略的操作点，可能也会因为这些科技的拉动带来不一样的面貌。接着我们关心的是广西洪水的事件啊，《经济日报》今天看到，因为官方有公布一些死伤数字，急促全力救援。另外，湖北龙卷风呢，这里造成的死伤啊，还有山体滑坡的情况，媒体也持续在关注。大公报也看看哦，强降雨袭广西，现在是看到4000余名官兵、民兵也去做救援，紧急转移安置13万人。在这些灾情当中呢，我们持续期盼救援呢，这个部分能够进展顺利啊。同时，也大家关注到像极端气候所带来的影响时啊，平常大家还有做什么样的一个防备？另外，水淹广西，看到《明报》报说无人机天降救人创先河这一件事情啊，是在洪灾的救援当中开创一个先例。不过在这里，我们看到无人机也可以拿来做救人，而且是很重要的一个救人的行动。在这里，我们照片可以看到，说啊，你看这是当地有两个人，他在槽罐车上被困，就是这个无人机呢，赶快把他们啊，在这个危急的情势接走。但与此同时呢，也看到好多蛇跑出来了。这里是有养殖水的这个商家，这次也是因为洪水的关系借水盾逃出去啊。这个当然消息出来之后呢，这个整个后续的应急应对呢，也在处理当中。先到这里，我们看大千世界。彭博报 ，Meta 正秘密打造云端业务，出售过剩 AI 算力，挑战三大巨头。好，另外华尔街日报中文版书里也是，因为它要派发大量的免费算力啊，在这里呢，主要是因为 Meta 近期也开会。之前他们也裁员了很多人，但核心是他这一波的情势到底有没有错算啊、错估啊？现在正在讨论这个 AI 科技带来发展，你裁员往另外的地方分配，但实际上带来的实体效应是如何？然后 Meta 这里突然间觉得他们对于市场的判断啊，这件事情会让人家觉得他在改变他的一些策略风向，不是一味的去跟风，而是他必须要思考出来自己到底真正要的是什么，然后怎么样才可以跟实体的场景运算接得上啊，结合得上。联合早报我们主要是看到大家都关注近期这件事情啊，我们看到除了呢，本来应该是一个商标侵权的事件，但到底怎么样，后来变成是一个文化型的讨论。两边不同的主体思考的概念背后，大家逻辑思考之路到底一不一样？但这件事情呢，现在是还要再上诉啊，所以我们相信看啊，还要看上诉的一个判决。联合早报，晚婚与女性收入提高，推动了美国年轻人更愿意签婚前协议。啊，这里我们看到《纽约时报》，因为近期外媒很关注 Taylor Swift 她的婚礼啊，她跟这边 Travis， 他们两人的爱的故事，然后可能他自己本身呢，霉霉他的歌曲里面当中有一些歌词刚好应对了当前的情况。好，在这个部分也看到大家在婚恋观念当中，还有以前啊，对于婚前协议可能是一个想法，现在或许年轻人想的更不一样了。好，最后一起来看看，这是 AP 美联社的一个图，这里是看到黎巴嫩南部持续受到以色列的军事威胁，但这里呢，我们看到他们即便是在这么苦难的当中，他还是呢能够为一些流浪些动物啊，没有家的动物，找到努力找到一个庇护所，一起关心。

0: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1: 天天就这么画，这就是生活，
2: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3: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4: 我们当照片
5: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6: 既然坚持过来就相反劲，
7: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8: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8: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8: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好，这里是军情观察室，我是万俊，为大家报告分析过去七天全球最新的军事动态。本期节目根据我们搜集到的情资，首先来关注美伊停火的一个协议濒临破裂。那么双方互放狠话，海上冲突是再起波澜。那么日前呢，伊朗是特朗普啊，对于媒体放话了，称美伊之间不要达成协议，而是要做一个了结，扬言可以在一个小时之内炸掉伊朗的整个桥梁，切断他们的能源供应。那伊朗方面则是强硬的回击了，说威胁对于伊朗人是不管用的。最新情资显示了伊朗革命卫队昨天夜间已经向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发射了至少两枚的导弹，两艘的商船是严重受损，有一艘游轮呢在阿曼以东的海域被击中，引发了火灾。美国方面则是在今天凌晨对伊朗发动了新一波报复性的空袭。那与此同时，我们可以看到霍尔木兹海峡水雷争议也在持续当中啊，伊朗强硬的拒绝了法国提出了一个国际排雷提议，独揽整个海峡的排雷权。好，我们再来看韩日关系也在持续升温过程当中，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访问韩国，和韩国防长举行了11年来首次的防长会谈，双方同意恢复联合搜救演习。那么韩国更宣布要推进50万无人机战士的这样一个计划，准备为所有的一个义务役士兵提供无人机的操作培训。相关话题在今天都会有提及。首先来看全球最新的军情猎报。
1: 据台湾媒体报道，韩国国防部长安圭博与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首尔娄山举行11年来首次面对面双边防务会谈，聚焦区域安全合作以及朝鲜威胁。双方同意恢复联合海上搜救演习，确认防御合作路线图，并且加强美日韩三边网络反情报合作，应对朝鲜网络金融犯罪。这是韩日近10年来最高级别的防务对话，标志。

两国在尹锡悦政府时期改善关系的基础上，进一步将合作从政治层面向军事操作层面延伸。有台湾的军事评论员认为，韩日防长会谈选在6月28号举行，实际上紧贴中俄6月29号联合巡航，显示日韩正在加速抱团取暖，是一年来首次恢复联合搜救演习，表面是人道主义合作，实质是为未来联合反潜、联合导弹防御铺路。朝鲜半岛小多边正在成型，但韩日历史问题与独岛争议未解，这一被迫团结能持续多久还有待观察。在无人作战体系层面，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日前报道，韩国国防部宣布将全面改革无人机作战与反无人机防御，计划训练约50万名无人机作战人员，并在前线部队部署数万套无人系统。这是韩国陆军5月7号宣布将无人机标准化为单兵核心武器后的进一步升级。据悉，2026年预算约250亿韩元，目标2029年前部署超50000架无人机，今年已过1万架。韩国航空航天工业公司也在6月25号釜山举行的无人装备展会上展示了 KF-21 与 AAP-220 无人僚机、F-A-50、AAP-150 的有人无人编队系统，呈现未来战场视觉。有中国大陆的军事评论员就指出，韩国50万无人机战士计划与 KF-21 无人僚机展示几乎同步进行，显示其正在构建空中有人机加无人僚机加地面单兵无人机的3层无人作战体系。但250亿韩元预算分摊至50万人，人均训练成本仅为5000美元，是否足以支撑高质量无人机的操作培训还存在疑问。朝鲜若以大口径火箭炮或电磁脉冲反制，韩国海量无人机的战场生存率将面临严峻考验。根据军情观察室栏目掌握的最新情资，据韩联社报道，朝鲜新一代5000吨级驱逐舰崔显号入列仪式6月23号在南部港举行，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出席。该舰为朝鲜首艘驱逐舰，也是首艘远洋舰艇，将编入朝鲜人民海军西海舰队，承担西海海域防卫和战争威慑任务。据美国海军新闻网站日前报道，崔显号经过14个月的海试与系统整合，配备88单元垂直发射系统，包括舰尾64单元及舰桥前方24单元，共5种不同型号发射单元，可以携带多达104枚各型导弹。此外，还配备8具倾斜式导弹发射器以及8枚近防导弹，搭载4面固定相控制雷达与综合电子战系统。值得注意的是，金正恩在入列仪式上表示，2026年将标志着每年至少发射2艘驱逐舰或更大巡洋舰的不间断建造的开始，计划建立核武装蓝海水军，在地方港口外进行示威。朝鲜第2艘驱逐舰在青津造船厂建造，5月曾发生下水失败翻覆事故，而后迅速修复，预计2026年中期部署。第3艘已在南浦开工，第4艘青津准备建造。此外，朝鲜首艘核动力弹道导弹潜艇据报已接近正式下水。此前2025年12月披露的卫星图像显示，其船体已经完全焊接。有台湾的军事评论员认为，崔显号88单元 VLS 的配置密度甚至超过部分宙斯盾舰，但其雷达与导弹的整合可靠性未经实战检验。朝鲜在5月翻覆事故后数周内即修复第2艘驱逐舰，显示其造船工业具备一定的应急能力，但质量管控令人质疑。金正恩将崔显号与核武装潜舰并列为海军现代化双支柱，显示其正从沿岸防御向远海威慑跃进，但缺乏海外积极支撑，蓝水海军愿景短期内难以实现。据战争研究所评估，朝鲜正在建造8700吨级核动力弹道导弹潜艇，可以携带10枚 LSBM， 配合2026年5月测试的模块化导弹发射器，可以发射9枚240毫米火箭弹或者1枚短程弹道导弹。朝鲜正将核威慑从固定发射井向移动平台、水下平台分散部署，大幅提升生存能力。有美国智库的军事评论员就指出，朝鲜半岛正在呈现南无人机、北舰艇的军备竞赛新格局。韩国以50万无人机战士计划构建人海加机海的分布式防御，朝鲜以崔显号驱逐舰以及核动力潜舰追求平台集中火力。韩日11年来首次防务会谈恢复联合演习，显示外部压力正在加速半岛阵营化。美日韩对中俄朝的结构性对峙日益固化，但朝鲜海军技术积累薄弱，韩国无人机预算有限，双方短期内难以形成决定性优势，半岛局势更可能陷入低强度高频率的相互恃强循环。据香港媒体报道，联合国国际海事组织日前发布消息称，霍尔木兹海峡传统航道内仍有80枚水雷未清除。巴基斯坦早前通报已在海峡内确认发现至少1枚水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日前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扫雷工作将完全由伊朗负责而非其他国家。此前法国总统马克龙曾表示，法国和阿曼正在努力缓解中东紧张局势，并将与合作伙伴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展联合扫雷。但伊朗副外长回应称，根据美伊谅解备忘录，霍尔木兹海峡的扫雷工作将完全由伊朗负责，强烈建议法国不要采取挑衅行为，使得局势进一步复杂化。有台湾的军事评论员指出，霍尔木兹海峡残留80枚水雷，是美伊冲突遗留的战争尾巴，也是伊朗手中重要的谈判筹码。伊朗拒绝法国插手，坚持独立清扫，实质是将扫雷权与海峡控制权绑定，谁扫雷谁就掌握航道安全的

0: 话语权。伊朗近期的表态也显示其对停火协议存在疑虑，试图以水雷威胁维持对海峡的实际封锁能力，迫使美方在冻结资产释放问题上让步。根据军情观察室栏目掌握的最新情资，在水雷技术层面，霍尔木兹海峡内的水雷种类复杂，包括锚雷、漂浮水雷、沉底水雷以及吸附式水雷。漂浮水雷没有任何锚定装置，会随洋流潮汐四处移动，可以漂移至数十甚至数百海里，是所有水雷中最难探测以及防御的类型。吸附式水雷体积小巧，可以直接固定在船体外侧，内置定时引爆装置，主要用于针对特定船舰发动攻击。沉底水雷则直接放置于海床上，外观可以模拟海底岩石，大多布设在浅暗海域、海峡或者是航道内，可以探测船舰经过时产生的磁场或者水压特征。当船只行经上方时，即会引爆。这四类水雷混合部署，使扫雷难度大幅提升，即使是专业的扫雷舰队，也需要数周甚至数月才能完全清除。有中国大陆的军事评论员指出，80枚水雷的数量虽然有限，但足以对国际航运造成心理威慑。霍尔木兹海峡最窄处仅约39公里，是全球约20%石油运输的必经通道。任何水雷的威胁都会导致保险费率飙升，船只绕行好望角，进一步推高全球能源价格。伊朗以独立清扫为名行拖延封锁之时，这是一种典型的灰色地带战术，不彻底封锁海峡，但也不完全开放，以可控的紧张态势谋求谈判优势。根据军情观察室栏目掌握的情资，六月上旬，英法等15国曾计划组成扫雷联盟，在霍尔木兹海峡展开多国扫雷任务。知情人士称，英国和法国认为伊朗不具备完全单独扫雷任务的能力，因此更倾向于自主主导扫雷行动。但伊朗明确拒绝外部力量介入，并已向阿曼提出警告，其他国家无权干涉此事。另一方面，据台湾媒体报道，英国国防部计划未来4年内注资2100亿英镑发展无人系统，其中包括无人扫雷艇、无人潜航器以及 AI 驱动的水雷探测系统。英国皇家海军已经测试了多型无人扫雷平台，可以在高危水域执行先遣探测，降低有人扫雷舰艇的伤亡风险。2100亿英镑的投资规模，相当于英国目前年度国防预算的数倍，显示其将无人化战争视为未来军事转型的核心方向。有美国智库的军事专家指出，英国的2100亿英镑无人系统投资与霍尔木兹海峡水雷危机形成有趣的需求与供给对位。传统扫雷作业需要专业人员冒着生命危险逐一排除水雷，效率低下且伤亡率高。无人扫雷艇可以24小时不间断作业，搭载声纳、磁力仪以及水下摄影机，通过 AI 算法自动识别并标记水雷位置，再由远程操作人员决定是否引爆。但无人系统的可靠性在复杂电磁环境下仍存疑问，且霍尔木兹海峡的漂浮水雷会随洋流飘动，无人艇的追踪与定位能力面临严峻挑战。有中国大陆的军事评论员指出，霍尔木兹海峡水雷危机的深层意涵在于，它揭示了后冲突时代的航道安全治理困境。美伊停火协议解决了谁不打的问题，但没有解决谁来扫的问题。伊朗坚持独立清扫，拒绝多边介入，是将海峡视为主权水域而非国际航道。英法试图组建扫雷联盟，则是将海峡视为全球公共产品，这一认知分歧可能比水雷本身更具长期威胁。
1: 好，刚刚这个评论呢特别提到，美伊在霍尔木兹海峡对峙持续啊，伊朗独揽了整个海峡的排雷权，用水雷来实施一个航道的威慑。所以我们来连线请教一下台北方面的军事专家施兆伟先生。施兆伟请教一下，对于未来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您怎样的一个预判，还有伊朗这一套水道的这个封锁战术，对于同样高度依赖海上能源通道面临航道封锁风险的台湾地区有哪些防务层面的警示呢？
2: 伊朗由于先前布下了相当多的水雷，但是水雷其实本身啊易布啊难清，它要能够完全的清除，就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这个任务。这也是美国要求能够快速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但是呢却受到非常大的这样的阻力的这样的地方。当然，其实台湾海峡周边这样的情况它也非常的特殊，台湾可能在不得不然的时候会布雷，但是也有可能哈、啊、对陆方来说哈、啊，为了要对台湾达成一个封锁的态势，会在这个对台湾哈、啊、发动军事行动前也开始进行这样的布雷。所以我个人认为，对于台湾来说，对于水雷的作战，必须要去强化自己本身的能力。毕竟，布雷跟扫雷，其实是同步的。
1: 好，谢谢施兆伟先生解读分享。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解放军的海空力量的最新动向。那么针对美军持续来扩建菲律宾巴萨空军基地，计划增加 MQ-9A 死神无人机的一个部署啊，解放军南部战区持续加强了黄岩岛领海周边海空域的一个巡逻警戒，反制菲律宾方面拉拢域外国家来搅局整个南海。具体情况来看一个片段。
0: 据美国海军学会新网站报道，美军正在扩大菲律宾西北巴萨空军基地的规模，额外容纳18架战斗机以及2架大型运输机，并且打造无人机机库与战术作 战中心部署 MQ-9A 死神无人机，明确针对南海。据悉，巴萨基地为美菲协议强化的九个菲律宾指定基地之一。自2020年起，美国陆续强化投资，翻新跑道，建立新支援武器平台，改造弹药、油料储备设施，支援美菲部队直接对南海展开长时间空中侦察、监视以及。

0: 9A 的长航时特性，配合战术作战中心的情报融合，可以对黄岩岛、美济礁等焦点区域实施24小时的不间断监控，大幅提升美军对解放军舰艇动态的掌握精度。根据军情观察师栏目掌握的最新情资，在无人艇部署层面，据美国驻菲大使馆公布，美国政府已经向菲律宾交付4艘 Triton 太阳能无人艇，价值1300万美元。该艇由海洋航空公司设计生产，使用太阳能动力，可以持续运作30天，无需人员操作，能够通过韧性网状网络收集海面以及水下数据，可能部署至黄岩岛等南海焦点海域。Triton 无人艇的战术价值在于其低成本、长续航、零伤亡的特性，可以在争议海域执行灰色地带任务，即既非军舰也非商船，即使被拦截或撞击，也不会触发军事对抗升级。有中国大陆的军事评论员就指出，美国交付 Triton 无人艇，并且扩大巴萨基地，形成空中 MQ9A 加水面 Triton 的双层无人监控网络，其目的并非直接作战，而是为菲律宾的南海挑衅提供态势感知和目标指引。当菲方海警船或军舰试图闯入黄岩岛时 ，MQ9A 可以提前发现中方的拦截艇位置 ，Triton 则可以持续追踪中方的巡逻轨迹，使得菲方得以选择最薄弱的突破时机。这一模式实质是将美国的情报优势租借给菲律宾，以代理人方式消耗中方的海上执法资源。在黄岩岛方向，据香港大公报报道，菲律宾和美国日前举行今年第5场代号“海事合作活动 ”（MCA） 的南海联合巡航演训，与第4次相隔仅8天。同一时间，中国大陆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力量在南海海域进行2天例行巡航。南部战区指摘菲方拉拢域外国家组织所谓联合巡航，搅局台海，破坏地区和平稳定。据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田军礼空军大校日前公布，当日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位于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以及周边区域开展战备警巡。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6月份以来，战区部队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以及周边海域的巡逻警戒，有效应对各种侵略挑衅行径，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坚定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南部战区同步发布视频显示，战区兵力驱离菲律宾飞机，当中有军舰向菲律宾飞机喊话，立即调整航向远离，否则后果自负。有中国大陆军事评论员认为，解放军南部战区在黄岩岛的战备警巡已经从被动应对转向主动宣誓，语气强硬且具体，与以往警告驱离的模糊表述不同，可能预示着中方对菲方的挑衅容忍度正在降低。根据军情观察师栏目掌握的最新情资，在海洋科考方面，中国生态环境部发布的2025年黄岩岛蓝洞调查报告宣布，位于南海黄岩岛泻湖内发现中国第一个天然发育形成的珊瑚礁生长结构成因型海洋蓝洞。有中国大陆军事评论员指出，黄岩岛蓝洞的发现与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设立是中国科学加行政双轨强化主权的标准模式。通过生态环境部的科考报告，将黄岩岛从地理坐标转化为科研价值，再通过自然保护区的行政划定实现法律管辖的固化。
1: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日本方面的动向。日本海上自卫队第10艘最上级的护卫舰长良号日前是正式服役了。那么与此同时呢，日本近期几乎同步参与了3场大型的联演。日本政府呢还在日前正式宣布全面开放和引进具备对舰攻击能力的这个无人 AI 潜艇。那么具体情况来看一个片段。
0: 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海上自卫队最上级护卫舰长良号日前正式服役。该机舰由三菱重工长崎造船厂建造，标准排水量3900吨，满载排水量约5500吨，装备16单元 MKC 垂直发射系统，可以发射07式垂直发射反潜火箭以及海麻雀 ESM 防空导弹，配备一门127毫米 MK45 木子四舰炮，可以搭载一架 SH-60K 反潜直升机，采用复合燃气涡轮电气推进系统，最高航速30节，具备扫雷、反潜与巡逻等多重任务能力。据悉，长良号为最上级第9艘服役舰艇，该级舰艇计划建造12艘，目前已有10艘下水，是日本海基舰队更新换代的核心力量。有台湾的军事评论员认为，最上级护卫舰以一舰多能为设计理念，单舰即可执行反潜、扫雷、巡逻等传统需多型舰艇配合的任务，大幅降低编队复杂度。长良号服役以后，日本海自最上级护卫舰规模已经达到9艘，在西南诸岛方向的近海控制力进一步强化，但该级舰16单元垂发数量有限，区域防空能力比宙斯盾舰薄弱，在高强度冲突中仍需依赖航空自卫队的空中掩护。根据军情观察室栏目掌握的情资，日本近期扎堆参与3场大型军演，6月8号到7月2号金翼之龙联合演习，与美国海军陆战队在九州及冲绳举行离岛防卫科目；6月22号到7月1号鹰隼之尊演习，与美军在广大西太平洋海域展开多域作战；6月24号到7月31号环太平洋联合军演，在夏威夷集结31国兵力。日本在短时间内横跨本土、西太平洋、夏威夷3线参演，创下战后最高频次的海外兵力投送记录。有中国大陆的军事评论员指出，日本3场军演几乎无缝衔接，显示其正从年度例行参演转向常态化战备存在。金翼之龙的 VR2 宫古岛部署，英勇之盾的低空中程导弹临时存放，以及在

0: 环太平洋演习中，日本任副指挥官，三舰各有侧重，但共同指向远征能力验证。日本自卫队已经具备周末在家门口演习、周中去夏威夷参演的跨区机动能力，这与专守防卫所需的本土静态防御形成了根本性背离。而在无人舰艇领域，据日本共同社日前报道，多名相关消息人士透露，日本政府已经开始研究并且引进部署具备对舰攻击等能力的无人舰艇，相关方案还提出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的自主型无人潜艇。该型无人潜艇可以长时间潜伏于争议海域，执行侦察、监视以及对舰攻击等任务，无需人员操控即可自主识别目标并发动攻击。若方案落实，这将是日本首次拥有具备杀伤能力的无人水下作战平台。台湾的军事评论员就认为， AI 无人潜艇的引进将彻底改变日本海上自卫队的作战形态。传统潜艇需要大量艇员轮换与后勤支援，无人潜艇可以数月潜伏于海底，配合最上级护卫舰的反潜能力，形成有人舰艇加无人潜艇的立体反潜网络。但 AI 自主攻击的决策归属权及算法判断与人类授权的边界将引发严重的伦理与法律争议，特别是在专守防卫的框架下，无人潜艇的先发制人能力是否构成宪法违反。而在离岛导弹部署层面，据日本媒体日前报道，日本计划在2027年在南鸟岛部署反舰导弹系统。南鸟岛位于太平洋中部，距离东经约1800公里，是日本最东端的领土，战略位置极其重要。部署反舰导弹将使日本在第二岛链外缘建立火力据点，配合2026年8月将实施的岸舰导弹年度实弹射击训练，日本正在将反舰火力从本土向远洋岛屿延伸。有中国大陆的军事评论员指出，南鸟岛反舰导弹与 AI 无人潜艇三场大型军演形成远岛火力、水下伏击和远征验证的三层框架。日本从最上级护卫舰的批量服役到无人潜艇的前瞻研究，再到南鸟岛的导弹前置，显示其正在构建从近海到远洋、从水面到水下、从有人到无人的全谱系海上作战能力。但这一扩张速度已经超出了专守防卫的宪法解释范围，而多地民众对军演的抗议显示出日本国内对军事化转型的容忍度正在经受考验。从有人舰艇到无人潜艇，从第一岛链到第二岛链外缘，日本专守防卫的地理边界与作战领域已经全面瓦解，未来能否平衡军事扩张与国内民意，将是高市早平政府面临的最大挑战。
1: 好，这个评论特别提到，日本近期高度的这个参与到了三场覆盖近海、第一岛链、远洋的大型联合军演当中，完整演练一个水下的封锁、反潜还有实弹攻舰的一个科目，同步推进了可自主作战还有搭载鱼雷的 AI 攻击型无人潜艇的一个引进计划。对此再来连线请教日本东京方面的军事专家毛峰先生。毛峰先生请教一下，根据您的研判，日本正在扩建一套怎样的西太平洋水下封锁作战体系？这套布局又会如何来改变整个区域的水下力量平衡呢？
2: 日本正在把传统的反潜布雷、潜艇伏击、岛链反舰火力与它水下的 AI 无人潜艇系统加以整合，构建一套岛链式非对称多层次水下反介入的封锁体系，因此大力发展多类型的水下无人潜艇，成为了建立人员少、成本低、非对称战术遏制的重中之重。那么日本一旦形成了类似的可机动、可潜伏、可侦测、必要时又可以攻击的无人水下封锁网，再加上岛链反舰火力网的前移，这将极大的改变西太海域军事博弈的格局。
1: 好，谢谢毛峰先生的解读分析。从中东到东亚，地缘局势在持续的深刻演变，美伊停火之后边打边谈，日本方面的军事动作也在不断的升级。那日前解放军进行了一次史无前例的战略试射，首次向西太平洋发射了一个潜射的洲际导弹，这一枚导弹到底释放了怎样的信号？稍后回来我们持续为您解读分析，一会儿见。
3: 吉尼斯世界纪录的背后藏着怎样的技术攻关？
4: 长城、柔性、高精度三个最难的事情占齐了。
5: 研究大脑它有多难？
6: 造一个类似于人这样的物理世界证明体。
5: 巨神智能一定要造成人形吗？
6: 长期类人形是低性能。
7: 让生活变得更好，
8: 把生活还给人类。
9: 新业股份 X Plus 星期六凤凰黄卫视中央台。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
10: 就已经成功了90%。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好，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关注解放军火箭军还有海军的一个最新动向。7月6号的12点01分，中国海军的一艘战略核潜艇向太平洋的相关公海海域啊，成功发射了一枚携带有训练模拟弹头的一个潜射战略导弹啊，准确地落入到了预定的海域。这是中国44年来第二次向整个太平洋的公海发射洲际导弹，上一次呢是在1980年东风五的全射程试验。外界普遍在普遍研判，这次的这个试射极可能是去年93阅兵之后首度亮相的这个巨浪三潜射洲际导弹，射程超过了10000公里。可以携带6到10个分导式的多弹头，这也标志着中国海基核力量呢正在迈入到了世界的第一梯队当中。那中国国防部呢也已经强调，这是年度的军事训练的例行安排，不针对任何特定的国家和目标。对此，我们来连线请教一下北京的军事专家曹卫东先生。曹先生，请教一下，根据您的研判，这一次试射能够试验核潜艇和导弹配套系统哪些核心作战性能？那这套成熟可靠的水下打击体系又装备怎样的一个实战战略价值呢？
2: 中国已经拥有了东风五，还有就是东风31、东风41、东风61的这样的陆基的核武器或战略导弹，那为什么还要发展就是海基的巨浪啊这样的战略导弹呢？因为我们知道地球上啊70%的面积都是海洋，那么作为战略导弹核潜艇，它可以利用大洋的这种连通性啊，隐藏在不同的区域，所以一旦它发射战略导弹的时候呢，第一是它的突防性能非常好，还有一个呢就是它的隐蔽性能非常好，所以这个就是世界有核国家呀，它大力发展就是海基核打击能力的啊一个就是意图。那么我们再看，当中国的海军拥有了这种就是从海基发射战略导弹的能力以后，特别是你可以把这个不同的平台，就是无论是092啊还是094型的战略导弹核潜艇啊，部署在大洋以后，那它是一个游弋的平台，也就是说它可以在大洋里边进行隐藏，你无法发现它的这个区域，也就是战略导弹核潜艇运用的规则，让你知道我的存在，但是不让你知道我在哪里。那么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就是它在陆基上的核基地或者是发射井受到打击之后，那么它可以从海上方向啊，就是突然的冒出发射战略导弹进行这种反击，因此就有效的筑起了我们国家就是安全的核盾牌。因为这样就是有核国家呀，他之间不敢使用核武器，因为如果一旦使用，他就会遭到核反击或者是核报复，那这个结果是不堪设想的，所以也就是确保了一种相互摧毁的能力。因此我们看到就是中国海军这次实际的啊，就是演训这种战略导弹的发射，实际上就是体现了它的海基核打击的能力，因此它的价值就是啊，就是保持一种啊，就是相对的确保核摧毁的能力，保证自己国家的安全。
1: 好，谢谢曹卫东先生的解读分享。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中国海军的最新动向。七月初呢，应越南海军的邀请，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戚继光舰还有昆仑山舰组成的舰队编队呢，抵达了越南胡志明市，展开了为期4天的友好访问。在访问期间，中越两军将会组织这个舰艇参观、甲板招待会，还有文化交流等等各项活动，并且就两国两军关系、国际和地区形势等等共同关心的问题呢，要交换意见。节目最后我们来看一下相关画面。以上就军情万事的全部内容，下次咱同一时间。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4: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5: If you bombard this place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6: 用心，用呼望，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7: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这里是宁夏固原的三营镇。在这个小镇上，一个名叫马伯的12岁少年正与命运展开着一场较量。
1: 起来了吗，马伯？
2: 起来了。
1: 起来就赶紧穿衣服，快。
2: 我的花呀。
0: 胸口这道长达20公分的疤痕，是马伯1岁时在宁夏进行心脏修复手术留下的。刚出生仅3个月，他就被诊断出患有法洛氏四联症，这是一种复杂的先天性心脏病，重症者有1/3会因慢性缺氧在1岁内死亡。
1: 疼啥呢？这早上天气温差大，这穿暖和点，风进不去。
0: 靠着先心病救助项目的帮助，马伯的病情暂时得到缓解，但家里也因此欠下了10多万元的债务，成了当时村里的建档立卡户。
1: 当时医生说，如果这个娃娃不动手术的话，是活不过2岁的。他就跟我市里面的花儿要，就是要保养的，把你这个家庭的精力、心力都要聚集到他的身上，你知道吗？这种娃娃他和其他娃娃还是不一样的，这个病5年才又复发的。
3: 出去拿钱了吗？
2: 拿钱了。不要一直埋怨说让我一直说你，你如果死心的话，我说你吗？
3: 早上去把早餐啥都吃了。
0: 可还没来得及喘口气，先心病术后病情的反复发作，给马伯的童年又上了一道枷锁。
2: 校长好。
0: 在他就读的3营2小门口，有一段不足百米的上坡路，其他孩子们都被要求步行进入学校，但身体的限制让马伯成为了例外。
2: 谢谢。
1: 我问你今天为什么来这么早呀？
2: 我妈送走。
1: 你怎么想？
2: 从小学的时候就是到现在6年了嘛，人是这样的，像上楼梯也特别累嘛，所以我给他一直说，我说你上楼梯去了，换3遍到2遍，才能慢慢走上去。
4: 那么今天我们进入第3单元的学习，是第10课的中间人的学习。

0: 他反应。来，其他的人不会磕糖。
1: 第一次的时候确实是吓着了，他上课的时候他就不见了嘛，桌子下面钻着呢，起来以后脸都白透了，嘴唇也没有血的颜色了。后边慢慢的带了一学期以后，他妈妈才告诉我孩子心脏病犯了，而且还很严重。因为我孩子不是也出了那个问题嘛，他妈妈说那个话的时候，我真的是感觉到心都碎了。他妈妈就说是孩子就去拉去了以后，大夫说，哎呀，一说到这个话题，我就那个眼泪就出来了。他妈妈就说是大夫说，孩子如果抢救过来就过来了，过不来的话就没了。
0: 来，马博，
2: 下课想打篮球。
0: 想干嘛？
2: 打篮球。
1: 我才意识到，哦，这个孩子原来真的是脆弱到心脏是一点点负荷都不能有，就不应该是这个样子，他应该有一点孩子该有的那个朝气哈。
2: 好吧，我去看看。
1: 他刚刚来的时候是上体育课都不让他出去，他就还在教室里一个人待着。6161参加不了，上个厕所还不能跑，还要人跟上，我就怕他在厕所里面晕到里边怎么办？
3: 就是自己待在这里，听着他们玩也感觉很开心，感觉在班里只有我有病，这几年一直在我身体上花钱，一直在给我看病，到处看，带我去西安、银川还有北京，去了很多地方。爸爸妈妈一直都很劳累，还要照顾。爸爸一直在外面都回不来。

0: 出血多来了吗？
1: 不出来。
0: 很难听。
2: 这个心室六年制可以，你直接可以，他才说的开做单位医，对吧？
3: 生来逢重病，这对一个普通家庭来说无疑是残酷的。为了还清债务，马博的父亲不得不外出到西安打工，母亲小杨则在家里照顾着三个孩子。
0: 火车速度的三分之二，你好好听啊！给你讲起这，你还竟然能，你瞌睡了？
1: 没有，
0: 你再好好听。你是看，然后我是看他们。你肉疼，你还是赶紧赶紧写作业。我等下提醒你，我跟你说啊，你再不写了，你赶紧还写，快点。这我一直对他说的就是，你只有上学这条出路。他这么个病，然后再学习再不好，对他以后来说肯定没有任何的出路。
3: 好在马博的成绩在班里一直名列前茅，领回的奖状也成了小杨心里的安慰。每次攒下点钱，他就会带上马博到大城市的医院，一遍又一遍地排队、挂号、检查、复诊。然而，医生给出的方案对这个家庭来说，却像是一座无法逾越的高山。
0: 你没吃吧？是来看吃的，可以这么说。吃了一趟北京，我都还是我在这些年坚持不懈的努力，还是这么要求他爸爸，咱们一直检查检查，看看必须要看的。我们并不是说是愿意出院出院的疼的，是因为那个花费是我们承担不起的，你知道吗？才出院的呀，效果那天坦然接受。

0: 前你还在大学上帮寻费了。如果真的有那天像他爸爸说的话呢，我们已经把心情弄了，也没办法了。就是这样的。
1: 如今经济上的困境让小杨只能看着孩子的生命一点点流逝，而这也是不少先心病患儿家庭要面对的严峻现实。自2022年五月起，福建向宁夏派出了五支组团式医疗帮扶团队，带去优质医疗资源的同时，也助力提升当地的医疗水平。每个月，福建的医疗专家都会下乡义诊。在三营村，谢群芳遇到了患病中的马伯。
2: 好，你站着，你躺在这边哈，心电图给你做一个哈，
3: 再往这边躺一点点，嗯，好。
4: 痒是吧？有点痒哈。
2: 好。
3: 啊，不动哈，马上就好了。
5: 这是哪里人噻？
6: 福建的，福建过来的专家，闽宁协作保护单位。
5: 那人家这福建的医院能开吗？
6: 能开，这是。
5: 下
6: 午
5: 都走了几回北京的呀？
6: 北京是北京的技术，福建是福建的技术嘛。
5: 不过那要是几年前的事。
6: 就是，现在的医疗水平呢，那会儿肯定不一样。
5: 因为能看
6: 上哦，你看上这专家检查的事情。
7: 心律不齐最主要就是下床的比例不一致啊，有的长有的短，这是一个。
1: 根据诊断，马伯目前出现的疲劳乏力、晕厥等症状都是他病情恶化的表现，而更糟糕的是，这个家庭已经失去了对疾病治疗的信心。
5: 治疗几次，治疗三年就没有再查过嘛，而且每次查的时候钱都是借下的。你现在借的人家都不好，咱们也不好意思和人家借，借的人家都没有人给你再借了，你知道吗？
7: 如果说是经济上有困难，那我们看看再争取一下有没有什么政策支持一下，但是病一定要看，小孩子这么小，哈，
8: 如果不治的话，会见不到爸爸妈妈。
7: 这个你不要担心哈，我们肯定是要治的，肯定要千方百计给你治的哈，治了你就会好起来的。
9: 安排好，安排好，
6: 多听大夫的，
9: 好，一定要抓紧哈，抓紧检查完之后，我们就立马就会诊，好，
6: 就是我们这小孩就老大夫费心了啊，
9: 那个我们肯定一定要的。
10: 咱们抓远程会诊的呢，抓紧时间上去看看大夫咋说呢。
11: 从他的情况来看，是可以考虑说做这个反复的摄影效果。那么对他的症状和预谋是有关一些改善的。
12: 但是我在北京去的时候，他有说过这个，他这个肺动脉反流的这个问题。
11: 这个话我给他说，肺是要第四个，这个我觉得要关注的是很高的事情。
1: 福建专家判断，对于马伯的先心病治疗，并非一劳永逸，情况很可能比预想的要复杂。
10: 不懂，所以
7: 对，
10: 机会，
7: 我知道你的意思说，那我现在多花点钱，我没关系，我就借钱，我再花那个，赶快一次性解决问题，他不是这样子的。
1: 为了给出最佳的治疗方案，专家希望马伯能尽快前往福州做进一步检查，治疗费用也将由医院来承担。救助一个孩子，就是赋予家庭新的希望，同时。为了防止马伯一家因病致贫、因病返贫，三营村委还将他们列为了突发困难户，上报民政部门办理了低保救助。
13: 全程的，就是说回来检复查各方面的就都能用上了。
5: 这日子下来了，还心放下了，就再不用啥子了。
13: 我说准备啥时候走？
5: 说的是星期日。
13: 星期日。
5: 星期日
13: 啊。这就是明天嘛啊。明天。从上开着还配个车把你们送一下，
5: 正上这个包准备送啊，这个特别高兴。
13: 哎，那是咱们应该做的，
5: 解决了大问题了。那行，
13: 今天就来跟你就说这个事情。
5: 那
13: 祝你们看病顺利。
5: 那行，那是那你忙。那行，那你忙，你该走不送了，那你忙，那我走。
14: 约峰会前俄乌攻势升级，特朗普能否如愿推动和平进程？八天演练实弹射击中俄海上联合2026演习正式开幕，强强联手有哪些看点值得关注？巨浪出海，深海亮剑，中俄海军成功试射潜射战略导弹，释放何种信息？
15: 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16: 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7: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6: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8: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16: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18: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16: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8: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16: 玉柴机器石平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19: 妈，好了吗？走，都是哪了？哪儿哪儿去？
20: 能行吧？你讲啊。
21: 妈，不，我慢慢上车，开着
1: 哦。晚上十一点，小杨母子正式踏上了前往福建的求医之路。由于马伯的心脏无法承受飞机起降的压力，他们只好选择了先从固原乘火车前往长沙，然后转乘高铁到达福州，整个行程接近36小时。
22: 这个就是这次列车吗？
19: 就是。那不知道，
23: 他们是在车头那边了。
24: 看一下脚底下，小心慢一点。
25: 好，您先带着小朋友往前走。

0: 只要他那个地方能开我二十平，多远我都不怕。
1: 到哪了吗？
2: 到长沙了。你能坐日方，你把我跟进，知道了吗？
3: 我这不穿的太厚了吗？你这个留的。
4: 你就坐这啊，要是中的话就啥子。
5: 小朋友叫什么名字啊？
6: 马博。
5: 叫马博哈，这个是你住院期间的身份识别哈。
4: 对呀、啊，心情又放缓，咱们终于住院了，早早看好，咱们就可以早早回来。
7: 10月18日。马博顺利入住了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滨海院区，院方为母子安排了专用病房，并开通了绿色就医通道。
8: 在线上会诊的时候没有看到这个，对吧？没有看到。
9: 待会来你要，
8: 对这个非常重要。
9: 我们想看一下
8: 他当时手术情况是怎么做的，对这个后续治疗会更加有帮助。是要做一个全面的一个全面的检查，全面的检查，然后我们再做个评估哈。
7: 完成入院后的初步问诊，医院继续对马博进行了心脏彩超、心脏 CT 等十余项检查。
8: 到目前为止，他入院以来的心率他一直都是不正常的，他没有一个存在正常的心跳，就他整个心跳是非常紊乱的。
7: 谨慎起见，福建专家还为马博安排了一项他从未尝试过的检查——心脏磁共振。
10: 你入呼吸的时候肚子不能动啊。
7: 这项技术被誉为是无创性评估心脏结构和心肌疾病的金标准，能够一站式对心脏的解剖结构、功能、心肌病变等特性进行全方位的观察。
10: 马博，人有不舒服吗？
11: 没有。
10: 等下让你憋气的时候，气要憋好啊，肚子不要动，嘴巴鼻子不要呼吸。
12: 像这个同学，你看，他就有点糊掉了。就是结构都是看不太清楚的，就是因为他没办法很好的憋住这个气。
4: 我给他说一下吧。
12: 也可以。
13: 马博，你好好配合，你知道吗？咱们争取事情过，知道？要不然今天一天就要做这手术，做这去了啊。
14: 呼气，屏住呼吸。
12: 这个对他来讲难度还是比较大的。
4: 那咋弄？
10: 没有说可以呼吸的时候，你不要憋住啊。
7: 这项检查成了马博入院以来面临的最大考验。反复尝试了一个多小时，他的呼吸节奏始终无法与检查指令很好的配合，最后检查只能以失败告终。
4: 你是憋不出气吗？咋回事？咋？憋不出气吗？
11: 我憋不住。
4: 我憋住，你憋不住吗？你知道吗？这个检查没做成功，你知道吗？你就以为你就是憋不住气，你知道吗？我要跳下10秒，13秒，跳成10秒了，憋10秒气憋不住。疼可你疼你啊，蚊子叮个包都疼你啊！你在心脏上做下这么大的手术，你不知道？咱不能远跑出来干啥来了？难产吗？不坚强你啊？你这么点疼痛都受不了吗？还以后步入社会还能成？
8: 相对同龄来说，我想他应该是瘦小很多，活动耐受性肯定是下降，再加上他本身他是先天心脏病的，对憋气感本来就比较差。有做检查，我们能够更加全面了解；如果没有做，那么我们有其他的手段去替代。我们也就是我们希望从多角度去判断心脏，而不是从单一的手段。心脏的这个方面的基础确实是比跟正常的小孩肯定是没得比的。能够这样子，我觉得已经你们已经照顾得很好了。
0: 好多检查那别的医院都没做过嘛。起码让我自己知道他的心脏呀，他的病情，其实还可以做很多检查，让我去更多的了解马博的这个病情到底发展到啥程度。他们只会跟我说了也很多。
1: 是男孩。
6: 都是男孩，那另外两个都很健康吗？
1: 他们都很健康，就是他。
6: 嗯，躺下来。
1: 躺下来，马哥。
6: 你叫什么名字啊？
1: 马哥。
6: 声音还没变哈。哦，已经是青春期了哈。
7: 经过一周的全面检查，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再次召集了心血管内科、心脏大血管外科、超声医学科、麻醉科、影像科等七个科室的专家，对马博的心脏病理情况进行深入的讨论，为第二天的手术做好最后的准备。在到达福州后的第九天，10月27日下午2点，马博的手术开始了。
4: 几点啊，马博？
0: 大约啊。
3: 小时候做手术不知道，就直接做了。长大以后知道做手术这些什么的会疼嘛，所以非常害怕。想这个手术会不会风险很大什么的，担心妈妈在外面紧张害怕什么的。
8: 所以这手术难度本身就比较大，即使在最顶尖的这个医院也有不成功的可能性。
7: 手术的第一步就是要找到马博心动过速的病灶，通过心内电生理检查，医生要对异常电活动进行精细标测。但由于马博的心脏结构复杂，血管细，这使得找准靶点的工作变得异常困难。
9: 这个稍等一下，对，我加个阴影，它这个地方是比较关键的位置，然后电位也比较碎。
15: 到下面一个，
8: 你先把那个三瓣黄点挖出来。
15: 可能三峡那里一块，可能是靶子的吧。就跟我们预测的一样的，就是跟那个一样的。当初我们手术的那个切口疤痕缝合的地方在那里，那个是主要的机制。然后它现在绕着这个地方啊，以这个为中枢枢纽。中枢的通道，它两个大圈，我们叫八字折法。那现在关键的一个这个地方枢纽的这个地方要给它彻底给它平掉，让它不再传导。
7: 随后的治疗环节也并不轻松，医生需要使用极细的导管深入马博的大腿骨静脉，到达心脏发病位置后，利用射频消融仪释放射频电流，消除心律失常。这个过程中，医生需要精准控制导管位置及能量大小，只要稍有不慎，就有可能烧穿马博的心脏，造成严重的后果。
4: 害怕这天与期待这天嘛，到这福建来嘛，这就最后一次希望了，肯定希望一切都可以顺利一点嘛。
15: 300一公子了啊，把那个原来蓝色的路线消掉，然后那个热点打一个蓝色啊。
16: 好的，
8: 我维持我观察一下，等我再巩固吧。
16: 好的。
7: 经过3个多小时的等待，手术室的大门终于打开。从这一刻开始，马博获得了新生。
15: 小杨，来，马博。妈妈在这边呢，
17: 看看你妈妈。
4: 手术成功了。
8: 手术很成功哈，手术很成功。
17: 好，已经终止了。
8: 可以。
15: 好嘞。
4: 走了，谢谢。
8: 好了，好，
15: 辛苦哈。
8: 好。嗯。可以，不出去了。

0: 后我们现在可以走到那边去，我们要开始测试了。
1: 做得很好，我们现在还有2分钟。
2: 手术后，医院为马博安排了有氧、抗阻等一系列康复训练。在6分钟的步行测试中，马博的心率、血压、耐氧以及心电等各项情况都能稳定在正常水平。
3: 以前的话，一走一小段路就要蹲下来休息一会儿，现在做了手术以后，刚才做康复走那么快，走了6分钟都没有蹲下来休息什么，就感觉比较心脏比较舒服。
2: 术后第6天，马博的身体已经基本恢复正常，很快他就可以和妈妈踏上回家之路。
3: 妈，你看我现在好了，能跑了。
4: 能碰了，
5: 特别特别的感谢他们，让马博重获新生，让马博可以像其他的娃娃一样来福建的这个决定是特别特别正确的。
3: 第一次看到大海非常的激动，福建对我来说可以说是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我以后考大学也一定会考到福建的，因为我要在福建这里当医生，帮助更多像我这样的孩子。
6: 我要这里，我还会再回来的。

0: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0: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2: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1: 翻阅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3: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4: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1: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5: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1: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6: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蒋晓峰。金砖概念首创者吉姆·奥尼尔认为，金砖国家最终有可能建立起替代美元的方案。这名英国知名经济学家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表示，近期支付技术的进步彻底改变了他对金砖国家建立替代性金融安排前景的看法。报道指出，尽管美元至今仍然是全球占主导地位的储备货币和贸易货币，但是去美元化近年来已经成为了许多新兴经济体的重要目标。各国在贸易、投资和央行储备中都寻求减少对美元依赖的努力。奥尼尔表示，一年半之前，他认为金砖国家创建某种替代性金融工具的想法是个幻想，但谁又知道未来货币体系会是个什么样子呢？奥尼尔还表示，金砖影响力持续扩大，截至2025年，金砖国家经济体占全球 GDP 已经超过40%，超过7国集团的份额。报道还指出，金砖国家正在评估建立一项新数字支付框架的可行性。这个框架拟通过成员国货币互联互通，降低西方制裁、关税和美元波动带来的冲击。而将于9月10日举行的金砖峰会，预计支付互联互通和贸易结算将成为重点议程之一。根据金砖的消息，2018年就已经提出的金砖国家支付系统计划将于2026年正式推出。换个焦点，看到美伊冲突再起，美国宣称对伊朗发动的新一轮袭击击中了80多个目标。伊朗承认南部遭袭，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南部击落一架美军 MQ-9 型死神无人机。据报，伊朗也打击了巴林等地85个美军设施报复。而伊朗外交部8日发表声明谴责美军行动，并且表示，地区其他国家协助美军的任何行动都将构成侵略罪的共谋。
1: 网上流传视频显示，伊朗南部阿巴斯港8日冒出大量浓烟。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称，伊朗南部阿巴斯港、格什姆岛及西里克等多地8日凌晨起传出多次爆炸声。美国中央司令部就发布视频，宣称使用精确制导武器击中了80多个目标，当中包括防空系统、指挥控制网络、海岸雷达站等，以及霍尔木兹海峡及其附近海域的60多艘伊斯兰革命卫队小型舰艇。美军的声明指，这一轮打击是作为对伊朗近期袭击途经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直接回应，旨在削弱伊朗袭击通过该水域商船的。

0: 能力。据报，伊朗随后向巴林等海湾国家的美军设施发动报复性打击。巴林传出多次爆炸声。巴林内政部八号表示，巴林拉响防空警报。伊朗革命卫队称，他们袭击了巴林和科威特境内85个美军目标，以回应美国违反停火协议。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原本已抵达伊拉克什叶派圣城纳杰夫，准备出席哈梅内伊的送葬仪式，但因伊朗遭袭已提早回国。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称，将对美方袭击作出坚决回应，并重申任何情况下都不允许美方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由伊朗设定的通航线路是邮轮和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唯一安全航线。伊朗军方又指，美军对伊朗南部部分地区发动公然侵略，武装部队将对美国的袭击给予毁灭性回应。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发帖文，强烈谴责美国严重违反两国的谅解备忘录，并称霸凌与敲诈的时代已经结束，这条路走不通，伊朗不会屈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北约秘书长吕特八号在土耳其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期间表示，美国对于伊朗发动的新一轮攻击绝对有必要。他说，本次峰会将重点讨论伊朗议题，预计所有成员国将共同确认两项核心立场：一是伊朗永远不应该拥有核能力；二是必须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保障航行的自由。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同天在北约峰会期间就伊朗局势发声，他全盘否定美伊外交对话，认为相关沟通纯属浪费时间，倾向于采取直接行动来应对伊朗问题。特朗普在会见北约秘书长吕特时斥责伊朗方面行事卑劣，指责其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商船，破坏既有停火协议，并称美伊此前达成的初步谅解备忘录已经彻底失效。特朗普表示，与伊朗谈判毫无意义，认定伊朗方面毫无诚信，强调自己不想与他们打交道。特朗普还主张采取直接行动，根除伊朗的毒瘤，尽早解决问题。这个美国和伊朗之间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这么快就失效了吗？昨天晚上的这个美伊互袭呢，这个时间点非常的蹊跷。总的一个感觉呢，就是正好掐在这个北约在土耳其，也就是伊朗邻居这个国家开会的时候。那特朗普又是一个一天不能没有头条新闻的人前两天这个哈梅内伊占据了太多的头条所以呢，有了头条有了事件这个北约峰会上呢才会去讨论伊朗问题。我觉得从这个逻辑上来讲呢，昨天晚上挑起这些事件还是有目的的。那么按照美方的说法呢，是伊朗向位于阿曼领海内的3艘商船开火违反了谅解备忘录，所以美方发动攻击，恢复对伊朗石油销售的制裁。而伊朗方面则反唇相讥列举了美方的4宗罪，包括违反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调整措施违反承诺取消伊朗石油的制裁，违反战争在所有战线的结束，包括黎巴嫩的条款，还有违反了对于伊朗停止军事行动条款。伊朗方面说，霸凌和勒索的时代呢已经结束，这条路走不通。那么伊朗在哈梅内伊国葬期间的一句标志性的口号是，我们必须崛起。美军这次对于伊朗的袭击跟过去几个月的不同这个时间点是经过精心的选择的他故意安排在哈梅内伊移陵到这个伊拉克的当口。俗话说人走为大这个时候呢这个袭击是故意在揭伤疤了这是伤口撒盐是在刺激对方。那根据飞行追踪网站 FlightRadar24 的数据显示，美国的空军飞机在对伊朗持续空袭的同时呢，在海湾国家附近是这个抵近的侦察至少是动用了在沙特、卡塔尔、科威特、阿联酋和巴林的这个基地，目的呢是试图制造一个效果，就是明知伊朗在敏感时期的报复呢，它是会更严重的，也不惜去伤害海湾国家和伊朗这种感情

0: 就是去挑动神经。在几个伊朗周边国家尝试缓和关系的时候，明知美军飞机从这些国家的基地起飞，遭殃的就是这些国家啊。从这个角度来讲呢，美军这次是有故意的成分啊，就是要去撕裂海湾国家、阿拉伯国家和伊朗的关系。那作为回击呢，伊朗的革命卫队打击了在巴林的美国第五舰队的总部，还有科威特阿里萨勒姆空军基地啊这些美军的设施。从总体上来讲，伊朗是精准打击啊，并没有去扩大打击面啊，还是有拿捏的。那革命卫队在声明里面说，在告别仪式上公众广泛参与，这个对全球傲慢势力和罪恶的美国造成了耻辱性的失败。认为美军毫无诚信承诺可言啊，特别是在伊拉克接待公祭的这个时候啊，公然发动袭击，特别强调了革命卫队是绝不允许美国去干涉霍尔木兹海峡事务啊和他的这个管理啊。伊朗管理这个航行的方面的这个权利啊，并且重申海峡里面的商船和邮轮的唯一安全通道是由伊朗确定的航线啊，并不是美国确定的。那是不是两国美国和伊朗要重新开打呢？啊，那就看有没有后续。如果没有啊，那就是我觉得可以是看成是一次性的美国专门挑选时间点的袭扰战啊。真正的用意呢，并非要去像特朗普说的要重新决战，这也是美国在土耳其召开的北约峰会期间啊，向北约盟友啊去讨价还价的策略性的一步。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灵柩八号运抵伊拉克纳杰夫国际机场，伊拉克总理扎伊迪、政府的高级官员以及什叶派宗教人士以最高规格迎接，伊朗总统佩泽西西扬也出席仪式，凸显两国深厚政治与宗教联系。
1: 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灵柩运抵纳杰夫国际机场，伊拉克总理扎伊迪、政府高级官员及什叶派宗教人士以最高规格迎接，伊朗总统佩泽西西扬也出席，象征两国深厚的政治与宗教联系。
2: هذه عبارة عن استفتاء شعبي استفتاء إسلامي أن نرفض الهيمنة الأمريكية ونرفض الاستكبار ونرفض كل قوى الاستعمار التي تريد أن تقوض من مصالح الأمة.
1: 纳杰夫和卡尔巴拉举行了盛大的葬礼游行，吸引了大批哀悼者。灵柩在祈祷和诵经声中穿过圣城。
3: نحن على نهج وخطى السيد القائد المفدى السيد علي الخامنائي.والسيد الخامنائي قطع رأس الاستكبار أمريكا وإسرائيل وأعوانها ونحن على خطاه وخطى السيد نصر الله إن شاء الله اليوم وغدا هيهات من الذلة
4: The Iraqi stage reflects both religious symbolism and geopolitical importance as Shia in Iraq joins Iran mourning while navigating highlightedRegional tension. Sefortosi Phoenix TV, Iraq, Najaf.
0: So, 谓的这个规格高不高呢？啊，我们看门道，就是看一个指标。不管是哈梅内伊的灵柩到了德黑兰、库姆，或者是纳杰夫、卡尔巴拉啊，就看当地出来带领祷告的这个神职人员，他的级别是什么样的。那在伊拉克的这个大阿亚图拉西斯塔尼的儿子说啊，哈梅内伊完全有资格让他的父亲呢为他来祷告啊，但是因为老西斯塔尼的健康状况不允许，深表歉意。西斯塔尼呢是伊拉克什叶派的老大啊，所以呢是改由大阿亚图拉哈基姆来这个祷告致哀啊，那也是一等一的人物啊，伊拉克的什叶派啊三大家啊，西斯塔尼、哈基姆啊、萨德尔。那么在公元的661年，伊玛目阿里在这个库法遇刺身亡，他的遇难之后呢是葬在了纳杰夫。公元680年，卡尔巴拉战役，穆罕默德的外孙什叶派的领袖伊玛目侯赛因被杀啊，这个纳杰夫呢里面呢是有第一位

对的伊玛目阿里的这个圣词，而卡尔巴拉呢则有第三位伊玛目侯赛因的这个圣灵。1300多年之后，哈梅内追随了两位伊玛目的脚步啊。

他说预计所在的这个地方呢24小时之内会遭到轰炸啊，然后他对他的儿女们说，你们必须离开啊，敌人只是在找我啊，如果他们找到了我啊，他们就会放过其他人，但是我呢不打算离开我所在的位置。那最终的结果呢，就是哈梅内本人没有离开他生活工作的地方，他的家人呢也没有离他而去。这么看来的话，哈梅内就是明知来日无多，毅然决然地选择殉道，成为烈士啊，用他的生命呢换取伊朗人的团结和觉醒。那不管你相不相信伊朗官方的这套说法叙事啊，他的灵柩到伊拉克呢是一次不折不扣的精神之旅，或者说宗教外交，就是拉住了伊拉克这个同宗的邻居啊，用我们熟悉的一个说法呢叫什叶派统战。伊朗的东邻是巴基斯坦啊，现在跟伊朗的关系已经相当的稳固啊，这次呢是为了巩固西邻啊，去伊拉克的用意啊是非常深的。上世纪80年代曾经跟萨达姆打那场两伊战争的伊朗总统啊，不是别人，正是哈梅内伊。伊朗革命卫队的建立和壮大啊，到今天这个哈梅内伊也是功不可没的。时过境迁，殉道的哈梅内伊呢回到了伊拉克啊，这个对于啊两伊啊，伊朗和伊拉克今天的这个关系啊，意义是非同寻常的。曾经的对手已经变成了同仇敌忾的道友啊，也是拜特朗普所赐了。那么这次宗教外交啊，无疑是两伊的一个强力的纽带。伊拉克呢，也为能够为哈梅内伊举行葬礼啊感到自豪啊，就是传递伊朗和伊拉克肩并肩的这种信息啊。当然呢，啊，必须也补充一句啊，什叶派就是什叶派啊，哪怕在你死我活的8年两伊战争期间啊，伊朗的这个炮弹呢，当时也是长了眼睛的，精准的绕过了圣城纳杰夫和圣城卡尔巴拉。否则哈梅内伊也没有机会在殉道之后今天来到这里。好，现在请看凤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别的新闻，我们稍后见。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吉尼斯世界纪录的背后藏着怎样的技术攻关？
1: 长城、柔性、高精度三个最难的事情站齐了。
2: 研究大脑它有多难？
3: 造一个类似于人这样的物理世界共鸣体。
2: 就真智能一定要造成人形吗？
3: 长期类人形是低性能。
4: 让生活变得更好，
5: 把生活还给人类。
6: 新业股份 X Plus 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7: 欢迎回到总编辑时间。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在北约峰会期间，对于俄乌达成和。

0: 和平协议表达乐观的态度，并且认为双方都有意尽快结束冲突。白宫表示，特朗普将在北约峰会期间继续同泽连斯基会晤，并且计划与普京进一步沟通，推动俄乌停火谈判。
1: 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的北约峰会期间，美国总统特朗普7日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共同出席活动时表示，他前一天与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了一次非常好的通话，随后又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进行了交流。 特朗普表示，尽管俄乌战争仍在持续，但他对双方达成和平协议的前景持乐观态度，认为普京和泽连斯基目前都有意推动谈判。
2: I think they both want to make a deal. It's too bad it took so long. Something's going to come out, and they both want to get it more than that. That's all I do in my life is deals. No deals. And I think they are going to. I think we're going to get it settled. Hopefully soon.
1: 当被问及是什么发生了变化，让特朗普做出这一判断，以及普京是否愿意做出任何让步时，特朗普回应称自己的看法从未改变，只是希望这场战争能够尽快结束，停止造成更多人员伤亡。此前一天，特朗普也曾表示，解决俄乌战争的进程将比人们想象的更快，并称俄乌问题将是本届北约峰会的重要议题之一。 有望推动战争迈向结束。此外，白宫表示，特朗普将于8日下午分别会见泽连斯基和北约秘书长吕特。一位美国高级官员透露，特朗普与泽连斯基会晤的重点将围绕如何结束俄乌战争展开。特朗普预计随后还将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再次通话，继续推动停火谈判。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0: 俄罗斯克里姆林宫7号指出，在土耳其举行的北约峰会上的涉俄言论具有对抗性、缺乏建设性，指出俄方不关闭外交大门，也不停止战场的进攻，只有乌方醒悟，和平才会到来，并且强调俄方绝不会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
3: Это не может никак воспрепятствовать продолжению специальной военной операции до достижения целей. При этом, как и каждый раз, я здесь хотел бы напомнить, что для нас остается предпочтительным урегулирование этого конфликта политико-дипломатическими средствами. И лишь в отсутствии готовности киевского режима заниматься мирным урегулированием, специальная военная операция продолжается до полного достижения наших целей.
4: 对于和谈前景，佩斯科夫透露，俄美正通过工作渠道保持接触，俄方乐见美方推动和平的努力。此外，佩斯科夫当天接受外媒采访时还表示，俄罗斯不会主动挑起第三次世界大战，但将采取一切措施保障自身安全。Помимо
3: этого продолжается работа наших вооруженных сил по созданию зоны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или буферной зоны. Эта работа будет продолжаться. Все может пойти по мирной траектории в тот момент, когда киевский режим проявит добрую волю и проявит готовность принять те важные решения, которые должны быть приняты.
0: 其实，俄乌地面战场的情况并不像特朗普说的那么乐观。现在，俄军前线的兵力消耗在持续的扩大啊，这个小小的无人机啊，已经成为了乌军的大杀器。乌军已经宣布，无人机的部队已经造成了大概1/3的俄军的伤亡，而且还有数据显示呢，俄军连续6个月处于伤亡高于补充的赤字状态啊，所以无人机的战力呢可见一斑。 乌军现阶段的战略重点呢，就是持续消耗俄军的兵力啊，削弱俄军的整体作战能力。无人机都已经打进莫斯科的心脏了啊，今年是不断的刷新这种攻击记录啊，包括重创啊莫斯科这个东南郊的炼油厂啊，造成这个停摆。 还有六月底，俄方说一架，一夜之间呢，拦截了660架无人机，是开战以来的单日的。

新高，突破俄罗斯纵深防御啊！这个乌克兰新一代的无人机的航程呢，已经达到1200公里，从境内飞到莫斯科，甚至啊圣彼得堡啊。另外一种可能呢，就是通过货柜这种方式呢，运到俄罗斯的境内，再从接近目标的地方去发射。乌克兰军方说是利用了俄军防空系统出现了漏洞啊，就是敲掉了边境州份里面的雷达站，打通了啊这个前往这个莫斯科的这个无人机的通道啊。这个低成本的无人机深入俄罗斯的腹地啊，不仅是持续消耗俄军兵力，更是把战火带进了莫斯科和它的能源的命脉，这个就改变了这个攻守的态势，让俄罗斯呢第一次面临本土安全和民生的双重压力。这个无人机的威胁啊，甚至延伸到了白俄罗斯啊。这个乌克兰方面要求关闭在白俄境内帮助俄罗斯无人机导航的这种信号啊增强站增强器。那么泽连斯基在北约峰会期间啊宣布跟丹麦、爱沙尼亚和荷兰签署了3项无人机的合作协议。历经4年的战争，乌克兰的无人机啊它这个产量呢已经成熟了啊。泽连斯基也成了推销员啊，在欧洲和中东呢不断的推销。这次他到土耳其一个主要目的呢是争取更多的防空系统，还有更有力的外交地位啊，用无人机来换取对付俄罗斯的大杀器。我觉得这是军事上的一个转折啊。早期呢乌军锁定的军事这个基地啊，现在呢重点就是转向了打击俄罗斯的能源设施啊，打击后勤体系，削弱俄军持续的作战能力啊。这个军事上我觉得也解释得通，现在已经导致了俄罗斯在它的汽油呢在国内已经限购了，克里米亚进入紧急状态啊，民生的压力呢开始反映在政治层面，影响到了普京的支持率。那么俄罗斯呢今年9月会举行选举啊，这个对普京呢我觉得又是一次考验和压力。现在在被动局面之下呢，鹰派也要采取了更多的对乌克兰强硬的这个立场，但是呢普京仍然强调既有作战方针不变啊，认为乌克兰扩大打击俄罗斯本土的目的呢是迫使俄军失去战略耐性，所以应该避免落入对方的战略这个设计这种报复循环当中，停火谈判缺乏互信，这个无人机啊恐怕还会再飞一阵子。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独家新闻报道，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收看，明天见。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给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4: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5: It is bombarding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6: 就已经超过了90%。

0: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望到气势磅礴的山河景色，身为中国人，我觉得好自豪。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习近平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颁奖，强调加快科技自立自强。
1: 美军再次对伊朗的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伊朗称将会对美军中东基地发动大规模回击。
0: 普京指出，俄能源体系安全余量仍然位居世界前列，俄方宣布正式禁止俄柴油出口。
1: 北约峰会落幕，会后宣言称将会向乌方提供700亿欧元军援，并在明年至少提供同等规模援助。
0: 特朗普宣称将会切断与西班牙所有的贸易往来，西班牙首相则表示与美国在多个领域关系积极。
1: 在广西的抢险工作持续，横州云表镇投入无人机参与救援，贵港西江教育园有大约1800人获救。

0: 各位早上好，欢迎搭乘2026年7月9号星期四的凤凰早班车，我是郭阳子。
1: 早上你好，我是姚翔宇。头条关注到的是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国科学院第22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18次院士大会、中国科技技术协会第11次的全国代表大会，8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颁奖，并且发表重要讲话。
0: 他强调，十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必须抓住历史机遇，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2: 上午10时30分，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丁薛祥宣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的决定。仪式号角响起，习近平首先向获得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群院士和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分德院士颁发奖章证书，同他们热情握手，表示祝贺。

0: 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两位最高奖获得者一道，为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代表颁发证书。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揭晓，共评选出258个项目和11名科技专家，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两人，国家自然科学奖51项，其中一等奖3项，二等奖48项，国家技术发明奖58项，其中一等奖3项，二等奖55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149项，其中特等奖3项，一等奖13项，二等奖133项，授予9名外国专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中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要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中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习近平指出，要增强科技创新体系化攻关能力，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完善国家重大科技创新任务部署和组织实施机制，强化科研基础条件自主保障，优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功能定位和布局。习近平强调，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打通科技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通道，加强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建设，打造多元化应用场景和高水平产业集群，促进自主研发技术产品推广应用和迭代升级，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习近平指出，科学的未来在青年，要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培养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吸引更多具有科研潜质的青少年立志投身科技事业。习近平强调，要提高科技创新投入效能，实现投入规模增加与效能提升的统一，完善中央财政科技经费分配和管理使用机制，健全重大科技任务央地投入共担机制，改进科技计划管理，加强科技项目监督检查和绩效评估，引导企业增加研发投入，调动更多社会力量支持科技创新。习近平指出，要深化科技评价改革，用好科技评价指挥棒。项目评审、机构评估、人才评价都要强化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导向，加快破思维，持续深化科教界帽子治理，加强科研诚信建设，营造风清气正的科研生态。习近平强调，要加强科技伦理和安全治理，推动科技向上向善、安全可控、造福人民，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广泛宣介中国主张和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要团结全国科技界，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方向，勇攀世界科学高峰。中国科协要尽心尽力为科技工作者服务，为创新驱动发展服务，为提高全民科学素质服务，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服务。
1: 两院院士是党和人民的骄傲，希望大家珍视荣誉，不懈奋斗，在开拓科技前沿担纲重大任务，培育青年人才，践行科学家精神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0: 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在8号正式揭晓，一共评选出258个项目和11名的科技专家，而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也分别授予给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和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奔德院士。
1: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陈立全是中国锂电池领域的奠基人、开拓者和引领者。他带领团队成功研制出中国第一块固态锂电池、第一块液态锂电池，积极推动技术产业化，为中国锂电池从无到有、从跟跑到领跑做出重要贡献。1998年，陈立全带领团队依靠自制设备、国产原材料和中国人自己的技术，建成了中国第一条中式生产线，可年产20万只圆柱形液态锂离子电池，解决了规模化生产的主要技术和工程问题。他带领团队在国际上首次发明并大规模量产应用的纳米硅碳负极材料，综合性能达到世界领先水平。
2: 一个国家要往前走，不是说都得学人家的东西，应该有我们自己的思路。你没有新的思路的话，你不可能领先，不可能保持领先的地位。
1: 2016年，陈立全团队在国际上首次创新性提出原位固态化固态电池技术路线，在国际上率先解决了固固界面的世界难题，形成了固态电池整体解决方案。2020年，80岁的陈立全再度表达了要抓紧建设电动中国的美好愿景。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奔德是中国著名的雷达专家，他是中国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技术的奠基者，相控阵雷达技术的主要开创者，天基监视雷达技术的先行者，引领中国雷达、陆海、空天预警探测体系发展，铸就了中国制信息权的火眼金睛。1970年，中央下令建造中国首部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一个代号为7010雷达的研制工作启动。奔德与团队长期驻扎在深山里，风餐露宿，克服了重重困难。7010雷达的成功研制，使中国成为继美苏之后世界上第3个拥有远程相控阵预警雷达的国家。
3: 大家是一心为了使我们国家的防御的能力能提高，这个信念是大家努力工作的动力。
1: 1989年年底，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的研究成果顺利通过了国家机电部鉴定，从此中国的战鹰可以振翅高飞，俯视和打击低空来犯之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美军中央司令部8号晚宣布，对伊朗实施新一轮的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能力。这也是美军连续2天以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商船为由，对其发动打击。
0: 根据伊朗的努尔新闻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将会大规模的打击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基地，要加倍奉还。根据伊朗媒体的说法，伊朗的南部希里克、还有布什尔、阿巴斯港和恰巴哈尔港多地8号深夜都传出爆炸声响，阿巴斯港的格什姆岛等地附近的沿海防御系统随之启动应对美军的袭击，布什尔也启动了防空系统对空中的目标实施拦截。恰巴哈尔的部分地区当天晚间遭遇到停电，有碎片直接击中当地的伊玛目阿里医院。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在其真实社交媒体发布了多个打击伊朗的视频，而美军中央司令部则表示，伊朗对航行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实施无端攻击，美国也正在追究责任。
4: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北约峰会期间再次升级对伊朗的强硬表态，不仅威胁发动新一轮的军事打击，还称不排除攻击伊朗关键基础设施及哈尔克岛等战略目标。白宫的官员就透露，美伊临时停火协议已经濒临破裂，而美方正在评估下一步的军事行动。
5: 美国与伊朗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美国总统特朗普8日在土耳其出席北约峰会期间，再次对伊朗发出强硬警告，不仅将伊朗领导人形容为杜鹃鸟，指责他们不守信用，并威胁最早于8日晚对伊朗发动新一轮军事打击。特朗普同时表示，美国仍保留进一步升级军事行动的选项，并再次提及伊朗部分关键基础设施可能成为未来打击目标，包括桥梁、电力设施以及海水淡化厂等。
6: Look, we're not attacking at the highest level. The highest level, the bridges, there, which we can knock down. I would say in one day we knocked down every single bridge in Iran. There's not a thing they can do about it. their electric manufacturing facilities, right? Their electric plants where they make their electricity there. We will, if we have to, we'll take them out. I don't want to do that, but if we have to, we'll take them out. They have desalinization plants. We'll take them out if we have to.
5: 特朗普还透露，美军前一晚已对伊朗哈尔科岛部分目标实施打击，未来不排除进一步采取行动。哈尔科岛是伊朗最重要的石油出口枢纽，也是伊朗绝大部分原油出口的重要中转站。
6: We attacked Kargil last night. We knocked out a piece. I said, don't touch the oil, because maybe we'll take over Kargil. You know, we may take over Kargil. There's not a thing they can do about it.
5: 美国媒体此前报道称，特朗普政府已研究包括占领哈尔科岛或授权实施轰炸在内的多种军事方案。白宫官员认为，接管哈尔科岛将使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彻底破产。尽管不断发出军事威胁，特朗普仍表示，美国并不寻求长期战争，美伊之间的战争不会重新开始。
7: No, I don't think it's going to start again. I think it's going to go very quickly. They hit a couple of ships.And so we hit them much harder. When they hit, we hit 10 times harder. You know, we hit much harder than they do.
5: 与此同时，一名了解情况的美国官员表示，在最新一轮军事打击使双方面临停火协议濒临破裂后，美国政府正面临高度动态的局势，目前仍在评估下一步对伊朗的应对方案，包括是否扩大军事行动。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0: 而根据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8号的报道，随着美国和伊朗的局势紧张，以色列的国防部门正在为局势可能快速恶化做好准备。
4: 报道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8号晚间计划召开安全形势评估会议，国防部长卡茨将会出席会议。同时，以军全面提高战备等级。报道还称，以军与美国中央司令部保持密切协调。
0: 在关注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8号和卡塔尔的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通电话，在之前一天就这霍尔木兹海峡发生的船只遭袭的事件交换意见。
4: 对于战火又在燃起，有伊朗的民众表示美方不可信任，支持伊朗进行自卫。
1: 卫星影像显示，近日在霍尔木兹海峡遭袭的一艘卡塔尔液化天然气运输船8号仍滞留在阿曼附近海域等待救援。有业内人士指，船上的液化天然气目前安全，爆炸风险较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8号已就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和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通电话，双方强调运用外交手段处理地区问题的重要性。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8号发表声明，谴责近期发生在霍尔木兹海峡海域针对商船的袭击事件，称仍有数百艘船舶和约6000名海员因安全原因滞留波斯湾。对于美伊战火重燃，有德黑兰民众表示不信任特朗普，认为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只是一纸空文。
8: امریکا و در رأس اون رئیس جمهورش ترامپ به هیچ یک از اصول و قواعد بین الملل پایبند نیست. قطعا هم انتظار نمیشه داشت که به این یادداشت تفاهم پایبند باشن.
9: هر کشون خب طبق معمول نظرشون همیشه عوض میشه.یه سیاستمدار قوی هستن که خب هر روز حرفاشون رو عوض میکنن، یعنی به اون حرفی که توافق نامه ما امضا کردیم هم نباید ما کفایت میکردیم و خب اطمینان میکردیم.
1: 有民众表示支持伊朗捍卫自身权利，在遭到美国攻击的情况下，伊朗将自卫并予以坚决反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与伊朗围绕霍尔木兹海峡再次交火，而美国就指责了伊朗袭击商船，并且对伊朗的南部目标发动打击。伊朗随后对于地区内的美国军事目标做出回应。
4: 而新一轮的冲突让原本脆弱的临时停火和后续的谈判再添变数。有部分的德黑兰民众就认为，面对美国的压力，伊朗不能退让。
10: 八日，美国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再次交火，地区紧张局势升级。在德黑兰街头，有民众表示，与美国谈判毫无意义。
11: مردم تو خیابون میگفتن که مذاکره و سازش فایده ای نداره. خب انشالله که مسئولین ما متوجه بشن که آمریکا ارزش حتی یک مذاکره کوچک هم نداره تا برسه به تفاهم‌نامه و چیز دیگه.
10: 还有民众表示不害怕战争，相信伊朗的军事实力。
12: نه من نگرانی خاصی ندارم به توان نظامی ایران اعتماد کامل دارم ولی خب مشخص بود این برنامه بعد جام جهانی و بعد این تشییع پیکر حضرت آقای اتفاقات میفته
10: 有伊朗分析人士认为，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问题无法通过军事手段解决，双方继续发动袭击只会令问题更加复杂。
13: حملات و بالا بردن تنش دو طرف نه تنها کمکی به حل این مشکل نمیکنه بلکه اون رو پیچیده تر میکنه چه تنها فرمولی که وجود داره اینه که آمریکایی ها برن به این سمت که بخوان از لطف و همراهی ایرانی ها در موضوع تنگه هرمز برخوردار باشن یعنی زبانشون رو مدل حرف زدنشون رو تهدیداتشون رو کنار بگذارن با طرف ایرانی بشینن با هم دیگه به یک توافق درستی برسن
10: 伊朗目前正在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持续多日的葬礼安葬仪式预计于九日在马什哈德举行原定在葬礼结束后启动最终谈判涉及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和伊朗核计划等棘手问题但最新一轮袭击令谈判前景再添变数不过美伊双方都没有正式宣布退出谈判王卫士、郑开、李木森的黑兰报道。
0: 特朗普是宣布和伊朗的停火已经告终，美国再度对伊朗发动袭击，而伊朗誓言将大规模回击。绕来绕去，这美伊局势急转直下，全球的能源市场再受到剧烈的波动。
4: 那相关话题，我们今天要和纽约直播室的记者陈英谦一起来关注一下美国焦点。英谦，早上好，把时间要交给你了。
14: 杨子祥，早上好，我们来看美国方面。美伊局势再度紧张，市场担忧全球能源供应再会受到冲击。国际油价应声大涨，美股则从开盘前期货就全面走低，一路重挫，投资人的避险情绪迅速升温。
15: 中东局势急转直下，金融市场率先做出反应。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自己认为与伊朗的停火已经告终，美军也随即对伊朗境内超过80个军事目标发动空袭，并撤销允许伊朗合法出售石油的豁免措施，作为回应伊朗近期攻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报复行动。而消息一出，市场担忧中东石油供应再度受到干扰，国际油价应声大涨，重新站上战争爆发时的价格水准。分析指出，市场原本认为停火虽然脆弱，但仍有机会维持。如今，特朗普的最新表态再次提高能源供应中断，以及美国进一步加强制裁伊朗的风险。此外，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也再度受到关注。近期多艘商船遭到攻击，国际海事组织已呼吁航运业者避免航经当地，以降低风险。市场忧心，一旦全球约五分之一石油运输必经的霍尔木兹海峡再度受阻，恐怕进一步推高国际能源价格。避险情绪也迅速蔓延至股市，美股主要指数期货在开盘之前就全面走弱，后续一路重挫。欧洲及亚洲主要股市也同步下跌。市场人士指出，在地缘政治风险升高之际，投资人除了关注中东局势后续发展，也将留意美联储的会议记录，评估未来利率政策方向以及高油价是否再度带来通胀压力。凤凰卫视姚怀珍、张潇一华盛顿报道。
14: 我们再看今天美国媒体的焦点关注。华盛顿邮报八日报道称，美伊冲突重新升级，正在让特朗普政府面临越来越大的国内政治压力。多项民调显示，多数美国选民并不支持美国深度的持续的卷入对伊朗的军事冲突，其中56%的美国成年人反对美国再次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报道称，距离中期选举只剩下不到4个月了，伊朗战争已经成为了共和党难以回避的政治包袱，选民对战争成本、油价上涨以及美军人员安全的担忧在持续上升。如果冲突持续扩大，那么特朗普政府也将面临更大的质疑。以上就是今天美国媒体焦点关注，现在就把现场交还给香港。
4: 好，谢谢英谦带来的相关分享。中东局势急转直下，推动了国际的油价也是创下了2个星期以来的新高。美国总统特朗普宣称，上个月与伊朗所签署的临时停战协议已经结束，即将对伊朗实施新一轮的打击。
0: 市场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航道再度的受阻的担忧也急剧升温，国际油价一路上行，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一度重回每桶80美元关口，是6月22号以来的最高水平。纽约的轻质原油期价也曾经升到了每桶76美元。不过，特朗普随后又表示，与伊朗的战争不会重新开始，也强调不追求长期战争，让国际油价有所回落。有市场分析认为，美伊停火的破裂或将会引发新一轮的通胀加速，提高美联储重启加息的可能性。

0: 巴基斯坦外交部八号发表声明，对当前美伊紧张局势升级表示关切，呼吁各方保持克制，避免采取任何可能进一步损害地区和平与稳定的行动。而巴方强调，实现地区和平这个共同目标，除了持续地开展外交接触与对话之外，别无选择。
1: 巴基斯坦也敦促各方切实履行在谅解备忘录框架下做出的各项承诺，强调有关的谅解备忘录仍然是促进相互理解、相互尊重，以及实现地区乃至于更广泛的范围共同繁荣的持久基础。
0: 另外，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送葬仪式八号晚间在伊拉克什叶派圣城卡尔巴拉举行，有大批的民众前来悼念。载有哈梅内伊灵柩的大型卡车缓缓前行，沿途有大批的伊拉克民众高举旗帜和哈梅内伊的画像，人们向车上抛掷物品，让车上的工作人员触碰哈梅内伊的灵柩之后抛回，以祈求祝福。在卡尔巴拉的伊玛目侯赛因圣陵，也有成千上万的伊拉克民众等带着哈梅内伊的灵柩抵达。而哈梅内伊的送葬仪式从三号开始，经伊朗和伊拉克多个城市，最终将会于九号在伊朗的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举行安葬仪式。根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的报道，以色列战机八号的凌晨空袭了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地区的阿里塔希尔林区，此前这一地区曾经遭到了炮击，而随后以军的战机空袭了黎南部的宾特朱派勒地区的多处目标。
1: 黎巴嫩卫生部在七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从三月二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袭击黎巴嫩已经导致超过4000人死亡。待会儿我们要持续关注到特朗普说要切断与西班牙的贸易往来，待会儿见。

0: 北约峰会前俄乌攻势升级，特朗普能否如愿推动和平进程？八天演练实弹射击中俄海上联合2026演习正式开幕，强强联手有哪些看点值得关注？巨浪出海，深海亮剑，中国海军成功试射潜射战略导弹，释放何种信息？
1: 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2: 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2: 绿色激发航运新动能，低碳让零而行，数据构建服务新生态，承运全球，链接世界，中原海运。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4: 欢迎回来。根据日本共同社8号的报道，多名相关人士透露，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简称国贸促）正在组建代表团，计划9月下旬访华。经日本国贸促的内部程序之后，日本前外相岩屋毅最快将会在本月内正式的就任会长，并且计划率领代表团于9月20号至23号访华。国贸促往年都派团访华，那今年呢，原本是由前众院议长河野洋平率领大约50人规模的代表团于6月21号至24号访华，但是因为河野6月8号去世而延期。随后日方表达了希望以代表团的形式访华的意愿。
5: 北约峰会7月7号到8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美国总统特朗普就针对西班牙以及格陵兰岛的言论，为峰会寻求团结的气氛蒙上了阴影。但峰会结束之后的记者会上，特朗普表示，这次峰会展现出巨大的团结，也说峰会的房间洋溢着尊重与爱。那此外，特朗普也表示将会向乌克兰授予制造爱国者导弹的许可，而北约的会后宣言承诺，今年将会向基辅提供价值700亿欧元的武器跟军事援助，并且在明年也会提供至少同等规模的援助。
6: 尽管特朗普在峰会前多次就格陵兰、伊朗等问题抨击盟友，但他在会议结束后改口称会议房间洋溢着尊重、爱和团结。
7: If you could have seen the respect and the love in the room, and it's love really for the country, for our country. I don't want to say me because you'll say, oh, he's so conceited. He's such a conceited person.But they do. I mean, you know, they like the job I'm doing. They said, we love, sir, we love you. These are grown people saying that. Isn't that nice? Maybe, I don't know, maybe they're trying to get to me. And in a way they did, because there was tremendous unity in that room.
6: 特朗普又表示，北约成员国正为实现5%的国防支出目标取得了进展，又承诺将迅速扩大美国的国防产能，目标是在1年到1年半之内将多国订购美制装备的等待时间从1-2年大幅缩短至2周甚至1周。北约秘书长吕特也回应了特朗普的团结言论，他在记者会上及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盟友之间有时发生争吵，公开处理分歧正是民主同盟强大力量的体现，强调北约盟友不会掩盖矛盾，而是通过艰难的讨论去解决分歧，进而重新走向团结。
8: I truly believe thatin families which are able to deal with disagreements and do not try to put them under the carpet. Oh, let's not have that discussion and let's maintain unity, etc. Because you know one day it will burst out and then it's too late. So I'd rather deal with all these issues and I'd rather have a president in the US who is very clear on what he expects. That you can have that discussion, you can have that debate.
6: 德国总理默茨在会后记者会上也认同特朗普的说法，表示尽管特朗普会提出一些关键的批评，但他承认并重视欧洲盟友为使其军队达到标准所做出的努力。
9: In seinem Schlussstatement kam der Satz vor, der mich persönlich etwas überrascht, aber auch sehr gefreut hat. There is a feeling of love in the air. Also das ist ein Schlusssatz, mit dem man, glaube ich, einen solchen NATO-Gipfel, der unter so medial auch schwierigen Vorzeichen stand, gut abschließen kann. Ich fahre jedenfalls in dem sicheren Gefühl zurück nach Deutschland, dass wir einen großen Beitrag geleistet haben, dass die NATO zusammenbleibt.
6: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0: 特朗普8号在北约安卡拉峰会上公开批评西班牙，宣称将会切断两国的所有贸易往来。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当天表示，他已经同特朗普就世界杯等话题进行一次友好的非正式交流，也强调两国的双边关系积极。美国总统特朗普8日在北约安卡拉峰会上指责西班牙是北约糟糕的伙伴，宣称将切断两国一切贸易往来。 他当天在会见北约秘书长吕特时，抨击西班牙国防开支不达标，为配合美国对伊朗的打击行动，在北约事务中消极不作为。特朗普透露已指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全面中断美西双边贸易往来。西班牙首相桑切斯8日表示，他与特朗普在峰会期间进行了一次友好的非正式交流，谈到了足球和在美国举行的世界杯，双方的谈话中没有任何紧张气氛。
11: Las relaciones son positivas. España es un país que quiere, trabaja por tener las mejores relaciones con todos los países, sobre todo con países aliados, con los que tenemos lazos muy consolidados, que han trascendido la orientación ideológica de las administraciones que han estado en España o en Estados Unidos a lo largo de las décadas. Y bueno, a partir de ahí, pues si me permite, aprovechando la pregunta sobre Estados Unidos, felicitar al pueblo americano por el 250 aniversario de su independencia y de su creación.
10: 桑切斯在谈到两国贸易时指出，事实上，西班牙对美国并非存在贸易顺差，而是贸易逆差。此外，西班牙近年来在北约成员国中的国防投资增幅也位居前列。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乌战火未息，俄罗斯的媒体8号报道称，俄军称控制了顿涅茨克战略重镇红利曼以西两处乌军据点，而乌军据报表示，对克里米亚等地的电力设施以及亚速海多艘俄罗斯的影子舰队游轮发动打击。
1: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8日报道称，俄国防部表示，俄军在向顿涅茨克战略重镇红利曼以西推进时，攻占了两处乌军据点，击毙。

0: 15名无菌人员，并摧毁3辆车辆、5套地面机器人系统和11个无人机控制中心。 另据俄国防部8日通报，过去一昼夜内，乌军在特别军事行动中损失约1450名军人，其中俄西部集团军部队占据有利阵线，东部集团军向乌军防御纵深推进，造成乌军损失大量人员，并摧毁乌方装甲车辆、野战炮、防导系统等设备。 与此同时，乌克兰《真理报》8日报道称，7日至8日夜间，乌无人系统部队对克里米亚和卢甘斯克的5座变电站等关键电力设施发动袭击。乌克兰安全部门表示，过去一周，乌方打击了克里米亚的战科一空军基地、顿涅茨克的俄军后勤补给站等多个俄方目标。 此外，乌军方还发布了乌军无人机在亚速海袭击俄罗斯影子舰队游轮的视频，称乌军袭击了9艘俄方游轮。俄西南部罗斯托夫州长称，当地8日凌晨遭遇大规模无人机袭击，导致2艘前往顿河畔罗斯托夫的游轮在亚速海东北部塔甘罗格湾遭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而面对乌克兰持续的袭击，能源设施引发的国内燃料短缺，俄罗斯总统普京7月8号与政府的成员召开会议，专题讨论燃料跟交通综合体的运行问题。普京指出，当前的困难是暂时的现象，俄罗斯的能源体系的安全余量位居于世界前列，敌人制造的社会恐慌的企图不可能得逞。俄方当天也宣布正式的禁止柴油出口。
2: 普京在会议开场时表示，由于持续遭受恐怖袭击，多家炼油厂受损，汽油和柴油产量出现临时性缩减，主管能源的副总理诺瓦克在汇报中坦承，尽管采取了系列措施，形势依然复杂，燃料产量被迫减少，导致运送路线变更，车用燃料需求增长约1/3，给加油站网络带来额外负荷。他特别提到，克里米亚和塞瓦斯托波尔的困境，目前95号汽油价格已高达每升197卢布，而临近的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仅售73.5卢布。 塞瓦斯托波尔州长反映，半岛目前日军接受量仅满足需求的1/3。普京在会上明确表示，俄罗斯能源体系具备极高的安全余量。他强调，应与垂直一体化公司尽快协调，让其也向独立加油站提供所需产品，同时吸引中小企业参与石油加工领域。
3: Мы с вами понимаем, что эта задача невыполнимая. Запас прочности энергосистемы России очень высокий, один из самых высоких в мире.
2: 诺瓦克表示，政府已采取多项措施稳定局势，将现有炼油厂开工率提升至最大水平，释放积存燃料储备，缩短维修工期，并推迟计划检修，全面禁止汽油和航空煤油出口。7月8日当天，政府正式实施柴油出口禁令，同时启动石油产品进口，并将进口零关税政策延长1年。普京就此要求相关部门尽快研究补贴方案。
4: Понятно, что текущая ситуация на АЗС вызывает беспокойство у людей. Для решения стоящих задач и стабилизации ситуации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о продолжает предпринимать дополнительные шаги. Сегодня ввели запрет на экспорт дизельного топлива, и это позволит увеличить поставки на внутренний рынок. В июле также начинаем импортные поставки нефтепродуктов. И наращиваем дополнительные объемы производства за счет нефтепродуктов более низкого экологического класса.
2: 俄罗斯能源分析师指出，受乌军无人机袭击影响，6月份俄罗斯原油加工量同比下降25%，为20多年来最低水平。 分析人士认为，进口汽油更多属应急性补充安排，从印度等远距离市场进口链条漫长，成本高昂。俄罗斯目前仍有充足燃料储备，但问题在于储放地点，物资需要重新分配给短缺地区，而从存放地运到需要地则需要好几周的时间，这是一项庞大的物流工程。方威视引力莫斯科报道。
5: 下节回来，我们要关注一下广西六兰水库因灾受损，下游云表镇积水渐退。一会儿见。

0: 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1: 呼吸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X Plus 节目由兴业股份独家冠名赞助播出。兴业股份协同成员企业，构建未来柔性 AI 能源生态系统。
2: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0: 习近平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颁奖，强调加快科技自立自强。
1: 美军再次对伊朗的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而伊朗称将会对美军中东基地发动大规模回击。
0: 普京指出，俄能源体系安全余量仍然位居世界前列，而俄方宣布正式禁止俄柴油出口。
1: 北约峰会落幕，会后宣言称将会向乌方提供700亿欧元军援，并且在明年提供至少同等规模的援助。
0: 特朗普宣称将会切断与西班牙所有的贸易往来，西班牙首相则表示与美国在多个领域关系积极。
1: 广西抢险工作持续，横州云表镇投入无人机参与救援，贵港西江教育园区也有1800人获救。
0: 欢迎回来，再来关注一下广西横州六兰水库，因为强降雨发生漫坝决堤，水库的水位泵号明显下降，下游的云表镇积水逐渐消退，而当地加紧进行清淤工作。
1: 同一个时间点，在贵港的西江教育园区的救援行动持续的进行当中，被困的大约12000名师生当中，有大约1800人已经获救。
2: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广西横州市六兰水库6日发生漫坝决堤。8日拍摄画面显示，暴雨冲毁了主坝体中间的石墙，仍有一部分水流通过缺口向下游村庄倾泻，但水库水位已经出现明显下降，部分区域露出泥层。为方便救援力量进入，当地部署挖掘机、卡车等多台大型机械，加快疏通下游独田村通往水库的道路。此外，通信保障部门紧急布设临时基站，同时调派无人机投送充电设备，保障周边受灾村庄的通信。随着上游水库险情受控，下游云表镇的积水逐步消退，但洪水造成的影响依然清晰可见。一处仓库大门上留有明显的黄色水痕，意味积水曾没过大门顶部。多辆铲车加紧清理路面上的淤泥和障碍物，目前部分路段已恢复通畅。广西贵港市多地8日仍有持续降雨，全市平均雨量15.4毫米，有29个乡镇雨量超过25毫米，多处地段产生内涝积水。对于积水严重的小区配电房，供电部门调度排涝车抽水，以最快速度组织抢修复电。预计贵港市未来2天降雨将逐渐减弱。与此同时，西江教育园区的救援行动仍在继续，园区内约12000名师生被洪水围困，校内停水停电。路面积水最深处达7米，大部分树木仅能看到树冠，内外交通完全隔绝。大批救援力量携带冲锋舟、救生衣、转运担架等专业装备进入现场，转移被困师生，运送应急物资。学生在驻点老师的引导下，按顺序排队等待救援。截至8日，已成功转移约1800名被困学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广西横州水灾救援持续进行，重灾区云表镇投入多款的无人机参与救援，而无人机除了定点空投救援物资之外，还承担着恢复灾区应急通信任务。
3: 又更新了，
4: 对，我发给你。
3: 稍等一下，那个武警这边1号点位可能要更新了。
4: 好的好的，
3: 你们看一下这个1号点位更新了，在这个浏阳烟花爆竹。

0: 搭载了一个电台，跟旁边的这个我们 5G 的移动通讯车上面的电台做了一个信号的呼应，然后它主要会在云表镇的上方恢复我们云表镇的通讯。
1: 广西横州市云表镇是这次受灾最严重的地区之一，所幸随着雨势的减弱，洪水水位有所降低，但很多地方仍然交通不便。
2: 目前这套系统是在广西在我们广西区域应该是属于首飞。今天的话就是它执行的是我们云表镇上空进行一个盘旋直飞，它飞行的这个时间大概是2个小时，然后它是在我们三段场景下，是叫那个断路、断电和断网的这个情况下，可以让灾区里边的我们的民众提供一个向外报平安的这么一个功能。
1: 救援队表示，这次救援使用的应龙应急通信专用无人机平台的全套设备都是国产自研，搭载机载卫星基站通信设备，可与地面通信保障设备协同工作。凤凰卫视杨若欣、童虎，广西云表报道。
3: 之前因为强降雨而出现溃口的广西横州六兰水库8号的总体情况保持稳定，周边的村落还是有人员留守，救援人员持续的使用无人机的运送物资，同时使用大型的器械用以打通之前因为山体塌方而受阻的道路。
4: 7月8号，广西横州六兰水库有2个缺口，最大处溃口有110米左右。本地通报指，目前溃口没有扩大的迹象，水库下游农田被冲毁，六兰水库周边村落仍有受困民众，村落与外界连接的桥梁被大水冲毁，有志愿者使用植保无人机吊装救援物资往返260趟，运输5吨救援物资进入灾区。
5: 我们这次的任务是负责把物资运送到那个村里面，给这受灾的村民，他们现在的路不通又出不来，现在那个水路全部被水那冲断了，主要是把这个物资用通过那个无人机调运进去给他们。难点的话，主要就是那个两这边房子的障碍物，如果一会下降的话，有可能信号受到阻挡的问题。现在主要的原因就是这个，刚才我也试飞了一趟的话，下降到一定的高度，它就那个信号就丢失了。
4: 横州市镇龙乡东区路段因六兰水库险情封闭，无法通行，多处道路出现山体塌方，村庄交通受阻。救援队使用大型器械打通六兰村前往镇龙乡的道路。
6: 我们先把这一条主路修出来，然后我们用那个石料往里面电扎，如果哪里陷的话，我们就一直往里面电，然后为这个重型的车辆安全的运输到这个灾区里面。
7: 计划是往镇龙乡这个方向来打通保通道路。现在我们是安排了挖机的话是9台套，对镇龙乡，我们昨天是出了三台这个运送物资的车，然后2台无人机往里面运送了一些部分的物资。
4: 镇龙乡曾一度失联，现通过卫星电话与外部联络。横州方面表示，已派出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徒步进入村庄，调查人员受困和基础设施受损情况。凤凰卫视朱佳杰、雨丹，广西横州报道。
8: 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灾后的抢险工作持续进行当中，多地抢险、转移安置民众等工作已经完成，转入后续的心理疏导、路面清障阶段。
3: 我们的特派记者也进入黄冈市受灾核心区域长江社区，看到房屋车辆受损比较严重，来看详细报道。
9: 我现在站的这个地方是湖北省黄冈市的长江社区。如果说黄冈市、咸宁市和鄂州市在这次的湖北的东部区域遭受强对流天气当中遭受的影响非常严重，那么我所在的长江社区就是这次在黄冈本地遭受强对流天气影响最大的核心区域之一。我举个非常简单的例子，在我身边有这样一个倒伏的重卡，这个卡车自重大概是在18吨左右，而这样一个庞然大物因为这场大风被刮倒在路上倒伏，而除此之外，我们也注意到它的前挡风玻璃这些结构消失了，前机盖消失，暴露出了这个玻璃水箱，还包括散热器等等这些结构，还有一些线束暴露在外面，可以说是非常危险的一种状态。而且其次，我们也发现整个车体的车头是发生了严重的形变，这也是非常危险的一种情况。而且更可怕的一件事情是，像这样的情况的车辆在现场，我目之所及处至少还有3辆车。
10: 在长江社区一组目前划出的这片危险区域内，2辆重型卡车侧翻，1辆停在积水中，不少当地民众说这几

0: 辆车都是在大风天被从相隔几十米的辅路吹过去的。社区内的建筑除了不少屋顶被掀起来之外，一些房屋侧面的墙壁被这次的大风轰出了大洞。更严重的是三层房屋直接变两层，这等破坏力在内地由大风引起的灾害中比较罕见。当地社区干部表示，7月6号灾害发生后，当地用了一夜时间将404户灾民转移安置，轻重伤患被送去医院医治。
1: 现在隐患就是其他的这个受损的房子，这个屋顶上有些掉落的残渣，这块我们也在排查，定时不定时的对我们这个受灾群众和受灾群众进行一个心理安抚。我们这个经济损失太大了，那不是1000万2000万的说的能够搞得了的，这块我估计还是要政府这块牵头。
0: 凤凰卫视金融火刘家浩、赵伟湖北报道。
2: 台风巴威8号已经正式进入48小时的警戒线，福建、浙江、上海等沿海各地陆续启动防台应急响应。中央气象台预计，台风巴威将会于11号的白天登陆，或擦过台湾岛北部沿海，之后向福建中部到浙江南部沿海靠近，强度逐渐减弱。浙江海事局8号已经启动了3级防台应急响应。多个沿海水工停工，多条客运航线停航，而相关的部门已经提醒渔船及时进港避风。杭州多个水库从7号起相继的启动泄洪调度，并且对坝体、溢洪道、起壁设备等关键部位来进行检查。工作人员还对山洪高发区的预警设备进行了模拟检查。福建宁德海事局8号同样启动防台3级应急响应，全市客运航线将会陆续停航。
3: 中国国民党前主席马英九被控着涉嫌建设国民党党产的3宗案缠诉多年，台湾地区最高法院8号驳回检方的上诉，马英九等人无罪确定。
2: 2014年，该案是以查无不法结案。2017年，有民意代表就称获得了新的证据，要求重启调查。台北地检署后以特别背信等罪名起诉。分别于2021年10月27号和2025年12月31号宣布的1、2审结果，马英九等人被判无罪，而唯一被判有罪的被告是为国民党前民意代表蔡正元，已经入狱服刑。
3: 待会儿要看到的是美股走势分化，而道指下跌超过了1%，而半导体 ETF 也录得史上最大的单日资金流入。待会见。
4: 吉尼斯世界纪录的背后藏着怎样的技术攻关？
5: 长城、柔性、高精度三个最难的事情占齐了。
6: 研究大脑它有多难？
7: 造一个类似于人这样的物理世界共鸣体。
6: 巨神智能一定要造成人形吗？
7: 长期类人形是低性能。
8: 让生活变得更好，
9: 把生活还给人类。
10: 新业股份 X Plus 星期6凤凰卫视中央台。
11: 赛轮，新一代轮胎的开创者，赛轮液体黄金轮胎，更省油，更耐磨，更短刹车距离，赛轮做一条好轮胎。
12: 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重托，山东临工。
13: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0: 总编辑时间，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接下来看到的是美国股市在周三走势分化，中东局势急转直下，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就宣称美伊停战结束，道指收盘下挫超过了1%。不过科技股被市场视为宏观脱敏资产，逆势回升，而带动了纳指收涨0.2%。
1: 有数据显示，半导体 ETF 录得大约54亿美元资金流入，这也是史上最大单日流入规模。道琼斯工业指数收报在了。

0: 52,348点，跌576点，跌幅1.09%。纳斯达克指数收报在了25,870点，涨51点，涨幅0.2%。标普500指数收报在7,482点，跌21点，跌幅0.28%。
1: 再看到古巴电力联盟8号是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古巴各省当天凌晨重新接入国家电力系统，全国的电力供应已经恢复。在之前两天，古巴电力联盟6号是在社交媒体发布公告，古巴电力系统发生全面断电，这已经是今年以来的第三次全国断电。虽然古巴政府表示全国大部分地区已经重新接入到电网，但到了7号的晚间，岛上的东部跟西部的边陲地区仍处于断电状态。而在首都哈瓦那，有少数的民众上街聚集跟抗议，敲盆还有敲瓦，高喊就要开灯的口号。而且受到了美国制裁的影响之下，古巴长期以来难以进口燃料和维修严重老化的发电厂所需设备，全国电力供应紧张。根据了解，2024年10月以来，因为电力设施故障、飓风侵袭等相关原因，古巴多次全国大停电。
0: 下节我们要关注一下习近平出席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并讲话，一会儿见。

0: 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今天凤凰卫视中央台，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现，无尽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习近平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颁奖，强调加快科技自立自强。
1: 美军再次对伊朗的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伊朗称将会对美军中东基地发动大规模回击。
0: 普京指出，俄能源体系安全余量仍然位居世界前列，俄方宣布正式禁止俄柴油出口。
1: 北约峰会落幕，会后宣言称将会向乌方提供700亿欧元的军援，并且在明年提供至少同等规模援助。
0: 特朗普宣称将会切断与西班牙所有的贸易往来，西班牙首相则表示与美国在多个领域关系积极。
1: 广西抢险工作持续，横州云表镇投入无人机参与救援，而贵港西江教育园区有大约1800人获救。
0: 各位早上好，现在是早上的8:01，欢迎继续搭乘今天的凤凰早班车。首先带你关注今日头条。
1: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国科学院第22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18次院士大会，以及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8号的上午是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颁奖，并且发表重要讲话。
0: 他强调，15、15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必须抓住历史机遇，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2: 上午10:30，大会开始。

全场起立高唱国歌。丁薛祥宣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的决定。仪式号角响起，习近平首先向获得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群院士和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分德院士颁发奖章证书，同他们热情握手，表示祝贺。

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两位最高奖获得者一道，为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代表颁发证书。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揭晓，共评选出258个项目和11名科技专家，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两人，国家自然科学奖51项，其中一等奖3项，二等奖48项，国家技术发明奖58项，其中一等奖3项，二等奖55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149项，其中特等奖3项，一等奖13项，二等奖133项，授予9名外国专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